0: 我爬奖起来呀、啊，我写了一副对子。
1: 哦啊，见景生情，写了副对子。
0: 哎，写副对子，
1: 那也了不起。
0: 啊是啊，
1: 这么样，当着各位，您把您对子在这儿说一说，我们听一听，也学习学习。
0: 那好，大伙儿欢迎嘛。啊，我喜欢这人家、啊。哎，
1: 谢。
0: 好，点点点。我这个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1: 不错，见景生情。那么下联呢？
0: 诗人嘛。
1: 下联
0: 这个风，
2: 我给你讲一讲啊。你这种没文化的这种人，我就给你讲一讲风啊，风筝。
0: 哎，大写的是一个虫字，上面多一撇儿。一般咱们简化写呢，就是这么一写。
1: 我没问你，我问你下联。
0: 下面连着念吹啊，吹，口字旁一个欠字，吹吗？吹。
1: 您是不是吃榴莲了？是不是？
0: 风吹，这是吹。
1: 我问您下联，
0: 下边连水，水面的，风吹水面。风吹水面，您呲呲响，就这个那个风吹水面，唰，水面。
1: 我问您下联，
0: 那个层层浪，风吹水面层层浪，水皮不懂吗？水面风吹，风吹水面层层浪。像跟你这种没文化的人啊，我也就说到这儿啊、因为还要请我去当评委，啊，请当评委呢，他们写了很多的文章，啊，我要给他们去看一看。晚上呢，请我吃包子。啊，现在我就要走了啊！哈哈，我
2: 这么走可以吧？
1: 不行，
2: 这我上那边走，
1: 那边走不了。
2: 怎么了？
1: 那边套狗呢？
2: 这套狗了是怎么回事？
0: 那边我上那边出去，
1: 那也出不去了
0: 啊！
1: 那边逮流氓呢，
0: 我从后边
1: 逮小偷呢，走不了了，宝贝儿，站这儿吧。你算走不了了，今天我要修理修理你，说句天津话，我要得楞得楞你。
0: 嗯。
1: 你说你上哪儿去了？
0: 我上北海公园。
1: 上北海公园
0: 啊？
1: 干嘛去了？
0: 我要是体验一下生活。
1: 就这模样。
0: 嗯，
1: 那体验生活。北海你是去了，你可不是什么写对的作诗，你不可能的事情。你上那儿去干嘛去？捡梨核去了，顺便捡点烟头抽。您那手底的经济方面又困难一些个，你媳妇儿呢又舍不得给你钱。你有瘾怎么办呢？上北海了，一看那抽烟呢，怕扔，您捡起来了，有一纸袋一搁，捡的大一点的好一点牌子夹在这里。
0: 那为什么呢？
1: 中华的，中华夹在这儿。
0: 嗯，
1: 有几位在那作诗，什么人呢？人有学问，人在那作诗，他溜达过去贼眉鼠眼，人家看他这德行，人家说风吹水面层层浪，他听见了，人家看他德人走了，西瓜皮可在那儿呢，你过去了，你看这西瓜皮，后啊拿起来，这面解渴，这样洗脸。宝贝儿，那吃多了还拉稀呢，知道吗？就这份德行，我知道你瞧不起说相声，是不是？告诉你，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这玉瓦又何薄。子弹念个臭，说相声肚子砸过肚，砸过铺子，要什么有什么。就这模样，知道就说，不知道别说。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优质有所不行。我跟你说着你也不懂，我太身份了，让观众恨我。你这么大岁数跟着倒霉孩子生那么大气干什么？我不能再说你，高尔基说的话都忘了。
0: 高尔基说什么了？高尔基说什么？
1: 高尔基说你今后不要这个样子。说两天我也不能白说你，
0: 给我买双皮鞋。
1: 我还给你买一皮帽子呢，白皮。
0: 你不说不白说我吗？
1: 我给你对个下联，
0: 对个下联。
1: 哎，
0: 给我对个下联。
1: 对，我赏你个下联。
0: 嗯，
1: 上联是什么？
0: 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哪位带机筐的给扣上？怎么了这是？风吹灰地对雨打，雨打沙滩万点坑。听着这东西，哎，你呵，
0: 好，
1: 掌声热烈点啊！

0: 大伙儿团结起来把他气死就完了。
1: 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0: 你看看，
1: 没想到今天在北京电视台我碰见您这么一位高人
0: 圣人。
1: 没想到在乱草之中有您这么一颗灵芝
0: 缺宝，
1: 在乱石之中有您这么一块美玉
0: 很难得，
1: 在狗食盆子里有您这么大块的肥牛肉。
0: 您捧我，这怎么说话？这是
1: 怎么说话？你怎么跟我们对对子？
0: 雨打沙滩万点坑啊！
1: 你给讲一个，怎么讲？
0: 下雨下一万点，砸一万坑。你不明白，观众都明白。
1: 哦，下雨下沙滩上下一万点，砸一万坑。
0: 哎，风吹的雨打嘛。
1: 哦，雨打沙滩万点坑。
0: 对对对对。
1: 哦，龙爷是你舅舅？
0: 哎，没那亲戚，
1: 没那亲戚
0: 啊、
1: 你怎么知下雨了？你们家有气象台的，是不是？
0: 没有。
1: 啊，下雨还都下沙滩上了，这旁边这个马路上没有。啊？下一点砸一坑吗？
0: 这不加，
1: 下一点砸一坑。
0: 嗯，
1: 那都下你脑袋上了呢，
0: 成漏勺了。
1: 怎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啊？啊，对对子规矩你懂吗？一对十，十对百，百对千，千对万。我们上联风吹水面千层浪，你雨打沙滩万点坑，我们层层浪，你怎么对出数目字来了？啊，出来！啊，你凭什么对出数目字来？
0: 我跟你说，好赖我们还有下联呢。你还没有呢
1: 啊！你怎么知我没下联啊？
0: 有你不说，
1: 有你容我说了吗？我很忙啊，我不说当评委吗？下次再可以说。你看你那下联，下联，下联，怎么了你？干嘛？听完了等着坐救护车，赶紧快跑是怎么着？啊？你说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啊？你对错了一个字儿，懂了吗？你说层层浪，
0: 说两天差一字，
1: 差一字怎么着？
0: 一字有什么关系？
1: 一字有什么关系
0: 啊？
1: 打官司输赢都在这一个字儿上，一次入宫门，九牛夜不出。这大罐哪儿的？
0: 买的，
1: 抢的。
0: 耶，
1: 行吗？
0: 不行。
1: 那你凭什么跟我们对错对子？你对错对子我们都不恼，你看这态度啊！
0: 你哪儿住啊？
1: 查户口你啊？
0: 你们家有门吗？
1: 你说谁家没门？你们家来回走窗户是吧？啊！
0: 最可气，他问门在哪儿安着呀？
1: 在哪儿安着？按你腮帮子上行吗？
0: 那也挂不住啊！你们家有门框吗？几个门框啊？
1: 谁家不俩门框？你们家六十七个门框。
0: 你说那是鸟笼子，
1: 多可气！你说了一大堆废话，什么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啊？什么能人背后有能人？你长多少疖子？你长多少疖子？啊？你哪有这么多能？还像演相声演员肚子杂货铺子买什么有什么，你说你这不吹吗？你这杂货铺子？
0: 小杂货铺。
1: 小杂货铺。啊，来块酱豆腐。
0: 买完了。
1: 来点酱油。
0: 我都喝了。
1: 来点芝麻酱。
0: 没有。
1: 这什么杂货的？
0: 我打你这肚子，我喝你。
1: 啊，你说今儿没完，我告诉你啊。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今天就你这种人啊，我找你们领导扣你奖金。导演扣的奖金啊，这太不像话了，上面来之后给人乱对对子，这像话吗？这个啊，我没有文化啊，我不行，你们给带个信儿去，这领导今天不扣的钱就不行。我告诉你，就别人治不了你，我就能治你，就不给你钱。我告诉你，你这人财迷就怕这个。我跟你说，
0: 我
1: 今天不行，我治不了你。
0: 您批评没问，关经济这方面您就不管
1: 了。不行，就得经济制裁你。
0: 我这么大人呢，我跟你说，您别拿我。我您拿我当一个我不会说话，我是个小孩子还不行吗？
1: 你说什么？
0: 我是个小孩。
1: 哈哈，你也配？
0: 嗯，
1: 小孩子那是几辈古人。
0: 哪几辈古人？
1: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过去的事儿。
1: 大宋朝文彦博幼儿道有浮求之志，司马公幼儿道有破瓮救友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吴周瑜一十三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六郡八十一州之兵权，食苦肉先连环界东风界雕连火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之中之魁首也。我说的这几个小孩子你能比哪个？
0: 您说这都是好小孩，茅房憋老头呢您应该没说。
1: 你还憋着憋老头去呢啊！今天没完，我告诉你
0: 啊，
1: 我不行啊，我不行。
0: 说两句，说两句就得了。
1: 得了你不吃，
0: 你听哎。
1: 哎，我听你唱。
0: 你瞧，
1: 我瞧你练。

0: 别介，
1: 这别介给我画的吗？
0: 我不好。
1: 你不好，请大夫瞧啊。
2: 死鱼不张嘴了，
1: 死螃蟹大了爪了，早饽饽揣上了，你让人捆起来了，外国茶壶还俩把呢，
3: 你还有完没完？
4: 德才，那个，哎，德才，嘿，呀，哎，领钱呢、哦？
5: 哎，发钱呢、啊？
4: 说到这个你就快了，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躺这里啊？
5: 哎呀，林干部啊，这么早就来了？
4: 还早？你自己看时间啊，太阳都晒屁股了。你怎么回事啊？
5: 昨天晚上，喊三叔来这里喝酒，半夜才回去。
4: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让你戒酒，你怎么不改的？
5: 改啦！
4: 啊，
5: 改啦！
4: 改啦！
5: 改啦！
4: 这叫改！
5: 对呀、啊，小碗改大碗。
4: 你这个人呐、啊，一见到酒就跟蚂蟥见血一样啊！啊！一喝起来，不喝到酒壶见底，不坐到板凳腿断就，我看你是不肯叫人家走了是吧？
5: 有你帮扶，我怕什么了？
4: 哎呀，这个德才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扶持政策多好，精准扶贫，由我来定点帮扶你。你，你几十岁的人了、啊，你就天天吃那种补贴呀、啊、救济呀、啊，你好意思吗？
5: 呀
4: 啊！
5: 你不帮助我，你也完成不了任务啊！你好意思吗？你看着我饿死，你就好意思啦、
4: 啊？我看你这个样子，我就恨不得把你饿死啊！真的，哎呀，你说你看，你穿衣服你也注意点喽，冬天穿个大短裤，穿个拖鞋，夏天你看穿那么厚的衣服，你不热的啊？
5: 热啊！你是想帮我买一台空调？就是夏天了以后凉凉的，冬天以后暖暖的，是那种是吧？
4: 这个你就懂了。
5: 隔壁刚刚买一台，我看见。
4: 你还好意思说人家隔壁？你看我们村里面啊，其他的贫困户在政府的帮扶下都富起来了啊，住上新房啊，置办了新家具，开上新车，娶了新老婆。
5: 哎，
4: 不是，哎，不是，娶了老婆。
5: 哎呀，
4: 你看到别人这样。那你就不羡慕吗？
5: 我羡慕他们有用吗？
4: 我没有用啊！
5: 我羡慕他们，他们也不能把他老婆给我啊！
4: 哦，你就懒成这样啊，整天软绵绵的啊，跟条大青虫一样，哪个女的敢嫁给你啊？
5: 挺好的，融入自然怀抱啊！
4: 哎呀。你还嫌你不够融入自然呐、啊？你都懒得跟他烂泥一样了。
5: 哎呀，我也勤快的了
4: 啊，
5: 我也有想法的呀。
4: 等一下，你有想法啊？
5: 有啊。
4: 就怕你没想法
5: 啊！
4: 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跟我说，只要是关于致富方面的啊，你说，大胆的说。
5: 我想出去打工。
4: 很好，打工。
5: 啊。太累。我想种地。
4: 种地可以啊，技术上呢？
5: 不行，容易晒黑。
4: 是。你再想，
5: 我做生意，
4: 这个我绝对支持你。这个、
5: 算了
4: 啊，
5: 我怕亏。
4: 完了，
5: 完了，
4: 你再想一下，放心大胆的想，你想啊，
5: 你就不让我再想了、我一想到这些事情啊，我就累。
4: 这个是。我对你不抱什么希望了，真的。哎，
5: 啊
4: 啊对啊，我前段时间给你牵来那两只羊呢，你养的怎么样了？
5: 哎呀，李干部，来，干掉，跟你汇报这个事情。
4: 哎，你说，
5: 你拿来那两只羊，好，
4: 肯定好啊。
5: 好，我把它养在家里面。
4: 家里面我看一下，
5: 臭。
4: 哦，也是啊，谁会把羊养在家里面？
5: 我就养在院子。
4: 院子、啊。
5: 养在院子，它吵。

0: 啊，
1: 他吵，他中午十二点多他就咩咩咩咩咩，影响我休息，影响我思考人生。
0: 得了，别思考了，那是饿了你都不喂。
1: 那我饿我都不叫，他叫什么了？是吧？后来呢？隔壁村的阿强出酒，我出药，
0: 吃了。你吃了？啊！我跟你好不容易申请到那两只羊，你敢杀了吃掉？
1: 你不要生气，我也不是一顿吃完的。
0: 你还想一顿吃完是吗？我为了给你申请那两只羊，我腿都跑断了，嘴皮都磨破了，那是两只公羊啊，你也下得了口啊你啊？
1: 本来下不了口的，太硬了。后来阿强说拿高压锅压，我们就拿那个高压锅飞飞飞飞飞飞飞飞这样，哎。下得了口了，就是味道差一点，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0: 你不会呀？
1: 啊，
0: 炖羊肉要放料的呀。
1: 这样的啊，
0: 八角啊，桂皮啊，酒啊，你要腌起来。
1: 哎，等一下，你刚不你说我有点乱，要不这样，你再牵两头过来，你亲自做给我吃。
0: 我下周给你牵过来的。你厉害哦你哦啊，我拿什么你吃什么呀？
1: 林干部，你不要生气。我错了，
0: 错哪里？你自己说，
1: 错就错在吃的时候没喊你。哎呀，
0: 我拿你真是没办法了，真是。啊，我本来今天来啊，就是想看你的两头羊煮的怎么样。
1: 哎，
0: 不是，养的怎么样？啊，你看今天我还拿了几只兔子。
1: 要养兔子，
0: 这怎么的？你又饿了？
1: 不是啊，有兔子，我养兔子啊。
0: 你还养兔子？
1: 我养兔子。
0: 对，
1: 我看
0: 我估计啊、哎，我把兔子往这里一放，我一转头，你肯定把它清炖了。
1: 你放心，绝对不清炖。
0: 对，
1: 红烧。
0: 不是，
1: 我自负，我养兔子。
0: 哎呀，
1: 我就让那个兔子呢，它下蛋。下蛋了，要再生兔子，再养兔子，再下蛋，再
0: 住口！哎呀，你见过谁家兔子下蛋的？
1: 是我。
0: 你以为你养的是金钱龟啊？
1: 就是说他，我啊，
0: 得了，得财呀！你这样下去不行的呀！我拿什么来你吃什么？你这样，你让我怎么给你介绍女朋友？
1: 哎，你干不？
0: 来干什么？干什么？
1: 你刚才说什么
0: 啊？我你当我没说啊？
1: 感谢你。哎、
0: 不用感谢，跟你没关系。
1: 哎呀，怎么没关系呢？
0: 现在这个样子，
1: 你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是吧？也没有人在照顾，也没有人帮助。你要给我介绍个女朋友，你说那女的怎么样？
0: 是这样的，那个女的呢，是我一个同事的帮扶对象。头几年，她跟她老公两个人带着个孩子，生活过得不错的。
1: 等一下，
0: 哎，
1: 还有老公呀？
0: 你等我说完的。哎呀，你不要打断我嘛。头几年是这样，后来呢，她老公就走了。
1: 跟谁走了？
0: 跟不是跟谁走，就是过去了，懂吧？
1: 刚才啊，
0: 不是。就是得了重病去世了，后面就剩下他们孤儿寡母，生活很艰难，就进入贫困状态了。跟你说话就费劲，哎呀，真是！
1: 你喊什么？
0: 啊？
1: 你就说因病致贫就完了吗？你喊什么？一个干部的因病致贫这么专业的术语你都不懂，这是有用的，有用的，对吧？都不关，你关键是讲他现在怎么样？他
0: 现在啊，
1: 现在
0: 在政府的帮扶下，现在了不得了
1: 啊！
0: 几百亩的火龙果种植基地，养了上千只鸡 啊，在我们那片是有名的种养户，再加上人品又好，又勤快啊，人也长得漂亮，年纪跟你也合适。哎呀，他，别笑了。把嘴巴合上。哎呀，你一张嘴我都会看到你的胃了，真的。
1: 我高兴吧。
0: 我
1: 憧憬我美好的未来。
0: 哎，等等，别憧憬了。首先我要跟你声明，刚才我跟你说那一大堆，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不是，怎么没？

0: 关系呢？
1: 你这个样子我怎么跟你介绍啊？
0: 那我改啊。
1: 你怎么改？
0: 我只要你给我介绍个女朋友，嗯，我把我那些懒得坏的毛病改掉啊。我先戒酒，嗯，我戒洋药，我勤快啊，我把荒了的地我种起来，啊、我变得勤快，我先洗那个床单了。
1: 好了，你先别洗床单，不要洗床单了啊！我估计你洗床单那个水出来肯定跟酱油一样，哎，而且还是老抽。
0: 我拿河边。
1: 啊，对，这个看你表现了啊，以后啊，行了，哎，我们先说今天的事了。哎，啊。
0: 看你每次来你都给我拿东西，我都不好意思了。这个是什么？哎呀，是酒啊！
2: 拿走，
1: 干嘛？
0: 戒了。
1: 不是，德才啊，今天可以喝。
0: 今天考验我，试探我是吧？说过改我就改，戒了，不喝。
1: 台哥，今天真的可以喝？
0: 不喝，
1: 因为今天是你42岁生日。

0: 我都42岁了，自从父母走了以后，就没有人再记得我的生日，我的心呢，就跟着死了，一晃20年了。
1: 彩哥，都过去20年了，难道你就打算这样一辈子下去吗？啊，
0: 我一个人无依无靠的，我无所谓。
1: 彩哥，你可不是无依无靠啊，你有家。
0: 我有家？
1: 对，有家。这个家里面有你，有我，还有我们村委的全体党员干部，都是你的家人。彩哥，快回家吧。彩哥，
0: 林干部，我故意为难你，你还那么真诚帮我，你放心，我一定改掉我这些坏毛病，绝不丢你的脸。
1: 彩哥，可不是丢我的脸，是我们不能给自己丢脸。
0: 对，不能给自己丢脸。
1: 来，彩哥，祝你生日快乐。

0: 这回啊，我说这么一段相声。
1: 哦，您是表演相声？
0: 哎，对了对了，
1: 好，
0: 嗯，
1: 您念过书吗？
0: 我呀，
1: 啊，
0: 我才上了四年学。
1: 上了四年学？
0: 可不是吗？
1: 那您比我还强呢。
0: 哦，您念了多少日子书啊？
1: 嗨，我才上了二年学。
0: 这个二年要是勤学呀、
1: 嗯、
0: 也够用的。
1: 勤学是够用的呀，
0: 嗯，
1: 可是上了二年学没有都完全得到读书的机会。
0: 怎么样呢？
1: 闹了些日子病。
0: 病了多少日子？
1: 病了一年零十一个月。
0: 才念了一个月的书
1: 啊，还逃了二十九天的学。
0: 好嘛，念了一天，
1: 赶上那月又是小金、
0: 啊、一天没念呢。那你说他干嘛呢？
1: 您拿我真一天没念呢
0: 啊，
1: 反正念过几年书，
0: 那你就能认识不少字。

0: 您呢上了四年学，
1: 可不是吗？
0: 也够用的了
1: 啊。您客气，反正啊是眼前字我全认识、啊、书报杂志啊拿过来我也能瞧瞧。
0: 那就得了。
1: 哎
0: 哎，您都喜欢看什么书啊？
1: 哦，我喜欢看的那都是古典文学呀。
0: 哦，是红楼啊、水火呀、啊、
1: 三侠剑。
0: 三侠剑那叫古典文学呀、啊、
1: 不是吗？
0: 您别起哄了
1: 啊，
0: 三侠剑那是荒诞书，不怎么样、嗯、您最喜欢看的应当是三国、红楼、水火，这叫古典文学
1: 啊。是啊，三国我也常看呢。
0: 三国？
1: 嗯，经常看三国。嗯，
0: 哎呀，还真看不透。
1: 不要生气啊，
0: 常看三国。
1: 哎，对了，
0: 那好，咱们谈一谈。
1: 嗯，可以研究研究吗？
0: 我也喜欢看三国。
1: 哦，你也喜欢三国？
0: 你既然常看三国，
1: 嗯，
0: 你说三国这一部书里头、嗯，属谁的能耐最大，属谁有能耐、哦、
1: 这个问题嘛很简单。
0: 简单？
1: 哎，
0: 你说说。
1: 你要问这个三国里边属谁能耐最大呀？
0: 啊，
1: 这部三国里能耐最大的那就得说是司马懿了。
0: 司马懿？
1: 嗯，司马懿有能耐。
0: 司马懿有什么能耐呀、
1: 啊、你瞧三国嘛。
0: 是啊，三国呀。
1: 三国完了，三分归一统归谁了？
0: 三分归一统归晋了。
1: 晋是谁呀、啊、
0: 司马家。
1: 司马家，司马家的后辈做了皇上了、
0: 哎、啊啊，
1: 这不是司马懿有能耐吗？
0: 你说，
1: 哎，
0: 哦，司马懿的后辈做了皇上了，那么就属司马懿有能耐。
1: 对喽。
0: 那也不对。
1: 怎么？
0: 司马懿要有能耐的话，他为什么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了呢？他知道是空城了，然后又要往回打，可是半道碰上赵云了，让赵云就给吓跑了。有能耐为什么让赵云吓跑了啊？
1: 对，
0: 嗯，
1: 让赵云给吓跑了
0: 啊。
1: 这一说那是赵云有能耐呀、啊、
0: 赵云有能耐
1: 啊，
0: 赵云有能耐长坂坡他干嘛让张飞给他断后啊？
1: 嗯，
0: 长坂坡要没有张飞，那赵云不就完了吗？
1: 是啊，张飞断后，张飞喝断了挡阳桥
0: 啊。
1: 嗯，那是张飞有能耐。张飞有能耐。
0: 张飞有能耐
1: 啊。
0: 张飞有能耐，虎牢关三战吕布干嘛哥仨打人一个？
1: 对吗？
0: 嗯，
1: 哥仨都没打过人家。
0: 还是的，
1: 三战吕布那就是吕布有能耐呀、啊。
0: 吕布有能耐，白门楼他怎么死在曹操手里头了
1: 啊？曹操有能耐。
0: 曹操有能耐，火烧战船怎么让诸葛亮烧得望影而逃啊？
1: 啊，是啊。啊，
0: 说呀，
1: 说
0: 谁有能耐呀？
1: 那就是你有能耐。
0: 我有什么能耐呀？
1: 你把我问住了，刨根问底儿啊。这个
0: 我把你问住像话吗？
1: 哼，
0: 你说不上来了。
1: 是我说不上来啊。
0: 嗯，
1: 你也说不上来
0: 啊。我要不知道我敢跟你说吗？
1: 好好好，
0: 当然我知道。
1: 那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三国里谁有能耐，听你的。
0: 你这什么态度？这
1: 本来你知道吗？
0: 这干嘛呢？这是好好，你说，你说，你说，怎么意思啊？抬杠长学问，这样我能告诉你吗？
1: 你不是知道吗？
0: 我知道，我就这样告诉你。你知道？你说，你说，你要问路就这么问，前门往哪么走？你认识？你说，你说，人说往北走，越走越远，到后门了，
1: 挑眼了还？
0: 不是，你这人说话一点规矩都没有。
1: 好好好，哎，同志，啊，您说这三国里头谁有能耐呀？

0: 样人家好告诉
1: 啊。是是是，
0: 你记着，
1: 哎哎，
0: 问候呢，说的讲的谈的论的，
1: 嗯，
0: 人一问郭全宝看过三国，看过，三国谁有能耐？你这么一说，人这么一听，呵，罢了，郭全宝看这部三国看得真细致，好，总得落这么一个，
1: 为了研究这个，
0: 哎，
1: 是是，
0: 这是学问，
1: 哎，
0: 知道吗？
1: 您说三国谁有能耐？
0: 记着，
1: 哎，您说谁有能耐吧？
0: 济公长老，
1: 那
0: 啊，济公长老，济癫僧，呵，能耐可大了。用手一指，哎，吃了黑，他能把化运龙定着。
1: 行了，您就别说了，这是三国吗？
0: 啊，
1: 这是《济公传》，宋朝的事情。
0: 啊，对，我提的是宋朝三国，
1: 没听说过，有宋朝的三国吗？呢，这家伙。
0: 这是跟您说笑话，
1: 哎，不要笑游。
0: 说真的，你也不知道。
1: 说真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你研究研究，
1: 啊，
0: 这个《三国》这部书，它为什么起名叫《三国》？怎么个意思？
1: 这个问题嘛，您问得很对，啊，
0: 很对，
1: 值得研究
0: 啊。你讲，
1: 为什么它叫《三国》呀？
0: 为什么叫《三国》？
1: 就是因为啊，魏、蜀、吴，这是三个，哎，魏、蜀、吴，这三国，三个国。
0: 魏蜀
1: 啊，魏蜀吴争汉鼎吗？
0: 有打这儿起名叫三国
1: 啊？
0: 那不对吧？
1: 怎么还不对啊？
0: 魏蜀吴叫三国，那么十八路诸侯讨董卓，他怎么不写十八国呢？
1: 那不成啊？
0: 怎么不成？
1: 您那阵儿不是还没成事呢吗？
0: 哦，诸侯没成事呢
1: 啊？
0: 成事的算，降孙浩三分归一统了。他凭什么不叫一国呢？
1: 我哪知道啊！你这不抬杠吗？这。那么您说这部书因为什么它叫三国呢？
0: 这里头大有意义，
1: 您给我解释解释。
0: 告诉你，
1: 嗯，
0: 为什么单起名叫三国呢？
1: 怎么个意思？
0: 他是这个三国呀。
1: 啊，他也没准谱。
0: 怎么会没准谱呢？
1: 是您说
0: 起名叫三国的原因，
1: 嗯，
0: 就是因为啊
1: 啊，
0: 这个三国声竟是三
1: 啊，
0: 哎，故此叫三国，三国了。
1: 哦，竟是三嘛，就是三国了。
0: 对了，
1: 这不对。
0: 哎，对，
1: 怎么回事？竟是三呢？
0: 目录里头带三字的目录很多。
1: 嗯，
0: 明扣暗扣里头有很多的带三字儿的事情，故此叫三国，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这三国里都有什么带三字儿的事情啊？
0: 很多
1: 啊。
0: 我先给你说说这带三字儿目录，你听听
1: 看看有多少。
0: 哎，
1: 都有什么带三字儿的目录？
0: 头一个目录就是带三字儿的。
1: 哦，第一回
0: 你叫燕桃园豪杰三结义，这有没有？
1: 不错，这倒是有三。
0: 哦，
1: 嗯，
0: 是这个虎牢关三英战吕布，有没有？
1: 有三。
0: 是陶公祖三让徐州城，
1: 有。嗯，
0: 曹孟德会合三将，
1: 有。
0: 是袁曹各骑马步三军，
1: 有。
0: 刘玄德三顾茅庐，
1: 有。
0: 未出茅庐定三分，
1: 有。
0: 公子刘琦三求计，
1: 有。
0: 三江口曹操折兵，
1: 有。
0: 是三江口周郎纵火，
1: 有。
0: 三气周瑜，
1: 有。
0: 三秦孟户，
1: 有。这不没有，差点没让他蒙过去。
0: 怎么蒙过去？
1: 三秦孟户啊。
0: 啊，
1: 那是七擒孟户。
0: 几擒？
1: 七擒孟户。
0: 七擒呢？
1: 哎，
0: 他你糊涂啊。
1: 怎么？
0: 有七擒必然有三擒呢。
1: 为什么呢？
0: 不能打二就跳到四上了。
1: 他这也倒对，
0: 对不对啊？
1: 哦，是是。
0: 三擒孟户
1: 好嘛。
0: 诸葛亮智取三郡。
1: 嗯有
0: 啊。是这个诸葛亮三出祁山
1: 啊。这不是六出祁山吗？
0: 啊，你糊涂，他不是二三如六吗？
1: 好嘛，
0: 江伯约三发中原，
1: 九发中原呢。
0: 是啊，那
1: 三三见九嘛，我就知道嘛，小家酒也上来了。

0: 是不是？
1: 哎，带三字的木楼倒是不少，
0: 里头还有很多带三字的事情呢。
1: 您说都有什么事情是带三的呢？
0: 带三字的事
1: 啊，
0: 有，三国里头有这么三不明。
1: 哦，这一部书里头吗？三国有三不明，
0: 有这么三个人呢。
1: 啊，
0: 是有姓无名，有名无姓，还有一个是无名无姓。
1: 这得研究研究。
0: 您研究吧。
1: 您说头一个这个有姓无名的这是谁呀？
0: 有姓无名啊。
1: 啊，
0: 东吴的乔国老有姓无名吗？乔国老姓乔，他叫什么呀？
1: 那怎么会有姓无名啊？
0: 怎么
1: 那不是有名字了吗？
0: 乔国老叫什么？
1: 姓乔名国老吗？
0: 这名国老
1: 就是自表国老。
0: 你这就甭自表了
1: 啊，
0: 人要叫国老的，那国老是官亲，那像话吗？你父亲叫国老，你那起名叫国舅。
1: 谁呀？
0: 这不是起哄吗？这不是
1: 乔国老是官亲呢。
0: 哎，他是官亲，
1: 没有名字。
0: 没有名字。
1: 不，他有名字。
0: 有名字叫什么？
1: 我听过京戏呀，在这个唱大戏里头，这乔国老他就有名嘛。
0: 嗯，叫
1: 乔玄。哎，对对对，你也听过这出戏？
0: 我听过，当然我听过。
1: 甘露寺嘛。
0: 不对
1: 啊，
0: 三国那原文上没写着。
1: 原文上没有。
0: 哎，京戏甘露寺，乔国老起名叫乔玄，因为这乔国老他去的这是正角，
1: 正角，
0: 正角出来他得报名。
1: 嗯
0: 嗯，到这儿俺乔国老，你是谁的国老啊？
1: 倒是别扭
0: 啊，别扭。故此呢，他给起个名叫乔玄。
1: 哦，
0: 为什么单叫乔玄呢？
1: 为什么呢？
0: 三国原文没有。
1: 哦，
0: 丁现在哪儿查也查不出来，不知道乔国老叫什么呀？乔玄和这个还在悬案呢
1: 啊，
0: 故此叫乔玄，
1: 还没实在下来呢。哦，故此呢叫乔玄。
0: 对了，
1: 头一个这是有姓无名，
0: 有姓无名乔国老。
1: 第二一个有名无姓的这是谁呀？
0: 王司徒乔使连环计。
1: 王允呢？
0: 王允的歌妓貂蝉，有名没姓。
1: 哎，这个不对
0: 啊。不对，
1: 他有姓啊。
0: 貂蝉。
1: 貂蝉嘛。
0: 姓什么呀？
1: 姓貂名蝉，字丫鬟呢。
0: 字丫鬟
1: 啊。
0: 这家伙真可乐，
1: 对不对？
0: 没听说过。
1: 那怎么着呢？
0: 他就叫貂蝉。
1: 哦，他没有姓。
0: 没有姓。你说姓王，姓王也不对，他是王允的歌妓。
1: 那么三国原文上有没有？
0: 原文上没有。
1: 哦，
0: 人说按这个原曲上说呀有姓。
1: 按原曲说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0: 貂蝉姓任。
1: 姓任呢、啊、
0: 他是这个山西任安之女，名唤任鸿昌。
1: 哦，任鸿昌。
0: 可是三国原文上没表，
1: 原曲上表了
0: 王这个。
1: 哦，王允的这歌妓。
0: 哎，对了，貂蝉。
1: 哦，还有一个没名没姓的那个，那是谁呀、啊、
0: 没名没姓
1: 啊？
0: 张翼德怒鞭都邮，知道吧？
1: 知道。
0: 哎，就是这个都邮，也没名字也没姓。
1: 都邮怎么回事？
0: 都邮他不能姓都，叫邮啊。
1: 啊，
0: 那个都邮那是一个汉朝的官衔。
1: 哦，官衔。
0: 哎，汉朝的官衔不能说姓都名邮，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也没名也没姓。
1: 这三个，
0: 哎，
1: 三不明。
0: 要不怎么三国这一部书人家一想数这个杜攸窝心呢、啊、
1: 他怎么会窝心？
0: 他白让张飞揍了一顿，也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以后也不提这茬了，合着这人就为挨打来的。三不明，
1: 因为他后边表不着他了。
0: 对，
1: 这是三不明。
0: 哎，
1: 三国里还有什么带三的事情
0: 啊？那多得很呢。
1: 那你给讲讲。
0: 三国里还有三，哎，对了，三国里头有三匹驴。
1: 哦，这个三国里面有三匹驴。
0: 哎，无论什么事都骑马呀。
1: 啊，
0: 哎，唯有三匹驴。
1: 是啊，
0: 你瞧，
1: 头一匹驴您说说怎么回事？
0: 您听过京戏
1: 嗯
0: 捉放曹？
1: 哦，公堂。
0: 吕伯奢骑驴沽酒
1: 啊，
0: 戏上那么唱，原文书上也那么写。
1: 哦，
0: 头一匹驴，吕伯奢骑驴。

0: 不久有没有？
1: 有一匹驴。
0: 哦，
1: 这是一匹了。第二匹驴呢？
0: 第二匹驴就是这个刘玄德。
1: 嗯，
0: 二顾茅庐未遇，遇见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骑着一匹驴，正赶下雪。他不是做了一首《梁父吟》，就那个
1: 什么词儿？
0: 一夜北风寒，万里同云后，长空雪乱飘，改进江山旧。仰面观太虚，一世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片宇宙。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骑驴过小桥，那儿有一匹驴。
1: 哦，这是第二匹。
0: 哎，
1: 那么第三匹驴呢？
0: 这不就三匹了吗？这人怎什么脑筋呢？这是
1: 什么呀？这不是刚第两匹吗？我说第三匹驴，
0: 怎么会两匹？这不三匹？你算算呢？
1: 啊，可以算呢，你算，算吧。
0: 那个，捉放曹
1: 啊，吕伯奢骑驴顾酒，这是一匹驴
0: 啊。对对
1: 啊。二顾茅庐未遇，
0: 刘玄德二顾茅庐未遇
1: 啊，
0: 遇见黄承彦，
1: 遇见黄承彦
0: 一匹驴
1: 啊，这是两匹驴
0: 啊
1: 啊，第三匹驴呢？
0: 两匹了
1: 啊，
0: 第三匹啊，诸葛亮岳父家了还一匹驴呢啊，
1: 那就完了。哟，哎。诸葛亮的岳父不就是黄承彦吗？
0: 哦，对了，
1: 这不绕唬人吗？
0: 不是诸葛亮的岳父、
1: 啊、
0: 这个第三匹驴就是啊，对了，这就是诸葛亮。
1: 哎，这诸葛亮骑驴来的，
0: 不是骑驴来的
1: 啊。
0: 你还没听完呢，你就着急。
1: 嗯、啊，
0: 诸葛亮有个哥哥叫诸葛瑾，知道吗？
1: 有这么个人呢，
0: 大号叫诸葛子瑜
1: 啊，
0: 在孙权那头当谋士。
1: 是啊，
0: 对吗？
1: 对啊。
0: 诸葛瑾他不是他因为诸葛瑾这个人他长得是这个大脑袋长下巴颏，
1: 嗯，
0: 哎，他也不是怎么他长得像驴，
1: 哎
0: 哎，所以啊就算一匹。
1: 这是不像话，完了呢，还长得像驴就一匹驴呀、啊，不像话。
0: 不是，他净长得像驴也不行。
1: 嗯，
0: 他那会儿那地方真有一匹驴，
1: 怎么回事？有一匹驴，
0: 诸葛瑾有个儿子叫诸葛雀，树心一个字儿，有年略的、嗯。
1: 对，
0: 诸葛雀那年才七岁。
1: 嗯，
0: 有一天呢，孙权请这文武百官宴会，大伙儿吃喝
1: 吃饭。
0: 那么有人呢就跟诸葛瑾玩笑，
1: 哦，
0: 酒席宴前呢拉了一匹驴，
1: 是
0: 在驴这脑袋上啊拿笔白粉子呀、嗯、写了四个字，
1: 写的是什么？
0: 诸葛子瑜。
1: 哦，
0: 大伙儿谁不乐呀？
1: 嘿，
0: 本来他长得长脑袋长下巴颏像驴，驴脑袋写他名字诸葛子瑜，
1: 玩笑，
0: 大伙儿都乐了。
1: 嗯，
0: 大家这么一乐呢，诸葛瑾挂不住了。
1: 诸葛子瑜怎么样？
0: 当众受窘，
1: 没主意，
0: 窘在那儿，可没办法。
1: 嗯，
0: 可是他儿子诸葛雀在做，
1: 他儿子在哪儿？
0: 那年诸葛雀小孩才七岁。
1: 嗯，
0: 一看他爸爸当众受窘，一声没言，拿这个白粉笔在这四个字底下又添了俩字。
1: 添的是什么字？
0: 知驴。
1: 哦，添这么俩字。
0: 添完了，大伙儿再一念好听了，
1: 再一念呢，
0: 诸葛子瑜知驴，这驴是他们的了。
1: 行，
0: 爷儿俩赴完宴呢，把驴给取跑了。
1: 哦，取走了，
0: 还没事，
1: 讹了一匹驴，
0: 是不是三匹驴？
1: 哦，这么着嘛，三匹驴。
0: 哎，
1: 这还可以。您说三国里还有什么带三的事情？
0: 很多很多。
1: 还有什么呢？
0: 三国里还有三奇，
1: 三奇。
0: 哎，出奇，奇怪，出奇的奇。
1: 怎么着为三奇？第一奇是怎么回事？
0: 一个人。
1: 哦，这还是一个人的事儿。
0: 诸葛亮一个人就占三旗，
1: 他一个人能占这三旗？
0: 三旗出旗嘛。
1: 你说他占这头一旗怎么回事？
0: 头一旗啊，
1: 嗯，
0: 他是这个武乡侯。
1: 武乡侯，
0: 汉丞相。
1: 丞相，
0: 代管三军司命。
1: 嗯，
0: 上阵打仗
1: 是
0: 应当穿这个军服啊。
1: 啊，
0: 他不去。
1: 他呢，
0: 老弄个八卦仙衣穿着。
1: 嗯，
0: 老道的打扮。
1: 对，
0: 谁做官穿老道衣裳？你说奇不奇？
1: 这个嘛，占一奇。
0: 哎，
1: 那第二奇呢？
0: 上阵打仗，他指挥
1: 啊，
0: 指挥，起码你得带把宝剑呢
1: 啊，
0: 指挥呀、
1: 啊。是啊，
0: 他不接，吴东六下老拿把扇子。

0: 对，
1: 你说这奇不奇？
0: 阴阳八卦扇，
1: 哎，
0: 这个占一奇，
1: 占一奇。
0: 三奇呢？
1: 第三奇就是这个诸葛亮的派头大，
0: 派头大，
1: 出门就坐汽车。
0: 嗯，坐。汉朝那时候就有汽车了，
1: 啊，那个是老汽车呀，
0: 没听说过，老汽车也没有啊，
1: 怎么会没有啊？
0: 那时候能有汽车吗？
1: 你这么想想，那时候他怎么有这个木牛流马？那不是也机器吗？你
0: 那也不见得是汽车呀。
1: 怎么会不见得呢？
0: 嗯，
1: 你没听过这个失控杆？嗯，
0: 我听过呀。
1: 还是啊，失街亭的时候诸葛亮上来念那句大引子，
0: 那词儿我知道啊。
1: 啊，怎么念呢？
0: 羽扇纶巾，
1: 羽扇纶巾，
0: 四轮城，快似风，红云。
1: 这不就证明了吗？
0: 不是有这词儿吗？
1: 啊，是啊，这不是坐汽车是什么呀？
0: 啊，这个嘛就是坐汽车，
1: 羽扇纶巾，
0: 羽扇纶巾，
1: 扇子、衣服、帽子、羽扇纶巾，四轮车，四轮车，四轱辘，那不是汽车是什么呀？
0: 四轱辘嘛，那就是汽车。
1: 那废话，那短一轱辘，那不成三轮了吗？那
0: 抬杠，那也不见得它就是汽车呀。
1: 啊，那么后头那句呢？快似风云，你想想，什么东西能赛过风云呢？
0: 那么快，
1: 跑起飞机之外，不就是汽车吗？
0: 哦，
1: 快似风云就是那么快，也是机器。不过那当那个汽车呀，跟现在这汽车呀构造上不同，
0: 有区别，
1: 有点区别。
0: 哦，
1: 哎，那个司机同志那个地方也地位不同，
0: 也不一样，
1: 不一样。现在开汽车嘛，都是坐在前边一个人开。
0: 哦，
1: 那当然是俩人
0: 在后边开
1: 啊，在后头推着。
0: 推着，
1: 也就那么意思。
0: 那你说的干啥？
1: 是他不推着得走得了啊？
0: 哦，这么干嘛？三旗，
1: 哎，三旗。
0: 三国里还有什么带三的事？
1: 哦，那多得很。
0: 嗯，
1: 三国里还有三。哎，对了，三国里还有仨不知道。
0: 三国里有三个不知道，
1: 仨不知道。
0: 哦，您说这个头一个不知道，
1: 头一个不知道
0: 啊？
1: 问问你，
0: 嗯，
1: 周瑜姓什么
0: 啊？周瑜嘛，姓周名瑜，字表公瑾。
1: 嗯，对。那么这个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0: 他不知道。
1: 哦，一个不知道了
0: 啊，这就是一个不知道啊。
1: 问你不知道了吗？
0: 这倒好。第二一个不知道呢，
1: 诸葛亮姓什么？
0: 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道号卧龙。
1: 对
0: 啊，
1: 那么这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0: 你怎么净找他姥姥家呀？不知道这个
1: 啊，俩不知道了。
0: 哦，这就俩不知道。第三一个不知道呢，
1: 张飞姓什么？
0: 姓张，名飞，字表翼德。
1: 啊，字翼德。
0: 嗯，
1: 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
0: 不知道这个。
1: 仨不知道吗？
0: 啊，这就是仨不知道
1: 啊。
0: 嘿，我看这够六我不知道。
1: 怎么六我不知道？
0: 你瞧，我不知道
1: 啊，
0: 这就是四了
1: 啊。
0: 问你，你也不知道，
1: 啊，
0: 这就是五了。观众也都不知道，这就六我不知道啊。
1: 没那个事，你说的好笑。
0: 这你问他老人姓什么，谁知道啊？
1: 我不知道，你想我能跟你说吗？
0: 哦，您知道。
1: 哎，那人要一问我说不上来，那多难为情。
0: 哎，这值得研究研究。
1: 真是。
0: 那么您说这个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
1: 当然我知道。
0: 您说。
1: 告诉你，
0: 嗯，
1: 周瑜他姥姥家是不是？
0: 啊，
1: 记着，周瑜他姥姥家。哎，对了，就姓纪，
0: 姓纪，
1: 纪，让你记着吗？就姓纪。
0: 哦，纪，这就是纪。
1: 哎，
0: 那么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1: 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何。
0: 姓何？
1: 嗯，
0: 三国原文上有吗？
1: 怎么没有啊？你是看书不注意呀？
0: 哪点？

0: 表明这个了。
1: 哪一点儿
0: 啊？
1: 周瑜命丧霸丘
0: 啊，这点我看了
1: 啊。周瑜临尾的时候，要死时候对天长叹，说了两句，
0: 说什么来着？
1: 说既生于儿，何生亮？
0: 嗯，
1: 既是老太太生的周瑜，何时生的诸葛亮啊？
0: 这好，最雷公不屁呀，不对
1: 啊，
0: 那是周瑜呀，气话。
1: 气什么呀？
0: 他说既生我周瑜了，何必再有个诸葛亮跟我作对。
1: 嗯
0: 啊，
1: 那是错误，这是正讲。
0: 他那倒正讲了。那么您说说这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呀？
1: 嘿，这个大有深奥
0: 哦。这里的深奥啊，
1: 哎，
0: 您说说怎么回事？
1: 张飞的姥姥家谁也不知道，你问谁谁也不知道。
0: 要查三国原文呢？
1: 三国原文呢？你这把钢剑搬出来你也找不到。
0: 查不着。
1: 我知道。
0: 哦，您怎么知道的呢？
1: 你瞧，我呀，
0: 啊，
1: 练达人情皆学问呢。
0: 啊，
1: 我走在街上，看见两个人吵嘴打架，那个人说了一句话，我这么一研究，这里大有深沉。结果我一揣摩，我知道，应验在张飞身上了，
0: 应验张飞身上了。
1: 我才知道张飞的姥姥家姓什么。
0: 您说说您怎么知道的？
1: 张飞姥姥家
0: 啊，
1: 姓吴。
0: 姓吴？
1: 哎，吴。
0: 怎么见得他姓吴呢？
1: 俩人一吵架，旁边那人说了一句话，嗨嗨，你们俩吵什么呀？这不是吴氏生非，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0: 哦，这么回事。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衣葛红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位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红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通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两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衣酒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衣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衣酒，到手一共12瓶。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2: 400-990-1577，400-990-1577。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这里和大家一起相聚，一起探讨健康的那些事儿。那么在今天的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3: 小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2: 哦，那么还有非常受到大家喜爱的任老的徒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4: 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赵宁老师啊，哎，咱们昨天经过和厂家的激烈谈判啊，没想到啊，这81味大组方五脏同调的上衣葛红酒，嗯，啊，原价698一瓶的啊，居然能够只要149块钱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是，其实我有点喜出望外。而且我有点没想到，然后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活动太火爆，我觉得我可以待会儿那个下了节目以后我自己去打个电话，对吧，给我家里人也弄2瓶。
4: 啊啊啊啊，
2: 我天哪，那电话
4: 弄上了，
2: 弄上了，好不容易弄上了，
4: 挺好，你还是很幸运的，
2: 真的很幸运。昨天就上一酒，昨天一下抢没了，一下就抢没了。如果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那咋办呢？
4: 喂，咋办呢？
2: 对吧，
4: 啊，你是来问我这个问题的是不是？
2: 因为我昨天在抢的时候，说实在话，那个导播跟我讲，我在抢的时候还剩下不到300瓶，然后我就打电话的这个功夫，他跟我说你赶紧订，啊，这个12瓶，我就只能给你12瓶，你是咱们自己人，然后完了以后呢，你多订了也不行，那我想我就只能先订一份吧，十二瓶订下完。
4: 好赖你抢着了。

0: 张一九，因为81味的药材嘛，原方的组方在这个里边，所以我想哈，你想你这么大的年纪，你都想下班之后哈，然后喝两口来缓缓乏哈，来调一调养一养。那你说正刚需的，我们这些老年同志呢，他们可是一体多病啊，对不？
1: 嗯，
0: 那你如果能在饮食当中，就是你喝两口酒就能够一点点调节自己身体的脏气，同时又能为我们身体补充氧气，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对吧？他比你们动作还得快，但只不过就是啥呢？岁数大了，有的时候反应比较慢，然后另外一个呢，眼神有的时候按号码什么的时候也确实很费劲，也有一部分同志打电话打通了，不知道怎么说。
2: 就是他的心比我急，但他动作没我快。
0: 对你那是真的哈，真的很迅速。
1: 嗯，
0: 但我说这1000瓶酒的这个事儿哈，正好接着刚才你问我的那个问题。
1: 嗯，
0: 就是那么多人没报上名怎么办？
1: 嗯，
0: 那我就得请你小陈，你再给大家再报一下咱们这一次的这个上一个红酒的这个政策。
1: 嗯，
0: 对吧？人家李总既然给我们了，那我们就大大方方的跟人家宣传。
2: 那我得说呀，因为。我原来以为今天我这个就没得说了嘛，
0: 啊、
2: 对吧？现在有1000瓶，来，哎，咱小杆又直起来了
0: 啊！
2: 来，好，我跟大家讲啊，来，听众朋友们，啊，咱们这个五脏同调的上一酒，原价698块钱一瓶，现在149块钱一瓶。活动呢有2档政策啊，订购6瓶上一酒，立省3000多；订购10瓶上一酒。我们再免费送你2瓶，更划算。一口下去，整整81味地道的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数量有限，1000瓶的补库存哈，咱们也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哎，在这里我要多说一句，刚才我说6瓶上一酒立省3000多块钱，很多的听众可能没反应过来，咱们原价是多少？698，
0: 等于700块钱，
2: 现在149，一瓶省了500多，
0: 对，
2: 你买6瓶是不是3000多省了？
0: 对，对，
2: 所以呢，6瓶是一档。是，我们可以更多的去选择10瓶的这个组合，10瓶就多送2瓶，12瓶到手，对吧？那么1000瓶，咱们算算，12瓶。也就不到100个客户啊！
0: 哦，
2: 那所以大家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啊！100个客户，瞬间就会没有啊！
0: 那我觉得这次吧，就是大家使点劲，我觉得值得，因为这2档政策吧，你要说6瓶那个，其实我也建议大家去用。你比如说像问题比较轻的，你像我这样的这个年纪，有好多人睡觉不太安稳的哈，还有一些人觉得哎呀身上是有点累了，有点乏了，但并没有什么那么多的慢性疾病在身。那我觉得就像我这样的。有6瓶啊，也差不多了。有3-4瓶留着喝，有2瓶的囤起来。囤起来不为别的，你比如说哪天我真的疲劳了，或者上火了，或者说哪里不舒服了哈，那咱们就可以把那个珍藏的那个上一酒就拿出来用。所以这6瓶呢，更适合像我这样的同志。
2: 对。
0: 说岁数大吧，还不大。然后呢，身体也没有什么太重要的毛病，那么这个呢就可以6瓶就够了。那么10瓶送2瓶的这个啊，可能是从价钱上看它是最合适的，但我更认为是什么呢？针对慢性疾病来讲，它是一个就是
2: 循序渐进，
0: 一个是循序渐进，一个是你正好是调养身体的一个周期。
1: 嗯，
0: 因为你慢性疾病嘛，涉及到五脏六腑，它得是一点慢慢的去调。
2: 对，
0: 所以81味药材在我们身体体里，它可以一点一点的去滋养我们的五脏，然后你潜移默化的身体就发生改变了。我昨天跟那个李总吧，我俩也是这么谈的。我说，你看，有很多的老年同志嘛，他需要有一个长期调养的过程。
1: 嗯，
0: 我说这个有点超出我的想象了。我原来认为有10瓶啊，大家就足够了。但有的人说，你看，那我爹我妈我不能不管呢，那我自己是不是还得留2瓶啊？所以我把这个问题一反映给李总了以后，我说你看没。你们家这个就是这个上一个红酒，我说就我师傅都已经喝多少年了，对不？
2: 对，
0: 我说这个东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说我也没想到大家一定都30瓶50瓶的那样的去留，我说咱能不能这样子，你不用多，再给大家支撑一天，你就把今天那个动作慢的给咱们真正岁数大的不灵便的同志，我说你给他准备着。后来我联系完了之后，人开始吧，人家也不答应，他说我们都说好了吗？ 就3000个，我们都已经讲好了，然后你现在又来跟我说这个问题，完我就跟他讲的，我

0: 说这个哈、啊，的确就是，一个很意外。然后另外一个的时候，我们其实用这个酒都是为了我们的很多那个老年慢性疾病所准备的嘛。所以我说那么的，李总，你别的我帮不上您哈，但如果说您就是厂子，你比如说你在制酒的过程当中，或者你们新产品的研发的这个问题，哪一个遇到了有磕磕绊绊的事儿、我说兴许我跟我师傅能够帮上忙，
1: 提供支持，
0: 对，
1: 技术支持，
0: 对，就是我们财力不容你去雄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和我们这么多年跟医药打交道的这个经验，也许你能够借鉴得上。结果人家就跟我讲了，他说哎，我确实有一个那个挺为难的事儿。
1: 你看
0: 我一听 哎有谈头哈，
1: 哎对，
0: 哎
1: 一个瞌睡一个送枕头，
0: 哎对，完了那我就问呢，我说那你哪个什么事儿呢，他说哎呀还是药材的事儿。他说别的不说、我们别的这个组方都没有81味这么大，
1: 那是，
0: 那你81味药材缺一而不可，所以他凑这个药材的时候啊，就各地收药的确出现了空缺，
1: 不容易。
0: 对、你像什么永虫草啊，还有那个铁皮石斛是比较难的，人参现在还差不多，你知道不、啊，就这些有一些特殊的药材收上来有点费劲，而且他们原料已经不足了。完就这么的，我跟我师傅就说了，我师傅那还说那我就联系联系老朋友吧，哎结果你没想到啊，就真的把这个就是他们供货渠道的问题给他拓宽了
1: 哟。
0: 哎
1: 你看，
0: 所以人家李总吧、一高兴然后就跟我这么讲的，说那就那个啥呗，既然都对
1: 争取了、
0: 对就争取到了这个1000瓶这个事儿。我跟你讲，我这个绝对不是在这里自己跟那编故事玩啊，我说的这是真的。就李总给我发信息了，我找一找啊，我昨天晚上那个他能不能，我看看，哎在这儿是这个吗，这个我们可以一起听一下啊。
1: 哎放在话筒边上。
2: 哎呀没想到你和燕老真是有办法、一直没找到这个合适的渠道。可是你们帮我找的这个蛹虫草还有这个铁皮石斛，确实也很好，价格也很好。
0: 你唱唱麦是不是陈儿？
1: 听到了真真的，
0: 对吧？
2: 因为原料库存不足这个事情呢、给我急得晚上都睡不好觉啊，真怕哪天影响这个生产了、赵林老师您真是给我解决这个燃眉之急啊、我们度过了一个危机，
0: 是不是啊？我就说他就是这个库存原料就不够多、然后就有了这么个事儿。
2: 支持您这边是吧、更何况您做这些也是为了大家。那这样吧，我这边再拿出这个1000瓶这个上一酒，
0: 你看，
1: 哎呦得嘞，
0: 对吧、我就说我告诉你啊，就是真实的，这1000瓶
1: 是有来头的，
0: 对对，
1: 是吧，不是凭空变出来的，是咱解决了人家李总的一个大
0: 问题，确实是，就是大家都相互帮忙吧、做医药这个能有这么好的厂家、就是能坚持81味药材大组方去入药的这个也比较少、所以我们能帮吧就帮上，这不都是一个互惠互利的一个问题吗？
1: 其实赵林老师、我在这段语音背后啊，完了又听到一个信息，我的理解哈，
0: 怎么
1: 实际上咱们这个你说药材，这个市场很大，你说也没有说是到了某一两款药材，一点都没有的地步，但是，一定是咱李总对药材的品质的要求很高，比如讲铁皮石斛也好，蛹虫草也好，它也分等级的，
0: 是的，
1: 对吧？它一定是药的这个等级好，那好的嘛，肯定少喽，
0: 对，
1: 所以它出现了这个。备货不足的这种现象，
0: 对，就好药争抢的也是比较严重的，那个价格都是翻番的往上去抬价、
1: 你看他李总也是守住了他们一个，虽然你看他是生意人哈，但他也守住了一个就是咱们做产品的一个本心，所以东西都是特别能过硬的，所以赵林老师您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您真有办法，就是别人求我一下、我也没办法呀，但是求你，你就有办法呀。这求人得求到对的人的身上去，
0: 对
1: 吧？
0: 正好赶上了，因为我跟我师傅玩医药嘛，也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积累，所以认识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
1: 那你认识朋友多，那有的人说呢，就是说我凭什么为什么要帮呢？那每个人的人脉都是自己积累下来的，对吧？又不
0: 是
1: 凭空下来，别人就欠我这些事儿的，对吧？还是得说您有一心一意为大家想的这个心儿，对吧？
0: 没有，都大家互相帮忙。
1: 所以我觉得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你看，咱们一开始赵英老师自掏腰包多送2瓶，又通过自己的这个人脉关系解决了厂家。

0: 的问题，完了以后又多了一千瓶，
1: 应该应该，
0: 所以上一九这81味的大组方作用，那肯定是很全面的，能让我们的老年朋友的身体能得到一个全面的滋养，真是好事儿啊，真是好事儿，我又想去买了。
1: 别别别，你够了，就你这个年纪，你足够了。
0: 就看到便宜，我就想占，忍不住。
1: 反正给你父母要是备两瓶，基本上也是够了
0: 的。对对对，我想的就是给我父母两瓶。
1: 可以的，可以的。其实你像一些老年同志哈，他们的脏腑功能呢，肯定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的。然后再加上身体代谢有比较弱，甚至有的是慢性疾病缠身，然后一个病就掀起全身多脏器的一个问题。其实那个小组方的这个药酒吧，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或者是单一的那种滋补型的东西。我并不是说人家东西不好啊，但有的时候可能考虑的方面吧不够那么全。
0: 他也考虑到成本吧。
1: 那我倒没有想到，我就想那个作用可能会顾此失彼的那种，就作用不太稳定。就是我感觉是什么呢，多脏器的一个问题的话，如果你不能考虑的完美的话，那肯定还会有漏洞。一有漏洞的话，可能眼巴前的这些那个三两个月的问题还好像挺好的，可是时间一长了的话，它禁不住考验。慢慢的可能身体又会出现其他的这些问题，
0: 百密一疏了。
1: 对，所以说我们更欣赏的是什么，就是全面的这种大组方的这个药材。反正我感觉吧，就是在酒制剂的这些药用当中吧，还没有哪一个这个制剂的方式或者是它的用药能够超过81种的。
0: 我反正没听
1: 他们家镇的这个这个是实实在在 的
0: 、
1: 对对对，而且它的这个作用呢可以说是兼顾到全身，而且酒的这个制剂啊，它的那个效果来得特别快。所以它能让我们的脏腑运转起来得到很好的一种恢复的速度。那你这种的话，如果我们的身体都运行起来，各脏器的阳气又充足，药效又能顺利的到达我们的四肢百骸，那人一定是越来越健康的。
0: 真的有道理，
1: 是吧？
0: 怪不得人老天天喝呢。
1: 对对对，
2: 你说的对啊。咱们就不要看说这个81味药啊，这药材就是堆积在一起的。只是数量这么多，这么简单。大家可千万不要这么看啊。它是按照中医的理论，就是君臣佐使五行相生脏腑的归经进行配伍的。这个组合呢，这些药物呢，它不仅能发挥药物的良好的这个效果，它还能呢相互呢配合，相互这个作用，把这个药力呢不散，方向呢也不乱，集中起来，让呢整个身体呢得到充分的滋养，能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0: 对，任老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觉得这81味大组方真的是不可多得啊，不只是多，里面还有学问啊。任老刚才说让你的身体得到全面的滋补啊，我提醒大家，五脏同调的上一酒的原价698一瓶，现在只要149你就能拿到手。那么活动呢有两档政策，一档呢是订购6瓶上一酒立刻就能给你省3000多块钱啊，订购10瓶的上一酒呢还可以再免费多拿2瓶，更划算。上一酒五脏一起调，一口下肚福寿绵长，一口下去整整81味的地道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数量快速的下降啊！大家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990-1577，400-990-1577。来抓紧报名订购。
1: 反正我觉得吧，就是我们身边的我们这些朋友哈，一般听到这种大组方当中，我们都会首先考虑，哎呀，这么多的药材有没有适合我的。
0: 对，
1: 反正我觉得可能症状不同吧，可能使用的药物也不尽相同。你比如说你要真的有一些需要养心的同志啊，养心的药物当中，我记得之前跟大家讲过，我说阿胶啊，或者说酸枣仁啊，或者说龙眼肉啊，我说这些药哈都是 我们中医常用的一些方法，因为在中医里面这些药物它都有养心安神和通心脉的这个作用。所以你啊，如果说真的是我们需要去养心，或者是干点活我们心里就

0: 慌得了不得，或者身上没有劲儿，晚上睡不好觉的同志，我觉得81味组方，咱不用看那81味药，你就看那几味药材，其实它对你的睡眠呐、啊，对你的这个心脏啊，就是很好的这个养护了。而且所谓你说要给你放81味的药材，你说他考虑的是什么？基本上就是更全面一些的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像那个五指毛桃这个东西，还有枸杞，这两个它是我怎么讲呢，就是疏肝理气、通肝络的一种非常经典的中医临床用药。所以你看啊，在这81味当中，如果你说我眼睛经常干涩，哎，我总是嘴里边发苦，或者我这人哈，不知道怎么的，我就想控制脾气，我控制不住，我总会那个乱发脾气，有点什么事儿，我都觉得你就
1: 这不更年期吗？
0: 更年期是一种，但是有的同志也会因为我们那个就是你那个肝气不舒的这种情况，会有这种情况啊。那你这种的话，你要在中医里边的话，五指毛桃和枸杞，你这两个药肯定是少不了。但是在大组方里，人家也包含到这一点，说明81味的组方当中，它就有调理肝气、梳理你肝气的这个作用。那你有相类似的这些症状的同志，你吃81个组方一点问题没有。那你说脾胃不好的人怎么办呢？
1: 对呀，
0: 脾胃不好也有啊，
1: 营养就吸收不了了，我们记得对吧？
0: 对，吸收不了了，你包括血糖也运化不了了， 对吧、那么你要健脾胃的时候，81味组方它不是白给的，81味药材呢，你除去别的，你就说健脾胃的人参、茯苓、山药，它都可以健脾胃去助运化去。所以你要真是有个吃什么东西肚子不顺呢、就胀啊、就疼啊、就不舒服、就拉肚子，就这一部分的同志，你不用看别的，有茯苓和山药在，它绝对不会闹这些病的。而且你看你平时去养胃的时候，是不是茯苓、山药这些东西也是常用，
1: 对不对
0: ？说明这些对脾胃调整的作用是被每个人，是人人都认可的。你不管是你那个什么国内国外的问题，调理脾胃这个东西就是常见的用药。而这些用药，你发现熬粥的时候，它很难能够起到相应的就把我们脾胃调得多好的这个作用，或者说它慢，为啥？你用的剂型不对。如果能把它的药效通过酒的这种方式快速的运送到我们的细胞当中，被我们人体吸收的话，那这个就不是问题了。
1: 有道理呀，
0: 对不对？
1: 对，哎，就是换了一个更高效的办法。
0: 对对对对，这个就跟什么呢，你慢慢养不行，实在不行我一刀给你切下去，但是它不是说给你切下去，它是直接就到达你的脾胃给你去养。为何？因为酒是一个引路的方式，它能帮助你的脾胃细胞，尤其是胃黏膜开放，它开放了之后，那么这些药效就进去的话，就达到了充分的养你胃细胞的一个作用。它要都强劲了，你脾胃的消化功能肯定是强劲的。哎，你包括西洋参在这里边，这个药很贵的。这个药呢，它是润肺气、养肺阴的。所以你要是有一些呼吸，就是有什么走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早上起来又咳咳的咳痰的，晚上睡不着觉憋气的，哎，这个西洋参你发现没，是常用药。
1: 对。
0: 有好多同志有这个毛病的时候，他都舌下去含服，都嚼，都吃这个东西。为什么？
1: 是
0: 温和，然后又养你的肺气，又养你的肺阴，所以它常见。那么如果我们通过酒的这个作用，把西洋参的这个用途给它灌注进去的话，你的呼吸道整个是顺畅的，你不会卡痰，那么一个劲儿卡不完的这个痰，什么时候都呼嗓子，你不会是这个样子，你会很透亮。所以这就是大组方的好处，你看这些都给你含在内了，
1: 面面俱到、啊、
0: 对呀，你像需要养肾的同志，我直不起来腰的、我待一会儿我腰就酸的，或者我经常跑厕所的，或者我这个关节酸痛的，你像你中药里的杜仲和铁皮石斛，这些都是固肾养肾的一味药材，而且是必备的一味药材。那么在这里边它也有了，所以你说我们的81味药材哪一味是白给的，它都有相对应的病症帮你去改善。那么你要经常去服用，是不是你的五脏就会得到全面的调养，这样是不是达到了养护结合的一个问题？
1: 哎呦，
0: 你看我说完了之后，哎，师傅你看没，他就搁那点头。
2: 我
0: 说的
2: 对，
0: 说的对，是不是、
1: 就是你当你当一个人说的对的时候，你已经没什么话说了。
2: 所以说你看呢，咱们这个

0: 八是一味啊，大方竹和这个药材呢，
1: 嗯，
0: 它的作用啊是丰富啊强劲的。
1: 嗯，
0: 那中医认为呢，这个疾病呢多源于五脏不和所导致的。
1: 嗯，
0: 这上医酒啊，它可以五脏同调，它也可以帮助咱们大家呢缓解病症，预防疾病。
1: 嗯，
0: 啊，解决咱们老年人体衰体弱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1: 嗯，
0: 都能解决。
1: 对呀，你看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2: 没错，你看叫做五脏是我们的身体的根本，
1: 嗯，
2: 对吧？五脏牵一发而动全身，
1: 嗯，
2: 那五脏同调，那就意味着更有利于我们更长寿、更健康的状态，
1: 对
2: 是吧？
1: 对，
2: 我觉得，哎呀，这酒真是，嗯。
1: 我一看你的小样啊，我跟你讲，就是我身边今天我师傅这兜里没揣酒，
2: 嗯，
1: 要揣酒的话，我估计你都能滋儿了两口。
2: 嗯，幸好我在吃之前订过了哈。
1: 是吧？那回家滋儿了去。
2: 回家滋儿了，回家
1: 对，就是八十一味组方吧，它这个组方是很难得的，而且像这么大组方放到药酒里边的话，在市面上是非常不好见到的。而且我个人觉得他这个方法特别妙，
2: 嗯，
1: 因为酒呢是阳气最盛之物，
2: 嗯，
1: 酒呢贯穿于全身，上达颠顶，下到我们的足尖，所以它贯穿我们的全身之后，可以让我们的药借着酒力就发散到我们全身的每个角落。而且酒有助细胞开放的作用，它就会让你曾经比如说细胞衰弱的地方，我功能性比较弱的地方，那个一见到酒之后都迅速的张嘴瞪眼就张嘴，那么这个药效来了之后，它就直接的会进入到我们相应的部位。所以说它这个酒剂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平常调养的速度会更快，会更稳定，会更容易被我们吸收。甚至我说了，你要是真是哪个地方特殊的难受哈，你比如关节，或者有人说我一走到脚后跟疼，或者有人说哎呀我这个脚我磨得慌，那你就拿那个药酒滴一到两滴的，你去按摩呗，知道穴位的你就按照穴位去揉呗，反正你把它利用好，内服和外用，它会让你的身体会更加的轻松。你要是真遇到哪个地方，你比如说啊，我这个胳膊我这一条我都麻，对吧？怎么办？我一动它我就麻，我有肌肉拉伤的这个问题咋办？你就拿一个刮痧板，你放点这个药酒，你点到这个身体当中，然后你去刮去，它会改善你经络不通的问题。那如果有体寒的怎么办？你把那个药酒，我告诉你啊怎么做，你拿一个那个小棉球，或者说什么创可贴，它上面不有一个那个无菌区吗？无菌区的那个感应地方，
2: 嗯，
1: 你把那个药酒点到那儿，你贴到肚脐眼上，你谁要是说我肚子疼我拉肚子的这个，你就这么贴，你看看两天之后你会怎么样。它这个药酒特别好，八十一味的药材没有一味是白给你的。要我怎么说它的原方是葛洪葛先翁的呢？从东晋年代就开始传过来的，对吧？你就想它叫药酒的鼻祖，所以你运用药材调理我们身体的时候，它是一个属于事半功倍，也是一个加速的过程。因为酒就有这个样的能力，可以让我们的人体快速的吸收。这就是传承千年中医药酒养生方法的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就是酒来得快，直达病灶的这一块。所以你要有一些哈，就慢性疾病的身体机能下降的老同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方便的方式啊，可以用来去滋养和保养我们的身体。
2: 嗯，你看天天咱们小酌一杯，日日调补一下，上一酒一口下去整整八十一味道地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上一酒的原价我们都知道是698一瓶，现在我们团购的活动是149块钱一瓶，现在有两档活动，订购上六瓶上一酒省了3000多块钱，订购十瓶上一酒呢我们会多给你两瓶，倒数12瓶更划算，数量所剩不多，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抓紧报名订购。好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讲到这儿，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3: 特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医葛洪酒超值福利带回家，八十一味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洪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通调五脏， 入口绵柔又

0: 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日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两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衣酒，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衣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衣酒，到手一共12瓶，只有最后1000瓶，手慢必无，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刚才那个重磅好消息一经公布啊，相信很多的手快的朋友都已经开始打电话了，对吧？
2: 嗯。
1: 咱们这里呢，好消息再公布一遍吧，就是赵宁老师这一次，其实在昨天3000瓶一下被抢空的情况下，又为我们争取到了1000瓶的上衣酒，让活动能够再延续一天。确确实实，我们要感谢的是咱们赵宁老师，还有我们的李总，对吧？一口上衣酒喝下去，整整81味道地好药材，品出来的是一方调五脏的浓厚的药香。原价698一瓶，现在149一瓶就能拿到手。活动分为两个档，一档呢是6瓶一组，直接订一组就可以了，立省3000多块钱。那么第二档呢，同样是149块钱一瓶，但是您买10瓶就多送2瓶，到手12瓶，那么库存肯定不足1000瓶啊！咱们不到100个名额，数量一旦清空，活动随时就结束，所以大家赶紧打起电话抢购来报名，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听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来，有请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是赵宁老师吗？
2: 哎，是的，你好，欢迎你。
3: 哎呀，
2: 嗯，
3: 我今天太幸运了
2: 啊！
3: 我昨天抢那个上衣酒我都没排上号啊，你说
2: 是吧？昨天抢的也很激烈，哎，今天更紧张。
1: 我刚才都把衣服脱了。
2: 你要多少？
3: 20瓶
2: 呢？哦，
3: 我这是两组那个政策二的，还能再额外赠送4瓶
2: 啊。就是你是10瓶的，十瓶送2瓶，这个不能忘，不能忘的，都是统一的啊。
3: 嗯嗯，
2: 哎哎，
3: 那太好了。
2: 哎呀，就盼着这个呢哈。
3: 谢谢赵宁老师啊。其实昨天吧，我是订上这个上衣酒了，但是等我打进去了就没了，就
2: 是这么回事儿。哦哦，
1: 他肯定是在我后面打的。
3: 我就相中这里面那80味药材了。嗯，哎呀，那你说都是你那配好的，那五脏六腑都能照顾到。
2: 对，
3: 这不比我这东拼西凑那胡乱买，那不强太多了吗？
2: 对，尤其是什么呢？你知道不？如果这个方子不是我师父亲自用下来的，我都不会跟大家这么推荐。就是他已经用了这么几十年了，而且我没事儿跟我师傅还能喝两口，就我们自己亲身体验下来的这个东西，所以我对他有绝对的信心。那您这回你是怎么的呢？你是自己用？
3: 啊，想让我老伴儿用。
2: 他用他怎么了？他哪里不舒服？
3: 糖尿病
2: 啊，
3: 有小十年了吧？
2: 我的妈呀，小十年了，
3: 现在就开始出现并发症了。
2: 那对呗，你如果要不会保养的话，那并发症从眼睛从肾就开始了。
3: 对呀，他心脏也不得劲儿，你说血压完就跟着高啊。
2: 哦，
3: 我呢失眠。
2: 哦，失眠。
3: 嗯，然后就单独用过酸枣仁儿。
2: 嗯，
3: 能喝上吧就能强点儿，不喝吧就感觉就不行了。
2: 嗯嗯，
3: 哎，对，赵宁老师，刚才我就听您说，那里头是不是也有酸枣仁儿？
2: 有酸枣仁儿，但是他们的处理方式它不一样。你酸枣仁儿，你就算是经过破壁之后，你人体吸收的也是有限的，因为它分子大。但你要放到酒剂当中，融入酒的话，你这个东西吸收就很快，你知道不？哎哎，
3: 嗯，那太好了，你说。我这一个月呀，之前就买酸枣仁都得100多块钱，你说。
2: 啊，你净
3: 吃。就喝这个酒，我这钱你说不就省了？
2: 妈呀，那你喝吃酸枣仁一味药材，你就花了100多块钱。
3: 是啊。
2: 那你现在81味药材，要按你这说的话，可有的花了。

0: 8100块，
1: 比我工资的高。
2: 对，就是省心了。你知道不？而且人家科学配比之后吧，你也不用去想，哎呀，我睡不着觉，我用点酸枣仁，那我脾胃不好，我再用点啥呀？那我掉头发，我再用点啥？你就不用去考虑这个问题了。
0: 对，
2: 哦哦，挺好的，挺好。
0: 这个真是太好了，嗯
2: 嗯，比较方便。
0: 那等我哎拿到手了，一定好好用啊，
2: 好好用。
0: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2: 啊，
0: 我这就算登记上了，是不？
2: 啊，对，你得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然后一天一到两次，一次10到20毫升足以。
0: 嗯，好
2: 啊，
0: 好，
2: 哎，好
0: 嘞，谢谢，
2: 哎，没事，再见啊。
1: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啊，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81位的大组方的上衣酒，市场价格是698块钱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149块钱一瓶到手。现在呢，数量非常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咱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老师你好，
2: 哎，欢迎欢迎。
3: 哎呀，我可算打进来了，
2: 是吧？久等了。
3: 我姓刘啊，今年63。
2: 哎，
3: 我要订啊10瓶那个上衣酒。
2: 哦，订呗。我们现在剩的不多了，但是我更提倡的就是我们有一些就是岁数大一点的同志，年长一些的，就50岁以上都可以去用，因为它既养又治，它这个是双重的这个作用的。
3: 啊。
2: 哦。
3: 大平老师，我跟您说哈，我这腿脚吧不利索有10来年了
2: 啊，
3: 那个膝盖疼啊，腿也疼
2: 啊，
3: 尤其是电天的时候吧，就疼的跟针扎似的
2: 啊，是有多少有点风湿的成分，是不是
3: 啊？
2: 又有点骨质增生的问题才会这样。
3: 是啊，完了去医院拍个片儿吧，说就说是骨质增生。
2: 嗯。
3: 还有一点这个半月板损伤。
2: 哦。
3: 大夫啊，让我这个少走路，多歇着。
2: 那对呗，因为你走路你疼啊，而且会加重磨损的。骨关节的问题啊，不只是说我止疼就完事儿了，关键是关节的损伤如何去让它修复。那我们这个81味药酒里边，它有濡养我们肾脏的，肾主骨生髓啊，肾阳足的这个同志，他的骨关节康复起来更快。所以你要是愿意用的话哈，你除了内服之外，你也可以外边去擦一擦，就擦你的关节，它对你关节损伤的修复是比较好的。然后额外的，你在什么钙呀、氨糖啊，就维生素 D 呀、啊，就这些东西，你再按照医嘱去补上就行啊。哦，哎，
3: 对，大夫有这么说的，
2: 是吧？
3: 所以啊，我这一听您这个上衣酒吧，81种味儿这个药材，
2: 嗯，
3: 完了还有五脏同调的，
2: 嗯，
3: 我就琢磨这个。不能光管我关节的问题啊，
2: 嗯，
3: 还连带肾呐，这肝肾呐一块儿都补了，
2: 对，
3: 那不好，是吧？
2: 对对，因为人吧，这个中医讲五行都是连接的，你肝心脾肺肾哪一个你都脱不开，它也没法独立存在。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一起去调五脏一起调呢？就是因为这个，他们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它这个大组方哈，有它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运用药物的特性，然后达到五脏同调的一个目的，哪个都不落下啊，哪个损伤它都管，那这个是很牛的东西啊。
3: 嗯，是啊，那大组方肯定比单一补的要强啊。
2: 嗯，对呗。
4: 嗯，这位朋友啊，
3: 嗯，
4: 宁宁说的对啊，
3: 嗯，
4: 这个病呢，你单一啊补一种啊，它是不能解决很多问题的啊。但是呢，这筋骨呢，这个需要气血的濡养啊，需要配合其他药材一起来补，这五脏同调，气血足了，筋骨呢才能更好的得到滋养。很多朋友啊就觉得呀，哎，用药呢不大见效啊，逐渐呢有的就失去信心了。其实呢，就是因为呢，他没有在整体来调节身体，缺乏这么一个过程。
2: 对，他就关注了某一个地方了，那怎么能调得好啊？就互相影响，你都没有拆开，是吧？
3: 嗯，是。我就说这么多药材肯定全面。
2: 嗯。
3: 而且呢，我还相中了他这个酒啊，这个酒剂。
2: 嗯。
3: 那酒能活血呀。
2: 对。
3: 我这腿吧，一到晚上吧就发凉。
2: 哦。
3: 完了。 和这酒吧联合带抹、带着药劲往腿上那一走，那多舒服，是吧？
2: 哎，对，这个你得自己去体会这个。

0: 这是真的，我试过。我说我脚踝，我有一次我送我孩子的时候就扭着了，为了躲一个小孩的跑，结果我就扭着了。然后回来我就拿他去那个揉的那个关节，就是踝关节这个地方，哎，真的挺好的。哦哦，这个我不多说，凡是用的都对，就是风湿疾病的、骨关节疾病的，对这个81味药酒都是情有独钟的。哦哦。
1: 行，那张晨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去登记去。
0: 嗯，可以的，
1: 早点喝上，谢谢您了啊。
0: 可以啊，不用谢，您把信息留下就行啊。再见。
1: 嗯，好的。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成功。还是那句话，五脏同调，全身滋养，上一酒给您的健康加把劲儿。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组方的上一酒市场价格是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149块钱一瓶就能到手。活动呢有两档，大家记好了啊，是按需选择，政策一呢是六瓶一组，直接订购一组呢就可以立省3000多块钱。那么政策二呢是同样149块钱的价格，买10瓶呢就多送两瓶，到手呢是12瓶的81味上一酒，现在呢所剩数量不多，大家抓紧时间抢购。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赵明老师。
0: 哎，你好。
3: 我要订那个10瓶上一酒，我就买那个买10送2那个。
0: 对，绝大多数都是用这个。那时候我这边用着，我还不得藏两个呢？上哪有这样的价去？对对，这个、
3: 哎、赵明老师，我可得好好谢谢你
0: 啊！
3: 啊，你这个上一酒啊，81味大组方才卖149块钱、
0: 啊，
3: 哎，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我吧前阵子刚去那个药房开了几副汤药，
0: 啊、
3: 就那个7-8味药。
0: 啊，
3: 就300多块钱，嗯，
0: 那可不得咋的？现在中医中药哈、啊、也贵，
3: 嗯，
0: 尤其是一些好药，他家这个81味的药材都是道地的药材，
3: 嗯、
0: 就是没有什么拿过来、
3: 嗯、
0: 拿个次品什么的，没有那种。所以我说、啊
3: 嗯，
0: 我能推荐他家的东西，一个是因为我和我师傅都用过，我们心里有数；
3: 嗯、
0: 另外一个的话、
3: 嗯，
0: 他也确确实实就是也做到了货真价实的这一块儿，而且他真便宜啊，对吧？
3: 哎呀，哎呀，
0: 哎
3: 是。
0: 哎，
3: 确实，每瓶呢便宜500多块钱，十、
0: 嗯、
3: 瓶那就能省5000多块钱呢。
0: 那对呗，
3: 啊、
0: 你们自己算一算这个账。
3: 白送2瓶，我和我老伴儿吧，其实也没什么大毛病，他就是那个高血压，记性不太好，
0: 嗯、
3: 老头晕。
0: 嗯，
3: 完事儿呢，那个脾气还大。
0: 嗯，
3: 哪句话说不对了，他就发火。
0: 嗯，
3: 哎，我就怕他总激动啊，对那个心。
0: 嗯
3: 心脏、心脑血管都不好，我主要是，胃肠吧这一块不太好，总是
0: 胃
3: 胀不消化
0: 啊啊！
3: 而之前吧喝一阵的那汤药调脾胃的，那、
0: 嗯、
3: 前两天我一听你节目，发现这个药材上一酒这里边全有啊，那我还费啥劲熬啥药啊？我就直接喝上就完了呗。
0: 是吧？你就说买原材料的100多块钱也下不来呀、
3: 啊。啊，对呀、啊，
0: 对吧？啊，而且人家还给你弄好，酒为百药之长、
3: 嗯，
0: 结合这个药效的话，它可会那个啥，就是把你的这个气血推动开，可以快速的去滋养你的全身，所以它服用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啊，
3: 啊嗯、是，嗯，我你别看我是女的，但我平时吧、
0: 嗯、
3: 也好喝点儿，
0: 可以喝呀，
3: 啊，就感觉。酒这东西比吃那个什么药丸子了、
0: 嗯、
3: 面子药了上劲儿都快呀、
0: 嗯、
3: 一杯下肚、
0: 哦、
3: 那2-3分钟那全身热血沸腾都呼的。
0: 那可不咋的。
3: 但是用酒、
0: 嗯、
3: 那带着那成分在全身上下一串那多好啊。
0: 你想的是对的，它真的就是这么起效的。81味原料它没有一个是白给的。
3: 嗯嗯
0: 你知道不？哎，你自己好好去体会、
3: 嗯、
0: 就是他给你带的妙用都不只是你能够想到的这一点。我吧、
3: 嗯、
0: 没有那么多身体的各种疾病，我没说、
3: 嗯、
0: 我最大的一个受益点，一个是崴脚脖子的那一回，一个就是睡觉、
3: 嗯、
0: 就是掉头发的那一回，哎呀确确实实我是改善了很多。我心脏吧、
3: 嗯、
0: 还行，反正一直在用这个，就是我吧一周大概能够用个3-4回、
3: 嗯、
0: 有的时候4-5回，我不是天天喝，我师傅天天喝、
3: 啊、
0: 哎，但是我对、
3: 啊、
0: 我觉得他的这个妙用我都是感受得到的。他是既调又养，他 是集防治于一身的，毕竟他有81味原料在这个里头。
3: 嗯、啊、嗯、
0: 啊。哦对对对、
3: 哎、
0: 你可以自己去尝试。
3: 嗯、
0: 啊。 哎，行了，
3: 感谢赵宁老师。
0: 对，等你喝着的时候，
3: 哎、
0: 你自己去感受。
3: 啊、给我们自己做好东西啊，那我就不多说了啊，你帮我登记上呗，赵宁老师。
0: 好嘞，就这样啊，
3: 哎，
0: 再见，
2: 哎，再见，这位朋友。

0: 恭喜您订购成功，一口上一酒喝下去是整整81味的道地好药材，品出来的是一方调五脏，浓浓的药香味道。那么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组方的上一酒市场价格698块钱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是149块钱一瓶大回家。那么活动呢有两档，一档呢是6瓶一组，立省3000多块钱，第二档呢是10瓶一组，多送两瓶，到手12瓶。81味的上一酒现在数量有限，不到500瓶啊，我们的这个导播呢跟我讲500瓶，是500瓶还是50瓶啊，那我不知道啊，他们在忙着呢。好，大家抓紧时间啊，抢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吧。来，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赵宁老师。
2: 哎你好。
1: 哎哎，我是想问一下，就是那个通调五脏六腑的那个上一酒啊，我要给我爸用，那您那个帮我看看他这个情况需要多少啊？
2: 那您跟我说说你父亲什么情况啊？对呀、
1: 他是怎么呢，就是我老爸吧，他今年76岁了
2: 啊，
1: 然后吧心脏不太好
2: 啊，
1: 有那个心律不齐
2: 啊，
1: 就是最近这一年哈，还自己总说这个，哎呀心慌啊胸闷呐
2: 啊，
1: 然后一检查吧，就是那个血管说是堵了60%
2: 哦，
1: 然后吧、医院给他开的叫那个哎呀什么阿司匹林阿伐也阿托伐他丁
2: 啊，
1: 可是吧我这个心里他是没底儿，
2: 嗯，
1: 就是我是怕什么呢，他突然你说有一天严重了，你这怎么办呢？
2: 那他这个问题首先是血脂和血栓的问题啊，如果他行血都行血不了的话、那他肯定是要那个堵塞的，他现在60吧、还算行，如果说那个指标超过70的话，那么临床医生就会给他判定可以去选择做支架了。那你想啊，这个很快的，因为他首先血脂就高，然后他血栓胸闷的问题就说明血液流动不太好，那么你这种的话如果一旦形成血栓的话，堵塞的话是很有风险的，你这种是要快速的给他干预的，临床用药不能停，你说阿托伐他汀钙呀、阿司匹林呐这些呀，包括有的同志是华法林什么的哈，都不能停，这些药要继续用，然后剩下的是要运用中医的方式以药去养身的这个作用。所以为啥我特别推荐哈中老年同志去用这个就是81味原料所制成的这个药酒，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全面的去珍视自己的身体。你给你父亲去用吧。
1: 到底定多少啊，你就是那你要这么说我感觉少了肯定不行啊。
2: 我这么觉得哈，一般的话方我都推荐这个10瓶就够了，就是10瓶，然后送2瓶，有12瓶，然后你用，基本上在一个疗程之内、你父亲有很大的改观，你比如说睡觉啊心慌啊胸闷呐、或者浑身无力呀、或者说有的同志有头晕呐、这种情况都会得到一定的改变的。但是你要说我啊非得要储备个3年5年的，那你的确还是需要再储备一些，那就看自己的情况吧。反正我建议你就是最少10瓶，如果家庭条件允许的话，就是这个10来块钱还可以拿的话，那就20瓶也可以，你自己看。
1: 其实我是怎么想的呢哈，张宁老师
2: 啊，
1: 就是你说这次要是活动过后了，是不是它就贵了，就149一瓶可能也买不着了吧。
2: 就是如果你赔钱，你会不会永远给他继续下去？这就是李总要跟我辨别的问题。
1: 哦，
2: 对吧？
1: 那赵宁老师这么的呗，就是你给我算个20瓶的
2: 啊，
1: 然后吧，就是能拿到手吧，这不是24瓶吗？
2: 啊，
1: 然后我就想，就趁着现在便宜哈，我赶紧多订点儿。
2: 那得看还有没有啊？
1: 全身的滋养嘛。
2: 可以，就是你得看导播那里的还有没有。
1: 那不行不行，赵宁老师，我不能跟你说了，我这个我得拿到我，那我赶紧报名去吧，赵宁老师。
2: 你搁导播那儿把信息一留，告诉他我留20瓶就完事儿。
1: 行，那我赶紧去了，赵宁老师再见。
2: 好嘞，再见。
0: 你看这位朋友呢，火急火燎的，一听就没有多少了，赶紧的哈。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要提醒您，咱们的81味大组方上一酒。698块钱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149块钱一瓶拿到手。那么活动政策呢有两档，大家记好了，选择第一档政策呢是6瓶一组，立省3000多块钱，选择第二档呢是同样149一瓶，买10瓶多送2瓶，到手12瓶，81味上一酒，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订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400-990-1577 400-990

0: 1577。好的，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您好。
1: 嗯，你好，
2: 赵军老师。
1: 哎，你好。
2: 那个319还有吗？
1: 应该能有一点。你准备要多少啊？
2: 太好了，太好了！昨天哈我就没订上
1: 啊，
2: 以为今天哈也悬了呢。赵军老师
1: 啊，
2: 我是和老伴两个人用，
1: 啊、
2: 我想订40瓶。
1: 两个人订40瓶，你啥情况啊？你难道说病得已经起不来床了？
2: 赵军老师
1: 啊，
2: 跟您说啊
1: 啊。
2: 我这几年吧也不知道咋的了
1: 啊，
2: 这浑身呢没劲儿
1: 啊，
2: 走几步路啊就喘呐、
1: 啊、
2: 头晕眼花的，
1: 蹲
2: 下来眼前呢发黑
1: 啊啊，
2: 去医院查呢啥也查不出来
1: 啊，
2: 就说有点贫血，有点血压低，
1: 这不就查出来了吗？贫血和血压低的就这症状啊。
2: 啊
1: 啊，
2: 完了这样加强营养，
1: 嗯，
2: 可我吃的也不少啊，鸡鸭鱼肉哈、
1: 啊、
2: 都吃的，就是不长劲儿。
1: 可着肉吃啊，可着好的吃，不是、
2: 嗯、
1: 吃好吃坏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一你营养是否全面，第二个就是你脾胃运化功能怎么样、嗯、它是取决于这个，不是说我天天吃鸡鸭鱼肉我这人就应该可劲儿长肉然后就身体就棒，那可不是啊、
2: 嗯、
1: 啊，这跟脾胃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哦、
2: oh.
1: 是不是、啊、你我说的还是有道理的是吧？
2: 嗯，
1: 对对对，如果脾胃功能弱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哎呀我身上没有劲儿，然后或者我干什么都累得慌、嗯、他会是这个样子，那脾胃也会累的呀，他累了他也不运化呀，他也不给你消化，他也不给你吃东西。哎呀
2: 是是、
1: 挺好。那你要是那个什么低血压再贫血的话，先调你的脾胃呗。那我觉得你要这点问题，没有说那种哎呀已经病的都不会翻身了，还得需要人伺候的话，那我觉得你用不了40瓶，顶多你10瓶足够足够的了，你知道不？
2: 嗯
1: 啊、哦，你老伴儿也是，他的问题要没有特殊严重的话，你再给他备10瓶，就你俩有20瓶足够了，也没有必要你整那么老多。我先你说40瓶，我先怎么的？你老伴儿这都卧床了，没到那个程度呢，用不了那些。那您就把信息留给导播吧，好不好？
2: 那老师啊，那个
1: 啊，
2: 那个什么，你这么说哈，
1: 哦、
2: 哎呀，我心这说我心坎里去了哈，我就这样哈，吃完饭呢，我还胀肚，
1: 啊、哦，
2: 不消化，
1: 啊、哦，
2: 大便哈总不成形，
1: 哦哦，湿气重。
2: 贵您说我，
1: 嗯、
2: 就是那个想的太多，心思重。哦，我说我不是想太多呀，我是真的难受啊。
1: 哦，他有可能，他有的人说这是心理作用、
2: 嗯、
1: 不是。
2: 嗯，
1: 胃胀不胀自己是最知道的，那吃完饭你不动他，早上吃饭中午不饿晚上还不想吃，那不就是胃胀他不动他吗？你这种就湿气比较重的这种、
2: 嗯、
1: 就是脾湿运化不出去，你就要加强脾胃的功能。所以81味的这个大组方、
2: 哦、
1: 它里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呢，它都是呵护你五脏同调的一个方式，里边就有那个把脾胃调理好的东西啊、
2: 嗯、
1: 然后你在那个山药这些东西不都调理脾胃吗？再放点什么桃仁啊阿胶啊还有桑葚呢，这些都是我们81味原料当中的呀。你用着这些东西，它帮你养血活血，它会改变你现在什么一蹲起呀、啊、就头晕呐、啊，或者血压低呀、啊
2: 嗯，
1: 或者贫血的事儿，它就会改变的呀。啊、
3: 嗯，就是朋友啊，
2: 嗯、
3: 哎，您给你这个病情分析的对啊，
2: 哦、
3: 你这个情况呢是非常典型的，中医讲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为后天之本啊。
2: 嗯，
3: 你的脾胃不运化了，减弱了。吃进来的东西呢也不消化也不吸收了，变成啊这个痰浊呀垃圾呀这废物了、
2: 嗯、
3: 啊，所以啊你还真得要加强脾胃的功能啊。
2: 嗯，
1: 行吧，
2: 这样式赵念老师哈，
1: 啊
2: 我想长期用啊，
1: 啊
2: 嗯，而且之前哈我就把它算清楚了，我跟你讲，我要订40瓶的话
1: 啊
2: 能到手48瓶
1: 啊，
2: 原价得33000多，我现在能省27000呢、
1: 啊、
2: 反正那个酒啊这东西也不怕放
1: 啊，
2: 我俩呀慢慢溜着呗。
1: 我的天哪，这账让您给算的。其实我吧、
2: 嗯、
1: 没考虑别的这个问题，首先我觉得149块钱一瓶这个价位是可以的，原材料都买不到，这是我认可的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只是从你身体的病症给大家分析，你确实就用不了那些。那你要非得要用，你看导播那儿有没有吧，他要有你就跟他商量让他都给你。

0: 有，我也没招，行不行？
1: 行行行，那太好了
0: 啊！好了，那就这样啊。
1: 好，
0: 哎，好，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啊，这是账算的，这是算盘珠子打得噼里啪啦响啊，对吧？反正不管怎么样，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好，来，咱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喂，
3: 哎，你好，赵薇老师。
0: 哎，你好。
3: 我要订那个十瓶上亿酒给我爱人用。
0: 哦，他怎么了？
3: 他主要是吧，就是那个慢性支气管炎。
0: 啊、
3: 哦。一到这个换季或者冬天呢，就犯病。
0: 哎呀，老毛病。
3: 整天得咳嗽。
0: 啊、
3: 哦、啊、哦。有时候吧，就是憋得脸通红，看着都可难受了。哦，完事呢，那个痰吧，就是粘在嗓子眼里边，咳、
0: 哦、
3: 也咳不出来，是咽也咽不下去。
0: 哦哦，
3: 年年带着去医院，就是打针吃药啊。
0: 哦、
3: 当时吧能好点，完天一凉呢，又完了，总也不去根。
0: 你这不典型的肺气不足吗？那个，我说上一酒里头啊，它有81味原料，西洋参、白芷这些东西都是润肺气、养肺阴的，人家都给你配伍好了。你需要做的就是让您爱人每天喝1到2次，哪怕晚上喝1次都行，1次15毫升左右就可以了。你让他坚持去吃，慢慢他这个痰啊排的会很顺畅的。
3: 啊，张老师，听你这说，我这心里敞亮多了。
0: 啊，没有问题的。
3: 是啥呢？就是我爱人吧，平时1点酒都不能喝呀。
0: 嗯，
3: 你这个能喝吗？
0: 可以喝呀、啊，我让你喝的不是酒啊，酒是一种剂型，它是帮助你把81味的原料这个作用给你运送到身体的。你只要每天让它去做就行了。然后你吧，每天你那个啥，那个拿那个酒啊，你给它怎么样呢？就是放到你鼻子，就是鼻孔这个地方，让它闻着这个药香，闻这个药香，81味的药香就通鼻窍，就宣肺气。
3: 哦，
0: 好吧，
3: 能喝，闻味也管事儿、
0: 啊，管事儿，管事儿。
3: 哎呀，那太好了，那行了，张老师，那我这就给他订上，谢谢你啊。
0: 哦，不客气啊、哦，好了，去吧，再见。
3: 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成功，一方调五脏，上医保安康。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组方的上医酒，市场价格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149块钱一瓶拿到手。现在数量所剩不多，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4: 老师你们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4: 我要6瓶上一酒
0: 啊。啊，要6瓶啊，没啥太大问题啊。您是怎么的，哪儿不舒服啊？
4: 赵宁老师啊，
0: 哦，
4: 我现在疼得受不了了。
0: 哪疼啊？
4: 你让他们赶紧给我送来吧。
0: 不是，您哪疼啊？
4: 我有风湿。
0: 哦，
4: 现在这浑身关节没有不疼的地方。
0: 哦，
4: 有时候、
0: 风湿
4: 来回窜，
0: 嗯，
4: 不定哪疼，
0: 嗯，
4: 好像这关节啊、骨头啊、和肉啊都疼，
0: 那就是风湿、风寒湿。
4: 对，最近我还感觉这腿呀、发硬，
0: 嗯，
4: 根本不听我使唤，
0: 嗯，
4: 我就怕瘫痪了。
0: 那你调吧，如果你要再这么，咱别说就是僵硬下去的话，那你走路也走不了啊，你就是不瘫了，你走不了，不跟瘫痪一样的吗？对不？所以你那么的。你拿这个药酒啊，1天喝2次，早上的时候你喝10毫升就行，就大概那么一小点儿哈。尤其你是女同志，晚上的时候你稍微多用一点儿，口服的时候就晚上7点钟左右，你用一个大概15到20毫升，然后呢，你再把这个药酒哈外用，外用的时候呢，一个点到你腰肾部位，你知道不？啊，就是命门那一带腰肾的部位，另外一个点哪儿呢？点你的那个就是委中穴，我们腿窝的那个地方，膝盖后边，中医认为是腰背委中求，你就把这个穴位给刺激好。
4: 哦，
0: 哎，就这一个穴位和腰肾，因为肾主骨生髓，你81味的这个原料在这个里边，它是一个大组方，你放到腰肾部位的话，它有强肾的一个作用，提升你肾气的一个作用，肾气足了的话，骨关节不闹腾。然后我让你外用，它会赶走你身体淤积的风寒，然后你这窜着疼就没了，没有风哪有窜着疼啊，所以就把它制止住就行了。你就像我这么用
4: 委中穴，
0: 委中就委中和腰肾、
4: 啊、委中
0: 哦
4: 肾，
0: 哎，
4: 好
0: 嘞，
4: 好，
0: 那就这样。
4: 谢谢张明老师，
0: 哎，不客气
4: 啊，
0: 去吧去吧，再见。
4: 谢谢，
0: 嗯，
2: 哎，好了，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功。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组方的上医酒，市场价格呢是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149块钱一瓶到手。活动呢有2档，大家记好了，按。

0: 区选择。政策一呢是六瓶一组，直接订购一组呢就可以了。那么政策二呢是十瓶一组，送两瓶，到手整整12瓶，81位的上衣酒。现在呢数量已经见底了。咱们看看中队队表，大家要抓紧时间抢定了，节目也要进入到尾声了。电话号码再次告诉您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所以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2: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3: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4: 这什么女兵啊，这是你们就是首长说那三个女兵。哎呀我娘哎，有毛病。你笑得很开心呀，你笑得很爽朗啊，你笑得很憨厚。好，集合，把你们头上的纱巾给我摘了。
5: 大姐，我听他的嗓子像腾格尔。
6: 你啥腾格尔啊？我才想趴娃龙皮。
7: 大姐，龙皮是蒸包子了。
4: 啊、什么包子？星期五才吃包子。毛病，你们都是犯了纪律的人，也就是有毛病。有毛病改了就是好同志。下班我们训练开始。得了，家伙干。耶，你怎么转回来了？回去。亮子，亮子，家伙蛋，小心！得了，家伙蛋，起步，走，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呀，二三四，
8: 呀！
4: 哎，你咋怎么不走啊？
5: 班长。帅气了，
7: 嗯，挺有阳刚之气。
5: 嗯，
4: 我阳刚，一会儿我让你们全阳刚。

0: 我们的训练
1: 结束了，
0: 刚刚开始
1: 啊。
0: 下面我们进行正步走本阶动作训练，注意我的动作要领：一，这叫抬腿如风；二，这叫落地大坑；
1: 抬腿如风，落地大坑；抬腿如风，落地。
0: 谁让你们这么走的呀？有毛病啊！注意我的动作要领，看着我，一，抬腿如风，站好了，别动。你这个腿太低呀、啊，要抬高。
2: 明白了。
0: 你这个上身要往后靠。
2: 啊。
0: 往后靠。
2: 哦，
3: 大家高高吧。
4: 谁让你抬这么高呢？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
2: 哦。
0: 来哈，你呢？
3: 我在这儿呢。
0: 我让你下腰了吗？
2: 哎呀，该站坑了吗？
0: 好。好，你们两人看看啊，人家是什么态度，要好好向人家学习。
5: 是
0: 第三名，落地大坑。
2: 哎呀，咋过了？
0: 我看出来了，你们仨人是逗我玩呢，我不弄点绝活是不行了。下面我们进行刺杀训练。
2: 刺杀？
0: 对，刺杀是勇敢精神的象征，是培养勇敢精神的手段。有了这
2: 种，还
4: 行，还行，我跟你说，
0: 没病。我说哪了？
2: 毛病，
0: 毛病不是，毛病前面那一句。
2: 手段。
0: 对，有了这种手段，才能改正你们的毛病。注意我的动作要领：首先，两眼平视前方，两手将枪送出，左腿向前迈出一步。啊！啊！来一遍。
2: 是。
1: 杀！
2: 杀！
4: 停！
2: 杀！
4: 嗯，是够杀的。
0: 你这是刺杀呀，你还是马太教啊，就你这么刺，别说刺人了，耗子也刺不倒啊。要想刺杀有力，心中必须有恨。
2: 我看你就不可恨。
0: 亮亮，说啥呢？
2: 我是说俺心中也有恨。
0: 嗯，好好，恨谁呀？
1: 恨你
0: 呀。恨我啥？
2: 风这么大，天这么冷，
3: 俺这么累，
2: 你这么恨。
0: 哼，我恨你们说说啊，把你们训练到现在，你们哪点像个兵
2: 啊？像像兵啊，
3: 那是没给等整个的。
2: 再说了，训练刺杀也得有个靶子呀。
3: 就是啊。
0: 好，只要能够帮助你们认真训练，我来给你们当靶子。
3: 你不要说我们借杂客会欺负你啊。
0: 你来吧。
3: 上。
6: 班长，那俺刺的可准了。
7: 哎呀，你上吧。
6: 啊呀，
0: 上哪儿去呀？
6: 啊呀，
0: 停，入列。
6: 啊，
2: 看我嘞，我劲儿可大呀。
0: 哎呀，你来吧。
2: 冲啊
6: 呀呀。
2: 大姐，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只要你没事就行。你知道你为什么被弹回去吗？
2: 知道。
4: 啥？
2: 我劲儿太大了。
0: 啥？你劲儿太大了？你没有用上劲儿，你手上没用上劲儿，腿上没用上劲儿，主要是手上啊。另外注意左腿啊，注意我的动作要领，注意左腿啊。啥
2: 啥？倒了！
6: 班长，班长，你咋了？
3: 班长，你没事吧？班长，班长，你没事吧？班长，我不是故意的。班长。
4: 我跟你说呀、
2: 啊、
4: 你刚才刺的一枪还是有问题呀、啊、
2: 咋了？
4: 你刺的劲儿还是不够大
2: 啊。
4: 另外你刺的位置偏低了。来来来来来，我站好，你拿着枪，你再刺我一枪。
2: 班长，你都这样了还想着训练俺呢？
3: 班长，俺知道你是为了训练俺才给俺当靶子的，俺错了，俺不恨你了。
6: 班长，解放军的歌俺们从小就会唱，可到今天俺才真正看到啥才是军人。
3: 嗯，
0: 好，

0: 好，你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我就放心了。
1: 三成、你还疼我啊？
0: 你没事儿，没事儿。上回我训练预备役的时候，有个民兵愣手榴弹一下砸在我脑袋上，我纹丝没动。
1: 是啊。
0: 啊，那后来缝了八针。
1: 三成，俺要练手榴弹，
2: 练手榴弹。
0: 拿刀把恁仨练手榴弹，甭说八针了，24针都挡不住。
3: 走，快开饭吧。啊，让女演员们休息一下。
0: 是。啊，不是，谁是女演员？
3: 你训练的就是啊。
0: 不是，我说恁仨，恁仨是演员、啊。
2: 俺们是豫剧团来体验生活的。
0: 耶！你看，咱不早说嘞，演员都这么好。
1: 班长，你别这样。
0: 你看，刚才我还让你们砸坑，我真是对不起你们。
1: 班长，是俺们对不起你。今天的训练，俺仨一辈子也忘不了。
4: 班长，俺明白了。要想演好兵，首先要当好兵。
2: 你放心，你一定会在俺们的音乐电视上看到三个合格的女兵。
0: 好，不是，好。演员同志们，为了拍那个音乐电视，能够专门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体验生活，你们这才是真正的文艺为人民服务，请接受一个老兵对你们的敬礼。演员同志们不累呀、
2: 啊、毛表
0: 好，今天我训练出来的感觉，先吃饭，吃完饭以后继续训练。
2: 是，
0: 朋友们加油，带跑步动，呀呀呀呀呀呀呀。
5: 感谢大伙的掌声鼓励，
6: 谢谢
5: 您，太热情了。
6: 对，
5: 您看我们哥俩一上来掌声那么热烈
6: 啊，
5: 打心里高兴。
6: 没错，
5: 跟您多聊两句。
6: 好、啊、
5: 您看我们小哥俩一上来了嘛，跟他们不一样，
6: 有区别。
5: 你看他们那身材一个个不是我笑话啊，算人吗？你说那个
6: 人家怎么了？
5: 怎么了？不好好吃东西啊？你看看，
6: 咱俩呢？
5: 咱俩，咱俩已然到了没东西可吃的地步了。
6: 吃的也太多了呀。
5: 其实我们俩说相声，您还不了解
6: 啊？
5: 您看他们嘛，成为搭档无非是两个条件。
6: 哪两个？
5: 第一个呢是师承的关系，一个老师教俩学生、一块说相声，很正常吧？要不然呢就是团里头工作的安排。
6: 也有，
5: 唯独我们哥俩太特殊了，
6: 不一样，
5: 从小在一块长起来的。
6: 对，
5: 发小啊，小哥们4岁就在一块玩。
6: 没错，
5: 有印象吗？
6: 记得，
5: 天天一块玩去
6: 啊，
5: 天天一块玩。
6: 哎，爱玩，
5: 一块吃，
6: 小孩爱吃，
5: 一块吃，一块吃，一块吃，一块吃，
6: 没别的事儿了吧？咱俩，
5: 我说别的他们信吗？我说你爱运动，你信吗？你知道小时候多懒吗？啊，连眨眼都累，知道吗？
6: 不至于啊，
5: 能活到现在就是奇迹，是不是？
6: 您说这太夸张，
5: 从小这样说的没毛病，
6: 确实是懒。
5: 这不长大了说相声吗？尤其来到咱济南，我是第一次来，
6: 对，
5: 往这演出，心里特别的高兴，
6: 哎，
5: 所以必须得卖力气。
6: 对，
5: 今天在这儿我就志志诚诚的给您老几位在这儿说一段单口相声。这个单口相声和对口不太一样，为什么呢？两个人一问一答，有来言有去语，这里面呢产生这包袱语言的冲突啊，
6: 哎，
5: 这就叫笑料。单口相声呢就不一样了，一个人往这一站，讲一个小故事，您从这故事里面听，有趣味性、
6: 哎、
5: 知识性、
6: 哎、
5: 娱乐性，还有教育意义。在过去啊，北京有那么一位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先生，您要是听过过去吧，很多的老唱片都，哎，
6: 我唱明白了，
5: 别送了，回吧。
6: 我送你上哪儿去？我
5: 哪知道，送我送到小村外。你那辫子呢？你
6: 辫子村外我给你埋了。我给你，
5: 我招你，
6: 你说招我惹我
5: 啊？
6: 俩人上来，一块上来的，您这说单口，
5: 我高兴啊。
6: 你高兴，你说单口，我干嘛去？
5: 你干嘛？你看谁杯里没水，你给怼点。
6: 啊，你查封，
5: 你看一样给大伙服务啊，多好。
6: 服务啊，
5: 啊，
6: 服务，我是说相声的。
5: 别闹了，
6: 我跟你闹。
5: 您看这模样像说相声吗？
6: 相声的，
5: 捧他两句，不知道北在哪儿了。
6: 怎么
5: 这个打天津来以前不是说相声的，
6: 嗯，
5: 这是我那搭档临时有事儿，
6: 哦，
5: 闹肚子了，知道吗？这不是把他给换上来了？他这说相声有四个小时了吧？
6: 四个小时。
5: 以前是摔跤的，
6: 行吗？
5: 我们街道代表队的号，我们种子选手，这是。
6: 街道代表队的。
5: 其实我还有个疑问
6: 啊，
5: 您说摔跤多简单，说相声多难？
6: 你等会儿吧。
5: 啊，
6: 摔跤哪儿简单？
5: 哟，摔跤还不简单？
6: 哪儿简单？
5: 摔跤不就俩动作吗？
6: 哪俩？
5: 啊，要么站着，要么躺着。嗯、
6: 还躺着去
5: 啊？
6: 老挨摔是吧？
5: 不是，就没赢呗，那就是。
6: 就没赢呗。别提摔跤的事儿，过去式，咱就说现在说相声了。
5: 你看，马上就是你的第五个小时。嗯，
6: 甭论着时间啊，
5: 不是
6: 相声演员说相声，
5: 兄弟兄弟兄弟，咱别闹，人大伙儿都知道说相声不是那么简单的，
6: 对，那
5: 对不对？讲究四门功课，
6: 说学逗唱。
5: 你透着嘴快，谁不知道？你关键你行吗？
6: 行吗？
5: 啊，
6: 四门功课哪样都拿得起来，
5: 也放得下。
6: 忘死
5: 一琢磨太难了，哼，我还摔跤去吧，不是，不就躺会儿吗？
6: 哎，别提躺着了。老躺什么劲儿似的，你
5: 养膘啊，你
6: 养膘啊，那是相扑，那是
5: 也行啊。
6: 什么叫也行啊？
5: 跨度倒不大，你这
6: 甭来这套，我告诉你啊，就说相声四门功课我样样精通，
5: 我都行。
6: 对了，
5: 嘿，您看碰着能人了啊，四门功课都行。
6: 对了，
5: 说你也行。
6: 哎，说呀，
5: 啊，
6: 外国话不敢提，
5: 外国话我也不会，咱就中国话。
6: 中国话
5: 啊，
6: 起码就说的比你好。
5: 说的比我好。
6: 对了，
5: 问你一句，
6: 问呢，
5: 多大了？
6: 25了，
5: 罢了，好能耐啊！问一问题不加思索，脱纲而出。您看这个演员，在咱们这儿，他怎么了？
6: 什么叫脱纲啊？
5: 不有个词儿吗？脱什么而出吗？
6: 那叫脱口而出。
5: 啊，行，甭分那么细。
6: 哎，
5: 因为
6: 你们家人上下不分呢。
5: 这问题甭问您，小孩也答得上来。
6: 这干嘛呀？
5: 您说这叫所问所答没劲。
6: 那怎么着？
5: 和我要求的不太一样。
6: 您的意思？
5: 我这意思是答非所问。
6: 哎、您给解释解释。
5: 别问你一句啊，
6: 嗯，
5: 吃饭了吗？
6: 吃了。
5: 不对，
6: 没吃。
5: 错了。
6: 不饿。
5: 不是人话呀，你这
6: 个哪句不是人话？我怎么说对
5: 了？别问你吃饭了吗？
6: 我回答，
5: 刚打厕所出来。
6: 我是吃，我是拉。
5: 那你自己理解。
6: 我理解，您问
5: 明白了吗？
6: 哦，就是说您的问题和我的答案天上一脚地上一脚，越不挨着越算我答对了，
5: 就这意思。
6: 就这个
5: 怎么着？
6: 您来多少句？
5: 甭多，咱这样五句话，
6: 五十句五百句不在话下。
5: 用不着还五百句，二百多句我就乱了，跟着
6: 你这事儿呢，你说你，
5: 咱就五句话。
6: 来来来，
5: 亲爱朋友，您来着了，您做一个见证。我问这问题，这小人答上来挨着，您甭客气，受累您鼓鼓掌。
6: 干嘛？
5: 咱一块扫扫他。这是我们行业里的败类呀，摘抄《西游记》的话，孽畜，知道吗？
6: 刘国军，
5: 是我。
6: 我可告诉你啊，
5: 怎么着？
6: 咱俩站这儿比试归比试
5: 啊，
6: 你别变着法儿的骂我。
5: 我没变法儿啊，直接骂的。
6: 你这人，你比赛之前加那么多闲话干嘛呀？你这正式比赛
5: 现在开始，
6: 来，
5: 好嘞，
6: 来，
5: 在这演出呢，
6: 灯泡够亮的，
5: 观众来的不少，
6: 我骑车来的，
5: 都有什么节目？
6: 我爸爸掉沟里了，
5: 哎，几句了？
6: 三句了，
5: 鼓掌吧您。
6: 你起来不能这样，对不对？你接着吧，接着。
5: 为什么都答上来了？
6: 哪句答上
5: 来？哎，我问你几句了？
6: 到你三句了
5: 啊！
6: 这句也算，
5: 多新鲜呢！
6: 这都没注意，
5: 注意你也够呛。
6: 再来，
5: 再来，
6: 再来，
5: 在这演出呢。
6: 灯泡够亮，
5: 观众来的不少。
6: 骑车来的，
5: 都有什么节目？
6: 我爸爸掉沟里了。
5: 几句了？

0: 三天没洗澡了。
1: 错了，
0: 没错，
1: 错了吧？您看，您看。您还甭乐，我也是怀疑没看见，我怀疑他父亲和他母亲结婚的时候有可能是近亲，知道吗？这个对孩子大脑发育不好，您看这染色体了吗？差十二色，知道吗？
0: 啊，
1: 就是一素描啊，您就是。
0: 你打住，你打住
1: 啊！
0: 你站这越说越过分。
1: 没过你。
0: 过。这过谁也不行啊！这
1: 过分吗？不是，
0: 甭废话。我爸和我妈是近亲，我是弱智。
1: 你告诉我干嘛？你这
0: 我不是
1: 我看出来了，
0: 你
1: 我发现的这事儿
0: 不是你，这我不是弱智，
1: 行，
0: 我不弱。相信我，
1: 还我信你，我信你，他们就拿我当弱智了。这
0: 不，你这你这人，你不信是吧？你这样，你当他们面，你出题考我，这行吗？
1: 我发现你是疯了，你这你还我出题，
0: 你出题，
1: 我出题，你指定不会，
0: 指定
1: 啊，
0: 指定是我干嘛？骗人你。
1: 我先擦擦，
0: 擦
1: 擦，我不要了，
0: 不要你剁了他，干嘛呀你？
1: 我那意思，我出题你答不上来，
0: 没那事儿，出题我就答得上来。
1: 你怎么了这是？
0: 什么怎么了？出题？
1: 何必呢？你这？
0: 你这何必？出题？
1: 你真来啊？
0: 真来，
1: 后果你自己负责啊！
0: 我负责什么？
1: 行，听题，
0: 来，
1: 好玩题咱有的是啊！
0: 你说呀，
1: 轻易不说，来来来。动脑子啊，听题啊，说这兔子和猴子赛跑，还不让说呢。
0: 多新鲜，龟兔赛跑谁不懂？哪儿猴？
1: 您是寓言故事，咱这题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动脑筋啊！
0: 啊，
1: 脑筋你也没有，一身肉筋，你这赶紧动脑子吧。
0: 说题。
1: 听题啊，
0: 说题。
1: 说这兔子和猴子赛跑，
0: 嗯，
1: 王八当裁判，
0: 嗯，
1: 你说谁赢了？
0: 这道题有点深度啊！兔子和猴子俩人跑，兔子赢了，对不对？
1: 对。
0: 哎，你这用考吗？
1: 没法不对，
0: 你是
1: 裁判说的算。
0: 你看，
1: 裁判，你那壳呢？干洗去了，太干净。哎呀，裁判有绿豆吗？自己看看。谁有龟饲料？借我一把。嗯，你好。
0: 你骂我？
1: 没骂你。
0: 你骂谁了？
1: 王八。
0: 这骂挨着还不了嘴儿。行啊，行，哎，好好。
1: 哎呀，开心的一笑。
0: 你开心，我受了。
1: 我管你呢。
0: 你出了什么题？
1: 什么题？
0: 脑筋急转弯，我没研究过。
1: 是
0: 要想比试
1: 啊，
0: 中国传统的
1: 摔跤不行，
0: 好摔什么跤？
1: 你专业，我受了吗？
0: 谁跟你
1: 说段相声？我死这儿了，在
0: 这没有啊？
1: 哪儿啊？这是
0: 我说的是打灯谜，
1: 又祸来灯谜。
0: 对喽，
1: 嘿，我也明白，各位您看出来，什么都不会，知道这词儿，给我来这打灯谜，这很传统，您知道吗？来灯谜，
0: 来呀，
1: 兄弟，别着急，明白你的意思。抬杠小能耐，
0: 这什么话？这叫你这
1: 咱在这儿想来这灯谜吗？啊、咱这么办？
0: 怎么着？
1: 咱不能白猜。
0: 什么意思？
1: 对不对？咱挂点什么呀？
0: 哦，想赌。
1: 瞧这模样，你长得跟赌一样，你还赌呢？你
0: 说这模样干嘛？
1: 挂彩呀！
0: 哎、
1: 咱这儿两条道你跳啊。
0: 你说呗。
1: 第一个啊，
0: 嗯，
1: 输了裸奔。嗨，你有壳，你怕麻烦？你这
0: 谁有壳呀、啊？这里爱壳什么事儿啊？这你这
1: 利索，您这
0: 什么利索？这不行，
1: 那咱就第二条挂钱吧。
0: 第二条
1: 这实在吧？
0: 啊，行，多
1: 也甭多，一百块钱、
0: 啊、可以。
1: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0: 啊、对呀、啊，
1: 灯谜我出题，
0: 考我呀。
1: 咱说个好的啊，
0: 来呀，
1: 来个扣字拢印的，
0: 说
1: 文学性比较的高。
0: 来来来，
1: 说七个字打一字，听好了啊，
0: 说你
1: 说小孩醒来要三。

0: 岁，七个字儿打一个字儿。
1: 小孩醒来要撒岁，
0: 对，
1: 泥面是吧？
0: 是，
1: 扣一个字儿
0: 啊。
1: 您给我点时间，
0: 给你时间，
1: 我琢磨琢磨。
0: 明年的今天我来看你。
1: 你上坟来了是吧？
0: 不是，给你换水。
1: 换什么水呀、啊？这回
0: 那池子都长了绿苔了。
1: 啊，这王八怎么老出来了？这，
0: 那你回去吧。
1: 这是我回不去了，哪儿的事呢？别再提这事儿，让我好好琢磨琢磨。
0: 得嘞，
1: 这回可挂着钱了，我告诉你。看
0: 您值当的吗？
1: 讨厌，这就叫。嗯，小孩醒来要撒碎，撒碎的就撒尿呗。孩子半夜憋醒了，甭问，准喊当妈的。小孩说了：“妈，我撒尿。”当妈说：“你来吧，我拔你。”拔你，拔！哎，对呀、啊，这字是拔呀，说别的不合适啊。小孩说：“妈，我撒尿。”当妈的说：“来，我举你。”这不成淋浴了吗？这个就拔错不了。不行，这小子绕走半天了啊！这回问清楚了，孩子到底多大了？孩子两三岁，这倒是拔。这孩子他那么大个儿的，这问题自个儿解决了。哎，
0: 嗯，
1: 问你，
0: 您说
1: 孩子多大了？
0: 68。
1: 这是孩子
0: 啊，孩子他姥爷。
1: 我问他姥爷，问的是孩子。
0: 孩子，您多问，小孩那么两三岁，小孩
1: 多大？
0: 两三岁。
1: 两三岁。
0: 对，
1: 猜着了。
0: 什么呀？
1: 这倒是拔。怎么样？
0: 你瞧这模样，谁告诉你是拔？哪儿、啊、
1: 是拔？
0: 他不是拔，
1: 就是拔。
0: 这也太难了，这样咱给他圆面子。
1: 你甭给我圆面
0: 子。这是森林里这回啊，换了另外小动物。
1: 你出来，
0: 你还执法？
1: 哎，这行了、啊，别又往那边牵我啊！我说这是拔，我可猜着了。
0: 不是拔，
1: 矫情。
0: 谁矫情？
1: 抬杠。
0: 不是抬杠，真不是你。
1: 咱也甭矫情了，咱这样，当着老几位的面，咱在这表演一回。
0: 表演？跟你在表演？你这样当影帝是吗？你这是。
1: 谁影帝？不演出来你不认输。
0: 谁不认输？
1: 你敢不敢演？
0: 来呀、啊！
1: 表演
0: 啊！
1: 我来分配角色，
0: 听你的。
1: 我是你儿子，咱俩演，分出胜负来。我
0: 甭分了，你赢了。真是人物啊！各位，咱评这理啊，打这灯谜，即便我赢了，才100块钱吧。
1: 嗯，
0: 他这不错，喝出去了。我来你儿子，完了，我这就丢套房，知道吗？
1: 这跟房有什么关系？
0: 啊，过两年你不得繁殖吗？
1: 哎，这都什么词儿啊？这都不是表演打灯谜，我扮演你儿子，
0: 假的。
1: 真的我也不干呢。
0: 那我也不乐意。
1: 就是了。
0: 那我呢？
1: 你
0: 给我来个角色。
1: 你是我妈。
0: 好，那不好哪儿啊？
1: 怎么了？
0: 我是你妈。
1: 对、啊，
0: 你爸喜欢那么另类的是吗？这
1: 管不着管不着啊你。就有
0: 吗？啊，行了，我是你妈倒是可以，咱说明白点儿、
1: 嗯，
0: 我得是你寡妇吗？
1: 怎么还寡妇妈呢？
0: 我不知道你爸什么脾气，这喝完酒回来打我一顿，您说我还不还手啊？一着急我再作死的这。
1: 哎，行了，您的寡妇妈可以，
0: 可以不行，咱怎么表演呢？
1: 看着
0: 啊，
1: 好比这是咱们家，
0: 嚯、
1: 哦，咱娘俩半夜在家睡觉，
0: 哦、
1: 我憋醒了，我喊你，我说妈，我撒尿，你只要说出靶来，就算输了，
0: 说靶就算输，
1: 对了，
0: 不说这靶
1: 你赢了，
0: 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
0: 什么时候开始？
1: 现在开始
0: 睡觉，咱躺哪儿？躺哪儿？
1: 哪儿也不能躺，舞台上站着睡。
0: 站着睡？
1: 对，
0: 站着睡那是腊肉，知道吗？站着睡。
1: 表演一下吗？
0: 那不行，你这铺的盖什么也没有啊！
1: 都站着了还铺的盖？
0: 演什么像什么？
1: 行行行，你咱也甭矫情，你干脆你拿这个，
0: 这不扇子吗？
1: 这是咱家被。
0: 我你是疯了，这怎么用啊？这
1: 告诉你怎么用
0: 啊？
1: 扇子打开了，一挡上脸，这边睡着了，拿下来了就算醒了。
0: 哦，这叫做笔成样。
1: 对喽，
0: 好比是被、
1: 哎。
0: 咱现在开始。
1: 开始。
0: 您看这被多讲究啊！
1: 怎么
0: 了？这被放屁都不存味儿，知道不？
1: 讲究呗，
0: 咱这讲究嘛。
1: 就这样，
0: 咱现在开始。
1: 开始。
0: 说清楚，各位，睡觉可有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睡觉可不能说话。
1: 睡觉谁说话？
0: 明白就行。来来来，
1: 来呗。
0: 睡着了吗？
1: 睡着了。
0: 哎，睡着了，说话。您看多讨厌，搅和玩赖，这叫知道
1: 谁呀、啊？
0: 输不起、
1: 啊，
0: 不能说话。
1: 谁输不起？你听着剧情行不行？我是孩子，你是妈，我憋醒以后喊的你。
0: 哦，你喊我呀？
1: 对呀、啊，
0: 你早说呀！
1: 我刚才不说了
0: 吗？咱再来，再来。
1: 妈。

0: 不是我。这相声也有 AB 角的，
1: 我这量真的容易吗？我这
0: 我接着睡了。
1: 哎，这你想想吧，你想想，行了，您睁眼吧，您打住吧啊！行了吧，干嘛呢？那是你演的是当妈的，
0: 是
1: 你睡觉你得精醒着点，我喊你得答应。
0: 如果有人答应我，
1: 我这代替不了。我告诉你啊，我就认你一个亲娘，咱俩。
0: 这孩子比我都轴着。
2: 那咱再来
1: ，
2: 答应。
1: 妈
0: ，yes。
1: 好，我们一外国妈
0: 啊，外国妈多好，找个中国爹，你一次串混血多好。
1: 我要混血干嘛？我要中国妈，说的是中国话，
0: 就得中国话，
1: 就得中国话。
0: 好，好嘞。
1: 妈，
0: 干嘛呀？
1: 哎，这多好，
0: 这行。
1: 我撒尿。
0: 嗯、啊，撒尿什么意思？
1: 你那么大人不懂得撒尿，
0: 我想知道这个原理。你说哪来的压力呢？你这
1: 脑子给你说不着，你说把
0: 说把钱没了，
1: 怕输别来呀？
0: 谁怕输啊？
1: 来呀！妈，
0: 干嘛呀？
1: 我撒尿，
0: 尿吧，
1: 尿吧
0: 啊！
1: 往哪儿尿？
0: 炕上尿，
1: 褥子尿湿了，
0: 明儿我晒呀，
1: 阴天，
0: 火上烤，
1: 烤着了，
0: 买新的。
1: 你怎么那么懒呢？
0: 你妈就这懒娘们儿。
1: 你妈懒娘们，你给我说吧，
0: 说把钱呗，
1: 怕输别来呀，
0: 谁怕输啊？
1: 来呀，妈，
0: 干嘛呀？
1: 我撒尿，
0: 给你盆儿，
1: 盆儿，小孩蹲得动盆儿吗？
0: 小罐子盆我给搅的，
1: 搅啊！
0: 哎呀，没搅齐，用时再一点，别拉着。
1: 哎，你拉谁呀、啊、你？你给我说吧，
0: 说把钱呗，
1: 怕输别来呀，
0: 谁怕输？
1: 你把这是当的
0: 不值当的？来呀，
1: 妈，
0: 干嘛？
1: 我撒尿，
0: 下地尿去。
1: 下地尿去？那小孩他会下地吗？
0: 慢慢出溜下，
1: 摔死吗？
0: 摔死了！
1: 哎，
0: 看见了吗？
1: 啊，
0: 妈在养活。
1: 寡妇妈怎么养活？
0: 找街坊帮忙啊！
1: 哎、你帮得着忙吗？你给我说吧。
0: 说把钱呢？
1: 出别来呀、啊！
0: 谁怕错？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了。
1: 来什么？干什么？
0: 来呀！
1: 妈，
0: 干嘛？
1: 我撒尿。
0: 这兔崽子刚尿完，你又尿。
1: 我操你！
0: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 谢谢您，
0: 谢谢您，太热情了、
1: 哎、
0: 以后经常的我们会往这儿演出来，
1: 是是是，
0: 观众热情，演员更得卖力气，
1: 那当然，
0: 跟您聊聊天吧、
1: 哦、
0: 刚才啊，这是一个传统的节目、
1: 哎、
0: 叫做打灯谜，
1: 对，
0: 有的演员也叫智力测验，
1: 嗯，
0: 我们表演的也不是特别的成熟，如果您觉得表演的好，得说是老师教的好，
1: 没错，
0: 如果您觉得表演的不好，那怨我
1: 为人诚恳，
0: 没找好搭档，没有办法，
1: 我是没辙了，我
0: 你怎么了？
1: 我没意思，
0: 我跟大伙聊聊天儿。
1: 节目表演好，老师教的好，
0: 不能埋没人。
1: 表演不好，你的意思我不好
0: 啊？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1: 我跟你想一块儿，我哪儿不好？
0: 哪儿不好？你问大夫。
1: 我问得着大夫？我问你，我说相声怎么了？
0: 您不知道，刚才这表演当中啊，肯定也有一些洒汤漏水，您看不出来，
1: 哎、
0: 为什么呢？毛病就在他这儿，反应特别的慢。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你看底下来妈了，他也不告诉我。
1: 哎呀，哎呀不是你懂不懂？这叫互动，你懂不懂？
0: 你也没答应啊。
1: 不是我，这你别说这闲话
0: 啊。
1: 刚才那表现的那个节目需要我得傻一点
0: 啊。
1: 实际生活
0: 你不如节目里。
1: 你这人说话挤兑人呢、啊？你那意思我还是脑子慢？
0: 对，
1: 咱俩甭抬杠了。你这样即兴发挥出题考我，
0: 就是说个没对过的。
1: 对了，
0: 行啊，来啊，
1: 来，
0: 文字游戏你干吗？
1: 什么游戏？
0: 学话，
1: 鹦鹉学舌。
0: 我说什么你重复什么？
1: 太简单了，
0: 加难度。
1: 行、
0: 啊，你趴桌子上，这好玩，加难度在语速上。我说的一块，你再重。谁开的枪这是？我不是拦着您啊，这得连发，要不打不透，知道吗？一看您就没打过猎，是不是？兄弟，你起来，你起来，干嘛？死了是吗？这是。
1: 什么？
0: 哪儿掏上去了是吗？您这
1: 趟趟下来，
0: 趴法不对，俩手搭桌子上，
1: 不早说，
0: 压低点，保住了，往前看。
1: 对啊，
0: 就这姿势，您看多好看啊！跟金刚的海报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
1: 你提他了吗？
0: 跟加难度小扇子道具，拿它晃你的眼神，
1: 我的眼睛
0: 跟着扇子走，
1: 嘴里
0: 重复我的话，
1: 没多难。
0: 别说大话，看似简单，干扰思维，
1: 这没什么。
0: 嚯，你够自信的。
1: 怎么着？
0: 当着大伙面试眼神，
1: 试试，
0: 盯住了，
1: 来呀！
0: 不信
1: 不怕这。

0: 咱聊咱的。感谢您的光临。您看呢，这济南啊，是我们是，这就有杀气了。这干嘛？你试眼神啊？
1: 是什么呀？你聊够了，我卸花了，知道吗？
0: 改鸡蛋了，这就
1: 鸡蛋干嘛？眼神怎么样？
0: 过得去。
1: 正式开始
0: 学话啊！
1: 来
0: 来，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我干什么呢？
1: 我干什么呢？
0: 你干什么呢？
1: 你干什么？
0: 我呀，嘿嘿，我钓王八呢。
1: 钓王八。
2: 导演注意了，今天天气比较冷，是在零下30度的情况下进行拍摄电影，因此呢，我们各个部门都要抓紧时间，在演员没有到来之前，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准备好。只要是演员一到，我们立刻投入拍摄。
3: 导演。
2: 哎，你们这开始行动起来了啊！
3: 那个
2: 天气冷的可以运动运动。
3: 那个导演。
2: 哎，对对对。
3: 导演。
2: 哎，服装，把箱子都打开。
3: 那个。
2: 哎，对。
3: 那个导演呢？
2: 道具都陈设出来。
3: 朱时茂。啊，导演。
2: 哎，面熟啊。
3: 是面熟啊。您忘了去年的今天，去年的今天我在您的片子里拍了一个镜头啊，一桶面条十几年，还是您送我去医院抢救的。您忘了、
2: 啊、陈小二
3: 。
2: 哎呀快一年没见了。
3: 就是
2: 哎呀，你身体怎么样了？
3: 哎呦，我身体现在基本恢复健康了。
2: 哦，那好那好。哎，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吧？
3: 没有，就是一个阴天下雨的时候，他还是有点浑身累疼啊。
2: 哦，阴天下雨，那个叫做什么？这个风湿位。
3: 风湿位。
2: 对。
3: 对，风湿性关节位。
2: 对对。
3: 风湿性关节位。
2: 哎呀，今天天气冷，你赶快回去休息啊！
3: 我找您。
2: 回去休息。
3: 不是，
2: 好，
3: 那个导演，我
2: 回去休息啊。
3: 回去。
2: 赶快准备起来了。
3: 哎，
2: 据我，赶快派人去找演员呢。
3: 去，
2: 快去
3: 看看，去看看啊！
2: 我说40份招聘演员的广告你都贴出去没有啊？
3: 贴出去了。
2: 难道就没有一个演员来报名吗？
3: 有啊。
2: 在哪儿呢？
3: 导演在这儿呢。
2: 啊？
3: 您看，这不是招聘广告吗？您看这上写着五官端正，身体强壮。我觉得我都合格，所以我今天再碰碰运气。
2: 我跟你说
3: 啊。
2: 去年就是因为你，我影片里头到现在还缺一个镜头。
3: 是，我知道，我觉得很对不住您，可是今年不会了。
2: 不，
3: 今年我主要练习的就是吃面条。导演，我跟您说，您说今天吃几桶吧？您说多了不敢说，3桶之内我没问题啊。导演，
2: 我跟你说
3: 啊，
2: 今年不吃面条。
3: 不吃了。
2: 今年呢、我们主要的是要一个身体好的。
3: 我身体结实，您我还行。
2: 不，我要这个不怕冷的。
3: 我抗冻啊，导演，我在医院里一直没有间断身体锻炼。导演，您说是怎么着吧？我给您来一段武术怎么样？不，您看看我基本功扎实不扎实？我给您下个叉，导演，来，您，导演，来，您到这边来看。您看呢，导演，您觉得怎么样？您觉得怎么样，导演？您看，我还能往上。
2: 他还真练过啊！
3: 扛一扛，导演。
2: 好了，
3: 怎么样？
2: 不是，据我，有没有第二个来报名的演员呢？
4: 不会有了。
2: 为什么？
4: 这个40份招聘广告全让我接下来了。
2: 啊！
4: 导演，您就答应我吧，导演。我跟您说，我这每天我都盼着这一天的，导演。您知道我心里多么渴望当一个电影演员，您知道我给您发红包。
2: 行了，我跟你说
3: 啊，
2: 今年
3: 啊，
2: 再用你一回。
3: 真的，导演，
2: 咱们这可叫不达不成交啊！
3: 是，
2: 这一下全看你的了。
3: 没问题，导演。
2: 好，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戏啊，它是反映近几年来啊，我们农村的面貌那是。
3: 大变样啊！
2: 对，
3: 农村变化那是太大。
2: 对，这个农民的家里头啊，他有的都买了
3: 彩色电视机、录音机啊，你说什么没？

0: 有啊，缝纫机、自行车、
1: 这个、
0: 手表，还有老母鸡，
1: 什么？
0: 养鸡专业户。
1: 这个，有的家里头啊，他还买了，
0: 汽车、汽车拖拉机、
1: 这个、
0: 大拖拉机、小拖拉机、手扶拖拉机，骑着摩托车下地也那威风啊！都都都都都
1: 都都都都什么？是你说是我说？
0: 我说呀，哦不，是您说呀，对不对？您说，
1: 是不是？
0: 是
1: 这个，啊，这个啊，你这个大好形势你都知道了。
0: 哦，我都知道
1: 了。啊，我也不说了。哎呀，我给你讲讲这个戏吧。
0: 哎，您说说这剧本。
1: 我这个剧本里头啊，它主要是描写了一个中年农民。
0: 中年农民，
1: 哎，这个
0: 巧啊！我跟你说，我今年正好30岁
1: 啊。
0: 这个，
2: 你看我农民有农村生活
1: 啊。
2: 你看我爷爷是农民
1: 啊，
0: 我父亲您知道，那算半个农民吧。我那当然是农民的后代了，对不对？我下过乡，插过队，我虽然住了一年医院呢，可在医院里呢，我对农村的形势那我是特别的关。导演。
1: 啊，你说吧。
0: 啊，不，导演，您别生气，还是听您的。
1: 你说完了？
0: 啊，我说完了。听您的。
1: 说说。
0: 是。
1: 啊，这个，对不对？
0: 对。
1: 啊，这个，
0: 对，
1: 是吧？这个，是不是？
0: 是
1: 什么也是啊？
0: 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1: 你不是。我刚才说哪儿来着？
0: 您说有一个中年农民
1: 啊？对，
0: 哎呀，我今年正好30岁。
1: 我知道这个中，
0: 你看我爷爷是农民，啊，我父亲
3: 能不能闭嘴啊？你，嗯，
0: 对不起，导演，你还是听您。
1: 这个中年农民呢，他从县城里卖了余粮回来，手里拿了很多的钱。他见到乡亲们以后啊，他很高兴地说了一段话。
0: 是的，
1: 其实这个戏也很简单，
0: 对，
1: 它就是一种很高兴的情绪
0: 啊。这个没问题，导演，
1: 这个
0: 没问题。我跟您说，不就是高兴吗？
1: 对呀，
0: 我这个人就有这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我一看见钱呐，我就高兴。哎呀，那钞票拿在手里，有一时10、20、25、33、40、50。
1: 好了。
0: 没问题，
1: 你听着
0: 啊，
1: 我王老五
0: 啊，不是，
1: 您
0: 不是改名了？你
1: 什么改名了？
0: 您不是叫朱时茂吗？
1: 我说的这是台词。
0: 哦，台词，我说的。
1: 对，你说，相信
0: 你说。
1: 我王老五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
0: 我也没见过这么多钱，
1: 没啥说的，
0: 这什么导演？
1: 没啥说的，都到我家喝酒去吧，
0: 喝酒去吧，您看这身段怎么样？
1: 好，来一遍，
0: 从头来。是这个手知道是吧？
1: 你说，
0: 乡亲们呐，
1: 停！不要你说。
0: 哦，不用。
1: 来呀，
0: 啊，
1: 来。
0: 啊，要我说了。
1: 你说，
0: 行，
1: 不要你说。
0: 那我就不说。
1: 我说的是你不要你说这两个字，
0: 对吗？我一个字都不说了。
1: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呢？你
0: 我不笨，你
1: 怎么不笨？
0: 我是不笨。
1: 你不笨呢？你说你不说的那不清楚吗？
0: 我清楚的很。
1: 清楚吗？
0: 你让我说我就说，我不让我说我就不说嘛。清楚。
1: 我说是这样子的
0: 啊，
1: 你说，
0: 你说，
1: 你不说，
0: 我不说。
1: 对，你说后边这个乡亲们呢？我王老五等等这些啊，还要你说？
0: 对呀，我就是从你说呀，乡亲们呀，我
1: 听听。你说，你一定不要说。
0: 不是这个导演，您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让我说？
1: 哎呀，你看我的吧，
0: 我看您的，
1: 是不是？你见到乡亲们又很高兴，
0: 很高兴，
1: 很高兴，
0: 很高兴。

0: 你说
1: 乡亲们，
0: 我就是这么说的呀，
2: 我都让你气骨头了。
0: 是
2: 啊，我给你比划一下吧。
0: 哎，您比划着说。
2: 哎，这个，你说，
0: 嗯，
2: 不要了。哎，这儿，啊，乡亲们呢？我王老五等，从乡亲们开始往下说。
0: 哇，您。啊，您这么一比划我就明白了，是不是？就是把这你说像切肉似的把它剃掉了，是不是？啊，剩下乡亲们呐，我王老五啊，没什么说的，是不是？
2: 对嘛，
0: 对不对？
2: 对嘛，
0: 你这么一比划不就清楚了吗？你一会儿你说，你不要说，你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说？
2: 这还是我的，不是？
0: 那当然了。
2: 好，哎，算我的吧，你来吧，来一遍。
0: 不就这点戏吗？
2: 啊，
0: 就这点台词
2: 啊，
0: 那我身体有什么成不成的？没问题啊，
2: 没问题。那好，换服装
0: 。您现在农民他有穿西装的。
2: 啊、不，
0: 您看给我来一身什么西装？
2: 我跟你说，我这个戏啊，它是山区里的戏。
0: 山区的戏，山区的戏。
2: 服装，把准备那件背心给他准备好。
0: 那个导演是您说什么准备？
2: 背心儿。
0: 啊，鸭绒背心。
2: 什么鸭绒背心啊？
0: 皮背心
2: 不对，
0: 和毛背心也行。
2: 什么毛背心？
0: 那是什么背心？
2: 哎呀，它就是那个打篮球那个小背心嘛，
0: 打篮球的小背心。不是，那和那个光膀子就差不了多少啊，导演们。您看这外头可下着鹅毛大雪呀、啊，-30度，这。
2: 我跟你说，我这个戏啊、它是夏天的戏，
0: 那咱们夏天再拍嘛，
2: 这要赶着春节期间上映嘛。
0: 是，那也不能让我穿个背心在这雪地里站着。您说您这，您也知道我这身体是关节位嘛，对不对？您说是、
2: 那个给他加个小褂吧，
0: 他要不然他串着疼。
2: 加个小褂，
0: 加小褂也够呛。这，您说是不是？
2: 我跟你说，他身体不行，那要不这个剧我咱们换一个演员。
0: 哦、不，导演不，您不行，换演员那就算了，我坚持吧，导演。
2: 那好，坚持换衣服。
0: 坚持，
2: 能坚持啊？
0: 能。
2: 好，换衣服。
0: 能，导演。哎，行。那行是行，就是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咱们可得快点。那个。咱们千万别像去年吃面条的一碗一碗又一碗。
2: 哎、你走，快走吧呀你！各部门注意了，现在演员已经定下来了。现在我们提醒摄影同志注意几个问题。我们根据这个演员的特点来拍戏。这个演员呢，他有个特点，他的鼻子比较大。哎，根据这个特点呢，鼻子上一定不要打光。还有一个特点，这个演员眼睛比较小。哎，根据这个特点呢，就是拍戏的时候，到最后说到最后的时候，这个镜头啊要有中景推到近景，最后啊要推到特写，表现的这种情形。哎，说心里话，这个演员的形象不是很好看的啊。你要拍的这个漂亮一点，啊，往漂亮的拍。道具别忘了，给他把那个大的钱给他拿着啊。换服装快点，大家都在这么冷，在这等着呢啊。我们各个部门啊要注意，这个演员呢，他是一个外行，因此呢，我们大家都要配合一下。哎，另外焦点要注意啊，你不要对到鼻子上，你要对到鼻子上。眼睛他就看不清楚了，啊，因为他的眼睛和这个鼻子这个距离啊比较远，哈，所以呢你焦点要特别注意。
0: 哎，导演，哎呀，这片子，导演，钱拿来了。
2: 毛巾不对。
0: 啊？
2: 毛巾不对。
0: 毛巾，要不这么着？是吗？
2: 不对。
0: 啊？回来？
2: 什么回来？你要

0: 起来。
1: 不是，哎，放在这儿，
2: 搁在脑袋上还暖和一点。
0: 你放在这儿，留着好擦擦汗什么的。
2: 擦擦汗呢，我。哎、
0: 好了，我们哥们们注意了，演员已经来了，大家看一遍戏。预备，开始。开始，
2: 这正式拍
0: 吧，你快来吧！
2: 不是，这受不了了，大爷，正式的了啊！乡亲们呐，我王老五活了这半辈子，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的乡亲们，有一十，十五，二十，二十。今天晚上都到我家。哎，
3: 别，没啥说的
2: 呢。还有一句，都到我家。
3: 没啥说的呢，
2: 还有一句就完了，都到我家喝酒去吧。
0: 停啊！
3: 没啥说的呢，
2: 是没啥说的了。
3: 没啥说的，你说了吗？
2: 没啥说的，我还是说什么？哎呀，是不是？你这个
3: 台词里头，他有一句没啥说的了，
2: 有吗？
3: 当然有了。
2: 哎呀，导演，你看这一冷啊，我有一紧张就就给忘了。导演，
0: 这句话呀，
3: 它是说明这个农民这个性格嘛，没啥说的，这个憨厚这性格，你一定要说嘛。
2: 是，不过也差不多。
0: 哎呀，行，这个不过你这个表演呢，比吃面条的时候那还是有进步的。
2: 多谢导演栽培，谢谢导演栽培。那我就回去换衣服了。
0: 咱们正式拍。啊。正式拍，
2: 合着刚才那是
0: 刚试一遍，
2: 这么冷的天儿，能一遍一遍？
0: 我跟你说，我们胶片紧张，
2: 啊，合着人是有富裕的，是不是？是不是？
0: 怎么那么多废话呢？哥们们注意，正式拍，
2: 哎，这正式拍，
0: 预备，好了。
2: 我不行，导演，我赶快活动。
0: 预备，预备，
2: 快起来！
3: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
2: 你能怪我吗？这能怪我吗？这
3: 个，快起来！
2: 哎呀，导演，哎呀！好了没有？
0: 什么？我好了没有？
2: 好了就快拍吧。
0: 我，哎，这早就好了嘛。
2: 好了，拍吧就，快拍。
0: 正式拍。
2: 正式。
0: 预备。开始。
2: 乡亲们呐，
0: 高兴一点啊，高兴一点。
2: 我王老五，我
0: 不要哭，
2: 活了这大半辈子。半辈子，
3: 我说你这干啥呢？你这干啥呢？你看你这是，
2: 这能怪我们？这零下三十度，让我穿单褂子站在这儿，啊！您看这鼻涕，它是不由自主的，它流下来了吗？您看，
3: 我说你
2: 是不是？您看这都，哎呦，导演，对不起，
3: 不是你，
2: 对不起，
0: 醒你鼻涕，醒你鼻涕，
2: 不怪我们，
0: 醒。
2: 谢谢导演
0: 啊！来，站好，正式拍，预备，站好，别抖，嗯，别抖，
2: 谁抖了？
0: 你看你没抖，这怎么了？
2: 对，就是有点哆嗦嘛。
0: 你哆嗦什么呀？
2: 你说我哆嗦什么啊？他不是王老五回村了吗？
0: 对呀，
2: 回到村里见着乡亲了吗？嗯，小风一吹，他不是不怪凉快的吗？是不是？啊，
0: 对。
2: 怎么不对？
0: 你这个地方应该感到浑身的发热。
2: 我浑身发热？
0: 你想啊，你是从县城二十多里地一口气跑回村子里啊？
2: 这么回事？
0: 你跑的是浑身的大汗，
2: 浑身大汗。
0: 对，
2: 行，等一等，我去跑二十里地回来。
0: 好，哎，这么多人等你跑二十里地啊？
2: 那怎么办呢？你让我怎么办？
0: 你设计个什么动作？
2: 设计。

0: 有了，导演。您看这个怎么样？扇扇风。
1: 好。好的。
0: 我再拿毛巾擦擦汗。
1: 哎，对对对，要边擦边说。
0: 乡乡亲们呐，哎，我王老五，我是满头的大汗呐，我。
1: 好。
0: 哎，怎么样？
1: 停！啊，我说你脸上应该有汗呢。
0: 我上哪儿出这汗？导演，您这也不能这么难为我。
1: 没关系，我有办法。
0: 哎，有办法。啊，能让我满脸是汗？
1: 你满身都应该有汗。
0: 哎，那好，您说。
1: 哎，化妆，给他端一盆冷水下来。
0: 不行，导演，
2: 我跟你说，
0: 不行，
2: 拍电影什么苦都得吃。
0: 不行，这苦咱受不了。
2: 快来吧。
0: 不是，导演，我这有胃病，导演，您这是干什么？导演，您这是干什么？这是要出人命了，导演，我这。
1: 好了，哎，转过来。
2: 好，我们哥们儿注意了，现在演员呢是在零下的30度情况下进行拍戏，身上又浇了水，因此我各个部门一定要注意，我们争取一遍就给他拍成的。
0: 行了，
2: 不能再耽误了。
0: 行了，导演啊，赶快拍吧，
1: 正式拍，预备。开始，说，不要你说，
0: 我不要你说，
1: 你跟我说吧啊，乡亲们呐，
0: 乡亲们呐，
1: 我王老五，
0: 我王老五，
1: 我发热的劲头说出来，
0: 我发热了，
1: 什么呀？你说
0: 我满头大汗呢，我是，哎，我浑身大汗。我浑身发热了，哎，
2: 不是，
0: 浑身冒汗。
2: 你怎么搞的你？
0: 你这个戏就是，
2: 冻住了，剧务赶快救护车！哎呀你呀你，我说你身体不行吗？你非说行，哎呀你呀你啊！哎呀，还得我送你进医院。
3: 来吧。哎呀，你还该干嘛？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 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

北京时间的11:01，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道，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文娱方面的资讯。今年五一档的电影市场热闹非凡，一部没有流量明星凌轩发的潮汕方言片《给阿嬷的情书》，硬是靠着9.0的豆瓣高分，把陈思诚监制的悬疑大片《消失的人》挤到了口碑榜的第二名。要知道，这可是2026年院线电影的最高分，连《寒战1994》《陈普拉达的女王二》这些商业巨制都望尘莫及。更绝的是，这一部小成本影片上映5天，票房就破了6000万。潮汕、揭阳这些潮汕城市直接杀进全国票房前30。广州华侨博物馆甚至为他办了电影道具展，票根还能够当优惠券用，简直是文化圈和商圈的双料顶流。导演蓝宏春用一封封泛黄的书信串起了两个阿嬷跨越半世纪的守望，镜头里潮汕老厝的天井漏下细碎阳光，阿嬷用方言念着平安二字值千金，屏幕外多少打工人哭得稀里哗啦。有的观众说，这哪里是情书，分明是奶奶的微信聊天记录，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牵挂像极了每一次视频通话时长父反复叮嘱的记得吃饭。最必要的是，影片没有刻意的煽情，阿嬷将思念折进菜谱里，把牵挂缝进衣服中，这种不说爱却全是爱的东方表达，比任何狗血剧情都戳心。现在全网都在讨论阿嬷京剧学，有人为了电影去潮汕打卡小公园骑楼，当地酒店的预订量暴涨200%，年轻人开始学着写毛笔信，文具店的宣纸卖断货，连00后都在问乔批是什么，博物馆的乔批展成了网红打卡点。业内预计这部片子最终票房能够破亿，要知道它最初排片率连5%都不到，全靠观众自来水硬生生的盘活。对比那些靠流量明星来撑场的电影来说，给阿嬷的情书证明了一件事情，电影的本质从来不是特效和排场，而是能让观众在黑暗中想起自己奶奶的那个瞬间。目前给阿嬷的情书正在影院热映之中。5月6号，2026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国馆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正式官宣荣耀阵容，赵涛、李庚希、戚薇、陈少熙、穆芷成五位电影人将集体亮相第79届戛纳电影节。这个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基金会主办的活动，自2016年起就已经成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文化地标。

而是中国人的生活经历。而95后李庚希能成为推荐人，靠的是实打实的作品。他主演的《无名女孩》刚入围戛纳影评人周，这可是今年华语长片在平行单元的独苗。导演邹静的镜头里，李庚希养活了一个在三个名字间寻找自我的年轻女子，这种女性成长主题恰好踩中了国际影展的偏好。戚薇的加入则添了几份破圈意味。作为蒲公英公益行动大使，她要在戛纳传递的不只是电影，还有中国公益的温度。官方资料里特别提到她独立真我的风格。想想她从演员到跨界达人的身份转换，导真和中国电影既要艺术也要市场的现状契合。至于00后陈少熙和穆芷成，一个是青年电影助力人，一个是新生代的推荐人。前者在综艺《种地吧》里展现的接地气形象，后者作为偶像歌手的流量体质，都在暗示中国电影想抓住的年轻密码。从5月12号到23号，这五位电影人将带着中国电影的野心在戛纳亮相。赵涛会在中国电影之夜对话朴赞玉这样的国际名导，李庚希要为无名女孩跑场刊采访，戚薇则计划发起电影教室公益项目。有人说戛纳红毯只是秀场，但中国馆用十年证明，当赵涛的演技、李庚希的芯片、戚薇的公益、陈少熙的质朴、穆芷成的活力拧成一股绳，那就是中国电影最生动的自我介绍。毕竟让世界看见不难，难的是让世界记住，而这五个人正在用各自的方式给世界一个记住中国电影的理由。

五月五号，这位曾拍过《星际穿越》《奥本海默》的导演官宣新作《奥德赛》正式预告，瞬间点燃全球影迷的期待。要知道，这可是诺兰的第13部长片，全程用 IMAX 胶片摄像机拍摄，光是胶片这两个字就让无数影迷激动到搓手。毕竟在数字技术横行的时代，诺兰对实体胶片的执着简直是在用镜头给电影艺术写情书。故事改编自荷马史诗，说的是特洛伊战争之后奥德修斯十年漂泊归家的故事。预告里闪过的风暴场景、战船残骸，还有安妮海瑟薇饰演的佩涅洛佩在宫殿里等待的镜头，都在暗示这场归家之旅绝不简单。9月19号，影片北美上映，国内档期目前还没有官宣，但已经有影迷开始倒计时了。毕竟能在大荧幕上看诺兰用 IMAX 胶片拍史诗，这种机会可不多哟。

听朋友们在这一时刻来收听正在直播的音乐无限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5月7号，农历3月21，星期四。白天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西风3到4级。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3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7%。今天依旧风力偏大，风干物燥，朋友们户外活动要注意防风，及时的补水润燥。另外今天全市花粉浓度平均等级啊，依旧是2级，容易过敏的朋友适当防护就好。我们继续要送上陈鸿宇的这一首歌，你们俩。

像你们当年一样，我的孩子也在春草般生长，真的是笨拙又倔强。

海不言不语，却能够了解人间的喜怒悲伤。我们如同浪花各有故事，却始终在同一片海域里并肩游荡，也各自闪耀。有人说，海不会回答你的问题，但它会带走你的问题，让你变得平静。它以辽阔默然相拥，无需言语便唤醒灵魂深处的共鸣，窥见生命藏而不露的奥秘。生活里，我们总需要一个出口，不是逃避现实的港湾，也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一个能让我们找回自己的中间地带。英国经济分析学家温尼克特曾提出一个动人的概念，叫做过渡空间。他观察到，婴儿在逐渐和母亲分离的过程中会需要一个过渡客体，一条柔软的毯子，一只磨旧的玩具熊，甚至只是自己吸吮的手指。这些既不完全属于婴儿的内心幻想，也不完全属于外部的客观世界，它们存在于一个奇妙的中间地带。这个地带像一座温柔的桥梁，陪着孩子一步步地褪去依赖，学着主独立，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而成年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同样需要这样一个过渡的空间，既能够隔绝现实的重压，又能够安放纯粹幻想的轻盈之地。它可以是一本没有读完的书，一首立即进入情绪状态的歌，一场无人打扰的独处散步，一次舞台上的认真演绎。在那里，你可以暂时放下面目全非的自己，成为一个纯粹的、自由的，甚至能与星辰对话的自己。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树巅。
1: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0: 海文艺广播。
1: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空。
2: 11:29，欢迎大家在滨海文艺广播继续来收听音乐无限大。爱与梦是王杰在英皇时期的一张重要专辑，虽然2002年发行的时候他的嗓音已不如全盛期那一般清亮高亢，但那份历经沧桑后的深情反而更添了力量感。这张专辑就像是一道分水岭，既留下了后期的传世金曲，也预示着一个辉煌时代的缓缓落幕。今天和你分享王杰的这一张《爱与梦》。这张专辑在曲目的编排上是颇有心巧思的，多首歌曲都采用了

曲两词的模式，让听友们感受粤语和国语的两种心境。比如《爱不起》与《我是真的爱上你》，这两首歌就是专辑的灵魂所在。粤语版的《爱不起》是电影《这个夏天有异性》的主题曲，唱出的啊是胆小鬼式的自卑和刺痛，而国语版《我是真的爱上你》则化身为深情的告白，直白热烈。这种对比将面对爱情时的自卑与深情的矛盾心态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一句不知天高地厚的我，至今仍然是 KTV 中的热门金曲。

在属于王杰的音乐时间里，我们马上来听另一首情歌《昨日情歌》。这是一首属于成年人的遗憾，旋律一起就会让人回到过去，歌词讲述旧情难忘的孤寂，没有嘶吼，这一种看透世事后的淡然与苦涩。

这张专辑创新的国际化尝试，包括了王杰特意邀请了加拿大音乐人参与到创作中，为传统的抒情基调注入了新鲜的元素。另外他自己也是首次担任整张专辑的监制，并且包办了作曲填词，展露了从唱将到全能音乐人的转型的决心。在这张专辑的封面上，我们看到王杰一袭白衣放走白鸽的画面，极好地呼应了歌曲《梦土上》的意境，传递出对自由与解脱的渴望。《梦土上》是极具诗意的一首歌，歌词带有宗教般的圣洁感，听友们仿佛能够看见身穿白衣的王杰放飞白鸽，那是他在寻找远离尘世喧嚣的乌托邦。

刚才有说到这张专辑多首歌曲都是采用了一曲两词的模式，让听友们去感受粤语和国语的两种心境。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也是这样的啊，它有两个好听的名字，分别是响雪，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一封信。响雪呢是翻唱自德永英明的名曲，王杰用粤语唱出了凄美的孤寂感，仿佛在飘雪中独行。国语版一封信呢则更像是欲言又止的内心独白，展现出了王杰细腻的咬字和情感的把控。

宋文芳姐全权包办词曲的一首歌，刚刚你听到的这一首《男人简单就好》，没有惊人的高音，却像老友聊天般娓娓道来，回归了简单的生活哲理，显得尤为真挚。近些年，虽然王杰的嗓音状态常常会引起热议，但是这些作品证明了王杰的演绎能力依然在线。他将成熟男人对爱情的迷茫、生活的苦涩精准地注入到歌声中。如果你喜欢这一类带有沧桑感的经典情歌，那么这张专辑值得细细来品味。曾遇过11:50。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2: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1: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2: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3: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4: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3: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4: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3: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4: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3: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875-3533，400。

0: 0800-875-353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首先要和所有的听友们先说啊，断氧王的活动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我们发现这个手边的进线提示啊，就没停过，后台数据也看得我也是替大家伙着急。两个小时的时间，报名电话就接近快3000个，好多地区的名额数量啊都在刷刷的往下掉。刚才我看这个导播递过来的单子，你比如说像北京啊、上海呀、好几个地区已经快没有库存了，现在能不能抢上全看大家伙手速，看运气了。
1: 这个这么多人呢、打进电话来。首先一个就是什么断氧王啊，它是在香港经过了130多年验证的。治疗皮肤病的王牌产品。
0: 高度认可。
1: 对。它是没有任何药物可替代它的作用的。而且呢非常适合在家里备上。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小孩老人备着用都很合适。
0: 是的，这个断氧王啊是香港130多年的老牌子了，一直是当地皮肤用药里头咱说是头一名的啊，没有别的能替代。
1: 对。
0: 那在香港当地几乎家家都备着，只要是皮肤瘙痒都用它。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次机会了，大家都不要错过。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啊，说能不能多留两瓶给家里老人。老人家一到这个时候就容易皮肤干痒啊，就怕到时候没有这个应急用的就着急。
1: 能不能多留两份啊，打电话呀问你们当地的平台。但这心情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香港啊，断氧王他也是香港人的居家常备药之一。
0: 是的。
1: 那我问你，你家里平时一般都备点什么药呢？
0: 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像感冒药啊、退烧药啊，还有像日常用的这个创可贴，万一有个着凉发烧磕磕碰碰的啊，马上小药箱拿过来翻出来就能用，不用说跑药店买，也不用说临时下单啊。
1: 对、这个是说到点子上了。常备药首先得满足一个核心，就是它能针对常见病。
0: 对，高发的、
1: 对，感冒发烧谁都可能遇上，所以说呀咱家里得备一点。
0: 对。
1: 对不对？阳也是一样。你今天不阳，明天可能家里老人呢、可能皮肤干痒了。
0: 是。
1: 甚至自己换季了可能过敏起疹子痒。这些都是常事。
0: 很常见。
1: 所以说家里小药箱你再加个断氧王，咱一痒啊就能拿出来用。不用等痒了难受了再找药。咱俩就能少操不少罪呀。
0: 对，有报名早的朋友现在人已经拿到了。刚才咱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有个广东的一个听友说他家孩子今天早上

0: 怎么了，突然感觉后背又痒得不行。他就想，我正好是断氧忙到了，给孩子涂上点吧。没想到就过一会儿啊，孩子就说不痒了，而且凉凉的很舒服，马上就缓解了。
1: 对，这就是我们家里啊准备常备药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呀得管用。
0: 没错。
1: 要不然你备着它也占地方。
0: 那就没必要了啊。你比如说退烧药，咱家中常备的肯定最管用，你只要发烧了啊，到一定度数你吃下去一会儿这烧就退了。
1: 对呀，谁也不能说半夜发烧了，我再去跑药店呢，去买两片普尔喜痛。
0: 是的，
1: 对不对？那痒也一样啊，你也不能半夜被蚊子叮了，你再出去去买一个止痒的药，
0: 那太不方便了，
1: 对不对？哎，那断氧忙就是这样，而且它呢能一药克三毒。你不管是哪一种痒，你不管是风邪啊、湿邪还是热邪引起的，你皮炎也好，湿疹也好。涂上啊，它马上就能给你压下去，
0: 立竿见影。
1: 哎，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那里家家都把它当成肠胃药？就是因为所有的皮肤病啊，它都能帮你解决。不像是有的药膏啊，只是蚊子痒的，哎，换成湿疹就没用了。那你想一想，那蚊子咬了怎么办？
0: 对，
1: 能再买一个吗？
0: 就是它的功效是很单一的啊，但咱断氧房不一样。可能说在我们身边，你比如说有皮炎啊、湿疹，其实也都是很难解决的事儿，反反复复，有的严重的甚至还得跑医院去看。
1: 对。
0: 但是你看看在香港，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啊，因为家家都备着，只要遇到问题了，断氧王一抹，轻松解决，你根本不用跑医院。
1: 对。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常备药的安全。你家里常备药，这个不是医生开的哈，
0: 对，
1: 得拿来就能用，谁都能用。那我们这个断氧王呢，它是纯手工熬制的，核心药油啊还得反复过滤十几次。里边没有激素，也没有啊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所以说不管是小孩涂着啊，还是大人老人用，都不会有任何顾虑，
0: 完全放心用。
1: 像老人皮肤薄，涂上啊它不会刺激。孩子皮肤嫩，用着也放心。你这样啊才能符合家里常备药的安全要求。
0: 这点可太重要了啊。你比如说之前我家里人就买过一支这个药膏，涂了两次，哎呦皮肤发红啊，后来才知道说里边含激素，不敢用了。那么断氧王纯手工无添加，这一点它确实让人很踏实很放心啊。
1: 对，最后我们家里的常备药还得满足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得便宜。
0: 哎呀，这是很关键的，
1: 要不然你说你放那不用，它心疼，
0: 对，
1: 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断氧王，你说才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咱都可以轻松的备上。
0: 是的，咱说花40多啊，换来家里人养的时候能够立马缓解，不用遭罪，也不用等，非常值，很划算的。
1: 哎呀，所以说呀。只要是我们这边用过断氧王的人，只要去香港旅游，甚至去深圳旅游，都还特地坐船呢、去香港，就是为了带几瓶断氧王回来。就是因为啊，他们又便宜又好用，
0: 就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对，万一什么时候啊过敏痒了、皮肤干了、不舒服的皮肤问题，就拿出来涂一点，立马就舒服了，
0: 缓解了，
1: 就不用啊再受一点罪了。
0: 这么一说，断氧王咱发现啊，他真是把这个常备药的特点都占全了。像刚才孙主任和大家分享的，比如说针对常见病啊，效果管用啊，安全，而且价格还便宜，就难怪大家都想说我多囤几瓶，放家里放着呗。
1: 对，就是这样哈。而且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呐、他才能在香港火了130多年。家家都要备着。今天呢咱们这边有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呢库存也不多了。
0: 这库存现在告急了啊。
1: 再加上啊想囤上的朋友啊非常多。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你也想要的话，你得抓紧时间了。
0: 是。
1: 断氧王啊其实是给大家添个皮肤应急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立马解决。不用再看呢，家里人遭罪，自己遭罪，这才是常备药的真正价值。
0: 没错，就千万别觉得说，哎呦，现在不痒，那就不用买，等真痒起来，然后再说呗。但你真要是到痒的那时候了，咱说遭罪的是谁呀？还是你自己，对不对？
1: 对，所以说我这里才反复提醒大家呀，咱们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别等着，别观望了。

0: 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次机会，给家里啊备上几瓶，说不定什么时候家里人或者我们自己啊就能用到了。
1: 对，咱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你现在能抢到，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机会。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犹豫了，真要等库存说，哎呀，彻底空了，那时候再拍大腿后悔，没辙啊，你找我们，我们也没招，对不对？收音机前想要用上断氧王的朋友，赶快拨打
2: 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
1: 早报名，咱早用上啊，有可能真的你再晚一秒就错过这机会了。你错过，只能说就是遗憾、后悔了。
0: 而且为什么说呀，咱们每个家里都一定要备上个断氧王？
1: 嗯，
0: 可能有觉得啊，我平时不养，备这个干什么？
1: 嗯，
0: 但大家仔细想一想哈，养这事儿，谁能保证啊，你一辈子不遇上？
1: 这不可能啊！
0: 哎，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的发紧，还是突然的过敏起疹子，这都是啊常有的事，
1: 是很常见的。
0: 哎，你要是没有断氧王，真养起来啊，翻箱找柜找不着药。
1: 嗯，
0: 那遭罪的感觉，谁经历了谁都知道。
1: 是，
0: 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坐立难安，连吃饭睡觉都受到影响。
1: 哎呦，这个我太有体会了。春天花粉比较多嘛。
0: 嗯。
1: 有一次就是过敏起那个小红疹，那痒的真的，你上班啊上节目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总忍不住说也想挠挠，但说实在的又怕说周围人看见之后觉得哎呦你这个怎么回事，怕笑话。回家也是翻遍了药箱，就找到一支快过期的这个止痒膏，涂上去那个感觉就是又刺又疼，根本不管用，就硬扛了两天啊。听您讲完这个断氧王之后就想起来这个事儿了，马上在包里备一瓶啊，就怕再遇到这种情况
0: 啊。这会儿就不用再担心了，
1: 对，这回放心了。
0: 哎，你看这还是只是短期的小痒，我之前遇到个患者啊，那才叫真遭罪。
1: 嗯，
0: 是个老爷子，有糖尿病好些年了，别的并发症啊倒没有
1: 啊，
0: 偏偏就得了神经性皮炎。
1: 哎呦，这可挺遭罪呀。
0: 一到晚上啊就痒的根本睡不着，
1: 嗯，
0: 翻来覆去的，老伴在旁边躺着，他不忍心叫醒帮忙抓，
1: 嗯，
0: 就半夜偷偷起来呀，拿个痒痒挠到客厅里，就怕吵醒家里人，白天呢也没个安生，手不自觉的就想挠，
1: 对，
0: 身上抓的全是血印子，
1: 我的天哪。
0: 时间长了，老爷子整个人呢都变得烦躁，脾气也大，
1: 嗯，
0: 跟老伴儿一句话不说不对就会吵。
1: 嗯，
0: 有时候因为老伴收拾屋子慢了点，或者做饭呢淡了点，
1: 嗯，
0: 都能吵起来。
1: 嗯，
0: 家里氛围啊搞得特别紧张，
1: 有点无名火那个意思啊。
0: 对，
1: 其实这个情况听着都很揪心，咱说不光是身体遭罪，也影响家庭和睦了，这就是非常不值当了啊。
0: 而且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比普通的痒更难治。
1: 嗯，
0: 关键就在于它不是单一的痒，
1: 对，
0: 而是内外夹击。
1: 是的，
0: 有个脑筋急转弯，
1: 嗯，
0: 就是你站一座桥上，前面有一匹狼，后面有只虎，问你怎么过去。
1: 孙主任，这我记得啊，这答案就是晕过去的呗。
0: 对，当然咱们也说这是笑话，但是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面临的就是这种困境。
1: 嗯，
0: 前面有狼，后面有虎。糖尿病本身呢会让身体的阴液不足，
1: 嗯，
0: 就是咱们常说的阴虚。阴虚哎就容易生内热。
1: 哦，
0: 啊，阴虚火旺，这是从身体里啊冒出来的内忧。
1: 嗯，
0: 你在家平时外界的风湿热毒，比如换季时候的湿气，冬天的干风，
1: 嗯，
0: 甚至平时接触到的一些刺激物，这些东西啊会趁着身体虚的时候钻进来，变成外患。
1: 嗯，明白了，一内一外凑一块儿了，内忧加外患，风湿热毒它就不是单打独斗了，而变成说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况了。
0: 对，
1: 嗯，
0: 所以普通的药啊根本就没有作用。
1: 哎，
0: 主要是因为啊这两个核心问题解决不了，第一是渗透深度不够。
1: 嗯，
0: 普通止痒药啊大多就停在皮肤表面，顶多缓解一下表层的痒。
1: 嗯，
0: 渗不到真皮层，
1: 到不了精准的位置啊。
0: 哎，但是像老爷子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痒，根源的神经啊被封。

0: 风湿热毒刺激了，药一进去等于也没找着病根儿，
1: 对，
0: 自然止不住痒。第二个呢，就是没办法同时对付风湿热毒。你看有的药膏啊能去风，哎，有的呢能去湿，
1: 很单一，
0: 哎，但是呢没有一个能把风湿热三毒全清了。
1: 是的，
0: 等于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剩下的还在你体内存留，痒肯定啊也会反复发作，
1: 没错，
0: 越累积越重。
1: 嗯，
0: 而炖药王呢，正好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些难题。
1: 因为它是能一药克三毒的啊，风湿热三毒它都能同时解决。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从1890年在香港研发出来到现在呀，只要是皮肤问题，香港人呐一直都指认它，从来没有被别的产品呐替代过。
1: 这地位很稳啊。
0: 对，因为核心呢，就是因为它能做到一药克三毒。
1: 没错。
0: 尤其是这种啊内外夹击的药，你看它的配方就知道，里面呢有冰片，还有六大植物药、两大动物药。
1: 对。
0: 每一味药啊都选得特别讲究。你比如植物药里的红花、苦参，都是专门用来呀驱风除湿的，针对性特别强。
1: 而且还有一点，孙主任，我听您提过，这里边好多成分是凉性的啊。
0: 对。
1: 比如说冰片，哎，刚好能驱热，这不就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内热对上了吗？等于从根儿上能压住里边的火了。
0: 对，所以炖药王啊，能解决糖尿病合并的痒，关键就是它能啊切除病因。进而啊阻断神经刺激。首先它凉性的药物啊能直接作用于痒的根源，风湿热毒。
1: 哎，
0: 这些成分呢会被先被压制，再逐步清除啊体内的风湿热毒。从源头切断引起发痒的病根。当热毒被清除后，其攻击神经的路径自然就被阻断了。神经不再受到异常刺激，敏感度会下降，痒自然就被制止住了。
1: 明白了。
0: 也正是因为这些啊凉性的药物，你在使用炖药王的时候，会有清清凉凉的感觉，很舒服。整个人呢也会觉得放松下来。这种体感呢，就是你神经摆脱刺激、恢复健康状态的直接表现。意味着你痒的问题从根源上得到了缓解，而且这种缓解它还不会再复发。
1: 哎呦，这可太好了啊！不会再复发是很多朋友内心强大的一个愿望。这么一套流程下来，咱说这个风湿热毒没了，
0: 对，
1: 攻击神经的路径给它切断了，那么自然大家神经的敏感度也就降下来了，这痒也就治好了，不复发了。
0: 所以说后来我就建议这个朋友啊用上炖药王。老爷子涂了3天，
1: 怎么样？
0: 晚上啊就不怎么痒了，
1: 太好了，
0: 能踏实的睡4-5个小时了。涂到了半个月的时候，身上的血印子开始结痂，也不怎么想抓了。跟老伴儿也不吵架了，有时候还能一起去遛弯。他就说涂上啊就感觉凉丝丝的，不像之前的药膏啊刺得慌，没过一会儿啊就不痒了。身上啊也不紧绷了，而且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这就是药效实打实的作用了。
1: 没错，这个效果太明显了啊。咱说不光止痒，你老人家你看能出去遛弯，跟老伴儿也不吵架了，心情好了，家里也和睦了，可以说这是一举多得呀。
0: 对，除了糖尿病合并的皮炎，像是啊咱平时常见的湿疹、接触性皮炎，甚至是蚊虫叮咬，不管是什么皮肤痒，只要跟风湿热毒有关，炖药王啊都能管上。
1: 哇、哦、太好了。
0: 你看湿疹大多是湿气一重加上内热。接触性皮炎呢、是外界刺激带着热毒引起的。就连蚊虫叮咬，蚊虫毒液也是一种毒。涂上去也很快就能消肿止痒。香港蚊子特别多，还都特别毒。
1: 那咬得挺厉害。
0: 被虫子咬了。不管是什么虫子，涂上炖药王就不痒了。再过一会儿啊，蚊子叮上这个包就找不着了。
1: 哦，消了啊。
0: 对。
1: 那这么说的话，炖药王真的是万能的止痒神器啊，既能解决普通的小痒，又能对付那种难缠的呀， 普通药不管用的这种痒，还这么的温和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用，这就非常好。
0: 对，确实这样哈。
1: 嗯，
0: 而且呀，最重要的特点是它还不贵。
1: 嗯，
0: 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呢、啊，都用得起。
1: 价格很美丽啊。
0: 对，就是你想啊，咱花小钱备着，不管是自己应急，还是给家里老人呐、啊、孩子用，
1: 嗯，
0: 都能少遭罪。总比养起来没药，最后抓的感染了，去医院花上几百、几千强吧。
1: 嗯，太对了。你像我邻居家孩子，有一段时间起湿疹，那可真是涂了好多药膏都不管用啊，就是反反复复。最后去医院开药了，花了真的好几百。要是早知道有断眼王，也能省不少钱。所以现在咱说能赶上有活动啊，把断眼王带回家的听众，你真的是太幸运了。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再犹豫了，咱别说等库存空了，那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啊。
0: 对，
1: 嗯，
0: 而且尤其是家里啊有老人，或者自己啊容易过敏、换季呀、啊、干痒的，
1: 嗯，
0: 你更该备得上。
1: 没错，
0: 哎，这不是买个没用的东西，是给全家也备一份皮肤保障。
1: 是的，
0: 痒的时候能救命，不痒的时候啊放着也安心。
1: 嗯，
0: 这么划算的事真的不应该去错过。
1: 没错，痒这事儿啊，你看着是小事儿，可真犯起来真是把人折磨的没脾气啊，吃不好睡不好的。那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能用上香港人用了130多年的好药，价格咱说还这么实惠，大家真得抓紧这最后几个小时了，你别让机会从自己手边溜走了啊。报名热线是400-875-3533 400-875-3533，千万别错过，现在就打电话来报名。
0: 而且呀、啊，大家别错过，原因还是跟大家说一件事哈。
1: 嗯，
0: 很多人都认为皮肤痒啊就是个小毛病，挠挠也就过去了。
1: 对，
0: 可实际上啊，这小毛病比大病还折磨人。
1: 没错，
0: 它不会直接要命，却能啊一天天的把人熬得没精神、没脾气，
1: 嗯，
0: 甚至熬出抑郁来。
1: 嗯，
0: 而且要是用了没对症的药，这痒啊能跟你好几年。
1: 对，它没完没了，不愿意好。
0: 对，所以说断痒王对那些长期被痒折磨的人来说啊，是让你重新获得新生的动机。
1: 还真是啊，孙主任，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之前咱接到的一个热线。
0: 啊，
1: 这个患者呀、啊，他是湿疹的情况，当时的皮肤问题呀、啊，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啊？给他的身体和心理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双重折磨。
0: 嗯，有可能。
1: 对，你比如说身体上，他的湿疹集中在哪儿呢？就胳膊肘啊，哎，膝盖后边啊，密密麻麻起了一片。
0: 嗯，
1: 这个时候痒起来，他形容说感觉好像有成千上万只小虫子在身上爬，然后他痒就抓呗，
0: 嗯，
1: 抓狠了流水儿，然后这个脓水干了，伤口好了之后就留下了一片暗沉的疤呀。
0: 嗯，
1: 最难熬的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晚上，
0: 对，
1: 一躺在床上那痒的翻来覆去睡不着，闹心呀、啊、闹心的想砸东西，但就像您说的又怕影响家里人休息，怎么办？忍着呗。那白天也没精神，买菜也懒得出门了，并且因为这个湿疹啊，这家里人比如说儿媳妇儿也担心说会不会有传染这样情况、嗯、不让抱孩子，但是这孩子就非常黏这个奶奶啊，每天专门也要去找奶奶抱，但他只能看着，这孩子呢就觉得说，哎，你奶奶你怎么不喜欢我了，哇哇哭，所以他心里就特别疼啊，感觉像刀割一样、嗯，就这么长此以往的折磨导致他性格变了、
0: 哦、
1: 以前爱说爱笑，现在因为烦躁啊，儿子打来电话他都没心思聊了、
0: 嗯、
1: 家里人也觉得说，你看这老太太脾气都变怪了，也开始逐渐疏远。他当时啊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情绪有点激动啊，也是流眼泪了，
0: 嗯，
1: 说再熬下去感觉要憋出抑郁症。听完这个患者讲述哈、啊，我不知道大家伙有什么感触，我听完之后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因为有过痒这个经历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其实痒某种程度上来讲比疼更难受， 说痒可能对于很多朋友大家传统观念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当这个痒它影响到你生活的时候，那它就是个大问题了。

0: 确实这样哈，
1: 嗯，
0: 羊啊，也不能拿它当小问题。
1: 当然。
0: 哎，而且我们很多人呢，没算过这笔账。羊啊，你就是你拿它当个小问题，但是呢，很可能啊，它让你花很多钱去治。
1: 是的。
0: 哎，你比如说买止痒膏，你要花钱吧，再加上天天挠，老年人皮肤干，愈合能力差，尤其啊，万一你再得个糖尿病，就感染了。啊，一感染了你就得去医院去治疗，哎，
1: 又
0: 去
1: 得花
0: 换
1: 钱，
0: 药，甚至挂水，是不是又得花不少钱？
1: 对，
0: 要是因为抑郁去看心理医生，又是多少钱？对不
1: 哇，
0: 对？
1: 对，
0: 哎，但是断氧王我们说了才40多块钱一瓶，不光能快速止痒，还能从根儿上解决问题，
1: 是的，
0: 避免呢这些后续的麻烦。这个成本大家想想多低呀、啊！而且它带来的不只是啊不痒了。还能正常睡觉，能出门社交，能跟家里人好好说话，这不就是生活质量提高了吗？
1: 当然，这也是所有皮肤病患者的最大的一个期盼的一个好的结果啊。
0: 对，而且我们说断氧王啊，它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还能够啊修复皮肤屏障。
1: 哎，这个很关键。
0: 哎，说到这儿啊，大家记好一点，只要你有过皮肤瘙痒，不管是轻还是重。最后啊，都一定要把皮肤屏障修复好。
1: 这是为什么呢？孙主任，它关键点在哪儿呢？
0: 你想啊，只要痒了，谁能啊忍不住抓两下？
1: 那肯定会挠两下。
0: 不管是偶尔抓一次，还是天天忍不住挠，只要一上手，皮肤上的角质层啊，组织就会受到破坏，表面那层锁水的天然油脂啊，也就被刮没了。这两个可是屏障的顶梁柱。一坏，屏障就等于啊没有了保护力。那咱之前说了，皮肤屏障啊就像皮肤的小城墙，作用可大了。一方面呢，抵挡外面的湿邪、风邪，这些坏东西不
1: 不
0: 让
1: 让
0: 它
1: 他们
0: 钻，
1: 进来。
0: 对，不让它钻进去，再引起皮肤瘙痒。另一方面呢，还能把皮肤的水分锁牢，不让皮肤干到发痒。
1: 明白了，就抓挠啊，把屏障搞坏了，屏障坏了又加重了痒，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了啊。
0: 对，
1: 你像刚才咱那位听众阿姨，她湿疹抓的皮肤流水儿，其实咱说就是把皮肤屏障抓坏了，油脂也全流失了，所以她皮肤才会留下说干巴巴的、还暗沉的疤这种状态。那么只要有过皮肤痒，咱就必须把外边这层城墙给它补好，这皮肤才能说真正的它有抵抗力，不反复，不遭罪了。
0: 对。而断氧王啊，就能做到非常迅速的修复你破损的皮肤屏障。这个就关键靠它里边的油脂成分。这个成分呢，有个特点，渗透性特别强。它一渗进皮肤里，第一步先找那些已经坏了的角质层，直接给你啊先粘上，就像堵墙似的，先用胶水把裂缝堵严实了，别让它呀再去漏风。漏雨，
1: 先填上。
0: 哎，等这些裂缝都粘好了，不牢了，接下来皮肤屏障啊，就慢慢的跟着恢复了，阻挡啊外面的邪气了，就是我们所说各种刺激。就像这位患者，如果能及时用上断氧王，刚开始涂，首先呢，他的痒会被制止住，
1: 先不遭罪啊。
0: 半个月之后啊，他就会发现皮肤不那么干了，这就是油脂补上了。
1: 对，锁水了。
0: 4个月后啊，他就算碰冷水也不会痒。
1: 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就是屏障彻底修复好了，能挡住外界的刺激了？
0: 对，而且把皮肤屏障修复好了，外面的湿气、风气、热邪进不来了，里边的水分也锁住了，摸起来皮肤啊就不会干巴巴，状态明显改善。而且呀，我们说了，因为呀，屏障能帮我们抵住这些呀风寒湿邪，那用断氧王把屏障修好的人，很少就会再犯之前的皮肤病了。
1: 哎，避免反复的问题
0: 对，
1: 了。
0: 刚才我为什么也说呀，只要你皮肤痒过，就应该用断氧王。很简单的，比如说，哎，我今天呢吃了辛辣的，吃了2口水煮鱼，
1: 刺激啦。
0: 哎，我今天喝了一口酒。或者这两天呢变天，在下雨，或者说这半个月呀没下雨，天太干了，或者是啊这两天出去爬山旅游采蘑菇。

0: 太阳给晒着了。这些环境，这些因素造成的风热湿邪进入皮肤能引起痒，哎，那说明什么？你的皮肤已经对这样的邪气没有抵抗力了
1: 。
0: 而这样的邪气早晚还会
1: 再来，是吧？
0: 再来的，对不对？
1: 对。
0: 哎，今年秋天会干，夏天会湿，明年呢？
1: 你总得在这生活呀。
0: 对呀、啊、年年是一样的。但是你每年你的年龄都在加一岁啊。
1: 嗯。
0: 你的皮肤修复能力肯定
1: 越来越
0: 差。所以说已经开了这口子，那以后就会反反复复的进邪气。
1: 嗯。
0: 那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把口子补上啊。
1: 是的。
0: 尤其我们好旅游的人，那就更涉及到这个问题了。
1: 嗯嗯。
0: 你在东北 ,12 月份 ,1 月份冬天没蚊子。你到三亚没蚊子吗？
1: 肯定有啊，
0: 对对。那正是蚊子最多的时候。
1: 嗯，
0: 哎，你说我在海边住，我住青岛，我住大连，很湿润。那你万一你要去甘肃旅游呢？
1: 嗯，
0: 你不想走一走新疆吗？
1: 嗯，
0: 对不对？到了吐鲁番，你就成葡萄干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的痒不就马上更了？
1: 没错。
0: 所以说的话，我们只要痒过的人，你皮肤屏障就有问题，
1: 对，
0: 邪气就能来。那我们现在生活，哎，说年龄在加大，生活范围在扩大，
1: 嗯，
0: 接触的邪气会越来越多，怎么办？不能把自己锁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呀。
1: 那是。
0: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早一点家里备上断蛹网。
1: 是的，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
0: 40多块钱，既能啊应急制止突发的痒，比如说蚊子咬，啊换季过敏，又能修复皮肤屏障，同时啊还能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呀。
1: 嗯。
0: 对不对？作为日常皮肤的保护方法，它能真正的给咱们皮肤兜底的保障。
1: 对，有它就安心了，止痒快，修屏障，同时价格低。这个断痒王啊，一瓶是能够护全家的啊，都能用。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瓶仅需要40多块，就能用上不含激素、温和不刺激。130多年的香港老配方的断痒王，每次涂一点啊，你就能快速的压下这个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让痒啊不容易反复。不管是老人说冬天干痒，还是说你自己过敏起疹子，还是说孩子被蚊虫叮咬，涂了都管用。那么皮肤舒服了，心情也顺畅了，咱生活才踏实。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30000瓶库存现在只剩最后一点了，想要断痒王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
2: 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3: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孙主任好。
0: 哎，是我啊。
4: 我这次打电话，我就想多订点那个断痒王，你给我订9组，要不订这断痒王我早抑郁了。
0: 一下订这么多呀，我不知道够不够哈。你这样，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是怎么事呢？其实俺们家这小日子吧，之前过得本来挺好的
0: 啊。
4: 你说我退休之前吧，我在社区居委会工作，我干了20多年。
0: 嗯，
4: 俺家老头呢，那机床厂退休的，工资也不低。哎呦，我孙女那可优秀了，可乖了，那大孙女。
0: 嗯，
4: 你说这么好好个家庭，你自从就5年前吧，我开始得了这个湿疹，好好的日子可就搅得乱七八糟啊。
0: 啊，
4: 最开始是咋回事呢？就是我那个胳膊上啊，胳膊肘的地方起几个小红点儿。
0: 嗯，
4: 我以为是天热，我也没在意，我抹了点那个润肤霜，没当回事儿。
0: 嗯，
4: 结果呢，就越抓越厉害。窜到就膝盖那个后面腿腕后面长全是红疹子
0: 啊，果窝。
4: 哎呀，你都不知道那痒起来那个钻心呐，刺挠我，我就狠狠地抓，抓破了就流水了。那个水吧，你说穿衣服就粘那衣服上了，那个色儿还洗不掉呢，我就搁手搓洗不掉。后来这不大发劲了，我就上医院，我进咱那个市中医院皮肤科专科医院，我都去了，我跑了个遍呐。

0: 医生开的西药膏，熬的中药水没少用，用的不下十几种。
1: 嗯，
0: 最低最低我得花5000多了，结果呢也没啥起作用啊，那疹子该起还起，刺挠该刺挠还刺挠、有时候药膏吧不抹还强点，一抹反而更刺挠了，我都没信心了。
1: 这个症状啊，你看哈，膝盖后面，这是典型啊湿疹待的地方。再有一个呢，起脓包，这也是湿疹的特点。而且湿疹还有个特点啥呀，一到晚上就加重，就是让你睡不好觉。
0: 对，一躺床就咔咔挠啊，哎呀我的妈呀。
1: 哎，湿疹最大特点呢，就是湿邪的特点呢，就是粘人粘人呢，哎，没完没了，去不了根儿。咱说风是热邪来角度讲啊，风邪它总是痒窜换地方，湿邪的话呢它固定地方，会流水会起脓，而且夜里发作让人睡不好觉。那热邪皮肤干脱屑刺痒，而且你有湿疹的时候啊，这会儿再来风邪热邪，人都受不了，时间长了都是三种邪气夹带到一起的，不把湿邪清理掉是没有办法的。
0: 你这么说的，就你说这些症状我都是经受过的了，老折磨人了，不躺床还强点、我只要一躺床啊，那浑身刺挠劲儿就上来了，刺挠睡不着啊，那就像翻烙大饼似的，挠更睡不着，胳膊上啊大腿上啊都是那挠的起疹子冒血印子。
1: 嗯，
0: 完他一冒血印子吧，就那个床单上被罩上蹭的都是血呀，晚上我刺挠难受，我折腾吗，回头瞅我老伴搁那呼呼睡挺响，我还不忍心叫他，我自个儿搁那承受。关键吧，得这毛病得的我做人家尊严都没了，同事和姐妹之间一唠嗑，我咔咔一挠，引走那种阳光看我，俺家儿媳妇看我这个情况，怕这玩意儿传染，他不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你说这隔辈人他亲呐，我想孩子，就我得湿疹那个阶段吧，接近3年呢，我都没见过我孙女儿啊，人家儿媳妇不让啊，你别回你奶奶，别上你奶跟前儿，传染。哎呀妈，我这脸呢，真的我都挂不住啊，我好几回呀、我跟你说实话，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翻我孙女照片跟她淌眼泪，我说这不完了吗，啊，人家说享受天伦之乐，我这孩子也不让我摸不让我见，你说我这活着还有什么劲儿，我就坐那我就寻思。有一回吧，我女儿上香港出差，她听同事说这个断氧王挺管用，她就赶紧给我买了2瓶给我邮回来的，她给我打电话特意嘱咐，妈呀你把别的药膏都停了，你就用这个你试试，好多人都说用都挺好使、我当时就寻思，你说女儿这么大心意，那么老远邮来了，我就用吧，我把别的都停了，我就抹这个，这一抹分似的凉冒凉风，这个舒服啊，赶再过5-6分钟呢也不痒了，给我乐的，我就开始接着抹，大概有10来天那么样吧，晚上我就踏踏实实能睡着喽，我再也不用起夜了。用到半个多月那阵儿吧，就以前挠破流水那地儿那个疹子打嘎巴的结痂的、现在我用了快4个月了，胳膊上那个就掉嘎巴那个印儿都淡了很多，就不细看都看不见了。我最开心的是啥呢，儿媳妇看我好了，也让我跟我孙女解暑了，有时候回来告诉你上你奶奶怀里让你奶洗洗，哎呀妈给我乐的，俺们孙女哈一放学回来一下奶奶就扑我怀里，我这心呐、我每个字儿的
1: 灰褐色。断氧王就是这样，针对湿疹的根源风湿热毒，通过不同的作用啊解决问题，最终啊让湿疹呢、好透。涂上觉得凉，它首先清除皮肤里的热气，热气一退啊、皮肤就不用再遭刺激，刺激的劲儿啊自然就缓解了，把藏在里边的湿邪排干净了，疹子不流水开始结痂、不渗液不反复了，哎，能踏实的睡觉了。而且的话呢，风邪随着你的皮肤屏障修复好，它也侵入不了皮肤了，风湿热三毒全清除了，咱才从根上啊把湿疹的问题解决，而且不用担心反复。
0: 要是没有我女儿买的这个断氧王啊，我现在我不知道在这遭啥样罪呢、我真得谢谢这个断氧王，5年多的毛病给治好了，重新能过上舒心的日子。我现在我就说麻烦您再给我定，我得给他巩固巩固，家里我得备2瓶。你说以后咱说的我孙女儿了或者家里谁让蚊虫叮咬一下的要抹上，
1: 对，
0: 能用上。
1: 断氧王啊，咱说不光是治病，日常啊保护皮肤也很管用，接着用
0: 是不，
1: 哎，一直把

0: 体内也没清理干净的毒鞋呀、啊、清理干净，皮肤屏障修复结实，以后再碰着换季潮湿受什么刺激它也不会再复发长疹子。而且孩子被蚊虫咬起小疹子抹上一点马上就能好。关键断氧丸啊不含激素，咱用着也放心。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你注意接听啊。
1: 好好好好、
0: 哎、那行，那好，再见。
1: 哎，那谢谢你啊。
0: 啊，不客气啊。
1: 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氧丸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氧丸，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是崔主任吧？
3: 啊，是我，哎。
1: 崔主任你好。我要报名，给我来5组的断氧丸、
3: 啊、
1: 这药膏我去年就用过，治我糖尿病的哑是真的管事儿啊。
3: 行，我要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完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1: 我是得糖尿病8年了，这痒吧是前年开始的，一开始吧就是手脚那个尖儿有点痒，我以为是冬天啊皮肤干呢，就没当回事儿，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晚上脚脖子啊小腿肚子啊专心的痒，一痒吧我就想挠，挠破了吧继续挠，现在就是7、8接那个旧疤，看着都吓人。后来我去医院看嘛，医生说我是糖尿病末梢神经受损了，给我开的那个甲钴胺片和那个激素止痒膏，吃那个甲钴胺就没啥感觉，药膏吧当时还只会痒，可一停了就反弹，我还感觉啥呢，越涂那个皮肤越薄，脚背上的皮肤啊走走路就能开裂。
0: 这种情况啊是典型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瘙痒，很多糖尿病朋友都一样、以为痒是小事儿，其实背后藏着关键问题。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啊糖尿病皮肤的核心损伤问题。风湿热呀、进来散不出去，就会攻击神经，让神经啊变得敏感。第二个呢就是皮肤屏障啊被破坏了。高血糖啊会让皮肤油脂分泌减少，屏障变薄、像破个洞的伞，挡不住外界刺激，稍微碰着点汗灰尘呢就加重痒，抓挠啊还容易感染。之前用的激素药膏只能暂时压制痒感，既修复不了受损的神经，也补不好啊皮肤屏障，所以一停药啊就会反弹，还会让呢屏障更薄，越治越糟。
1: 对对对，后来还是我儿媳妇去香港探亲去了，听当地的药房说断氧丸对糖尿病这个痒管用，就给我带了2瓶回来，涂了，哎，晚上就没那么痒了，能睡4个多小时了。半个月的时候，抓破的地方开始结痂了，穿袜子不用再避开那个破口了，走路啊也不磨得疼了。
0: 断氧丸啊，它能从根上解决你的问题。第一呢就是能清风湿热毒，糖尿病的痒啊都是伴着体内的湿热堆积，断氧丸里的红花苦参能快速清掉皮肤里的湿热，缓解神经的烧灼感，涂上去会有凉滋滋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刺激的凉，是从里到外的舒服，这就是给神经啊降温。第二个呢就是双修复，它含有的蛇油啊能够补充皮肤的油脂，把变薄的屏障一点点补上，汗和灰尘啊刺激就不怕了。还有貂油，它渗透性特别强，能顺着皮肤渗透到神经末梢，给受损的神经补水，慢慢的修复异常放电的问题，不光止了表面的痒，还修复了根上的神经。
1: 我就感觉这断氧丸和别的药膏不一样，涂着不刺激，还越涂吧这个皮肤越湿润，不像之前的药膏涂完皮肤干得更厉害了。在这边药店找了好几家都没找着一样的，他买着假货嘛，所以我这次听说能报名，我就赶紧打电话了，可得给我留着，我想长期涂呢，把这痒彻底断了根。
0: 放心，名额呀肯定给你留着，市面上的药膏啊跟断氧丸根本没法比，它是香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

0: 经用了130多年了，几乎啊家家都背着它。老人秋冬干痒，孩子蚊虫咬，糖友的末梢神经痒，甚至脚气引起的痒都能用。不含激素，全家都放心用，而且还特别适合长期用，坚持涂3个月就能彻底压制你体内的风湿热毒，皮肤屏障啊也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以后啊就算血糖稍微波动也不容易再犯，皮肤摸起来也跟健康人差不多了。
1: 嗯，
0: 提醒你，甲钴胺呢针对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呢是没什么效果的，复合维生素 B， 再有一个是硫辛酸更适合你用啊，记住这两个药名。段永王，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啊。
1: 那谢谢你了。
0: 哎，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段永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段永王，每瓶仅需49.8元，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嘴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必须得把段永王的名报上
0: 啊，
3: 我要7组，都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怕晚一步没名额了，而且这次段永王才40多块钱一瓶，比我之前买的那些止痒膏便宜太多了。你看我之前买的进口的药膏啊，都100多还不管用，问题是。
0: 放心，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哈。段永王啊，作为香港大房的惠民药，它有2个核心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高，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咱都能长期用得起，不怕呀用一半就断。第二呢就是高效而且还安全，它是130多年的老配方，不含激素，既能快速的压下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不像普通药膏啊直指表面痒，过两天呢又会犯。
3: 可不是嘛，这效果我自己也知道了
0: 啊。
3: 我吧就是那种体质比较敏感啊，一到换季就容易过敏，一过敏啊胳膊呀腿上啊全是那个红疹子，痒的你都真的睡不着，还不敢抓，越抓越痒，只能强忍，白天也没精神，干啥都没劲。后来我寻思这样不行啊，就上医院啊，开了不少的药膏，结果就是涂的啊，刺得慌，有时候啊，止了痒，管不了2个小时，花了2000多块钱啊，一点起色没有。后来我用上了段永王，涂了才3天，酸心的痒感觉就轻多了，因为晚上起码能睡4个多小时，用到半个月，哎呀，疹子消了，现在涂了快2月了，皮肤啊，光溜溜的。人也精神了，可舒服了。
0: 实际上过敏性体质的特点呢就皮肤敏感，那它主要对什么敏感呢？中医解释就是对风热湿这3种邪气敏感，而段永王啊能帮助我们把这3种邪气清理干净，就不会让这个敏感的神经啊再受到刺激，痒就不会再发生了。段永王啊它对皮肤病就非常对症，很多人皮肤痒啊总不好，就是因为啊没有找对根儿。普通药膏啊要么直指啊表面痒，要么呢只去一种风或者是湿，只管一个邪，没把风湿热毒啊3种邪全清理了，还不管呢修复屏障。但段永王不一样，它能一药克三毒，还能啊补皮肤油脂修屏障，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说用上之后不光效果好，它还不反复。
3: 太对了，你看我之前买那个药膏根本就不能去湿啊去热，而且还贵，那个小支啊几十块钱，哪像段永王那个40多块钱一瓶，我现在家里包里各备一瓶，家里人啊被蚊子啊咬了，哎涂一点10分钟就不痒了，太值了。
0: 其实啊好的皮肤药啊就应该是这样，2个基本条件是必须的。第一个是你得用得起，不能说见点效果，因为啊太贵用不起了。

0: 第二个呢，就是得有效果，不能涂了一大堆，身上可都是药味儿，痒还没有解决。
1: 我真是越想越觉得这个断痒囊买的值，40多块钱，既能治我的湿疹，还能应急这个蚊子咬。现在我睡眠也好了，心情也跟着敞亮，就感觉比去年年轻了好几岁。
0: 对，断痒王啊，咱们平均用上啊10天半个月，这个痒没有了，皮肤啊不干燥了。坚持用2个月，大部分人的皮肤屏障啊都能修好，基本就不容易反复了。而且不管是老年人秋冬干痒，还是孩子被蚊虫咬，都能用，能少遭罪，也能避免呢皮肤问题拖严重了。
1: 是啊，所以这是必须报上名，多囤几瓶在家。
0: 已经啊给你登记好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对接，你记得拿回去一定按时涂，以后洗澡啊不要用热水去烫皮肤，注意皮肤的保护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老师啊。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痒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痒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全国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麻烦你啊，帮我报上那个断痒王。我今天吧打电话打10多遍了，这电话都占线，我打不进来，我都真要急死了。
0: 别着急啊，这两天呢这个断痒王活动咨询量啊太大了，所以说电话一直占线。只要是打过电话的人呢放心，我们后台呀都有记录，工作人员呢稍后我会一一的回拨。
3: 我还真是等不了了，我咋的呢？我这皮肤啊干的都不行了，4-5年了。一到冬天就别提了，老遭罪了。这皮肤干哈，就是刺挠的，这胳膊腿呀、一挠哗哗的就掉那个白皮。有的时候你一脱袜子，就顺那个裤子就哗哗往下掉啊。
0: 嗯。
3: 不挠吧，刺挠的不行。最近这几年夏天的时候也不敢穿短裤啊，因为啥总挠啊，起那个领子呀。
0: 嗯。
3: 又干又刺挠的。涂那个润肤露，当时涂上吧，哎，觉得挺舒服的，但是最多能挺2个小时，就又不行了。痒的呀，有的时候半夜睡不了觉啊，半夜起来我也就再涂一遍。那你说咋整啊？太难受了。
0: 对，
3: 最近这几年吧，就是进口的几百的润肤露我都用过，就药店的那个保湿的药膏啥的，润肤露啥都用过，根本就不管用啊。那药膏一边涂着，有的时候还一边刺挠啊。上周我涂完之后，那腿上起了一下子小红点儿，从那往后就不敢用了。
0: 实际用了这么多药都没达到效果呀，还是什么，就是没找对解决办法。很多人皮肤干呐，都是因为体内有内热，把皮肤的水呀烤干了。所以说，如果只想啊补水，不解决身体里的热毒。水分呢它是留不住的，自然呢越涂越干。而且你用的那些药膏啊含酒精或者刺激性成分，会加重干燥，长期用啊还伤皮肤。治疗关键呢就是要清除热毒，这是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3: 啊，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寻啥呢，我寻思我买那个润肤露是便宜的，完了后边吧我就买贵的，挑贵的买，也没有用啊。现在这腿上干的，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一摸哈，就拉拉巴巴的，就像砂纸似的。
0: 嗯。
3: 听您节目说那个断痒王能治皮肤干的问题吗？所以说我才着急报名。孙主任，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用这个？
0: 咱们啊，要解决的是皮肤干痒的问题，这属于健康问题。这种痒啊，它属于一种病。贵的那种啊，护肤品那属于什么？那属于美容化妆品了。哎，它不是治病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说这一点得先清楚。断痒王太适合你了，它是一个药，跟普通的润肤露药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治你的问题啊非常对症。断痒王啊它能一药克三毒，它里边的6大植物药和冰片啊好多都是凉血的。这些成分涂

0: 在皮肤上啊，马上就能把咱体表的热清走，马上就让你觉得凉丝丝的，很舒服。过几分钟啊，就不会再干痒了。而且里边的蛇油、貂油啊，还能补皮肤流失的天然油脂，给皮肤啊喂够营养。涂完一天呢，都不觉得皮肤干净，而且它不含激素，敏感皮肤啊也能用，也安全。
1: 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我吧想订的八组先囤着，哎，你可一定帮我安排好啊。
0: 放心啊，我已经啊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好了。断想王啊，它不是临时保湿，它是让皮肤自己啊有锁水的能力，从根上解决问题。坚持用，基本用完一个月，你腿上那些糙的像砂纸的地方啊，就会变得顺滑。坚持满三个月，皮肤屏障啊基本能修好。秋天冬天，就算天再干，咱只要涂它，也不会啊再蜕皮再痒了。
1: 这样的话太省心了。
0: 嗯，
1: 我之前吧，年年冬天我都囤一堆润肤露，哎呀妈，钱都没少花呀。关键是它没管用啊，这下终于有办法了，那我肯定接着长期用。
0: 长期用啊是最好的，它可比润肤露啊实用多了。润肤露是美容化妆品，这个是药，而且价格也才40多块钱一瓶，你备在家里啊能顶啊好几样皮肤药用，突发痒的时候能应急。比如蚊子咬、换季过敏，长期用能修复皮肤屏障，防止皮肤痒反复，没事涂点都能保护皮肤，多好啊！
1: 那太好了，孙主任，给我留好了啊！
0: 啊，好的，登记好了，哎，那好，再见。
1: 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痒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4: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5: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老伴儿，快走！
7: 大胡呀！哎，大胡呀！
6: 你当大伙面叫我艺名干啥呀？什么大胡呀我？
7: 哈子爸，要我说啊，这副拐今天就别卖了。
6: 你别说那话，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卖不白瞎了。
7: 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你这玩意儿啊？
6: 这啥话，你还不知道我叫大忽悠吗？我能把正的忽悠斜了，能把奸人忽悠捏了，小两口过得挺好，我能给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我能把一双好腿给他忽悠瘸了。
7: 哎呀，
6: 了得，
7: 我就不相信了，那好好的腿你都能给人说瘸了？
6: 这就是我的强项。
7: 我还不知道你的强项。他呀，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家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
6: 别说了啊，这就叫市场，要抓好提前量。
7: 你那提前量也有抓失误的时候。
6: 这副拐打失误了。
7: 听说昂毛驴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他起早贪黑的做这副拐呀，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吧，直接就轮椅了，那拐就没卖出去。
6: 你看我今天咋把他卖出去，好不好？
7: 哎，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6: 你太小瞧我了，今天我就卖给一个好人，把腿给他说瘸了，完事把拐卖给他，我让你看吧。
7: 那么就不是骗人吗？
6: 什么叫骗人？这叫愿者上钩。一会儿帮我忙啊！
7: 我不会忽悠，你就自个儿整得了。
6: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嗯，哎哎哎，韩老师，韩、
7: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拐了，拐了啊！
8: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6: 喊麦。
9: 是
7: 卖
9: 卖啥呢？
7: 拐
6: 连起来，
7: 拐卖了啊！
6: 啊，
7: 拐卖了。
10: 谁啊？
7: 拐卖了。
10: 谁要拐卖你啊？
7: 啊，他拐卖了。
10: 你啊，你要拐卖啊？
6: 你啥眼神啊？就那样我能卖出去吗？你买呀。
10: 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
6: 俺俩是一家的，搁这玩呢。
7: 我们俩两口子玩呢，在这。
10: 你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儿。
6: 厨师
10: 啊？
6: 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10: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伙夫。
6: 美呢？他总有点美呢，是不是？哎、啊，是不是？说对没？
10: 啊、
6: 你服不？
10: 我服。
6: 但是
10: 我
6: 对没对？
10: 啊，对
6: 对，你走吧，我不看了。
10: 不是，哎，大哥，那什么，
6: 不看了。
10: 那啥，那什么，你不，哎，你这个
6: 不看了行吗？
10: 不，你听我说是吧？职业绝对猜对了，但是你刚才说我怎么的，什么病情严重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6: 你信吗？
10: 你得说出来呀、啊。
6: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你有没有一种感觉，你的局部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
10: 嗯，
6: 你往上想，不一样，定死不一样，
10: 没啥不一样。
6: 你想，你说实话，
10: 脑袋、脸啥的有点偏大。

0: 看病不？看病就走两步。
1: 走两步
0: 。行，你的鞋跟不没毛病吗？
1: 啥毛病？
0: 一根高一根低。
1: 你这是旅游鞋，死根的。
0: 那就对了，你的腿短这么一块。
1: 啥呀？
0: 有一条腿短。
1: 一条腿短，一条腿长的人，卖裤子的人就告诉我了。
0: 谁能告诉你？你去买裤子，人家告诉你腿短，你还买吗？谁像我这实惠啊？这样啊，说白了，右腿有病啊，你就往上想啊。
1: 我
0: 给你调调好不好？信不信？信我就给你调一调。
1: 可以，
0: 一定要听我的啊。
1: 怎么调吧？
0: 顺着我手感觉走。
1: 好，
0: 我让你抬多高你就抬多高，我让你咋落你就随便使劲往下落，好不好？麻没？
1: 麻了。
2: 哎，他咋麻了呢？
0: 你剁你也麻。麻没？麻没麻？
1: 麻了。
0: 麻了吧？
1: 麻了。
0: 走起来，放松走啊，别控制，走，你这腿100%有病，趁着麻劲走，走，别不敢走，走，别先磕着，走，哎，别控制，你人家控制呢，你走，走，你走，你溜下来走，来跟我走，来走，来跟我跟着，走，哎。你们走，哎，你走吧，哎，一会儿就好了，你走吧，走，
1: 你我的妈呀，
0: 走，
1: 哎呀妈呀，这咋回事呢？这是，
2: 那长腿给忽悠瘸了
1: 啊？怎么？
0: 他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1: 哎呀，这是我早咋没发现呢？这个，
2: 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你早瘸了
1: 啊？
0: 我早就给你看好了呗，
1: 大哥呀，
0: 啊，
1: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0: 我告诉你啊。你呀，这个病理呀，是什么原因呢？
1: 什么原因？
0: 他就是啊，你过去
1: 啊，
0: 在15、16岁的时候，你的腿崴了。
1: 那我是这条腿崴的，
0: 转移了，转移到这条腿上来了。二则你参加工作以后，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你原来是切墩儿，所有的重心都往这边偏，越压越短。这条腿。轻者是点脚，重者是偏瘫，到最后晚期那就是植物人。你怕啥呀？
2: 不是，我等会儿看你眼睛去。
0: 你什么？瞧病呢？干什么玩意儿？啥呀？
1: 大哥，那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0: 用药不好使。
2: 你可别让人吃药，快说拐吧。
0: 拄拐，请坐。拄上拐之后，这条腿逐渐找到了平衡，一点一点把这条腿就抻出来了，你的病就痊愈了。当初我就因为心疼钱，没买拐。
1: 是吗？
0: 我腿残了。
1: 你呀，
0: 回不过来弯。
1: 你这是一条废腿啊！
0: 你不废腿，
2: 咱这是好腿。
0: 好腿，先头是好腿，好腿谁拄拐？你就别说了，行
2: 不行？咱那拐不是
0: 是不是？我不让你说话了，你别骗我了。人家
2: 咱那拐不是不是。
1: 哎呀，大姐，你就别跟着搅和了，行不行啊你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插乎啥呀你啊？让我看看腿怎么样。
0: 你不用看，我给你走两步你就明白。我都一盘我都不行。
1: 哎呀，
0: 我完了。
1: 哎呀，你这么厉害！哎呀，
0: 我这鞋甩丢多少只了？
1: 是吗？
2: 就把啥？你搁那鞋甩丢那回不是上人家？狗撵
0: 着
2: 吗？
0: 你说啥呢？狗撵着我腿好，他能撵着吗？
1: 是，大哥，那什么，这拐你上哪儿买去呢？买拐呀、
2: 哎、呀，大兄弟，你还没听明白、他就是想把他这副拐卖给你。
0: 卖啥呀？你咋这么抠呢？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2: 不卖了，
0: 就别说话行不？
1: 不是，
0: 听我的不？
1: 大哥，你那什么，那个
0: 他吧，
1: 拄拐，
0: 不是啊，鸡拐，
1: 不是，别了，大哥，
0: 我知道你爱面子啊，兄弟
1: 啊。
0: 我知道女人提钱了你不给伤你面子，
1: 不是
0: 你是要面的人，你说你给了你我不要也伤你面子。
1: 不是大哥你听我说，我这拐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0: 你给钱吧、原来这可白也就200多块钱
1: 啊，
0: 那个你给一半行不
1: 行？行，
0: 给100，
1: 哎，
0: 超过100我给你急啊，别跟他掺和啊。
1: 哎呀，
0: 拐人要多少啊？别这么没用。
1: 大哥，这俩都加一块儿，才31块钱。
0: 你
2: 那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0: 你要啥自行车啊？
2: 啊？
0: 要啥自行车啊？管人家
1: 啊！
0: 你还。

0: 吧你啊？
1: 谁说要自行车了？
0: 那什么，那什么？
1: 哎、我没说要自行车。
0: 见笑行吗，兄弟？见笑见笑，我管不了他，行不行？
2: 不是，大哥，
0: 你太丢人了。
1: 我没说要自行车，你说的要自行车。
0: 你别跟人说行不？
1: 刚才不是你说的？
0: 你别说话了，行不？
3: 大哥，你听我说，你别老生气了。我觉着大姐说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个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完了，把自行车就给你们了，你看行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能要人家自行车，你快推走吧。哎呀，你看他坑你呀！
3: 哎呀，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你呀？我就纳闷了，同样生活在一起的夫妻，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下拐，
0: 你回去好好养病。
4: 大哥，缘分呐。
0: 好了，告诉我啊。
4: 好。
1: 你看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你
0: 过啥分？还得谢咱呐。
4: 谢谢啊。
0: 你看看。瞅啥？心疼了还要？走。
1: 还干啥去？
0: 换个地方，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了。真是。
5: 真好啊，这大赛办的啊，台上台下笑成一片，就我个人有点小失落。为什么呢？就没给我奖，您知道吗？就是这评委也是，就雨露均沾呗，就都给。
6: 怎么颁奖晚会不跟我说，怎么自己上来了先？
5: 那可不是嘛，我就想跟大伙诉说衷肠，没给我奖。
6: 你瞧你这人，想拿奖啊？
5: 想啊！
6: 想拿奖，得拿出新作品呢。咱们哥俩继续努力创作作品，
5: 是是是，
6: 对不对？
5: 得好好写
6: 创作。不瞒大伙说，真的，我跟在座的朋友比不了
5: 啊。
6: 就我们家庭条件跟你比呢，就略微的差一点了，就。
5: 略微的，略多大微呢？
6: 这么说吧，一到夏天呢，我们家待不了人。
5: 哦。
6: 太热。
5: 哦，夏天是热。
6: 哎，夏天我们家最热的时候，热得快炸了。所以说。
5: 那你开空调啊？
6: 嗯。
5: 开空调啊，把空调开开，不就凉快了吗？
6: 开空调管用吗？开空调。
5: 你夏天天热，你可不啊？那你要乐意，你就烧锅炉。
6: 这是没听懂吧？
5: 嗯，
6: 没听懂，别说话了，我跟大伙聊会天啊。
5: 啊，你聊你的。
6: 这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热得快炸了，
5: 开空调啊。当然你开空调了，你这人怎么死心眼儿？哦，对了，想起来了，家庭条件不好，可能买不起空调。你买不起空调没关系，你买个电扇。买不起新的，买个旧的；买不起旧的，买个坏的。拿手这么摇着，它不也有风吗？你将就将就。
6: 是，没听懂吧？
5: 嗯，
6: 没听懂，别说话了，我跟大伙聊聊天。
5: 你聊你的。
6: 这夏天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热得快炸了，
5: 开空调。你有病啊！这一句话说三遍来这儿。
6: 我再说最后一遍，爱说几遍说几遍，就得开空调。我喜欢空调。你听明白了再说什么？
5: 我听什么？我
6: 问你，北京在夏天的时候热不热？
5: 热，
6: 夏天热吧？
5: 怎么了？
6: 我们家烧开水用的那个热得快炸了。开空调管用吗？开空调？
5: 啊，你说是那个热得快。
6: 了
5: 啊，是是是是是，不是我知我哪知道您这一句话有这么多内容啊，这玩意儿啊，
6: 你让我你听懂了再说什么？
5: 不是那玩意儿那么便宜，兄弟，你炸了坏了再买一个。
6: 您让我往后说了吗？
5: 嗯，
6: 我刚大伙聊会天，我刚说一热的快炸了，你瞧这倒霉玩意儿旁边一站跟藏獒似的，你知道吗？
5: 哎，
6: 开空调啊，开空调啊，汪汪开空调，
5: 我没叫唤出来。
6: 最可惜后面您说的是人话吧？啊，实在不行你烧锅炉啊，是不是？买不起空调买个电扇，买不起新的买个旧的，买不起旧的买个坏的，拿手一摇着它也是凉快。
5: 不是兄弟，你老说炸了炸了，我说什么炸了？
6: 热得快炸了，什么玩意炸了？
5: 是是是是，
6: 大哥您这蓝花的毛病能不能改一改？
5: 哎，
6: 您知道为什么您得不上奖吗？
5: 嗯，
6: 就您的捧

0: 根的话比豆根还多呢，你知道吗？
1: 不是，
0: 这生活中您这毛病老打扰人说话，除了我谁理你？
1: 我媳妇儿。
0: 别提你媳妇儿了，成不成？
1: 嗯。
0: 别提我嫂子了。
1: 嗯。
0: 哎呦，嫂子。嫂子呀，
1: 不是你干嘛这么悲痛？她改嫁了是怎么着啊？
0: 我跟你说，我嫂子跟你呀、啊，跟你说真是糟践了都。
1: 怎么叫跟我的、哎？
0: 我嫂子跟我哥其实挺般配的，
1: 知道
0: 吗？岁数特别合适。
1: 嗯、
0: 我嫂子比我哥呢大三旬，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以后、
1: 啊，哎，
0: 干嘛呀、啊？这是
1: 哪儿合适啊？
0: 哪儿不合适啊？
1: 我媳妇比我妈岁数还大。
0: 我什么时候说了比你妈岁数还大呀？
1: 三旬，
0: 三旬怎么了？三旬
1: 一旬十二岁，三旬三十六。我今年三十五了，我的爱人七十一岁高龄了。
0: 不是你让我把话说完了，成不成？
1: 怎么那么大岁数？
0: 我问问你，
1: 嗯，
0: 一个月分几旬呢？
1: 是啊，
0: 三旬，上中下三旬呢？有毛病吗？这话？
1: 我明白了，你这三旬跟热得快是一个道理呀、啊。
0: 你让人把话说明白了，
1: 你快说，
0: 大一个月就有大一个月的好处。
1: 哎，那是
0: 为什么会过日子？
1: 哎，
0: 您说现在年轻的姑娘啊，会过日子少，
1: 哎，
0: 都爱花钱。
1: 那可不，
0: 我们嫂子不爱花钱，
1: 她节省。
0: 这不那天我上家里吃饭去，我一进门我嫂子就叫我，这哟、哎，金威来了，快过来，过来，在哪儿呢？金威，哎，来，快点。
1: 怎
0: 么这是？
1: 啊，这。确实不是七十一
0: 啊，
1: 瞧着得够九十了，牙都没了。
0: 金飞呀，快过来，上这来着。
1: 这是干嘛呢？这是，
0: 嫂子跟我说话的时候，嘴里正吃东西呢，说金飞呀，快过来，过来。
1: 哎，我说那嘴里东西咽完再说话。
0: 咽了。往那一坐，嫂子跟我说了，
1: 说什么？
0: 说刚才我上理发店，我说我烫一头去，
1: 哎，
0: 过节了，我烫一头，
1: 嗯，
0: 张嘴给我要2000。我说嫂子，这你得烫。2000块钱算什么？你长这么漂亮，该烫是不是？前两天我媳妇烫花20000呢，我怎么了？烫呗，
1: 那么贵
0: 啊？
1: 在哪儿烫的？
0: 在家呀，拿开水烫的，
1: 要费呀
0: 啊！
1: 不是，好面怎么着？开水烫着了？
0: 一开始我就告诉你了吗？
1: 啊，
0: 热得快炸了，
1: 还想着了。
0: 哎
2: 有点意思啊！
1: 哎，就这块
2: 看不下去了，
3: 控制，我能控制住，我能控制住吗？
1: 怎么了？这是
3: 怎么了？怎么了？我对这届大赛评委我有意见。
1: 哎呀，
0: 什么意思？
3: 我有意见。
1: 你对谁有意见？
3: 评委
0: 不是？我家热得快也炸了，是怎么着？你这么说话
1: 啊？
3: 你别说这没有了，你有没有意见？
0: 没有，
3: 说实话，
0: 真没有。
3: 你呢？
1: 我敬爱我的评委。没意见，
0: 没有意见。
3: 嗯，兄弟
4: 啊，
3: 你呢？
4: 我也没有。
0: 这就明白了，我们仨都没有。
1: 哎，
0: 您对评委有意见吗？
1: 啊，
3: 有。
0: 那这个舞台交给你。
1: 哎，
0: 接下来请欣赏诗朗诵。他对评委有
1: 意
0: 见。
1: 有
0: 意
1: 见。
0: 哎，再我一个。哎，
3: 快来。
0: 哎。
4: 你别哥，你别这样，哥，你别你这样，我不敢跟你在一起待着了，我都。
3: 你下去，我真成诗朗诵了。
4: 你别，我真不敢。你老对评委有意见，我不敢在你旁边站着。我
3: 有意见不能提啊，能不能提？你说能不能？
4: 倒是能，
3: 还是的，
4: 倒是能。
3: 那我就提了。
4: 那你说说，咱也让评委吸取吸取教训。
3: 哎，
4: 你说说，
3: 咱就说
4: 啊，
3: 李伯祥老师
4: 啊，李伯祥老师
3: 81岁了，
4: 看看。
3: 干嘛呢？
4: 啊，
3: 一待就是8天呢，你得注意身体呀、啊，多辛苦啊！是，
4: 哥，
3: 我这意见是尖锐点。
4: 不，你下次这种意见可以多提，你知道吗？
3: 是吗？
4: 您把其他评委也带上，您成绩还好。
3: 哦，你要这么说，我就踏实了。
4: 哎，
3: 我就希望什么呢？
4: 什么呀？
3: 各位评委老师
4: 啊，
3: 这个年纪了
4: 啊，
3: 注意身体。
4: 哎呦，
3: 没事的时候呢
4: 啊，
3: 多运动运动
4: 啊，
3: 跟我一块儿，咱一块儿踢踢足球，哎，健健身，对不对？80多岁老头都有意思啊。
4: 哦，您穿
3: 黑条绒塑料底布鞋。
4: 我天，我，哎呀，哥你这装备这名字太长了，有点
3: 北京话叫片懒呢，
4: 可还片懒，哥那塑料底多滑呀！
3: 你算说对了
4: 啊，
3: 那滑着比跑着快呀！
4: 啊，那倒是啊，
3: 确实滑冰比跑步是不是快多了
4: 啊？
3: 那边草坪再浇点水
4: 啊，
3: 那出啊踹。

0: 多糟践这歌呀、啊！
1: 哎，啊，月亮球啊，让对面先开
0: 啊，还让人家先开球，
1: 讲礼貌啊！
0: 是啊，
2: 对方还真认真啊，短传啊，二过一，嘿，边路套边啊，底线倒三角传中，哦，刚传到禁区前沿，刚要打门，
1: 怎么样？
2: 你看咱贴胶布五号中后卫那大哥往那一站，
0: 哦，那就不一样，
2: 你给我搁这儿。
0: 我怎么咱愣找人要啊？
2: 我搁这儿。哎呀，玩去！
0: 我这还真听话，你看了吗？
2: 他没见过这么踢的
0: 啊。那倒是啊。
2: 咱那大哥带球的往前走。
0: 不是哥，那你们其他人干什么呀？
2: 护着呀。啊，哥，有我们哥你了，走你了，走你
0: 了。哎呀，这真是团队作战，你看了吗？
2: 别太近啊，含着点球点附近啊。嗯。哦，这就射门了啊！你给我捡回来。
0: 怎么没踢进去啊？
2: 别不跟脚啊！
0: 你早干嘛去了？
2: 起码自信心有了
0: 啊！是啊，
2: 哎，照我这么踢，
0: 哦，咱就出现了，
2: 咱就再见了。
0: 你快别说了你，这别起哄了，跟
2: 吴毅好。
0: 我告诉你，我对你我都有
2: 整的，我看他们着急，
3: 你干嘛去？你说两句。
2: 我，
3: 这真是，这
2: 他有，我没我。
3: 哎，咱就这么说，
2: 我就说这事儿。
3: 你别说你，
2: 我说什么呀？
3: 人家刘钊。嗯，敢于发声，哎，人家对评委有说两句，你不也有意说？
0: 不是，哥，行，咱得走，哥，
2: 听会儿，
3: 你听他说完了，
2: 是，我不，
0: 刘钊对评委有意见，
2: 我不听了，
0: 不是，没他俩打不起来，
2: 你
0: 知道
2: 吧？你让我，这叫你让我说什么？
3: 不能把咱们搁里头，
2: 没错没错，
3: 评委对咱们挺好的，
2: 是是，
3: 赵岩老师，哎，好不好？
2: 好极了，
3: 赵福玉先生，嗯，好不好？
2: 好啊，
3: 冯巩先生，好不好？
2: 太好了。
3: 老吉同志，好不好？哎，
2: 你先等会儿。嗯，老吉是谁呀？
3: 老吉这坐着呢，老吉同志。
2: 这不姜昆老师吗？
3: 春节联欢晚会演那个节目着急呀。
2: 那是我知道啊。
3: 我告诉你啊，那个节目接地气，
2: 是
3: 有时代特质。
2: 没错。
3: 到今天演一样好啊。
2: 一点不过时啊。
3: 对呀。
2: 什么意思？
3: 这么办啊？接下来的时间，咱热烈鼓掌，请姜昆老师演个着急，行不行？
2: 你先等，先等。您这是好，就别好了，让姜老师演像话吗？
3: 谁演呀？
2: 你演。
3: 我演什么呀？
2: 演着急呀、
3: 啊。我干嘛还演着急呀、啊？嗯，我跟各位说啊，哦，平时生活当中我这人就特爱着急。
2: 你跟谁着急、啊？
3: 跟我媳妇儿就着急啊。
2: 两口子着什么急？
3: 我媳妇儿啊，嗯，一天到晚吃什么、穿什么、带什么，哦、让我老猜她。你说着急不着急？
2: 你给人参谋参谋。
3: 哎，陈全、
2: 啊，这就来了。
3: 我问问你啊，哎，哎，你说一会儿下楼咱俩吃什么呀？
2: 啊、随便，
3: 什么叫吃随便呢？上饭店服务员给我来随便。
2: 我对对对，吃炒菜。
3: 吃什么炒菜呀？三十多岁俩小夫妻，嗯，出门上饭店吃炒菜，土不土？换一个。
2: 吃火锅。
3: 吃火锅也不行啊，火锅身上的味儿大不大、
2: 啊？你说吃什么？
3: 我说呀，嗯，算了，也别让你参谋吃什么了。哦，说吧，一会儿我出门穿什么？
2: 那穿裙子。
3: 穿裙子。嗯。这天冷不冷啊？十月份了，穿裙子。你妈出门穿裙子呀？
2: 有我妈什么事？
3: 多新鲜呀！
2: 儿子，穿裤子。
3: 穿裤子，我本身腿就粗，你妈出门穿裤子呀？
2: 穿丝袜。
3: 穿丝袜。啊，穿丝袜她不漂亮，三十多岁了。你妈出门穿丝袜呀？
2: 怎么老有我妈的事儿？这
3: 你说老让我猜她，我能不着急吗？
2: 确实够着急。
3: 说她两句，她还回娘家了。
2: 她回去挺好啊。你一人在家没急可着了。
3: 一个人在家待着我也着急呀、啊。
2: 这着什么急呀、啊？
3: 前脚刚走啊，后脚街坊邻居议论你，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2: 一个人有什么可议论的？
3: 王姐。哇。王姐，你过来、啊、过来。王姐，你过来，你上那儿干嘛？过来，我跟你说，哎，过来，哎。说相声小陈说的嘛，家庭暴力 啊，真的呀，把媳妇打跑了，这我看见了啊，真的呀，啊打媳妇没错、哎。你就说、嗯、这相声演员看着挺光鲜，没想到底下干这个啊，哎呦，我管那干嘛呀？咱就瞧他热闹，知道吗？啊，多好玩！
2: 哎呀，妈，行了，这院里住的什么人呀？这都是
3: 他老议论我着急不着急？
2: 你把那窗户关上，哎，你也甭听那个。
3: 啊，我
2: 在家看会儿电视。
3: 看电视我更着急，
2: 你看上新闻，
3: 看新闻最着急、嗯、
2: 怎么呢？
3: 那天新闻播出啊，嗯，审判贪官，哎呦，着急不着急？
2: 这个是挺着急的，
3: 个人名下啊100多套房，哎呦，朋友们，嗯，好比在座这位观众大哥，
2: 是
3: 您要个人名下啊有100多套房，
2: 好家伙，
3: 这就不是100多套房了，
2: 那这是
3: 一个小区啊。
4: 一个人住一个小区，
3: 晚上睡觉你不害怕吗？
4: 这害怕什么呀？
3: 这要近期歹徒，
4: 哎，进去都找不着他。一个人住一小区，您想想。
3: 所以大伙儿想啊，
4: 是
3: 这些人心里不装着咱老百姓，你能不替他着急吗？
4: 甭看这个，
3: 看什么？
4: 你看点那个轻松的，你听听唱歌，
3: 唱歌节目，
4: 唱歌节目，对呀、啊，
3: 更着急
4: 是吗？
3: 挺好一歌、啊，他非瞎唱，你着急不着急？
4: 干嘛瞎唱啊？
3: 哎，有一歌啊，叫《隐形的鸡翅》，
4: 哎，翅膀啊，鸡翅干嘛呀？
3: 好听不好听？
4: 这好听啊！
3: 到有的人嘴里啊，他一唱。没那么美了，
4: 现在得翻唱，有新的风格。
3: 我给你学学啊，一攥拳，一咬牙，一跺脚，一使劲儿。彼此都在孤单徘徊中坚强，彼此就算很受伤也不算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天堂。
4: 我听确实这是够着急的，
3: 我说这事儿也着急，那事儿也着急，但今天晚上最让我着急的事儿，
4: 什么事儿啊？
3: 到现在那奖怎么给，你说不光我着急，后边俩全着急，
4: 比哪事儿
3: 特别着急，这帮人
4: 确实是，
3: 哎，着急不着急啊？
5: 怎么不着急呀？
6: 对呀，
7: 我跟你来一个，别说了。我今天给你们准备了本届大赛的四个单项大奖，想不想要？
4: 想，
8: 太好了，
7: 那我就颁了啊！
4: 好嘞，好嘞，
3: 谢谢您。
7: 刘钊孙涛，
4: 哎哎，谢谢谢谢。
7: 你们获得的是，我就不爱听你们讲。
4: 好奖，好奖，好奖。
3: 到我了，
7: 陈玉泉、侯正鹏，
3: 谢谢老师，谢谢。
7: 哎，爱咋讲咋讲。哎，
4: 你以为你们那好？
3: 有奖就有
4: 奖，有奖拿哪个？拿哪个？拿哪
7: 个？你们这是最大的奖。金飞、晨曦，你们获得的是本届大赛的，没人要听你们讲。
9: 哎，过年了，好事都管一块儿去了。开发办老主任给我介绍个对象，
10: 因为我们今天在城里见面，
9: 姓啥叫啥不知道，
10: 光给一个手机号，
9: 他是13579，
10: 他是24680，
9: 也不知道长成啥模样，
10: 就是他叫啥我也不知道啊。
9: 你说这事儿整的，
10: 谁道整的还挺朦胧，你说哎，
9: 没开二度，这地方吉利呀、
10: 我就在这儿了。
9: 哎，我说这位女同志啊，这俩座我包了。
10: 咱俩同时进来的，你怎么包了？
9: 我不是领先一步吗？
10: 那你也应该让给我。
9: 这是为什么？
10: 还为什么？大家都明白这个理儿，女士优先呗。哎呀，
9: 大妹子，看见没有？这叫情侣座位。
10: 我知道，我接孙子谁上这来呀？哎呀，
9: 大妹子，实话给你说吧。改革开放春风来，吹的梅花二度开。哎，我呀今天要在这儿约会个女朋友，行个方便呗。
10: 哎呀，这也太巧了、不瞒你说大哥，改革春风苏醒了万物，今天我也想在这儿梅开二度。
9: 哎呀，我说大妹子，既然是这样，咱谁也别争了。
10: 那让给谁呀？
9: 谁也不用让，咱请服务员再给加俩单。
10: 哎呀，那不成洽谈会了吗？
9: 怎么会呢？
10: 那处对象都是自个儿谈自个儿的、这玩意哪有解成团伙的？
9: 哎，可也是啊。
10: 不行。
9: 哎，要不这样，咱俩都坐这儿等。
10: 等。
9: 谁再先来了，咱就让给谁。你看怎么样？
10: 别说，你这倒挺有道理的，那你就坐吧。
9: 啊，你也请坐。
10: 哎。哎，那咱们就先联系啊。
9: 啊，联系一下。啊，占线
10: 没通。我说这位大哥啊，你说像咱这岁数处对象真挺累心啊。
9: 可不是嘛，这谈恋爱本来就是我的弱项，一想到这两颗孤独的心想要进行一次划时代的碰撞，这心里也不知是怎么了，似乎有点不敢接受，咋还有点强烈的渴望呢？你说的。
10: 你说的对呀。这爱情这玩意儿嘛，没条件的时候不敢去碰，有了条件之后，即使白天不想，晚上也梦。你说整的我这颗昏睡了多年的少女。

0: 之心，总想蠢蠢欲动呢。你看大哥，让你见笑了不是？
1: 见啥笑啊？咱们都属于大龄青年，一碰面就有共同语言，我家。
0: 你贵姓啊？
1: 哦，我这儿有名片。
0: 我这儿有。
1: 产粮大户高胖胖，
0: 养牛大王魏亮亮。
1: 哎呀，那咱得握握手啊，
0: 两个冒尖户。
1: 哎呀，快请坐。哎呀，了不起呀、啊！
0: 不行，
1: 产粮大户，女能人呐。
0: 不行。
1: 哎呀，哎呀。
0: 大哥，你不要用那种崇拜的目光总盯着我。
1: 不是大妹子，怪不得你到城里来找对象。就你这个水平啊，那县团级以下的根本就不能考虑。嗨，
0: 我哪敢有那么高的要求啊、我这自然条件在这摆着呢，不但容颜长得面老，完了还线条不美，脂肪成堆，所以说这心里吧总有些自卑。
1: 我说大妹子，你就根本用不着自卑啊，我跟你说，你长得虽然有点见老，可是你的皮肤非常好。再说呢，找对象不能光看外表啊，那有的人看你是线条不美，脂肪成堆，那有的人看着你说不定就是当代的杨贵妃呀、啊。
0: 鼓励我了，我可不敢你这条件，像你这条件可得好好找找，十七八的太小，二十五六正好，超过三十只能是仅供参考。
1: 哎呀大妹子，我说你把我拔的太高了吧。
0: 不高啊，你是谁呀？你是养牛大王。
1: 那倒是，
0: 养牛大王起码是智商超群，能力不凡，就刚才你一进屋我就觉得你带进了一股亚洲雄风，大眼一瞧你就是一个正宗的中国猛男。
1: 哎呀哎呀，我说大妹子，别管怎么说，我听这话心里边是美不滋的。快请坐，大妹子，快请坐。哎呀，我说大妹子，你这产粮大户种多少地呀？
0: 啊，我在我们那块包了20公顷水田。
1: 哎呀，这么多呀？那可够你忙活的呀。
0: 不忙活，我们那块是从种到收全是机械化，就连喷洒的灭草剂都用飞机。
1: 哎呀，要不怎么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那是啊。大哥，你养多少头牛啊？
1: 不多，800多头。
0: 800多头啊，那你可够累的。
1: 哎，不累，用这玩意儿躺在炕上就能放牛啊。
0: 用手机放牛
1: 啊？我给那头牛脖子上挂个 BB 机，到点了一打传呼，那 BB 机嘚嘚嘚嘚一叫，那头牛啊，领着牛群就回来了。
0: 你别说呀，你这电脑大牛吧？
1: 可以这么说吧。
0: 真了不起。
1: 咱们再联系一下。
0: 可不是呗，光顾唠嗑了，人家可能都到了。
1: 啊，联系一下。这咋还占线呢？
0: 哟，这俩出毛病了咋的？
1: 快坐下，大妹子。
0: 我说这位大哥
1: 啊，
0: 那你这条件这么好，你咋才长着成家呢？
1: 哎呀，别提了，大妹子，头些年的日子过得苦啊，天天给人家放牛，一出去好几个月，谁肯嫁给咱呢？哎，一般的说这男同志不好找，可没听说哪个女同志剩下。你怎么也才张罗呢？
0: 咱俩情况差不多呀。头几年我那条件还不赶你呢，我身边还带个孩子，谁敢娶我呀？但我啥也别说了，大哥，红颜命薄啊。哎，
1: 大妹子，说实话，其实根本不是命不命的事儿。要说咱头些年的日子没过好，关键是缺乏知识。
0: 哎呀妈，大哥，你这一句话说到病根上了。无知就是愚昧，愚昧必然贫穷。过去咱过的是啥日子？靠天吃饭，不思进取，那就好比是平地挖个坑，挖完了再填平，填平了再挖坑，挖完了再填平，你就这么过，就活100岁，回头一看跟活一天是一个内容。没听电视里唱那歌吗？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没啥发展。
1: 哎呀，
0: 那日子过去了。
1: 我这大妹子。

0: 你说的真是太好了，
1: 是不是啊？
0: 我跟你说，人的寿命不在长短，关键是质量高低。
1: 对，
0: 要致富不能等，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是哪天夸嚓掉下个大馅饼，那肯定不是圈套就是陷阱啊。那会儿
1: 妈呀，你也太精辟了。哎呀，你多高文化？
0: 没啥文化，我还是文化扶贫以后自学的。
1: 你也是自学的 啊？
0: 不过我最近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论牛与人的思考》。
1: 哎，你都能写论文了，太让我羡慕了。说实在的，大哥，今天我要见这个男朋友啊，又能赶上你一半，我也就知足了。
0: 哎呀，大妹子，你太谦虚了。说实话，我今天要见这个女朋友，要是有你这个水平，那别说是二十五六啊，就是六十五二我也认可呀。
1: 我说大哥呀，你也太幽默了，你还整个六十五二，你直接说六十七多省事儿啊。哎呀，
0: 我说大妹，哎，大妹子，我怎么突然产生了一个冒昧的想法？不知当说不当说。
1: 大哥，我都知道你要跟我说啥。
0: 哎呀，这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你说说看。
1: 你肯定是想要跟我
0: 往下说，往下说吗？
1: 大批量的收购稻草。哎呀，喂牛。
0: 不对，我大妹子你坐下，大妹子你请坐。大妹子，你看看咱俩今天等这两个人到现在都不跟咱联系，你说他俩多能装啊。啊，这还没见面呢，先压在三分点，将来真结了婚，咱俩还不得给他当奴隶呀。我看呐，咱别跟他扯了，咱哥俩研究研究吧。你哎呀妈
1: 呀，大哥，你咋突然提出这个问题？你太让我心里过速了。
0: 不是你考虑考虑。
1: 这么做能好吗？你那咋？
0: 这有什么不好的？要不这样，你再给他打个电话，最后给他一次机会，你也算做到仁至义尽了。
1: 大哥，那你那位呢？
0: 我呢，我就根本不跟他联系了。不是。我跟你说，大妹子，人生的机遇是有限的，你要是抓住了他就会改变命运，你要是抓不住他就会造成终身遗憾呢。你打电话，
1: 那我最后再跟他联系一下。
0: 你联系吧。
1: 呀，大哥，我这通了。
0: 我这咋也来了呢？你要我不接，为了你，我坚决不接。
1: 不接。大哥，你也这样。我说呀，咱们出于礼貌，跟人谈谈呗。
0: 对呀，我那头还有媒人呢。
1: 快吧，
0: 你让我批评他几句。喂，你是13579吗？
1: 是我呀，你是24680吗？
0: 哎呀，我说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呢？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跟我联系呢？你也太过分了吧！
1: 不是，我一直给你打电话，你那边始终是占线呢。
0: 同志，你再不要制造借口了，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1: 我说你这个同志说话太能强词夺理了。得了，我看我们之间很难有共同语言，你说我们还有见面的必要吗？
0: 你等一下，我马上给你答复。
1: 你来咋说了？
0: 你看来我们之间很难有共同语言了，你说我还有必要跟他见面吗？
1: 你自个儿拿主意呗。
0: 那我跟他吹。喂，咱们事算了吧，再见。我吹完了。
1: 我这也正处在即将崩溃的边缘，他一会儿答复我。
0: 哎呀，大妹子，你咋这样呢？你，哎呀，那我都催完了呢。哎呀，你这不折磨人吗？你这玩意儿，你
1: 大哥，你快着急，他那边关机了。
0: 哎呀妈呀，太好了！哎，我说大妹子，你说这叫啥？
1: 叫啥呀？
0: 这叫天意呀。
1: 也许是吧。
0: 哎呀，这傻小子一关机不要紧，我这白捡个大胖媳妇儿回家。哎呀，走，来下馆子去。
1: 那你得给我弄点好吃的。
0: 哎呀，生猛海鲜，你说你想吃点啥？
1: 干豆腐，捡大葱。
0: 哎呀，这家倒好。

0: 躺平啊。
1: 哎呀，今天的演播厅里呢是真热闹，今天是我们民族的节日啊，来的观众代表性可太强了。您看那边有来自边疆的，这边有来自前线的，有来自城市的，也有来自地县的，有种田的，磨面的，炼钢铁的，挖煤炭的，夺金牌的，搞训练的，当英雄的，评模范的，有搞科研的，还有做实验的，有开车在地上跑的，也有腾空在天上转的。您看有打扮的特别鲜艳的，哎呦您站起来一下，也有搭配的挺难看的。
2: 我怎么了？我这块挺好吗？
1: 你这头发上怎么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色儿啊？啊，
2: 他就长那样啊。
1: 您看我们大伙都是黑眼睛黑头发，你怎么黄头发蓝眼睛啊？您再配上这红脸蛋啊，您再配上这身行头，大伙一看也不错，傻姑爷。
2: 啊，我呀，我是个姑爷不假啊，但是我在这里向亿万电视观众声明，我不傻。
1: 朋友们，这身衣服，这身打扮，还冲着全市的电视观众，我不傻。你这叫大山进屋门，
2: 这怎么讲？
1: 你都傻到家了，你。
2: 我这多喜庆啊！
1: 你是哪儿的姑爷呀？
2: 我是咱们北京的姑爷。
1: 是吗？啊，
2: 我爱人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呢。哦，
1: 那你了解我们北京人吗？哎
2: 呦，太了解了啊！哎，大伙儿都知道我是个相声票友，对不对？啊，学的就是中国的语言艺术。
1: 对。哎，
2: 今天我在这里形容一下咱们北京人，您听着，那叫有水平。
1: 好，来来来，大山上面说。
2: 好，
1: 我听听咱们这相声票友怎么说咱们这北京人。来来。
2: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今日首都多辉煌，靠的是北京人民放光芒。哎呦，
1: 这是哪年的词儿了？你看，
2: 北京人有智慧，北京人有力量，北京是改革的窗口，北京是祖国的心脏，北京人用勤劳的双手，双手托起的是明天的太阳，太阳有好多好多光辉，光辉把好多好多的地方照亮。哎，您瞧我这两个大拇哥，这个念倍儿，这个念棒，加在一块儿，北京人倍儿棒。
3: 你听听我们相声演员说北京人应该是什么样。
1: 大山，这可是正宗的。哎，来了，
2: 说吧。
3: 告诉你啊，北京人呐，北京人是一头长发哗啦啦的飘，
1: 听见没有？嘿，一头长发哗啦，跟歌星似的。
3: 一块兽皮呀、啊，哎，它围着腰，
1: 您瞧这打扮多酷、嗯、啊！围着腰，哎，跟模特似的。
2: 那腰下边多长啊？下，
3: 你管它下边干什么？你别看，你听，啊，下巴往前努啊，脖子往下猫，左手拿石头，右手拿把刀。两手过膝盖，眼睛往上瞄，看看谁长毛啊，上去就发招，先给一石头，然后给一刀，刺啦撕块肉啊，他放在火上烧，不熟拿牙啃呐、啊，那谁也甭想猫，汪汪
1: 汪，我先撕你一块。你过来，你过来，啊，你说的这是北京人啊？
3: 北京人呢？
1: 北京人啊。
3: 没错，正宗的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猿人，简称北京人，人类最早的人就是我们北京人，没错吧，朋友们？
1: 北京猿人都出来了，
3: 左手拿石头，右手拿把刀，
1: 就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你再把人家孩子吓着。
2: 就是，今儿晚上我回家该睡不着觉了，
1: 这。你把这孩子都吓着了啊！你说我说你什么好洋溢？我还正宗相声演员，我把你捧得乌嚷乌嚷的，你把我摔得吧唧吧唧的。去，那边，那傻姑爷那儿。哎，
2: 我不干了，我不干了，先砍一石头，再给一刀，我受得了吗？我这。
3: 你怕什么？你又不是动物，又没给你一刀。
2: 再者说，那动物你不能瞎打，你符合野生动物保护法吗？你？
3: 什么野生动物保护法？那阵我还多半拉是野生的呢。我先吃了谁算谁的吧。
1: 你们俩别嚷嚷行吗？
2: 北京人，你得说点
1: 行吗？
2: 北京人，听着，那是北大海
3: 老
2: 不
3: 打住。
1: 完了，常老师来了。
4: 你吓我，
5: 朋友们。

0: 原谅，请原谅我，教育无方，
1: 教育无方，这就原谅。
2: 常老师可厉害啊！嗯，
0: 小戴，过来，
3: 连我都说，
0: 过来，过来，小杨，过来，小大山，过来，
4: 小大山，
0: 让在座的朋友笑我，像话不像话啊？北京人是你们两个人说的这样吗？
2: 哎，常老师，您告诉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北京人？
0: 记住了，
2: 北京人什么样？
0: 北京人
2: 啊，什么样？
0: 我这样。这，
2: 常老师，这不行啊！您别光比划，您得用相声语言形容咱们北京人啊。
0: 这还难得住我吗？啊，说说你们听听，
2: 我听听。
0: 北京人，嗯，皇城根底下出生，嗯，中南海边上长大。虽然家里房子不富裕，五洲风云都在咱们脚下。在座的父老乡亲们，我说的对吧？
2: 好，好，我不错说的，
0: 听见了没有？
2: 好，
0: 咱北京的朋友就这么热情，嗯，咱北京人就这么有志气。你别看胡同口外头卖冰棍的老太太，嗯，不光是卖冰棍哦，你让她说高兴喽，兴许就告诉你和联合国开发冰棍的合作计划。这嚯，咱北京人好凑个热闹，好打抱不平。哦，马路上，嗯，发生一起车祸，十个人围观，你看吧，五个人向着的哥，五个人向着警察。准是这样，咱北京人热情，外地人跟咱打听道，掰开了揉碎了东南西北犄角旮旯，三分钟的道能给他说个十分八分的，这啊，一点不能走差。咱北京人在马路上看见哪个招牌字写错了，行了，嗯，写封信立即送往全国人大，这我。保护消费者利益，哪级政府都得向着咱们老百姓说话。看报，北京人最爱看的国际版。哦，说实在的，这叫什么呀？站在家门口关心全中国，北京的哥们儿个个没说的，对不对呀？咱北京人
2: 呢，唐老师，
0: 如果说是
2: 唐老师，您还刹得住闸吗？
0: 我再说一会儿。嗯，
1: 咱常老师，您别说了，一会儿小心再有人把您给轰出去。
2: 笑
5: 为什么呀？
6: 就是您说的有道理，就是举例不太恰当。
0: 哎，哪一点不恰当？多特点，多形象啊！
2: 您这还特点呢？啊，我认为您说的好多是缺点。
0: 看见你没注意，
2: 好的您一点没说。
0: 国家想着这是优点吧？啊，对不对？上联合国这是优点吧？到了联合国，到了跟人
2: 让他说，有让他说，让他说。那上了弦的人都这样，姜昆，哎，你来说说他，您来说说他，
1: 他您说他是不是瞎说他？
6: 他那不能那么说呀！
2: 你们俩说的对吗？你们俩说的对吗？
6: 我说的还可以。
2: 大山，你说那什么词啊？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七几年教你词儿，2002年你怎么还说呀？
6: 您教的词还能错
2: 啊？空话，还有你杨毅，你说你还第一名呢，你不配，
1: 不你给打的分吗？我。
2: 我后悔了，我打得太高了。
0: 别跟他们置气，别跟他们生气。他们俩说的确实不像话。
1: 他们说的不像话吧？
0: 不像话，
1: 你就更不像话了。
2: 挺大岁数，喝人北京水，吃人北京饭，你不说好话，你举那例子，那都什么呀？人听的人高兴吗？这个，
0: 你都说的对吗？
2: 什么对吗？那我拿你们仨好友一比，
1: 比作什么呢？
2: 比作什么？你大山啊，你就比的是那个甩了籽的螃蟹，多大旗儿你也空。全是空话，
1: 空的，
0: 恰当，
1: 空
0: 的，恰当，恰当，恰当。
1: 现我呢？
2: 你呀，啊，你是填了籽儿的螃蟹，籽儿挺多，有用吗？
1: 没用。
0: 对对对，
2: 姜昆，
0: 姜昆，
1: 比你有籽儿，
0: 比比我，
2: 你呀，你是那个填了籽儿的，他又甩出去，甩了再填，填了再甩那螃蟹，你折腾什么呀？你
0: 是我折腾，是你折腾。
2: 哎，姜昆。你来告诉他应该怎么说北京人。
1: 对，
2: 听我说说四六八句。
0: 你说说，
2: 北京人啊，眼睛不大，头脑精啊，方向阿拉看得清，东方明珠亮晶晶，样样是体拎得清。
0: 你
2: 这
0: 南方人呐，北京
2: 往下听，
0: 北京人
2: 面朝黄土背朝天，忠厚老实意志坚定，黄河边唱起信天游。发大大看花虎呀呀！
0: 这西北人，

0: 京人
1: 啊，
0: 又高又大又威猛。
2: 这句好，
0: 方向定了不要等，
2: 对，
0: 只要对国家有利
2: 啊，胆子贼大，啥都整。
3: 东北人，
0: 东北人呐。东西南北你可都说遍了，就
2: 是，
0: 你算是说对了
2: 啊！
0: 东西南北中云集在北京，集八方的优势，镇中华的雄风。北京人身上可有特点，北京人有河南人的机灵，还有河北人的慷慨，有山东人的豪爽，还有山西人的聪明，
2: 对，
0: 有台湾人的火爆，有港澳人的宽容，有天津人的仗义，有上海人的精明，
2: 好，
0: 有全国人民的开拓精神，有各个民族的优良传统，集体的智慧，力量的结晶，这就是
4: 五湖四海北京人。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2: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

0: 聆听京剧，仿佛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唯美画卷。
1: 唱念作打，
2: 生旦净末丑。

一幅画，一纸浓墨山水，一出戏，一曲东方神韵。京剧艺术唱出的是一段200年的历史传奇，传承的是5000年的中华文明。

品一盏香茗，听一曲戏韵，拾一段心情。梨园百家带您穿梭中华千年时光，品味国粹，戏韵精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百家，我是松晓。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领略京剧四大名旦之程砚秋的绝代风华。

程砚秋出生在1904年12月20日，光绪30年11月14日有时。幼年家道中落，六岁投荣德仙门下练武功，向荣春亮习武生，一年后向名武生教师丁永利学习，后因扮相秀丽改从陈同云习花旦，后发现嗓音极佳改学青衣师从陈孝云。程砚秋童年基本功训练异常艰苦，他以惊人的毅力接受了这些训练，熬过了他惨痛的童年。11岁登台演出，以其超凡的文武之功，唱念作答崭露头角，行内外耳目一新，在北京丹桂茶园与赵同山、刘洪生、孙菊仙等合作演出《桑园祭子》《辕门斩子》《朱砂痣》等戏。

0: 演唱。他又拜梅兰芳为师，更受王瑶卿的指导与点拨，并在罗影公的指导下广泛涉猎文学作品和绘画、书法、五权练剑、电影等多种艺术，大大提高了自己的艺术修养和美学情趣，为日后的艺术创作做了充分准备，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人称程派。后与高庆奎、余淑妍等人合作，声誉日隆。不久自己组班在京沪等地演出，在观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927年和1931年曾两度被评选为四大名旦之一。195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请程砚秋和杨宝森合录了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这一段《五家坡》。
1: 不该不少其他此事，
2: 我来问你死苦到负债
1: 四皇不
2: 在面
1: 气
2: 什么呀？
1: 不管
2: 你倒推了个干净了，我想少不得要印在大嫂的身上哦。

1917年，程砚秋因为嗓子倒仓暂不演出，继续深造。变声后得到诗人罗隐公的帮助，先从阎兰秋、乔慧兰、谢坤泉、张云清等名家学靶子身段，

0: 就是在下，
1: 救父为证，
0: 有婚事为证，
1: 到哪来如此？
0: 不瞒你将我婚事诓当，走去三番两把扯嘴，为君弟岂不落过人财两空？
1: 你之见，
0: 以我之见去到县村，竟然烦恼之上同色同观，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不
0: 听，他不听。

1922年，程砚秋首次到上海演出，引起轰动。1923年再次到上海，使上海观众欣喜若狂，艺术也逐步趋于成熟。从1925年到1938年，程砚秋步入他风华正茂的黄金时期和程派艺术的成熟期。此时程砚秋已经集创作、演出、导演三者于一身，成为较具实力的艺术家。他同时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面对广大劳动人民水深火热的社会现实，满腔义愤，编创了许多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剧目，如《闻鸡归汉》《荒山泪》《春闺梦》《王蜀剑》等剧目。在反封建、反军阀内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等不同时期，引起观众强烈共鸣，表达了广大群众反对战争、反对压迫、希望和平的强烈愿望。这一时期后，他着力于悲剧的表演，继《青霜剑》《窦娥冤》之后，又有《碧玉簪》《梅妃》及前面提到的一系列悲剧作品的上演，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悲剧人物形象。他从此也擅演悲剧著称。接下来为您奉上的就是一段程砚秋先生的《青霜剑》。

当然，程砚秋也不是光全演悲剧，锁麟囊就是他另一类型的代表作。锁麟囊由著名的剧作家翁偶虹在1937年编剧，内容取自据说中一个小故事，讲述了一个善良的富家小姐在富贵无常的人世中如何因当年的仗义助人而得到报恩和救助的感人故事。1940年5月首演于上海黄金戏院，直到今天该剧长演不衰，可谓是京剧舞台上的一棵常青树。该剧在声腔艺术唱词安排上的成就，在程派剧目中独居魁首，甚至在整个京剧界的地位亦是举足轻重。

0: 索林囊的文学品味之高，在京剧剧目中堪称执牛耳者。难得的是，在不与传统技法和城市冲突的情况下，妙词佳句层出不穷，段落结构玲珑别致，情节设置张弛有度。声腔艺术上的成就在程派剧目中独居魁首，在整个京剧界的地位亦为举足轻重。一般来说，京剧唱词都是很规整，七字一句或十字一句，但程砚秋要求翁偶虹写长短句，比如薛湘灵在《花园》一折中有如下唱词：这也是老天爷一番教训，他叫我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修炼试水苦海回身，早悟兰音。在《三让以一折中又有这样几句唱词：在轿中只觉得天昏地暗，耳边香，风声断，雨声喧，雷声乱，月声阑珊，人声呐喊，都道是大雨倾天。轿中人必定有一腔幽怨，他泪自弹，声续断，似杜鹃啼别怨，八侠哀怨，动人心弦，好不惨然。这种句式在传统京剧里是根本没有的，而程砚秋就依据文学描述和人物需要，创造出了抑扬错落、几许有致的新腔，并把唱腔和身段融合在一起，使城市化的表演装满了真实的人间情感和惊人的美感。
1: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2: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拂，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1: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2: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

0: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滨海文艺广播。
1: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评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张秀云。
2: 我是著名表演艺术家花淑兰的亲传弟子，大连评剧团的徐韵玉。
3: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马派老生演员魏一刚。
4: 天津滨海新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山市评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李义霞。
5: 大家好，我是新派评剧演员高闯。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6: 天津滨海新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演员穆宇，在这里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7: 我是评剧演员张书贵，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8: 我是京剧演员谭正言，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0: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古文月，希望您多多支持戏曲艺术，多多支持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9: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曾昭娟，希望您多多支持戏曲艺术，多多支持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10: 一把折扇，微温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梨园百家。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依旧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当中的梨园百家，我是松晓。程派的唱腔别具一格，他严守音律规律，随着戏剧情节和人物情绪的发展变化，唱腔起伏跌宕，节奏多变，要求达到声情美咏的高度结合。他的表演非常细致深刻，讲究舞台表现形式的完整与美感，同时注重贴近生活的真实。接下来让我们来欣赏程先生的一段《英台抗婚》。

程砚秋在艺术创作上勇于革新创造，舞台表演唱腔讲究音韵，注重四声，并根据自己独有的嗓音特点创造出了一种幽咽婉转、若断若续的唱腔风格，形成独有的特点。他创作的角色典雅娴静，恰如霜天白菊，有一种清俊之美。程砚秋在表演上，无论眼神、身段、步伐、指法、水袖、剑术等方面，也都有一系列的创造和与众不同的特点。作为一个完整的艺术流派，全面展现在京剧艺术舞台上。程砚秋注重借鉴兄弟姊妹的艺术，融合于自己的艺术创作之中，是众多艺术大师中较为突出的一位。接下来，一起欣赏程先生的《汾河湾》。

玄武人鬼灵感，一十八才知识难开，他是哪里来？似乎知了，连皮六十四孔旁人，我不便将他还之，已经将他斩首了之，还不与我走了出来呀。

二三四。

十两银子将东府拿走，不将一尺十条权利，我这个儿子奢侈了。

0: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0: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

0: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滨海文艺广播。
1: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评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张秀云，
2: 我是著名表演艺术家花淑兰的亲传弟子，大连评剧团的徐润玉。
3: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马派老生演员魏一刚。
2: 天津滨海新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山市评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李义霞。
4: 大家好，我是新派评剧演员高闯，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5: 天津滨海新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演员穆宇，在这里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6: 我是评剧演员张书贵，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7: 我是京剧演员谭正言，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0: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古文月，希望您多多支持戏曲艺术，多多支持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8: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曾昭娟，希望您多多支持戏曲艺术，多多支持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

0: 聆听京剧，仿佛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唯美画卷。
1: 唱念作打，
2: 生旦净末丑。

幅画，一纸浓墨山水，一出戏，一曲东方神韵。京剧艺术唱出的是一段200年的历史传奇，传承的是5000年的中华文明。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如果您有戏曲珍藏要和广大的戏迷票友们分享，或者是有戏曲故事要讲述，也欢迎您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并关注滨海之声松晓，松树的松，竹字头的晓，欢迎听众朋友互动留言，说出您的需求。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松晓，下期节目再见。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血液。节能提高能效，是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引导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和有力保障。1990年，国务院第六次节能办公会议议定，从1991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至今，节能宣传周已走过30个年头，成为了宣传节能理念、传播节能知识、推广节能技术的重要平台，见证了我国节能工作的蓬勃发展。199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奠定了我国节能工作的法律基础。此后，国务院节能主管部门牵头，先后建立了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能效标识、节能审查、节能监察等一系列规章，节能工作步入了法治化、规范化轨道。从15规划开始，我国将单位 GDP 能耗降低确定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并延续至今。2006年，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结构节能、技术节能、管理节能工作力度，建立节能工作体系，严格节能目标责任，实施节能重点工程，完善节能政策机制，我国节能工作全面展开，加速推进。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节能优先方针进一步强化，建立了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实施全民节能行动。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节能降耗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节能法律法规逐步健全，节能标准体系日趋完善，重点领域

0: 全面推进，先进节能技术有力推广，高效节能产品广泛使用，节能服务产业快速发展，国际能效合作持续深化，节能理念宣传不断加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年均2.7%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7.0%的经济增长，单位 GDP 能耗累计降低24.6%，节约能源约12.7亿吨标准煤。节能降耗工作为优化产业和能源结构，改善环境质量，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节能提高能效离不开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节能宣传引导人们践行绿色生活，积跬步至千里，积小流成江海。节能宣传周30年来，节能意识逐步深入人心，节能行为已融入人民生活点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节能降耗，我们势在必行。
1: 年纪轻轻的有啥想不开的，
2: 哪来的什么抑郁症啊，就是太懒了。
3: 我喜欢在房间里待上一整天，在家里妈妈总说怎么生了我这么一个没出息的孩子，只知道在家里闲着。在学校同学们都有意疏远我，我也想找个人说说话，但情绪难以控制，变得害怕所有人，
2: 整天病殃殃的，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1: 你们这代人呢，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我们那时候有吃有喝就满足了，也从来没见过有人得这么洋气的病啊。
3: 我病得很严重，但你问我为什么病了，我就是说不出来。我每天吃数不尽的药，副作用让我苦不堪言，我的食欲骤减，体重却飙升，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好像扭曲了。
4: 显示，全球约有3.5亿抑郁症患者。17个国家进行的精神卫生健康调查发现，平均每20个人中就有一个曾经患过或者是目前患有抑郁症。专家表示，抑郁症不是不治之症，早发现并且对症治疗，临床治愈率达到80%以上。
5: 关注心理健康，正视心理疾病，让他们的心灵沐浴阳光。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2: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1: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2: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3: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4: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3: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4: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3: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4: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万瓶，放完截止。
3: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

0: 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1: 哎，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咱首先要和所有的听友们先说啊，断痒王的活动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我们发现这个手边的进线提示啊，就没停过，后台数据也看得我也是替大家伙着急。两个小时的时间，报名电话就接近快3000个。好多地区的名额数量哈、啊、都在刷刷的往下掉。刚才我看这个导播递过来的单子，你比如说像北京啊、上海呀、啊，好几个地区已经快没有库存了。现在能不能抢上，全看大家伙手速，看运气了。
1: 这个这么多人呢、啊、打进电话来，首先一个就是什么，断痒王啊，它是在香港经过了130多年验证的。治疗皮肤病的王牌产品，
0: 高度认可。
1: 对，它是没有任何药物可替代它的作用的。而且呢，非常适合在家里备上。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小孩、老人备着用，都很合适。
0: 是的，这个断痒王啊，是香港130多年的老牌子了，一直是当地皮肤用药里头，咱说是头一名的啊。没有别的能替代。
1: 对，
0: 那在香港当地几乎家家都备着，只要是皮肤瘙痒都用它，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次机会了，大家都不要错过。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哈、啊，说能不能多留两瓶给家里老人，老人家一到这个时候就容易皮肤干痒啊，就怕到时候没有这个应急用的就着急。
1: 能不能多留两份啊，打电话呀问你们当地的平台，但这心情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香港啊，断痒王他也是香港人的居家常备药之一。
0: 是的。
1: 那我问你，你家里平时一般都备点什么药呢？
0: 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像感冒药啊、退烧药啊，还有像日常用的这个创可贴，万一有个着凉发烧磕磕碰碰的啊，马上小药箱拿过来翻出来就能用。不用说跑药店买，也不用说临时下单啊。
1: 对，这个是说到点子上了。常备药首先得满足的一个核心，就是它能针对常见病。
0: 对，高发的、啊。
1: 对，感冒发烧谁都可能遇上，所以说呀，在家里得备一点。
0: 对，
1: 对不对？痒也是一样，你今天不痒，明天可能家里老人呢，可能皮肤干痒了，
0: 是，
1: 甚至自己换季了，可能过敏起疹子痒。这些都是常事，
0: 很常见。
1: 所以说家里小药箱你再加个断痒王，咱一痒啊就能拿出来用。不用等痒了难受了再找药，咱俩就能少操不少罪呀。
0: 对，有报名早的朋友现在人已经拿到了。刚才咱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有个广东的一个听友说，他家孩子今天早上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感觉后背又痒得不行，他就想我正好这断痒王到了，给孩子涂上点吧。没想到就过一会儿啊，孩子就说不痒了，而且凉凉的很舒服，马上就缓解了。
1: 对，这就是我们家里啊准备常备药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呀得管用。
0: 没错，
1: 要不然你备着它也占地方，
0: 那就没必要了啊。你比如说退烧药，咱家中常备的肯定最管用，你只要发烧了啊，到一定度数吃下去一会儿这烧就退了。
1: 对呀、谁也不能说半夜发烧了我再去跑药店呢去买两片普尔喜痛。
0: 是的。
1: 对不对？那痒也一样啊，你也不能半夜被蚊子叮了你再出去去买一个止痒的药。
0: 那太不方便了。
1: 对不对？那断痒王就是这样。而且它呢能一药克三毒。你不管是哪一种痒，也不管是风邪啊、湿邪还是热邪引起的，你皮炎也好、湿疹也好， 图上啊，它

0: 是很难解决的事儿，反反复复，有的严重的甚至还得跑医院去看。
1: 对，
0: 但是你看看在香港，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啊，因为家家都备着，只要遇到问题了，断氧王一抹，轻松解决，你根本不用跑医院。
1: 对，
0: 嗯，
1: 还有一更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常备药的安全。哎，你家里常备药，这个不是医生开的哈，
0: 对，
1: 得拿来就能用，谁都能用。
0: 嗯，
1: 那我们这个断氧王呢，它是纯手工熬制的，核心药油啊，还得反复过滤十几次。
0: 嗯，
1: 里面没有激素，也没有啊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哎，
1: 所以说不管是小孩涂着啊，还是大人老人用，都不会有任何顾虑，
0: 完全放心用。
1: 哎，像老人皮肤薄，涂上啊，它不会刺激。
0: 嗯。
1: 孩子皮肤嫩，用着也放心。
0: 嗯，
1: 你这样啊，才能符合家里常备药的安全要求。
0: 这点可太重要了啊！你比如说，之前我家里人就买过一支这个药膏，涂了两次，哎呦，皮肤发红啊！后来才知道说里边含激素，不敢用了。那么断氧王纯手工无添加，这一点它确实让人很踏实，很放心啊。
1: 对，最后我们家里的常备药还得也满足更重要的一点，
0: 嗯，
1: 就是这得便宜。
0: 哎呀，这是很关键的，
1: 要不然你说你放那不用，它心疼，
0: 对，
1: 对不对？
0: 哎，
1: 那我们这个断氧王，你说才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
0: 嗯，
1: 咱都可以啊，轻松的备上。
0: 是的，咱说花40多啊，换来家里人养的时候能够立马缓解，不用遭罪，也不用等，非常值，很划算的。
1: 哎呀，所以说呀。只要是我们这边用过断氧王的人，只要去香港旅游，甚至去深圳旅游，
0: 嗯，
1: 哎，都还特地坐船呢，去香港，就是为了带几瓶断氧王回来。
0: 嗯，
1: 就是因为啊，他们又便宜又好用，
0: 就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对，万一什么时候啊过敏痒了，皮肤干了，不舒服的皮肤问题，就拿出来涂一点，
0: 嗯，
1: 立马就舒服了，
0: 缓解了，
1: 哎，就不用啊再受一点罪了。
0: 嗯，这么一说，断氧王咱发现啊，他真是把这个常备药的特点都占全了。像刚才孙主任和大家分享的，比如说针对常见病啊，效果管用啊，安全，而且价格还便宜，就难怪大家都想说我多囤几瓶，放家里放着呗。
1: 对，就是这样哈。嗯，而且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他才能在香港火了130多年。
0: 嗯，
1: 家家都要备着。今天呢，咱们这边有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呢，库存也不多了。
0: 这库存现在告急了啊！
1: 再加上啊，想囤上的朋友啊非常多，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你也想要的话，
0: 嗯，
1: 你得抓紧时间了。
0: 是。
1: 断氧王啊，其实是给大家添个皮肤应急措施。
0: 嗯，
1: 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立马解决。不用再看呢，家里人遭罪，自己遭罪，嗯，这才是常备药的真正价值。
0: 没错，就千万别觉得说，哎呦，现在不痒，那就不用买，等真痒起来然后再说呗。但你真要是到痒的那时候了，咱说遭罪的是谁呀？还是你自己，对不对？
1: 对，所以说我这里才反复提醒大家呀，咱们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
0: 嗯，
1: 别等着，别观望了。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次机会，给家里啊备上几瓶。说不定什么时候家里人或者我们自己就能用到了。
0: 对，咱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你现在能抢到，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机会。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犹豫了，真要等库存说，哎呀，彻底空了，那时候再拍大腿后悔，没辙啊，你找我们，我们也没招，对不对？收音机前想要用上断氧王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早报名，咱早用上啊！有可能真的，你再晚一秒就错过这机会了。你错过，只能说就是遗憾、后悔了。
1: 而且，为什么说呀？咱们每个家里都一定要备上啊，断氧王。
0: 嗯，
1: 可能有觉得啊，我平时不养，备这个干什么？
0: 嗯，
1: 但大家仔细想一想哈，养这事儿，谁能保证啊？你一辈子不遇上？
0: 这不可能啊！
1: 哎。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的发紧，还是突然的过敏起疹子，这都是啊常有的事，
0: 是很常见的。
1: 哎，你要是没有断氧王，真痒起来啊，翻箱找柜找不着药，
0: 嗯，
1: 那遭罪的感觉谁经历了谁都知道，
0: 是
1: 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坐立难安，连吃饭睡觉都受到影响。
0: 哎呦，这个我太有体会了。 春天花。

0: 花粉比较多嘛，
1: 嗯。
0: 有一次就是过敏起那个小红疹，那痒的真的，你上班啊上节目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总忍不住说也想挠挠，但说实在的又怕说周围人看见之后觉得哎呦你这个怎么回事儿，怕笑话。回家也是翻遍了药箱，就找到一支快过期的这个止痒膏，涂上去那个感觉就是又刺又疼，根本不管用，就硬扛了2天啊。听您讲完这个断痒王之后，就想起来这个事儿了，马上在包里备一瓶啊，就怕再遇到这种情况。
1: 这会儿就不用再担心了
0: 对，这
1: 啊。
0: 回放心了。
1: 哎，你看，这还是只是短期的小痒。我之前遇到个患者啊，那才叫真遭罪，是个老爷子，有糖尿病好些年了，别的并发症啊都没有，偏偏就得了神经性皮炎。
0: 哎呦，这可挺遭罪呀。
1: 一到晚上啊，就痒得根本睡不着，翻来覆去的。老伴在旁边躺着，他不忍心叫醒，帮忙抓，就半夜偷偷起来呀，拿个痒痒挠到客厅里，就怕吵醒家里人。白天呢也没个安生，手不自觉的就想挠，
0: 对，
1: 身上抓的全是血印子。
0: 我的天哪！
1: 时间长了，老爷子整个人呢都变得烦躁，脾气也大，跟老伴儿一句话不说不对就会吵。有时候因为老伴儿收拾屋子慢了点儿，或者做饭呢淡了点儿，都能吵起来。家里氛围呀搞得特别紧张。
0: 有点无名火那个意思啊。
1: 对。
0: 其实这个情况听着都很揪心。咱说不光是身体遭罪，也影响家庭和睦了，这就是非常不值当了啊。
1: 而且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比普通的痒更难治。关键就在于它不是单一的痒，
0: 对，
1: 而是内外夹击。
0: 是的，
1: 有个脑筋急转弯，就是你站一座桥上，前面有一匹狼，后面有只虎，问你怎么过去。
0: 孙主任，这我记得啊，这答案就是晕过去的呗。
1: 对，当然咱们也说这是笑话，但是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面临的就是这种困境。前面有狼，后面有虎。糖尿病本身呢，会让身体的津液不足，就是咱们常说的阴虚。阴虚，哎，就容易生内热，阴虚火旺，这是从身体里冒出来的内忧。你再加平时外界的风湿热毒，比如换季时候的湿气、冬天的干风，甚至平时接触到的一些刺激物，这些东西会顺着身体虚的时候钻进来。变成外患，
0: 明白了，一内一外凑一块儿了，内忧加外患，风湿热毒它就不是单打独斗了，而变成说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况了。
1: 对，所以普通的药啊根本就没有作用，主要是因为啊这两个核心问题解决不了。第一是渗透深度不够，普通止痒药啊大多就停在皮肤表面，顶多缓解一下表层的痒。渗不到真皮层，
0: 到不了精准的位置啊。
1: 哎，但是像老爷子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痒，根源的神经啊被风湿热毒刺激了，药进不去，等于也没找着病根儿，
0: 对。
1: 自然止不住痒。第二个呢，就是没办法同时对付风湿热毒。你看有的药膏啊能祛风，哎，有的呢能祛湿，
0: 很单一。
1: 哎，但是呢，没有一个也能把风湿热三毒全清了，
0: 是的，
1: 等于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剩下的还在你体内存留，痒肯定啊也会反复发作，
0: 没
1: 越累
0: 错，
1: 积越重。而断痒王呢，正好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些难题。
0: 因为它是能一药克三毒的啊，风湿热三毒它都能同时解决。
1: 对，所以说从1890年在香港研发出来到现在呀，只要是皮肤问题，香港人呐一直都只认它，从来没有被别的产品呐替代过。
0: 这地位很稳啊，
1: 对，因为核心呢，就是因为它能做到一药克三毒，
0: 没错。
1: 尤其是这种啊内外夹击的痒，你看它的配方就知道，里边呢有冰片，还有六大植物药、两大动物药。
0: 对。
1: 每一味药啊，都选的特别讲究。你比如植物药里的红花、苦参，都是专门用来呀祛风除湿的。 针对性特别强。
0: 而且还有一点，孙主任，我听您提过，这里边好多成分是凉性的啊。
1: 对。
0: 比如说冰片，哎，刚好能驱热，这不就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内热对上了吗？等于从根儿上能压住里边的火了。
1: 对，所以断药丸啊，能解决糖尿病合并的痒，关键就是它能啊切除病因，进而啊阻断神经刺激。首先，它凉性的药物啊，能直接作用于痒的根源，风湿、热毒，
0: 哎，
1: 这些成分呢会被先被压制，再逐步清除啊体内的风湿、热毒，从源头切断引起发痒的病根。当热毒被清除后，其攻击神经的路径自然就被阻断了，神经不再受到异常刺激，敏感度会下降，痒自然就被制止住了。
0: 明白了。
1: 也正是因为这些凉性的药物，你在使用断药丸的时候会有清清凉凉的感觉，很舒服，整个人呢也会觉得放松下来。这种体感呢，就是你神经摆脱刺激恢复健康状态的直接表现，意味着你痒的问题从根源上得到了缓解，而且这种缓解它还不会再复发。
0: 哎呦，这可太好了啊，不会再复发是很多朋友内心强大的一个愿望。这么一套流程下来，咱说这个风湿热毒没了，
1: 对，
0: 攻击神经的路径给它切断了，那么自然大家神经的敏感度也就降下来了，这痒也就治好了，不复发了。
1: 所以说后来我就建议这个朋友啊用上断药丸，老爷子涂了三天，
0: 怎么样？
1: 晚上啊就不怎么痒了，
0: 太好了，
1: 能踏实的睡四五个小时了。涂到了半个月的时候，身上的血印子开始结痂，也不怎么想抓了。跟老伴儿也不吵架了，有时候还能一起去遛弯。他就说涂上啊，就感觉凉丝丝的。不像之前的药膏啊，刺得慌。没过一会儿啊，就不痒了。身上啊也不紧绷了，而且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这就是药效实打实的作用了。
0: 没错，这个效果太明显了啊。咱说不光止痒，你老人家你看能出去遛弯，跟老伴也不吵架了，心情好了，家里也和睦了，可以说这是一举多得呀。
1: 对，除了糖尿病合并的皮炎，像是啊咱平时常见的湿疹、接触性皮炎，甚至蚊虫叮咬，不管是什么皮肤痒，只要跟风湿热毒有关，断药丸啊都能管上。
0: 哦，太好了。
1: 哎，你看湿疹大多是湿气一重加上内热。接触性皮炎呢是外界刺激带着热毒引起的。就连蚊虫叮咬，蚊虫毒液也是一种毒。涂上去也很快就能消肿止痒。香港蚊子特别多。还都特别毒，
0: 那咬得挺厉害。
1: 哎，被虫子咬了，不管是什么虫子，涂上断药丸就不痒了。再过一会儿啊，哎，蚊子叮上这个包就找不着了。
0: 哦，消了啊。
1: 对。
0: 那这么说的话，断药丸真的是万能的止痒神器啊，既能解决普通的小痒，哎，又能对付那种难缠的呀，普通药不管用的这种痒，还这么的温和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用，这就非常好。
1: 对，确实这样哈。而且呀，最重要的特点是它还不贵。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呢，都用得起。
0: 价格很美丽啊。
1: 对，就是你想啊，咱花小钱备着，不管是自己应急，还是给家里老人呢，孩子用，都能少遭罪。总比养起来没药，最后抓的感染了，去医院花上几百、几千强吧。
0: 太对了。你像我邻居家孩子有一段时间起湿疹，那可真是涂了好多药膏都不管用啊，就是反反复复。最后去医院开药了，花了真的好几百。要是早知道有断药丸，也能省不少钱。所以现在咱说能赶上有活动啊，把断药丸带回家的听众，你真的是太幸运了。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再犹豫了，咱别说等库存空了，那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啊。
1: 对。而且尤其是家里啊有老人，或者自己啊容易过敏换季啊干痒的，你更该备得上。
0: 没错。
1: 哎，这不是买个没用的东西，是给全家也备一份皮肤保障。
0: 是的。
1: 痒的时候能救命， 不养的时候啊，放着也安心。
0: 嗯，
1: 这么划算的事，真的不应该去错过。
0: 没错，养这事儿啊。

0: 你看着是小事儿，可真犯起来真是把人折磨的没脾气啊，吃不好睡不好的。那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能用上香港人用了130多年的好药，价格咱说还这么实惠，大家真得抓紧这最后几个小时了。你别让机会从自己手边溜走了啊。报名热线是
1: 400-875-3533 400-875-3533，
0: 千万别错过，现在就打电话来报名。
2: 而且啊，大家别错过，原因还是跟大家说一件事哈。
0: 嗯，
2: 很多人都认为皮肤痒啊就是个小毛病，挠挠也就过去了。
0: 对，
2: 可实际上啊，这小毛病比大病还折磨人。
0: 没错，
2: 它不会直接要命，却能啊一天天的把人熬得没精神没脾气，
0: 嗯，
2: 甚至熬出抑郁来。
0: 嗯，
2: 而且要是用了没对症的药，这痒啊能跟你好几年。
0: 对，他没完没了，不愿意好。
2: 对，所以说断痒王对那些长期被痒折磨的人来说啊，是让你重新获得新生的动静。
0: 还真是啊，孙主任，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之前咱接到的一个热线。这个患者呀，他是湿疹的情况，当时的皮肤问题呀，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啊？给他的身体和心理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双重折磨。
2: 嗯，有可能。
0: 对，你比如说身体上，他的湿疹集中在哪儿呢？就胳膊肘啊，哎，膝盖后边啊，密密麻麻起了一片。
2: 嗯，
0: 这个时候痒起来，他形容说，感觉好像有成千上万只小虫子在身上爬，然后他痒就抓呗。
2: 嗯，
0: 抓狠了流水儿。然后这个脓水干了，伤口好了之后就留下了一片暗沉的疤呀。
2: 嗯，
0: 最难熬的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晚上。
2: 对，
0: 一躺在床上那痒的翻来覆去睡不着，闹心呀，闹心的想砸东西。但就像您说的，又怕影响家里人休息，怎么办？忍着呗。那白天也没精神，买菜也懒得出门了。并且因为这个湿疹啊，这家里人比如说儿媳妇也担心说会不会有传染这样情况。嗯，不让抱孩子，但是这孩子就非常黏这个奶奶啊，每天专门也要去找奶奶抱，但他只能看着。这孩子呢就觉得说，哎，你奶奶你怎么不喜欢我了，哇哇哭。所以他心里就特别疼啊，感觉像刀割一样。就这么长此以往的折磨导致他性格变了。以前爱说爱笑，现在因为烦躁啊，儿子打来电话他都没心思聊了。家里人也觉得说，你看这老太太脾气都变怪了，也开始逐渐疏远。他当时啊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情绪有点激动啊，也是流眼泪了。
2: 嗯，
0: 说再熬下去感觉要憋出抑郁症。听完这个患者讲述哈，我不知道大家伙有什么感触。我听完之后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因为有过痒这个经历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其实痒某种程度上来讲比疼更难受。说痒可能对于很多朋友大家传统观念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当这个痒它影响到你生活的时候，那它就是个大问题了。
2: 确实这样哈，痒啊，也不能拿它当小问题。
0: 当然。
2: 哎，而且我们很多人呢、没算过这笔账。痒啊，你这就是你拿它当个小问题。但是呢很可能啊它让你花很多钱去治。
0: 是的。
2: 哎，你比如说买止痒膏你要花钱吧，在家天天挠。老年人皮肤干，愈合能力差，尤其万一你再得过糖尿病。就感染了。
0: 嗯。
2: 啊，一感染了你就得去医院去治疗。
0: 你又得花钱。
2: 换药甚至挂水。是不是又得花不少钱？
0: 对。
2: 要是因为抑郁去看心理医生又是多少钱？
0: 哇、哦。
2: 对不对？
0: 对。
2: 哎，但是断痒王我们说了才40多块钱一瓶。不光能快速止痒，还能从根儿上解决问题。
0: 是的。
2: 避免呢这些后续的麻烦。这个成本大家想想多低呀、啊。
0: 嗯嗯。
2: 而且它带来的不只是啊不痒了。还能正常睡觉，能出门社交，
0: 嗯，
2: 能跟家里人好好说话，这不就是生活质量提高了吗？
0: 当然，这也是所有皮肤病患者的最大的一个期盼的一个好的结果啊。
2: 对，而且我们说断痒王啊，它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还能够啊修复皮肤屏障。
0: 哎，这个很关键。
2: 哎，说到这儿啊，大家记好一点，
0: 嗯，
2: 只要你有过皮肤瘙痒。不管是轻还是重，
0: 嗯，
2: 最后啊，都一定要把皮肤屏障修。

0: 复好。
1: 嗯，这是为什么呢？孙主任，它关键点在哪儿呢？
0: 你想啊，只要痒了，谁能啊忍不住抓两下？
1: 那肯定会挠两下。
0: 不管是偶尔抓一次，还是天天忍不住挠，只要一上手，皮肤上的角质层啊，组织就会受到破坏。
1: 嗯，
0: 表面那层锁水的天然油脂啊，也就被刮没了。
1: 哦哦，
0: 这两个可是屏障的定梁柱。
1: 嗯，
0: 一坏，屏障就等于啊没有了保护力。那咱之前说了，皮肤屏障啊就像皮肤的小城墙，作用可大了。一方面呢，抵挡外面的湿邪风邪，
1: 嗯，
0: 这些坏东西
1: 不让它进来，
0: 对，不让它钻进去，再引起皮肤瘙痒。
1: 嗯，
0: 另一方面呢，还能把皮肤的水分锁牢，不让皮肤干到发痒。
1: 嗯，明白了，就是抓挠啊把屏障搞坏了，屏障坏了又加重了痒，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了啊。
2: 对，
1: 你像刚才咱那位听众阿姨，她湿疹抓的皮肤流水，其实咱说就是把皮肤屏障抓坏了，油脂也全流失了，所以她皮肤才会留下说干巴巴的还暗沉的疤这种状态。那么只要有过皮肤痒，咱就必须把外边这层城墙给它补好，这皮肤才能说真正的它有抵抗力，不反复，不遭罪了。
0: 对，
1: 嗯，
0: 而断痒王啊就能做到非常迅速的修复你破损的皮肤屏障，这个就关键靠它里边的油脂成分。
1: 嗯，
0: 这个成分呢有个特点，
1: 嗯，
0: 渗透性特别强，它一渗进皮肤里，第一步先找那些已经坏了的角质层，直接给你啊先粘上，
1: 哎，
0: 就像堵墙似的，先用胶水把裂缝堵严实了，
1: 嗯，
0: 别让它呀再去漏风漏雨，
1: 先填上，
0: 哎，等这些裂缝都粘好了补牢了，接下来平补屏障啊就慢慢的跟着恢复了，
1: 嗯，
0: 阻挡啊外面的邪气了，就是我们所说各种刺激。
1: 嗯嗯，
0: 就像这位患者如果能及时用上断痒王，刚开始涂，首先呢、啊、他的痒会被制止住，
1: 先不遭罪啊，
0: 半个月之后啊他就会发现皮肤不那么干了，
1: 嗯，
0: 这就是油脂补上了，
1: 对，锁水了，
0: 四个月后啊他就算碰冷水也不会痒。
1: 嗯，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就是屏障彻底修复好了，能挡住外界的刺激了？
0: 对，而且把皮肤屏障修复好了，外面的湿气风气热邪进不来了，里边的水分也锁住了，
1: 嗯，
0: 摸起来皮肤啊就不会干巴巴，状态明显改善。而且呀、啊、我们说了，因为呀、啊、屏障能帮我们抵住这些、啊、风寒湿邪，那用断痒王把屏障修好的人很少就会再犯之前的皮肤病了，
1: 哎，避免反复的问题了。
0: 对，刚才我为什么也说呀、啊、只要你皮肤痒过就应该用断痒王。
1: 嗯，
0: 很简单的，比如说，哎，我今天呢吃了辛辣的，吃了两口水煮鱼，
1: 刺激啦，
0: 哎，我今天喝了一口酒，或者这两天呢变天，
1: 嗯，
0: 在下雨，或者说这半个月呀、啊、没下雨，天太干了，
1: 嗯，
0: 或者是啊这两天出去爬山旅游采蘑菇，
1: 嗯，
0: 让太阳给晒着了，这些环境这些因素造成的风热湿邪进入皮肤能引起痒，哎，那说明什么？
1: 嗯，
0: 你的皮肤已经对这样的邪气没有抵抗力了，
1: 抵抗力了，嗯，
0: 而这样的邪气早晚还会
1: 再来，是吧？
0: 再来的，对不对？
1: 对，
0: 哎，今年秋天会干，夏天会湿，
1: 嗯，
0: 明年呢？
1: 你总得在这生活呀。
0: 对呀、啊，年年是一样的，但是你每年你的年龄都在加一岁啊。
1: 嗯，
0: 你的皮肤修复能力肯定
1: 越来越
0: 差。所以说，已经开了这口子，那以后就会反反复复的进邪气。
1: 嗯，
0: 那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把口子补上啊。
1: 是的。
0: 尤其我们好旅游的人，那就更涉及到这个问题了。
1: 嗯嗯。
0: 哎，你在东北12月份、1月份冬天没蚊子，你到三亚没蚊子吗？
1: 肯定有啊，
0: 那正是蚊子最多的时候。
1: 嗯，
0: 哎，你说我在海边住，我住青岛，我住大连，很湿润，那你万一你要去甘肃旅游呢？
1: 嗯，
0: 你不想走一走新疆吗？
1: 嗯，
0: 对不对？到了吐鲁番你就成葡萄干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的痒不就马上更了？
1: 没错。
0: 所以说的话，我们只要痒过的人，你皮肤屏障就有问题，
1: 对，
0: 邪气就能来。那我们现在生活，哎，说年龄在加大，生活范围在扩大，
1: 嗯，
0: 接触的邪气会越来越多， 怎么办？不能把自己锁在家里，哪儿也不

0: 去呀、啊。
1: 那是。
0: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早一点家里备上断氧房。
1: 是的，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
0: 40多块钱，既能啊应急治治突发的痒，比如说蚊子咬，啊换季过敏，又能修复皮肤屏障，同时啊还能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呀。
1: 嗯，
0: 对不对？作为日常皮肤的保护方法，它能真正的呀给咱们皮肤兜底的保障。
1: 对，有它就安心了，止痒快。修屏障，同时价格低。这个断氧王啊，一瓶是能够护全家的啊，都能用。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瓶仅需要40多块，就能用上不含激素、温和不刺激、130多年的香港老配方的断氧王。每次涂一点啊，你就能快速的压下这个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让痒啊不容易反复。不管是老人说冬天干痒，还是说你自己过敏起疹子，还是说孩子被蚊虫叮咬，涂了都管用。那么皮肤舒服了，心情也顺畅了，咱生活才踏实。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30000瓶库存现在只剩最后一点了。想要断氧王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
2: 400-875-3533，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5: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6: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5: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6: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5: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氧王。活动报名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孙主任好。
0: 哎，是我啊。
7: 哎，我这次打电话，我就想多订点那个断氧王。你给我订9组，要不订这断氧王，我早抑郁了。
0: 一下订这么多呀，我不知道够不够哈。你这样，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7: 我是怎么事呢？其实俺们家这小日子吧，之前过得本来挺好的。
0: 啊。
7: 你说我退休之前吧，我在社区居委会工作，我干了20多年。
0: 嗯。
7: 俺家老头呢，那机床厂退休的，工资也不低。哎呀，我孙女那可优秀了，可乖了，那大孙女。
0: 嗯，
7: 你说这么好好个家庭，你自从就5年前吧，我开始得了这个湿疹，好好的日子可就搅得乱七八糟啊。
0: 啊，
7: 最开始是咋回事呢？就是我那个胳膊上啊，胳膊肘那地方起几个小红点儿。
0: 嗯，
7: 我以为是天热，我也没在意，我抹了点那个润肤霜，没当回事儿。
0: 嗯，
7: 结果呢，就越抓越厉害。串到就膝盖那个后面腿腕后面长全是红疹子
0: 啊，果窝。
7: 哎呀，你都不知道那痒起来那个钻心呐，刺挠我，我就狠狠地抓，抓破了就流水了。那个水吧，你说穿衣服就反那衣服上了，那个色儿还洗不掉。

0: 疼呢，我就搁手术我洗不掉。后来这不大发劲了，我就上医院，我进去咱那个市中医院皮肤科专科医院，我都去了，我跑了个遍呢。
1: 嗯，
0: 医生开的西药膏，熬的中药水没少用，用的不下十几种。
1: 嗯，
0: 最低最低我得花5000多了，结果呢也没啥起作用啊，那疹子该起还起，刺挠该刺挠还刺挠、嗯、有时候药膏吧不抹还强点，一抹反而更刺挠了，我都没信心了。
1: 这个症状啊，你看哈，膝盖后面，这是典型啊湿疹待的地方。再有一个呢，起脓包，这也是湿疹的特点。而且湿疹还有个特点啥呀，一到晚上就加重，就是让你睡不好觉。
0: 对，一躺床就咔咔挠我，哎呀我的妈呀。
1: 哎，湿疹最大特点呢，就是湿邪的特点呢，就是粘人粘人呢，哎，没完没了，去不了根儿。咱说风湿热邪来角度讲啊，风邪它总是痒窜换地方，湿邪的话呢它固定地方，会流水会起脓，而且夜里发作让人睡不好觉。那热邪皮肤干脱屑刺痒，而且你有湿疹的时候啊，这会儿再来风邪热邪，人都受不了，时间长了都是三种邪气啊夹带到一起的，不把湿邪清理掉是没有办法的。
0: 这么说的，就你说这些症状我都是经受过的了、
1: 嗯、
0: 老折磨人了，不躺床还强点、
1: 嗯、
0: 我只要一躺床啊，那浑身刺挠劲儿就上来了，碰到睡不着啊，那就像翻烙大饼似的，挠更睡不着，胳膊上啊大腿上啊都是那挠的起疹子冒血印子。
1: 嗯，
0: 完他一冒血印子吧，就那床单上被罩上蹭的都是血、哎、呀，晚上我刺挠难受我折腾吗，回头瞅我老伴搁那呼呼睡挺响，我还不忍心叫他，我自个儿搁那承受。关键吧得这毛病得的我做人的尊严都没了，同事和姐妹之间一唠嗑，我咔咔一挠引走那种阳光看我，俺家儿媳妇儿看我这个情况，怕这玩意儿传染，他不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你说这隔辈人的亲呐、啊，我想孩子，就我得湿疹那个阶段吧，接近3年呐、啊，我都没见过我孙女儿啊。人家儿媳妇儿不让啊，你别回你奶奶，别上你奶跟前儿传染。哎呀妈，我这脸呐、啊，真的我都是挂不住啊。我好几回呀、啊，我跟你说实话，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翻我孙女照片，跟她淌眼泪。我说这不完了吗？啊，人家说享受天伦之乐，我这孩子也不让我摸，不让我见。你说我这活着还有什么劲儿？我就坐那，我就寻思，有一回吧，我女儿上香港出差，
1: 嗯，
0: 她听同事说这个断氧王挺管用，她就赶紧给我买了2瓶，给我邮回来的。她给我打电话，特意嘱咐，妈呀，你把别的药膏都停了，你就用这个，你试试。好多人都说用都挺好使、
1: 嗯、
0: 我当时就寻思，你说女儿这么大心意，那么老远邮来了，我就用吧，我把别的都停了，我就抹这个，这一抹分似的凉冒凉风，这个舒服啊，赶再过5-6分钟呢也不痒了，给我乐的，我就开始接着抹，大概有10来天那么样吧，晚上就踏踏实实能睡着了，我再也不用起夜了。用到半个多月那阵儿吧，就以前挠破流水那地儿那个疹子打嘎巴了结痂了、
1: 嗯、
0: 现在我用了快4个月了，胳膊上那个就掉嘎巴那个印儿都淡了很多，就不细看都看不见了。我最开心的是啥呢，儿媳妇看我好了，也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了，有时候回来告诉上你奶奶怀里让你奶洗洗，哎呀妈给我乐的呀，俺们孙女哈一放学回来一奶奶就扑我怀里，我这心呐、啊、我每个字儿的
1: 灰褐色。断氧王就是这样，针对湿疹的根源风湿热毒，通过不同的作用啊解决问题，最终啊让湿疹呢、啊、好透。涂上觉得凉，它首先清除皮肤里的热邪，热邪一退啊、
0: 哦、
1: 皮肤就不用再遭刺激，刺痒的劲儿啊自然就缓解了，把藏在里边的湿邪排干净了，疹子不流水开始结痂、
0: 啊、
1: 不渗液不反复了，哎，能踏实的睡觉了。而且的话呢，风邪随着你的皮肤屏障修复好，它也侵入不了皮肤了，风湿热三毒全清除了，咱才能根上啊把湿疹的问题解决，而且不用担心反复。
0: 要是没有我女儿买的这个断氧王啊，我现在我不知道在这遭啥样罪呢、
1: 啊、
0: 我真得谢谢这个断氧王，5年多的毛病给治好了，重新能过上舒心的日子。我现在我就说麻烦您再给我定，我得给他巩固巩固，家里我得备2瓶。你说以后咱说的我孙女儿了或者家里谁。

0: 让蚊虫叮咬一下，得要抹上，
1: 对，
0: 能用上。
1: 对，王啊，咱说不光是治病，日常啊，保护皮肤也很管用。接着用，
0: 是不？
1: 哎，一直把体内也没清理干净的毒邪呀、啊、清理干净，皮肤屏障修复结实，以后再碰着换季潮湿，受什么刺激，它也不会再复发长疹子。而且孩子被蚊虫咬起小疹子，抹上一点，马上就能好。关键断氧王啊，不含激素，咱用着也放心。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你注意接听啊。
0: 好，好，好，好、
1: 哎。那行，那好，再见。
0: 哎，那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啊。
0: 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氧王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3万瓶断氧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是崔主任吧？
1: 啊，是我，哎。
3: 崔主任你好。我要报名，给我来5组的断氧王、
1: 啊、
3: 这药膏我去年就用过，治我糖尿病的哑是真的管事儿啊。
1: 行，我要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完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得糖尿病8年了，这痒吧是前年开始的，一开始吧就是手脚那个尖儿有点痒，
1: 嗯，
3: 我以为是冬天啊皮肤干呢，就没当回事儿，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晚上脚脖子啊小腿肚子啊专心的痒，一痒吧我就想挠，挠破了吧继续挠，
1: 嗯，
3: 现在就是7、8接那个旧疤，看着都吓人。后来我去医院看嘛，医生说我是糖尿病末梢神经受损啊，给我开的那个甲钴胺片和那个激素止痒膏，吃那个甲钴胺就没啥感觉、嗯、药膏吧当时还只会痒，可一停了就反弹，我还感觉啥呢，越涂那个皮肤越薄，脚背上的皮肤啊走走路就能开裂。
1: 这种情况啊是典型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瘙痒，很多糖尿病朋友都一样、
3: 嗯、
1: 以为痒是小事儿，其实背后藏着关键问题。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啊糖尿病皮肤的核心损伤问题，风湿热啊进来散不出去，就会攻击神经，让神经啊、
3: 嗯、
1: 变得敏感。第二个呢就是皮肤屏障啊、嗯、被破坏了，高血糖啊会让皮肤油脂分泌减少，屏障变薄、
3: 嗯、
1: 像破个洞的伞，挡不住外界刺激，稍微碰着点汗灰尘呢就加重痒，抓挠啊还容易感染、
3: 嗯、
1: 之前用的激素药膏只能暂时压制痒感，既修复不了受损的神经、
3: 嗯、
1: 也补不好啊皮肤屏障，所以一停药啊就会反弹，还会让啊屏障更薄，越治越糟。
3: 对对对，后来还是我儿媳妇去香港探亲去了，
1: 嗯，
3: 听当地的药房说断氧王对糖尿病这个痒管用，就给我带了2瓶回来，涂了，哎，晚上就没那么痒了，
1: 嗯，
3: 能睡4个多小时了。半个月的时候，抓破的地方开始结痂了，穿袜子不用再避开那个破口了，走路啊也不磨得疼了。
1: 断氧王啊，它能从根上解决你的问题。第一呢就是能清风湿热毒，糖尿病的痒啊都是伴着体内的湿热堆积，断氧王里的红花苦参能快速清掉皮肤里的湿热，缓解神经的烧灼感，涂上去会有凉滋滋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刺激的凉，是从里到外的舒服，这就是给神经啊降温。第二个呢就是双修复，它含有的蛇油啊能够补充皮肤的油脂，把变薄的屏障一点点补上，汗、
3: 嗯、
1: 和灰尘呢、啊、刺激就不怕了。还有貂油、
3: 嗯、
1: 它渗透性特别强，能顺着皮肤渗透到神经末梢、
3: 嗯、
1: 给受损的神经补水，慢慢的修复异常放电的问题，不光止了表面的痒、
3: 嗯、
1: 还修复了根上的神经。
3: 我就感觉这断氧王和别的药膏不一样，涂着不刺激，还越涂吧这个皮肤越湿润，
1: 嗯，
3: 不像之前的药膏涂完皮肤盖得更厉害了，在这边药店找了好几家都没找着一样的、
1: 嗯、
3: 他买着假货嘛，所以我这次听说能报名，我就赶紧打电话了，可得给我留着，我想长期涂呢，把这痒彻底断了根。

0: 放心，名额呀，肯定给你留着。市面上的药膏啊，跟段氧王根本没法比。它是香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已经用了130多年了，几乎啊家家都备着它。老人秋冬干痒，孩子蚊虫咬，糖友的末梢神经痒，甚至脚气引起的痒都能用。不含激素，全家都放心用，而且还特别适合长期用。坚持涂3个月，就能彻底压制你体内的风湿热毒，皮肤屏障啊也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以后啊，就算血糖稍微波动，也不容易再犯，皮肤摸起来也跟健康人差不多了。提醒你，甲钴胺呢，针对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呢是没什么效果的，复合维生素 B，再有一个是硫辛酸，更适合你用啊。记住这两个药名，段氧王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啊。
1: 那谢谢您了，
0: 哎，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段氧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万瓶段氧王，每瓶仅需49.8块，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400-875-353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嘴，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必须得把段氧王的名报上
0: 啊！
3: 我要7组，都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怕晚一步没名额了。而且这次段氧王才4多块钱一瓶，比我之前买的那些止痒膏便宜太多了。你看我之前买的进口的药膏啊，都100多，还不管用。问题是，
0: 放心，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哈。段氧王啊，作为香港大房的惠民药，它有2个核心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高，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咱都能长期用得起，不怕呀用一半就断。第二呢，就是高效而且还安全，它是130多年的老配方，不含激素，既能快速的压下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不像普通药膏啊直指表面痒，过两天呢又会犯。
3: 可不是嘛，这效果我是见识到了
0: 啊！
3: 我吧就是那种体质比较敏感啊，一到换季就容易过敏，一过敏啊，胳膊呀、腿上啊，全是那个红疹子，痒的你都真的睡不着，还不敢抓，越抓越痒，只能强忍，白天也没精神，干啥事都没劲。后来我寻思这样不行啊，就上医院啊，开了不少的药膏，结果就是涂的啊，刺得慌，有时候啊止了痒管不了2个小时，花了2000多块钱啊，一点起色没有。后来我用上了段氧王，涂了才3天，酸心的痒啊感觉就轻多了，因为晚上起码能睡4个多小时，用到半个月，哎呀疹子消了，现在涂了快2月了，皮肤啊光溜溜的，人也精神了，可舒服了。
0: 实际上过敏性体质的特点呢，就皮肤敏感，那它主要对什么敏感呢？中医解释就是对风热湿这3种邪气敏感，而段氧王啊能帮助我们把这3种邪气清理干净，就不会让这个敏感的神经啊再受到刺激，痒就不会再发生了。段氧王啊它对皮肤病就非常对症，很多人皮肤痒啊总不好，就是因为啊没有找对根儿。普通药膏啊要么直指啊表面痒，要么呢只去一种风或者是湿，只管一个邪，没把风湿热毒啊3种邪全清理了，还不管呢修复屏障。但段氧王不一样，它能一药克三毒，还能啊补皮肤油脂，修屏障，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说用上之后不光效果好，它还不反复。
3: 太对了，你看我之前买那个药膏根本就不能去湿啊去热，而且还贵，那个小支啊几十块钱，哪像段氧王那个4多块钱一瓶。我现在家里包里各备一瓶，家里人啊被蚊子啊咬了，哎涂一点10分钟就不痒了，太值了。
0: 其实啊好的皮肤

0: 药啊，就应该是这样，两个基本条件是必须的。第一个是你得用得起，不能说见点效果，因为啊太贵，用不起了。第二个呢，就是得有效果，不能涂了一大堆，身上啊都是药味，痒还没有解决。
1: 我真是越想越觉得这个断痒囊买的值，40多块钱，既能治我的湿疹，还能应急这个蚊子咬。现在我睡眠也好了，心情也跟着敞亮，就感觉比去年年轻了好几岁。
0: 对，断痒王啊，咱们平均用上啊10天半个月，这个痒没有了，皮肤啊不干燥了。坚持用2个月，大部分人的皮肤屏障啊都能修好，基本就不容易反复了。而且不管是老年人秋冬干痒，还是孩子被蚊虫咬，都能用，能少遭罪，也能避免呐、皮肤问题拖严重了。
1: 是啊，所以这是必须报上名，多囤几瓶在家。
0: 已经啊，给你登记好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对接。你记得拿回去一定按时涂，以后洗澡啊不要用热水去烫皮肤，注意皮肤的保护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老师啊。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痒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痒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全国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400-875-353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麻烦你啊，帮我报上那个断痒王。我今天吧打电话打10多遍了，这电话都占线，我打不进来，我都真要急死了。
0: 别着急啊，这两天呢这个断痒王活动咨询量啊太大了，就是电话一直占线、只要是打过电话的人呢放心，我们后台呀都有记录，工作人员呢稍后我会一一的回拨。
3: 我还真是等不了了，我咋的呢？我这皮肤啊干的都不行了，4-5年了。一到冬天就别提了，老遭罪了。这皮肤干哈，就是刺挠的，这胳膊腿呀、一挠哗哗的就掉那个白皮。有的时候你一脱袜子，就顺那个裤子就哗哗往下掉啊。
0: 嗯。
3: 不挠吧，刺挠的不行。最近这几年夏天的时候也不敢穿短裤啊，因为啥总挠啊，起那个领子呀。又干又刺挠的，涂那个润肤露，当时涂上吧，哎，觉得挺舒服的，但是最多能挺2个小时，就又不行了。痒的呀，有的时候半夜睡不了觉啊，半夜起来我也就再涂一遍。那你说咋整啊，太难受了。
0: 对，
3: 最近这几年吧，就是进口的几百的润肤露我都用过，就药店的那个保湿的药膏啥的，润肤露啥都用过，根本就不管用啊。那药膏一边涂着，有的时候还一边刺挠啊。上周我涂完之后，那腿上起了一下子小红点儿，从那往后我就不敢用了。
0: 实际用了这么多药都没达到效果呀，还是什么，就是没找对解决办法。很多人皮肤干呐，都是因为体内有内热，把皮肤的水呀烤干了。所以说，如果只想补水，不解决身体里的热毒，水分呢，它是留不住的，自然呢越涂越干。而且你用的那些药膏啊，含酒精或者刺激性成分，会加重干燥，长期用啊还伤皮肤。治疗关键呢，就是要清除热毒，这是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3: 啊，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寻啥呢？我寻思我买那个润肤露是便宜的。完了后院吧，我就买贵的，挑贵的买，也没有用啊。现在这腿上干的，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一摸哈，就是哈拉巴巴的，就像砂纸似的。听您节目说那个断痒王能治皮肤干的问题吗？所以说我才着急报名。孙主任，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用这个？
0: 咱们啊，要解决的是皮肤干痒的问题，这属于健康问题。这种痒啊，它属于一种病。贵的那种啊护肤品，那属于什么？那属于美容化妆品了。哎，它不是治病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说这一点得先清楚。断痒王太适合你了，它是一个药，跟普通的润肤露药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 治你的问题啊非常对症。断药王啊它能一药克三毒，它里边的六大植物药和冰片啊好多都是凉血的。这些成分涂在皮肤上啊马上就能把咱体表的热清走，马上让你觉得凉丝丝的很舒服，过几分钟啊就不会再干痒了。而且里边的蛇油貂油啊还能补皮肤流失的天然油脂，给皮肤啊喂够营养，涂完一天呢都不觉得皮肤干净，而且它不含激素，敏感皮肤啊也能用也安全。
3: 啊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我吧想病的发作先囤着，哎你可一定帮我安排好啊。
0: 放心啊我已经啊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好了。断想王啊它不是临时保湿，它是让皮肤自己啊有锁水的能力，从根上解决问题。坚持用，基本用完一个月，你腿上那些糙得像砂纸的地方啊就会变得顺滑。坚持满三个月，皮肤屏障啊基本能修好。秋天冬天就算天再干，咱只要涂它也不会啊再蜕皮再痒了。
3: 那这样的话太省心了。
0: 嗯。
3: 我之前吧年年冬天我都囤一堆润肤露。哎呀钱都没少花呀。关键是它没管用啊。这下终于有办法了，那我肯定接着长期用。
0: 长期用啊是最好的，它可比润肤露啊实用多了。润肤露是美容化妆品，这个是药。而且价格也才40多块钱一瓶，你备在家里啊能顶啊好几样皮肤药用，突发痒的时候能应急，比如蚊子咬、换季过敏，长期用能修复皮肤屏障，防止皮肤痒反复，没事涂点都能保护皮肤，多好啊。
3: 那太好了孙主任，给我留好了啊。
0: 啊好的，登记好了。哎那好，再见。
3: 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痒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5: 至于贺兄长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我把钢弄怎么死了？啊！哦，刚弄的。
7: 哎，来了。
8: 弟妹啊，开门呐！
6: 我把刚弄死的。
7: 哎呀妈，这咋又喝这些呀？不是，你怎么回事啊你呀？
6: 哥，换一点，服务员长得太磕碜了。
9: 这你媳妇儿，你怎么这样？
7: 你都不认人了，你喝的，你这一天，你进屋。
6: 我咋刚弄死的？
9: 哎呀，弄死的！哎呀，弟妹啊，
6: 弄死的！
9: 这一道可给我弄屁了，
7: 受累了，刘哥。
6: 哎呦，
7: 你这田娃，你能不能听点话呀你？
6: 啊！
7: 我告没告诉你不许你喝酒啊？不是你自己啥身体你不知道啊？啊！你还要不要你那肝了？
6: 我肝没事，坚若磐石，杠杠的。
7: 是杠杠的。都肝硬化了能不杠杠的吗？
6: 哎不差这一顿呢。
7: 我上次跟你说啥了你忘了是不是？
6: 啊
7: 我说没说过再喝一次酒怎么办啊？离婚。
6: 对。
7: 你看看就这样似的，一说离婚就跟我俩装睡，装都装不醒。
9: 哎呀你换一种方式说呢。
10: 田哥再喝一杯呀。
6: 啊哎，老妹儿，我敬你啊！
7: 跟谁老妹儿呢你啊？
6: 哎，我最敬你了。
7: 不是，我说你一天你都跟谁喝的？你还老妹儿大哥的你？
6: 难受。
7: 气死了！
10: 赶紧的。

0: 样，净跟一些狐朋狗友混。你说你瞅啥人，你学啥人。
1: 弟妹啊，那什么，我回去了。
0: 不是，那哥，你可别走，我没说你。
1: 不是你这下给我刮的挺狠的，呀。
0: 不是故意的，哥。你说你俩这些年了，我能说你吗？我不就是跟他着急上火吗？你说，哥，你都不知道啊，就他那身体呀、啊，都喝酒喝完了，高血压，肝硬化，糜烂性胃炎，前列腺肿大，
1: 这些狠病都在他身上。
0: 那不就喝酒喝的吗？这酒怎么记也记不了，你说
1: 那他能记？我比你了解他，他根本就记不了。他要记酒，我都得记饭。怎么事呢？他爷爷没人逼他喝，他自个找茬，老自罚，这玩意儿厉害。
0: 自罚啊？
1: 人孩子结婚，咱们去随礼去。人家一桌啊，放一瓶酒，一瓶白酒。他到那进人去晚了，他说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我自罚三杯。你看这
0: 三杯就喝这样啊？
1: 不是扎啤的呗，人这桌的酒人都没够，完一上别桌拿的，人老丁头就掐钟在那等酒，一滴都没给人剩，老丁头一会儿把随礼钱都要回来了就。
0: 这人这么喝不就废了吗？哥，我今天我肯定有招把他给他这酒给他记他。
1: 怎么记呀？
0: 需要你跟我配合一下，我这个招我已经策划很长时间了，但是你需要你跟我演一出戏，哥，行吗？
1: 演什么戏？
0: 你演我老公。
1: 演谁？
0: 演我老公啊。
1: 那不行，让你嫂子知道都得把我踢死。你
0: 不是哥，你能有点正形啊？我嫂子都没多少年了。
1: 没多年，到时候他给我托梦点我两句，我都犯不上了。
0: 挺迷信的你，哎呀，哪有那事儿啊！我告诉你啊，这么的，
1: 现在就演呢。
0: 我告诉你咋回事儿。他有个毛病，喝完酒他醒了，他愿意喝水。
1: 下药啊？那不行，你不拿我当西门庆呢吗？那武大郎就这么死的，后来让武松给做完了都。
0: 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说你想的那么多呢？这么回事儿，明白没？啊，明白了，演好了啊，真点啊，
1: 那行，
0: 对，你换一下造型，
1: 布置
0: 一下。
1: 这您喝的，
2: 媳妇儿，倒杯水，媳妇儿。哎妈，这酒喝的酒杯都拿不动了。哎，怎么回事？长上了？哎呀，怎么的了？这是？这谁家呀？怎么这是谁结婚了？沙发是我家的，怎么回事？媳妇儿，媳妇儿啊，媳妇儿在哪？媳妇儿，哎呀妈，吓死我了！怎么还有灵堂呢？谁把我照片供上了？不能吧？难道说我屎了？喝酒喝屎了咋的？不能，说死人没有体重，我称称就知道了。

0: 媳妇儿，媳妇儿，咋回事啊？媳妇儿，
1: 老公，
0: 媳妇儿，
1: 老公你在哪儿啊？
2: 媳妇儿，我在这儿呢，你看不见我呀？
1: 你这伸手走就

0: 咋回事啊？
1: 老公啊，我有一个事儿，我不能瞒你了。你说你这一走啊，撇下我们孤儿寡母的，我也不好过，我只能改嫁了。
0: 啥玩意儿？不是，媳妇儿，你咋能改嫁呢？我这尸骨未寒，你说你就这么着急吗？守我两天不行啊？太伤心了，你嫁给谁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嫁给谁了？
2: 洋洋，
0: 刘哥，咱俩最好。你说这咋回事？
2: 洋洋，你看，咱俩这照片挂哪呀？这个是
3: 挂原来的地方就行。
2: 哦，
0: 刘建光，你个王八蛋你！我拿你当最好大哥，你娶你弟妹是不是啊？
2: 洋洋，
0: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2: 洋洋，你看这俩偏吗？这俩的
3: 不偏，正好。
2: 用调整一下吗？
3: 不用了。
0: 你是人吗你？
2: 怎么又哭了呢？
0: 你这不落井下石吗？
2: 又想他了？
3: 没有。
2: 那不行，就咱俩拉倒。你跟我那时候，我也不怎么同意。
0: 不是，什么玩意儿？你别告诉我你主动追的他。
3: 老刘，你别生气，我是爱你的。
2: 我一直在琢磨这事儿，我比你大这么多，你到底爱我哪？
0: 你爱他哪呀？这，
3: 我不就爱你不喝酒吗？人也比较听话，成熟。
2: 主要是有气质。
0: 我呸！你瞅你这熊样吧，你还真有气质。
2: 洋洋。哪个窗没关呢？怎么进来点风呢？
3: 还有风？没有风。老刘啊，
2: 嗯，
3: 明天咱俩就结婚了，你还有什么想交代的吗？
0: 明天就结婚，你这么着急呀？你啊，
2: 洋洋，我现在我就想让你亲我一口。
3: 行，
2: 等明天正日子去吧。
3: 一样吧你。
2: 我现在有个事要说，当时呢，咱俩结婚呢，我同意了，之后，你不说把这房子产权交给我吗？是真的吗？
3: 真的，都给你，
0: 给他那是我一分一分挣来的，给他干什么玩意儿啊？
3: 你放心，我都给你啊，老刘，我还有个儿子呢，
2: 送孤儿院去呗。
0: 你太不是人了，你畜生你！
3: 爹的不好，怎么也是我的骨肉啊。你就收下他吧啊！
2: 那个原来准备起名叫什么名？
3: 叫田小亮。
2: 要随我姓，叫刘大亮。
0: 不行。
3: 可以。老刘啊，
2: 嗯，
3: 那个明天咱俩就结婚了，咱俩是不是应该彩排一下结婚的流程啊？
2: 啊，你彩排呀、啊，我得排一下子。
3: 排一下，来，
2: 嗯，
3: 音乐起。嗯，先生，
2: 哦，
3: 无论贫穷、富贵、生老病死，你都愿意娶江洋洋小姐为妻吗？
0: 我看你敢说一个。
2: 我相当愿意，江洋洋女士，你愿意嫁给刘建光这样有气质的男人吗？
3: 只要他不喝酒，我愿意。
0: 我不愿意。
2: 没人反对，我们成交了。
3: 老刘。
2: 洋洋，
3: 老刘，
2: 洋洋，
3: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2: 这个我知道了。

在乎别人怎么说，你为什么要嫁给我？因为我白的啤的都不喝，都不喝。

0: 我们去看看我们的婚房吧。
1: 看看船够宽不？
2: 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如果老天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会给这个家庭一个承诺，媳妇儿，我再也不喝酒了。
3: 你打太狠了，是不是打太狠了？打死了吧？
0: 有气儿没？
3: 没有，还有气息。
0: 没事没事，快快快，怎么进来？哎呀，快来！
2: 你给我回呀！
0: 你要回去吗？我去去去去。

0: 行啊！
1: 哎，藏起来，藏起来！
0: 我们俩这……
2: 哎呀，哎呀，哎呀妈！哎呀，头疼。
1: 老公，你是不是饿了？要不要吃点什么呀？
2: 不是和我说的，媳妇儿。既然你找到了更好的归宿，老公祝福你。等天一亮，我就走了。

0: 屎。这，哎，有底子，也四百来斤。
1: 我跟你说话，你听没听见呢？
0: 啊，我真没屎啊，我。
1: 不是，我说你搁这喊啥呢？
0: 媳妇儿，媳妇儿，你能看见我吗？
1: 你是鬼呀，我看不见你啊。
0: 你掐我一下。
1: 你是欠掐呀。啊，
0: 我没屎，我真没屎啊。
1: 不是你喝酒喝疯了你啊。
0: 我没屎，太好了。
1: 不是你咋的了老公，你咋的了？
0: 吓死我了。
1: 啥事儿把你吓这样啊？哎呀呀，你别哭了。咋的了你说你？
0: 媳妇儿，我刚才做个噩梦，梦见我屎了，完事房子也改名了，儿子也送敬老院去，那叫孤儿院去了。儿子，你还改嫁了？你
1: 是吗？
0: 你说你嫁给谁了？
1: 你嫁给谁了？
0: 你嫁给人，你嫁给刘建光了。
1: 我能嫁给他呀？他那小老样的。
0: 这老真令了，你俩还完事。那什么要结婚，完你还说他有气质，完、哎啊、我这你要入洞房啊！哎
1: 呀，行了行了，别哭了啊，别哭了，你喝多了，喝多了啊、哎，不是真的啊，假的，别哭了啊，
0: 媳妇儿，哎呀，
1: 行了，
0: 媳妇儿，我以后老公向你保证，向天发誓，我再也不喝酒了，我要再喝一滴酒，我出门就闯。
1: 行了，小样的，真不喝了，
0: 不喝了，
1: 行。别哭了啊！
0: 嗯，
1: 哥，我给你做吃的去啊！
0: 谢谢，
2: 别急。
0: 不能喝了，我再也不能对不起我媳妇儿，把我藏着酒我全扔了。老刘，你跟我家干啥呢？
3: 是我呀。
0: 你干啥来了？
3: 那时候我说给你修立柜，你能信吗？
4: 很长时间呢没参加演出了，
5: 很长时间没看你的节目了。
4: 就是啊，我出国了。
5: 出国了？
4: 嗯，哦，我参加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5: 就你这胖劲儿，还是运动员呢？
4: 啊，运动员嘛，运动就圆了。
5: 没听说过。
4: 我参加这次比赛的报道工作。
5: 哦，你是派出去的记者？
4: 啊，不，我是派出去的说者。
5: 什么叫说者呀？
4: 记者他得凭记
5: 啊，
4: 我凭说。
5: 怎么说呀？
4: 通过这个广播向广大的听众啊介绍我们这次比赛的实况。
5: 哦，怎么单叫你去呢？
4: 啊，你那意思让你去啊？
5: 我干嘛去呀？
4: 还是的，
5: 我是说我们广播电台啊、
4: 嗯、
5: 有很多出色的广播员，你看人家播出来真是声音清脆。
4: 赶来，我有我自己的特点。
5: 你有什么特点呢？
4: 首先说我眼神好。
5: 对
4: 啊，
5: 乒乓球打起来速度太快了，眼神好看得清。
4: 哎，再说我机灵啊。
5: 哎，机灵人反应快呀。
4: 再说我是球迷。
5: 哎，球迷他播出来内行。
4: 再一说我会说。
5: 哎，会说他。会说管什么呀？
4: 有用啊。
5: 有什么用
4: 啊？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啊这次参加比赛表现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打出了风格，打出了水平，取得5项冠军4项亚军的辉煌成就。男子队蝉联3次世界冠军，女子队打了一个大的翻身仗，我们应该广泛的宣传呢、啊、我这个能说，说起来就生动，大家爱听啊。
5: 哦，
4: 对不对？
5: 因为这让你去的。
4: 哎，你放心，我虽然不是专门的体育广播员呢，
5: 嗯，
4: 可我熟悉我们乒乓球队的队员。
5: 哦，
4: 叫什么？庄则栋、徐云生、李富荣、张谢林，
5: 嗯，
4: 这些为国家争得荣誉的运动员
5: 怎么样？
4: 我都知道他们姓什么。
5: 嗯，我也知道。那谁不知道啊？
4: 我还熟悉他们的球路啊。
5: 哦，
4: 另外我口齿伶俐，播出来清清楚楚。
5: 是啊，
4: 哎，就像你这样的听众，
5: 嗯，
4: 不客气的说啊，
5: 嗯，
4: 坐在收音机旁边听我的实况转播，用不了3分钟，我把你播的呀高兴的站起来。
5: 没那事。
4: 嗯，
5: 我就站不起来。
4: 我拨的你喊起来
5: 我就喊不起来，
4: 我拨的你不平静
5: 我就老平静，
4: 我把死人都拨活了
5: 我就活不了。我干嘛呀？
4: 你不信咱俩试试看呢。
5: 甭试
4: 啊，
5: 我常听广播。大家都给我起个外号。
4: 给你起个外号？
5: 哎，
4: 管你叫什么？
5: 大死铁嘎子。
4: 不，这话怎么讲呢？
5: 哎，这意思就是说我要一听上球赛转播的话往椅子这儿一坐，甭说让我站起来，你就搬都搬不动。
4: 哦，搬不动你。
5: 哎，
4: 我也有个外号。
5: 叫什么呀？
4: 我叫大老雕。
5: 大老雕。
4: 专门雕你这铁家伙。
5: 你就雕不起我来。
4: 你看我当着这些观众啊，我保证雕起你十次来。
5: 你要能让我站起五次来我就佩服你。
4: 那行了，咱们俩开始吧。
5: 可以呀、啊、
4: 这是我的广播室。
5: 嗯，
4: 你坐在这个地方收听我的转播。
5: 好，
4: 坐下可就不许站起来了。
5: 那当然了。
4: 来吧，瞧你椅子上有什么。站起来了啊，站起来了。
5: 这也算哪，
4: 这试试你。咱们正式开始了啊。
5: 好，
4: 坐下不许站起来了啊。
5: 那当然了。
4: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应广大听众的要求，我们转播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实况。
5: 你转播吧，我是不站起来了。
4: 你别忙啊。各位听众，当你们大家收听到我们转播实况声音的时候，想必你们已经打开收音机了。
5: 废话。
4: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所要转播的是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半复赛。今天的比赛将决定是谁进入前四名。从昨天比赛的结果来看，只剩下6名中国队员，2名外国选手。今天将要出场的是中国队员庄则栋，第4次与日本队员高桥浩交手。因为这两个运动员都是攻击型的选手，打起来将会异常紧张和激烈。究竟这场比赛两个人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5: 是啊，
4: 本广播员可以很肯定地告诉大家。
5: 是谁呀、啊、
4: 打完了您准知道。
5: 多新鲜。
4: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现在还没有到比赛时间，请大家坐在收音机旁边稍微等一会儿。
5: 等几分钟？
4: 4个小时。
5: 那等不了。

0: 等不了你先走吧，
1: 走就走。走，
0: 哎，站起来了，站起来，站起来。
2: 这就算了，
0: 你甭管用什么办法，只要一站起来就得算。
2: 啊，再来，
0: 再来，再来。各位听众，我们想趁双方还没有比赛这个时间，我们大家一块儿去走访一下中国队员庄则栋。
1: 我不去啊，一去又站起来了。
0: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中国乒乓球队休息的地方，这个地方尽管交通不太方便，但是也很幽静。我们找到了庄则栋的房间，看了看他正在做赛前很重要的准备工作。
1: 练球呢。嗯，
0: 快比赛了再练球，那是技术过硬吗？
1: 研究战术呢。
0: 快比赛了再研究战术，那是打有准备的仗吗？
1: 睡觉呢。
0: 快比赛了还睡觉，能那么轻松吗？
1: 没睡。
0: 快比赛了不睡觉，精神能饱满吗？
1: 那他到底干什么呢？
0: 告诉你，他正在看家信。哦，各位听众，
1: 哎，喂喂，你先等等。庄则栋同志身负党和国家的重任，能在这紧要关头的时候处理个人的私事吗？
0: 好，各位听众，现在让我们回答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
1: 我是外国人了。
0: 就让我们从这些封家信中谈起吧。庄则栋的家信来自祖国四面八方，有来自边防线上的战士，有来自工厂的工人，有来自农业战线上的青年，也有来自学校的学生。他们的每一封来信都充满着深情厚意。
1: 这是家信吗？
0: 啊，祖国大家庭吗？哎，
1: 对呀。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庄则栋向本广播员表示，并且想通过本广播员向广大的听众致以谢意。他说，祖国人民的每一封来信都给我们很大的鞭策和鼓励，给我们在球台方面增加了一分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信任，坚决打好这一仗，为国家争得更大的荣誉。
1: 好，
0: 各位听众，现在本广播员已经又回到了比赛馆。尽管离比赛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但是比赛馆内已经是座无虚席。今天荣幸地买到一张入场券的观众早已经来到了比赛馆，他们纷纷交头接耳，互相争吵，议论着这场比赛的胜利者是中国的庄则栋还是日本的高桥浩。嗯，
1: 他们是怎么议论的？
0: 各位听众，现在让我们听一听外国人是怎样预料这场球赛的吧。哎，我可以肯定中国的庄则栋将取得这次比赛的最后胜利。
1: 这种预测是正确的。
0: 不不不，我可以肯定日本队员高桥浩将击败中国的庄则栋。
1: 不，唯有庄则栋才有资格真正取得世界冠军的称号。
0: 请你不要忘记这个事实，中国队员庄则栋曾经几次败给过高桥浩，他的士气已经下降。
1: 也请你不要忘记这个事实，中国队员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是不懂什么叫士气下降的，是战无不胜的。
0: 请你冷静，这是个技术问题。
1: 也请你冷静，论技术庄则栋也是无可匹敌的。
0: 我实在无法理解。
1: 你根本没法理解。
0: 我坚持我的看法。
1: 我坚持庄则栋。哎呀，
0: 又一次啊，
1: 再来，
0: 再来。各位听众，各位听众，这样的争吵是无尽无休的，比赛的结果将成为他们最好的裁判员。当叮当，各位听众，现在钟声响了，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双方队员进入场地，走在最前面的穿红色上衣的就是中国队员庄则栋。你看他精神焕发，迈起了矫健的步伐。这时全场观众为这位世界冠军和日本后起之秀高桥浩即将举行的精彩球艺表演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1: 呵，这要亲眼看看才过瘾呢。
0: 各位听众，现在球赛马上开始了，中国队教练傅奇芳向庄则栋进行最后临场布局。
1: 傅奇芳怎么说的？
0: 今天我们打的是一场硬仗，必须要树立果敢顽强、敢打敢拼的革命思想。
1: 对。
0: 只见庄则栋很有信心地点了点头，走到了球台旁边。各位听众，现在球赛马上开始了，首先由庄则栋发球，庄则栋发球抢攻，扣杀成功，1-0。哗，
1: 这什么意思啊？
0: 大家鼓掌呢。
1: 你就别带零碎了。
0: 各位听众，比赛一开始，双方队员就发动了连珠炮式的对攻场面，你们看看多么激烈，你们看看多么精彩，你们看看多么紧张，你们看看。
1: 我们看得见吗？
0: 各位听众，双方

0: 方队员为了一个球，真是争来争去，真是你争我夺。只见球台上一条白线划来划去。现在场上的比分是9-7，高桥浩暂时领先。可是庄则栋马上回敬他一球，好球！刚才庄则栋推挡高桥浩反手，又扳回一分。现在场上的比分是9-9，
1: 第一次平局。
0: 各位听众，今天这一场比赛是一场比意志、比速度、比力量的决赛。庄则栋已经接受了几次败给高桥浩的教训，在对方猛攻面前，绝不能手软，只想加强防守，不但发挥不了自己的技术特长，反而是进攻意识减退的表现。因此很快的，庄则栋得出了结论。
1: 什么结论？
0: 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1: 对，
0: 各位听众，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1-11，好球12-11，好球12-12，好球13-12，好球14-18，好球26，好球十，好球那、多少分了？
1: 我哪知道啊。
0: 各位听众，双方队员打得实在紧张和激烈，本广播员现在不识数了。各位听众，双方队员不仅打得紧张激烈，而且打起来非常慎重，为了一个球真是争来争去。现在场上出现了4次平局，场上的比分是16-16，
1: 这一局快完了。
0: 各位听众，庄则栋知道这是考验一个人意志时刻到来了，因此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这时候想到了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他想到我要从战略上去藐视对手，从战术上去重视对手，
1: 需要沉着冷静。
0: 各位听众，现在庄则栋确实非常冷静地分析了一下对手，他知道对方曾经几次击败过我，因此他的士气大旺，火力猛，气势足，宁肯抽杀丢分，也不肯处于被动地位。根据这种情况，庄则栋很快决定了自己的战术。
1: 怎么打？
0: 以攻对攻，以硬克硬，你抽我更抽，你扣我更扣，你猛我更猛，你输我就赢。
1: 那还不赢？
0: 各位听众，截止到现在，双方队员共打了11分又2秒，场上的比分是20-18。如果庄则栋再得一分，这一局将以庄则栋取胜而告终。
1: 小庄，你可要沉着呀！
0: 现在由高桥浩发球，庄则栋马上推挡回来，找机会扣杀。可是高桥浩也不示弱，用了全身力量猛扣一大板，好球！哎呦，可惜球没有落在台子上。
1: 那还好球呢。
0: 各位听众，刚才这个球打的是又快又猛，如果球再提高2厘米的话，
1: 就打球台上了，
0: 整打裁判员鼻子上。哎呦，各位听众，这一局的比赛终于结束了。庄则栋以1-0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为他的胜利迈开了第一步。这时全场很多观众不得不起立，为我们中国队员取得第一局的胜利而欢呼。中国庄则栋，庄则栋。
2: 我把这茬给忘了，
0: 一高兴又站起了一回吧。
1: 再来
0: 三次了啊，
1: 三次了，
0: 再来。各位听众，我们想趁双方队员交换场地的功夫，我们在这里分析一下第一局的比赛情况。
1: 听听你的分析。
0: 从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则栋失败不气馁，虚心找差距，敢打敢拼，敢于胜利的革命思想。看起来一个人的毅力和信心是取得胜利的保证。
1: 对，
0: 各位听众，现在第二局比赛已经又开始了。首先由高桥浩发球，庄则栋知道要取得最后胜利是靠101球得来的，因此他仍然是先发制人，一上场猛扣了3大板，场上记录4-0。各位听众，
1: 哎，等等，
0: 啊，
1: 等等，
0: 怎么回事？
1: 扣了3大板，怎么会4-0啊？
0: 啊，但是对方一紧张发球没过网。
1: 哦，又送一分了。
0: 各位听众，庄则栋是越战越勇，发球得分，扣球得分，搓球得分，反手得分，得分，
1: 真够裁判员忙的。
0: 各位听众，庄则栋连珠炮式进攻使对方的火力得不到发挥，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1-1，庄则栋遥遥领先。
1: 呵，这一局又十拿九稳了。
0: 可是庄则栋在胜利临头毫不松懈，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想到胜利不能骄傲，骄傲就甭想胜利。这时候他分析了一下自己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1: 怎么分析的？
0: 对方连连失误是自己取胜的有利条件，应该充分利用，但是胜利容易冲昏头脑，容易使自己从胜利中转败。因此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把球场当成战场，他把球拍当成武器。
1: 对，带着敌情观念打。
0: 各位听众，现在庄则栋连抽带砍，对方的连丢再失，这一局终于以21-8的悬殊比分结束了比赛。这时全场观众不得不

0: 起立，为我们中国队员取得第二局的胜利而欢呼，中国庄则栋，庄则栋，庄则栋。
1: 你再坐下去也不行了，已经站起来了。
2: 我怎么这么没记性呢？
1: 还有最后一次了啊！
2: 说什么我也不站起来了，
1: 说什么我也得让你站起来。
2: 来，
0: 各位听众，我们从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则栋的过硬功夫，这是他平时勤学苦练的结果，这是他政治思想领先的结果。看起来一个人思想不过硬，不可能有过硬的技术，没有过硬的技术就打不出这样过硬的球。各位听众，现在关键性的第三局比赛已经又揭开了战幕，双方争夺得更加紧张和激烈，现在场内的空气十分紧张，静得连喘气的声音都能听到。各位听众，现在双方的争夺战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程度，场上比分是13-12，
2: 庄则栋领先，
0: 不，高桥浩领先。
2: 哟，要坏啊。
0: 各位听众，请大家不要紧张，请你们站起来稍微松弛一下。
2: 哎呀，差点都站起来。
1: 女神啊，
0: 各位听众，我们要学习中国乒乓球队沉着冷静的精神。只见庄则栋深深地呼了一口气，这时候他想到比分上的暂时落后不等于是失败，只要有信心，相信自己是可以转败为胜的。
2: 对，
0: 这时候庄则栋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战胜对手，为祖国立功。各位听众，现在更精彩的场面终于出现了。
2: 什么场面？
0: 刚才是高桥浩发球，庄则栋猛然一击，可是高桥浩巧妙的退后两步，放回了一个又高又转的刁球。
2: 怎么办？
0: 可是庄则栋毫不犹豫跳起来猛扣了一大板、两大板、三大板、五大板、七大板、八大板。各位听众，庄则栋的高超球艺、充沛的体力、顽强的战斗意志和他惊人的速度，再一次博得了全场观众的起立欢呼，中国庄则栋，庄则栋，中国不站起来了，
2: 我再站起就够数了。
1: 咋嘞？
0: 各位听众，刚才是庄则栋猛扣了八大板，但是高桥浩呢出色的救起了七个球。当我们数到第八板的时候，高桥浩已经力所不及回球出界，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3-13，
2: 争这一分真不容易。
0: 各位听众，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庄则栋所扣的这八大板吧。
2: 听听你的分析。
0: 庄则栋身在球场，心怀祖国，祖国的每一个成就都在激动着他的每一大板。他想到祖国人民正在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建设社会主义，正在大踏步的前进，我要大板的扣杀，啪啪
2: 两大板。
0: 想到我们的战士个个都是神枪手，百发百中，我的球也要百发百中，啪啪
2: 又是两大板。
0: 想到我们工人弟兄产品是保质保量，我也要保质保量，啪啪
2: 六大板了。
0: 想到我们农民弟兄一向听党的话，说得到做得到，我的球要指着哪儿打到哪儿，啪啪
2: 八大板，板板都有内容。
0: 各位听众，刚才是庄则栋所扣了八大板，但是现在高桥浩也不示弱，高桥浩现在开始发转球，
2: 转打回去。
0: 高桥浩现在搓球，
2: 咱们也搓。
0: 高桥浩现在拉弧圈球，
2: 扣死他。
0: 高桥浩现在想用绝技来制服对方，他发了一个落点非常刁的球，
2: 落哪儿了？
0: 落在那边了。你去看看，那个快站起来了，站起来。哦，站起来了，不离开椅子。
2: 哎，没离开椅子，
0: 耍滑头了啊！再来，各位听众，现在球赛还在激烈紧张的进行着，外国记者都忙个不停，有的在抢拍镜头，有的在研究中国队员取胜的秘密。
2: 哦，他们怎么研究呢？
0: 哎，我发现呢，在中国队员的球拍子里面一定会装有一种这个小型的马达。
2: 球拍里能装马达？
0: 不然他们为什么打出如此旋转的球？
2: 这叫技术过硬。
0: 不，我还发现在中国队员身上一定会装有一种解除疲劳的机器。
2: 没听说过。
0: 不然他们为什么永远不知道疲劳？
2: 因为他们知道为什么打球。
0: 各位听众，现在本广播员回答了外国记者提出这些神奇的猜测，在我们中国队员身上确实有一种特殊的东西，这是毛泽东思想。
2: 对，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0: 各位听众，现在球赛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庄则栋是越战越勇，高桥浩显然更加紧张和激烈。

0: 在招架之地。好球，刚才庄则栋闪电式的一击结束了比赛，这一击的比分是21-15，庄则栋以3-0淘汰了日本队员高桥浩，这是全场观众再次起立为我们中国队员取得最后的胜利而欢呼，中国庄则栋，庄则栋
1: 站起来，庄则栋站起来，
0: 不站起来啊。各位听众，这个现在庄则栋很有礼貌的而谦虚的向高桥浩握手，向裁判员致谢，这是全场观众为我们中国队员在球场上表现出来的谦虚诚恳和良好的体育道德作风，再一次起立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1: 那也不站起来。
0: 各位听众，现在球赛已经最后结束了，
1: 结束也不站起来。
0: 你不站起来，我说4钟头我也得让你站起来。
1: 不站起来，
0: 各位，你先给我弄碗水去。哎，站起来。
2: 旅客朋友们，香港吉林
3: 兄弟，快点！
2: 3943列车，
3: 快点，肚子快点！
2: 请您拿好行李物品，自觉快点上车。列车在本站停车3分钟。
3: 我说你手里什么都没拎，你至于累成那样吗？
4: 谁说没拎的？这不4袋200多斤肉吗？
3: 肉也算呐。
4: 警察同志，哎，今天是大年30啊，我给您拜年了。
3: 哎呀，我也给你拜年了。哎，行了行了，赶紧走吧，来不及了。
4: 好，
3: 快点。哎，再见啊。
4: 再见。
3: 一路平安。哎呦我的天，
5: 警察同志。
3: 哎，
5: 汤
3: 啊，
5: 汤。
3: 烫，哎，谢谢谢谢，我不喝，
5: 您帮我拿一下，烫，
3: 我，不是，哎，我说兄弟，你怎么穿这身就出来了？你衣服呢？
5: 在我媳妇儿那儿呢。
3: 你媳妇儿呢？
5: 在车上呢。
3: 哪个车呀？
5: 刚开走那车。
3: 你被落下了？
5: 啊！
3: 哎呦，快拿来！哇，哎呦，我说你可真行啊！我说你这么大人了。你咋还能被车给落下呢？咋回事啊？
5: 您呢？不知道
3: 啊。
5: 刚才车上倍儿热呀。
3: 啊，
5: 我媳妇儿倍儿渴，我呢，就上餐车给她买两碗汤。
3: 啊，
5: 汤是倍儿烫啊。
3: 啊，
5: 我往回一走，我看车厢里人倍儿多呀。
3: 啊，
5: 我这撒人身上不合适吧？
3: 嗯，
5: 我倍儿聪明，我就下来了。
3: 下去了。
5: 我想着呢，顺着月台走回我们那车厢。
3: 啊，
5: 万没想到。车开得倍儿快呀。
3: 哎呦我兄弟啊，那你媳妇在车上是不是还不知道呢？
5: 啊，
3: 你赶紧给她打个电话啊。
5: 这电话没在身上。
3: 你电话呢？
5: 在我包里呢。我包呢？在我衣服上的衣服呢？在我媳妇那儿的媳妇呢？在车上的车呢？跑了。
3: 我明白了。那个兄弟你别着急，这样拿我电话给你媳妇打一个。
5: 哎，
3: 你媳妇多少号？
5: 没记住。
3: 那你的电话呢？
5: 我电话在包里呢，包在衣服上呢，衣服在媳妇
3: 电话号码。
5: 我电话和睿智。
3: 哎呦我的天哪，你赶紧的。哎，拿我电话自己拨。
5: 哎
3: 还有口气。
5: 喂，媳妇，我让车落下了，你说可不可乐？
3: 哎，
5: 你别骂人，我是你老公，我不是诈骗的。哦，骂的就是我呀。啊，这嗨，谁让我傻呢？是吧？谁让我缺心眼呢？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喂，
3: 没事啊，兄弟，一会儿还有一辆去东北的车，你这种情况直接上车补票就行。
5: 行啊，
3: 行
5: 啊。谢谢。
6: 来，
3: 在这等我。
6: 亲爱的，
5: 来，
6: 坐咱歇会儿。哎，亲爱的
7: 啊，
6: 凉，来垫上。
3: 你看看人家啊。
6: 哎，来，亲爱的，喝点水。
7: 好。
3: 大爷，
6: 哎，
3: 您坐您坐。大爷，您和大妈这结婚多长时间了？
6: 50年了。
3: 哎呀，50年了。
7: 是。
3: 那您现在还一口一个亲爱的，这怎么做到的？
6: 我把他名儿忘了，我又不敢问他。
3: 嗯，
6: 那我叫亲爱的没问题吧？
3: 那个，睿智，
7: 老头子，
6: 哎，
7: 咱们是几号车厢啊？
6: 哦，亲爱的，我去。

0: 问问。
1: 哎，
0: 那个警察同志。
2: 哎，大爷，
0: 您看这个字儿太小了、啊、我们是几号车厢啊？
2: 六车厢。
0: 哎，得嘞。
2: 哎，
0: 亲爱的，六车厢。
1: 那咱是几号座啊？
0: 我再去问问。
1: 哎，
0: 警察同志。
2: 哎，大爷，
0: 您看我们是几号座啊？
2: 三 D 和三 F。
0: 得嘞。
2: 哎，
0: 亲爱的，三 D 和三 F。
1: 那咱是几号车厢来着？
0: 几号车？我再去问问。亲爱的。
2: 哎，
0: 哎，不是，那警察同志
2: 啊，
0: 哎，您看我们是几号车厢来的？
2: 大爷、啊、您就甭问了，您在那儿坐一会儿，一会儿车来了我叫您。
0: 哎，得嘞。
2: 哎
0: 哎哎，警察同志啊，
1: 你喝水，坐这歇一会儿。警察同志。
2: 哎，大妈，
1: 我叫王秋香。
2: 哎，
1: 一会儿车来了喊我名就行。
2: 得嘞，大妈。
1: 哎，
3: 大爷，你给我来一下、嗯、
2: 快点。你听大妈刚才说了吗？她叫秋香。
0: 啊， 啊，对啊，秋香，
2: 赶紧吧。
0: 秋香啊，秋香啊，来，那包我拿着。
1: 站住，站住。抢包啊。
2: 啊，
4: 抢包。
1: 什么？
2: 秋香，把他给我拦住。
3: 不是不是，警察同志。
2: 等会儿，妹子，怎么回事？
1: 警察同志，他抢我包。
2: 啊，
3: 不是，怎么回事？
2: 对呀，
4: 对。
2: 哎呦，兄弟，你可以啊，大过年的抢包啊，有点良心吗？还
1: 他就没良心。他
2: 妹子没事，交给我了。
1: 好，
2: 身份证
1: 这儿呢。
2: 你车票
1: 这儿呢。
2: 你衣服呢？
1: 这儿呢。
2: 你俩谁抢的谁呀、啊、这是？
3: 我们俩是两口子
2: 啊。
3: 嗨，
4: 你抢人包，你还给占人便宜。
3: 我占谁便宜？
1: 他就是我老公。
4: 你
3: 干啥？
4: 你吃饱了撑的，你们俩。
3: 你是不是吃饱撑的？你干嘛说我抢包啊？
1: 谁让你往前走不理我的？不想跟我回家过年，直接说你搭了个脸给谁看呀、啊？你
3: 我怎么搭了脸了？警察同志，您看出来我搭了脸了吗？
2: 有点搭了。
1: 看你人来心不来那个样，敢不敢给我看看你给你妈发的短信啊？
3: 有什么的呀？你看，你要查到什么，我就抽我自己。
1: 查就查，
3: 我能让你查着？
2: 哎呀，兄弟，两口子和和气气的啊！
4: 坏了，
2: 呀呀。你咋还抽上了？咋的了？
4: 警察同志
2: 啊，
4: 谢谢您。
2: 你甭客气。
4: 您怎么那么欠呢？
2: 我就是，我怎么还欠了呢？我帮你呢。
4: 怎么欠？我的手机现在落在我媳妇手里了、啊、
2: 那有什么问题吗？
4: 问题大了、啊、哪个老爷们的手机敢给媳妇随便翻呢？各位，
2: 我明白了，你背着你媳妇你干坏事了。
4: 没有，没有，
2: 没有，你怕啥？
4: 这不是过年吗？
2: 啊，
4: 我给我爸妈打了10000块钱，
2: 挺好的呀。
4: 好什么呀？那是我的私房钱，我媳妇儿不知道。
2: 那你告诉他呗，那个。
4: 我告诉他
2: 啊，
4: 我媳妇儿那个人脾气大，心眼小。
2: 啊，
4: 他要是知道我有私房钱，
2: 啊，
4: 非给我做成私房菜呀。
2: 哎呀，那你可真对不起了，兄弟，你看。那这事儿你惹的，你自己解决吧啊！
4: 我，哎，电话
2: 谁呀、啊？
4: 我媳妇儿。
2: 你媳妇儿你接啊？
4: 您的电话
2: 我怎么接啊？
4: 您是警察呀，恶人怕警察呀。
2: 我，哎呀呀，哎，妹子，你先别骂那个，我不是你老公，我是个警察。哎，妹子，你听我说啊，你老公啊，用他的私房钱背着你，给他爸妈打了10000块钱。你没说这事儿啊？
4: 他没。
2: 啊，是吧？啊，啊，那行了，妹子，那我跟他说啊。哎，兄弟啊，那个你媳妇儿让我跟你说三件事儿。
4: 第一件，
2: 他刚刚给你爸妈转了20000块钱，
4: 听见了吗？
2: 他你爸妈？
4: 我还说人家？
2: 对呀、啊，
4: 我不对。那第二件呢？
2: 为了公平，他给他爸妈也转了20000，
4: 应该的。
2: 啊，
4: 第三件呢？
2: 都是拿你手机转的。兄弟，你得挺住啊！那
4: 5万块钱私房钱呢？
2: 啊，
4: 整我攒了10年啊！我
2: 继续攒啊，咱继续攒，没事。
3: 你查着什么了就抽啊？
1: 这女的谁呀、啊？
3: 女的，这不是你照片吗？
1: 我长这样啊？
3: 你可不就长那样？
1: 我在你朋友圈长这样吗？啊，美图呢？滤镜呢？你 P 都不 P 一下你就发上去了，你根本不爱我。
3: 你要这样，以后咱俩就别拍合影。

0: 哎，我说你，
1: 来，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啊，您帮我们俩人拍张可以吗？
2: 别给人添麻烦了。
0: 行，不麻烦，不麻烦。
2: 快点坐着吧。
0: 哎，来，导演来准备。哎，等，啊，
1: 赵美妍的。
0: 好，来，准备，一、二、三，三，
2: 好嘞。
0: 导演，你看怎么样？
1: 亲爱的，你看看照的怎么样？
2: 别叫亲爱的，叫我名儿。
0: 秋香吗？你老娘记不住，你就想唐伯虎点秋香，睿智，赶紧的。
1: 我说睿智啊，
0: 睿智，
1: 你看这个
2: 谁叫睿智啊？哎呀，你快坐下吧。
0: 我说大爷大妈，哎，这大过年的，这是上哪儿去？这是
1: 啊，到吉林。头一回去，
2: 什么头一回呀？我们俩年轻的时候就在那儿认识的。
1: 对，我们认识那天我冬泳去了。
2: 什么你冬泳啊？是我冬泳。
1: 那我在那儿干啥呢？
2: 你站冰上偷偷瞄着我，咔嚓掉冰窟窿里了，是我王家把他捞出来的。
0: 大爷啊，那天那水挺凉的吧？
1: 嗨。水凉不凉的谁还记着呀？我就记着她挺漂亮的。
2: 哎呀，警察同志。哎，
0: 大妈。
2: 警察同志，不怕你笑话。哎，这岁数大了，
0: 是
2: 连我名都记不住了。我又不能说破。怕伤她自尊。这么多年了，我每年都带她到吉林转转。就怕他把以前的事儿给忘了。我刚才一直让他跟你搭话，也是想锻炼锻炼他的脑子。你可千万别嫌烦啊！
0: 大妈，我明白了，我怎么能嫌烦呢？
2: 你说你烦不烦呀？
3: 我怎么烦了？我还没地儿说理了。我，警察同志，哎呀，来，您给评评理。
0: 我说你俩，
3: 我们俩结婚三年啊，第一年春节他跟我说他爸想他，我跟他回去了。第二年说他妈想他，我还跟他回去了。今年又说他妹妹想他。哎呀，
0: 兄弟啊，人家姐妹情深呢，你就跟人回去吧。
3: 他妹妹是只泰迪。哎，
0: 狗啊！啊，妹子，你这理由太过分了吧？
4: 警察同志啊，他比我更过分呢。你是跟我回家过年了，一共三天，你睡了两天。这是过年呀，还是冬眠呀？
3: 那是我想睡的吗？去之前我就问他，他爸能不能喝酒？他说不能喝。去了以后我才发现，我老丈人也确实不能喝。但是他没告诉我丈母娘能喝呀，而且还快呢。一上桌就，姑爷呀，来炫一个，咚咚咚咚咚。我这么跟您说，我在他们家都过俩春节了，我还没挺到过热菜上桌呢。
0: 哎呀，兄弟啊，这不挺好的吗？两头都是爸，都是妈，回谁家不一样啊？
5: 不一样。哎，兄弟，大老爷们儿好，年年上媳妇家过年去，好，让街坊邻居知道了，能笑话死你。哎，
3: 你听听，哎，
0: 那你过年回谁家呀？
5: 我媳妇家。哎，
0: 几回你媳妇家，你就不怕邻居们笑死啊？
5: 我早让他们笑死了。但是哥们儿，你还有机会啊，挺住。
0: 行了，什么挺住？
5: 加油！
4: 告诉你啊，过年不跟我回家是吧？行，离婚。
5: 这儿
0: 开玩笑呢，开玩笑，
3: 离就离，你吓唬谁呀你？哎，
4: 离婚是吧？
3: 别拉我，
0: 没，
3: 别拉我，
0: 行
1: 了，听你们俩，
0: 干嘛呢？这是，咋离婚了呢？这个，你这点事儿至于的吗？两个人在一起他不容易啊。
1: 就是啊，
0: 你看这对老同志啊。在一起都五十年了，现在一口一个亲爱的。大爷，您跟他们说说，您跟大妈提过离婚吗？
1: 我忘了。
0: 这小伙子啊，就为了给媳妇儿打碗热汤，愣没赶上车。你说这冰天雪地的，他埋怨过吗？
5: 不敢吗？
0: 他敢。这就是爱，是不是？再说你们俩还有机会商量商量回谁家过年，那有的人根本就没这机会呢。啊，他根本回不了家的呢。咱们呀，也得替父母想一想。那父母要是知道你们俩为了回谁家这事儿在站台上把婚离了，那还盼着你们回去吗？啊！你快。 快坐那儿吧，看啥？
3: 喂，妈。
6: 儿子，你们到小丽家了吧？
3: 在车站呢。
6: 我和你爸呀，刚到三亚，旅游来了。别惦记我们啊。到了小丽家，好好过年。只要你们开心呢，我们就放心了。啊，那个妈不和你说了啊，我和你爸呀要游泳去了。挂了吧。
3: 好嘞，妈。
7: 咱妈又说什么呀？
3: 妈说她跟爸在三亚旅游呢。
7: 大过年的去三亚旅游，真的假的？
3: 假的，是用家里座机搭的。

0: 老公啊，今年过年咱回你家，走。
1: 老婆，妈说了，只要咱们开心，他们就放心了。明年回我家啊。
0: 嗯。
2: 哎，你这样多好啊！那就放上了。
3: 哎，
2: 大爷，啊，出来了，
4: 快点出来了，别拉东西，
2: 赶紧的，
4: 老伴儿拿着。
2: 哎，大爷您这个啊，六车厢，二十人，哎，拜年了，
4: 请他同志，
5: 拜年了，
4: 领导同志，
6: 过年好，
2: 哎，
4: 春节好，
2: 哎，过年好，赶紧上车，
7: 谢谢，
2: 千万别冻着啊，
8: 哎，十二车厢往哪走啊？
2: 十二车啊，这是六车，往那边。
9: 哎姐，三号车厢怎么走啊？
2: 快去吧，快去吧，
10: 往那边走。
9: 好嘞，谢谢，大年三十新年
8: 快乐。
11: 乘务员同志，
2: 快去，
11: 今天晚上车上有饺子吗？
2: 快去吧，
10: 肯定有饺子。
11: 这什么馅的呀？
10: 我的速度都有吧？
11: 兄弟，说，我
2: 兄弟。你要有什么话你上车上问去行吗？
11: 这车不是停三分钟的吗？您着什么急啊？
2: 你没有三分钟，我和我媳妇就剩一分钟了。老婆，过年好。
10: 老公，
2: 哎，
10: 过年好。
2: 哎呀，过年好。来。老婆，
10: 哎，
2: 这咱爸咱妈给你包的饺子还能热着呢。
10: 我这一路上就想家里的饺子。
2: 来来，我吃一个。
10: 吃一个。嗯。
2: 香吗？
10: 真香啊！行了，咱俩这就算是过年了。
2: 啊，老婆，这个拿到车上吃啊，热吃。
10: 可我得赶紧走了啊。
2: 老婆，你初几回来了？
10: 我初三回来。
2: 初三，我爸妈在家等你过年啊。
10: 我给爸妈买的衣服他们喜欢吗？
2: 喜欢就穿上了。
10: 孩子的鞋得试啊。
2: 那他找垃圾，初一给他试
10: 啊。
2: 嗯，
10: 哎，老公，
2: 哎，
10: 过年好。
2: 老婆，过年好。
10: 哎，
2: 走吧。
10: 啊，
2: 再见。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爹，你快点儿的，你快点找。爹，你让我给你找那同学找着了，就这家，去吧。
4: 爹爹，儿子，还是你先去吧。爹的紧张，心崩了直跳。
3: 你看你爹，你咋这么完蛋呢？见个同学怕啥的？去，快去。
4: 你听爹说啊，你去吧，敲门去。除了老头呢，你就问桂琴阿姨在家没。要是除了老太太，你就问你是桂琴阿姨不？要是的话，儿子，把这封信给他，别让老头看着啊。
3: 啊，去去去，快，欧了，
4: 去去。哪有那么喊的？你看出来是谁呀？去去去！
3: 家里有老头没？
4: 有人没？
5: 人哈？
4: 有人没？
3: 有人没？嗯嗯嗯
6: 嗯嗯，你找谁呀？
3: 你猜？
6: 哎呀妈呀，这孩子，我上哪猜去啊？
3: 当你提个人，
6: 谁呀？
3: 你同桌，
6: 同桌，
3: 你同学，大橙子。哎呀妈
6: 呀，大橙子我知道啊，你是他啥人呢？
3: 我是他爹啊，
4: 不是，
3: 他是我儿子。
4: 不对，
3: 你猜我是谁？
6: 你是他儿子吧？
3: 猜对了。
6: 你找我有事吗？
3: 那个，我爹给你一封匿名信。
6: 啥？什么？
3: 别让你老头看着啊。
6: 不是，那你爹人呢？他来没？
3: 我搁那蹲着呢吗？看着你了，快点的吧。这完蛋，快点！
6: 大橙子，
4: 桂琴，
6: 老同学，
4: 桂琴，
6: 你咋来了呢？
4: 我这不来看你来了吗？哎呦我天，挺好吧？
6: 挺好的，变样了呢。
4: 都20多年没见了。
6: 是咋

0: 你至于吗？变了，
1: 难过
2: 了。是啊，你也变了。
3: 来呀，
0: 咱们都老了。
3: 给我照一张全呀呀呀！给我照一张全家福啊！是，
4: 福了！
3: 哎呀，哎呀妈！我大傻瓜，你给我摔掉地下了！
2: 老头，你回来了？
5: 照全家福，这家长没回来，跟谁照呢？
3: 还算你一个呗，大爷！
5: 算一个，我是这屋的户主，算一个。
2: 老头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同学大橙子。我家老赵，
6: 你好，大哥。
5: 这是谁呀？
6: 这是我儿子。
3: 主人翁回来了。
5: 来进来吧，来。
2: 你快进屋，进屋，孩子来。哎呀，
5: 我上前院老王家，跟他玩会儿，喝点酒，斗会儿地主。哎
2: 呀，我说你脸咋透红的？来，坐着坐着。哎
5: 呀，坐，
6: 坐。
2: 孩子坐那儿。哎。
3: 我挨着我爹，
6: 刚来的是吧？
7: 刚到，怎么事呢？我们爷俩在铁岭新城过年啊，听说这老同学呀，搁这块住，我顺便来看看。这大哥也回来了哈，桂琴呐，那个我们就走了啊，
6: 大哥走了，
5: 是不是有事啊？
2: 别着急，
7: 来哥待会儿，没有事。
5: 这啥呀？
2: 啊，这信。
5: 谁的？
3: 我爹写的匿名信。
5: 匿名信啥？有事找咱们吧。
7: 没有事，
5: 能看不？
3: 看看别人信犯法。
7: 我是给桂琴写的。
5: 那你看让我看不？哎呀，
2: 犯啥法呀？
5: 还是有事求咱们。有啥事儿，这同学关系你就找我，左了我也啥都办不了。我给你看看这信啊。朝思暮想的琴，你要买钢琴呢？
7: 是啊，不买。
5: 买啥琴呢？哎呀，
2: 那啥，我小名不叫小琴吗？
5: 你不叫贵琴吗？这个琴你买不起，太贵了。
3: 还得多少钱呢？
5: 多少钱都不卖，这孩子咋有点彪呢？
7: 等我惯你。
5: 请允许我斗胆叫你一声亲爱的。
3: 我爹真猛，爹你真给劲儿。
7: 大哥，别介意啊，这个词儿搁现在充其量就是你好的意思。哎
2: 呀，上学的时候就好跟我闹。
5: 上学的时候就这么称呼你啊？哎
2: 呀，那时候哪有这词儿啊？
5: 我都没这么叫过。在那个情圈初开的年龄，
7: 情窦初开的年龄，你那窦字不会写，画个圈。
3: 爹呀，爹，哎，你咋这么笨呢？斗地主的斗你都不会写呀？太笨了。
5: 你俩一个学校的吧？
7: 我经常辅导他。
5: 我看出来了。这都你辅导的结果啊，是你给了我信心和希望，帮我读了七年书，一天见不到你，我就像丢了圈儿一样，
7: 丢了魂儿一样，那魂儿不会写，画圈
5: 儿，你这都啥水平？放假的时候，为了看你一眼，上你家干了不少圈儿活。
7: 干了不少零活，那零字不会写。
5: 你这是
3: 铃铛的铃。哎呀妈呀！来！哎呀，
5: 你说你这七年书咋念呢？你这画这些圈写的是，
7: 多亏桂琴对我的帮助啊！真的，借我铅笔，给我橡皮，考试时候让我抄题。
5: 抄题？哎呀，你怎么把人坑了？
7: 有时候也帮倒忙。有一次嘛，期末考试嘛，让我抄他题，我就抄了，完了得个零分。
5: 那咋抄呢？你咋还得个零呢？
2: 还好意思说呢？你问他吧。
7: 我抄得太全了，把名也抄下来了。
5: 啥玩意儿你？
7: 后来吧，后来除了俩桂琴，我一分没有。
5: 那能有吗？

0: 我念啊，小爹这么……
1: 哎呀，小琴，还有什么？
0: 哎，你瞅这爹写的像琴不？
1: 拉倒吧，没给你写个小圈就照顾你了。
0: 也是，小琴，这么多年我都在找你，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对你说一句“此处略去”三个字儿。为什么呢？
2: 节能减排，省点墨水。
1: 那“此处略去”仨字儿，这都七个字儿了，你仨写不了。
2: 不是，
1: 你想说啥？
0: 我爱你呗。
2: 要感谢你，感谢你啊！
3: 哎呀，那你就写感谢你呗。
1: 那还不得写个感谢圈啊？
3: 那，
0: 亲，我退学以后咱俩就没见过面儿，可每一年我的梦里都有你。有一次咱俩走在放学的路上，路过一片小树林，此处略去二十七个字儿。
1: 你说说你这到小树林怎么了？这是啊，
2: 大哥，那是我做的梦，
1: 梦丢二十七个字儿。
2: 不是，就是我俩做梦嘛，做梦我俩就走到小树林了。就这功夫，这孩子睡觉打把式，一脚就给我踢醒了。再想接梦就接不上了。
0: 赖我干啥呀？
1: 多亏有你，要不然接到梦说不上梦着啥了。哼，
0: 问你。哎呀，亲，你是我心里唯一的女人。那年去乡里参加完汇演，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当时就我们俩，路过一片苞米地的时候，此处略去七十八个字儿。
1: 你这是
2: 来来，你说说
1: 这个也是梦吗？
2: 这不是梦。
1: 那这七十八个字是干啥了都啊？
3: 不是那个，我哪知道啊？
1: 你装啥糊涂啊？这怎么黑天路过苞米地，这怎么的了？又整那些字都没了？
3: 大橙子，你咋啥都往上写呢？哪有这事儿啊？有这事儿吗你？
2: 不行，你忘了，那年咱俩上公社汇演去，回来前不天就黑了吗？咱俩就往家走，走着走着路过一片苞米地，完了，一抬头，面前站头驴，
1: 你上哪去？
2: 这驴吧，瞪咱俩一眼，他就走了。
0: 爹，你说啥呢？我大爷这长脸儿，
2: 当时给我给桂琴吓得妈呀一声，就扑在我的怀里。大哥，你说我咋整？我能走吗？我能不管吗？你说？哎呀，
3: 我想起来了。我确实有这么回事儿。
1: 你不昏了吗？你还能想起来吗？
3: 对呀，当时我确实吓昏了。
1: 你咋倒人怀里了呢？
3: 不是我昏了，我哪知道倒哪儿了？我咋回的家我都不知道。后来
1: 你驮回去的呗？
2: 是我驮回去的，啊不是我背回去的，
1: 背光背了，
2: 背累的也抱一会儿。
1: 你没做点抢救措施啥的？
2: 大哥，我没做人工呼吸啊。
1: 不是桂琴，你说你这同学哪的？我咋就没见过呢？你哪个婆子？
2: 胜利村老于家的。
1: 你叫啥名？
2: 于泽成。
1: 这他妈潜伏到咱家多少年了？这是。
2: 大哥，我这个和电视里那不一样，我这成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败。
1: 你别给他败。
2: 不是，是败事有余的成啊，
1: 成不了。
3: 你别着急，你看你。你咋还失败了呢？你有完没完了？
1: 谁没完呢？这是干啥？
3: 写个信，你干啥玩意儿？
0: 亲，没什么可以报答你的，什么也不说了，请你留下这张卡，这是我对你的心意。
1: 什么卡？
2: 银行卡。我小钱家里穷嘛，都是桂琴帮我交的学费，我寻得好了回报一下，给他存了3万块钱。
1: 钱呢？搁哪呢？卡？
2: 卡给他了。
3: 啊？你啥时候给我了？
1: 哎呀，对好，
2: 我不给你了吗？
3: 不是，
1: 别装了，掏出来吧。
2: 我搁那信封里装着呢。
3: 不，哎呀妈呀，你说你咋不早说呢？
1: 太吵。哎呀妈
3: 呀，我能要你这卡吗？快，拿回去。
1: 凭啥不要啊？
3: 干啥呀你？你给人拿回去。
1: 还给拿回？画这些圈儿，拿个卡还不要？我还觉得不够呢。宾馆302房。你行啊你，去吧。
3: 我去哪呀？
1: 这不开房了吗？还去哪呀？
3: 不，你说啥话呢？
1: 说啥话？房卡揣你兜了，我今晚上搁外边兜一宿地主，这就完。

0: 呀？
1: 去！
0: 我大成子咋回事啊？你这咋还整出房卡来了呢？
1: 谁让你说我这紧张咋拿岔了？
2: 爹，你让我上哪去住去啊？
1: 你别添乱了，你这孩子。
0: 爹，你说我找找。
1: 这整哪儿去了？你这
0: 是不拿错了
2: 呢？
1: 哎呀，你这孩子。你看这我俩拿串了，你瞅瞅，快给大哥看看。
0: 你快看看，这不是吗？
3: 一场虚惊，
0: 冲你大惊小怪的。
4: 念，
2: 亲，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我一定把这个孩子带大。爹，她不是我妈吗？啊？你不说我妈没了吗？
0: 不是，妈不是呀，孩子，
1: 你啥前又生个孩子呢？你、啊，
0: 我啥时生孩子了？
1: 这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孩子，你让我过年不？
2: 你不是我妈？
0: 你说啥呢你呀、啊？
1: 什么事儿啊？这给我上点去！
0: 我大成子咋回事？
1: 不是，
0: 你能说清楚不？
1: 谁一个人呢？这是啊？
4: 这咋是你整出孩子？你说，
0: 这咋？
2: 大爷呀、啊，咱俩咋吃命啊？
1: 你说这咋的？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
2: 大爷啊，你说这孩子是我不？
1: 你猜呢？
2: 是，
1: 猜对了。
2: 大爷呀，
5: 别管我叫大爷了，叫叔吧。你爹下手逼我走。
0: 我谁？
1: 我又不是
5: 咋的。好了，
1: 大哥，
5: 啥也别说了啊。你们在这过吧，我给你到地方，好不好，魏贤？
0: 不，你要干啥你呀？
5: 我走。
0: 你过两天好日子，你做啥呀你呀？
5: 我走。
1: 儿子，你回来！
5: 你管谁叫儿子呢？
0: 不是，
1: 这什么玩意儿呢？哎呀妈！大哥，
0: 没
1: 干嘛呢？大爷，你听我说，大爷，
6: 谁是你大爷呀？
1: 大哥，我叫他呢。
5: 你跟我解释明白，你
1: 大哥，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行吗？
5: 来，把这句话解释开。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我一定把这孩子养好，你放心。这啥意思？
0: 这孩子到底咋回事？
2: 给我个交代。
1: 大哥，你俩过来。你听我说，大哥啊，我小钱吧是个孤儿，多亏了桂琴对我很大的帮助，在他的影响下吧，我寻思我应该回报社会，就这么点，我收养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个孤儿，你千万别告诉他，我求你了，行吗？我求你们了，
0: 是真的吗？
1: 真的。
5: 这你爹说你是孤儿，你这
1: 他也是孤儿，
6: 报告，我也是孤儿，谁信呢？
2: 爹，你说啥呢？
1: 不是，
2: 谁是孤儿啊？
1: 孩子，爹没骗你，你确实是个孤儿，是我从孤儿院抱回来的。儿子，这个领养证在爹身上缝了18年了。你看看是不是？
2: 我是孤儿。大爷，这是我吗？
5: 小沈阳，
1: 在沈阳孤儿院抱回来的，现在叫于沈阳。
2: 我是多余的，我是多余的。哎，
5: 这是真的。
1: 你干啥呢你？一会儿。大过年你给人家哭啥呀你？我跟你说，你18天的时候我把你抱回来的，我养了你18年，这18年我不敢说对得起你，但是我对得起我的良心。你现在你也长大了，你要想找你的亲生父母，爹不拦你，你去找去吧，我知道搁哪块儿，早晚也是这么回事。
5: 哎，对不起啊，是，孩子，你起来，起来。你憋屈啥呀？咱大伙误会你爹了，你爹养你18年，屎一把尿一把的，这18年又当爹又当妈，为了你连老伴都没找啊，不就怕你受委屈吗？是不是啊？
1: 孩子，你要报答他，你不要找妈吗？
5: 桂琴阿姨就是你亲妈，今后这个家呢就是你的家，是吧？你得好好学习，长大成人，报答你爹，回报社会才对。好好念书，是吧？
1: 念多少年了？
4: 不念了。

0: 你看我一看就是，那是情窦初开斗，哪是斗地主的斗啊？多让人笑话呢！
1: 不是吗？
0: 那是土豆的豆。哎呀，
2: 拉倒吧！啊、别瞎教人家，你说那更不对。
0: 你看这没文化多可怕呀、啊！念书报答社会，报答你爹，听着没？赶紧跟你爹说，
3: 爹，对不起，
1: 儿子别哭啊，别哭别哭啊，
3: 爹。哎谢谢你，爹，我不找他们了，他们都不要我了，我找他们干啥呀？你就是我亲爹，你就是我亲妈，我缓过来了，我也长大了。今天大过年的，不提那些不开心的事儿，好不好？我给你们拜年，你们都坐，哎，
4: 来坐，快来，孩子，
3: 我给你们拜年啊！爹，哎，妈，哎，爸。
2: 啊、叫你
0: 还有我事呢，
3: 我给你们磕头，过年好！哎，
1: 孩子，
2: 好孩子，
0: 行了，哎呀，孩子拜年了，你有红包没啊？
5: 这我没准备呀，
0: 我给准备了，俺三个一人一万，给你。
5: 不是大哥，这事给桂琴的，
0: 你给他干啥呀？咱都一家人了，孩子，我们俩也没孩子，拿吧，
2: 给孩子，
0: 好好读书去啊，不能去什么就不上学，不上学没出息。
2: 拿着吧，孩子，
3: 谢谢大爸。
0: 大爸，你谢谢三峡吧你。没用的。
3: 今天你们同学聚会，我想起一首歌来，我唱给你们听呀。
0: 行，孩子，你太好了。
3: 这孩子唱的。
0: 来，我给你会同吗？
3: 我会。
0: 那你同去，你去整俩菜去。哎，俺俩喝点酒。
2: 好了。哎呀。
0: 来。
5: 那个一会儿看赵本山小品啊，
0: 你俩拉倒，别提他了，我最不爱看他，年年出来挺张挺大个脸，我不喜欢他啊，咱们喝酒吧，好不好？
5: 我们都喜欢，
0: 您喜欢呐？你像我们这个高雅的人，看他那玩意儿太俗，受不了。昨天你写的日
2: 记，明天你是否还
0: 惦记？来坐下。
6: 曾经最爱哭的你。从前的日子都

0: 老头子啊，你拿纸和笔干啥呀？我也想给我那同桌女同学写封信。你可拉倒吧，你不怕写出啥事儿来呀？我就写个名，此处略去一万字，让他想吧。
1: 来了好几千人，来听相声，来捧我们，
2: 是
1: 无以为报。其实好些观众特别喜欢您，
2: 大家都是喜欢听相声，
1: 爱看于老师，太爱，
2: 跟我合作10年了，对我帮助很大，不敢说。如果郭德纲有这么一丁点成绩的话，
1: 那么完全得力于我自己。您请。
2: 这个您以后要不介绍我，就别往我这边比划一下，行吗？没说完呢。您说吧。
1: 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浑身是铁打几根钉子。
2: 这对。
1: 没有人家的帮助，能有今天吗？
2: 不敢说。
1: 借这个机会，好好的感谢一下我的夫人。
2: 这里到底有我没有啊？
1: 有你，您说我呀？要是没有你，我早就红了。我一直搅和来了是吗？开玩笑。这些年合作非常愉快，
2: 很好啊。
1: 主要是您的艺术水平高，
2: 您太捧我了。
1: 本身素质高，
2: 哪儿的话，
1: 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在我们后台人都知道，忠厚长者。
2: 您又捧我，
1: 大伙儿也喜欢您。为了亲爱的观众。
2: 一定要注意健康，谢谢您。保重您的身体，
1: 身体，什么？保重身体，
2: 保重您的身体啊！我这个嘴怎么，身对吧？身体，
1: 和蔼身，
2: 什么乱七八糟？
1: 和一身，
2: 您就甭弄这拼音这事儿了，您就
1: 好吧？对不起，没怎么念过书，
2: 那你不弄这，
1: 希望您健康，
2: 谢谢。
1: 这在我们后台，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
2: 大伙儿倒是都捧我，
1: 时尚。
2: 还谈不到，真的，你看
1: 那头你就知道，到您80岁登台老艺术家，一脑袋白毛卷儿，嘿，跟喜羊羊似的。嗨，您瞧您比这东西，多么快乐啊！台上啊，穿着演出的服装，哪天你到后台看看，戴着大金链子，130斤，
2: 这么缠金链子，
1: 白天戴着，晚上摘下来锁狗。
2: 我跟我们家狗用一条链子吧，你知道吗？那还了得啊！穿
1: 那衣服，时尚就在这儿了。那是应该的。什么叫时尚？别人都没穿，你先穿，这叫时尚。
2: 领先。
1: 当年跳那个霹雳舞，
2: 那就八几年了。
1: 本来那手套，断指的啊。
2: 对，就是上边这没有露。
1: 没手指头那个。
2: 对，
1: 咱都不懂。
2: 那就外行。
1: 买破的。
2: 他乐了，这你不懂吧？你看这破了吗？这有窟窿啊！这你外行了吧？就是，
1: 这叫霹雳手套。对，我还有霹雳的袜子呢。还露着脚趾头的袜子。我还有霹雳的内裤。
2: 那穿不穿得起什么作用啊？那穿不穿我们不管，但是确实好脱了。
1: 我从上边直接蹬呢，我穿一面口袋出去，我有身份，
2: 这都是有身份的装扮吗？
1: 我都崇拜你了，就这个呀？哎呀，有钱。那会儿他们家跟皇上是本家儿，
2: 倒是沾点亲。
1: 这个鱼是后来改的，
2: 对
1: 啊。现在知道于老师，鱼会都会写哈，左边一个马，右边一个户。
2: 想当年那会儿，你就甭想当年了。 您说那驴呀，那个一个马一个户，这俩不一样吗？怎么会一样呢？那马户驴呀，所以说你怎么姓驴了又？谁姓驴了你？我一直说姓于，你改姓驴了。
1: 你说的驴马，
2: 那
1: 你挑一个，
2: 不。 什么叫挑一个？就得是鱼呀。
1: 姓鱼啊，于老师啊，因为那会儿他们家啊，八旗贵胄。
2: 倒是在旗，对吗？
1: 对，这没错。老说那个八旗子弟，八旗子弟的，有他，
2: 我们家在旗
1: 啊，跟皇上是本家，
2: 宗室，
1: 满洲正黑旗的，
2: 正黑旗的呀，
1: 满洲铁灰旗的，
2: 哪有这色儿啊？
1: 满洲正黄旗的，
2: 我们这大太太生的还是正黄旗的干嘛？
1: 他说什么？
0: 正黄旗的，
1: 正黄旗
0: ，啊，
1: 跟皇上是本家。
0: 嗯，
1: 他曾祖有一名字吗？
0: 叫
1: 爱新觉罗匡。
0: 叫什么不好，非叫罗匡
1: 啊
0: 啊！
1: 咱也不知道你们怎么起的这名字，
0: 哪有这名字呀？
1: 清朝有八大铁帽子王，一辈儿传一辈儿，
0: 哎，
1: 就有他们家
0: 其中之一，
1: 八大铁帽子王之一，
0: 哎，
1: 绿帽子王，
0: 哎，你瞧我们家挑这色儿吧，你。
1: 要说一辈儿这样不算什么
0: 啊，
1: 辈儿辈儿这样。当初一老生的时候，
0: 嗯，
1: 俩孩子，
0: 是
1: 他双胞胎，
0: 北京叫双棒。
1: 哎，列位啊，这个太好了，这好，这他有这个家族的这个叫遗传基因呢、啊。
0: 对对，
1: 遗传基因上辈儿有这个、
0: 嗯，
1: 才会有这个。
0: 是
1: 啊，你别人生一个，人家俩，
0: 哎，
1: 他们的邻居啊，家里就是双胞胎基因，你知道吗？
0: 是
1: 吗？那会儿
0: 这没听说过。邻居有基因，我们家生双胞胎，
1: 邻居家里有基因，你们家也有这个基因，
0: 你说清楚了。
1: 大伙儿纳闷，哟，这胡同净出双胞胎呀、
0: 哦、
1: 他那会儿一老生俩一对儿，
0: 是
1: 当年的医学条件有问题，
0: 嗯，
1: 然后就是死了一个，
0: 对了，
1: 糟践了啊，
0: 嗯，
1: 可惜了，就剩一个，
0: 就我了，
1: 剩一个、啊、死的那个是你，你是你哥哥。你想想，你想想，
0: 我想不过来了，我这个怎么那么乱呢？
1: 咱不懂，因为你这个医学上他们这叫卵生
0: 啊，就是这不对啊，这个怎么叫卵生啊？
1: 双胞胎嘛，卵生嘛，卵生。

0: 兄弟，
1: 孪生兄弟啊，您的。
0: 我记得有个孪生啊。
1: 啊，孪生有，那是蛋孵的那个。我们这叫孪生。
0: 孪生啊，孪生，孪生，然后糟践了一个，剩了一个。
1: 啊，就是。
0: 这就算是孤儿了，孤儿了。
1: 啊、怎么算孤儿了呢？这。
0: 很孤独的一个，
1: 我没听说过。
0: 不这么说啊，
1: 这孤儿不叫孤儿。
0: 但是你打这起，你算是得了乙了。
1: 他就疼我了，
0: 就疼他了
1: 啊！
0: 哎呦，这能说？
1: 您要怎么了？
0: 断奶的时间特别晚啊，
1: 那就疼我就断奶晚。
0: 这可不算什么，各位啊。
1: 是
0: 家里有那个孩子，三岁了还吃奶呢，
1: 有吃四五年的呢。
0: 我这可不是拜访您，
1: 没有，这很正常。
0: 于老师断奶就晚，
1: 对，
0: 家里宠啊，他吃奶一直吃到昨天。哎，
1: 吃到昨天，我要今儿不演出，我还吃呢，是吗？
0: 就是奶粉喝的那个买的驴奶，
1: 驴奶
0: 什么
1: 牛奶，
0: 牛奶喝的牛奶，现在还喝这个
1: 啊，
0: 强壮身体啊，
1: 身体好就完了，
0: 很健康，家里有钱啊，他关键想吃什么有什么
1: 啊，
0: 他爸爸多有钱，净跟外国人做买卖，
1: 跨国的公司，
0: 坐大飞机
1: 啊，坐飞机
0: 啊，坐
1: 扔出去的这飞机。
0: 我不
1: 那能做人吗？
0: 哈了吗？
1: 那管什么呀？
0: 嗯，
1: 哈一下就能做人了。
0: 我怎么反正坐飞机？
1: 飞机大
0: 的。哟，他爸爸坐着飞机，
1: 咕
0: 嚓咕嚓咕嚓咕嚓咕嚓，
1: 怎么老跟拉了似的呀？你这，
0: 哦，不对，对对对对对，
1: 机枪打出去的，
0: 闹不清楚，不懂这，没错。
1: 不用学这个相声词
0: 啊，说相声的不说相声词吗？
1: 哎，
0: 有时坐轮船，
1: 啊，出洋，
0: 出海，跟外国人一块儿，三层甲板，
1: 大轮船，
0: 大船，他爸爸。站尖那儿啊，
1: 客轮。
0: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划着出去的呀。
0: 嗯，
1: 这么大船，这不累死吗？这
0: 咱也不懂，我这么形容吧，反正是。
1: 那就不用形容嘛。
0: 这个坐船走有危险。
1: 有什么危险？
0: 在公海碰见过海盗。
1: 哟，
0: 大伙儿都看过电影电视剧《海盗》啊。
1: 啊。
0: 胡子拉碴，大长头发啊。
1: 是是。
0: 有一眼有毛病啊，挤一个眼肉。
1: 嗯。
0: 哎。要钱。
1: 啊，他就是图钱，
0: 都吓坏了。
1: 嗯，
0: 唯独你爸爸，哎，说要多少钱？
1: 他震惊。哎，嗯，
0: 300万。
1: 嚯，
0: 300万美金呢？
1: 嗯嗯嗯。
0: 他爸爸乐了。
1: 哦，
0: 给你400万。
1: 嚯，
0: 给我开一张1000万的发票。
1: 哎，这手怎么想的？这是？
0: 你猜怎么着？
1: 啊，
0: 海盗都哭了。
1: 是啊。
0: 这打流一眼泪。
1: 哎呀，
0: 哎呀。还是你们挣钱狠呢！
1: 哎呀，海盗都没辙了
0: 啊！回国之后，他爸爸辞职不干了。
1: 那还干得了吗呢？那
0: 天天跟屋数钱。
1: 哦，这就挣下来了。
0: 打这儿起，唯一的爱好就是花钱消费，天天就想，哎呀，怎么能花钱呢？
1: 嗯，
0: 就这点乐趣了。
1: 哦，
0: 早晨一睁眼吃早点。
1: 嗯，
0: 就是能花多少钱花多少钱。
1: 那能花多少钱呢？
0: 咱们吃早点，你吃个几块钱，10块8块得了。
1: 嗯，
0: 你烧饼油条你能吃多少？
1: 那倒是，
0: 是吧？人家他爸爸不吃。
1: 那
0: 大早上起来吃烧饼油条没身份。
1: 吃什么呀？
0: 好，一大盆呢。
1: 啊，
0: 一大盆炖吊子。
1: 这是猪肠子。
0: 哎，北京的风味小吃。
1: 对，
0: 猪大肠。
1: 嗯，
0: 大盆。爸爸，
1: 这是有人跟我爸爸抢啊。这不护食这是怎么着？这
0: 也不是，就是吃的。
1: 他出这声干嘛呀？
0: 快乐嘛，就跟哎呀，一看猪大肠，就跟见了亲人似的。
1: 你才亲人是这玩意儿呢，你
0: 就形容啊，形容
1: 什么形容啊？
0: 这是早点，就这一盆肠子，不得个200-300块钱？
1: 那也花不了多少。
0: 这是早晨，
1: 啊，
0: 到中午了，
1: 啊，
0: 中午咵，这大盆又端来了。
1: 什么呀？
0: 肠子，
1: 哎，
0: 肠子，
1: 还是那盆，
0: 啊，还是那盆，但是肠子。加工的方法不一样了，
1: 做法有区别。
0: 早晨那个都剁了一段一段的，
1: 碎了。
0: 中午这是一根儿，
1: 整根儿，
0: 搁这盆里边盘好了。
1: 嚯，
0: 哎，甩出一头来跟这支着。
1: 这个要手艺了，
0: 你爸爸看看啊。
1: 啊，
0: 没人，
1: 哦，
0: 吃饭吧。
1: 嗯，
0: 找这头，把这头夹起来搁嘴里边。
1: 嗯。这是做这肠子呢，还是做肠子里那粪呢？
0: 孙子脏，
1: 废话怎么那么恶心呢？这个
0: 到晚上更了不得了，
1: 还什么
0: 大肠刺身，
1: 生的啦！
0: 哎呀，我要吐！我
1: 哎呀，还刺身我。

0: 我这我爸爸一天多骚气呀、啊！这一全是肠子，
1: 有芥末蘸芥末吃。
0: 那管什么呀？那个
1: 蘸芥末，
0: 但蘸什么也是这玩意儿啊？
1: 有小料，小料就是腰花吃。
0: 哎，好嘛，哎，
1: 你爸爸吃饭是没有串门的，从来没有。
0: 那是味儿就熏出去了，
1: 就是有身份
0: 啊。
1: 尤其是逢年过节，老头最开心的时候。
0: 过节怎么了？
1: 过节可以花钱呢。
0: 过节花怎么花钱？
1: 平常就花钱，这逢年过节有花钱的理由了。啊，
0: 找什么理由？
1: 他爸爸跟这儿啊，看着月份牌啊。
0: 哦，你先等。我爸爸要现形啊，是怎么着？
1: 月份牌挂着低。
0: 哎，低就低，蹲下看，耍什么脖子呀？跟着
1: 一看，哎，
0: 嗯，
1: 今天立春，
0: 打春。
1: 他爸爸高兴了。
0: 怎么了？
1: 打春可以当节过呀、啊。
0: 这当什么节呀、啊？
1: 有戏。
0: 嗯啊。日本人的是怎么着？
1: 中国话呀、啊？
0: 中国话有戏？
1: 有戏？
0: 怎么有戏呀、啊？
1: 嘿，今儿能花钱了，有戏！
0: 哦，就这么个有戏
1: 的意思。有戏，
0: 有戏。
1: 嗯，阿里嘎达国贼马。
0: 哎，这不对了，这个啊、这还是日本话呀？
1: 快听出来了啊！
0: 啊，多新鲜！
1: 打春
0: 啊，
1: 北京人打春烙薄饼。
0: 对，
1: 什么炸鱼炸虾，
0: 嗯，
1: 切点肘花酱肉。
0: 哎，就这样。
1: 这就是应节儿。
0: 嗯，
1: 他爸爸没有。
0: 我们呢？
1: 小薄饼让人笑话呀！
0: 不吃这个。
1: 老大饼，
0: 怎么大？
1: 哎，120斤面一张，
0: 120斤一张饼。
1: 哎，发面饼那么厚。
0: 嚯，
1: 知道吗？
0: 嗯，
1: 吃不了，晚上盖。
0: 我们家人都住在饼里头，
1: 四口人宰7个牛，不够吃的。
0: 能吃
1: 蜗牛？
0: 嗯，蜗牛啊，这人有吃蜗牛的吗？
1: 就嗦了嗦了味儿呗啊！
0: 吃调料不好？
1: 就为花钱。花钱，
0: 这花什么钱了？
1: 眨眼的功夫，5月端午，
0: 对，
1: 他爸爸乐了
0: 啊，
1: 有戏，
0: 又来了，
1: 又可以花钱了
0: 啊，这又有戏，
1: 包粽子，
0: 哎，这就应该的。
1: 他们家那粽子个儿大，
0: 哦，
1: 半吨一个，
0: 半吨一粽子，
1: 别人家包粽子还一弄小粽子，
0: 啊，
1: 搁4个枣5个枣，
0: 嗯，
1: 就完了，人家这个一个粽子里边，
0: 嗯，
1: 2棵枣树，
0: 把枣树都搁里头，
1: 剁开了包在里边吃。
0: 哎呦，
1: 吃粽子，饮雄黄酒，
0: 还得喝一口。
1: 应节儿嘛，
0: 嗯，
1: 喝完酒了，他爸爸坐在这儿别扭，
0: 嗯，哎，嘛叹气，
1: 郁闷了，
0: 干嘛郁闷？
1: 郁闷，心里别扭。
0: 因为什么？
1: 自个儿别扭会儿，得跟于谦念叨念叨，
0: 跟我说说。
1: 哎，
0: 嗯，
1: 儿子，
0: 嗯，你冲那边行吗？你这没事又占便宜，你。
1: 儿子，
0: 还是我，不是你非冲我说是吗？
1: 我跟你说实话，我冲哪边都得喊你。
0: 哎，我跑不了了，我。
1: 这个今天是5月端午，
0: 嗯，
1: 我这心里边很难过。
0: 哦，
1: 我想你妈。
0: 我妈？
1: 你母亲不是咱们北京人。
0: 哪儿啊？
1: 家住在四川峨眉山。
0: 峨眉山？
1: 你还有个姨，
0: 啊，
1: 叫小青。那一年他两个人到西湖岸边旅游去，我是出差到杭州，西湖岸边下雨，他们找我借了把伞，
0: 游湖借伞，
1: 其实一段美满的姻缘啊。
0: 哦，
1: 后来咱们邻居有个海大爷，
0: 还海大爷呢，
1: 搅和了。
0: 行了，这别提，您这说白蛇传的这个，
1: 你们家的事，
0: 那不是我们家，
1: 不是吗？
0: 你说串了
1: 啊？好，算我没说啊。这是五月节，眨眼的功夫8月中秋。
0: 8月节了，
1: 8月15了
0: 啊！
1: 天下人都是啊，吃月饼过节高兴。
0: 对，
1: 你们家得过俩节。
0: 怎么会俩节呢？
1: 既是中秋团圆，又是你父亲的生日。
0: 嗯，我爸爸跟兔爷一天生日，
1: 赶得顺
0: 啊，
1: 赶巧了。
0: 哦，
1: 全家亲戚都来了，大伙坐在一块儿，给老头过生日，老头高兴。
0: 哦，
1: 今儿个8月15，
0: 哎，
1: 我过生日。那个
0: 驴耳朵呢？这还。
1: 还是
0: 还是兔，
1: 但是
0: 折耳兔还是一个，
1: 啊，
0: 这怎么回事？不驴耳朵呢吗？
1: 痒痒，
0: 痒痒也不能这么高啊！
1: 没有这个
0: 啊，你不要
1: 上去了啊！
0: 非有这事？
1: 啊，没有、
0: 啊，
1: 没有大长耳朵，没有，
0: 还是的吗？
1: 老头打怀里啊，掏出一胡萝卜来，咔，
0: 哎，儿歌都出来了，爱吃萝卜爱吃菜是吗？
1: 啊，没有，
0: 根本就没
1: 有胡萝卜放下啊，
0: 没有这胡萝卜
1: 啊。这个
0: 别放，怎么那么碎的啊？你
1: 让人活不让人活？
0: 废话，不学兔子活不了。

0: 事嘛。
1: 你看看，好吧，好吧，
0: 嗯，
1: 他爸爸高兴啊，各位。哎，
0: 您就不用再加那么大身段。
1: 好吧，好吧，
0: 知道吗？嗯，
1: 好，算我没说啊。
0: 啊，
1: 今天中秋节啊，吃月饼。
0: 是，
1: 说吧，吃什么馅儿的？
0: 怎么还抱抱馅儿？
1: 就这一句话就看出有钱来了。
0: 怎么呢？
1: 定制去。
0: 哦，单做。
1: 找大的糕点公司。
0: 嗯。
1: 单独为我们家人出一套新模子。
0: 嚯！
1: 单独的和馅儿、和面，
0: 麻烦了。
1: 按我们工艺来，这难了。
0: 是是。
1: 哎，身份的象征。
0: 哦。
1: 都说吧，吃什么馅儿的？
0: 嗯。
1: 你。带鱼馅的，好。
0: 嗯，带鱼馅。
1: 你呢？腰子的，好好。你是孜然的啊？
0: 哎呦，
1: 你是芥末的哈？好，哦，我来面馅的。
0: 啊，那不就是白饼吗？那个还面馅干嘛？
1: 有身份
0: 啊！
1: 下单子，一个月饼得合10000来块钱。
0: 嚯，
1: 哦！尤其那盒更值钱了。
0: 盒？
1: 咱们那月饼盒，塑料的、铁的就完了。
0: 就这个。
1: 人家家那木头的。
0: 嚯，
1: 哦！紫檀木。
0: 上档次了。
1: 小叶紫檀。
0: 更讲究了。
1: 长方形，
0: 嗯，
1: 哎，一个里边装一月饼，
0: 哦，
1: 那么说盖上盖也不知道谁点的什么馅儿的怎么办呢？
0: 怎么区分呢？
1: 谁点的什么馅儿啊？
0: 嗯，
1: 在那个盒上挂你一相片儿，
0: 相片儿，
1: 8月15，
0: 嗯，
1: 全家人做好，一人抱一盒，
0: 这多丧气啊！这个
1: 过节了，
0: 哎呀，行行了，行了，别哭了。嗯，8月15，我们家一人抱一骨灰盒吃月饼，
1: 就是
0: 太丧气了。
1: 就是这么有身份，
0: 这没有这么造的。
1: 到后来，北京城住不开，全家移民了。
0: 哪国呀？啊？
1: 房山。
0: 哎，房山叫移民呐。
1: 到房山县
0: 啊，
1: 那儿地儿大呀。
0: 那是
1: 买了好大的一块地
0: 哦，
1: 盖房子。
0: 是
1: 房子太讲究了。
0: 好啊，
1: 远瞧雾气昭昭，近瞧瓦窑四少，
0: 哦，
1: 就跟一块整砖抠的似的。
0: 我们家都住在蛐蛐过笼里头，整砖抠的这么大，
1: 比划不过来，一大片吧。啊，
0: 就说好了。
1: 门口有4颗门槐，
0: 嗯，
1: 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0: 哦，
1: 路北了广亮大门，
0: 嗯，
1: 上有门灯，下有懒凳，内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
0: 嗯，
1: 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4个斗方写的是足疗保健。
0: 哎，这谁说的？
1: 什么
0: 有写足疗保健的吗？
1: 写什么？
0: 写斋庄中正。
1: 斋庄中正，
0: 啊，
1: 背面是严肃整齐。
0: 哎，
1: 进二门，
0: 嗯，
1: 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
0: 哦，
1: 夏景天高搭天棚3寸6。
0: 3寸6，我们家都蛤蟆是怎么着？
1: 多高？
0: 3丈6。
1: 高搭天棚3丈6，
0: 嗯，
1: 4个赌头写的是贼星高照。
0: 嗨。吉星高照。
1: 夏景天挂虾米须的帘子，冬景天紫口封门。
0: 嗯，
1: 往屋里一看，画露天机是别有洞天。
0: 里边是
1: 挂着闪缎的被窝，闪缎的褥子。
0: 都尿炕了是吗？
1: 什么？
0: 这名人字画，
1: 韩国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诗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
0: 哎，
1: 正当中乾隆御笔亲题，
0: 写的是
1: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0: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嗯，
0: 这能是乾隆写的吗？
1: 白天家里人都上班去，
0: 啊，
1: 天一黑都回来了。
0: 哦，
1: 霓虹闪烁，灯光璀璨。
0: 嘿，
1: 串门的朋友也多，
0: 啊，
1: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薄丁。
0: 嗯，
1: 他们家姐姐妹妹也多，
0: 对，
1: 一个个捯饬的漂亮。亮亮的，串门的客人有好书法的，写了快匾挂正当中4个大字：
0: 阖家欢乐，
1: 天上人间。
0: 哎，去！
2: 哎，这么多人搁这干啥呢？啊，我知道了，看山东春晚的，对不对？好看，我也知道好看，但是我不能陪你们看了。我呀，碰上个事儿，是咋的呢？我吧。我不能跟你们说，你们自己看吧，这事儿啊没法说。哎呀，咣咣咣！
3: 谁呀？
2: 我修睿。
3: 哎呦，修睿来了，来。
2: 嫂子，你家乔山在家没？
3: 不在呀。
2: 那就是说你自己一个人在家呗？
3: 是啊。
2: 嫂子，
3: 哎呀，你要干啥呀？
2: 哎，别跑，别跑！你是不是刚回来？
3: 怎么了？
2: 怎么了？你去济南西站了，对不对？

0: 对不对？对不对？你干了，对不对？
1: 你想问啥呀？
0: 我看着你了，你刚才在济南西站就戴着这顶小红帽，对不对？跟一个男的来了一个大大的熊抱，然后俩人统统咕咕的就钻到了一辆车里。那男的是谁？
1: 你胡说。
0: 我胡说。哎，朋友们，一辆绿色的奥迪呀，翠绿翠绿的，我活这么大我就没看过这么绿的车，我能胡说？
1: 那你看着我，你怎么不叫我呀？
0: 我叫你了，你没听见呢。你坐那个奥迪车上，对吧，从京石路拐个弯就上高速了，我在后边骑个自行车一顿追呀、啊、我告诉你，我那自行车我都干到100迈了，车轱辘都冒火星子了。
1: 兄弟，我告诉你，这个没有的事儿。
0: 不承认是不是？不承认。行，我现在就告诉乔杉去。
1: 哎，你站住。
0: 啊，现在承认了。
1: 我告诉你，你要敢告诉乔杉，你就是破坏我们夫妻感情，挑拨我们家庭矛盾，我俩要离婚全赖你。
0: 赖我？哎，你给乔杉戴绿帽子。
1: 哎呀，然后你什么绿帽子、哎、我告诉你、哎、我们家不欢迎你、哎、赶紧出去上楼吧。哎，
0: 嫂子，哎，开门。哎，开门。哎
1: 呀，这事儿怎么让他给看着了？我得想想办法。
0: 开门，开门。哎，不行，他死活不承认，我得想想办法。我不能让乔杉呐随随便便戴了个绿帽子。
2: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乔杉。哎呀，今天买了顶帽子确实挺得劲儿。大家说我这顶帽子好不好看？我跟你们说啊，今天呢我发现了一件事儿。它是怎么的呢？我跟我算了，这事儿啊说也说不清楚，你们看吧。媳妇儿，媳妇儿，
1: 老公回来啦。
2: 哎，媳妇儿，
1: 绿帽子，你碰见修睿了
2: 没有啊？咋的了？哎呀，
1: 没碰见他就行。
2: 我虽然没碰着修睿，但是今天我碰着修睿他媳妇儿了。啊，我看着修睿他媳妇儿啊在济南西站和一个男的来了一个大大的熊抱，然后俩人直接钻到了一辆绿色的出租车里。
1: 不能吧？你是不是看错人了？
2: 你笨想啊啊！咱们是大学同学，然后修睿还是我把兄弟，我能认错吗？是不是？
1: 那你咋不上去叫他呀？
2: 我当时在公交车上呢，我当时啊跟那个公交车司机说，我说师傅，你给我追上前面那辆出租车。司机师傅说，你哪儿的呀？我说我水泥厂的。师傅真是好样的，右脚一使劲呢，
1: 踩油门了，
2: 给我踹下来了。
1: 那你没事吧？
2: 没事，练过。
1: 我告诉你啊，乔杉，这事儿跟你也没关系，你就别寻思了啊。
2: 怎么能跟我没关系呢？修睿是我兄弟呀，我不能让他白白的戴绿帽子呀。我这人呢嘴里本来就藏不住事儿，咱楼上楼下的住着，哪天见面了我秃噜出去就完了。
0: 咚咚咚，
2: 谁呀？
0: 我修睿。
2: 今天你媳妇儿啊在济南西站跟
1: 你要干啥呀？
2: 秃噜出来了。
0: 张哥开门，我找你有事儿。
2: 你开门好不好？我不说不就完了吗？
1: 千万不能说啊。
2: 好好，
1: 把你这帽子摘了。哎，
2: 我呀不明着说。
0: 山哥，你媳妇跟
1: 别乱说，进来吧。
0: 哥。
1: 哎呀哎呀，修睿啊、你不是找你山哥有事儿吗？说呀。
0: 他你在这儿我就不有事儿了。
1: 那你就回去吧。
0: 那不行啊，我好长时间没见着我哥了，我想他了，我想看看他。
2: 对，兄弟，想看就坐下来好好看。
0: 好，
2: 对，你过去，管不了你了，给点面子。哎呀，
0: 五、哎，哎，哥你咋的了？
2: 他说看你时间长了有点恶心。
1: 我这都看恶心了，让秀瑞赶紧回去吧。
2: 不是那啥那啥，你别你这我这兄弟刚来，我这看了恶心不让他走啊。这样吧，我吧给你出道题，是不是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你觉得怎么样？
1: 啥题呀你？
0: 不是，你想出去玩会儿呗？
2: 是我玩会儿，
0: 玩会儿，玩会儿，
2: 玩会儿呗。
1: 玩玩玩玩。
2: 兄弟啊，你听好了，这里面可有内容。
0: 啊，有那我就愿意听有内容的，来你说。
2: 说，一辆火车跑出了铁轨。打俩字儿，
1: 这行了，这你看他也猜不出来，别让他
0: 猜了，别吵着，马上想起来了，就坐嘴边呢，怎么似曾相识呢？这个东西，
2: 你这边我给你讲重点说啊，你再听一遍，
0: 再来一遍，
2: 听重点啊啊！一辆火车跑出了轨道，
0: 跑偏，对不对？来。
2: 你是真傻呀，兄弟！
0: 咋的了？
2: 咋的了？错了呗？
0: 呀，这没猜对吗？不是，我呀不适合猜谜语，你知道吗？我适合出谜语。哥，我给你出一个，怎么样？
2: 出一个，我听。
0: 你听好了啊，哥，这个不单纯是一个谜语啊，里边有事儿啊。
2: 啊，有事儿，
0: 有事儿。来看着我 啊，就是玉挂在了外边，猜俩字儿。
2: 保安给我喝了，猜不出来了。
1: 哎，猜不出来，就是你就赶紧回去吧啊！别玩这游戏了。
0: 别！我抽的有问题啊！我没抽好，你这样我重新抽一下。
2: 哥，你出一下。
0: 我跟你说简单的，你笨想啊！
2: 笨想。
0: 你看好了啊，外边挂个玉，啊，外边挂着个玉，外边挂着个玉。
2: 我明白了。哎
0: 呀，我的天哪！可
2: 你要早这么说，我早明白了。俩字儿，炫富。哎。现在我跟你说，玉挂外面，亮点都挂外面。炫富
0: 哥，你咋行？我都提示成啥样
1: 了？行了，
0: 拜！
1: 我告诉你，就你们俩这智商，也别玩啥智力游戏了。修睿，你赶紧上楼回家吧。
0: 不是你这嫂子，你老黏我，我就想跟哥说两句话，可愁死我了。
2: 别啥呀你？啥人摊上这事儿，人家不愁的很啊？这么的吧，兄弟，我陪你喝点，不是愁吗？咱一醉解千愁。
0: 哎，好，喝酒好，来我就爱喝。
2: 你要给我整俩菜去，快
0: 来。
1: 今天我不做饭。
2: 装呢，跟我这家里谁说算呢？
1: 谁呀？
2: 咱俩干拉也行，
0: 拉来。我寻思你刚才那能有啥结果？
2: 能有啥结果了？他多那个呀，是不是？
0: 行，少来点
2: 啊。行，兄弟啊，我呀还能真让你干拉呀？
0: 那咋整？
2: 哥有水果。哎呦
0: 我的妈呀，太好了。哥呀，葱是水果啊，
2: 尬甜尬甜的，绝对好吃。来，兄弟，
0: 也行，舅舅没问题。来，哎呀，
2: 哎呀，咋说呀？酒啊，喝酒，酒。哎呀，兄弟，要说这酒啊，可真是好东西。曾经啊，有个人喝了18碗酒，上山打老虎去了。你知道那人是谁不？
0: 不，武松武二郎吗？
2: 对，武二郎，他有个哥哥叫武大郎。
0: 干啥呀？
2: 武大郎啊，娶了个小媳妇儿，长得可漂亮了。有一天洗完衣服想晾衣服，然后把窗户一打开，一个棍儿啪嗒一下就掉下去了，砸到了西门大官人。然后
1: 梁山，你怎么喝点酒嘴还没个把门的了？
2: 我咋的了我呀？
0: 不是嫂子，你别拦呐，哥说的多好，那小故事多吸引人呢。接着说，砸着谁了？
2: 你好像是没听明白。
0: 我听明白了，小棍儿叭打，你接着往下讲。
2: 行，不唠这事，不唠这事了，来啊，坐，
0: 挺吸引人的。
2: 不唠酒了，不唠酒行不行？啊，
1: 瞎说什么呀，在那儿？
2: 吃根葱吧。哎。要说这葱啊，可是好葱。你说大葱跟什么是绝配？
0: 煎饼
2: 是不是？煎饼是啥？煎饼是面食啊，咱山东人愿意吃面食是吧？
0: 对，
2: 花卷啊，大饼啊，馒头啊。
0: 对，
2: 馒头又叫啥？叫炊饼。啊，曾经啊， 有个卖催命的，他叫武大郎，
0: 又是武大郎，
2: 对对对，啊，娶了个小媳妇，长得贼漂亮。有一天把窗户一打开，一个小棍啪一下掉了，砸了西门大官人。
1: 乔山，你有完没完了？
2: 我又咋的了？我就讲个故事不行吗？
1: 你就赶紧把酒喝完，让兄弟上楼回家。
2: 你可真能闹，这一缸子白酒，我说喝就能喝了。
0: 嫂子，这可就是你不对了，你不能让哥喝几酒啊，他跟我不一样，我咣咣咣几杯下去啥事没有，不是我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呀，我喝酒
2: 等会儿，
0: 不然
2: 刚才说啥？
0: 我说我喝几杯酒都没事，
2: 不是带人物那句
0: 王婆卖瓜，
2: 对，王婆你知道是谁不？
0: 谁呀？
2: 那是王干娘啊，王干娘啊，开了个茶馆，对面有个邻居，哎，有个小媳妇儿，长得可漂亮。有一天呢，把那窗户一打开，一个小棍儿吧嗒一下，
1: 我说你吃了这根葱吧。呀，
2: 我是煎饼啊，老这么怼过我。
1: 哎，我说你到底要干啥呀？你又是武大郎，又是棍儿的。
2: 我就这点知识占有量了，我还不能说了还是咋的呀？再说了，我要不通过这种方式，我能跟我兄弟说明白吗？这事儿。
0: 我说哥，你要跟我说啥呀？
2: 说啥？今天我在南站来一个熊抱啥的，你我给
0: 熊抱完了，俩人进了一个绿色的车，翠绿翠绿的，
2: 你咋知道呢？
0: 我的妈呀，我看着了。哎，你咋知道的？
2: 我也看着了。
0: 你看着了呀？啊，哎呀，那你说我搁这不多余吗？人家都知道这事儿了。哎呀，你说那你啥想法啊？
2: 这玩意儿我能有啥想法啊？那不是，这关键是我认为吧，这只要是夫妻两口子还感情过去，就对付对付过得了呗。
0: 你思想现在这么先进了吗？
2: 哦，那不是，那你咋想的呀？
0: 你都没啥想法，我能有啥想法啊？我的妈呀！我说嫂子老黏我呢，你俩都知道了，你说我搁这多余吗？这样你俩唠，我回去了
2: 啊。啊，那不是兄弟，你可快点啊！
0: 嫂子，你说啥事儿啊？你说，我跟你说啊，绿色奥迪确实不好找。
2: 不对，是绿色出租车。
0: 绿色奥迪。
2: 绿色出租车呢？
0: 你看，就绿色奥迪呢？
2: 绿色出租车呢？我说，
0: 我这四个眼睛看不见那四个圈啊。
2: 那出租车顶那灯箱比我脸盘都大，我能认错出租车呀？哎呀！
0: 我搁高速上一直撵着那车呢。哦，
2: 你搁高速上一直撵着那车，那你应该看着那男的，你知道那男是谁不？
0: 我哪知道是谁？你想知道那男的？
2: 对啊，
0: 那你问嫂子呀。
2: 不是，你追着人家撵，你都没看着，你嫂子能看着吗？
0: 抱的人是他，他还能不知道吗？
2: 什么玩意儿？你嫂子抱的人是抱谁？你抱的？
1: 对。今天我和一个男的抱了，而且是一个大大的熊抱，抱得特别亲密，然后我俩上了一辆绿色的奥迪车，翠绿翠绿的。
0: 咋样？四个眼睛没白长吗？
2: 你别给我整那没用的，这真假的？
1: 你问他干啥呀？我都说了是真的。
2: 那真的怎么整的还这么有理呢？
1: 我怎么就不能有理了？我说你们俩这男的真的是一天到晚就不知道别人对你们好。
2: 这叫对我好吗？
1: 不愿意跟你俩说话。
2: 你走啊，我受不了了，咋忍啊？
0: 哥呀，
2: 我说今天看着这帽子怎么这么顺眼呢？花500多块钱买的它，原来呀都是有预感的。

0: 你要唱啊？
1: 我哪有心思唱啊？他这是唱啥呀？
0: 你看你自己刚才不说想的挺开吗？两口子要能对付过，那就对付过呗。
1: 兄弟，你要摊上这事儿，你也对付过不了。我告诉你吧，对了，你还得自己研究研究你自己媳妇儿的事儿吧。你媳妇儿啊，今天在济南南站跟一个男的来了个大大的熊猫，然后钻进了一辆绿色。

0: 物车里了。
1: 不可能，我媳妇儿啊上北京出差了，昨天走的，明天才回来呢。
0: 咦，兄弟，你媳妇儿是不是穿了件红色的大衣？
1: 你咋知道的？
0: 你笨想啊，人家呀提前一天回来了，完了跟人男的熊抱钻出租车里了。妈呀，后面的事儿我都不好意思给人琢磨了。
1: 不可能，我对我媳妇儿啊是一万个放心。媳妇儿啊，你是不是在北京呢？你没提前回来吧？你到底你能不能给我拿微信发个定位啊？媳妇儿啊，喂喂，你咋还挂了呢？
2: 秀瑞，
1: 我媳妇儿，我的妈呀，你回来了，提前回来了，并且穿的红衣服，你今天是跟一个男的拥抱了吗？
2: 对，是我。我还跟一个男的上了一辆绿色的出租车。
1: 我的妈呀，我媳妇儿跟人家熊抱了。
2: 你咋的了？
0: 你妹呀，糖尿病犯了。
2: 哎呀，你俩别闹了。我问你俩，今天啥日子？
1: 今天是我俩
3: 戴绿帽的日子。
2: 你俩说啥呢？今天是咱们四个结婚纪念日。啊，我跟嫂子早就商量好了，本来想给你们俩个惊喜，结果你俩倒好啊。
4: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5: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叫 Rob Taylor 主演，
7: 这歌哪火吗？
8: 不，那您不能骄傲、啊。我们只不过比别人啊多会这么几首，哦、像什么说学逗唱啊，
7: 什么唱念作答呀，
8: 诗词歌赋、
7: 琴棋书画嘛，
8: 捕鱼捉蟹啊，
7: 煎炒烹炸、
8: 刀枪剑戟、
7: 鼓乐勾叉、
8: 帮人搓澡、
7: 替人桑拿、
8: 给人洗脚、
7: 为人拔牙，不。咱俩到底是干嘛的？
8: 就说这意思，艺多不压身。
7: 我还真想不起来，咱俩究竟不会什么？
8: 这不刚才又有人求咱帮忙啊、嗯？你说咱是帮啊，还是不帮啊？
7: 不帮啊！把他们都帮火了，就把我们相声自己上去了。
8: 那好了，
7: 不帮。
8: 有你这句话，嗯，我跟谢晋说了，
7: 你跟他
8: 我说我们俩没功夫。
7: 不是谁？
8: 谢晋，谢导啊，非求咱俩帮忙。帮啊，他拍一部电影，嗯、啊，你说这不明摆着占咱俩便宜吗？
7: 哎，他太清楚了。只要咱俩一上，就把他给捧红了。
8: 可万一咱俩要不上，他更红了呢？
7: 那咱就上，咱就不能让他太红了。我们俩这都什么心态的都是？
8: 你还别说，这出戏还真是给咱俩写的。
7: 什么戏啊？
8: 片名叫《老板与老板》。
7: 别人也演不了啊！啊，你让陈佩斯、赵本山。长得跟歪瓜裂枣似的，他不像老板。
8: 那今天呢，就在现场排练一下坐车这场戏，
7: 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8: 啊、哦、不，
7: 没车接我，我说
8: 啊，剧情啊规定老板得自己开车。
7: 对呀、啊，嗯，现在的老板都是自己开车，都方便的啊。不信你找个司机，你做点什么？好人好事都给你捅出去，你信吗？哦，
8: 是的，把车开上来。
7: 我真服了谢老了、嗯，他怎么知道我会开车的啊？不是，我就开他呀。啊
8: 啊，咱们这个故事啊，发生在30年代啊，30年代的老板都是坐洋车的，那时候能坐洋车就相当于现在坐这个奥迪呀、
7: 啊。是啊，可是俩老板坐一个车才。他挤一点
8: 啊？不，我不挤啊，我一个人坐一点都不挤。
7: 那我呢？
8: 啊，你主要是负责开车，
7: 你就说拉车不就完了吗？
8: 都是老板，都一样。
7: 什么一样？都是老板，凭什么你坐车，我拉车呀？
8: 不是，我演的是坐车的老板，你演的是开车的
7: 老板儿。
9: 哦，这

0: 明白了。这一老板啊，我就老得费脚板啊。
1: 要不说谢晋谢导这个眼睛毒啊，他就看上他这俩大长腿了。嗯，你这腿也太长了，从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哎你说这么长的腿，你得跑多快、
0: 啊？不，你这俩小短腿紧倒起来也不慢啊！
1: 你让大伙儿看看这大长腿、啊，是不是天生拉洋车的材料？啊！
0: 一会儿我出了门，我把这腿我就锯了去。
1: 冯巩，你只要是能够把拉洋车当成毕生的体育事业去追求，
0: 我能拉出个世界冠军来。
1: 哎呦，我看不到。马俊仁马家军世界金牌怎么得的？
0: 怎么得的？
1: 人家就是拉着洋车负重训练，人家的口号是拉起车来练脚板，放下车就拿金牌。
0: 你看见了是吧？
1: 那宋祖英有一首歌就是专门赞美拉车的妹子。
0: 哪首啊？
1: 拉美子拉，拉美子拉，拉美子生来就不拉拉，拉美子生来就拉不拉。
0: 宋祖英唱的是马家军的军歌啊！啊，明白了，明白了。
1: 歌手梁，你知道吗？啊，
0: 就是飞越黄河那位，
1: 跟你就没法比了。
0: 怎么呢？
1: 飞越黄河，他是开着汽车飞跃啊！你要是能拉着洋车飞跃，
0: 我就掉河里喽。我倒是能为小浪底截流做点贡献啊！嗯，好，好，好，好。
1: 怎么样，哥哥？这个拉洋车的好处就太多了。
0: 不拉。打死也不拉，
1: 不是你不拉就不拉，你没必要嚷嚷，你完全可以说话温柔一点嘛。
0: 温柔咱会，打死也不拉，关不关？
1: 那我可就找别人了，
0: 你找去。
1: 那300万劳务费我就给别人了。行了，
0: 不，你怎么这么俗呢你？你张嘴闭嘴就是钱，我们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以为300万我？那300万是我一人还是俩人的？
1: 啊、谁拉车我给谁，
0: 真的？
1: 那当然了，
0: 你赶紧上车，这不耽误我工作吗？跟你说
1: 哥，啊，你刚才说的打死也不拉呀、
0: 啊？啊，我说了，打死也不拉，只要打不死，就拉。这俩大长腿天生就是拉车的材料啊！这个速度我还真找着点高峰的感觉。
1: 没错，中国足球队要有你的速度早出现了。
0: 对呀、啊、人嘛就应该有点精神。那钱算是，哎，那300万是给现金还是给支票啊？
1: 那300块钱还要什么支票？
0: 对，300块要什么支
1: 多少钱？300块啊。
0: 不是，你不是说300万吗？啊，
1: 300万是整部影片的投资，到你这儿就300块。
0: 你下来，我摔死你！我跟你说吧，我
1: 干什么你？嫌钱少是不是？
0: 他就不是什么钱的事儿，丢不起的人呢，是吧？
1: 你好像那个不惜之夜，你给全国人民的印象好像在经济上斤斤计较。你真是，你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咱们应该呀好好向公交战线的同志们学习，要拉一次乘客献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哎，你就要远学雷锋，近学李素丽呀、啊。
0: 我等会儿。不，你坐在车上你怎么不学呀、啊、
1: 我这不是一直在学吗？啊，李素丽同志就是坐在车上卖票。
0: 那就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吧。
1: 不，你不坐车你可不知道坐车的痛苦啊。坐车是太痛苦了，它落不着动啊，
0: 是
1: 不动就要发胖、哦、一发胖什么病都来了。
0: 没错，
1: 痛苦
0: 的我就乐意为您分担这种痛苦。不、哦，
1: 让别人分担我的痛苦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让我尽情的痛苦吧，让我尽情的胖吧，无所谓。
0: 有所谓，你越胖我拉你越费劲不是吗？
1: 不是，你真正拉的是你，不是拉我呀，你是拉我们董事长就轻松拉。
0: 谁演董事长？
1: 穆铁柱啊。就抱俩孩子。
0: 别介，抱俩孩子，穆铁柱那儿子生下来就比我个大，知道吗？坐车的感觉爽。

0: 行了。哎呀，眉来眼去，以身相许，最后拉着杨科私奔了。
1: 别别别，我给你。你演孩子，他救老爷，他挺合适的，是吧？
0: 不是不是，我演着不合适没关系。赵本山，陈佩斯争着抢着要演这个角色。啊、赵本山是天天做面膜，陈佩斯连双眼皮都拉了。哎呦，
1: 他们俩就更不合适了。那俩小短腿接在一块还不如我长呢。
0: 不行，
1: 赶紧，
0: 这300块钱
1: 都是进一步的事儿。
0: 那我真上了，
1: 你就多余下来，那个千金不重要啊。我就拉拉拉
0: 拉二哎，你快些走哎，快。
1: 牛啊，裙子送到哪里去呀？送到那千家万户的厨房里呀。
2: 给您换一场。
3: 对，他又来了。
2: 对，我站桌子里边了。
3: 这是，这叫捧逗俱佳。
2: 哎，回老地方了。哎，
3: 什么都会。今天是三阳开泰。
2: 对。
3: 哪三阳呢？嗯，曹鹤阳，
2: 我
3: 冯鹤阳，
2: 是
3: 陶阳
2: 啊。那最后出来
3: 三阳开泰，
2: 是啊，
3: 确实，这个相声演员来说啊，
2: 嗯，
3: 什么都能来
2: 啊，多知多懂。
3: 哎，站这边也行
2: 啊，
3: 站那边也行，
2: 都能来，
3: 也能说相声，也能唱快板，
2: 是是是。
3: 哎，要求我们呢得多知多懂
2: 哦。
3: 平常的呀，这就说明啊，我们这个得观察生活
2: 哦。
3: 确实，
1: 您像我了吗？
2: 您怎么着？
3: 喜欢观察生活
2: 哦。
3: 哎。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找寻一些细腻的东西，加工一下，给您各位奉献。
2: 啊，就是寻找素材呀、啊。
3: 哎，不光得观察生活
2: 啊，
3: 平常呢，我们还得普及一下我们周边这些个曲种。
2: 哦，这是知识啊。
3: 对了对了，
2: 哦，
3: 像我们净看我了吧？
2: 啊，
3: 喜欢听个京剧，
2: 传统艺术。
3: 哎，
2: 对对对，
3: 京剧
2: 国粹啊。
3: 前些日子听了一出
2: 啊，
3: 叫。霸王和虞姬的故事。
2: 哎，对，你
3: 这个戏啊它很好，我跟你说吧。
2: 您等会儿，等会儿，不是您看点那正版戏行不行？
3: 哎，我有看过样板戏。
2: 什么样板戏？
3: 哎，你听
2: 什么乱七八糟？霸王和虞姬的故事。
3: 对对对、
2: 哎、那就不那
3: 张国荣演的特好。
2: 对对对对，行、啊、那不是戏，那是电影。您说的京戏那是霸王别姬。
3: 对对对对对，
2: 哎，
3: 就是虞姬说的话，
2: 说什么来？
3: 说出了虞姬的心声。
2: 怎么说的呀？
3: 霸王
2: 啊啊，
3: 别去！
2: 哎，别，
3: 别去！霸王，
2: 霸王，你
3: 别，
2: 你等等等，行行行行行，
3: 别呀！这
2: 不是您等您
3: 说出了虞姬的心声？
2: 什么心声啊？
3: 这个戏啊，很黄，很暴力。
2: 哎呀！
3: 确实
2: 不是，您看点那正经戏好不好？您这
3: 是正经，
2: 您这就不是正经戏
3: 啊？怎么了？
2: 霸王别姬就虞姬，别去，别就这个，像话吗？
3: 很慌，很暴力。
2: 什么很？你不、哎哎，哎呀，这戏说的是俩人分别，
3: 还是别姬呀、
2: 啊？哎，别。别谁呀，就别霸王跟虞姬分别，霸王别虞姬，
3: 其实这也对
2: 啊、哦、
3: 这个霸王在乌江被困住了
2: 啊，对呀、啊、
3: 虞姬要自刎，
2: 哦，
3: 霸王拦着，别去，
2: 别去，怎么改霸王说了别去
3: 啊，虞姬说霸王要自刎，虞姬拦着，别去别去，
2: 合着您这两头都能看是吗？
3: 霸王别去
2: 啊，
3: 哎，都行
2: 啊，虞姬那儿也别去
3: 啊，哎，别死，别死、
2: 啊、都别去啊，
3: 哎，那也能用上啊，别去，哎，
2: 这都别急、
3: 哎啊、充分了体现虞姬的软弱。
2: 哦，对，女人嘛
3: 啊，
2: 对对对，
3: 霸王与虞姬的故事，
2: 霸王别急，
3: 我这么说省得大家伙误会，
2: 已经误会了、啊、您
3: 霸王别姬、
2: 哎、哦，别姬
3: 确实，
2: 嗯嗯，
3: 看过这出戏，
2: 是啊，
3: 演得非常好。
2: 当然了，
3: 还演了又看了一出什么戏？
2: 还什么呢？
3: 叫
2: 啊，
3: 雷劈张继宝。
2: 嚯，这是一出老戏呀、啊，这个
3: 太冷。
2: 又叫什么《清风亭》？
3: 太对了，
2: 对对对，
3: 知道这出戏的观众啊
2: 啊
3: 也是特别少。
2: 当然了，
3: 我介绍一下剧情，
2: 您说一说
3: 这个张继宝啊
2: 啊，
3: 他是有父有母的人。
2: 当然他是猴啊，是怎么的、啊、当然有父有母。
3: 大师兄，
2: 哎，行了行了，二师兄就这站着，
3: 哎，打那石头缝里盆蹦出来、哎、
2: 没听说过、
3: 哎、那
2: 有父有母，
3: 有父有母，
2: 哎，
3: 张继宝不容易
2: 哦，
3: 哎，这个父母啊一把屎一把尿啊给他拉扯大
2: 啊，是是是，
3: 哎，拉扯大之后呢、
2: 啊、
3: 坏了，
2: 怎么了？
3: 给他娶妻生子啊、哦、要了亲命了。
2: 为什么？

0: 张继宝啊，不孝顺了，
1: 哦，
0: 打爹骂娘，
1: 嚯，
0: 最后把爹妈都气死了。
1: 嗯嗯，
0: 过去这古代最讲究啊，
1: 啊，
0: 遭天谴啊，
1: 当然了，
0: 这事儿让上天知道了。
1: 嗯，
0: 哎呀，都知道张继宝不是一个好孩子了。
1: 是是是，
0: 张继宝不是一个好孩子
1: 啊，
0: 他是一个掰的抱矮。
1: 哎，掰。
0: 他不是一个好孩子，
1: 你就说他是个坏男孩不就
0: 完了？对对对，不是一个好孩子呀！
1: 啊，
0: 惊动上苍了，
1: 嚯，
0: 让谁知道的呢？
1: 谁呀？
0: 耶稣！
1: 哎，耶稣，你等会儿，你
0: 给耶稣气的呀！
1: 行行，您等等。
0: 张继宝不是一个好孩子，
1: 好嘛，
0: 他是一个 bad boy。哎，
1: 您是不是思想上有误区呀？您这个
0: 怎么了？
1: 耶稣是管咱这片的吗？
0: 戒掉！
1: 哎，戒。
0: 戒掉，
1: 对，戒掉。哦，
0: 他不是一个好孩子呀、
1: 啊，
0: 他气死咱了，他气死咱了。
1: 耶稣说话怎么这味儿啊？你
0: 废话，说英语你听得懂吗？
1: 听，那也得说普通话、啊。
0: 哎，他不是一个好孩子，啊、他是一个白的 boy 呀、啊，
1: 还白的 boy。
0: 哎，给耶稣气的什么似的？
1: 啊、
0: 耶稣那媳妇儿 啊，赶紧过来劝耶稣那媳妇儿雅典娜。
1: 哎呀，你行了行了，好嘛。你再说会儿，星矢就过去打去了，知道吗？
0: 啊，
1: 雅典娜、
0: 希瑞，
1: 什么希瑞、啊？什么英雄都出来了，您这、
0: 啊、博士希瑞啊，希瑞是那个、啊、是那是那个耶稣的 啊小舅子，我跟你说。
1: 什么小舅子？
0: 可能是
1: 我爱你，他媳妇儿不是雅典娜，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圣母什么什么
0: 玛利亚
1: 啊？好像是，
0: 我记得有一亚嘛，
2: 他们都是亚字辈儿。
1: 雅典娜、玛利亚，
0: 啊、对对，都有一个，确、
1: 哦、
0: 实。哎，可能。就说就劝你别生气
1: 啊，
0: 他不是一个好孩子，咱知道、
1: 啊、
0: 他是一个白的 boy， 你知道吗？
1: 怎么这回说普通话也白的 boy？
0: 他不是一个好孩子，
1: 啊、
0: 遭天谴，
1: 嚯！
0: 哎，找人弄死他，
1: 我天上都跟黑社会似的、
0: 哎，找人砍死他，
1: 哦、砍死他、
0: 哎，让谁去呢？
1: 谁呀、
0: 啊？让雷震子。
1: 哎，你看，你等会儿，雷震子归耶稣管吗？
0: 戒掉。
1: 哎，戒。怎么这么乱呢？天上
0: 戒掉、
1: 啊，
0: 哎，扇着翅膀。
1: 等、
0: 雷震子都见过吧？
1: 啊，都知道。
0: 这手拿个锤子，
1: 锤子。
0: 这手
1: 啊，
0: 拿个钉子，
1: 啊、钉子。
0: 哎、
1: 那凿子，
0: 哎，凿子、
1: 啊。
0: 就这是他的武器。
1: 啊、
0: 哎，扇着翅膀，夸夸夸，在天上就飞呀飞呀飞。这时候，雷震子掏出一 GPS 来。
1: 哎，天上也有导航是吗？
0: 他怕找丢了，天上连个参照物都没有，他能不丢吗？
1: 啊，这倒是。
0: 哎，照导航，
1: 嗯，
0: 导航说话了，
1: 说
0: 前方500米测速照相，请注意。
1: 注意。哎，哦、那他们楼上面有卡是吗？
0: 那废话，还有交警呢。说嘞，震子，你吹一个，
1: 哎、
0: 你吹一个。
1: 震子，
0: 哎，你吹，
1: 我的个天！
0: 震子，你吹一个，吹一个。看你飞了去了拐弯的，好像是酒驾。我跟你说，哎，
1: 酒驾，
0: 吹一个，
1: 震子跑过、
0: 哎、一吹没事，赶紧夸飞，哎，
1: 太累了。
0: 哎，看那个 GPS 上可能是这儿啊，可能是这儿、
1: 啊，
0: 哎，全是云彩呀、
1: 啊，
0: 瞧不见呀、啊，瞧不见呀、啊啊，赶紧拿那东西把那云彩都拨开，
1: 哎，拨开。这以为煮面呢，这儿我告诉你，
0: 哎，扇好了，扇好开了，哎，瞧见了，
1: 是
0: 哪是雷震子
1: 啊？
0: 哪是张继宝
1: 啊？
0: 我得劈死他，我不能劈错了
1: 啊！
0: 伤及无辜这不行，
1: 不应该呀、啊，
0: 得有准儿。
1: 对 对，
0: 哎，我得瞄好了
1: 啊，还有准星儿，您
0: 哎，对准星
1: ，CS 打多了，您这玩意儿，哎，
0: 右键点开了还能放大呢。
1: 哎，这行了。用的还是狙，
0: 要我来个甩狙，
1: 是别甩了，
0: 算了，那算了，
1: 嗯、
0: 我来保准点，哎，
1: 嗯、
0: 这儿呢，
1: 哦，到了，
0: 哎，这儿呢，张继宝在这儿呢，
1: 我看见了，
0: 走你啊，啪，
1: 就这一下，
0: 踢死了，
1: 哎呦，
0: 所以说这件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1: 那雷怎么劈那儿去了？你看。
0: 哎呀，再劈一下，
1: 哎，行了，不要再劈了，
0: 这准星有时候也不准，你知道吗？这人不是傻子，给他站着等你劈呀、啊！
1: 不是，你这狙甩过了，你这
0: 确实，这都是玩笑
1: 啊。
0: 但是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1: 什么呀？
0: 做人，
1: 嗯，
0: 一定要孝顺。
1: 当然了，
0: 古训说得好啊。
1: 什么呢？
0: 百善孝当先，
1: 这是老话。
0: 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就是百善孝当先，什么意思？
1: 啊、
0: 就是善了100个人，
1: 哎，
0: 孝的那个肯定能当上总管。因为什么呢？他热衷于这项事业呀、啊。
1: 什么？别说了。您这太糟蹋人了，
0: 就是善了
1: 百善，就是善了100个人是吗？
0: 就是孝的那个肯定热衷于这项事业。
1: 嚯，那他得孝成什么样啊？这个，你瞧，
0: 参照物在那儿。
1: 哎呀，你别瞎说，百善善良的善，
0: 啊，就是说人啊，
1: 哎，
0: 心地
1: 孝顺父母。
0: 我觉着作为一个人来说，
1: 啊，
0: 你要不善良，
1: 啊，
0: 不孝顺， 谁能跟你成为朋友？

0: 没人跟他称呼。
1: 你要说你不孝顺，
0: 嗯，
1: 谁能跟你一块共事？
0: 没人共事。
1: 你说你不孝顺
0: 啊？
1: 谁能跟你一块出去玩去？
0: 没人出去玩去。
1: 你说你要不孝顺
0: 啊？
1: 谁能跟你一块说？
0: 不，
1: 对不对？
0: 等，
1: 你说你要
0: 行，谁呀？怎么说我这儿来了？
1: 不，我就那意思，我就问你，你孝顺吗？
0: 我当然孝顺了。哎，你上我们家周围邻居街坊那儿打听去，我曹鹤阳大孝子。
1: 谁呀？
0: 我。
1: 你大孝子？
0: 当然了，
1: 不可能。
0: 你怎么不相信？
1: 你让大家看看
0: 啊。
1: 他孝顺吗？
0: 我孝顺啊。
1: 他要是孝顺的话，他能跟我瞪眼吗？
0: 哎，这你不是我跟你瞪眼，我就不孝顺了。
1: 对呀、啊，
0: 合着你是我爸爸，
1: 这合适、
0: 哎、不合适？怎么说话呢？
1: 我就说人家
0: 讨厌，没我事儿。
1: 做人就得孝顺。
0: 当然了，
1: 哎，您说这个我最讨厌哪种人
0: 啊？
1: 活了不孝，死了孝。
0: 哎，这是什么意思？
1: 老家在生前的时候，
0: 哦，
1: 打爹骂娘，
0: 嚯，
1: 这父母一死了，坏了，
0: 怎么了？
1: 开始孝顺了啊。
0: 哦，
1: 但是不是给父母看的，
0: 那
1: 给街坊邻居朋友看的，
0: 有面子，
1: 让外人瞧，嚯，这位真孝顺，真好。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0: 啊。
1: 过去来说，家里边有死人了，讲究，
0: 嗯，
1: 搭棚，办白事，
0: 老讲，
1: 那是，
0: 对对对，
1: 搭棚，请客。待客不收礼，
0: 也有，
1: 还得请和尚念经，
0: 讲究啊。
1: 那是，
0: 对对对，
1: 这个请和尚来说，
0: 嗯、
1: 得长助理眼。
0: 怎么呢？
1: 得请真和尚。
0: 哦啊，
1: 别请假和尚。
0: 不是，你等我等，这没听，和尚还有假的？
1: 那是啊。
0: 是吗？
1: 你琢磨，和尚过去来说，也没有个什么证件，你剃秃了，弄香，弄烟头，撵
0: 这还得对着镜子撵，
1: 对不对？
0: 撵歪了，
1: 撵一趟，拿圆珠笔先画好了，然后撵，哎，
0: 对对，作为标志啊，
1: 对不对？嗯、你不能那么干，
0: 对
1: 对不对？过去没有说有来个证，写着和尚证，没有，你知道吗？
0: 和尚证
1: 没有，现在都有了。
0: 啊，
1: 过去怎么鉴定？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方法鉴定。
0: 嗯嗯，
1: 所以说，竟有那个假和尚来充事，
0: 冒充的。
1: 太对了，
0: 哦，
1: 这个假和尚不单充事
0: 啊，
1: 还骗吃骗喝。
0: 是吗？
1: 太对了，
0: 真烦人。你
1: 他们啊一去，
0: 嗯，
1: 先问啊施主，
0: 嗯，
1: 今儿吃什么好吃的。
0: 哎，还没干活先问。
1: 人说的有道理。
0: 嗯，
1: 我吃不是给我自个儿吃，
0: 那是
1: 给死者吃呢。
0: 我真会说，
1: 对不对？
0: 嗯，
1: 吃不能吃素。
0: 不吃素吃什么呀？
1: 哎，吃素到鬼门关那腿软。
0: 哦，
1: 你得来什么呢？
0: 啊，
1: 大肘子，
0: 肘子，
1: 哎，羊腿，
0: 呵，
1: 牛腿，
0: 哎呀，
1: 哎，火腿，这都得腿跑得快
0: 啊，这都是给死人吃的，
1: 哎，头上的快，
0: 你瞧瞧，哎呀，
1: 再者说了，他们平常带些个乐器，
0: 嗯，
1: 都是奔着吃去的，
0: 还乐器怎么会奔吃去的呢？
1: 带什么呢？铜镲铜钹呀，
0: 哦，
1: 九音锣啊，
0: 简单的，
1: 哎，当当啊，
0: 当当，
1: 哎，就是这有一个跟三角铁似的，当当当一响
0: 啊，当当，
1: 还有大鼓啊，
0: 大鼓，
1: 这个都带着，
0: 是吗？
1: 笙管笛箫，你听他们打出来的声
0: 啊，
1: 都是商量吃什么。
0: 我怎么听出来的呢？
1: 你看啊，一吹啊，
0: 吹
1: 这声先说话了，
0: 我吹声啊，
1: 啊啦啊啦啊啦。
0: 哦，这是说饿了。
1: 哎，对了，
0: 哦，
1: 九阴罗啊给出主意。
0: 什么主意呢？
1: 九阴罗，
0: 嗯，
1: 吃馒头吃馒头吃馒头。
0: 哦，倒真好伺候，吃馒头。
1: 哎，
0: 嗯，
1: 当当跳眼了。
0: 他怎么说的？
1: 凉啦凉啦凉啦。
0: 哦，说这馒头凉了。
1: 哎，
0: 哦，
1: 大鼓给出主意。
0: 什么主意？
1: 腾腾。
0: 哎，这嚯，你看看
1: 他这都是骗人的，
0: 腾腾，
1: 哎，不光说平常这吃喝
0: 啊，
1: 到真正念经了也是骗人的。
0: 这怎么看出来？
1: 指不定念出什么来。
0: 你看看，
1: 我给你学学
0: 啊。你还能学学
1: 啊？到长城就镇击疆场，摘住前程上香舍拜。
0: 嚯，
1: 摘下海中蓝树桩，
0: 嗯，
1: 翠莺莺，我又唱错了。
0: 嗨，和尚都唱出翠莺莺来了。
1: 这最近这两天乐意听京韵了，
0: 还太寂寞了。
1: 所以说这个都是骗人的。
0: 嗯嗯，
1: 为什么说我对这个有了解呢？
0: 为什么呀？
1: 后台有一个演员，
0: 嗯嗯，
1: 于谦儿，
0: 啊，于大爷，
1: 哎，于大爷就烫头的那个，
0: 啊，嘴都是卷儿啊。
1: 于大爷，
0: 啊，
1: 他的爸爸就是和尚。
0: 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他爸爸是和他

0: 哪儿来的？
1: 哎，这得问他妈去。哎，
0: 问谁去啊？他爸爸怎么会是和尚呢？
1: 谁知道呢？
0: 啊，
1: 他爸爸是和尚，他跟我肯定是没关系啊。哎，
0: 废话，跟你能有什么关系？你这么点岁数。
1: 不是，是过两年我就承认了。
0: 哎，过两年那也没有。
1: 他爸爸不是正经和尚。
0: 哎，花和尚更受不了，知道吗？
1: 不是，就是跳墙和尚。
0: 哦，过去小时候那个，
1: 对，
0: 哦，
1: 哎，跳墙了，到日子，
0: 嗯，
1: 再把他打死，
0: 可不嘛，
1: 再把他打死，
0: 嗯，
1: 不是不是，你孩子你傻，
0: 嗯，
1: 你以后不会不叫我爸爸，
0: 那叫什么呀？
1: 叫我师傅，
0: 我叫师傅，
1: 我也不叫你儿子，
0: 那
1: 我叫你徒弟，
0: 我都改了称呼，
1: 你这不像话，
0: 哦，
1: 爸爸不叫爸爸，
0: 嗯，
1: 叫师傅，
0: 你看看，
1: 儿子不叫儿子，叫徒弟，
0: 不像话，
1: 行了，
0: 嗯，
1: 去吧，
0: 去。
1: 得化妆啊，得捯饬啊。
0: 啊，
1: 他爸爸还是大帽，
0: 大帽
1: 就是寺院里的主持啊。
0: 哦，就是主持，
1: 哎，主持，哦，头戴五佛冠，
0: 哦，
1: 身披袈裟，
0: 当然了，
1: 跟人捯饬的一样
0: 啊。
1: 他哪有啊？
0: 没有，
1: 没有。
0: 哦，
1: 怎么办呢？
0: 嗯，
1: 穷凑合，到那个蛋糕店
0: 啊，
1: 要一个生日快乐的那帽子扣上，
0: 哎，这就当脑子上这帽子了。
1: 哎，对了。
0: 啊，
1: 得有五佛呀，五佛官，
0: 五个佛爷，
1: 上哪儿找去呢？
0: 啊，
1: 家里边有那扑克牌，勾嘎的 K 贴五张。哎，
0: 不是您这怎么外国佛爷呀？
1: 戒掉，戒掉，
0: 哎，怎么什么都戒掉呢？
1: 勾嘎的 K 贴上
0: 啊，贴好了，
1: 哎，全是草花的。
0: 啊，
1: 哎，认识人一看，嚯，顺金，
0: 顺金。哎呀，
1: 哎，家里边没有袈裟呀，怎么办啊？
0: 怎么办？
1: 家里边那个红背后面。
0: 背后面，
1: 哎，红背后面扯下来，
0: 对，
1: 哎，系身上，
0: 嗯，
1: 还带着鸳鸯呢。
0: 哎，鸳，你等会儿吧，哎，这不漏了吗？
1: 啊，这翻过来，
0: 啊，翻过来，
1: 哎，系好了，
0: 啊，
1: 走，
0: 是
1: 跟爸爸念经去，
0: 这就去了。
1: 到人那儿，呵，底下人都戴好了，
0: 嗯，
1: 他爸爸大帽
0: 是
1: 坐的高，
0: 哦，
1: 哎，掐诀
2: 开始念经，
0: 哦，开始念了，
1: 哎，先上来先念这么一段，
0: 怎么念的？
1: 行，
0: 我这开始了。
1: 哎，谁过来嘛？那我的黑哈，我的西古鲁木，我家给古鲁玩什么？看不着。
0: 您这还抽搐？您这玩意儿，
1: 啊，
0: 不是？您念这什么呀？
1: 梵文。
0: 嚯，这够讲究的。
1: 哎，
0: 梵文，
1: 只有得道高僧才能念出梵文来。念梵文还得加钱呢。
0: 呵，你哎，念吧。
1: 哎，
0: 你打头来吧，打头来。哎，
1: 行，
0: 我开始了。
1: 嗯。三十三十咕噜半天就会起咕噜呀呀，我有吃不了，不然吸不了。
0: 等会儿，等会儿啊！我有小疑问，这遍怎么跟刚才那遍不一样啊？
1: 啊，你听下遍跟这遍还不一样啊？
0: 啊，
1: 没关系啊，确实。
0: 这梵文，啊，
1: 嗯，对，哎。哎，搞得又好了嘛？你看，我听说是呀，呀，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死去的这个亡魂呐、啊，一去不回还呐、啊，一去不回还呐、啊。我佛呀，如来呀，妈咪妈咪妈咪哄哎哎哎。第二天来到王家嘛望乡台呀，王家嘛望乡台呀，天呀呀，嗨嗨叫，小妹妹是仙，郎是真，郎啊三分俩人一条心，我佛呀如来呀，妈咪妈咪哄哎哎哎，
1: 别唱了。什么玩意儿这是？
2: 念完经打和尚？
1: 我打死你！我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反正什么都有吧。
1: 啊，
0: 他们这路和尚还有一缺点。
1: 什么缺点？
0: 守年。
1: 我什么意思？
0: 就是逮什么偷什么，
1: 还偷东西呢？
0: 对呀、
1: 啊。哎呀，
0: 因为什么呢？本家办白事
1: 啊，
0: 他乱，
1: 人多呀，
0: 他就顾不上。
1: 是是是。
0: 家里边烧点东西，
1: 哎，算了，无所谓。
0: 哎，完了，他们就接这空间。就偷东西，
1: 我开始拿了，
0: 哎，什么都偷。为什么说他爸爸坐得高啊？
1: 啊啊，
0: 得瞧啊，
1: 坐得高，看得远。
0: 哎，对呀，什么好偷什么，跟这念经呢。哎，谁谁给我这，哎，
1: 怎么这么大反应啊？你
0: 发现目标了？
1: 什么呀？
0: 哎，这个本家啊，
1: 嗯，
0: 门后边立着一斧子。
1: 你斧子？
0: 哎，对了，
1: 嗯，
0: 不是小斧子，
1: 那是
0: 劈劈斋
1: 啊，
0: 大板斧。
1: 哎呦，那值钱钢的呢，
0: 这么大个
1: 啊，
0: 高啊，
1: 是是是，
0: 把下面这么大一个斧头
1: 啊，对对对，
0: 这不赖
1: 啊，
0: 这偷。

0: 你下去得值点钱，
1: 能卖钱呀、
0: 啊？自己去不了啊！
1: 啊，
0: 让谁去呢？
1: 谁呀、
0: 啊？让何云伟去。
1: 啊，谁？
0: 哎，对，让何云伟去。
1: 何云伟啊？于谦呢？
0: 对，让于谦去
1: 啊！对，
0: 让于谦去啊！
1: 于谦，
0: 于谦去，何云伟去不了了，退出了，
1: 半道让人打跑了，
0: 退出了。为什么呢？让于谦去
1: 啊。
0: 这个怎么跟于谦说呢？
1: 啊，
0: 这得想好了，
1: 直接告诉他不完了吗？去那儿斧弄走，弄走，快弄走，完了吗？
0: 就直接跟于谦说，哎，把斧子偷家去，
1: 弄走啊。
0: 于谦听见了
1: 啊，
0: 本家也听见了，拿着斧子过来了，一斧子给劈死了。
1: 不是，那你没法说这么多人，你怎么说呀？
0: 怎么办
1: 啊？
0: 他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哎、
1: 啊、
0: 我拿这个念经的时候
1: 啊，
0: 拿这经文告诉他。
1: 不是，经文怎么能告诉这个呢？
0: 你听那个
1: 哦，
0: 一拍着醒悟
1: 哦，
0: 底下这些个都不说话了。
1: 我、哦、这么急？
0: 哎，别闹啊！
1: 啊，
0: 头发话了，
1: 怎么了？
0: 指不定又偷什么呢。
1: 合着就为这目标停下的？
0: 哎，这决定偷什么？打掩护，都听好了。
1: 听好了吗？
0: 于谦开始说了
1: 啊，
0: 叫徒弟，
1: 我这叫他呢，
0: 就是叫于谦
1: 啊。
0: 怎么想？叫徒弟。

0: 烧烧着吧。
1: 哎呀，
0: 哎，成功了，哎、
1: 太高了，
0: 成功了，
1: 哎、
0: 我成功了，迈出第一步，
1: 一般人听不着。
0: 哎、
1: 我告诉你，哎，
0: 这于谦听了，嗯，然后有把斧，我来吧，嗯，我撒吧，
1: 啊，看看，
0: 哎，
1: 找着，
0: 瞧你这门后边这把斧，你瞧坏了，
1: 怎么了？
0: 这玩意儿，这偷不了啊，这东西，
1: 怎么偷不了啊？
0: 这把这么老长。那斧子这么大个，我揣哪儿啊？我
1: 腿没地儿放，你瞧，
0: 这我拿不走啊，这玩意儿。
1: 嗯，
0: 我怎么告诉他呀？
1: 你得说一声啊。
0: 干脆
1: 啊，
0: 我也拿这经文回他吧。
1: 哦，他怎么回的呀？
0: 哎，这斧子头沉把长不得耶。
1: 啊，这没地儿揣呀，
0: 好拿呀。
1: 哦、
0: 这。于谦的爸爸一听这话就生气，
1: 是是是，
0: 倒霉孩子、
1: 啊、
0: 叫你干嘛来的、
1: 嗯、
0: 不就为了偷点东西吗？你跟我这哥那哥的、啊、哎呀太生气了、啊、一抄起来这铃
1: 铃铛
0: 接着墙头扔出去、啊、
1: 这太直白了，这个
0: 直接就出去了
1: 啊，是啊，
0: 就完了嘛，你管他那个去的、啊、可是这于谦一想，我这不行啊，我这
1: 没办法，
0: 我这不行、啊、
1: 为什么不行、
0: 啊、为什么、啊、我呀、啊、我背着我爸爸已经偷出一件去了，
1: 头回来就先偷东西，
0: 那是本家一个不锈钢三层气大蒸锅，
1: 哦，那大锅呀，
0: 不让我给顺出去了，
1: 哦，
0: 搁到墙外边了，
1: 是是是，
0: 你琢磨，我要夸一扔这斧子、
1: 啊，
0: 这斧子把这锅砸劈了，怎么办？
1: 哎呦，这坏了，这就
0: 对不对、啊？这锅肯定比斧子值钱呀、啊，
1: 当然了，
0: 这怎么办？这一句两句说不明白
1: 啊，
0: 干脆吧，我来一小歌唱得了，
1: 歌唱，
0: 哎，
2: 不是，还是我儿子，
3: 不对。
2: 你猜我是谁？你是他儿子吧？
3: 猜对了。
2: 你找我有事吗？
3: 那个，我爹给你一封匿名信。
2: 啥？什么？
3: 别让你老头看着啊！
2: 不是，那你爹人呢？他来没？
3: 我们搁那蹲着呢吗？看着你了，快点的吧。这完蛋，快点！
2: 大橙子，
4: 跪舔。
2: 老同学，
4: 跪舔。
2: 你咋来了呢？
4: 我这不来看你来了吗？
2: 哎呀，我
4: 挺好吧？
2: 挺好的，变样了呢。
4: 都20多年没见了。
2: 是咋的？
3: 哎呀，得治呢，我变了，
5: 我年过
2: 了。是啊，你也变了。
3: 大爷，
4: 咱们都老了。
3: 给我照一张全
4: 呀！哎呀呀呀！
3: 给我照一张全家福啊！
6: 福了！
2: 哎呀！
3: 哎呀妈！我大傻瓜，你给我摔掉地下了！
2: 老头，你回来了？
7: 照全家福，这家长没回来，跟谁照呢？
3: 还算你一个呗，大爷？
7: 算一个，我是这屋的户主，算一个。
2: 老头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同学大橙子，

0: 赵赵，你好，大哥，谢谢谁呀？这是我儿子，主人翁回来了啊。那进来吧，来，快进屋，进屋，孩子来。哎呀，
1: 我上前院老王家，跟咱玩会儿喝点酒，斗会儿地主。哎呀，
0: 我说你脸咋透红的？来，坐着坐着。哎呀，
2: 坐坐。嗯，
0: 孩子坐那儿。哎，
2: 我挨着我爹。
3: 刚来的是吧？
2: 刚到，
3: 怎个事儿呢？我们爷俩在铁岭新城过年，听说这老同学呀，搁这块住，我顺便来看看。这大哥也回来了哈，桂琴呐，那个我们就走了啊，大哥
4: 走了，是不是有事儿啊？
0: 别着急，
2: 来哥，待会儿没有事儿。
4: 这啥呀？
0: 啊，这信。
4: 谁的？
5: 我爹写的匿名信。
4: 匿名信啥？有事儿找咱们吧？
2: 没有事儿。
4: 能看不？
5: 不看别人信犯法。
2: 我是给桂琴写的。
4: 那你看让我看不？哎呀，
0: 犯啥法呀？
4: 他是有事求咱们，有啥事儿就同学关系，你就找我，左了我也啥都办不了。我给你看看这信啊。朝思暮想的琴，你要买钢琴呢？
2: 是啊，不买。
4: 买啥琴呢？哎呀，
0: 那啥，我小名不叫小琴吗？
4: 你不叫桂琴吗？这些琴你买不起，太贵了。
5: 还得多少钱呢？
4: 多钱都不卖，这孩子咋有点彪呢？
2: 等我惯你，
4: 你惯孩子。请允许我斗胆叫你一声亲爱的。
5: 我爹真猛，爹你真给劲儿。
2: 大哥，别介意啊，这个词儿搁现在，充其量就是你好的意思。哎
0: 呀，上学的时候就好跟我闹。
4: 上学的时候就这么称呼你啊？
0: 那时候哪有这词儿啊？
4: 我都没这么叫过。在那个情圈初开的年龄，
2: 情窦初开的年龄，你那窦字不会写，画个圈。
5: 爹呀，爹，哎，你咋这么笨呢？斗地主的斗你都不会写呀？太笨了。
4: 你俩一个学校的吧？
2: 我经常辅导他。
4: 我看出来了。这都你辅导的结果啊，是你给了我信心和希望，帮我读了七年书，一天见不到你，我就像丢了圈儿一样。
2: 丢了魂儿一样，那魂儿不会写，画圈。
4: 你这都啥水平？放假的时候，为了看你一眼，上你家干了不少圈儿活。
2: 干了不少零活，那零字不会写。
4: 你这是
5: 铃铛的铃。哎呀妈呀！来！哎呀呀！
4: 你说你这七年书咋念呢？你这画这些圈写的是。
2: 多亏桂琴对我的帮助啊，真的借我铅笔，给我橡皮，考试时候让我抄题。
4: 抄题？哎呀，你怎么把人坑了？
2: 有时候也帮倒忙。有一次嘛，期末考试嘛，让我抄他题，我就抄了，完了得个零分。
4: 那咋抄呢？咋还得个零呢？
0: 还好意思说呢？你问他吧。
2: 我抄太全了，把名也抄下来了。
4: 啥玩意儿呢？
2: 后来吧，后来出来俩桂琴，我一分没有。
4: 那能有吗？你得多少分啊？
0: 我得90呗，
4: 算错了，俩桂琴应该得180呀。
5: 大爷，你当我们校长得了呗？
4: 真当不起，这信我没法念了，这大会念出仨圈了，再弄一个圈凑合一炸，把我炸上了。你念吧，
5: 我念，
0: 行，
5: 我不怕炸，
0: 孩子念吧。
5: 我爹不会用炸，有一回斗地主，四个二把两王带出去了。我念啊，小爹，这么
4: 哎呀，小琴还有。

0: 哎，你瞅这爹写的像秦不？
1: 拉倒吧，没给你写个小圈就照顾你了。
0: 是，小秦，这么多年我都在找你，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对你说一句“此处略去三个字儿”。为什么呢？
2: 节能减排，省点墨水。
1: 那“此处略去仨字儿”，这都七个字儿了，你仨写不了。
2: 不是
1: 你想说啥？
0: 我爱你呗。
2: 不，要感谢你，感谢你啊！
3: 哎呀，那你就写感谢你呗。
1: 那还不得写个感谢圈啊？
3: 那
0: 秦，我退学以后，咱俩就没见过面，可每一年我的梦里都有你。有一次，咱俩走在放学的路上，路过一片小树林，此处略去27个字。
1: 你说说你这到小树林怎么了？这是啊，
2: 大哥，那是我做的梦，
1: 梦丢27个字。
2: 不是，就是我俩做梦嘛，做梦我俩就走到小树林了，就这功夫这孩子睡觉打把式，一脚就给我提醒了，再想接梦就接不上
0: 了。赖我干啥呀？
1: 多亏有你，要不然接到梦说不上梦着啥了。
3: 你问你，哎呀，
0: 亲，你是我心里唯一的女人。那年去乡里参加完汇演，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当时就我们俩，路过一片苞米地的时候，此处略去78个字。
2: 你这是
1: 来来，你说说这个也是梦吗？
2: 这不是梦。
1: 那这78个字是干啥了都啊？
3: 不是那个，我哪知道啊？
1: 你装啥糊涂啊？这怎么黑天路过苞米地，这怎么的了？又整那些字都没了？
3: 大橙子，你咋啥都往上写呢？哪有这事儿啊？有这事儿吗你？
2: 桂琴，你忘了？那年咱俩上公社汇演去，回来前不天就黑了吗？咱俩就往家走，走着走着路过一片苞米地，完了，一抬头，面前站头驴，
1: 你上哪儿去？
2: 这驴吧，瞪咱俩一眼，他就走了。
0: 爹，你说啥呢？我大爷这长脸儿。
2: 当时给我给桂琴吓得妈呀一声，就扑在我的怀里。大哥，那你说我咋整？我能走吗？我能不管吗？你说？哎呀，
3: 我想起来了，我确实有这么回事。
1: 你不昏了吗？你还能想起来吗？
3: 对呀，当时我确实吓昏了。
1: 你咋倒人怀里了呢？
3: 不是我昏了，我哪知道倒哪儿了？我咋回的家我都不知道。后来
1: 你驮回去的呗？
2: 是我驮回去的，啊不，是我背回去的。
1: 背光背了？
2: 背累的也抱一会儿。
1: 你没做点抢救措施啥的？
2: 大哥，我没做人工呼吸啊。
1: 不是桂琴，你说你这同学哪的？我咋就没见过呢？你哪个婆子？
2: 胜利村老于家的。
1: 你叫啥名？
2: 余则成。
1: 这他妈潜伏到咱家多少年了？这是。
2: 大哥，我这个和电视里那不一样，我这成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败。
1: 你别跟他败，
2: 不是，是败事有余的成啊。
1: 成不了。
3: 你别着急，你看你咋还失败了呢？你有完没完了？
1: 谁没完呢？这是干啥？
3: 写个信你干啥玩意儿？
0: 亲，没什么可以报答你的，什么也不说了，请你留下这张卡，这是我对你的心意。
1: 什么卡？
2: 银行卡。我小钱家里穷嘛，都是桂琴帮我交的学费，我寻得好了回报一下，给他存了3万块钱。
1: 钱呢？搁哪呢？卡？
2: 卡给他了。
3: 啊？你啥时候给我了？哎
1: 呀，对好，
2: 我不给你了吗？
3: 不是，在哪呢？
1: 装了，掏出来吧。
2: 不，搁那信封里装着呢。
3: 不是，哎呀妈呀，你说你咋不早说呢？
1: 太吵。哎呀妈呀，
3: 我能要你这卡吗？快拿回去。
1: 凭啥不要啊？
3: 干啥呀你？你给人拿回去。
1: 还给拿回画这些圈儿，拿个卡还不要，我还觉得不够。宾馆302房。
2: 咋了？
1: 你行啊你，去吧。
3: 我去哪呀？
1: 这不开房了吗？还去哪呀？
3: 不，你说啥话呢？
1: 说啥话？房卡揣你兜了，我今晚上搁外边兜一宿地主，这就完了。去吧。
3: 不是你拿我当啥人了你呀？
1: 去！
3: 我大橙子咋回事啊？你这咋还整出房卡来了呢？
2: 谁让你说我这紧张？

0: 拿叉子。
1: 爹，嗯，你让我上哪去住去啊？
0: 你别添乱了，你这孩子。
2: 你说你找找，
0: 这整哪去了？你这
2: 是不拿错了
1: 呢？
0: 哎呀，你这孩子。你看这我俩拿串了，你瞅瞅，快给大哥看看。
2: 你快看看，这不是吗？一场虚惊，冲你大惊小怪的。
3: 你，
1: 亲，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我一定把这个孩子带大。爹，她不是我妈吗？啊？不是，你不说我妈没了吗？
2: 不是，那不是孩子，我
4: 你啥前又生个孩子呢？你、啊哎，
2: 我啥时生孩子了？
4: 这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孩子，你让我过年不？
1: 你不是我妈？
2: 你说啥呢你呀、
4: 啊？什么事啊？这你给我上前去！
2: 我大成子咋回事？
0: 不是，
2: 你能说清楚不？
4: 谁的人呢？这是啊？
0: 这咋事？你整出孩子？你说
1: 这咋？大爷呀、啊，咱俩咋吃命啊？
0: 你说这咋的？
4: 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
1: 大爷？啊，你说这孩子是我不？
4: 你猜呢？
1: 是，
4: 猜对了。
1: 大爷呀，
5: 别管我叫大爷了，叫叔吧。你爹下手逼我走。
0: 我
2: 谁？
0: 我不是
5: 大。好了，
0: 大哥，
5: 啥也别说了啊。你们在这过吧，我给你到地方，好不好，魏军？
2: 不，你要干啥你呀？
5: 我走。
2: 你过两天好日子，你做啥呀你呀？
5: 我走。
0: 儿子，你回来！
5: 你管谁叫儿子呢？
2: 不是，
5: 你看这叫什么白了你？哎呀
0: 妈！大哥，
2: 没
4: 干什么玩意儿？
0: 大爷，你听我说，大爷，
4: 谁是你大爷呀？不，
0: 大哥，我叫他呢。
5: 你跟我解释明白，你
0: 大哥，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行吗？
5: 来，把这句话解释开。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我一定把这孩子养好，你放心。这啥意思？
2: 这孩子到底咋回事？
1: 给我个交代。
0: 大哥，你俩过来。你听我说，大哥啊，我小钱吧是个孤儿，多亏了桂琴对我很大的帮助，在他的影响下吧，我寻思我应该回报社会，就这么点，我收养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个孤儿，你千万别告诉他，我求你了，行吗？我求你们了。
2: 是真的？
0: 真的。
5: 这你爹说你是孤儿，你这他也是孤儿，
4: 放纵，我也是孤儿，谁信呢？
1: 爹，你说啥呢？谁是孤儿啊？
0: 能孩子，爹没骗你，你确实是个孤儿，是我从孤儿院抱回来的。儿子，这个领养证在爹身上缝了18年了。你看看是不是？
1: 我是孤儿。大爷，这是我吗？
5: 小沈阳，
0: 在沈阳孤儿院抱回来的，现在叫于沈阳。
1: 我是多余的，我是多余的。哎呀，
5: 这是真的。
0: 你干啥呢你？一回来。大过年你给人家哭啥呀你？我跟你说，你18天的时候我把你抱回来的，我养了你18年，这18年我不敢说对得起你，但是我对得起我的良心。你现在你也长大了，你要想找你的亲生父母，爹不拦你，你去找去吧，我知道搁哪块，早晚也是这么回事。
5: 哎，对不起啊，是，孩子，你起来，起来。你爹是啥呀？咱大伙误会你爹了，你爹养你18年，屎一把尿一把的，这18年又当爹又当妈，为了你连老伴都没找啊，不就怕你受委屈吗？是不是啊？孩子，你要报答他，你不要找妈吗？桂琴阿姨就是你亲妈，今后这个家呢就是你的家，是吧？你得好好学习，长大成人，报答你爹，回报社会才对。好好念书，是吧？
6: 念多少年了？
0: 不念了。
5: 你看我一看就是，那是情窦初开，哪是斗地主的斗啊？多让人笑话呢。
0: 不是吗？

0: 那是土豆的豆。哎呀，
1: 拉倒吧，你瞎教人家，你说那更不对。
0: 你看这没文化多可怕呀！念书报答社会，报答你爹，听着吗？赶紧跟你爹说，
2: 爹，对不起，
3: 儿子别哭啊，别哭别哭啊，
2: 爹，谢谢你，爹，我不找他们了，他们都不要我了，我找他们干啥呀？你就是我亲爹，你就是我亲妈，我缓过来了，我也长大了。今天大过年你不提那些不开心的事儿、好不好？我给你们拜年，你们都坐。哎，
4: 来坐，
1: 快来，孩子，
2: 我给你们拜年啊。
0: 好，
2: 爹，
0: 哎，
2: 妈，
1: 哎，
2: 爸，
1: 啥叫你？
0: 还有我事呢。
2: 我给你们磕头，过年好。哎，
0: 孩子，
1: 小孩子，
0: 行了。哎呀，孩子拜年了，你有红包没啊？哎、
5: 这我没准备呀，
0: 我给准备了。俺三个一人一万，给你。
5: 不是大哥，这事给桂琴的，
0: 你给他干啥呀？咱都一家人了，孩子，我们俩也没孩子，拿吧。
1: 给孩子。
0: 好好读书去啊，不能去那么就不上学，不上学没出息。
1: 拿着吧，孩子，
2: 谢谢大爸。
0: 大爸，你谢谢三峡吧你。
5: 没用的。
2: 今天你们同学聚会，我想起一首歌来。我唱给你们听呀！
0: 哎呀，行，太好了，
2: 这孩子别唱
0: 了。OK， 你会捅不？
2: 我会。
0: 那你捅去，你去整俩菜去。哎，俺俩喝点酒。
1: 好了。哎呀，
0: 来，
5: 哎，那个一会儿看赵本山小品啊。
0: 你俩拉倒，别提他了，我最不爱看他，年年出来挺张挺大个脸。我不喜欢他，咱们喝酒吧，好不好？
5: 我们都喜欢，
0: 您喜欢呐？你像我们这个高雅的人，看他那玩意儿太受不了。
6: 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从前。

0: 老头子啊，你拿纸和笔干啥呀？
1: 我也想给我那同桌女同学写封信。
0: 你可拉倒吧，你不怕写出啥事儿来呀？
1: 我就写个名，此处列举1万字，让他想吧。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天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智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是在海外，我探亲去了。
4: 哦，啊，您出国了？
3: 对对对对对。
4: 您看谁去了？
3: 看我一个亲戚啊，我姨，知道吗？
4: 您姨？
3: 哎，
4: 哪位啊？
3: 说出来你认识。
4: 您说。
3: 夏威夷。
4: 哎，夏威夷。
3: 对对对对对。
4: 那是地名啊。
3: 是啊，以后听吧，全是地名。
4: 哦，是啊。那您姨住在哪儿啊？
3: 我姨住在冰岛。
4: 冰岛。
3: 嗯嗯，
4: 也是地名。
3: 是是是。
4: 不过那地方可冷啊。
3: 冷不要紧，我衣服穿得多呀。
4: 您都穿什么呀？
3: 我里面先穿了一件天衫。
4: 天衫。
3: 外头套着一个昆仑衫。
4: 嚯。
3: 最外头配着一个喜马拉雅山。
4: 哎呦。三座大山呐。
3: 哎，下边穿着一条八裤。
4: 八裤
3: 料子好。
4: 什么料子？
3: 毛里求斯的。
4: 嗯，没见过。
3: 头上戴着一顶乌克兰式的巴士帽。
4: 你戴它干什么呀？
3: 我怕冷啊。
4: 哦，
3: 为了保护我这俩尼泊尔啊。
4: 嗯，这是尼泊尔啊。
3: 穿戴好了之后，坐着飞机出发。
4: 您是坐波音呢还是麦道啊？
3: 我坐的是新型的飞机，
4: 777，
3: 赫尔辛基。
4: 赫尔辛基啊。
3: 啊，
4: 哦，好好。
3: 下了飞机我倒一条船。
4: 什么船？
3: 阿根廷。
4: 阿根廷
3: 漂亮着呢。
4: 怎么？
3: 前面插着攀枝花，后边挂着西雅图。
4: 哎呦，
3: 中间竖起了吐鲁番。
4: 嚯，大帆船呢。
3: 下了船之后我骑马。
4: 什么马？
3: 巴拿马呀。
4: 巴拿马能骑吗？
3: 能骑。
4: 哦，
3: 骑着巴拿马走了2天2夜。
4: 哎呦，那得走多少里路？
3: 我算了一下，走了大约有新的里吧。
4: 哎，
3: 啊，我绕过了北。

0: 不弯
1: 啊，
0: 翻了一道新加坡，
1: 嚯，
0: 最后到了沙头角了。
1: 哎，又回来了。
0: 沙头角四外全是水，
1: 是吗？
0: 左边是尼罗河，
1: 嗯，
0: 右边永定河，
1: 嚯，
0: 前面是洞庭湖
1: 啊，
0: 后边三里河，
1: 挨得上啊，这都。
0: 但是这地方盛产爪蛙。
1: 爪蛙
0: 啊，
1: 那是什么动物？
0: 这么大个儿，
1: 嗯，
0: 叫唤出来声音很怪。
1: 这爪蛙怎么叫？
0: 古巴，古巴，古巴！
1: 不，啊！哦，这是那爪蛙叫呢。
0: 听着害怕，撒腿我就跑。
1: 跑哪儿去了？
0: 跑着跑着进了一个村子。
1: 什么村啊？
0: 柬埔寨。
1: 柬埔寨又来了。
0: 啊、柬埔寨里头啊，
1: 嗯，
0: 就一条街道。
1: 什么街？
0: 华尔街。
1: 哦，华尔街在哪？
0: 华尔街东边有一个高大的建筑，
1: 那是什么呀？
0: 卢森堡。
1: 卢森堡
0: 啊
1: 啊！
0: 我上堡里看看去，
1: 进里边瞧瞧。
0: 进里头我一看，哼，两边
1: 啊，
0: 一间一间的全是名古屋啊！
1: 哎呦，这房子还不少 啊！
0: 房子漂亮极了。
1: 怎么？
0: 地下铺的全是比利时？
1: 哎，这比利时铺地下了。
0: 那柱子一根一根全是塔里木的，
1: 好木头啊！
0: 墙上抹的都是安徽。
1: 哎，
0: 嗯，
1: 安徽呀、
0: 啊。啊
1: 安徽是什么徽、啊、
0: 那是好徽啊、哦、
1: 好徽好。
0: 房顶上五颜六色全是日内瓦、
1: 哎、嗯，日内瓦又铺上了、
0: 啊、房子外头有一旗杆竖着一面旗子。
1: 什么旗啊？
0: 乌鲁木齐。
1: 嚯，这旗子也不小。
0: 我往前面一看，嚯，万顷良田。
1: 那都种的有什么呀？
0: 都是优良品种。
1: 您给说说。
0: 左边种丹麦。
1: 丹麦。
0: 右边全种北海道。
1: 嚯
0: 啊，嚯，
1: 这都能种啊。
0: 我一打听
1: 啊，
0: 这是我姨他们家
1: 到家了
0: 啊，
1: 赶快叫门吧。
0: 对，来到门前，啪啪啪，
1: 嗯，
0: 我一拍这野门，
1: 哎，这野门
0: 啊，
1: 那叫家门
0: 啊，全家人跑出来迎接我。
1: 都有谁呀、啊？
0: 先出来的
1: 啊，
0: 是我姨的女儿、啊，我那几个表妹。
1: 都是谁呀、啊？
0: 一个叫荷兰，
1: 哎，这荷兰，
0: 一波兰，
1: 不，
0: 一新西兰，
1: 嗯、
0: 啊，一北爱尔兰。
1: 嘿，好啊，那是您表妹。
0: 哎
1: 啊，
0: 后头跟着我那几个表哥，
1: 他们都是谁呢？
0: 莫了哥、莫西哥、多巴哥、指甲哥。
1: 嚯、哎！您听这几个哥哥，
0: 见着我特别的热情。
1: 当然了，
0: 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
1: 叫您什么呢？
0: 你好啊，
1: 啊，
0: 拉瓦尔品地呀、啊
1: 哎，那是叫他呢。
0: 用当地仪式，他们在门前欢迎我。
1: 什么仪式啊？
0: 我哥哥吹起了好望角。
1: 那玩意儿吹得动吗？那个，
0: 我妹妹敲起了开锣，
1: 啊，
0: 我姨在后头打曼谷，我给他们唱段圣地亚哥，
1: 行，还真热闹。
0: 欢迎完了，往屋里走吧，
1: 进去吧。
0: 走着走着，坏了，眼前一片慕尼黑，
1: 哎呦，
0: 啊，
1: 开灯啊，
0: 不行，
1: 为什么？
0: 那天赶上缅甸，
1: 哎，这停电呐。
0: 啊，
1: 那怎么办呢？
0: 我妹妹达和美跑到屋里拿出一根苏门答腊来。
1: 苏门答腊，
0: 我一看名牌，
1: 什么了？
0: 真正的希腊呀。
1: 嗯，希腊、
0: 啊、点着了之后屋里一片阳光，
1: 哎呦，亮堂多了。
0: 哎呦，这屋里太漂亮了。
1: 怎么呢？
0: 地下铺的全是巴基斯坦。
1: 这巴基斯坦也铺上了、
0: 啊、窗户上挂着华沙的窗户帘，
1: 漂亮。
0: 床上那被子，
1: 嗯，
0: 布达佩斯的，
1: 讲究。
0: 哼，
1: 嗯，哼，怎么
0: 这儿有书柜？
1: 都什么书？
0: 这里头除去雅典就是瑞典，
1: 嚯、哦，全是经典著作。
0: 旁边一桌子
1: 啊，
0: 一笔筒插着一支密西西比，
1: 哎呦，这笔也不小。
0: 嗯
1: 嗯，
0: 呵，笔筒旁边还一小盒，
1: 什么东西？
0: 打开盖一看，
1: 什么呀？
0: 印尼。
1: 哎，这印尼啊。
0: 好、
1: 嗯哦
0: 哦嗯，我一看这屋里没有沙发，没有椅子，
1: 那他们都坐哪儿啊？
0: 全坐大板。
1: 哎，对了，大板凳啊。嗯，
0: 我姨给我端上很多水果，盛情款待我。
1: 都有什么？
0: 第一盘，
1: 嗯，
0: 干果。
1: 干果
0: 没吃过呀，
1: 尝尝啊。
0: 拿起来我就咬，
1: 哎，
0: 一咬可坏了。
1: 怎么？
0: 硌了我这西班牙了。
1: 呵，这是西班牙呀。
0: 我吃第二盘吧。
1: 第二盘是什么？
0: 巴黎。
1: 巴黎好吃吗？
0: 梨巴嫩的。
1: 什么叫梨巴嫩的
0: 啊？我姨要给我端上一盘当地的特产。
1: 这是什么？
0: 尼加拉瓜。
1: 尼加拉瓜
0: 这么大个儿。
1: 哦，
0: 甜着呢，
1: 真的。
0: 一边吃啊，
1: 嗯，
0: 一边说我这嘴角往出流蜜乳。
1: 哎呦，是够甜的啊！
0: 水果吃完了，
1: 嗯，
0: 饭菜又准备好了。
1: 都有什么菜？
0: 都是我爱吃的。
1: 您给说说。
0: 有一个香酥洛杉矶，
1: 洛杉矶
0: 红烧斯德哥尔摩，
1: 嗯，
0: 一虾仁炒约旦，
1: 呵，
0: 还有清蒸乌拉圭。
1: 嚯，
0: 啊，
1: 这都能吃吗？
0: 能吃
1: 啊！
0: 我当时喝着这横滨酒，
1: 还有酒
0: 啊，
1: 嗯。
0: 我也顾不上马耳他了，我说。

0: 这叫什么话？
1: 我还吃那个羊肉大葱佛的饺。
0: 哦，还有饺子，
1: 吃40多个佛的饺，
0: 真不少。
1: 我又喝了2碗广州，
0: 还有西医的，
1: 吃的我这肚子
0: 怎么样？
2: 蒙古蒙古的，
0: 啊，蒙古在这儿啊？
2: 内蒙古啊？
0: 这可不内蒙古吗？
2: 哎呀，撑得我伸着脖子净打布拉格了。
0: 行，谁让你吃那么多呢？
1: 到晚上我睡不着觉了。
0: 怎么了？
1: 突然刮起了珠穆朗玛风。
0: 哎呦，这风可不小。
1: 我一怕我受不了当地这个耶路撒冷啊。
0: 那怎么办呢？
1: 赶紧把保姆找来了。
0: 保姆是谁呀？
1: 达赖斯萨拉姆啊。
0: 哦，那是保姆
1: 啊。哎，抱着被我就进来了。
0: 是吗？
1: 当时给我铺好了塞拉热窝。
0: 哎呦，好大的被窝。
1: 我钻进之后
0: 怎么样？
1: 里约热内卢啊。
0: 哎呦，还挺热乎啊。
1: 热着呢。
0: 是吗？
1: 一会儿功夫我一身阿富汗呢。
0: 哎呦呵，是够热的。
1: 可是晚上还睡不着觉。
0: 又怎么了？
2: 吃的太难受了。
0: 我说
2: 啊，
0: 赶紧上趟厕所吧。
1: 对，到厕所一拉澳门呢。
0: 哎，这澳门
1: 厕所里有人。
0: 谁在里头呢？
1: 阿拉伯在里头呢。
0: 你跟他说说呀。
1: 我说了我的情况，他在里头搭话了。
0: 他说什么呀？
1: 我出来你再进来
0: 啊，
1: 咱俩人轮蹲呢。
0: 啊，轮着蹲呢。
3: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

0: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1: 对，没有这么问的。
0: 是哪的？
2: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0: 我说吧。
1: 你说。
0: 我有准备。
2: 啊，准备好了。
0: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2: 这是首诗。
1: 该我了。
2: 那咱妈也准备了。
1: 是我站着说。
0: 等你。那急去。
1: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0: 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1: 礼貌。
2: 这什么谈话，整个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吗？
0: 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
1: 你说，
2: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0: 各位领导同志们
2: 要做报告啊，
0: 再说不行吗？
2: 行，您说吧。您说。
0: 大家好，9898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2: 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不是我摔着了吧？
0: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1: 没事儿，挺成功。
0: 成功。
1: 成功。
0: 丢人了。
1: 没有。
2: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0: 那你放松的事儿，
2: 对，
0: 明气也不说呀。
2: 没来
0: 早说早明白。
1: 把那鞋穿上。
0: 刚好放松呢。
1: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你这挺臭的，这汗脚。那这
0: 拖鞋不行是吧？
2: 行。
1: 不礼貌。
2: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0: 看过，你不姓崔吗？
2: 对啊，
0: 实说那个，
1: 你不叫崔永元吗？
2: 对，
1: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2: 真的，
1: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2: 这么说的，
1: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
0: 你咋这样？
1: 说实话吗？
0: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说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2: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1: 还说你？
2: 别说了，行啊，
1: 不说了。
2: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0: 我们相约58。
1: 约在冬季。
2: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有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1: 哎呀，这事儿你看别说，
2: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0: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0: 真不会审美，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2: 还不如鞋拔子呢。
1: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

0: 瞅，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1: 我操，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2: 大叔，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0: 现在不行了。嗯。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1: 哎呀，他这词儿
2: 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啊，嗯，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我先问大妈我啊。
0: 问我呀。
2: 大妈。嗯。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0: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2: 暗送秋波呢？
1: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们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
2: 秋波是这青年。
0: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1: 啥呀？
0: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哦。
1: 送过，年年秋天。
2: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1: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吧。
0: 我说，
2: 嗯，大妈说，
0: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1: 对，
0: 那天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成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让生产队发现了，
2: 糟了，
0: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不是有个罪名叫
2: 挖社会主义墙角，
0: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2: 这罪过不轻啊，
1: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2: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嗯，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0: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1: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2: 还有家用电器啊？
1: 手电筒嘛。
2: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嗯，别向我们学习。嗯，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2: 以前，
1: 现在，
2: 怎么回事？
1: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了2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0: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的局啊？
1: 你心眼小，
0: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1: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0: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1: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2: 说不对，这样，这样不对，
1: 干啥去？
0: 不赔了，
2: 别，
0: 我不赔了。
2: 别别别，
0: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2: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1: 错了行吗？
2: 你这不等于少说两
1: 句，录像。
0: 老崔。
2: 哎，
0: 这
2: 轱辘
0: 掐了啊，别播。
2: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坐，
0: 你坐。
1: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2: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1: 别生气。
2: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1: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

0: 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1: 这事儿您闹大了。
0: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1: 您是对的，
0: 给人赔礼道歉。
1: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2: 呀，我跟小崔说，
0: 坐那说呗。
1: 来，大妈说。
2: 有一天晚上，光光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0: 别说
2: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1: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0: 涛声依旧了。
1: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2: 我先畅想呗。
1: 您先畅想。
2: 我都畅想好了。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世纪。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1: 这什么想法？
2: 我想写本书。
0: 哎呀，打住。
2: 怎
0: 的？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1: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2: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0: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呗。
1: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这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1: 好想法，
0: 去一趟铁岭度度蜜月。
2: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1: 高级的，
2: 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0: 我拍个黄瓜。
1: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2: 就剩一句了，
1: 一句话，
2: 发自肺腑的。
1: 对，发自肺腑的。
2: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0: 拉倒。
2: 人家要求发自肺腑的吗？
0: 这么丢人！
1: 大叔，您说一句话。
0: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1: 您说一句话。
0: 说点关键的，你说这样。我也剩一句了，
1: 一句话，对，
0: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
1: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3: 谢谢，谢谢，
4: 谢谢。
3: 哎呦喂，真热闹，太开心了。每个人都有笑脸啊。
4: 对。
3: 特别开心，上台来，我们俩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哎，这是规矩。
3: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不用不用，掌声不用。
4: 您这要掌声的嫌疑，
3: 有点害臊。这是我的搭档啊，孙老师。
4: 是我。
3: 孙越。
4: 你看咱这人缘。
3: 不用不用啊，我们两个合作是。

0: 来年了。
1: 是，
0: 他对我也特别的好。嗯，经常的帮助我。
1: 哎，帮忙啊！
0: 经常的提携我。
1: 对，
0: 特别好，经常提携我，真的，经常给我提携。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给你提携啊，我自己弯腰都费劲，知道吗？我给你提携，我
0: 帮助我
1: 啊，帮忙帮助我。哎，
0: 其实大家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啊。
1: 您说说，
0: 我呀，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人。
1: 我可没瞧出来，
0: 真的，我喜欢看书。
1: 哦，好看书。哎，
0: 咱们俗话说得好，
1: 您说，
0: 书中自有颜如玉。
1: 哎，书中自有黄金屋，
0: 开卷有益。
1: 对对对，
0: 书里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去学习。
1: 哎，这没错。
0: 你喜欢看书吗？
1: 我喜欢。
0: 真的？
1: 我爱看书。
0: 你喜欢看书？
1: 哎，我喜欢看书。
0: 太好了。嗯，书也喜欢让你看。
1: 对，
0: 来看看书，来。来看书啊。
1: 神儿我就不看看了。
0: 看婶儿干什么？
1: 哪个书？
0: 书卷的书，
1: 书籍。
0: 书里头有太多的知识，
1: 是是是，
0: 让我们去学习。
1: 没错，
0: 比如说每家每户都有这个新华字典。
1: 哎，都有，
0: 对吧？你能保证字典上80000多字你都认识吗？
1: 哎呦，不敢保证。
0: 不一定吧。嗯，这样，孙老师，
1: 您说，
0: 我出一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考您一个字。
1: 哦，考我个字儿啊？
0: 看您认识不认识。
1: 我认识，我告诉你，
0: 大家伙儿可以写一写啊。嗯，猜一猜是什么字？
1: 您说什么字？
0: 很神奇的一个字啊。
1: 嗯，您说说。
0: 左边一个人，
1: 人，
0: 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念什么？
1: 没听见呀？从，
0: 从，哎，丛林的丛，
1: 从。
0: 但是我认为这个字不应该念从。
1: 那念什么呀？
0: 念双人床。
1: 双。那个，您先等一会儿。
0: 形象不形象？
1: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咱不说念的对不对啊？嗯嗯。这一个字怎么三个音儿啊？
0: 一个字三个音怎么了？
1: 这不一个字一个音儿啊？
0: 很多字都是一个字三个音呢。
1: 还有什么字啊？
0: 我问你，这个字念什么？
1: 啊、这什么呀？这 W 啊？
0: 怎么样 ？W？
1: 您，不，
0: 一个字啊。W，
1: 这不英文吗？
0: 中国字也有啊。
1: 您说说，
0: 一个瓦片的瓦，
1: 瓦片的瓦，
0: 里面有一个千万的千字，念什么？瓦
1: 千千万，写错了吧？
0: 不认识，说写错了。
1: 这念什么呀？
0: 这个字念千瓦。哦，
1: 从里边往外边念。
0: 哦，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应该念双人床。
1: 你看他有他的讲法。哎，
0: 那我再问你，嗯，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1: 单人床。我觉得不念单人床，
0: 应该念什么？
1: 好寂寞。
0: 看那个样子，你看
1: 那电视床多没意思啊。
0: 这是开玩笑啊，
1: 其实别胡说，
0: 我真的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1: 您有什么文化？
0: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
1: 谁呀、啊？
0: 我。
1: 您还写诗呢？
0: 当然了。嗯、哦。不过很惭愧，这首诗只有三句。
1: 那就是不会。那、啊、有三句的诗吗？
0: 当然有了。
1: 您说说。
0: 汉高祖刘邦有首诗叫《大风歌》，哎、就是三句。
1: 大风歌是三句，
0: 当然了，
1: 您给我们念念，我听听。
0: 我给您朗诵一下啊！啊，
1: 来来来来，
0: 大风歌，
1: 大风歌，
0: 大风车吱呀悠悠地转，哎呀，快乐的小伙伴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
1: 嘿，这还嘿还。
0: 怎么了你们都
1: 对小伙伴全来了
0: 头一排这阿姨小伙伴的、
1: 哎、阿姨哄你呢那是、嗯、
0: 怎么样
1: 您那是大风车
0: 大风起兮云飞扬
1: 哎这是大风歌
0: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嗯安德猛士兮守四方
1: 守四方
0: 守四方听过吗
1: 守四方还有歌
0: 守四方那路迢迢、啊哎、水长长
1: 别唱了、哎、
0: 迷迷茫茫
1: 六六
0: 我不能起个头
1: 他这起头起的对吗你们就跟着唱那走四方
0: 咱们是守四方、哎、
1: 对对 对, 对、哎、
0: 这是别人的诗
1: 是啊
0: 我自己一首诗
1: 您诗叫什么名字呀
0: 诗的名字叫你说
1: 哦你说嗯、啊、您说说
0: 特别有诗意您来

0: 进来，来来，
1: 我都害臊。
0: 来，您听，听着害臊就好。嗯。
2: 第一句，
0: 第一句，
2: 你说，嗯，嘴巴嘟嘟，嘟嘟，哎、嘟嘟嘟，嘟一下儿，你。
1: 这都是我的读者。
0: 行行行，行了行了，这不歌吗？这不是，您别胡来了啊！您到底有什么这个水平、知识水平拿出来？
2: 什么能耐呀？啊、
0: 什么漏？
2: 我最喜欢作对。
0: 谁呀、啊？
2: 我。
0: 您喜欢作对
2: 啊？
0: 哦，逮谁跟谁作对？
2: 那边人不抽我，作对联。
0: 哦，写对子。
2: 哎，
0: 不是我瞧不起您啊。
2: 啊，
0: 写对子那规矩您知道吗？
2: 我当然知道了。
0: 您说说，
2: 上联是一个字
0: 啊，
2: 下联就得一个字。
0: 对字嘛。
2: 上联是两个字，
0: 嗯，
2: 下联就得两个字。
0: 两个字。
2: 上联是一万个字，下联就得是一万个字。
0: 嗯、一万个字，这我们家得多高的门框啊！这是。
2: 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
0: 嘿，改读报栏了。您这不行啊。这是字数要求，还有韵律的要求，
2: 当然有要求了。
0: 您说说，
2: 天下无雨不成对，
0: 这是老话，
2: 讲究是天对地，
0: 嗯，
2: 雨对风，
0: 是
2: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
0: 嗯，
2: 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
0: 仄，你看。他都是有文化啊，这人、啊。
2: 我天哪！
0: 是是，这韵律还跟人对的，
2: 对吧？
0: 是是是，
2: 这规矩。
0: 您刚才说了啊，一个字吧，您都对一个字。
2: 我给您对一个字。
0: 那我要出一个字上联呢？
2: 我给您对一个字的下联。
0: 那您听我这上联，
2: 嗯，
0: 我这上联这一个字啊，
2: 嗯，
0: 是上
2: 上，
0: 嗯，
2: 我给您对
0: 对什么？
2: 下，
0: 哎，对下，
2: 上对下，忐对特，
0: 哦，忐忑，
2: 哎，天对地。哦，雨对风，
0: 我没问
2: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0: 您是不是有点幻听啊？
1: 这都是我的同学嘛。
0: 啊、什么同学？我就问你上游对下就完了。
1: 上对下，
0: 那后边那别说没问你，你说那个嘛？
1: 我拦不住。
0: 你控制点自己，知道吗？
1: 行行行。
0: 上对什么？上对下是吧？
1: 上对下。
0: 您听我这一个字的上联，我这上联是天。
1: 天天对地，
0: 我说这干嘛？
1: 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0: 我给
1: 雷隐隐，雾蒙蒙、哎，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哎、平仄。
0: 这赖我。
1: 春晚上自己给自己说相声、
0: 哎、我过糊涂了，我问这干嘛呀？
1: 天对地
0: 啊，天对地就完了、后边就别说这没有用的了啊。
1: 好，
0: 行吧。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盐。
1: 盐，盐对醋。
0: 盐，这憋着吃饺子呢。
1: 盐是咸的，醋是酸的。哦，盐是固体，醋是液体。
0: 哦，盐对醋。
1: 哎，盐对醋、天对，
0: 停，可以了，停吧啊。行啊，别说后了，没有用，就盐对醋是吧？
1: 盐对醋，
0: 行。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好。
1: 好对歹，
0: 哪个歹呀、啊？
1: 好好歹歹。
0: 哦，歹人的歹。
1: 哎，
0: 这对的好。那我这上联要是是呢？
1: 是是对炮，
0: 是对。哎，怎么是对炮？
1: 你知是为挪炮，是对炮。
0: 下象棋呢？你瞧了吗？我跟您这么说啊，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
1: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
0: 我这上联是啊。上天言好事，
1: 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0: 您是这么对的吗？
1: 腊月二十三，
0: 您是这么对的吗？
1: 不是吗？
0: 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
1: 下，
0: 天，
1: 地，
0: 言，
1: 醋，
0: 好，
1: 歹，
0: 是，
1: 炮。
0: 上天言好事，
1: 下地醋歹炮。
0: 耶，什么玩意儿？这叫你看，这都是有学问人对的。
1: 这赖谁？
0: 这赖谁呀、
1: 啊？赖你！
0: 怎么赖我呀？
1: 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的吗？
0: 你什么意思？
1: 最少三个字四个字啊！
0: 哦，四个字行，
1: 可以啊。
0: 那行，我给您出一个四个字的上联。
1: 上联，
0: 您听清楚啊。
1: 好，
0: 我这上联是

0: 江河湖海，
1: 这有什么学问？大白话怎么对呀、啊？
0: 不，你琢磨琢磨啊，这里有埋伏。
1: 什么埋伏？
0: 江河湖海这四个字有共同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都是三点水儿。
1: 你听见什么了？你
0: 不一定是谁朋友呢、哦、
1: 偏旁部首一样的，
0: 是是是，
1: 这也太好对了。
0: 您对呀、啊、
1: 花花草草，
0: 花花花，
1: 对不对？蹦蹦跳跳，
0: 哎呦，
1: 叽叽喳喳，
0: 哎呦呵，
1: 唠唠叨叨，这不全是吗？
0: 哦，这简单啊，
1: 简单啊。
0: 您听我的，我给你加点字儿啊。
1: 啊，
0: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汹涌澎湃。
1: 都有三点水。
0: 对了，
1: 哎，这有点意思啊。
0: 那是，你可不能花花草草蹦蹦跳跳吧，这不好听了。
1: 三点水是不是？
0: 哎，您对一好的，嘿，
1: 三点水，我给您对
0: 什么呀？
1: 洗澡
0: 也三点水。
1: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哎呀，要说您这水可比我这脏多了。
1: 怎么样？
0: 啊，洗澡水这是？
1: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哦，
1: 我这还能加字儿，
0: 还能加。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嘿，怎么把它想起来了？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
0: 哎呀，还哭了。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洋洋洒洒。
0: 行了，好家伙，反正对上来了。
1: 谢谢。
0: 哎，行。我再给您出一个啊，
1: 啊，
0: 还是四个字，
1: 四个字。
0: 您听我这上联是“重中之重，
1: 轻如鸿毛”。
0: 嘿，
1: 太简单，
0: 琢磨琢磨再对。
1: 怎么了？
0: 不是字面的意思，有埋伏。
1: 还有埋伏？
0: 对呀、啊。
1: 什么埋伏？“
0: 重中之重”这四个字，汉语拼的首字母是一样，中重，全是这个。
1: 我天哪，这太难找了。
0: 你来，你不有能耐吗？
1: 重中之重。
0: 对呀、啊。
1: 哦，首字母是一样的。
0: 对，就这上联想了一年多呢。
1: 这太简单了。
0: 来，
1: 吞吞吐吐。
0: 吞。
1: 不就首字母一样吗？密密麻麻，隐隐约约，古古怪怪。
0: 我可能脑子是不够用了，我跟你说。我想是一年多上联，您正谱都对出来了。我给您增加点难度啊！
1: 啊，
0: 您听清楚了啊！把这难度增加了啊！重中之重，自作主张。八个字前面都一样了。
1: 哦，八个字首字母都一样。
0: 对啊，
1: 听我的啊！
0: 哎，您对好了啊！
1: 我给您对，爸爸爸爸爸爸妈妈。
0: 哎呦，不是，叫什么也不管用。
1: 不工整，啊、不工整。
0: 对，
1: 妈妈，
0: 妈妈。
1: 妈妈眉毛麻木，莫名迷茫，蒙面买面膜。
0: 我听着像抢去了，怎么还蒙面呢？这
1: 首字母一样，我还能加字儿，
0: 还能。
1: 我换一个字啊，
0: 换什么呀
1: ？S 开头。
0: 哦，就这个。
1: 哎，全都是 S 开头。
0: 听来啊，
1: 叔叔是33岁。
0: 叔叔。
1: 婶婶是44岁，叔叔婶婶三生三世，生生世世琐琐碎碎。
0: 嘿，还真有能耐，你看人家啊，怎么琢磨的都是。哎，正格的，我给您出一好的怎么样？
1: 好，
0: 哎，好上联啊。
1: 嗯，
0: 您听我这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这是。北京炸酱面来自北京啊！
0: 你等，别，张嘴就来
1: 啊！
0: 您琢磨琢磨
1: 啊，
0: 有埋伏，
1: 还有埋伏。
0: 对呀、啊，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啊，
0: 两边怎么念都是一样的
1: 啊。打这边看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对呀、
1: 啊。打这边看也是，
0: 没错，
1: 简单。
0: 您对呀、啊，
1: 我给您对。
0: 您不是有能耐吗？
1: 山西运煤车，煤运西山。
0: 蒙的吧？
1: 你看我骄傲的脸庞。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嗯，行，这对的还挺好。我再给您出一个啊！
1: 啊，
0: 您听着啊，我这上联是“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1: 我给您对“上海自来水”。
0: 那是我的。
1: 山西运煤车
0: 说过了，对于好的，
1: 你再说一遍。
0: 没辙了吧？ 还得说一遍，听清楚了啊！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1: 我给您对13800000831。
0: 那我要出13770000731呢？
1: 13600000631。
0: 13500000531。
1: 我能说到大年初一13400000。
0: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背号码不行，这个
1: 简单啊。
0: 哟，这简单了。
1: 刚才对了半天，宋老师，没有什么新鲜的。
0: 这还没新鲜。
1: 这样吧，我送你一副对联。
0: 送我？
1: 上联是我说，下联也是我说，还送您一个横批。
0: 哎呦，送春联啊！这您要写好了，我给贴门上。
1: 好，
0: 您送我那
1: 上联
0: 来好词儿。
1: 天增岁月，
0: 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1: 我能这么简单吗？
0: 您什么呀？
1: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0: 您说说。
1: 听着啊，天增岁月，人精神，
0: 人精神，
1: 人精神
0: 啊！行行行，
1: 下联，
0: 下联，
1: 一年更比一年沉，
0: 沉，
1: 横批好啊！
0: 横批是
1: 岁月拱门。
0: 去你的吧！
2: 回头聊，拜拜。
3: 啊，拜拜，改天家里坐啊。呦呦呦呦呦呦呦！干嘛呀？
4: 跪下！
3: 你当着外人的面都揪我耳朵，
4: 曹然然，你给我听着，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你这是在引狼入室，你知道吗？咱们两个过日子，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哎，就前两天电视里头播那个入室抢劫，到现在凶手还没有抓到呢。长点脑子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还往家里带，还来家里坐坐。我说这么半天你听见没有啊？
3: 听见了。
4: 大声点，
3: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4: 起来吧。
3: 谢谢。
4: 疼吗？
3: 不疼。
4: 不要和陌生人
5: 我平房一住啊40年，邻里的感情比蜜甜。虽说这高楼大厦好，就有一条我受不了，甭管楼上和楼下，谁见谁都不说话，这时间长了能憋出病。我现在就有点孤独症，今天老牛露一手，我要让全楼的邻居成朋友。糖炒栗子一家一盆，最后这盆送给对门，因为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
4: 开门去。哎，
3: 哟，您找谁啊？
5: 就找你啊。
3: 找我啊？
5: 我是对门，对门邻居。好，这过年了，我这给您拜年。哎
3: 呦，给您拜年，给您拜年，请进，请进。哎，
5: 好嘞，好嘞，这糖炒栗子。我的手艺
3: 这么大的栗子，
5: 这热乎的，快点吃。
3: 那我不客气了。哎，
5: 对对对。
4: 你认识他吗？
3: 对门邻居。
4: 你认识他吗？
3: 人家过来。
4: 你认识他吗？
3: 那栗子。
4: 我问的是你认识他吗？认识，你说认识；不认识，说不认识。认识他吗？
3: 不认识。
4: 不认识，你吃人栗子。
3: 你只说过不让跟陌生人说话，没说不许吃陌生人栗子啊。
4: 跪下！
3: 当着外人的面，
4: 外人怎么了？跪下！哎呦，大爷，哎哎哎，咱们家今天还有点事儿，不如您先……
3: 您先坐会儿。
5: 哎，好。
4: 大爷，哎，您真是住对门儿。啊，
5: 我那门还敞着呢，没事就串门去。哎，啊，
4: 好好串门串门，什么时候搬来的呀？
5: 搬了些日子了，这老没意思了。我原来啊，我住平房，是吧？那街坊四邻十好几家，跟一家人似的，不是过年都比过年热闹。嗯，好，
4: 那您搬楼房来住干嘛呀？
5: 嗨，儿子孝顺嘛，这不是房主还非得写上我的名儿，这我要不来我。这孩子伤心呢，
4: 大爷。哎，刚才那事儿让您见笑了。啊，
5: 完全理解。哟，
4: 谢谢您了，李姐。
5: 我是过来人了，小伙子。哎，给老婆下跪不丢人。你看你老婆是让你跪地毯，我当年跪搓板儿。
4: 大爷啊，我说的不是下跪这事儿。
5: 哦，那我把实话都说出来了。
4: 我说的是我不让我老公跟陌生人说话这事儿。
5: 不是闺女，我长得就那么像坏人啊？哟，
4: 您可别误会啊。许宁不是坏人，但不允许我们不把您先当成坏人加以防备，毕竟咱们不认识嘛。啊啊
5: 啊！那现在就算认识了。
4: 不算。您说对面那房子房主是您？
5: 是啊。嗯，
4: 我不信，口说无凭啊。
5: 稍等，稍等。
3: 哇，太过分！
4: 还说话，闭嘴吧！你就知道吃栗子，饿着你了是吧？过来。
5: 哎呀，这多亏啊，搬过来啊，这东西还没归位，要归位还麻烦了。哎，闺女，来来来来来，房产证、身份证，是一人不？老婆卡着眼了，我姓牛，
6: 牛大爷。
5: 户口本儿，退休证，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这个。糖炒栗子参加第三届国际美食家大赛金奖奖状哟，
3: 啊，好厉害呀！
5: 这，嘿嘿，哦，我那个出生证最说明问题了。我哪年哪月哪天几点几分在哪个医院生的，哪个医生接生，哪个护士接生，都有签字，我给你们拿去。
3: 不是不是，牛大爷啊，不拿了。
4: 您是好人。
5: 我算好人了。
6: 绝对好人。
5: 可你们俩是不是好人，我这现在还不知这根知底啊。哎呦，
4: 大爷，咱们给您拿证去。
3: 拿证拿证。对。
5: 在我眼里头你们都是好人啊，在座的都是好人，谁也别拿这个房产证。
4: 这大爷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大爷。嗯，跟你妈还般配。嗯，只要把你妈往他那屋一搬，咱俩可终于可以省心了。
3: 你刚才还不让我跟这大爷说话呢，这么会儿功夫把我妈都嫁他了。
4: 这大爷有房有车有退休金，你妈过去不受委屈。哎，
3: 不，那人家同不同意？
5: 不，
4: 大爷啊，您先坐，您坐。啊啊，是这样的啊，我那婆婆呀，人特别好啊，
5: 她好，
4: 而且现在还单身着呢。哦，
5: 单身。需要我做什么？
4: 需要。我觉得吧，我那婆婆跟您特别的般配。哦，
5: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的意思让你婆婆搬到我那儿去住？哎，那我老伴儿是不是得搬出去？
4: 对不起大爷。
5: 不，你这样是对不起你大娘。
4: 那我给大娘道歉。
3: 道歉。
5: 不，见了面你千万别跟她提这事儿，你惹急了她抽你。哟。
4: 还打人呢！哎呦，
3: 大爷啊，您也够可怜的了。
5: 不，他不是打我啊，我们这刚过了金婚，他疼我还疼不过来，他不会打我。
4: 那打谁呀？
5: 打邻居。
4: 这还有这爱好呀？
5: 他是真拿邻居当亲人呢。见谁家的孩子要是不孝敬老人，我天哪！他真是当成自个儿孩子孝，所以说闺女像你这样的，你离他远点儿。嗯，真是
4: 我。哎，我又没不孝顺。
3: 对啊，
5: 就你刚才跟你老公说那话，你妈往这儿一翻，咱就省心了。这是孝顺，说白了不就是把婆婆扫地出门甩包袱吗？
4: 哎，大爷，您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大爷。哎呀。
5: 我这包东西给你们看完之后，你们对我就算知根知底了。我什么人？我过来几十年了，我见得多了。就你们不用多说，就刚才这一句话省心了。我跟你们也是知根知底了。
3: 不是不是，牛大爷，这话您就说错了。我老婆是真孝顺。
4: 你跟人说得着吗？你
3: 牛大爷，您可以说我不孝顺，您要说我老婆，真的我在老婆面前不配说孝顺。
5: 你们俩都不配。当然了，咱们第一次见面啊，按说这大过年的，我这样说也不吉利不好。但是你们这是把我逼到这份上，我不说我心里实在是憋不住。你们肯定是没孩子， 因为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0: 慢慢悟去吧。
1: 不是牛大爷，牛大爷，
0: 行了行了，我给你们扫兴了啊！这大闺
1: 不是牛大爷，您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0: 啊，你说，你说，
2: 我父亲走得早，我们俩一结婚，他就张罗着给我妈介绍老伴儿的事儿。他说我们做儿女的再孝顺，都替代不了老伴儿的作用。所以这么多年介绍的老头就多了，所有人都得先过我老婆这关，人品好，心眼善，这是最起码的。您还得身体好，不然怎么照顾我妈？所以我老婆一眼就看上您了，觉着把老娘托付给您，我们就开心了，放心了，是这么个省心了，牛大爷。而且我妈现在住的房，是我老婆花钱买的。她坚持在房本上写我妈的名字，甭问为什么，一定和您儿子要给您买房子还要写上您的名字，目的是一样一样的。
0: 孝顺，你们都孝顺，你也孝顺，小伙子。这房子要是你买的，你也会写上他的名字，让他爸爸妈妈高兴。
3: 闺女儿，
1: 闺女儿，
3: 爸爸给你们送好东西来了。
1: 什么好东西啊？
3: 啊，看看，这是你妈妈给你们买的。趁着我们老两口身体还好啊，抓紧。不着急。哎，闺女儿，你怎么哭了？
4: 被你跟妈感动的。
3: 要不闺女就是爸爸的小棉袄呢。这别，哎，这位是，啊，
4: 这是咱们的新邻居。啊，
0: 我就在对门。哦，
3: 你就对门的。
0: 给您拜年。哎呀，
3: 老徐。哎呦。这是多少年了？
0: 是啊，啊，
3: 闺女，闺女，哎呀，这就是以前家门口的你牛大爷呀、
0: 啊！这是丫头啊？
3: 是啊，你忘了？小时候你放假了，我和你妈没时间管你，你牛大爷是一边出着摊儿，是一边带着你呀、啊。那年秋天，你发高烧，老牛啊。要不是你送医院及时，我这孩子，
0: 还不是自个儿孩子吗？
3: 可你那一车的栗子全给雨水泡了，我忘不了啊！
4: 牛大爷，
0: 闺女，
4: 对不住，我没认出您来。
0: 我也没认出来呀、啊。啊，老徐啊，啊，咱们当年啊没钱，嗯，但是为了让孩子们能过好日子，嗯。咱们可以说是勒紧裤腰带，
5: 对，
0: 无怨无悔。
5: 是，
0: 咱们都说孝顺，当然了，咱们当年孝顺，咱没那条件。嗯，但是再有条件，也不会像他们这个孝顺法。我们是让老人呢事事顺心，可他们的，是让我们活得心里踏实。闺女，牛大爷错怪你了。牛大爷这儿给你道歉，
4: 不用，
0: 我就不下跪了，他下跪了。
4: 大爷，
0: 行了，嗯，什么话都不说，以后用得着牛大爷，只管说话。
1: 对，有事就找你们牛大爷，
0: 好是吧？啊，这过年了啊，咱们是不是给邻居、给楼上楼下拜个年去？
1: 好啊，
0: 一楼的、二楼的、三楼的、四五六七八九十楼的出来喽。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

0: 衰老，人体衰老；起因生病，人体生病；起因死亡，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生合剂，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生合剂，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0: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生合剂，在名贵中药中提取出了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1: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生合剂，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生合剂的研发人陈老师。陈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陈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荣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陈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免费健康热线400-6056-399，400-6056-399。好的，下面我们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到我们的生命第一密码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陈老师。今天呢，咱们话不多说，先来聊一聊什么是疾病。有好多朋友说了，什么是疾病呢？其实我告诉大家啊，您要想的简单一点，一切的病都是错误的因。那么这个因呢，它是基因和原因。那么这个因产生错误了，那这个产生错误的果所造成的病，其实呢不难理解，是不是啊？有这个原因了，所以造成这个后果了。其实人和动物是一样的，您看动物生病了，那其实它就没有药可以治疗，是靠自己的基因慢慢的恢复或者就是死亡了。而人也是一样，人如果说想健康，除了靠先天基因遗传的因素之外，还要靠后天的自律，也就是说呢，后天的基因不要发生突变和改变。比如说呢，你看我们平时要管住嘴，每顿饭呢不要吃得太饱，我建议大伙呢就是吃7分饱，自觉的咱就放下筷子。同时呢还要迈开腿，没事的时候呢可以做做运动，散步啊，是不是啊，慢走啊，让这身体呢微微的出汗。平时呢更要好好的睡觉，作息啊要有规律，每天我们坚持呢早睡早起。那听到这儿，好多的朋友纳闷啊，陈老师啊，今儿怎么节目一开始的您教我们这养生之道了呢？ 我告诉大家，原因是我昨天的收到了一份最新的报告，给大伙儿念念啊，这份报告数据很可怕。

呀，我也是有感而发。这份报告标题是什么呢？是中国人每天有10000人确诊为癌症。哎呀，也就是说咱们国家的平均每1分钟就有7个人被确诊为是癌症患者。而且通过这份报告啊，可以看得出咱们国家已经是世界上的癌症大国了。而从疾病的治疗和负担来看，其实这个癌症已经成为咱们国家人口死亡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了。而且呢，因为癌症啊导致的寿命变短，这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同时还有就是我们实际的问题了，摆在眼前的什么呢？癌症的治疗费用比其他疾病治疗的费用是上升了很多。哎，这给癌症患者，给癌症患者所带来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和经济负担呐。这份这个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显示呢，咱们国家每年新发的恶性肿瘤的病例大约呢是3929万例。死亡呢约2338万人，各位，触目惊心呐，是吧？而且近10多年来，恶性肿瘤发病率每年保持达到了3.9%的增幅，死亡率每年保持的是2.5%的增幅。如果按照每年新发恶性肿瘤病例大约呢是3929万例来算，咱们国家平均每分钟啊就有7个人被确诊啊确诊癌症，平均每天被确诊癌症的患者是超过10000人的。大家想一想，什么概念？每1分钟就7个人被确诊为癌症，是不是太可怕了？是吧？你看，就在上礼拜我也接诊一位患者啊，他呢年纪不大，40岁，男性。因为什么呢？因为上腹疼痛到医院就诊了，这疼不是一般疼，特疼。那检查之后确诊什么呢？胃癌。后来我们聊啊，啊，通过了解，他也说了，啊，这患者呢是有胃癌的家族史的，他的爷爷、他的叔叔都是死于胃癌，而且他平时呢饮食习惯也非常不健康，咱们家里人特别喜欢吃那腌制的咸菜呀，啊，熏制的腊肉啊，等等啊。其实各位知道，这些食物是非常容易。

那么我们改变不了。但是后天这个基因改变，各位您知道我们是可以人为去操控的，或者是说呢，你要把控好，比如说后期不良的饮食习惯呢，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对吧，适当改一改呀，这都造成这个癌症的主要原因的。所以说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你看为了家人的健康，是不是咱们应该改一改生活上的这些个坏习惯了。大伙儿都知道啊，这个癌这个字儿怎么写，病字头里边三个口，是不是啊，把一座大山都压住了。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凡是得癌的患者，平均咱们统计下来基本上都和吃有关。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觉得哎呀我自个儿年轻没啥，平时随便胡吃海塞啊，晚上呢熬夜喝大酒，是不是在应酬。我告诉大家，真的等到有一天确诊那癌症了，到时候你想后悔，哪有后悔药卖呀，来不及呀，对不对呀，你是大哭啊，你是求大夫啊，无济于事啊，知道吧，于事无补。所以我告诉大家，不管是基因呐、先天的那导致的遗传病，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的，还是后天基因病造成的脑血管疾病啊、肝病啊、胃肠病啊、胆囊病啊、骨关节病啊、呼吸系统问题、妇科问题等等，不管是哪种原因导致的，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呢？哎，没错，病它是基因造成的，而且拖的呢太久，病拖的久，基因病变损伤的几率就越大。你越拖，它病变几率越大，是不是啊？基因突变几率越大，各种癌症的病变几率它就越高。所以讲到这儿，任何疾病，各位您要记住啊，只要你的基因没有完全变异，没有癌变之前都是有机会治愈的。只要你的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治疗效果都是行之有效，非常有效的。我们是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咱们基因治愈疗法，那我们是可以通过修复活化受损的基因，恢复受损组织器官，彻底去治愈疾病的。所以说呢，您要知道啊，咱们一定要趁早进行改变，发现疾病苗头了赶紧治，对不对？而且呢，没在恶变之前咱们赶紧治，这个治疗效果，我各位啊，我告诉大家，我一定让你心服口服，真的很好。而且呢，还有啊，咱们再看，在这个癌症肿瘤细胞基因谱上呢，是有着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之分的。原癌基因的突变会导致癌细胞活性增强，那么癌细胞分裂出现失控的状态，拼命的分裂，都疯了，导致呢恶性的肿瘤呢，这个癌细胞不断的扩散，我把它比作什么呢？开车时候咱们踩那油门，是不是加速了？而抑癌基因呢，就是能够抑制细胞增殖的基因，最有效的基因。那你想想，它是什么呢？它是咱们身体的医生啊，对不对？我们就把它强化起来。我习惯把它比作是汽车的刹车。那你想想，把这癌症咱们踩着刹车了，不让它发展了。那么通过什么呢？各位知道，如果现在介入治疗的话，你用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我们的药叫洋参虫草益肾活剂。我们这里面有什么呀？有 S3 加基因多肽，这个物质是可以修复基因，抑制癌细胞过度增殖的，起到限制原来基因活性的作用。各位以前可能用过致细胞的，是不是啊？也用过什么调气血的啊，也用过一些什么什么所谓的能治病的，但是不好，对不对？哎，那咱们呢，效果是他们80倍以上，你要知道好极了呀。您知道最近这些天呢，咱们的电话是非常火爆的，好多老同志说也打不进来啊，因为什么呢？一方面大伙儿都了解了，奔着咱们修复基因治愈疾病来，对不对？也知道咱们现在国家有特效药了，不像以前，以前的癌症就等着死，现在啥的有抗癌药啊，对吧？120万一针抗癌针嘛，是不是有嘛？那基因改变现在是有药的，对不对？咱们的这个洋参虫草益肾合剂第三代的基因特效药了。哎，另一方面呢是什么呢？没错，就是我们人人都想健康，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全国每一分钟就有7个人基因突变变成癌症，谁敢说下一分钟那一定不是自个儿啊？谁能保证下一分钟自己这个基因就不变呢？对不对？所以唯一的办法，咱们就是趁早趁轻，而且呢，有的同志已经是疾病已久了，也怕变，是不是啊？怕变，那怎么办？咱们大伙儿都来了。享用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阳神虫草益生合剂，因为咱们真的没有其他的选择，啊，真的没有其他的选择。另一方面呢，大家都是普奔着啊，咱们这一次啊大型的疗效验证推广补贴活动来的。哎，这事儿我得说一说啊，因为咱们现在呀真好，真好，直接给大伙儿省85%的治疗费，原来100块的药费，现在15就行，多好，是不是啊？多好！而且呢，咱们还不用多，一般就是2个周期的完整的治疗，我们就能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合辙一下，自己买药花不了多少钱呐，是不是啊？有同志说了呀，还没有买一台自行车的这个钱多呢，真这样，是不是啊？所以大伙儿呢都着急了，越着急发现这电话越难打。对呀，您知道这个省钱了，您知道这个药好了，别人不知道吗？都知道，对不对？所以大伙儿呢都在抢先，都怕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啊？所以说电话难打，我提醒大伙儿啊，咱们耐心一些，是不是啊？多打几遍，终归呢，皇天是不负有心人的，你会打进来电话，而且能拿到名额的，没结束，虽然很紧张，但是没结束，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抓紧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是什么呢？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大伙儿。哎，有的同志打电话来说，老师2个周期够吗？我多定点儿啊。其实你看，很多朋友啊，在国外，走过这种国外的一些途径的，您知道，享用上基因药，哪怕是买一种，是不是只能治疗一种疾病的基因药，这个药费至少是在几万美元。如果复合型的，可能就到十几万，甚至有上百万的。而咱们呢，纯中药提纯，还安全。而且还全面，咱们的中药的特色就是什么呀？没错，全面是不是啊？安全，咱们是三代的特效药，这次不但是前所未有的优惠，而且呢，你知道咱们药是荣获了世界第一3项的，那是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医学界最先进的基因的这个治愈疗法。我不得不提醒大伙儿啊，其实呢，大伙儿都想要，您也知道这次太实惠了。是不是啊？省85%的药费，100块自个儿只拿15块钱，真好。但是咱只有8亿元的基因专项补贴资金呐，听着虽多，但实际上一分配，这个账不敢算，不敢算。你看全国各地多少老慢病患者呀？中国是14亿人口大国呀，对不对？一个人你分1块钱够不够分？不够呀。况且咱们现在的报名，你发现了吧？越来越多的人来了。因为都知道药好，都知道实惠，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是资金越来越少，名额越来越少，随着报名人数不断增加，那咱们呢，哎，活动肯定会提前结束，这个就不用怀疑。那也就这2天了，那基本上就差不多，所以大伙儿趁着有名额赶紧报名。而且呢，我真心的希望通过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救更多的病人。所以，如果您身上的慢性疾病啊，您已经是试了很多方法了，您吃了无数的药了，甚至是说呢，把自个儿已经当成这药罐子了，啊，治了几年，甚至是几十年都没治好，您都出现心理阴影了，对任何药都感觉这疗效就绝望了，那我觉得，我建议您啊，您一定转换一下思想，你试试基因三代特效药。你试试咱们的阳神虫草益生合剂，你试试基因三代特效治愈疗法，你看看有什么不同？哎，有的朋友这时候会问我，陈老师，你为什么对你的阳神虫草益生合剂治病效果这么有底气？我告诉大家啊，因为呢，每一位通过阳神虫草益生合剂康复的患者就是我的底气，包括呢，咱们正在服用。阳神虫草益生合剂的老患者，咱们都是能够通过效果说明一切的。我要建议大伙儿，你一定要相信科。

学，医学的进步，医学的发展，这个速度真的是超乎您的想象的。其实您看过去，我们出门坐的是牛车、马车、绿皮火车，现在出门什么呢？对，一般都是高铁了，对不对？再有想再快的飞机，能一样吗？对吧？而且呢，我们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呀。那我们讲的是什么？是基因呐，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这是事实啊。你看，昨儿我们就接一电话，一位77岁的高寿老人，名叫姓曹，曹志鹏啊。电话刚接通，我就听出来挺高兴。哎呀，说了好多的感谢的话，跟我要做锦旗。怎么说？他说连做梦都没想到，病了一辈子了，老了老了，把30多年的老毛病治好了。跟我说，陈老师，我还没用太长时间，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就显效特别神奇。哎，我简单给大伙说两句哈，今儿还有点时间啊。这老哥哥什么情况啊？30多年的慢走肺，20多岁开始抽烟，讲话一天呢最多的时候2-3包啊，40岁左右烟龄30年。哎呀，平时呢嗓子不舒服，有异物感，同时又干又痒，而且呢嗓子眼总觉得有这痰卡的那块出不来。起初真没当回事儿，觉得就是抽烟，是不是啊？哪个老烟民没有慢性咽炎呢？但是慢慢的不行了，60多岁嗓子不行了，平时痰特多，一喘气儿像拉风匣似的，晚上睡觉憋的呀，总咳嗽，胸闷啊。后来呢怎么办？到医院吧，查查吧，是吧？一查老慢支。当时医院老慢支怎么治呢？就给开这个安茶碱或者安秀索，各位知道对吧？这叫止咳的，有一些平喘化痰的，消炎的。回家之后挺听话，每顿不落，连着吃2月。他说我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今儿好一点，明儿又犯了。后来呢又过了很多年啊，不光是慢阻肺没治好，病情呢反而很重了，就更重了。来到我们这时候呢，不单单上不来气儿，下肢还浮肿。哎呀，下个床啊，上卫生间呢，哎呀，你看这人就简直就活不起了，气喘吁吁的。讲话更甭说出门了，而且呢还发展到心脏上了。怎么的？右心室肺大。各位知道啊，这个病时间久那就是肺心病，对不对？这白天可能好一点，晚上那就遭罪了啊。进气儿容易出气儿难呢，憋得脸却青啊，这嘴唇都是紫的。老话说得好，人是活一口气的呀，这口气你不顺溜，那说吧，这人遭多大罪啊，对不对？而且啊，所有老慢病患者，咱们知道这肺心病是死亡最痛苦的一种病，很多病人最后是活活憋死的。那为了看好这个病啊，这老哥哥天天呢讲话，这个医院是常客了，七进七出的。但是呢到医院一般都是缓解，他也感觉自己个儿这个一天不如一天了，时日不多。哎呀，就让老伴儿给后事准备了，把寿衣备好了啊，别真到那步抓瞎了呀，是不是啊？家产怎么分？老太太怎么办？后事怎么做？哎呦，这老哥哥都交代了。后来有一天呢，其实你看，这天无绝人之路，老哥哥有一位老战友，听说他病得挺重，过来看他啊，了解情况。这战友就告诉他了，说你这情况你不能放弃，你现在国家现在发展，你看人都有基因药了。全治基因的，你这还是平喘呢，你还扩气管呢，你这不对，你这太落后了。给他好一顿说，给他说的直言吐面呐，说我不知道呀，你不知道，你好，我告诉你，你看有基因三代药，是不是、啊、肯定能救回来你。现在医学进步这么快，你得相信科学呀。咱们的老战友汤珠是糖尿病，有很多的并发症，哎，就觉得自个儿也治不好了，把这病就带棺材里边吧。没成想，你看人家身体现在治得特别好，吃得好，睡得好，腿脚也利索。他说我用这药特好啊，特别理想，你用用。哎，这个老哥哥曹志鹏就开始用上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了。这病情啊的确很重，其实我也很关注，因为他在用第5

0: 天的时候也不像别人有那么特别明显的反应，因为五天我们基本上呼吸就顺畅了。他说到第六天自己感觉能上来点气儿了，这就相当重了，这患者啊，晚上能躺下睡了，不用坐着睡了，挺好挺好，脸色恢复点了。一听这话啊，其实我也挺放心了。怎么呢？你看基因药啊，我告诉各位，没恶变之前都有纪律，全都能治好，慢慢慢慢的开始见效，哎，开始逐渐恢复，哎，那么你看两个周期用完，喘气儿不拉风峡了，不咳嗽不喘了，两条腿也不肿了，身上有劲儿了，一查指标全正常。讲话这鬼门关算是什么呢？这个走回来了，是不是啊？自个儿说了，我活一百没问题。哎，你看看大伙儿啊，真的，您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基因治愈疗法面前没有顽疾，哪怕是非常严重的这种肺心病，它康复的都很好。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倒退个不用多50年，这老曹大哥这病情要放在那过去，你没有基因三代特效药的时代，啥病？痨病，对吧？你就得等死，你慢慢熬，活一天算一天，活一天就煎熬一天，相当于判什么呢？哎，死缓，是不是啊？对了，所以现在您再看，是不是不一样了？时代不同了，我们有基因三代特效药，基因特这个治愈疗法了，哎，任何疾病咱们都不用怕啊，不用怕，您跟上时代步伐就行，因为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衰老，人就衰老。基因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哎，你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的是健康的，由谁决定？由基因决定啊，对吧？所以改变它，那么咱们用什么？用基因三代特效药，不怕您病情重，越重越管用。而且现在呢，咱们还争取给大伙儿减免85%的药费，对不对啊？这个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我觉得无疑是给我们患者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救命的机会，治病的良机啊。真的，如果您错过了，恢复原价了，是吧？脱销了，没了，你再来说呀，陈老师，我想再定点儿。哎呀，各位，没办法，那这个活动期间就是这样子的。那结束之后，谁也不能说是自掏腰包给您拿那么老些药费。您琢磨琢磨的，这是多少钱呢？对不对？85%都给您减了。最后，我想和大伙儿说几句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呢，只有一次，我们一定要好好活着。我也希望呢，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家人朋友，您都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子骨，快快乐乐的无疾而终，度过这一生，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啊！别遭罪，是不是啊？咱们这病呢，哎，给它全面都治好了。
1: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2: 基因三代特效药。

0: 扬身虫草益生合剂，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药扬身虫草益生合剂，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1: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身虫草益肾合剂，在名贵中药中提取出了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0: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身虫草益肾合剂，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扬身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 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陈老师吗？
4: 哎，是我呀，您电话已经接通了啊，您请讲。
3: 哦，你好，你好，陈老师啊，
4: 哎，
3: 我想参加这个疗效推广的这个活动啊。
4: 嗯，
3: 因为这次活动实在是太便宜了，能省85%的这个药费呢啊。
4: 对，
3: 这么算的话呢，真的省下不少钱，所以呢，我想趁着这个活动呢，想多订几份。
4: 嗯，好，对，多订几份，心情我很理解啊。但是呢，我得告诉您，别多订。怎么呢？因为我们呢，这个疗程周期都很好，一般情况下2个周期是够用的啊。咱们也留点儿给需要的朋友，是不是啊？因为咱们中老年同志90%的人都是带病生存的，所以说呢，定您需要的，明白吗？这个药啊，好不好？
3: 嗯，
4: 哎，
3: 哦，那行，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我就订5份吧，就不多订了。
4: 五份也不少，您这样，您先说是什么情况，我听一下，好不好？
3: 啊。
4: 哎，
3: 是这样啊，就是情况呢，就是我老伴儿呢用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扬身虫草，益生合剂的这个特效药吧，我就觉得它这个效果特别特别好。
4: 嗯，好。
3: 虽然吧，它才用了15天。
4: 嗯。
3: 但是这个时间呢是短了点啊。
4: 嗯。
3: 但是这个效果吧，真的比以前吃了15年的那些，真的是效果都好。
4: 好，不错，
3: 都是能看得见的，真的
4: 好。
3: 要不我为啥这次这么着急呢？我最少得订上5份。你说也是好不容易遇上这么好的药，也是多不容易的事儿。你看我激动的，我说话都有点磕巴了。我说啥我也得多订，我也得给他订够，您说是吧？
4: 能理解，能理解啊。您这样，您说说具体的，您老不好啊，多大岁数了？我听一下。
3: 不是，不是说。不是我老伴儿啊，是我老伴儿，可能您
4: 听差了哈，哎呀，不好意思，
3: 他75岁了，脑出血了，这个右半边身子呢，就是不能动了啊，生活呢也不能自理，
4: 哦，
3: 他这个右半边这个膝盖啊，还有这个大腿的那个地方啊，他总是说疼。哎，就是看着他走路啊，你说半天呢，就是你看着他要迈步了，他半天迈不出一步的那种。没事儿，你说下地走走吧，得2个人把他给架着，这样才能走。
4: 哦，
3: 哎呀，身边呢也是常年离不开人。你说吃啥呀？喝啥呀什么的呀，翻个身啥的呀，哎呀，哪都不得劲的，都是要需要人给他弄的。你都给他呢挠挠啊，都是。反正你他那么身上哪里痒痒都还得给人挠，都是需要人照顾的。
4: 对，没错，这老同志这种情况状态，身边不能离人，对吧？其实您琢磨琢磨，家里有这样的患者，咱们的这个家属都是不容易的，

0: 对不对啊？
1: 哎，您说的可不是嘛？你说这罪也没少遭，钱呢也没少花，
0: 对，
1: 就是不见个效果。你说这大小便呢？哎呦，真是更愁人了，这愁死人了。整不好啊，都是床上拉的，被子上、床单上哪哪都是。
0: 嗯嗯。
1: 哎呀，有时候啊，一天最多的我给他洗过5次被褥。
0: 哎呦啊！
1: 我真的是一边洗啊，我一边的，我忍不住的，我都掉眼泪。
0: 嗯。
1: 这些年吧，买的那么多的一些药嘞，也是都不好。
0: 嗯。
1: 后来呢，我去给医院给他那复诊，就说其实一个老主任嘛，他就跟着坐诊，小声呢都偷偷跟我说的，你把这种情况你以后呢就不用在医院了啊，
0: 哦，
1: 你就让他去买那个基因三代试试，那个老医生嘛，他也是他跟我悄悄说的，
0: 你这是碰到好人了，
1: 太好
0: 啊，你碰到好人了，你这个医院的主任肯定是知道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啊，因为什么呢？基因三代特效药呢，在咱们很多的医院做过这个疗效推广活动。医生可能看你是太不容易了，这是偷偷悄悄的告诉你的，是不是？你看看，
1: 是是是，我其实我心里我也蛮感激的，确实是碰到好人了，真的没想到啊，这个基因药的效果是这么好。
0: 嗯，那可不，效果是没得说啊。其实我刚才给大伙讲了，你说过去咱出门做绿皮儿，是不是啊？开的特慢，哎呀，逛的逛的逛的的。你现在是啥的？高铁又快又稳，对吧？时代的在进步，咱治病也得跟上时代的脚步啊！你看那个肺结核，在过去那就是什么呢？判了缓期徒刑了，是不是啊？叫死缓。那现在你得肺结核，那算病吗？那不算大病啊，对不对？这到那就治好，哎，有疫苗啊，哎，还可以预防，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时代在发展啊。我问问您，老父亲这个基因三大特效用完之后有什么变化呢？您跟我聊一聊。
1: 啊，我跟你说啊，老师啊，就是我没想到的啊，就是那个变化了这么快啊。
0: 嗯，
1: 我用了大概就是3天的时候吧，哎，发现那个口水不流了。
0: 好，
1: 嗯，说话呢也不像那以前那乌拉乌拉的，就听不清嘛，啊，就没说出来了。
0: 哎，
1: 用了10天的时候吧，那个身上来的肉嘛，就是摸上去软乎了。
0: 嗯，
1: 胳膊呀腿呀，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啊。
0: 好，
1: 就是那康复训练的那个手吧。那个右手也能伸展开了，嗯，摸他那个手呢也是软和多了，就不像以前那么僵硬的，而且精气神呢也是特别好，感觉有活力了嘛。
0: 哎，你看看不一样了，是不是啊？整个人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主要是什么呢？他自个儿都看到希望了啊。其实换任何人都一样，你说谁人愿意让别人伺候呀？你说你伺候的再好，他也愿意什么时候都自个儿做，对不对？毕竟你看这个老父亲男同志，那您琢磨琢磨，你伺候姑娘，那上卫生间你是不是还他自个儿方便的，对不对？哎，所以说你想着摊上这病了，他自个儿不愿意说，那吃喝拉撒都让人照顾，谁乐意这样？多窝囊啊！啊，讲话呢也不敢出门，看着别人跳广场舞，看着别人出去旅游，你说他不想吗？对不对？其实有很多很多呀，这个年纪大的老哥哥老姐姐，其实刚强一辈子了，干净一辈子了，到最后这样很窝囊的。是不是人很上火，越火越上越大，很多患者最后都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是不是？但是您看咱们改变了，是吧？自己知道能治好，自己有救了，你看这希望来了，那人就心气儿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挺好啊。
1: 对，
0: 我问几个基础指标吧，血压怎么样？有没有测最近呢？啊，好不好？
1: 现在有啊，是130，低压是85，还行。
0: 嗯，可以的，不错啊，非常好。因为肢体功能障碍恢复是需要时间的，你要给他鼓励。另外呢，咱们讲话治病不能心急，一步一个脚印儿去修复基因。哎，因为他的这个肢体语言呐，都不受大脑控制支配，因为什么呢？脑部的基因链这出现了缺损和断裂了。脑出血呢，是根据出血量、出血部位，看到最终脑部的基因链损伤的程度的。因为现在才用15天，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患者有变化，这很好，很好的开始啊。接下来呢，咱们这样还是每天一支，期待好效果吧，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0: 哎，
1: 那真的是太好了，谢谢老师啊。
0: 对，
1: 就是，
0: 对对对，
1: 我还有个事儿跟您说啊，就是看了，家里呢也是病人也挺多的，就是我自己吧，就是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对象呢也有那个短囊炎嘛，就是中度的脂肪肝那一种的，还有糖尿病。你说，像我公公婆婆啊都是那样子啊，就是想乘着这个活动吧占个便宜，你说这才5份7份的，我真的是
0: 能理解啊，
1: 便宜的吗？没想到的啊，就是说主要是呢，除了孩子嘛，这一家子人嘛，你说这都是个负担，是吧？

0: 是啊，老师您说
1: 对，我明白啊。其实不管是先天的遗传糖尿病，还是后天病变的风湿类风湿胆囊炎，咱们效果都一样，因为咱们直接针对基因，对吧？还有孩子啊，我告诉你，说到了一句，他的这个遗传基因是很大的。能理解吧？现在不用让他用药，但是呢，饮食啊、运动啊各方面一定要注意，不要让他基因突变。如果一旦出现有基因变化的话，那么糖尿病他跑不了，能理解吧？啊，所以我多提一句，
0: 是的，
1: 你直接报名就行，好不好？直接跟常伟老师沟通。用药过程当中随时打电话啊。好，哎。
0: 好的好的，行，那就谢谢你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哎，好，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啊。
2: 二十四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陈老师吗？
1: 哎，是我呀，你好啊，请讲。
3: 哎呀，陈老师，我就是太高兴了。
1: 哎，
3: 不知道该和谁说。当了老半天，最后中午的还是给你挂电话了。
1: 老患者了是不是？老朋友了。
3: 对，
1: 哎，好好好，
3: 我的心脏啊，是挺严重的。
1: 哦，
3: 原来有心脏病。
1: 哦，
3: 以前呢，我会较个真，又僵得很。
1: 嗯，
3: 心脏呢，总是爱生气，就是刺出来的。
1: 是吧？爱生气啊。我觉得您自个儿给自个儿诊断的还挺准确，因为这个爱生气的确心脏受累的最重啊。你说一说这心脏怎么个不好法，我听一下。
3: 我曾经呢得过心梗两次了
1: 啊，
3: 在医院呢做过支架了，
1: 哦，
3: 但是呢支架做了以后吧，心脏还是难受
1: 啊，那还是难受。其实咱们要明白一点，支架不治病，它治不起健康，架不起生命，对吧？它是干嘛的呢？它就是在急救过程当中啊，急救过程当中咱们能保命的这么一个手段。因为冠状动脉呢，如果说造影过程当中发现了血管淤堵85%或者淤堵90%，那么没有别的急救选择，只能是赶紧的支架或者搭桥，不然的话命就没了，能理解吧？因为心脏是用血的大户，但是心为血府之官嘛，对不对？救了命之后呢，其实它没有改善血液细胞当中的基因质量，也没有改变你血液当中的血管环境，哎，还没有改变你本身的这个心脏的心肌的基因问题。所以说呢，如果说不修复这些个基因，危险还是存在的。啊，这个病叫防不胜防啊，对不对？想一想。
3: 对对对。
1: 哎，
3: 我原来心脏病嘛，总是感到病闷。
1: 嗯。
3: 没有劲。
1: 嗯。
3: 睡觉的时候吧，老伴就要看着我，害怕我呢，这就死过去了。
1: 嗯，你看看，其实老伴儿也是担心你，老伴儿老伴儿嘛，是不是啊？老来是伴儿啊，儿女再好不如老伴儿，是不是啊，老同志？
3: 是啊。
1: 哎，
3: 哎呀，我养个儿子吧，都是给别人养的，他总是老丈人家不回来
1: 啊，
3: 他那个老丈人、丈母娘，是爹骂都亲，
1: 是吧？
3: 他媳妇呢，看见就想骂他
1: 啊，
3: 他媳妇呢，我看见了我就想骂他。
1: 啊，
3: 我现在啊，这些药都是我自己买的，他都没给我拿钱，
1: 啊，
3: 工资都在他手上，
1: 哦，
3: 我中午再拿点药回来。
1: 那你看看，儿女再好呢，不如老伴儿，是不是啊？咱讲话呢，老爷子确实这脾气挺大，那骂人咱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啊？找时间呢，咱们这样就是坐下来开个家庭会议，咱好好聊聊，是不是啊？孩子身上啊，有您一半的基因。啊，咱们讲话了，有什么的咱就好好聊一聊，就聊开了啊。再有，咱们现在不是用到好药了吗？不解决问题了吗？我问问您，现在有什么改变了啊？您给我唠一唠好事儿，好不好？
3: 哎呀，好的。哎呀，我这个孩子啊，小肚子吃了嘛。一点不知道心疼我嘛。你看我原来是血压高。可能就是被他吃的吧。高压都达到167了。
1: 哦，
3: 现在我高压呢是135-130的样子。我这才知道，以前血压不降，反正那个药不好使。现在我用的这个药也就用了半个月。我的心脏就感觉舒服了。
1: 是吧？
3: 不闷闷了。
1: 哎。对。
3: 还有呢，我原来老是尿频尿急，有前列腺的毛病。有的时候在楼下散个步啊，尿急症上来啊。马上就要上楼去卫生间，
1: 是吧？
3: 有的时候赶不上趟，就尿在裤子上了。哎，自打吃了基因三代以后吧， 我出门不要洗澡，厕所。

0: 好，
1: 人憋住尿了。
0: 好，
1: 我吃了有快两个周期了，还有四天我就吃完了。
0: 嗯，
1: 我想请你看看我的情况还要吃吗？
0: 哎，好，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两个周期还有四天用完，我能听出来您现在这底气十足，是不是啊？骂孩子也有劲儿了。无论是心脏病还是前列腺方面的，其实都是后天基因损伤病变的事情。那么基因呢，修复活化了，那组织器官也开始好起来了，这病呢，其实自然而然就痊愈。因为什么呢？决定人的生死的只有一种病，就是基因病。那您知道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衰老人就衰老，基因生病人就生病，基因死亡人就死亡啊！现在其实您看状态来讲，你可以查一查各项指标，几乎就是完全康复的。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啊，我们把家里的药用完，其实是可以直接停药的啊，直接可以停药的。但是老同志啊，怎么说呢，咱们这把年纪了，为了自个儿的身体，对不对，气纳伤身，是不是啊？棱角咱也磨了差不多了，对吧？该不生气咱就不生气。其实啊，我不知道您看过那电视剧没啊，这个里《甄嬛传》里边特别好的特别经典有一句话叫啥呀，叫不吃不聋不做家翁。啥意思啊？对于儿女来讲，咱们傻点啊，就当听不着点就完事儿，对不对？因为咱是啥呀，咱是家里的顶梁柱，咱是家里的主心骨，对不对？所以说呢，您呐，就是咋说呢，就把这个气呀给他融会贯通啊，用到别处。咱们生气的时候呢，您知道是最伤基因的，能理解吧？啊，咱好好的，好吧？哎，
1: 好的，我听你的，我尽量的控制脾气。
0: 对，
1: 我现在呢，心脏也舒服了。
0: 嗯，
1: 我感觉啊，骂人都有劲了，
0: 骂人都有劲儿了哈。
1: 哎，还有呢，我老伴的身体啊，跟我们身体上火也让我拖垮了。
0: 嗯嗯。
1: 老伴那个胃溃疡始终没治好
0: 哦，
1: 我想呢，这回有互动了，又这么便宜，
0: 嗯，
1: 100块钱就花15块钱，
0: 嗯，
1: 便宜80%的月付都免了，
0: 对对对，嗯，
1: 哎，原来我老伴把生产前定制的我，他舍不得吃，
0: 嗯，
1: 今天呢，我想也给我老伴呢订上一份。
0: 哎，这行没有问题啊，其实老伴那时候也看您这情况，紧着先让您用药。是不是啊？老伴的情况其实啊也是属于老慢病范畴，都是可以放心用的。很多患者一开始是什么呢？浅表性胃炎，慢慢发展成为什么呢？胃溃疡，有的就慢慢成为萎缩性胃炎，到最后呢，这病是有癌病几率的，对不对？原因呢，很简单，就是病拖的时间越长，基因变异的几率就越高。胃癌就是基因变异造成的，对吧？基因突变嘛，啊，突变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要做到什么呢？及时止损。我们要把这个基因修复，没到那种程度呢，我觉得更快，两个周期也够用啊，你就给他定两个周期就行了，好不好？嗯，
1: 好的好的，
0: 哎，
1: 那我就听你的，给定两个周期的。
0: 哎，哎，好，那咱们现在呢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沟通，也不多聊了啊，好吧，就到这儿，
1: 哎，
0: 我们再见。嗯，
1: 好的，再见，陈老师，谢谢你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
0: 哎，这位朋友啊，您好，您请讲。
3: 哎，你好，陈老师。
0: 哎，好。
3: 我呢想问一下啊。
0: 嗯。
3: 就是我这个骨质增生这个病吧，是不是也是基因有问题呀？
0: 嗯，其实呢，不光是增生。啊，就是包括什么呢？像结节啊，啊，包括呢钙化吸肉啊，啊，包括瘤体啊等等，就是我们所有的，包括风湿一些问题啊，就是体内不应该长出来的东西，都是由于基因突变导致的，能不能理解？
3: 哦，
0: 哎，
3: 嗯，是，那是不是就是个人体有细胞的地方，那就都有基因呗？
0: 哎，对，没错，您这么理解是对的。怎么呢？因为基因呢，它是遍布我们人体所有细胞核当中的。怎么说呢？说我们这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操控的。啊，基因操控的，基因呢是细胞好坏的根本。其实呢，我们人出生那一天呢，爹妈父母已经给了我们基因了。你看我们鼻子、眼睛，有的人高鼻梁。什么一看，哎呀，这爸爸高鼻梁，是不是啊？咱双眼皮儿，哎，爹妈都是双眼皮儿，这不就是遗传吗？能理解吧？
3: 嗯、
0: 就是基因。

0: 洁净的。哎，出书生那天开始就是，那还有什么呢？咱有什么天赋，是不是啊？哪块有特长？你看妈妈唱歌好，孩子唱歌，哎，那嗓子就好，对不对？
1: 嗯。
0: 还有什么疾病？哎，有好多老同志呀，这个我父亲、母亲谁谁谁心脏病没的，那他也心脏病，是不是啊？糖尿病，哎，他也糖尿病。父辈母辈呢有什么样的疾病，其实咱们也容易得什么疾病，由谁决定啊？这不就是由基因决定吗？能理解吧？哎，能理解吧？
1: 哦，
0: 嗯，
1: 所以呢我身上这些毛病那肯定就是因为这个基因出现问题了吧。
0: 没错，这块呢理解正确啊。
1: 哦，
0: 基因哪是病根，不管是先天遗传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那么罪魁祸首咱们讲话都是基因发生的改变。如果基因呢健康的话，人就健康，但基因如果不健康出现异常，那答案就肯定了，人一定会得病，一定会得病啊。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呢是怎么讲的，不用纠结的，那就看您个人体质和个人的这个基因的问题了，是不是啊？我看看您啊，首先我问问多大年纪了，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你跟我聊一聊好不好？
1: 嗯，陈老师啊，我今年吧65了。
0: 嗯，
1: 我以前吧，说句心里话也挺注意保养这个身体。
0: 嗯，
1: 哎，你说都到这个岁数了吧，也过了那种就是大吃大喝的年纪了。
0: 嗯，
1: 所以之前吧我和要别人比呢，我感觉我自己的身体还算行。
0: 嗯，
1: 但是吧唯一让我发愁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腿呀总疼。
0: 嗯，哦，
1: 就天嘛一凉吧，这腿就开始疼了，疼得还挺厉害。
0: 嗯，
1: 哎呀，平时上下楼那就更费劲了，一步一步的往下挪。
0: 嗯，
1: 特别是下楼的时候，哎呀，真的那就是那没法形容，哎，
0: 是吧？
1: 就感觉特别苦恼费劲。
0: 对，没错，因为什么呢？疼是人类感官最直接的，是不是啊？
1: 嗯，
0: 腿疼也确实很遭罪。现在都生活是楼房。上下楼你想想是不是啊，影响生活啊。你说我想活动活动啊，想这个出去旅游啊，你说旅游是不是得走，是吧？
1: 是啊，
0: 旅游就关键两点，一个得看啥，看看大好河山，是不是啊？看看美景。哎，你眼睛得好，对吧？你看不着，你说你出去旅游干啥去了？人讲话一摸黑，你就不如搁家待着了，还省着出意外。
1: 嗯，
0: 是不是啊？还有什么呢？你得走啊，你不走哪有美景啊？哪个景区说是全程给你车接车送，全车带着你也没有啊，对不对？你得走，
1: 是
0: 走就得用腿，对吧？你活动活动，你是不是都费劲儿，对不对？这是非常典型的啊。看来您这块呢是比较典型了，上下楼都费劲儿啊。你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有啊？不舒服的地儿？
1: 还有就是前列腺有这个增生。
0: 嗯，哦，
1: 这个吧，也真的是特别折磨人，
0: 是吧？
1: 哎，说实在的，就是我就感觉啥呢？
0: 嗯，
1: 他总憋不住尿啊。
0: 嗯，
1: 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你
0: 是吧？
1: 哎，你到了卫生间了吧？
0: 嗯，
1: 你在那站了半天，还尿不出来，
0: 尿不出。
1: 你说本来这个腿吧，它走道都费劲。
0: 嗯，
1: 你这一晚上再折腾个5次6次的，你说那个真是太折磨人，遭罪了。
0: 对，没错啊，这遭罪是不是啊？这块儿去折磨人，
1: 哎，
0: 啊，嗯，白天呢可能是睡不好，也是迷迷糊糊，是不是啊？
1: 是。
0: 这个晚上呢，一趟一趟更遭罪。是不是这道理啊？
1: 是。
0: 其实现在什么呢？都是属于比较典型的增生肥大。你发现没什么呢？前列腺你也是增生肥大的。那骨关节你这刚才也讲到了是什么呢？是膝盖啊，骨质增生，是不是啊？其实呢，你想想啊，这些不都是基因突变吗？比如说前列腺增生肥大，您知道这个后果也不堪设想，因为后期呢容易发生肾脏衰竭，基因突变的话会导致前列腺癌症，这都是有几率的。对吧？咱们现在国家前列腺癌变的发病率非常高，不过呢，您现在所有的问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你发现了没？对吧？我们还是处于什么的增生肥大这个阶段。那但是无论如何都是需要重视起来的，因为我们重视是绝对正确的。很多疾病就是因为你没重视拖下来的，对不对？你想一想。
1: 对对对对。
0: 哎，
1: 确实是。哎，有段时间吧，哎呀，我都穿着那尿不湿睡觉。
0: 嗯，
1: 你说穿的这个吧，这玩意儿他晚上睡觉还不习惯。
0: 嗯，
1: 完了尿还尿不出来。
0: 对，
1: 哎呀，一到晚上的时候吧，我这真的都不敢喝水。
0: 嗯，
1: 你喝多一点就怕这个起夜呀。
0: 哎，
1: 你这晚上的折磨你睡不好觉，你白天吧，
0: 嗯，
1: 没精神头，这脑袋总是迷迷瞪瞪的，晕晕乎乎的。
0: 嗯，对，没错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些病来讲话呢，应该是比较典型的问题和症状了啊。前列腺呢，有

0: 这个增生表现的患者不占少数啊，不占少数。那么而且呢，你的企业次数在那块呢，应该考虑到是2度到3度过度的增生了，是这样的。你治没治啊？我问一下呀，你找没找方法？
1: 哎呀，这几年吧也没少治，
0: 嗯，
1: 药的也没少吃，医院的真的医院都没少住，
0: 嗯，
1: 但是吧，你说也就是能缓解缓解当时的症状，
0: 嗯，
1: 哎，所以吧，我就怕，哎呀，这么时间呢，你说要继续下去的话，
0: 嗯，
1: 你平时再睡不好觉，
0: 嗯，
1: 这儿疼那儿疼的，你万一，哎呀，你说将来再严重了，
0: 对，
1: 真的，一下子变成就刚才说的变成癌了，
0: 嗯嗯，
1: 哎呀，那不就彻底完了吗？所以吧，
0: 对对对，嗯，
1: 哎呀，我就想吧，好好的吧，给他治一治。
0: 对，可不嘛，其实趁轻治趁早治是最对的，重视是好事儿啊。那咱们话不多说，我觉得基因三代特效药赶紧用上，任何的增生骨病，那包括呢像前列腺出现的增生，其实都是什么呢，叫基因出现问题的。那你像骨，就是骨细胞的基因出现病变造成的。既然有这种问题了，那咱们必须就修复基因，而且还快。其实你发现你吃别的药都不太好使，因为骨的密度最大。所以说呢，在修复骨的过程当中，都说伤筋动骨100天，对不对？那以前的那些药来讲的话呢，难以进入到骨细胞内部改变基因，它改变不了。所以说呢，你看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多半都是镇痛药，啥意思呢？影响你神经，神经抑制了，你感觉不到疼了，其实病还是在的，对吧？吃多少药都是无效治疗啊。所以说呢，咱们这回改变基因是对的，能理解吧？
1: 是是是，哎呀，你这别的药吧，
0: 嗯、
1: 也只是治个皮毛啊，可以说缓解缓解、
0: 嗯。
1: 只有这个基因三代用药啊，才能治到病根上。
0: 嗯、
1: 你用那个细胞疗法，那个第一代、第二代那个基因药品，那都没用。
0: 是吧、
1: 哎？
0: 对，因为只有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是慢病治愈药。
1: 是我那我这也哎呀想了好几天了。
0: 嗯。
1: 我这个病啊，从前吃那些药，
0: 嗯，
1: 你说你不吃吧还不行，你说你接着吃吧。
0: 嗯
1: 他也治的，他也不去根，也治不了啥。
0: 嗯，
1: 但是我现在的病情吧，你说这么重，现在要就那个不买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那可以说就等，
0: 嗯、
1: 那就只能等着死了。
0: 哎，话糙理不糙，真的是啊。虽然说是咱们说到这个生死问题上，但是我觉得你说到点儿上了啊。养病如养虎，虎大必伤人啊。你的基因损伤现在来看，嗯，骨方面还有前列腺方面都非常重。啊，那咱们现在是这样的，我得必须是什么呢？给您介绍一下啊，基因三代治愈疗法、
1: 嗯、
0: 用的是什么呢？绝密中草药配方提取出来的 S3+基因多肽，被医学界称为什么呢？叫万能修理工，万能多肽。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从人体从头到脚整个记忆链进行什么呢？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进行什么呢？叫全面大修。啊，这是世界上超浓缩的，而且是最小化的药物。刚才我讲了，那药物的渗透率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咱们小于800道尔顿，那你一下子就可以入血，马上就可以到骨。那么这样过程，咱们每天服用一支，就可以完全满足咱们全田基因的修复活化功能，药力特强，吸收也特好啊。而且咱们是荣获3项世界第一的，那你看吧，肯定效果非常好。但是呢，咱们要注意好，平时呢也要配合上什么合理饮食了，是不是啊？吸烟喝酒注意好了，生冷辛辣少吃了，这块儿咱们注意好啊。疾病的咱们好了、
1: 嗯、
0: 不会复发，能理解吧？好不好？
1: 能理解，能理解。
0: 哎、
1: 你讲的太好了，陈、
0: 嗯、
1: 老师。
0: 好，
1: 我现在这不是听节目说这个能减免85%的药费吗？
0: 对。
1: 那我就趁这个好机会，
0: 哎，
1: 定上2个周期的。
0: 好，没问题啊。现在定肯定省钱，100块药费，
1: 嗯、
0: 个人只拿15块钱。啊，好，你跟常伟老师聊就行了，咱们也话不多说，节目时间到了啊，好吧？
1: 哎，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
0: 好嘞，
1: 老师，
0: 好，不谢，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陈老师的耐心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4: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5: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 滨海文艺广播，
6: 滨海文艺广播，
5: 不定义时光，把。

0: 最好的都给你。
1: 哎呀，你看看，我儿子又从国外来接了。爸爸妈妈，你们好，最近我已经获得博士学位，我计划于春节期间和我的同学你未来的儿媳妇儿一道回家看望老人。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啊。哎呀，你看快不快，一晃几年，一个三月的娃娃出国留学，不但成了博士，而且还把儿媳妇儿都给我引回来了。好好好好啊。
2: 请问这里住的是人吗？
1: 这么说话呢啊，这住的不是人，这难道还是鬼？哦，这还真你见了鬼啊。同志，你找谁啊？
2: Hello，
1: 哎呀，我们这一代没有姓哈的。
2: Hello 是打招呼，问你好的意思。
1: 哦。
2: Hello。
1: 你也 Hello。
2: Hello。
1: 你们全家都 Hello。来，姑娘来，进来休息一下。
2: 好，谢谢。
1: 这么，姑娘啊。到这里来旅游啊？
2: 哦，不是，请问你是不是姓黄？
1: 不是，我就是姓黄。哎，你怎么知道我姓黄啊？
2: 你的名字叫黄丑发。
1: 你才是黄头发呢，我叫黄金发。
2: 黄金发，是你发大，
1: 笑死我了！要叫孔子，
2: 孔子发大，
1: 笑死我了！姑娘啊，我们这里呀、啊，爸爸不能叫孔子，这个孔子也不一定就是爸爸。这个爸爸和孔子，这是真他你说，
2: 这是我对你较大的感情。
1: 这刚一见面就表达感情，这不是大白天耍流氓吗？
2: 爸爸，我爱你。
1: 这快把门关上，这让外人听见了，这不得了啊！你到底是谁呀、啊？
2: 我是你的媳妇。
1: 这别说也不像话了，那又闹翻，
2: 这还叫
1: 插嘴呢？
2: 哦，对不起，我们说错话，你小心点。我是，哦，我是你发誓的妻子。
1: 啊，你是我的儿媳妇。
2: Yes。
1: 啊？哦，对。他爷爷是死了，死了好几年了。我的儿媳妇是我儿子他同学嘛？
2: 我就是他的同学。
1: 你就是他的同学？那我儿子怎么没有回来啊？
2: 哦，他在北京，留学生三百回，他让我先回来给你一个突然的大惊。
1: 大喜！哦，你是不是想说，想让我蹦迪高兴一下？

0: 个点儿起。难道问你我儿子叫什么？
1: 黄土坡。
0: 我叫什么？
1: 黄群山。
0: 他自己的爷叫什么？
1: 黄河水。你不用再问了，连你记住喜欢的人的名字我都知道。
0: 喜不喜欢？谁呀？
1: 黄喜人。
0: 三十多年大记住。哎呀，这看起来什么情报都到了，这八成是真的啊。到不了，来来来，先坐下坐下啊。
1: 好，
0: 来来来，先请教进一步。
1: 好，谢谢。
0: 那这个，这一个山里面的娃娃娶这么个洋媳妇，这靠得住吗？啊啊，那说姑娘，你们国家这好笑或者有隐私，你为啥非要嫁给你的儿子黄土坡呀？
1: 爱情是没有国界的，在学校我们有了感情。
0: 哦，介绍人是谁呀？
1: 没有介绍人，是丘比特的箭射中了我们的心。
0: 啊，我儿子不当了。这吓我一跳嘛！这你们想爱就想爱吧，这姓邱的拿剑都是胡说八道的。
1: 那是一个令人心跳的夜晚，我们面对大海，向天发誓，要永远相爱，直到头发全白。为了表达我的真情，我还朗诵两句中国诗。
0: 什么诗啊？
1: 泰山压顶不弯腰，海枯石烂心照天。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这说了半天，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哦，我的名字叫田里水田里的爱大名字。
0: 哦，我说是你呀，谁谁你呀呀？阿姨打分，你这名字咋这么麻烦呢？
1: 我还有一个更多名字，更简单。
0: 你叫啥？
1: 黄花菜。
0: 这个名字太好记了。我说黄花，这名字咋这么怪呢？我说黄花菜呀，这个婚姻呀，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情，你要慎重考虑啊。我的那个孩子啊，他脑子笨，是个老实疙瘩。
1: 这个畜生没有疙瘩，中国人很聪明，他的学习是第一的。
0: 他不爱说话，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
1: 妈妈，番茄为什么要用棍子打？
0: 这人一说话全费劲。等你把事情弄明白，这黄花菜都凉了。
1: 哦，谢谢爸爸，我一点都不凉。
0: 哎呦，对了，不问了，哎呀，这个事情啊，看起来是不行也得行啊，他们已经把生意给我做成熟饭了。
1: 爸爸，
0: 啊，
1: 你把饭也做好了。
0: 好了，一会儿啊，爸爸给你做一个假想饭，羊肉泡馍。
1: 爸爸，哎。

0: 妈妈，我还给你摆来了一些礼物。
1: 哎呀，回来就好，还卖什么礼物啊？咱们现在改革开放了，什么东西都有啊！家里边儿是，这是什么东西？
0: 这是睡觉的时候穿的衣服，很好，很舒服，很舒服。
2: 睡觉的时候还要穿衣服？
1: 这个得穿个身子睡了一辈子。
0: 还有一个帽子。
1: 我怎么看着这像扑克牌里的马戏小丑？哎呀，这好看是好看，都是孩子们的一片心意啊！好！那什么黄花菜，爸爸也没有什么送给你的，再用几千块钱，你拿着。你自己喜欢什么，你就卖什么啊！来来来来来，
0: 谢谢爸爸。
2: 这个礼到就过时了。
0: 谢谢爸爸。
2: 这个也挺贵。
0: 谢谢爸爸。
2: 愿意愿意。
1: 那说黄花菜，你妈妈还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这个东西已经准备了好几年了。
0: 很漂亮，很漂亮，可惜我穿不上。
2: 这不是给你准备的，这是给我孙子准备的。
0: 你孙子是什么东西？
2: 就是希望你们两个人早一点生一个孩子。
0: 啊，这很方便。
1: 我说黄花菜，这个孩子啊，是咱们黄家中西结合。出头运金的新品种，孩子的名字一定要起好。
0: 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
1: 长大以后，让他好好的读书，做我们皇家的好儿郎啊！
0: 皇家读书好儿郎，那就叫他

0: 电视相声晚会是吧？
1: 对了，
0: 一共有几个节目？
1: 四个节目，
0: 就说四段
1: 是吗？
0: 这四段完了还要跳舞？
1: 哎，没有，这不是舞会呀、啊，是相声晚会呀、啊。
0: 那这个晚会的组织者要做深刻检讨。
1: 怎么了？
0: 计划的不够周密。
1: 怎么不够周密啊？
0: 您一个娱乐晚会，你没跳舞，那怎么算娱乐呢？
1: 根本就没有跳舞啊！
0: 你这回头说完相声，大家高高兴兴把椅子都扛上去，这回一跳，蹦擦擦，蹦擦擦，多有意思！我要真净讲相声，我就不来了。
1: 那没有，
0: 这就是当初计划的不好。我告诉你，干什么都得有一定的计划。
1: 没那个事，我们这是有演出的计划。
0: 这有计划，他就有奋斗目标。
1: 那是啊，
0: 不然的话，他就会被动忙乱。你不是现在我提出这么建议？现在那个相声说完了，就得开始跳舞啊。行，那你这椅子这怎么办？这都挺大的椅子，四人抬一个，这得多半天，起码得耽误六拍子。你知道为什么吗？
1: 这根本就没组织舞会。
0: 是啊，我那么想他不就有意思了吗？
1: 那不行啊，
0: 你看我这人干什么都是爱定计划。
1: 定计划是好啊。
0: 是吗？
1: 您搞什么工作的？
0: 会计。

0: 会计工作
1: 啊，
0: 那更应当是计划性强喽。
1: 嗨，尽管我自个儿计划性强也不行，客观条件受限制。
0: 怎么？
1: 你想一个礼拜我只有礼拜六晚上忙一会儿，剩下这五天就待得难受，可别扭了。
0: 哦，您是管总账的？
1: 不管总账啊。
0: 那礼拜六晚上您忙什么呀？
1: 跳舞啊。
0: 跳，还是跳舞啊？
1: 啊。您这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六他才有舞会啊。
0: 是啊，
1: 这五天待着多别扭啊。
0: 那是啊，他这头五天没有办舞会的，您哪跳去啊？
1: 所以这时间他过得特别慢呢。
0: 这我当您说的是工作计划呢。
1: 那工作计划跟跳舞计划不一样吗？
0: 怎么？
1: 你不能合理的安排工作时间，这礼拜六舞你也跳不成。
0: 哦，您怎么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1: 您比如说礼拜一到礼拜五这几天
0: 啊，
1: 哪也没有舞会啊。
0: 是啊，
1: 过了礼拜一呢他总是礼拜二了。
0: 那是啊，
1: 那他怎么着也不是礼拜六的。
0: 废话，
1: 是啊，我没事，我就踏踏实实在办公室里，我就研究。
0: 哦，
1: 我就研究这个阿拉伯文呢，这个七字，七字嘛就像个三步的架势。
0: 嗯、
1: 哦、啊，二字嘛就像个四步的样子啊。职工保健费这笔钱呢，二三五六幺，来咪骚拉斗。办公费呢是二三二幺二，来咪来斗来。
0: 嗯，
1: 简谱倒是都对，可就没画拍子。你说这怎么跳呢？
0: 您要研究这个呀？
1: 啊，
0: 工作时间嘛，您想跳舞了？
1: 是啊，
0: 您这还行啊，
1: 好容易盼到礼拜六了。
0: 嗯，
1: 早晨起来我就趴在办公桌上，稀里哗啦，噼里啪嚓，噼里嘎嚓。
0: 你这是干什么呢？
1: 算账。
0: 我让你拆桌子呢。
1: 我用两个钟头时间把我这一天活全干完了。
0: 哦，
1: 腾下时间来就准备我的跳舞计划。
0: 这就是您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1: 哎，中午十二点下班，
0: 哦，
1: 跑着百米就到工会
0: 啊。
1: 我一问他们，哎，舞会他没办，舞票也没敢找，您说他们这工会工作怎么搞的？
0: 人家工会不是专门给您预备舞票的。
1: 当时让我批评他们一顿。
0: 啊，
1: 工会主席过来了，同志，对不起，我们这几天呢正在筹备劳模大会，所以没给你们办舞会，没找舞票，你自己想想办法吧。
0: 嗯，
1: 我这个你们应该接受经验教训。
0: 你听没？
1: 奔了电话机，我自个儿打电话。
0: 哦，
1: 喂，17号分机，找老马，要舞票。
0: 嗯，
1: 你不是，找老马，怎么着？开会。中午开什么会？哎，你说我找，有要紧事，不是你负责。喂，岂有此理吧？
0: 怎么了？
1: 他给挂上了。
0: 又碰钉子了？
1: 碰钉子没关系，不能向困难低头。
0: 哦，
1: 一气儿打了36电话。
0: 是啊，
1: 舞票也找着了，舞伴也约好了。
0: 嗯，
1: 下午上班以前，我的跳舞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0: 呵。为跳这次舞可真不容易啊。
1: 呵，下午上班以后由两点到六点这四钟头过得这个慢呢。
0: 嗯，
1: 我一会儿一看表，这不走，你说这表它出什么毛病了？这
0: 表没出毛病，您是思想有毛病了。
1: 是我待着急的啊。
0: 嗯，
1: 一会儿我拿起了笔，合上账，开个抽屉，关上抽屉，打开账，放下钢笔，站起来我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出了办公室我又回来了。
0: 你要干嘛呀？
1: 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0: 你还真是折腾。
1: 正在我心神不定这个时候，
0: 嗯，
1: 我桌子对面那老王他找我对账，你说这不诚心吗？这不是？
0: 怎么叫诚心呢？这是工作呀。
1: 你账错了你自个儿找着不就完了吗？对什么账？你不知道礼拜六吗？
0: 这像话吗？
1: 他非要对不可。工作理由充足了，哼哼，对对吧？
0: 嗯，当然得对呀、啊，
1: 对吧？对了半天呢，越对越找不着家，
0: 嗯，
1: 越差越多。
0: 我、
1: 哦、他汗也下来，我脑袋也晕了。
0: 嗯，
1: 正在紧关节要的这个时候，
0: 怎么样？
1: 下班铃响了，胜利属于我了，
0: 账对好了。
1: 那还对什么呢？没对好，有什么话礼拜一再说。
0: 你这叫什么工作态度啊？你还有脸说胜利属于你了？
1: 是啊。我刚要走，老王直冲我甩电话。
0: 人是不愿意啊。
1: 得了，您走吧，这是，好好好，别耽误您的跳舞。
0: 人准知道你心在跳舞上了。
1: 跳舞怎么了？正当娱乐呀、啊，谁能干涉？
0: 这不是干涉呀、啊，你账没对好，搁下就走了，简直就说不下去。
1: 我有我的理由啊。
0: 你什么理由啊？
1: 没有劳动局的同意，能让我。

0: 加班加点吗？
1: 哦，大帽子来了。您这句话说这可不合适，
0: 不合适，一句话就把顶回去了
1: 啊！
0: 你想啊，七点钟开始舞会，现在五点半了，我头还没推呢。
1: 那怎么样？
0: 我得推头去啊！
1: 啊，
0: 把东西归置好了，出了办公室，到理发馆一瞧，满座。你看，
1: 那您能去一家去？
0: 是啊，去了三处都满座，没地方。上次让老王给放的嘛，
1: 人老王碍着你什么了？
0: 跑了三处，六点半了，我想头还怎么推啊？甭推了。
1: 那怎么着？
0: 回去换衣裳吧。
1: 时间来不及了。
0: 到宿舍里边换上我那套专为跳舞做的 B 级制服。
1: 哦，
0: 擦擦皮鞋。
1: 嗯，
0: 本想头没推好啊。
1: 那怎么？
0: 刮过脸不？
1: 哎呀，可以。
0: 赶紧抹衣裳。
1: 嗯，
0: 抹好了衣裳，拿起了保险刀，哧楞哧楞哧楞刮了半天，腮帮子都刮木了。拿镜子一照，
1: 全刮下去了，
0: 纹丝没动。
1: 那怎么回事啊？
0: 没上刀片呢。
1: 忙到这份上了。
0: 赶紧上好了刀片，新买的刀片啊。
1: 嗯，
0: 这刀片这个快，
1: 哦，
0: 三下两下的我就
1: 刮好了，
0: 拉口子了，
1: 拉口子了。
0: 嗯，没关系，问问
1: 呵，
0: 咬住牙，
1: 嗯，
0: 继续刮，把它刮完了，拿镜子一照，坏了，都血印了，这口子，
1: 这可不大好看。
0: 有办法。
1: 怎么办？
0: 来点雪花膏。
1: 哦，
0: 弄点冷香霜，来点44776香粉蜜。
1: 嗯，
0: 找不点百雀羚。
1: 嗯，
0: 弄两支的万金油。
1: 嚯，
0: 攒点香水。
1: 嗯，
0: 全拾掇好了，拿镜子这一照啊，
1: 这份漂亮，
0: 这份寒碜。
1: 怎么寒碜呢？
0: 这满糊上了。
1: 哎，那您把它洗下去吧。
0: 是啊，赶紧走吧。
1: 哎，
0: 出了宿舍我一看表啊，6:50了，晚了晚了，我一人的礼拜六哦。
1: 礼拜六是你一人的了？
0: 是晚了，我赶紧走啊。
1: 嗯，
0: 走着走着有提意见的了。
1: 谁呀？
0: 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唤，还没吃晚饭呢。
1: 那您找地方吃去吧。嗯，别饿着呀。
0: 不行，来不及了。得了，克服克服吧。
1: 为跳舞连饭都不吃了？
0: 就这样赶了还晚了呢。
1: 嗯，
0: 到那儿老远，我这么一听音乐响了，眼看这场就跳不上了，
1: 这场误了，下场再跳啊，
0: 那不浪费时间吗？
1: 那怎么办？
0: 我一听蹦擦擦蹦擦擦，我跳着快三步我就进去了。
1: 这真积极啊。
0: 到里边这么一瞧，约好的舞伴没来呀。
1: 啊，
0: 找了半天一个当个儿都没有。
1: 你这怎么办？
0: 可把我急坏了
1: 啊。
0: 我抄起椅子抱着椅子我就跳上了。
1: 真急肠啊。
0: 跳了会儿我赶紧又搁下了。
1: 怎么？
0: 大伙儿不跳了，他们都瞧我了。
1: 你本来的不像样嘛。
0: 我想完了，这场跳不上了。
1: 嗯，
0: 我得想准备下场怎么跳啊？
1: 怎么样？
0: 找一合适的。
1: 哦，
0: 我一看那边有个女同志，
1: 啊，
0: 穿着一身浅绿，
1: 哦，
0: 水汪汪大眼睛，
1: 嗯，
0: 哼，姿势跳的这个美呀。
1: 是啊，
0: 小辫甩起来，浅绿色绸花跟水波浪似的。
1: 嗯。
0: 哎呀，跟我个头差不多。
1: 是啊，
0: 嗯，也就到这儿。
1: 嗯，
0: 啊啊，都好啊。跟他跳那组不怎么样
1: 啊，
0: 明摆着跟不上啊，受罪呀。跟您，我想计划计划。
1: 哦，
0: 下场跟他跳探戈。
1: 您倒随时能定计划。
0: 哎，我一想，我得跟着他。
1: 哦，
0: 他往怎么转，我也跟着往怎么转。
1: 嗯，
0: 往他跟前蹭。
1: 哦，
0: 音乐一住，我就到他跟前了。
1: 嗯。
0: 灯一变又跳了，我冲他一伸手，哎，挺顺的，跳一块了。
1: 嗯，
0: 总算我的眼力不错啊。
1: 嗯，
0: 是带起人这个轻啊。
1: 嗯，
0: 转身跟一阵风似的。
1: 嗯，
0: 我跳的更帅了。
1: 嗯，
0: 我们俩一场一场的，什么探戈啊、伦巴、华尔兹啊、胡步啊，我们俩这么一跳啊，大伙儿的眼睛都跟着我们俩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
1: 嗯，
0: 我晕得乎的跟驾云似的，连东南西北我都分不出来了。嗯，
1: 你呀，转晕了。
0: 嗯，我有打7:30就蹦擦擦，8:30蹦擦擦，9:30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挂机大马趴。
1: 怎么了？
0: 摔趴下了。
1: 化石粉撒多了吧？
0: 不是，肚子没神，紧着一转我就摔跟头了。
1: 你这为什么许的？
0: 哎，蹲那忍了一会儿啊。
1: 嗯，
0: 好容易缓过这劲儿来，我刚要跳，麦克风响了，宣布散会。
1: 到时间了吗？
0: 我一看表，12:30了。
1: 你看，
0: 我这表怎么了？发钥匙呢？一会儿慢，一会儿快，怎么这会儿快的这么不得人心呢？
1: 这表也倒了霉了。
0: 我一看人家都往出走，那我也走吧。
1: 是啊，
0: 我那大眼睛哪儿去了？
1: 嗯，
0: 找了半天，我又把他找着。我说你跳的真好，咱们下礼拜六一定来啊。
1: 嗯，
0: 有什么急事都得来啊。
1: 嚯，
0: 下礼拜六咱们还这儿见。
1: 嗯，
0: 出离了舞厅啊。对面来了一阵风，呼的一下子，我觉着衣裳穿少了，
1: 啊，
0: 冻着我直打哆嗦。
1: 哎呀，
0: 也搭肚子没神儿， 我想吃点什么去吧。
1: 是啊，
0: 街上卖什么的都没有了。
1: 你就

0: 那怎么办？
1: 回宿舍吧。
0: 啊，
1: 忍一宿得了。
0: 哦，饿着肚子你就睡了？
1: 那有什么法子呢？
0: 呵，
1: 睡了一宿，第二天礼拜呀，起来，嘿呦，这脑袋这个疼啊，跟针扎的似的。
0: 这你是自找，
1: 每礼拜都这样。
0: 啊，
1: 不过这回重点。
0: 早嘛，
1: 礼拜天我没出门啊，
0: 我忍了一天。
1: 到礼拜一早晨起来上班，脑袋还是那么晕那么疼啊，
0: 还没好啊。
1: 我刚上班还老王他要找我对账，他下得去吗？
0: 你本来嘛礼拜六没对好账你就走了吗？
1: 啊，好好，对吧、啊、对了半天呢，坏了。
0: 怎么了？
1: 差错出在我的账上
0: 啊，
1: 这下我可晕了。本月账、上月账、去年账都搬出来了，这么一算，
0: 嗯，
1: 死白脸一口，我吃不住劲儿了。
0: 哎呀，
1: 坐在椅子上我就翻白眼了。
0: 真好，工作搞坏了，你也急坏了。
1: 老王一看怎么了，赶紧把我扶起来，一摸脑袋滚烫，哎呦，病了，搀着我就到医务室了。
0: 是啊，
1: 把我放在床上。
0: 嗯，
1: 你看大夫没在，他又去找大夫去了。
0: 人老王对你可真叫一百一啊，
1: 不含糊。
0: 是吗？
1: 礼拜六我还拿话顶他，我不对，
0: 往后您就别这样了。
1: 哎，一会儿大夫来了，给我诊断结果，说我重感冒。
0: 是怎么得的呢？
1: 主要的原因生活不规律。
0: 你看，
1: 烧点外感，
0: 嗯，
1: 也不要紧，吃点药啊，休息几天就好了。
0: 得了，这您就放心了。
1: 我不放心呢。
0: 嗯，
1: 我说我得几天好啊？
0: 嗯，
1: 大夫说有个三四天就能好了。
0: 得了吗？
1: 老王还直安慰我。
0: 哦，
1: 你呀、啊、就别为工作着急了。
0: 嗯，
1: 账错了，回头我去给你对，我去给你找。
0: 嗯、
1: 你就好好休息就得了。
0: 有老王这样同志帮助你，你更放心了。
1: 我还是不放心呢。
0: 嗯，
1: 我说大夫啊，我礼拜五好得了好不了啊？
0: 嗯，
1: 大夫说要是没什么变化，礼拜四五准能上班。我一听这话，我可真高兴了。
0: 嗯，
1: 我顺嘴说了一句话，嘿，老王直瞪我，闹得我脸跟大红布似的。
0: 你说什么来了？
1: 我说那礼拜六我可要能跳舞了。
0: 还没忘了跳啊。
2: 哎呀，祖国首都金盛西，北京变化数第一，站在马路放眼看，滋溜滋溜镜面滴。我说老伴儿啊，赶紧扛着机器横着给我划了一圈。
3: 还横着划了，那叫转着圈路。
2: 哎呀哥，这老胳膊老腿你还能转圈？
3: 那有啥呀，不就是转圈吗？
2: 哎呀，哎呀，
3: 看看
2: 哎呀，哎呀，哎呀，要说一下，哎呀，
3: 哎呀，哎呀妈呀，
2: 摔着没？
3: 哎呦，这一转还挺迷糊。哎呀，
2: 那当然了，要不然离拉磨的时候咋都戴个眼罩呢？
3: 说啥呢？
2: 我这
3: 说啥呢？
2: 我这不跟你打个比方吗？
3: 这次跟你出来遭老罪了。
2: 遭老罪，等会儿。垫上点儿凉。
3: 不要，
2: 让你垫你就垫呗。
3: 不要，
2: 不要拉倒，上杆子不是买卖。我跟你说，去年咱村家庭书法大奖赛咱家就获个第一，今年的电视录像大奖赛一定也得争夺冠军。
3: 你拉倒吧，你说电视里那么多节目，咱学哪一个不好？你看这老刘头多聪明，就拍自己的养鸡场、养鸭场、养猪场，起名叫动物世界，玩会计动轨道，都没离开自己办公桌，扑了扑了算盘，一会儿的功夫就整个经济半小时。
2: 你跟他们比啥呀？
3: 你可倒好，大老远跑北京来拍焦点时刻。
2: 要想获得一等奖，咱这焦点时刻就得到北京来拍。
3: 那中央电视台焦点时刻咋还上咱村拍呢？
2: 那说明北京人想了解农村，咱这是农村人想了解北京啊。换句话讲，叫中央关心地方，地方紧跟中央。
3: 你词整得挺硬啊你啊。
2: 没点水平我敢整焦点时刻？
3: 那我来弄。
2: 这个节目由你担任主持人。
3: 拉倒。

0: 就我这模样还当主持人呢？
1: 你就是不自信呢，你这模样不比咱村的老孙婆子强多了？你看老孙婆子那张脸妈堆得跟梯田似的，人家还主持呢。
0: 你别看人脸跟梯田似的，人那脸跟主持那节目配套，叫科学种田。
1: 不是在家里边说好了你当节目主持人吗？
0: 广场这么多人，我张得开嘴吗？
1: 你主不？
0: 我不主。
1: 你不主，我现在我就录你。
0: 你录我干啥呀？
1: 我肯定就录你。
0: 你录我？
1: 我今天我就录你了。我不录别人，我就录你。我现在已经太低了。
0: 干啥呀这是？
1: 哎呀，我啥时候学会这姿势了？还猫呢？
0: 你没看电视台焦点时刻去那小包间录像的时候，坐沙发那姑娘都这姿势。
1: 你三陪小姐呀你啊？
0: 说啥呢呀？一点正形也没有。不录了，回家。
1: 你别走，别走，我主持行吧？你录像。这老娘们一到关键的时候就松套，不就是个主持人吗？比不上倪萍，我还比不上赵忠祥了我。找个合适地方，我站着你。要半截身？
0: 要上半身，要下半身？
1: 你这不是废话吗？要下半身那不成了脚气广告了吗？上半身。
0: 你太高了。
1: 太高了，我下来。
0: 嗯，这还差不多。
1: 转呗。
0: 转了，
1: 转你告诉我一声，这不浪费表情吗？
0: 你快着点吧，
1: 大老东西，我跟你说。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父老乡亲们，窝瓜乡葫芦镇山里红村焦点时刻终于和你见面了。我们焦点时刻摄制组一行俩人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别晃脑袋出去了，
0: 找焦点。
1: 我知道找焦点。天安门前面是广场，广场有个交通岗，交通岗里有警察。这期焦点找点啥？
0: 找焦点。
1: 我知道找焦点。天安门前面是广场，广场有个交通岗。
0: 找焦点。
1: 我知道找焦点。这个焦点我吃了，你馋了。这期焦点讲完了。你总推啥呀？啊，找对象还得有段时间呢，找个焦点那么容易呀？
0: 就你
1: 找焦点，
0: 还来北京找焦点？
1: 哎，我说老伴儿，
0: 干啥？
1: 你看这小报上新鲜事儿不少，咱看看有焦点没？
0: 这接手小报东西能信呐？
1: 你看这条，
0: 嗯，
1: 遗传基因又有新发现，有一对爱偷东西的夫妇生下一个婴儿，手中攥着一枚金戒指。夫妻二人感到万分惊奇，不料婴儿开口说话：妈妈，为了给你带个见面礼，我把接生护士的戒指撸了下来。啊，你妈这不扯呢吗？
0: 哎呀，啥乱七八糟，我看这小报就是焦点。
1: 这玩意儿只能坐屁股底下，
0: 可不咋的。
1: 来，坐这面凉。
0: 不过也没你那么找焦点。你说这两天你除了小报就是挂历，那街上卖挂历有啥可照的？那也是焦点呢。
1: 那当然是焦点了。现在挂历上的姑娘是越穿越少了，袒胸露背，光个大膀子。我那小孙子忌奶都半年多了，一看那挂历就找他妈要吃奶。
0: 你老弟纳闷干啥呀？你在北京找焦点就得拍人家北京人。
1: 嗯，
0: 你看人家多热情啊。
1: 热情。
0: 嗯，
1: 不过有的时候也盛情难却。我一下火车七八家拽咱进去吃饭呢。
0: 可不咋的，
1: 吃完饭人都不提交钱的事儿，人叫买单。那档次多高，一碗猪肉炖粉条要了我半拉猪价钱。
0: 那哪是那哪是北京人开的饭馆啊。
1: 嗯，
0: 那门口不写着东北料理？
1: 是啊，没想到到北京让东北老乡给料理边了。
0: 你说这也是

0: 了川菜就是粤菜，要不就是潮州菜，开饭馆的都是外地人，这北京人都干啥去了？
1: 北京人在纽约呀，跑美国开饭馆去了。我下期焦点就到美国去找他们去。
0: 越说越离谱，咱在北京找焦点，你咋一竿子指美国去了？
1: 这不是找不着吗？
0: 那是你没水平。
1: 我没水，
0: 我来。
1: 哎呀哥，你还不如我呢。
0: 不就在北京找个焦点吗？
1: 对，找个焦点。
0: 开始，
1: 开始。
0: 站在广场望眼瞧，南来北往人如潮，这期焦点是什么？目前为止没找着。
1: 你这不是废话吗？没找着你早说呀，害得我撅着屁股给你录了半天。
0: 你别急，咱这不是慢慢找吗？你老伴儿，你看你，那咱拍拍北京的变化，你看人家北京变化多大呀，新盖的大楼一片一片，我可听说这居民楼里都有电梯。
1: 你一提电梯我想起前两年了。
0: 嗯，
1: 第一次见着电梯把我唬懵了。
0: 嗯，
1: 我不知道那里边啊是上下通着的，我眼看着进去个老太太，呼啦一开门出来个大姑娘，我一想这不是大变活人吗？当时我就后悔没把你带来呀。
0: 咋着？
1: 你说你这老么咔嚓眼睛进去回回炉，那不是旧貌变新颜了吗？
0: 你别逗了你呀、啊！一看你那模样，要回炉也得你先回。
1: 是啊，我打算试试吧。我刚走到门口，我又站住了。
0: 咋着？
1: 我眼瞅着进去个小伙，呼啦一开门出来个老头，我一看这玩意变老变少没准儿。
0: 你个土老帽啊。哎呀老伴儿啊，你说昨天啊，昨天咱俩稀里糊涂上了立交桥，转了仨圈愣没下来，你发现路边站个警察，连忙过去给人家鞠仨躬，人家警察都没勒你。
1: 对，我还想着
0: 啊，
1: 我想北京的警察也太牛了，半个小时没眨么眼儿，我上前这么一摸嘛，塑料警察。哎呀老伴儿啊，你现在说假货太多，连警察都有假的。
0: 你拉倒吧，那是真警察下班了，换个假警察专门吓唬那些不好好开车的司机。
1: 知道，就跟咱庄稼地插个稻草人吓唬鸟一个意思。
0: 哎老伴儿啊，你看人家北京从国外引进多少先进东西，跟咱村不一样，净引进些没用。
1: 是，把外国人整咱村做豆腐去了，挺好的一块耕地盖上合资豆腐厂了。
0: 你说一个豆腐房盖18层大楼，那得卖多少板豆腐能赚回成本呢？
1: 我最看不上那帮小年轻的，崇洋媚外，在合资豆腐房工作两天就觉得自己是半拉外国人了。问他是干啥的，他说是做冰个尔登的，那三国中文还是做豆腐的啊。
0: 你别说年轻人，就连那半大老婆子都受影响了。老孙婆子50多岁了，上回我见着她涂着粉抹着红，头上还插朵花，我以为她娶儿媳妇呢，她告诉我今天是情人节。
1: 他在外边啊过情人节，记得那老头在家直唱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老爸，咱这焦点拍点这个也不错，
1: 那不成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了吗？你别往回勾啊，在北京拍焦点咱就得拍点大事儿。
0: 还大事儿？大事儿多了你拍得了吗？
1: 我咋拍不了啊？
0: 日本首相轮流坐庄，美国白宫咱自开枪，广播里说94年世界在战火中喘息喘息，你懂吗？
1: 一个喘息我有啥不懂的？那就等于俩老太太在那打架，打累了坐那歇会儿，倒过气儿来接着掐。
0: 还接着掐。
1: 功。
0: 你比如说那个摸黑战争。
1: 哎呀，还摸黑战争，那叫波黑战争，还摸黑战争，波破摸佛都没整明白，还排焦点时刻呢。
0: 我再不明白也比你强。在火车上人家议论俄罗斯车臣危机，你凑过去你说车臣危机主要是因为车拉的东西太沉了。
1: 你还不如我呢，那木星跟彗星相撞，你愣说牛郎织女在天上接吻了。
0: 哎呀妈呀，坏了，这机器一直转着呢，
1: 刚才说的都录进去了。
0: 可不咋的。
1: 哎呀妈，这不丢人吗？
0: 我快关上吧。
1: 等会儿，老伴儿啊，
0: 哎，
1: 既然都录进去了，再说两句。
0: 好，
1: 干好了。村长啊，
0: 父老乡亲们，
1: 咱俩的水平有点浅，
0: 焦点找的有点散。
1: 家事国事天下事，祝愿祖国大发展。
2: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啊，
3: 感谢大家。
2: 您先等会儿啊，问问您，朋友们这么热烈鼓掌，这掌声到底是为你鼓的呀，还是为我鼓的呀？
3: 哎呀，那还用问呢？
2: 嗯，
3: 给咱们弟兄两个人鼓掌啊。
2: 错了吧？
3: 怎么会错了？
2: 不对。
3: 不对吗？
2: 大家为您鼓掌。
3: 为我？
2: 为您鼓掌。
3: 哎呦，想不到我李增瑞还这么讨人喜欢呢。
2: 谢谢大家。
3: 谢谢。
2: 那不是吗？
3: 啊，
2: 您往台上一走，大家就给您鼓道长。
3: 哎，鼓道长，
2: 贺道财，
3: 凭什么呀？
2: 没感觉出来？
3: 没有。
2: 您往台上一走，底下那观众就说了：“怎么又是他呀？”
3: 我怎么了？
2: 怎么了？
3: 啊？
2: 您看您，啊，这也叫演出服，款式陈旧，色泽毁烂。再看您这脸，哎呀，精神萎靡，眼睛挺大，眼大无神，个子不矮吧，这水蛇腰，那罗圈腿。
3: 我是这玩意儿。
2: 你说观众不给你鼓掌吧，手已经伸出来了；给你鼓掌吧，心里不情愿。
3: 嗯，得了，鼓两下吧。
2: 知道什么意思吗？
3: 什么意思？
2: 下去吧，下去吧。
3: 看，行了，行了，你这意思观众是轰我？
2: 是啊，
3: 你理解错了，我这是碰头好。
2: 碰头好？
3: 哎，
2: 有
3: 吧？
2: 有碰头好，
3: 没错，
2: 那是给我鼓的。
3: 哎，给你？
2: 没感觉出来？我往台上一走，你看观众眼睛唰就亮了。一看，嚯，你看人这小伙子，这才叫划时代的相声演员呢。
3: 嚯，
2: 你看人的服装啊。款式新颖，色泽艳丽。
3: 嗯
2: 啊，您看这脸色儿啊，面色红润，精神抖擞，眼睛虽然不大吧，他挺精神。
3: 嗯，
2: 个子不高吧，长得特别匀称。好，再来一个，
3: 再来一个，再逗，再来一个。我就不信你这一套。
2: 怎么？
3: 我说了好几年相声了，多少也有点傻人缘吧？啊？亲爱的朋友们，为了增强我的信心，您鼓励鼓励我啊！
2: 谢谢各位，谢谢。您说像您这么没皮没脸的，跟观众直接要掌声，观众好意思不给你鼓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服气。
3: 我当然不服气了。
2: 知道为什么给你贺道财，给我碰头好吗？
3: 怎么回事啊？
2: 今天我给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
3: 什么信息？
2: 刚才主持人到咱们节目叫什么？
3: 换包装。
2: 对，换包装
3: 啊！
2: 现在社会上流行包装，
3: 你具体的说说。
2: 理发馆
3: 啊，
2: 一包装，啪，换了，换叫美发厅。
3: 嗯，对，
2: 是不是？
3: 对，
2: 照相馆一包装
3: 啊，
2: 影楼，
3: 楼高了，价儿也高了。
2: 包子铺一包装，美食城，
3: 食城，
2: 澡堂子一包装，桑拿宫。
3: 哟，
2: 好多商品都包装了。
3: 举个例子，
2: 饼干叫派。核桃酥叫克力架，面包加西洋肠叫热狗，
3: 还要烧饼加牛肉呢，
2: 冷猫。

0: 常言说得好啊，人凭一张脸，货卖一张皮。我建议您赶紧换皮。
1: 哎，我换皮
0: 是不是？您一定要换换包装。
1: 我干嘛非包装不可？
0: 现在的演员呢，要懂得包装自己，要懂得推销自己，要有这个市场观念。
1: 是啊，那你说说这个相声它怎么包装呢？
0: 按照惯例嘛，这个商品都是从名称上开始包装。
1: 商品
0: 啊。
1: 那您看我这个商品是属于副食类呀、啊、还是属于百货类？
0: 你啊
1: 啊，
0: 属于日杂类。
1: 哎，什么叫日杂类？
0: 相声嘛，既不能算食品，也不能算五金，更不能算日用百货，只能算日用杂品类。
1: 哦、日用杂品
0: 叫什么名字？
1: 先给我包装名字。
0: 包装名字呀？
1: 我名字叫李增瑞啊。
0: 多讨厌。
1: 哎，这什么叫讨厌？
0: 你相声演怎么能叫这名字呢？那名字得响亮一点啊！今天我给你包装一名字，保证是又好听又好叫，还又好记。包装完了，啪，红遍全世界。
1: 是啊，那我叫什么呀？
0: 叫红豆。
1: 哎，
0: 红豆，红豆，
1: 我是那杂粮，对吧？
0: 不不不，
1: 这名字耳熟，有人叫过，给我换一个，
0: 换一个，
1: 换一个。
0: 叫绿豆，
1: 哎，
0: 绿啊，要不叫黄豆、扁豆、豌豆？
1: 哎呀，你大概是豆子地里长大的，你这不会说别的了。
0: 有一好名字，
1: 叫什么呀？
0: 青春美丽豆。
1: 哎、我这么大人了，我还叫豆啊？但是说叫豆，跟我儿子重名啊。
0: 您小孩叫什么名字？
1: 叫荷兰豆。
0: 多好。
1: 好吗？
0: 进口的。
1: 不，
0: 具有外向型的经济意识。
1: 是啊，
0: 您的名字是不是来点洋包装？
1: 带点洋味儿吧。
0: 带点洋味儿
1: 啊。
0: 曾瑞，曾瑞带洋味儿的话
1: 叫什么呀？
0: 叫 ABC 瑞。
1: 哎，我是那退烧药的。
0: 要不叫 X 瑞、
1: 啊、我是那美蜘蛛。
0: 要不叫 W 瑞，
1: 还不如叫 WC 呢。
0: 瞧不起。要不叫 Z 瑞？
1: Z
0: 有了。
1: 我叫
0: 肖蕊。
1: 叫什么？
0: 肖蕊。
1: 肖蕊，您听着，我叫对不起啊。
0: 英语对不起那叫肖蕊。
1: 哎呦，这名字好。
0: 好吧，
1: 谁做错什么事老得把我这肖蕊挂嘴边上。
0: 你说那每天世界得有多少人呼唤您的名字，您能不火吗？
1: 我叫骚蕊。
0: 叫骚蕊。
1: 我还有姓吗？
0: 叫李骚蕊。
1: 李骚蕊
0: 不好听，
1: 差点
0: 叫骚蕊丽。
1: 这骚味儿差劲。不要装。
0: 有了。
1: 我叫
0: 李根骚蕊。
1: 李根骚蕊。
0: 李根骚蕊。
1: 骚蕊李根。
0: 对，
1: 我叫对不起美国总统。
0: 这叫什么名字？您说把您的名字跟美国总统摆在一起，您得沾多大光啊。
1: 我叫李根骚蕊。
0: 李根骚蕊。
1: 那你这名字是不是跟我这李根骚蕊也靠拢一下？
0: 怎么靠拢？我早就不叫千祥了。
1: 那你叫什么呀？
0: 千祥龟。
1: 哎，这叫什么？
0: 千祥龟。
1: 钱祥龟。
0: 哎
1: 呦，这个名字好。长寿。你叫钱祥龟。
0: 钱祥龟。
1: 你还有姓吗？
0: 当然有姓。
1: 你姓什么呀？
0: 我姓啊，对了，我姓什么来着？
1: 好，我叫姓什么？
0: 不不不，
1: 行行了，行，别讲了，别讲了，别讲了。你姓王啊？
0: 啊，
1: 对吧？那你就叫千祥龟王吧。这名字好呀，伟大的名字大哥呀。
0: 不要厚着脸皮子，就叫千祥龟王。
1: 千祥龟王，
0: 你说那时候再请主持小姐给咱们一报幕，那多有意思。
1: 是啊，
2: 下面请朋友们欣赏相声、表演者千祥龟王李根素蕊。
1: 您看看这名字都取绝了，好不好？
0: 好，好。不，话说回来了，
1: 怎么
0: 你管包装名问你还是活不了？
1: 还怎么办呢？
0: 表演形式跟着要包装。
1: 相声的表演形式还怎么包装啊？
0: 你相声演员都是这样，俩人往这里一站，都是你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你讲，没意思。
1: 那要依着你呢，
0: 你得增加点旋律，要唱一唱。
1: 哦，找那作曲家还得现谱曲。
0: 那来不及了。
1: 怎么办呢？
0: 你用旧曲子装你相声词吗？
1: 我用什么曲子？
0: 哎啊，咱们年轻的时候挺流行的一支歌子。
1: 什么歌？
0: 是个表演唱。
1: 怎么唱、
0: 唱出这样。

0: 老娘昂头儿来到了窗前呐、
1: 啊！啊，听这个，
0: 老头子哎，老婆子，就这歌啊。
1: 这个
0: 人物关系编一下，
1: 还怎么编？
0: 什么甲乙捧逗，这都太旧，通通都不要，
1: 全不要，
0: 就是老头子、
1: 老婆子，
0: 一个老头子，一老婆子，
1: 嗯，
0: 老两口在这说相声，对吗？
1: 还是说相声？我说了半天，不要说相声，要唱相声。
0: 怎么唱啊？
1: 跳着唱，
0: 跳着唱，
1: 跳
0: 我跳什么呀？
1: 跳探戈，
0: 跳什么？
1: 跳着探戈，唱着相声。
0: 什么叫探戈呀？
1: 探戈都不懂？
0: 不明白？
1: 探戈。
0: 什么呀？
1: 就是一男的一女的一搂就那脖子了，
0: 老那样那套，就那晃脑袋舞，
1: 会不会？
0: 我看过，我不会跳，
1: 看过就行。我带着你，
0: 你带着我，
1: 今儿在这试试，
0: 行吗？
2: 来了呀，
0: 试试。
1: 我起个前奏，
0: 好，现在开始。
1: 嗯，
0: 好。
1: 大门大里的啦滴答啦滴的啦滴答滴答呀，大啦滴答啦滴答，咚咚，受了工，吃罢了饭，老刘熬口，太太子太害羞了，咱们两个来吊眼
0: 这儿
1: 了，老婆子
0: 哎，老头子
1: 哎，你看咱俩说哪段？
0: 你来说哪段？说哪段？
1: 瞅着那老两口，关注那真喜欢，
0: 哎哎，
1: 瞅着那胖子夫，追了个赚大钱，
0: 哎哎，
1: 你这是造化先生，呸呸，
0: 为什么天下不乱？
1: 呸呸，
0: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这就给你俩。
1: 嚯！
0: 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
1: 还没完了，还没完了，
0: 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1: 改革吗？
0: 相声这么说不行啊，
1: 应当怎么说？
0: 相声嘛，还得以说为主，明白吗？
1: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您那么说。
0: 我怎么说啊？
1: 你从你往这一站，今天呢，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0: 这我是怎么说？
1: 要死不活的。
0: 那你说怎么说？
1: 你节奏感得强一点，你有点时代气息吧？
0: 那我怎么说呀？
1: 这么说，
0: 你来来。
1: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0: 怎么说？
1: 这么说，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0: 这我数来吧，好吗？
1: 外行，典型摇滚节奏，
0: 摇滚，
1: 这在国外有专业术语啊，
0: 叫什么呀？
1: 这叫 rap，
0: 哎 ，rap，
1: 嗯，你就按着我节奏型说你相声词，
0: 行吗？
1: 试试，
0: 试试，
1: 开始啊，
0: 好。
1: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啊，相声这
0: 就是说些逗啥怎么样
1: 啊？哎呦，你太聪明了！
0: 这没什么呀，
1: 就这么来，
0: 这我会。
1: 正式开始了，
0: 嗯，
1: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这个相声真的是
0: 多，麻烦少说了。
1: 这个 rap 得有乐队伴奏的，需要强烈的节奏。
0: 乐队，
1: 你看又没准备乐队，
0: 那怎么办呢？
1: 哎
0: 啊，好办。
1: 就请在座的朋友临时作为我们的乐队，
0: 好，
1: 很简单，鼓下掌，打下节奏，打齐了，行不行？预备，开始。今天我给大家说点相声啊，相声这是说些逗啊，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啊？说的可多了，什么长风腿那儿，蹦蹦蹦那儿，这个憋死牛儿，大喘令那儿，绕口令我说最好，天下没二字，
0: 我说的比你好，
1: 我说的比你根
0: 儿，哎，一个比赛吧。
1: 今天就在这儿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笨呆的白拐棒棍，
0: 说南门的有一个面，咱得瞅南。
1: 他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
0: 嘿，站在这个蓝布棉门帘，
1: 瞧了瞧面布面冲南，
0: 嘿，挂上这个蓝布棉门帘，
1: 瞧了瞧看了看，望了望，望了望，把了把，面布还是个面冲南。
0: 你这边说给真配点。说他你在这什么玩意儿啊？
1: 我这是那么蝎子拉屎足一份儿，白水的屎的浪的配不上对儿，黄鼠狼跳舞的另一个劲儿，洗澡水冲咖啡别有风味儿。
0: 哼，哈，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谢谢谢谢谢谢，看见没有？东方美旗袍店，就是我东方冰龙开的旗袍店。以后啊，美女们，你们谁要想穿旗袍，随时找我，我给你们打八折。好啊，好好好嘞，媳妇儿，我回来了，媳妇儿。
4: 回来了啊。

0: 哎呀，你这干啥呢？啊，我做的旗袍穿在别人身上，怎么都倾国倾城的呢？穿你身上怎么倾家荡产的呢？
1: 说啥呢？啊，
0: 我这没做完呢，你怎么穿上了？开叉开到嘎鸡窝了都？
2: 我不寻思给你穿上打打广告，怕你卖不出去吗？
0: 你这是怕我卖不出去吗？你这是怕我卖出去啊？
2: 咋的？我穿不好看啊？
0: 你哪是不好看呢？我是不敢看呢。
3: 把眼睛给我睁开。
0: 不睁。
3: 睁开。
4: 画个灯笼还挺喜庆。
0: 睁开了。哎呀，我睁着，我睁着呢，这眼睛小。
3: 谁呀、啊？
4: 我。回头。佳佳。
3: 哎。哎呦，大外甥来了啊！
4: 舅妈，过年好。
3: 哎，乖。
0: 佳佳，干啥呀？
4: 红包拿来。
0: 行啊，你也是真够好意思的啊！每年都空着手来拜年，伸手就要红包啊！你这是没脸没皮的呀你、啊！
1: 你说啥呢？啊！
3: 你老舅说的对。
0: 我跟你说啊，佳佳啊，你哪怕手里边拎一点东西来，你老舅都有个理由能给你个大红包。
4: 大红包？
0: 对呀、啊。
4: 明白了。
1: 干啥去？
0: 不知道啊。

0: 这就我过年好，礼物落门口了，大红包。
1: 来，你给我让开，来，啊，来，你给我让开。
0: 那你干啥去？
1: 佳佳呀，佳佳啊，你可真行啊你！
0: 老舅，我寻思大红包，
1: 我家灯笼刚被人偷了，你就给我送个新的，听懂事儿啊你？妈，过来来来来，
0: 还有这
1: 个大红包来！
0: 哎，谢谢老舅。
2: 哎，佳佳，哎，干嘛来了？哎呀，
3: 啊，就说上次我跟你说那事儿。
2: 啥事儿啊？
3: 就那事儿你忘了？哦，想起来了不？
2: 想起来，想起来了。哎，
3: 我跟你，
1: 你俩干啥呢？
2: 冰龙啊，啊，你要没什么事儿，你上个厕所去吧。
1: 上厕所是啥？我现在也不想上啊。
2: 我让你上你就上。
1: 你让我上，我没有，我怎么上啊？
2: 没问你有没有，我就让你上。哎，
1: 别，哎呀，这来了来，哎呀，不行，一来还憋不住了，哎呀，
0: 舅妈，舅妈你真有力度。哎，
2: 是不是就是给你舅推广旗袍那事儿，咋样了？
3: 放心吧，舅妈，合伙人我都找好了。啊，我那个合伙人说了，只要我老舅允许批量生产，马上把我老舅的旗袍推向世界。
2: 关键你老舅是个老顽固，他就怕你批量生产，那个质量跟不上砸他牌子，我就怕他不同意。
3: 人家说了，在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再批量生产，然后推向世界。
2: 是，我不怕他到底不同意呢吗？怎么办？
3: 舅妈，你看这是啥？
2: 啥呀？
3: 授权书。啊，以后我老舅啊，只要在这个授权书上签上他的名字，不管我老舅同不同意，他都得同意。
2: 是吗？
3: 对呀。啊，
2: 那我听你的啊。
3: 对，
2: 你让我干啥我干啥，好吧？
3: 行，舅妈。啊，那个我都想好办法让我老舅在这方面签字了。你就把我老舅叫出来就行。
2: 叫出来哈。
3: 对
2: 啊，冰冷啊，出来。
1: 干啥？上厕所上呢？
2: 别上了，出来。
1: 没完事儿呢，
2: 出来。哎呀，
1: 正好完事儿了，你看看，多巧。
2: 可以，佳佳找你聊点事儿啊，我给你弄个水果去啊。
3: 行，谢谢舅妈。
2: 你俩聊。
1: 哎，啥事儿啊？
3: 没事儿，我今天大过年的过来夸夸你。
1: 啊，那行，那你夸吧。
3: 哎呀，老舅，你说哈，全天下做旗袍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只有你做的旗袍那么的漂亮，那么的完美呢？
1: 这你是有所不知啊。嗯，你老舅的东方家族之所以能够在旗袍界立于不败之地，那是因为我们东方家族有一本带花的宝典。
3: 东方家族带花的宝典。
1: 对呀。
3: 老舅你练了？
1: 我练了。不练你老舅的针法能这么炉火纯青吗？是不是？
3: 哎呀，那老舅我不应该叫你老舅啊。
1: 怎么的呢？
3: 我应该叫你舅妈呀。
1: 什么玩意儿舅妈？我练的是绣花宝典，不是葵花宝典。我不是东方不败啊。
3: 吓死我了，还以为练葵花了呢。
1: 我们绣花宝典讲究的是针线人三项合一，再加上我独特的个人魅力，才能确保我们东方家族在旗袍界立于不败之地。
3: 哎，反正老舅不管你败不败，反正我就是发自内心的特别崇拜你啊。你给我签个名呗，在这儿。
1: 咋的，你崇拜我呀？
3: 对啊，特别崇拜。
1: 那这样，你要是崇拜我呢，我就别给你签名了。嗯，我给你绣一个名吧。啊，你老舅是裁缝，你老舅绣的名字肯定值钱，我又不是写书法的，是不是？
3: 老舅别的，你绣我的，你签上更值钱。
1: 谁说的？我绣才值钱呢。
3: 你签上值钱，
1: 绣一个。哎呀，
3: 不用不用绣，
1: 啥都
3: 太麻烦。不行，
1: 你就签，我就用布上给谁呀？
3: 快递。
1: 你咋知道呢？
3: 我猜的。起来起来起来。
1: 我是快递。
3: 老舅你看是快递吧？啊，
1: 快递。
3: 准备的怎么样了？哎
4: 呀，你就放心吧，你看表面上是快递单，里边有一张复印纸，只要他一签字，后边那个合同就生效了。哎
3: 呦，老胡你太聪明了。
1: 快递是吧？啊，
4: 您的快递。
1: 来来来，我签字。
4: 请签收。
1: 好嘞。哎哎，我快递呢？啊，我快递。
3: 这个不就是快递吗？
1: 这快递单子，快递呢？
3: 对呀、啊，你快递，你过来，你没准备快递吗？
4: 你就让我装快递员，骗你老舅签字，你也没说还得准备真的快递呀、
3: 啊？你不准备真的快递，谁签收啊？哎
4: 呀，他签收不就完了？我管他快不快递呢？
3: 不是，那想办法
1: 你。你俩干啥呢？在这儿啊？
3: 那个，老舅没事儿，那个他好像是把快递落门口了吧？啊？快递是不是落门口了？
4: 啊，对，那个我落门口了，
3: 这落门口的。这年底啊他们忙，其实经常忘，很正常。
4: 啊，那个东方先生，您的快递。
3: 对，您的快递，这是我老舅家垃圾，是不是？那个这可能他忘了，我看看啊，什么是你的快递啊？你唬我，你那垃圾干啥呀？
4: 我不知道啊，
3: 这不有吗？
1: 佳佳，
3: 老舅，你也跟出来了。我寻思把你那个灯笼绑得再紧一点，别让人偷走了。
1: 对，你是得绑紧一点。嗯，大过年的偷灯笼得多缺德啊，特别没素质，特别没道德，全家人都是坏人，出门让汽车动，
3: 别老舅，那个你别说了，大过年的挺血腥的，说点吉利的啊，
1: 是吧？那我挂上吧。
3: 你外面挺冷的，进屋。
1: 行，好嘞。
3: 我的妈，我说老舅也太吓人了。不是，你快点找点别的东西，还没有啥当快递的，
4: 啥也没有啊。
3: 你身上有啥？
4: 我身上，我兜里，我啥都没有。
3: 快找，
4: 他兜里就200块钱，
3: 这也行。哎，哎呀呀，老舅啊，200块钱，你的快递，
1: 快递还能快递钱呢？
3: 就是可能是你莫名的崇拜者给你的压岁钱。哦，
1: 行行行，那我签。
3: 对，签吧。
4: 那个等一等，啊。
1: 怎么了，
4: 先生？嗯，我们这里是货到付款，
1: 正常，多少钱？
4: 快递费300。
3: 你还想赚100呀？
4: 你刚才还赚我200呢。
1: 不是，我算了一下啊，快递费300，我好像不太合适。这样，这200块钱给你，单子也给你，
3: 老舅，
1: 笔也给你。
3: 不是老舅，
1: 快递啊，我不要了。
4: 那正好，那我就还给寄件人了。
1: 行，可以。
4: 这是他不签收，跟我没关系。再见。
3: 不是老胡，你站着。你给我，给我。那个老舅啊，这是你的崇拜者的压岁钱，是一份心意，你不能拒绝呀。来，你收下吧。然后你的快递费。我来给老胡啊，你看啊，这是300块钱。
4: 不是老胡你、
3: 啊、猪一样的队友。那个啊，老舅啊，
1: 怎么了？
3: 你签吧。
1: 签啥呀？
3: 这快递呀、啊、签收。
1: 人都走了我还签什么呀？
3: 不，你收快递必须得签收啊。
1: 谁说的？哪儿那么必须得签收？
3: 这是规矩。
1: 我撕了他还必须呢，是不是？
3: 不，老舅，
1: 这有什么呢？
3: 你撕他干啥呀？
1: 那撕了吗？人走了不就撕了吗？没有用了。
3: 你这老头，舅妈，哎，哎，出来，
2: 咋了？
3: 哎，你过来，
2: 签了没有？

0: 还给撕了呢。
1: 哎呀，冰龙啊，你说你不签就不签吧，怎么还把人授权书给撕了呢？
0: 什么书？
1: 授权书啊。
2: 哎呦我天。哦，
3: 来来来来，过来过来。哎呀，这
4: 我就知道佳佳你这大过年了没憋好肠子过来，说吧，什么事儿？
0: 就妈你这张嘴呀、啊。哎哎哎。
2: 行啊，老舅，我跟你说实话吧。嗯。我找到了一位合伙人，要把你的旗袍批量生产，然后推向世界。你现在只需在这上面签个名字就可以了。
4: 批量生产啊？啊。我这个旗袍呢，每一针每一线都蕴含着我的情感。哎，你说这种情感怎么批量生产？
2: 哎呀，人家说了，在保质保量的情况下批量生产，然后推向世界。
4: 佳佳，你这样，你从外边把门给我带上，回家吧。啊，
2: 不是，老舅，你帮我签一个字，签个名就行了。哎呀，拿我来说，老舅，我求你了，你该做你生意，做你生意，我不影响你。老舅，当外甥也没求过你，你就帮我最后一个忙，行不行？我的牛都吹出去了，我收不回来了。
1: 谁呀？我开门去啊。
2: 老舅，哎，就仨字。
1: 您是？
5: 您好，这是东方师傅家吗？
1: 是。哎，冰龙，有人找你。哎，
4: 哟，这不是宋女士吗？
5: 东方师傅，过年好啊！哎呦，
4: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2: 不是，你俩认识啊？这个就是我那个合伙人。
4: 哟，宋女士。哎，您跟他合伙啊？嗨，宋女士是我多年的老顾客了，穿了我很多旗袍啊。那你来干嘛呀？
5: 这不嘛，我一个人呢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一直穿着你给我设计的旗袍倍感骄傲，我就琢磨着什么时候能回国找您一块合作呢。
4: 哦，那你们打算怎么跟我合作呢？
5: 我跟佳佳呀打算办一个工厂。
2: 对，
5: 不光办一个工厂，还要办一个学校，打算把您的这身手艺传承下去，交给更多的年轻人。我们请您出山来当老师的，我们一起努力啊，带着年轻人共同进步，把中国旗袍发扬光大。
2: 对对对对对，跟我说刚才那个意思差不了多少。
1: 我觉得特别好。冰龙啊，这事儿我觉得挺好，我支持。
4: 我也正愁啊，我这门手艺啊别失传了，
2: 对不对？
4: 办个学校好，让更多人掌握这门手艺，我同意。
2: 老舅，你同意了啊？真的？
4: 当然啊。
2: 老舅，我跟你说啊，你做的不仅仅是旗袍，更是一门艺术。老舅，我们用您的旗袍特意做了一场旗袍秀，让我们的东方之美震撼世界。好，
6: 来，哦，来抱抱，
7: 来。哎呀，什么叫抱抱？
6: 搬过来，姑娘，帮我们接一下吧。哎，好吧，
7: 帮我们接一下。哎，
6: 快来，快来，快来。
7: 哎，离太远了。谢谢谢谢谢谢姑娘啊，
6: 谢谢谢谢，就放这儿吧。
7: 来就来吧，还花钱。嗯，你知道我救活了多少个卖花的了。嗯，对。这个刚才是郑好老师啊。哎，郑好跟张金山。嗯，好像沈阳人都知道郑好，
6: 是吧？
7: 当年在电台做播音主持。
6: 对，
7: 郑好是艺名。哦，你想这个岁数人哪有叫郑好的去啊？艺名啊，
6: 本名，
7: 本名叫喜定。喜定，
6: 喜定，
7: 对，就是他一落生，他爸爸说行了，有一个儿子了，嗯，咱家这喜事儿算是定下来了。哦，老一名叫喜定，
6: 是，
7: 后来改的叫正好。哦，就是因为他媳妇老喊他，给喊的不合适的，
6: 都喊哟，他媳妇喊怕什么？
7: 媳妇一进门，正好没在家，啊，正好他爸爸在家了，媳妇得问啊，爹，喜定呢？
6: 这是让儿媳妇看见了，
7: 啊，正喜定呢？嗨。
6: 那个正在进行时的名字，嗯，
7: 后来改的名字改叫正好。嗯，让他们休息一会儿啊。哦，其实今天现场观众比咱们热，
6: 都热啊，
7: 是不是啊？心静自然凉，知道吗？你看我这心静，我这汗都下来了。
6: 你静得下来吗？这
7: 挺好啊。你干我们这行就是这样啊，不管什么冬天夏天，对我们来说都一样。哦，啊，你没办法，演出嘛，这是工作。嗯，所以我们尽量。多说一点那个电视台不让播的来弥补一下您哥了啊。

0: 拿这个弥补啊。
1: 其实哪段都不让播，但是艺术的好与坏不能用播出来作为标准，
0: 这倒是。
1: 我们跟您各位，咱们就是将心比心，
0: 哦，
1: 拿您当我们最好的朋友。
0: 哦，
1: 什么叫朋友啊？
0: 啊，
1: 朋友要换来一边大，
0: 一边大。
1: 您各位花钱了
0: 啊，
1: 您坐在这儿天还热，您捧我们了，我们怎么办？好好说，尽量多说，让您开心，这就叫哥们好，换了一边大。
0: 哦，
1: 就跟咱朋友圈似的啊。
0: 啊，
1: 你屏蔽了我，我一定屏蔽你。
0: 哦，就不加他了。
1: 你看这都是朋友吗？朋友圈对不对？你能看我的，我也能看你的。
0: 嗯，
1: 对吧？凭什么你能看我都不能看你的，对吧？
0: 嗯，
1: 就好比说咱们洗澡去，我们都光着，就你穿一裤衩，你是搓澡的，是怎么着，是吧？
0: 嗨、哎。没有这么比的，
1: 朋友好要换了一边大。
0: 嗯
1: 啊，我们哥俩也是如此，
0: 啊，都一样。
1: 这么多年来关系特别的好，
0: 是，
1: 而且我老觉着谦哥对我帮助太大了。
0: 您太客气，
1: 整个相声里边郭德纲只占20%。
0: 哟，那那80%呢？
1: 于谦和他的父亲、媳妇儿、儿子、
0: 哎，好嘛，
1: 他的家人，
0: 哎呀，全说他们合适
1: 啊。有人说过。这郭德纲一说相声，怎么老提人于谦他们家里人呢？
0: 啊，
1: 列位，说句实在的话啊，
0: 嗯，
1: 甚至包括好多人问我，你老说谦嫂如何如何，
0: 嗯，
1: 你以为我说他，我就这么痛快吗？
0: 啊，
1: 是
0: 是
1: 啊，是啊，干这行没办法，
0: 嗯，
1: 你演的就这活，应的就这差事。
0: 是
1: 我当初小时候说相声，捧哏出身，站在桌子里头，
0: 哦，也是这位置，
1: 桌子外边这个说我说了10年呢。
0: 哦，
1: 他媳妇如何，他爸爸如何，他儿子如何，
0: 嗯，
1: 这就跟唱京剧似的，
0: 嗯，
1: 比如说你唱的是小生，
0: 嗯，
1: 你95岁了上了台，你也是儿子呀，
0: 对，
1: 唱老生这个6岁挂个胡子上台，他演的也是个爸爸呀，
0: 嗯，
1: 应的这个活儿，这是假的，
0: 没错，
1: 不要认为说我跟谦嫂我们就别那样，真的，
0: 谁那样啊？不就你这么说呢吗？
1: 不是老这么说回来，真传在他耳朵里边，不合适。
0: 哎，现在就够呛了、
1: 啊嗯。观众喜欢您、爱您，才会有人给您打抱不平。
0: 是这样。
1: 谦哥往台上一走，你听这大哥说了吗？
0: 这是大哥吗？这个
1: 啊，这听着像是男的声音啊。无论跟哪儿演出
0: 啊，
1: 只要说一报门目，于老师往外一走，全场观众、
0: 啊、
1: 啪啪啪，
0: 真的，干嘛呢？跟这儿。
1: 鼓掌啊，观众热烈鼓掌，啪啪啪，
0: 你们就鼓三下是吗？这掌声，这是鼓掌的声吗？
1: 就是观众喜欢您爱您，知道吗、哦、挺好啊。我这些年来要念于谦老师的好处，
0: 你又来了。
1: 我最没辙的时候他在我身边，
0: 哎，那
1: 最落魄的时候他在我身边，
0: 哥们儿
1: 遭人陷害被排挤的时候他在我身边，
0: 是是。
1: 所以特别想问问你
0: 啊，
1: 是不是你放的我？
0: 哎，好的，我也没赶上好时候，反正
1: 我认为啊，吃点亏其实是好事，
0: 是吗？
1: 玩笑说玩笑，老一帆风顺不是好事。
0: 哦，
1: 雷霆雨露俱是天恩。
0: 嗯，
1: 人这一生什么事都得经过，尤其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健康。
0: 哦，还是健康。
1: 哎呀，有的时候一进后台一看于老师坐着抽烟呢，
0: 啊，
1: 我就能看出来今天身体不好。
0: 我这抽根烟有什么身体不好？
1: 感冒了。
0: 你怎么瞧出来的？
1: 一个鼻子眼冒烟。
0: 你看这观察还挺细致。嗯，
1: 就得赶紧提醒。
0: 那是，
1: 注意身体。
0: 哎，
1: 少抽烟。
0: 嗯，
1: 多休息。
0: 嗯，
1: 不要喝酒，
0: 哦，
1: 不要烫头，
0: 哎哎嗨，跟烫头没关系。
1: 你看这玩意儿，有时候烫头时间长了，影响体力嘛，是不是？
0: 啊、
1: 人呐、
0: 嗯，
1: 最重要的就是健康。
0: 哦，
1: 你趁说两眼石油，八座金山，你不如身体健康好。
0: 那是，
1: 而且跟身份没关系。
0: 什么叫身份？
1: 哎呦，这个人大腕著名演员，他也得感冒发烧，
0: 也得得病。
1: 我有个徒弟叫岳云鹏，
0: 啊，这都熟悉。
1: 啊，你也挺有知名度
0: 啊。
1: 那回住院了，
0: 因为什么？
1: 这儿开刀切小瘤子。
0: 哦，好像还是有过新闻报道。
1: 有熟悉的观众会知道这个情况 啊,
0: 啊，
1: 就这儿长一瘤子。
0: 嗯，
1: 开始不丁点，越长越大。
0: 哎呦，
1: 那年刚上完春晚，上家串门来
0: 啊，
1: 我发现的。
0: 怎么发现的？
1: 春晚结束，上家来开心呢，
0: 高兴。
1: 师傅，我上春晚了，我这个我那个。
0: 嗯，
1: 孩子高兴，陪着孩子说呗。
0: 是，
1: 越说越高兴。
0: 嗯，
1: 他把鞋脱了。
0: 哦，这盘腿上沙发，
1: 他把鞋一脱呀，
0: 啊，
1: 我20年的鼻炎好了。

0: 这得多刺激啊！这个
1: 看不见了，我都啊，
0: 至于吗？
2: 旁边那屋就是洗手间
0: 哦
2: 啊，来来来来来，我给你摁马桶里冲走吧。
0: 好家伙，
2: 摁了三下愣没下去。
0: 嗯，
2: 我心说这人这个脸太大了。
0: 嗯，
2: 蹬上来一看，这有一疙瘩。
0: 好，合着这疙瘩卡着呢。
2: 嗯，上医院查查吧。
0: 嗯，
2: 到医院大夫就留下了，
0: 做手术
2: 太危险了，尤其这儿。这个脸上的神经线多呀，
0: 哦，
2: 有点事怎么弄？
0: 嗯，
2: 一说做手术，把他吓坏了，
0: 小月呀，
2: 吓得他连家乡的方言都想起来了。
0: 哟，他是河南人呢。
3: 哎呀，我的天爷！
0: 哦，
3: 这可咋办嘞？哎呀，动手术嘞！
0: 啊，
2: 那个大夫不错，
0: 怎么
2: 跟的是老乡，
0: 也河南人？
3: 哎，这别害怕啊，不要紧，有我嘞。
0: 哦。
2: 你瞧，
3: 哎呦，你又管啥用嘞？我也害怕，我是第一次做手术。
0: 哦
2: 呀，你这叫啥话？
0: 怎么？
2: 谁不是第一次？
0: 啊，这叫更可怕了。这个全是第一次。
2: 推到手术室
0: 啊，
2: 打一针麻醉。
0: 哦，
2: 手术之后很成功。
0: 那就好。
2: 推出来苏醒之后一问，
0: 啊，
2: 一点问题都没有。
0: 不错啊，
2: 这儿都不疼。
0: 好，
2: 嗓子疼。
0: 怎么动这儿嗓子疼啊？
2: 给他做手术啊，
0: 啊，
2: 名人呢，
0: 哦，
2: 来了好多小护士跟着一块看着
0: 观摩。
2: 手术成功了，这帮护士一鼓掌，
0: 嗯，
2: 大夫太高兴了，
0: 哦，
2: 翻了个场，把扁条线切了。
0: 哎，没听说做手术还翻场呢。
2: 嗯，所以说得病不得病跟身份没关系
0: 啊。对，
2: 你看我们今天这主持人
0: 谁？
2: 侯震，有认识有不认识的啊？
0: 哦，侯爷，
2: 啊，知道哈，哎，
0: 都熟。
2: 今天这主持人，
0: 嗯。
2: 他是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
0: 哦，
2: 少侯爷侯震。
0: 对
2: 啊，这个人前两天也住院了。
0: 哟，他怎么回事啊？
2: 嗨，侯震是个好人，不贪财，不好色，不争名，不夺利，
0: 没毛病。
2: 只有两个爱好，
0: 什么呀？
2: 一个是好吃。
0: 哦，
2: 反正对他来说就没有不能入口的东西，
0: 全能吃。
2: 比如说今天其实台上我们是四个话筒，
0: 我。吃了一个，
2: 在后台正嚼呢。
0: 哎嚯，
2: 还说了，
0: 啊，
2: 沈阳这甘蔗硬，
0: 哎，这牙口好，
2: 爱吃。
0: 嗯，
2: 第二个爱好就是爱说话。
0: 哦，好聊天。
2: 他这个说话是不用理睬，
0: 可以不理他。
2: 咱们要说话有一句没一句的，我跟你说你要不理我还得问你，你怎么不搭茬啊？嗯，
0: 对呀，
2: 他那个不需要。
0: 不搭茬也行。
2: 哎，你随便，你坐着睡觉也行，你干嘛都行。
0: 嗯，
2: 让他说就行。
0: 哦，
2: 前两天说的我脑浆都沸腾了
0: 啊！
2: 买张机票，给送了三亚去了。
0: 哦，海边上，
2: 再回来一瞧啊
0: 啊，
2: 牙都晒黑了。
0: 哎，好家伙，还说呢，
2: 冲着太阳，哎呀呀呀呀呀呀！
0: 过瘾呢，他这
2: 就这么个猪。前两天侯爷上医院了，
0: 因为什么呀？
2: 因为出去吃顿饭受伤了。
0: 吃顿饭有什么可受伤的？
2: 嘴不好啊，
0: 还说呢？
2: 来菜了，往这一放，
0: 哦。
2: 腰果鸡丁，
0: 这菜很普通啊。
2: 侯爷这话就来了，
0: 说什么呀？
2: 这菜叫腰果鸡丁。
0: 哦，
2: 俺就爱吃腰果鸡丁，
0: 这味儿还真像。
2: 因为这里边腰果和鸡丁，所以才叫腰果鸡丁。
0: 这不是废话吗？这
2: 腰果呢过油，然后搁嘴里嚼，嘎吱吱嘎吱倍儿香。
0: 哦，倍儿香。
2: 嗯，鸡丁过完油，搁嘴里嚼，嘎吱吱嘎吱倍儿香。
0: 这能是一个口感吗？这个
2: 俺就爱吃腰果炒鸡丁。
0: 哦，
2: 嗯，但今天这菜有问题。
0: 怎么呢？
2: 有几块肉看着不像鸡丁，
0: 哟，
2: 像肉丁。
0: 哦，
2: 当然腰果肉丁也不难吃。
0: 是，
2: 腰果过完油一吃，嘎吱嘎吱倍香，
0: 还是倍香。
2: 肉丁过完油，嘎吱嘎吱也倍香。
0: 这嗨呀，都一个味儿。
2: 但如果我想吃腰果肉丁的话，何必我再点了腰果鸡丁呢？就是因为腰果鸡丁比腰果肉丁好吃。
0: 哦，
2: 当然了，
0: 嗯，
2: 有两块鸡丁，有两块肉丁也无所谓。
0: 哦，
2: 你这腰果里边还花生呢，
0: 怎么那么乱呢？这菜。
2: 当然了，要花生鸡丁其实也挺好吃的。
0: 啊，
2: 你花生过完油一嚼，嘎吱嘎吱倍香。
0: 嗨。
2: 鸡丁过完油，嘎吱嘎吱倍儿香，
0: 倍儿香，
2: 也挺好。那，
0: 嗯，
2: 直花生也行啊，
0: 啊，
2: 这俩松子呢，是吧？
0: 好家伙，
2: 这来回叨叨这七八样东西啊，
0: 啊，
2: 说了40分钟啊，
0: 哎呦，
2: 整个世界都凝固，
0: 就听他一人的了。
2: 后厨炒菜的下不去家伙，
0: 哦，
2: 挨着他旁边吃饭有一主要一个牛仔骨，
0: 哦，
2: 拿小刀要切牛肉，
0: 嗯，
2: 哆嗦半天下不去，
0: 听得心乱，
2: 啊，实在没辙了，
0: 啊。
2: 我去你的吧！
0: 啊，好家伙，这怎么回事？
2: 这刀给侯爷扎屁股上了，
0: 好嘛，下狠手了。
2: 侯爷一回头，
0: 嗯，
2: 我点了腰果鸡丁。
0: 哎，还说呢？好家伙，这不疼啊？是怎么的？

0: 我就爱吃腰果炒鸡丁
1: 啊，
0: 因为这腰果锅又干吱吱干吱吱香。
1: 行了，
2: 全饭馆人都起来了
1: 啊，
2: 把刀给他拔了，
1: 嗯、
2: 啊，抬出来送到医院去了，
1: 赶紧去吧。
2: 你屁股上扎一大窟窿啊，
1: 那还不是
2: 得缝针呢
1: 啊？
2: 来到这医院，趴下把裤子扒下来，
1: 嗯。
2: 人大夫拿那个酒精棉给他消毒
1: 啊，就在这过程
2: 擦了三十来分钟啊，
1: 哦，那么长时间，
2: 侯爷害怕了
1: 啊，
2: 怎么的啦？
1: 嗯，
2: 您是侯老师是吧？
1: 啊，
2: 戴眼镜，大夫戴眼镜，哎，都说您爱说话，
1: 是
2: 我有小建议，
1: 您说，
2: 您以后拿说话的时间啊，您就抽出二十分钟来
1: 啊，
2: 洗洗澡吧，
1: 哎，好嘛。这擦泥呢，这二十分钟，
2: 这大黑屁股蛋子，
1: 好，让这大夫擦出一小白圈来。
2: 嗯，八斤棉花，
1: 嚯，全擦下去了。
2: 大夫连被窝都拆了，给他擦。
1: 哎，
2: 洗洗去吧。这一句话把他勾出来了，
1: 是吗？
2: 趴在那儿。
1: 哦，
3: 你以为我乐意来呢？
1: 不乐意吗？
3: 我今天出去吃饭去了。
1: 哦。
3: 你猜我点的什么菜？
1: 哎，对，这就要入正题。嗯、
3: 凉菜，你别问啊，别问凉菜啊。
1: 嗯嗯嗯，
3: 我点了一腰果鸡丁。
1: 哦，
3: 我就爱吃腰果鸡丁。
1: 哎，行行行，
3: 腰果一罐，又干这事儿。
1: 行了，又说一遍，
2: 把刚才这又来一遍啊。
1: 啊啊，
2: 大夫这汗呢哗哗的，说了四十来分钟啊。
1: 对，你过
2: 说完了。
1: 嗯嗯，
3: 我这好缝啊。
1: 嗯。
2: 你要不说话早缝上了。
1: 哎，对，净听他的了，
2: 缝吧。
1: 啊，
2: 一出汗，大夫的眼镜掉地上，
1: 嗯，
2: 啪碎。
1: 哟，
2: 这眼镜13000度。
1: 哦，嚯，
2: 拿显微镜的镜片改的。
1: 好家伙，
2: 掉了这眼镜，这大夫几乎就看不见了，
1: 那就没法做缝了。那
2: 但是这个大夫非常的敬业，
1: 这跟敬业有什么关系？
2: 凭感觉缝。
1: 这怎么凭感觉缝啊？
2: 哎，
1: 啊。
2: 反正屁股上是个眼儿，就给你缝上呗。
1: 哎，好嘛，那一样嘛，那个
2: 对吧？
1: 啊，还摸着
2: 看是。哦，好，行，好，还不小，
1: 啊、
2: 就是他
1: 啊。
2: 哎，走你，
1: 我真缝，
2: 嘿，
1: 针灸还挺大。
2: 哎，那是，
1: 嗯，
2: 缝结实点的嘛，哎，
1: 啊、
2: 一点气儿也别漏，嘿、哎。
1: 这是漏气儿用的吗？这，
2: 嗯，
1: 缝完了吗？
2: 哦，
1: 拿牙咬啊，这太不讲究了。这个
2: 站起来吧。
1: 啊，
2: 侯爷提裤子站起来。
1: 哦，
2: 怎么不对？
1: 嗯、
2: 啊，说话怎么发紧呢、啊、
1: 哎，这个这回兜得住底气了。这回
2: 哟，
1: 嗯、啊，
2: 你缝这是我自己带来的那个呀、啊
1: 哎、我说缝错了吗？
2: 这怎么办
1: 啊？
2: 一摸缝在这上面还有一个蝴蝶结。
1: 这蝴蝶结是怎么回事？
2: 大夫原来干十字绣的。
1: 哎呀，全赶一块了。
2: 我们这好几个最近都住院了。
1: 还有谁呀、啊、
2: 还有一个叫孙悦的。
1: 哦，就是
2: 跟岳云鹏说相声那胖子。
1: 哎，捧哏的，
2: 站桌子里边，跟桌子一边宽
1: 啊
2: 啊，将近400斤
1: 啊。
2: 孙悦，
1: 嗯，
2: 他那裤衩脱下来要不穿上，你不知道干嘛用的。
1: 哎，没形这玩意儿，
2: 绣上花就是个桌围子。
1: 哎，对，怎么搭怎么有。
2: 嗯，大胖子
1: 啊，
2: 前些日子出事了。
1: 他怎么了？
2: 一回家媳妇跟他说。
1: 说什么呢？
2: 孙悦，
1: 嗯，
2: 那个嫁给你那么些年，怪对不起你的啊。
1: 怎么了？
2: 也没给你生个孩子。
1: 哦，
2: 这回给你道喜。
1: 对，
2: 你要当爸爸了。
1: 嘿，
2: 预产期的下礼拜三。
1: 啊，这孩子是他的吗？这个
2: 不是他的，还是你的
1: 啊？
2: 别瞎说啊我以为破案了。预产期下礼拜，
1: 太近了，
2: 下礼拜三或者下礼拜四吧。
1: 嚯，
2: 把孙胖子美的呀，
1: 高兴，
2: 推开门，好啊，
1: 嗯，
2: 我要当爹了。
1: 当爹了？要当王八了是吗？
2: 要当爹了，
1: 说清楚。
2: 出去跑一圈
1: 啊，
2: 那天正是去年北京下第一场雪。
1: 哟，那场雪可大，
2: 胖子在雪地里高兴了。
1: 哎，
2: 哇，跑步
1: 热情
2: 啊，高兴啊。
1: 嗯，
2: 跑了10分钟啊。
1: 嚯、
2: 哦、跑了1米多。
1: 哎，这好，动不了地儿呢，就叫
2: 往外一出溜
1: 啊，
2: 也不知谁堆了一个雪人。
1: 哦，
2: 胖子高兴
1: 了啊。
2: 哦，我要当爹喽。踢这雪人。
1: 哦，
2: 咔，
1: 怎么了？
2: 腿就折了。
1: 踢个雪人腿能折了吗？

0: 雪人堆在消防栓的外头。
1: 这呵，谁这么缺德呀？这是，
0: 咔，腿就折了。
1: 那还不折？
0: 400斤就歪在这儿了。
1: 哎呀，
0: 雪越下越大。
1: 哦，
0: 谁打那儿过都是。嘿，这雪人真可爱啊！
1: 还可爱呢，
0: 鼻子眼还冒烟呢。
1: 哎，这真人那是。
0: 夜里12点才发现
1: 啊，
0: 抬回家扔在床上化冻。
1: 好家伙！
0: 凌晨4点半才化开。
1: 哎呀，
0: 啊，疼啊！
1: 那是
0: 一较劲，一翻身，打床上掉地上了，
1: 还摔一下，
0: 当当当，
1: 我还弹呢，
0: 地上好几个油印儿。
1: 哎呦，太腻了，
0: 送了医院吧。
1: 啊，
0: 大夫赶紧来。哎呦呦，好家伙，翻身摔坏了
1: 啊！
0: 什么时候翻的身呢？
1: 嗯，
0: 1949年。
1: 哎嗨，谁问你解放那年了？问您打床上翻身那年，
0: 人大夫也挺客气哈，
1: 啊，
0: 你要死啊！
1: 对对，摔晕了呢，
0: 拍个照片吧。
1: 啊，
0: 这腿摔折了，拍片子，
1: 这得拍。
0: 大夫一会儿拿来了。
1: 哦，
0: 孙老师看您这片子啊，好家伙，够厉害。
1: 怎么？
0: 这儿折了。
1: 哦，
0: 这儿是粉碎性的骨折，
1: 还挺严重。
0: 这儿是抻了筋了。
1: 嗯，
0: 你看这儿是软组织挫伤。
1: 哎呦，
0: 伤筋动骨100天。
1: 嗯，
0: 安排住院3个月，
1: 应该的。
0: 他说不行啊。
1: 怎么呢？
0: 下礼拜三预产期啊。
1: 哦，他媳妇生孩子，
0: 要生孩子。
1: 嗯，
0: 大夫能快点吗？
1: 啊，
0: 等10分钟。
1: 哦，
0: 10分钟之后大夫又来了。
1: 嗯，
0: 看这片子啊。
1: 怎么着？
0: 好了，我这儿好了，这儿也好了。
1: 行，
0: 好了，这都好了。好了啊，好了。
1: 怎么这么快呀？
0: 我看你太着急了
1: 啊。
0: 我给你 PS 了一下。
1: 哎，没听说片子 PS， 这伤怎么办呢？这糊涂车子吗？这不是
0: 听到这个消息，于老师找了去了
1: 啊！
0: 你要死啊你啊！
1: 我得说说他，
0: 上医院找我呀！
1: 啊，
0: 那边那家医院不能去，
1: 怎么呢？
0: 那是曲艺团的三产。
1: 哎呦嚯，
0: 大夫都是那帮说相声的，卖不出票去当大夫是吧？
1: 哎呦，
0: 来吧，
1: 啊，
0: 我带你上这家医院吧。
1: 这边好啊，
0: 这家医院跟我有交情，
1: 你看看，
0: 我们家好多亲戚都是死在这儿的。
1: 哎，这好嘛，这交情这么建立的感觉。
0: 弄个三轮车
1: 啊，
0: 给孙胖子拉着。到医院
1: 送医院去，
0: 院长、大夫、主任都出来了，
1: 怎么那么高兴？
0: 谢谢于老师，哎呦，给我们送猪来了，
1: 啊，这不是，
0: 你别
1: 胡说八道。
0: 孙老师，
1: 我师弟，哎，
0: 这孙老师有问题要动手术，
1: 哎，
0: 请，
1: 嗯，
0: 直接抬到手术室，
1: 这直接去了，
0: 这是您的面子，
1: 中间环节全免。
0: 哎，什么叫挂个号？我们都没有啊。
1: 那是
0: 进手术室，
1: 哎，
0: 给胖子扒光了。
1: 嗯，
0: 放在手术台上，
1: 要动手术，
0: 打开无影灯，大夫们消毒、洗手、戴手套、口罩，准备齐了。
1: 嗯嗯，
0: 手术台旁边有张桌子，
1: 这桌子是
0: 于老师坐在那儿，
1: 嗯，
0: 吃涮羊肉。
1: 哎，人这无菌似的，我在这儿吃涮羊肉。
0: 就说您这个身份呢，
1: 哦，
0: 坐着端着杯，
1: 我还喝，
0: 哎，
1: 哦，
0: 拿着筷子涮肉，
1: 呵，
0: 吃，
1: 不在乎，
0: 吃，哎，哦，这儿请麻醉师。
1: 麻醉，
0: 给孙胖子先麻醉。
1: 哦，
0: 麻醉在尾巴骨这儿，
1: 尾椎，
0: 尾椎这儿。
1: 嗯，
0: 这一推，让胖子侧着身。
1: 哦，
0: 麻醉师来了，先拿个圆珠笔啊，
1: 啊，
0: 在胖子尾椎这画个圆圈。
1: 画圆圈干嘛？
0: 写上，
1: 嗯，
0: 争取打中这儿。
1: 哎，嚯，没谱啊他。
0: 护士们也都接过笔来。
1: 啊，
0: 肯定会成功。
1: 嚯，
0: 老天保佑。
1: 唱喜歌，
0: 会有一次打中的。
1: 哎呦。
0: 我赌300块，
1: 就别下注了呢，没谱感情。
0: 拿过针来，
1: 嗯，扎上
0: 打针，
1: 针好，
0: 行啊，一针下去腿木了，
1: 那就成功了，
0: 没有知觉了，
1: 半身麻醉。
0: 大夫说来啊，
1: 啊，
0: 跟孙老师谈谈手术费的问题。
1: 哎，这好嘛，你是怕他跑了是怎么着？
0: 别
1: 啊，你
0: 这是谦儿哥的朋友，
1: 我的哥们儿啊。
0: 于老师，这是您的朋友吗？
1: 我告诉他呀。
0: 嗯嗯
1: 啊，我就别喝了吧。这眼瞧动手术了，我
0: 好极了。哎呀，看在于老师面上，那就算了吧。来，
1: 就是
0: 上身麻醉。
1: 哦，
0: 又扎一针
1: 啊，
0: 上身麻醉，
1: 全身的。
0: 孙胖子昏睡过去了。
1: 哦，
0: 4仰8叉躺好，
1: 开始吧。
0: 消毒都完事了
1: 啊。
0: 大夫拿手术刀，
1: 嗯，
0: 在肚子上开膛。
1: 哦，
0: 呲儿，把肚子拉开，
1: 拉开了。
0: 嗯，问护士们，
1: 嗯，
0: 什么病？
1: 哎，后问呐。
0: 护士们看看
1: 啊，赶紧说，
0: 腿折了。
1: 哎，对，早干嘛去了你们？
0: 是你们告诉我一声啊！
1: 你没问呢，
0: 这切开怪麻烦的
1: 啊！
0: 这事儿闹的，
1: 那怎么办呢？
0: 于老师
1: 啊，
0: 于老师
1: 怎么着？
0: 你还添点什么不添吗？
1: 哎，就没听说，添也不添他这里头的。

0: 李老师，
1: 啊啊，对，别喝了，我就这要出人命了。
0: 拿针
1: 干嘛？
0: 哪儿的事儿去？您不说一声
1: 啊？
0: 给他缝上。
1: 哦，
0: 你瞧，还真细致。
1: 嗯，
0: 火这么快呢？赶紧。哎，好嘛，那大夫又调这医院来了。缝好了，
1: 嗯，
0: 孙胖子苏醒过来了。
1: 好，
0: 哎呀，谢谢大夫们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
1: 是是，
0: 谢谢护士小姐们的周到的关照，
1: 嗯，
0: 也谢谢院领导，
1: 嗯，
0: 要是，
1: 哎，瞧见了，
0: 这个谁给我解释一下？
1: 哎，对，这开膛这怎么回事？
0: 这怎么回事？这个
1: 啊。
0: 啊，孙老师是这样的，
1: 你说说，
0: 您这个腿关节有问题
1: 啊，
0: 所以我们的手啊得从您肚子里进去拧出来。
1: 没听说过，他能信吗？这个
0: 他这还行，
1: 嗯、
0: 啊，他这是不得已住院，
1: 哦，
0: 要赶上高峰是上赶着住院，
1: 是有上赶着的吗？这
0: 德云社有一叫高峰的都知道吧？
1: 啊，
0: 高老板，
1: 哎，
0: 都知道，一会儿就来啊，高老板，
1: 嗯，
0: 高老板这会儿高老板正在后台啊，
1: 啊，
0: 来回溜达呢，
1: 干嘛？
0: 走着，
1: 嗯，
0: 哎，慢点。
1: 他还没到那岁数呢，
0: 嗯、我看他跟后台是抖了。
1: 这
0: 啊，一会儿又他高峰
1: 啊，
0: 这他没来，我能说
1: 啊。
0: 高峰是我兄弟，
1: 是，
0: 但高峰啊，是我认识人里边心眼最小的了。
1: 怎么叫小心眼呢？
0: 就怕死，
1: 哦，惜命，
0: 每天上医院最少两次，
1: 一天两次，
0: 哎，上午一回，下午一回，
1: 啊、
0: 哦，哎，有时候心情好呢，去三回。
1: 啊，这还看心情
0: 啊！一进医院，大夫高老又来了
1: 啊！
0: 哦，高老来比我们还早呢啊！
1: 嚯、
0: 哦、啊！今天打算得点什么病啊？
1: 哎呀，打算啊，
0: 老怕死
1: 哦。
0: 那个我来是有问题的，
1: 什么问题？
0: 你看我这手了吗？
1: 啊，
0: 我这个手指折了。
1: 哟、啊，怎么折的？
0: 食指折了
1: 啊！
0: 嗨，我这个人呐，强迫症，
1: 这跟强迫症有什么关系？
0: 你看这几个了吗？你看
1: 啊，
0: 一撅就响，嗯，
1: 嘎嘣一下，
0: 你看。
1: 那个呢？
0: 这个不响
1: 哦，你就愣撅舌的呀？这是对自个儿太狠了，这也
0: 你这怎么弄
1: 啊？
0: 给他接上，弄好了
1: 哦。
0: 下午又来了，
1: 嗯，
0: 大夫我又来了，
1: 这回
0: 大夫说下午打算得点什么病啊？
1: 好的，
0: 大夫我很害羞，
1: 你说说，
0: 这有什么害羞的？您是我们这常客
1: 啊，
0: 您送走了三个院长了都哈。
1: 嚯、
0: 哦，你怎么了？
1: 说说吧，
0: 我聋了，
1: 聋了。
0: 怎么会聋了？
1: 可不聋了呗、啊、
0: 怎么是？你说
1: 你听不见吗？
0: 听不见呢
1: 啊，
0: 声大声小不管用啊
1: 啊，
0: 什么时候开始的？有好几天了，
1: 嗯、
0: 啊、我说的话听不见，滚蛋。
1: 哎，这纯粹起哄。
0: 你怎么会听不见？不是，我没说完呢，
1: 你说清楚。
0: 我是选择性的听不见。
1: 怎么叫选择？
0: 不是，我有点害羞。
1: 比如说
0: 我听不见自己放屁的声音。
1: 哟，这也算是病。
0: 大夫说我干这行一辈子没听过这个病
1: 啊，
0: 给你吃这个药
1: 啊、哦、这药吃完了就听得见了，
0: 这药吃完了屁声大。
1: 哎，不治上头治下头，感情
0: 那点奇葩都在我们这儿了
1: 啊。
0: 转天又来了，
1: 这回
0: 大夫您好又来了
1: 啊。
0: 哦，今天上午打算得点什么病啊？
1: 嗯，
0: 我那个便秘。
1: 哦，
0: 五六天没上厕所了。
1: 是吗？
0: 大夫说你是不是吃了红糖人参了？
1: 啊这没有，这玩意儿都连着的是吗？您这个
0: 啊，有没有啊？
1: 嗯，
0: 高夫说没有，
1: 不是，
0: 确实是五六天没上厕所了
1: 啊。
0: 大夫给开了两盒开塞露，
1: 这是对症。
0: 下午高峰就回来了。
1: 怎么了？
0: 不管用，
1: 开塞露不管用。
0: 当然
1: 啊，
0: 开塞露是挺好喝。
1: 哦，这嗯，
0: 不灵啊。
1: 废话，你喝了它能灵吗？那个
0: 把大夫气的呀、嗯、
1: 啊，
0: 我给你开一疗程电钻怎么样？
1: 哎，没听说过。
0: 你这样的干脆你去验个尿去吧。
1: 哎，全身检查一遍吧。
0: 全面检查，
1: 甭废话，
0: 开单子验尿
1: 啊。
0: 你说验尿，高峰出来眼泪下来了、
1: 啊、怎么了？
0: 哗哗流眼泪。
1: 至于吗？
0: 拿着那塑料碗验尿那个
1: 啊，
0: 没有尿啊。
1: 嗨，早上没喝水，
0: 没有尿怎么办呢？
1: 啊
0: 打那边来一熟人。
1: 谁呀、啊、
0: 孙悦的媳妇儿。
1: 他干嘛来了？
0: 不要生孩子吗？
1: 啊，产检
0: 啊。高峰
1: 啊，
0: 嫂子，
1: 哎，碰上了，
0: 你也来了。
1: 嗯，
0: 哎，你怎么要哭啊？嗯、
1: 啊、
0: 让我验尿，没有尿。
1: 嗨
0: 嗯，嫂子这儿有，倒给你点。
1: 没听说过，这能混着用吗？

0: 这个。
1: 嗨，说相声的娘们还管那个？
0: 哎，差些，太鲁了这。
2: 啊，
1: 去吧。
2: 哦，嘿，
1: 谢谢嫂子。哎，嫂子您等会儿
2: 干嘛？嗯，不一边多是吗？
1: 哦，给您这
2: 啊
1: ，Cheers！
2: 哎，干杯呀！我得把那锅子拿出来，你们这儿涮会儿行不行？
1: 谢嫂，大恩不言谢。
2: 嚯、哦，
1: 哎，这个您你是喝的好常来，
2: 这是喝的吗呢？
1: 拿这杯验尿去了。
2: 哦，
1: 一会儿结果出来了，
2: 怎么样？
1: 高峰，嗯，怀孕。
2: 哎，对，那肯定是怀孕。
1: 坐在医院的台阶上，高峰哭的都不行了，
2: 能不哭吗？
1: 你们看看呐，
2: 啊，
1: 高峰，
2: 嗯，
1: 怀孕，
2: 是
1: 我恨死于谦了呀，
2: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他骗我说不会怀孕呢。
2: 哎，去。
3: 哎呀，祖国首都锦盛西，北京电话数第一，站在马路放眼看，呲溜呲溜镜面滴。我说老伴儿啊，赶紧扛着机器横着给我划了一圈。
4: 还横着划了，那叫转着圈路。
3: 哎呀哥，这老胳膊老腿你还能转圈？
4: 那有啥呀，不就是转圈吗？
3: 哎呀，
4: 看看
3: 哎呀，
4: 你看看
3: 哎呀，哎呀，哎呀，要说一下，哎呀，
4: 哎呀，哎呀妈呀，
3: 摔着没？
4: 哎呦，这一转还挺迷糊。哎、
3: 那当然了，要不然驴拉磨的时候咋都戴个眼罩呢？
4: 说啥呢？
3: 我这不
4: 说啥呢？
3: 我这不跟你打个比方吗？
4: 这次跟你出来遭老罪了，
3: 遭老罪。等会儿。
4: 干啥？
3: 垫上点凉。
4: 不要，
3: 让你垫你就垫呗。
4: 不要，
3: 不要拉倒，那上杆子不是买卖。我跟你说，去年咱村家庭书法大奖赛咱家就获个第一，今年这电视录像大奖赛一定也得争夺冠军。
4: 你拉倒吧，你说电视里那么多节目咱学哪一个不好？你看这老刘头多聪明，就开自己的养鸡场、养鸭场、养猪场，起名叫动物世界。王会计动鬼的都没离开自己办公桌，呼噜呼噜算盘，一会儿的功夫就整个经济半小时。
3: 你跟他们比啥呀？
4: 你可倒好，大老远跑北京来拍焦点时刻，
3: 要想获得一等奖，咱这焦点时刻就得到北京来拍。
4: 那中央电视台焦点时刻咋还上咱村拍呢？
3: 那说明北京人想了解农村、嗯、咱这是农村人想了解北京啊。换句话讲，叫中央关心地方，地方紧跟中央。
4: 你词儿整得挺硬啊，你啊
3: 没点水平我敢整焦点时刻？
4: 那我来弄。
3: 嗯，这个节目由你担任主持人。
4: 拉倒吧，就我这模样还当主持人呢？
3: 你就是不自信呢，你这模样不比咱村的老孙婆子强多了？你看老孙婆子那张脸妈堆的跟梯田似的，人家还主持呢。
4: 你别看人脸跟梯田似的，人那脸跟主持那节目配套，叫科学种田。
3: 不是在家里边说好了你当节目主持人吗？
4: 广场这么多人，我张得开嘴吗？
3: 你主不？
4: 我不主。
3: 你不主，我现在我就录你。
4: 你录我干啥呀？
3: 我肯定就录你。
4: 你录
3: 我
4: 干啥？
3: 我今天我就录你了。我不录别人，我就录你。我现在已经太低了。
4: 干啥呀这是？
3: 哎呀，我啥时候学会这姿势了？还猫呢？
4: 猫？你没看电视台焦点时刻去那小包间录像的时候，坐沙发那姑娘都这姿势。
3: 你三陪小姐呀你啊？
4: 说啥呢呀？一点正形也没有。不录了，回家。
3: 你别走，别走，我主持行吧？你录像。我这老娘们一到关键的时候就松套。不就是个主持人吗？ 比不上倪萍，我还比不上赵忠祥了。我找个合适地方，我叫你。要半截身？
4: 要上半身？要下半身？
3: 你这不是废话吗？要下半身那不成了脚气广告了吗？上半身。
4: 你太高了。
3: 太高了我下来。
4: 这还差不多。
3: 转没
4: 转了？
3: 转你告诉我一声，这不浪费表情吗？
4: 你快着点吧。
3: 那老东西我跟你说，就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父老乡亲们，窝窝乡葫芦镇山里红村焦点时刻终于和你见面了。我们焦点时刻摄制组一行俩人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别晃脑袋出去了，
4: 找焦点。
3: 我知道找焦点。天安门前面是广场，广场有个交通岗，交通岗里有警察。这期焦点找点啥？
4: 找焦点。
3: 我知道找焦点。天安门前面是广场，广场有个交通岗。
4: 找焦点。
3: 我知道找焦点。这个焦点我吃了，你馋了。这期焦点讲完了。你总推啥呀？啊，找对象还得有段时间呢，找个焦点那么容易呀？
4: 就你
3: 找焦点，
4: 还来北京找焦点？
3: 哎，我说老伴儿，
4: 干啥？
3: 你看那小报上新鲜事儿不少，咱看看有焦点没？
4: 这接手小报东西能信呐？
3: 你看这条，遗传基因又有新发现，有一对爱偷东西的夫妇生下一个婴儿，手中攥着一枚金戒指。夫妻二人感到万分惊奇，不料婴儿开口说话：妈妈，为了给你带个见面礼，我把接生护士的戒指撸了下来。你妈这不扯的吗？
4: 哎呀，啥乱七八糟，我看这小报就是焦点。
3: 这玩意儿只能坐屁股底下，
4: 可不咋的。
3: 来坐这面凉。
4: 不过也没你那么找焦点。你说这两天你除了小报就是挂历，那街上卖挂历有啥可照的？那也是焦点呢。
3: 那当然是焦点了。现在挂历上的姑娘是越穿越少了，袒胸露背，光个大膀子。我那小孙子忌奶都半年多了，一看那挂历就找他妈要吃奶。
4: 你老金那玩意干啥呀？你在北京找焦点就得拍人家北京人。你看人家多热情啊。
3: 热情。不过有的时候也盛情难却。我一下火车七八家拽咱进去吃饭呢。
4: 这不咋的，
3: 吃完饭人都不提交钱的事儿，人叫买单。那档次多高，一碗猪肉炖粉条要了我半拉猪价钱。
4: 那哪是那哪是北京人开的饭馆啊。那门口不写着东北料理？
3: 是啊，没想到到北京让东北老乡给料理边了。
4: 你说这也是，这北京除了川菜就是粤菜，要不就是潮州菜，开饭馆的都是外地人，这北京人都干啥去了？
3: 北京人在纽约呀，跑美国开饭馆去了。我下期焦点就到美国去找他们去。
4: 越说越离谱，咱在北京找焦点，你咋一竿子指美国去了？
3: 这不是找不着吗？
4: 那是你没水平。
3: 我没水，
4: 我来。
3: 哎呀哥，你还不如我呢。
4: 不就在北京找个焦点吗？
3: 对，找个焦点。
4: 开始，
3: 开始。
4: 看，站在广场放眼瞧，南来北往人如潮，这期焦点是什么？目前为止没找着。
3: 你这不是废话吗？没找着你早说呀，害得我撅着屁股给你录了半天。
4: 你别急，咱这不是慢慢找吗？你老伴儿，你看你，那咱拍拍北京的变化。 你看人家北京变化多大呀。

0: 新盖的大楼一片一片。我可听说这居民楼里都有电梯。
1: 一提电梯，我想起前两年了。
0: 嗯，
1: 第一次见着电梯，把我唬懵了。
0: 嗯，
1: 我不知道那里边啊是上下通着的。我眼看着进去个老太太，呼啦一开门，出来个大姑娘。我一想，这不是大变活人吗？当时我就后悔没把你带来呀。
0: 咋着？
1: 你说你这老么咔嚓眼睛进去回回炉，那不是旧貌变新颜了吗？
2: 你别逗了你呀、啊！你看你那模样，要回炉也得你先回。
1: 是啊，我打算试试吧。我刚走到门口，我又站住了。
0: 咋着？
1: 我眼瞅着进去个小伙，呼啦一开门，出来个老头。我一看这玩意儿变老变少没准儿
2: 啊。你个土狼妹儿啊。
0: 哎呀老伴儿啊，
1: 嗯，
0: 你说昨天啊，昨天咱俩稀里糊涂上了立交桥，转了仨圈愣没下来。你发现路边站个警察，连忙过去给人家鞠仨躬，人家警察都没勒你。
1: 对，我还想呢
0: 啊，
1: 我想北京的警察也太牛了，半个小时没眨么眼儿，我上前这么一摸嘛，塑料警察。哎呀老伴儿啊，你现在说假货太多，连警察都有假的。
2: 你拉倒吧，那是真警察下班了，换个假警察专门吓唬那些不好好开车的司机。
1: 知道，就跟咱庄稼地插个稻草人吓唬鸟一个意思。
0: 哎老伴儿啊，你看人家北京从国外引进多少先进东西，跟咱村不一样，净引进些没用。
1: 是，把外国人整咱村做豆腐去了，挺好的一块耕地盖上合资豆腐厂了。
2: 你说一个豆腐房盖18层大楼，那得卖多少板豆腐能赚回成本呢？
1: 我最看不上那帮小年轻的，崇洋媚外，在合资豆腐房工作两天就觉得自己是半拉外国人了。问的是干啥的，他说是做宾格尔灯的，那翻过中文还是做豆腐的啊。
2: 你别说年轻人，就连那半大老婆子都受影响了。老孙婆子50多岁了，上回我见着她涂着粉儿抹着红，头上还插朵花，我以为她娶儿媳妇呢，她告诉我今天是情人节。
1: 他在外边啊过情人节，记得那老头在家直唱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2: 老爸，咱这焦点拍点这个也不错，
1: 那不成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了吗？你别往回勾啊，在北京拍焦点咱就得拍点大事儿。
2: 还大事儿？大事儿多了你拍得了吗？
1: 我咋拍不了啊？
2: 日本首相轮流坐庄，美国白宫咱自开枪，广播里说94年世界在战火中喘息喘息，你懂吗？
1: 一个喘息我有啥不懂的，那就等于俩老太太在那打架，打累了坐那歇会儿，倒过气儿来接着掐。
2: 还接着掐，人那叫战争。你比如说那个摸黑战争。
1: 哎呀，还摸黑战争，那叫波黑战争。还摸黑战争，波破摸佛都没整明白，还排焦点时刻的。哎呀，
2: 我再不明白也比你强。在火车上人家议论俄罗斯车臣危机，你凑过去你说车臣危机主要是因为车拉的东西太沉了。
1: 你还不如我呢，那木星跟彗星相撞，你愣说牛郎织女在天上接吻了。
2: 哎呀妈呀，坏了，这机器一直转着呢，
1: 刚才说的都录进去了。
2: 可不咋的。
1: 哎呀妈，这不丢人吗？
2: 我快关上吧。
1: 等会儿，老伴儿啊，既然都录进去了，再说两句。
2: 好，
1: 站好了。村长啊，
2: 父老乡亲们，
1: 咱俩这水平有点浅，
2: 焦点找的有点散。
1: 家事国事天下事，祝愿祖国大发展。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2: 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衣葛红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位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红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通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

0: 五脏万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两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一酒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一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一酒，到手一共12瓶，数量有限，手慢必无，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节目的开始，我要提醒大家，咱们含81位大组方的上一葛红酒的优惠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上一酒一口下去整整81位道地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原价是698一瓶，现在一瓶149元，每瓶为您优惠了500多块钱。那么这已经不是打折了啊，我觉得已经是打骨折了啊，但相当于两折的价格，所以每个人起订是6瓶，那么买10瓶呢，我们会多送您2瓶。那么福利不等人，现在库存只剩下，他们今天刚才跟我讲是300多瓶了啊，300多瓶，抓紧时间，立刻拨打我们的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抓住健康的尾巴了啊！下面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2: 你好小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1: 哎，下面有请出我们的任老的徒弟，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3: 嗯，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刚才哈在这儿一边看着那个小陈口吐莲花一样哗哗哗一顿说，一边我在这儿沾沾自喜。其实拥有这次活动哈，我还是挺自豪也很开心的。我昨天下节目之后稍晚一点，我又跟李总我俩又沟通了一下，我说哎呀，我确实需要你们做出了很大的这么一个，
1: 真得谢谢他。
3: 对对对，这140多块钱的这么一瓶这个酒药酒的这个价格就给我们了，我说我们真的挺感恩。包括很多老年人也讲，他说的很少啊，现在有企业能把这种东西能就是这种实惠做到这个样子。他说一般都是啥呢，要不就打包整一个什么礼盒又怎么怎么地的，你说你们就比较实在，就是一百多块钱一瓶。
1: 嗯，
3: 然后他们也算了一下，基本上100多块钱你买个20味原料这都不够。
1: 当然肯定
3: 哦，对，更何况你还要有一些好的白酒，还要经过炮制和时间的一个积累，所以好多老人也都是表示出这个，如果我们用好了的话，我们肯定会向我们周围和身边的人去推荐，因为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讲，在晚年生活当中，你治病也好，你养生也好，它其实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方式。
1: 嗯，
3: 哦，老人不排斥，尤其对我们身上的慢性疾病来讲的话，好多老同志也讲，他说考虑81味这个药材所在嘛，81味的原料所在嘛，所以他会认为哎呀，我有这个东西了，可能我血压会有一定的改观，然后我血糖会有所期待，那我的血脂呢，或者哎呀我这个头晕呢，我这个盗汗呢，我这个气虚，我这个没劲，就是大家有好多的期待，这些期待的来源我觉得就跟81味的原料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刚才借那个小陈的那个话讲，我说确实大家是需要抓紧的了。300多瓶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小陈跟我瞪大了眼睛点了一下头，说啊，那就是确实的一个数字了，
1: 是是，一点不、一点没虚啊。
3: 对对对，如果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会抓住这样的机会。毕竟咱不说别的，就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能够买到81味原料的这么一个药酒的话，还是很难得的，而且。我师父吧，在中医界就他，我倒不算什么了，就是我师父是见多识广的了。中医里有一个最普通的一个说法，也是最宗旨的原则，叫做上医治未病，就是最高明的医生，其实他功夫都下在了平时。 那么咱们的上医九它其实就是按照上医的这个最高的

0: 标准来去衡量的。所以我说它的组方里面，你像人参啊、灵芝啊，还有铁皮石斛啊，包括五指毛桃啊，包括西洋参等等，这81味药材在中医日常养生调理的范围里边的话，你们哪天有个小孩是叫怎么说来的，反正我记不得原话了，就说它是一个什么叫六边形
1: 战士，
0: 武士啊，战士啊，
1: 对
0: 啊，对，六边形战士，他是这么说的。
1: 这事儿你得问我年轻人，
0: 我就记个六边形，不什么东西啊，
1: 就是那个，你看全能。
0: 就是全能的意思，
1: 对
0: 吧？
1: 对
0: 对，确实是，就是他考虑的方方面面的比较宽广。你比如说你肝心脾肺肾这个东西，你都会在81味原材料里边去找到相对应的一些中药药食同源的这个物质。所以你能够长期的去使用的话，就是这个上一酒的话，它可能方方面面都给你考虑得到了，然后你吃的时候从里到外就稳稳当当的健康的获取了。哦，所以我还是挺认可他们家的这个东西的。嗯，
2: 宁宁 啊，你说这个六边形战士啊，这个形容的非常贴切。
1: 你看人老都懂六边形战士了。
0: 我师傅啥时候这么时髦了？
2: 刚才你看你说那个人参呐、灵芝啊，在配伍里啊，人体这个五脏六腑啊，这个药呢都是非常齐全的，啊，特别的适合我们。好多这些老朋友啊，一体多病啊，各种慢性疾病啊缠身的这些个老朋友们，
0: 嗯，对，
2: 这些人呢咱们用起来是效果是很好的，
0: 对，管得比较全面。
1: 是的，你看我们其实活动的第一天就有一批听众已经抢到手了，
0: 嗯，
1: 比如讲就在咱们本市的可能他们这个拿到的速度会比较快一些。
0: 哦，已经有反应过来的了，说拿到了。
1: 嗯，有些比如讲彭阿姨就像说了，她说哎呀，我拿到那个酒以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包装啊很精美，也很合适，就不像那么过度包装哈，就是自己家里用都是没问题的。然后这个瓶盖一拧啊，这个酒香就很浓郁，
0: 嗯
1: 啊，而且呢一股很明显的就是药香味儿，
0: 嗯
1: 啊，他还特意的呢，还这个彭阿姨啊，我觉得他是个这个大学老师
0: 哦，
1: 哎，他大学老师以后呢，他这个退休了以后呢，他自己呢就是还挺时髦，然后就跟上时代，他说这个配料表上面不是写了81味这个原料吗？哎，他就干了一件什么事儿？你说？
0: 81
1: 特时髦的一个事儿，
0: 挨个查1234是不是81个？
1: 哎，他数了一遍
0: 啊，
1: 81位，对吧？他还干了一件特别特别让我意外的事
0: 儿。要是我，我就
1: 很时髦的事
0: 儿。要我就会打开盖尝。
1: 哎，你看啊，咱们这个大学老师呢，就会叫个汁儿，
0: 叫什么汁儿？
1: 叫做这个，他要钻研一下。我们讲叫汁儿是打个引号，他就钻研一下，
0: 研究我们这个方子。
1: 对。然后他研究这个方子呢，他还用了一个特别时髦的办法，他打开了手机，
0: 打开了
1: 手机，然后呢，对着手机里面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就是那个 DeepSeek 就是那个
0: DeepSeek 怎么的，
1: 就是他就是把这81味的药方啊，就是原料啊，就读进去了，就是用嘴巴读读进去以后，他就会跟他说，你帮我看看这个这是原料有哪些功效功能啊，名字对不对呀，是不是凑数糊弄人的呀，这81位子，你看他借助了一个高科技的东西来验证这个事儿。
0: DeepSeek 能够查出来。
1: 他查出来了，他把所有的原料的名称报进去，然后一一的那个给他反映
0: 出来，
1: 列出来，反映出来。通过中国药典，
0: 这个神奇，我这个头一次
1: 听过。厉害吧？这就是有文化的人干的事儿。
0: 哦，
1: 我觉得我必须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都没想到啊。
0: 嗯，
1: 他用了这么一个办法。第一个，他说药香味、酒香味，他很肯定。
0: 嗯，
1: 里面的配料他又很肯定。
0: 嗯，
1: 他说有这个东西，他放心喝，
0: 踏实了，
1: 踏实了，
0: 是吧？对。
1: 他说我买了，他买了那个10+2的，就是12瓶一组的。他说有这个，我钱花到位了。他给我这么一个反馈，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这个。
0: 我觉得他替大家证实了一下，首先这81味原料组在一起的话，它确实对我们五脏六腑调养的作用是真实存在的，
1: 嗯，
0: 对不对？第二个，我觉得哈，你刚才说的那个老同志，我觉得他更期待的应该是这些东西在他自己身上发生的改变。
1: 嗯。

0: 酒的时候，因为我女同志啊，我除了说出去应酬，我一般都是滴酒不沾的。
1: 嗯，
0: 但那回我是啥呢？我是真的就是掉头发，然后失眠，
2: 哎呦
0: 啊，然后心慌，是真的有这种状态。然后我师傅就告诉我，他说你来两口，给我就倒两口。吃饭的时候我就给滋溜了。我第一次喝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准备，因为我知道的话，酒就是但凡是白酒，它都上头，它呛人，
2: 对，
0: 你知道不？
2: 对对对
0: 啊，我这、就是我那回是真的做好了准备，因为我师傅给我倒好了，我也不能说我不喝呀，你得放一边，对不？完我就开始尝试那个酒啊，我喝完了之后第一口，它真的不像我就是平常跟人家去喝的那个白酒，从鼻子进去上头了以后够呛的直咳嗽。
1: 嗯，
0: 没有，
2: 嗯嗯、
0: 它不呛人、
2: 嗯，
0: 它没有那种辣的感觉到嗓子了以后，我很容易我就接受了，它很温润，就是你能闻到的随处可在的都是药香。
2: 哎，
0: 所以就这一点我能够肯定的是什么？就是它的药很足。
2: 嗯，
0: 但凡是你要放个三五种药的话，你都会觉得那个药酒一样刺鼻子。
2: 嗯、
0: 你要在那个饭店，你看着过没有？
2: 嗯、
0: 什么放点乌梢蛇呀，放点枸杞呀，有的放灵芝啊，放人参呢、啊，就那个药酒味都非常冲。
2: 嗯，
0: 对吧？因为你药材少、
2: 嗯，
0: 你更多的它是来品酒，它是作为一种食物，就是人家就是给你喝酒的，稍带一点养生的这个作用。
2: 嗯、
0: 但这个不一样。这是81味原料，它最重要的还是你原料的作用，就是这些药效。
2: 嗯，
0: 你比如说里边有那个人参，
2: 嗯，
0: 人参是入脾的，
2: 嗯，
0: 然后这个东西呢，它能托住我们全身的气血根基，
2: 嗯，
0: 然后就是灵芝，
2: 嗯，
0: 灵芝也是一个很神奇的药啊，灵芝是入心的，它就有安神定志的这个作用。
2: 哦
0: 哦，所以我一看，当时我记得我喝的时候，我一看这个配方，我一看有灵芝，哎呦，我的心里莫名的就很安稳。
2: 对，
0: 为什么？因为我就失眠嘛，
2: 嗯，
0: 我就想要睡好觉，睡不好觉，真的啊，早上起来迷了迷糊的。
2: 那是，我也是
0: 啊，然后掉头、嗯，我这个掉头发真的很严重。
2: 男同志掉头发也就算了，女同志掉头发，这真的。
0: 哦，
2: 影响关
0: 键。我头发还是长头发，
2: 你看，
0: 哎，就是你一梳头，哗就掉一把，一搓搓一团，
2: 哎
0: 呀，就那种状态。所以我一看到有灵芝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我的心里就稳了。然后你说啊，我们再看到这个方子，你比如说铁皮石斛，我第一个找，我肯定我先找一些比较昂贵的药材，我看看你到底值多钱。
1: 嗯，
0: 结果你一看铁皮石斛在，我知道，嗯，这个成本花了不少钱，因为铁皮石斛它兼顾的是肾。因为这个药材走肾，它是滋养的根本，我就觉得对什么腰酸腿疼的这样的同志肯定是管用。再有，我一看到西洋参，我就有准了，哎，因为我总说话，对不？
2: 气儿不足，
0: 哎，有的时候就肺气就弱就不足，然后有的时候我也爱感冒，不是说发烧发多少度，我就是流清鼻涕，
2: 哦，
0: 对，就是受寒了我就流清鼻涕。我一看到有西洋参的时候，我说这一定是个懂方子的人，懂药的人研究出来的，因为温和
2: 哦，
0: 它能帮人把气给走顺了，哎，
2: 顺很重要
0: 啊、对，这个气顺是很重要的，
2: 顺气儿，
0: 对，
2: 哎，
0: 然后就是五指毛桃，五指毛桃呢是中药当中常见的健脾祛湿的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在，它可以把你中焦的湿气吧，给你摊一摊，理一理啊，它能消一消、
2: 哎。
0: 我说这个药用的也挺好。所以这读下来的话吧，这个81味的这个原料在这个里头，它不像是别的什么东西啊，我得凑数放一些什么添加剂，放一些什么没有用的，它每一味药材都有实际的功效，有的管扶正的，
1: 嗯，
0: 有的负责疏通的，
1: 嗯，
0: 有的负责那个调和阴阳的，就是你各司其职，你放在一起，这个整体的作用它就不仅仅是一个五脏通调的问题，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体多补的问题
2: 啊，对
0: 对
2: 对对，很多老年人是一体多病，
0: 哎、对、嗯，它是一体多补，因为它有81种原料，它可以让我们身体的各个系统都得到充分的滋养。它这个滋养啊，它绝对不是说我下个猛药进去，歘把这个人一整，哎呀脑袋也晕，啊药效也足，鼻子也流血，它不是这个样子的，它不是顶上去的，它是慢慢的把你的气血给调顺。给调匀，真的这个方法真的很。
2: 就是以前我面对着，比如讲我们说在外面吃饭，啊、有个什么小餐馆里面，它会有那个玻璃瓶，
0: 啊、哎对，现在也有，哎
2: 现在也有吧，
0: 对对对，
2: 那玩意儿我不敢喝，为啥呢？我一个是我曾经喝过一次，
0: 哎
2: 要上头，
0: 嗯，
2: 就是那个酒劲儿太大，
0: 对，
2: 是吧？
0: 对，
2: 然后第二个
0: 没有科学配比的方式，
2: 对对，
0: 就看着就往里扔。
2: 第二个我就。

0: 我就嫌恶心啊！
1: 恶心啥呀？
0: 就是地上飞的，地上跑的 啊！关键是啥呢？关键是那劲儿太大，
1: 对，
0: 就是它不一定适合你。
1: 对，
0: 就像您刚才讲的，就是咱们这个，就是我一开始，你还记得我在前几期节目里面是说，我第一次喝到这个用这个原料来泡的这个酒以后，
1: 它是异味的那个吗？
0: 对，我的感受是，它和酒是两回事儿。
1: 对，你看的饭店的那个重头戏
0: 是
1: 酒，
0: 对，
1: 这个的重头戏是药。
0: 对，它两回事儿。
1: 对，
0: 到了嘴巴里面以后有那个酒精的那个味道，但是一定能接受，
1: 那是药引子。
0: 对，软软的下去、
1: 哎、
0: 然后你会感觉到，比如讲这个到喉咙以后，到了胸口热了，到了肺 哎散开了，
1: 哎，
0: 再往下走你能感觉到它在往下走，
1: 这就是细胞开放的结果、
0: 啊、
1: 是酒专有的一个作用。
0: 你看，哦，我就觉得咱们这个中医的这个神奇和伟大就是在这个地方、
1: 是，
0: 咱们讲了这么多，再次提醒大家啊，我话锋一转，因为我刚才看340几瓶我们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原价698一瓶的咱们的上衣酒，现在只要149块钱一瓶，团购价格6瓶起购，满10瓶呢咱们就送2瓶、那么导播刚才示意我开播的这么一小会儿，十几20瓶已经出去了
1: 啊、哦！
0: 哎，
1: 我们一边说呢，然后那边就一边在订。
0: 对，这么一小会儿啊，所以我要跟大家说，抓紧时间，一定要把这个电话能够打进来，400-990-1577，400-990-1577。一边打一边听节目，或者你这会儿哪怕你不听节目，你把电话先打喽，对吧？然后把这名额占喽，占完以后你再回过头来再听节目也行。我怕你听入迷了，完了以后这想起打电话来了，没了，回头又打电话给我嗷嗷叫，有这样的吧？所以这两天呢，你看我的在后台里面也看到没少有同事来留言，比如讲一位李大爷，他就说，然后这几天啊喝了他这个上衣酒，他发现啊他的睡觉呢，香多了，
1: 你看，
0: 踏实了。
1: 我就是这样子，我就睡眠的问题，我用的嘛，睡觉真踏实。
0: 对，然后呢，
1: 它是一味原料，没有一个是拿过来凑数的。我跟你讲，就凑数它也是需要花钱的。那它为什么不把好的方法带给大家，吃出好的作用了，那么大家都会给它竖大拇哥的。
0: 嗯，
1: 所以就是这81味原料在这里，就是我们好的作用，也是好的疗效的基础，而且那又是那个葛洪葛先生开辟的一个方子，那是药酒的鼻祖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现代的一些，你像食品科学啊，一些临床医学、营养医学呀、这个反复的打磨、所以很多的同志可能比我见效都快。我记得我那时候睡觉睡稳的，好像喝了，当天反正有，但是没有特别的明显。我好像应该在3-4天左右，我这个觉几乎就能睡到6-7个小时了。就是那种状态。刚才你说呢，有一个老大爷，他不也是睡眠变好了吗？
0: 对对对
1: 对，对我也是这个样。我特别在意的就是这里边灵芝的这个药，因为灵芝在睡眠的调制过程当中，它占有了一个关键的作用。你还有刚才你跟我说的那个一个什么阿姨啊，姓什么的那个阿姨啊，她那种情况不就是吗？因为有铁皮石斛在，有铁皮石斛在。所以有好多的女同志也好，男同志也好，他会觉得啥呢？我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哎，我觉得我这个状态好，身上轻快，这就是我们铁皮石斛的好处。而借用酒这个剂型的话，就像我说的，它是一个药引子，你要没有它的话，你把81味原料你给它拿锅熬了，你去煎了，它不见得它的作用会这么快，可能你吃个半个月你还没觉得怎么地呢。
0: 那是，
1: 但是你借用酒的这种形式，它作用来的就很快，因为酒借这个药效，然后药借酒力，它速度来的就快。所以这一点我估计啊，也是我师父能够喝了这么多年，虽然他喝的不多，就是最近的这半年我发现他把这个量涨上来了。原来他也就是喝大概15毫升左右，就那个小酒盅那么一点就够了。他现在我感觉啊比以前多了。师傅，你说你是不是比以前喝多了？我感觉现在你能喝到25-30毫升了，我感觉。
2: 对，您说的对啊，
1: 您确实是给自己长量了，
0: 悄悄的长量，
2: 好啊，
0: 好东西多喝两酒啊，
2: 对，酒呢，它经过这个提取呀、溶解呀，它会增强啊药物的这个有效成分，它还能促使药物呢在体内的吸收和运行， 使药效。

0: 做呢更快更好
1: 啊，
0: 充分发挥他这个作用了。
1: 你看那小老头们开始自己给自己那个解释了、然后说给我听的、因为他好，因为他药效好，所以我多喝了。
2: 对，我们这
1: 么师傅啊你
0: 啊，《食货志》里头啊就有明确的记载
1: 啊，
0: 他说呀，酒啊是
1: 又搬出古文来了，看着没？
0: 哎。酒呢它和药呢它俩是相辅相成的，这样的话它俩呢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1: 啊，
0: 所以呢咱们
1: 所以你就喝多了点
0: 儿。哎，我也能告诉咱们大家这些老伙伴老朋友们啊，我认为啊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啊，千万不能错过、
1: 你看气不气人、
2: 你看
1: 这小老头老气人了、师傅你、你找了这么多理由，从古至今什么这个学那个古书全都给你搬出来来证明我多喝这十毫升是有益的。咋整
2: 你看啊、其实我觉得吧、人老说的也有道理
1: 哦啊！你俩一个战线去了啊！
2: 任老，我喝两句啊，
1: 对、因为你也喝两口啊。好，我听
2: 你
1: 俩说
2: 你
1: 来。
2: 节目一开始说啊，这个你看，咱们这个酒确实好。我们先，你刚才说了很多很长时间的81味的原料，对吧？咱们其实，我觉得这个酒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啥？是它太方便了。你记得我们节目第一期讲的是心。当时讲的是叫做养心定剂饮，对吧？第二集讲的是肺，讲的是什么呢？是西洋参的那个。第三期呢，我们讲的是脾和胃，
1: 对，
2: 这个时候要运化的嘛，对吧？你还给我挖一坑，两头堵，对吧？说什么最重要啊？我说脑袋最重要，
1: 心脏，
2: 心脏也不对。然后他说呢，脾胃最重要，为啥？你要说的营养性
1: 气血运化，
2: 对吧？那么叫那个时候我们讲的叫做
1: 参苓
2: 健脾散，对吧？那这个时候。那再往下，最后我们讲到了肾，肾来天先天之本，
1: 对
2: 吧？那清溃的这个肾气饮，你看，四坛酒放到我面前，我样样都喝了，对吧？我就讲到一条，我说你样样喝，一天20毫升，那么下去量也很
1: 多。所以你们现在都喝多少？你喝多少？你不能给
2: 我
1: 喝个
2: 一杯。
1: 一杯多大个杯子？
2: 你反应
1: 过来了，
2: 我就喝一杯
1: 啊，不用喝多，就是这个药酒，按你这个年龄，有十毫升就够了。你要说我师傅啊，
2: 十吧，
1: 也行，就我师傅这个年纪，你看没？就这个年纪，你要是喝到20毫升，甚至25毫升，我都能理解。我就说啊，你年轻，所以你用不了。
2: 我就给你打一赌，我们所有买回去的朋友
1: 啊，
2: 他晚你跟他讲10到20毫升
1: 啊。
2: 他妥妥的20毫升起步，你知道吗？那肯定的，你知道吗？
1: 都想好的快一点嘛，我理解。
2: 而且真的是，
1: 反正就自己适量吧，
2: 很柔和，
1: 别喝太多了。我就发现我现在我师傅这个确实，我现在没量过，我要量估计也就25毫升，不用喝太多，就2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
2: 所以我说，你看这么多的，如果单独泡酒又麻烦，又不知道到哪去买这些原料，然后价格，你看昨天一个阿姨说嘛，对吧？她的一个月。他得有3味药材100块，你看
1: 100多块钱，
2: 81味药材
1: 大
2: 多
1: 少？
2: 对吧？你看酸枣仁，说我睡眠不好，喝点这个就挺好。好，那么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关键环节了。再次提醒大家，那原价呀698块钱一瓶的上一葛红酒，现在只要149块钱，6瓶起购，买10瓶呢还多送您2瓶，重磅的福利呢，咱们库存紧张，所以呢导播呢再次跟我说，库存真的是很有限了。赶紧提醒大家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
1: 对对对，就是除了内服之外，它外用也行，外用的比较方便。我认为就是你哪里不舒服，你就敷在哪里。一般都是什么？要不就是肌肉有酸疼感、麻胀感，要不然就是关节也是使不上劲儿，或者是疼痛。反正你要是哪个地方不舒服，你就拿出来2-3滴的，不用多，就给它按揉在那里边。你揉个3-5天，这个现象都会减轻了。其实它来的还是挺快的。就是我告诉大家，就81味的这个原料，就这个上一酒哈，你是可以内服和外用的，它就很安全，你就放心用就行。这我都用过，外用我用过，喝我也喝过，没事。
2: 我也喝过，我们都在直播间就已经给你们试过了，
1: 是吧？就放心去应用就好。 啊。
2: 嗯，对对对，这个机会啊，千载难逢。上一酒一口下去，整整81味的道地好药材，一口下去，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为你自己，为父母，为爱人，送上健康，送上礼物。

0: 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讲到这里，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
1: 特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衣葛红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位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红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通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两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衣酒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衣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衣酒，到手一共12瓶，只有最后342瓶，手慢必无，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0: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一口上衣酒喝下去的是整整81味道地好药材，品出来的是一方调五脏的浓厚药香，81味大组方的上衣酒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呢也只剩下3位数的库存了，上衣酒的市场价格呢是698块钱一瓶，现在咱们一瓶只要149块钱，活动政策有两档，一档呢是6瓶一组的，直接订购就可以了，立刻为你省下3000多块钱。那么第二档呢是同样是149块钱的价格，买10瓶呢咱们就多送你2瓶，到手12瓶，库存一旦清空，活动随即结束。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接听今天听众朋友的电话。来，有请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嗯，您好。
3: 喂，赵林老师吗？
2: 哎，久等了，久等了。您好，
3: 我要订酒啊，
2: 订酒，
3: 就那个买10送2的
2: 啊，可以，就是上衣酒买10瓶送2瓶，一会儿你到导播那儿直接登记就行，到手是12瓶。
3: 赵林老师，我跟您说呀，这酒吧我老伴儿之前已经订过了
2: 啊，
3: 昨天刚送到。
2: 哦哦哦，都订过，都到了，到了，你俩做的第一件事是啥？除了点数，
3: 拿到手了，我俩就打开尝了尝。
2: 你看吧，
3: 一人吧，
2: 一
3: 人呢就含了一小口，
2: 是吧？我就说没有人能够抵御住那个药香。
3: 是，哎呀，那个药香味儿 啊，太浓了。真像你说的那样啊，一口喝下去就跟含着81味药材似的。我吧是血压高，心脏也不太好，
2: 血压高，
3: 平时吧也不怎么喝酒，但这个酒喝下去也不冲啊，也不烈呀，就是带着那股子药劲儿
2: 啊，
3: 在我那个全身走啊，也特别的舒服。
2: 必须的呀，因为我让你们喝的不是酒，是借助酒而发挥出来的药性，这个药呢还不是1味、2味、10味、8味，它是81味，所以你感觉到的都是满满的药的这个味道，借助酒的这个力量循行全身，它的吸收和见效是最快最稳定的。哦，
3: 我老伴儿吧，他主要是尿频，特别是晚上，你一趟一趟的跑厕所，折腾的我谁都睡不好觉啊。平时吧还好喝两口，你说但白酒度数高，我也不太想让他喝呀。这下好了，有这个上衣酒，既解馋呢，是又能用的是81味大组方调理五脏六腑的，喝出健康来，多好啊！
2: 他是不是跟我师傅一样，给你讲出各种各样的道理，就是为了多喝点儿，是不是？
3: 是是是，
2: 确实是、啊。我跟你说的81味的这个大组方，它是兼顾到我们五脏六腑的方方面面，所以你哈不用去了解说像人家似的，我非得查查我这81味药都干啥的，就是告你干啥的，你也不知道组合在一起能干啥。你知道不？所以你去感受的时候，其实你吸收的就是81味的原料，这些原料在我们体内的话各司其职，最受益的就是你， 你现在吧还用的时间短，充其量才一两天两三天的这。

0: 个时间，你要再接着去用，这个情况会越来越稳定的。然后把您的信息就直接留给导播就行，让他给你一记录就完事儿。好嘞，
1: 好了，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上一九的活动啊，最后一天，81位大组方的上一九，市场价格是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咱们就149块钱一瓶拿到手。那么活动呢有两档，大家记好，政策一呢是6瓶一组，直接订购一组就可以；政策二呢是买10瓶送2瓶，很多朋友都是选择这种套组的啊，拿到手整整12瓶，但是现在数量非常有限，抓紧时间，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咱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东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您。
3: 哎，赵东老师，
0: 哎，
3: 我是新朋友，
0: 哦，
3: 刚知道这个上一九
0: 啊，
3: 我听说最后一天没剩多少了
0: 啊，
3: 现在还能定来得及吗？
0: 我这么猜哈，如果导播把你接进来，那应该是10有8-9是可以的。一会儿他要是就是您给那个导播留信息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一个准确的消息，应该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你要多少呢？多了我不敢答应你，你要是弄个10瓶8瓶的这种我倒是可以。
3: 那你赶快先帮我记上
0: 啊，
3: 我来一组啊。
0: 啊，
3: 就那个6瓶1瓶的
0: 啊，6瓶的就那个，那应该问题不大。
2: 嗯，那问题不大
0: 啊。对对对，你可以先尝试一下
3: 啊。你们这个保证什么
0: 啊？
3: 是我一个老战友推荐的
0: 啊，
3: 他前阵子就是心梗住院的
0: 啊，
3: 平时看着好好的人
0: 啊，
3: 才62岁
0: 啊，
3: 结果一查呀，又是动脉硬化，
0: 啊，
3: 又是脂肪肝，哎，血压血糖都高，肾功能也有问题，
0: 那就是平常都没有怎么体
3: 全长来了，
0: 是吧？没有体检过，
3: 都感觉身上不对劲儿的。
0: 那你岁数大了的话，那你确实就要定期体检的，能够提前发现身体脏腑之间的各种联系及病变，你这个好有效的治疗啊。那你要是好多年3年5载的你都不去看一下的话，那你知道你现在的身体情况变成啥样了吗？所以体检吧还是有必要的，体检过后才是我们真正的要引起你注意的东西，就是如何调养的问题
3: 啊。是
0: 吧？
3: 是是，我现在就想了啊，与其今天查这个，明天查那个，不如先听你的了。
0: 啊，
3: 哎呀，用这个81位的大处方，把全身都好好的溜一遍，量一量。
0: 啊
3: 啊，这个药材呀全面，还比外面正价的便宜500多呢。
0: 啊，
3: 一瓶才149。
0: 啊，
3: 比我平时买那些乱七八糟的保健品都合适多了。
0: 哦，所以你挺会算这个账啊。我不是说500还是149，我说您算的账是啥哈？你像你的老战友查出来一堆毛病，除了让自己上火之外，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去养。你呢，我不用去查，我不管我身上什么问题，我先把自己养一养，有病呢我给他养好，没病呢我给他防身。你这是上医治未病的想法呀，你这要年轻时候学医那可真是了。你有这个意识可以的，可以的。但是我吧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有的时候身体的体检是有必要的，调养呢是在生活当中慢慢进行的一种方式，但如果你更了解自己的身体，岂不是更有针对性吗？所以体检也是有必要的，定期去会诊呢，去见你的临床医生也是有必要的。当然生活当中从饮食开始，你的调养方式也是很重要的。那这个药酒呢只是比较方便，囊括了81种原料嘛，所以你要每天喝两口倒行。你也可以把这个方法介绍给你的老战友，我觉得他也挺合适。我感觉像他这个问题啊，大多数80%的同志回来都不知道怎么做，除了降糖降压什么降脂之外，我觉得他是一路茫然的。你可以把这个方法介绍给他，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过来人了，慢慢的调养不只是降低那个指标，是要关注我们五脏功能的改变，是需要全身去调养的
3: 啊。好嘞，张腾老师，
0: 哎，
3: 啊，我就把信息吧留给导播
0: 啊，可以的，
3: 早点用上，
0: 没问题的，
3: 谢谢您啊。
0: 嗯，不客气，再见。
3: 好，再见。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呢，也是订购成功了。还是那句话啊，五脏同调，全身滋养，81位上一九为您把健康呢加把劲儿。再次提醒大家，81位大组方的上一九，市场价格呢是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以149块钱的价格呢拿到手。活动政策有两档，大家记好。

0: 按需选择，政策一呢是六瓶一组，直接订购一组就可以，立刻为您省下3000块。那么政策二呢是同样是149块钱的价格，买10瓶呢咱们就多送2瓶，拿到手呢整整12瓶的81味上瘾酒。那么数量有限，那么抓紧时间。我们刚才讲了，大概我们的名额也就只剩下20多个不到了，所以呢电话号码您一定记好，赶紧来拨打400-990-1577，400-990-1577。好，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赵宁老师啊。
2: 哎，你好。
1: 哎呀，我要订酒啊，订那个20瓶，完了是不是能到手24瓶啊？
2: 啊，对对对对。
1: 啊，我就想要那个、
2: 啊、
1: 那个啊，谢谢赵宁老师啊。那个我是老慢子。
2: 哦。
1: 完了，得了能有10来年了吧？这个病。
2: 哦。
1: 完了，一到换季前吧，就。
2: 哦哦哦。
1: 这两年，哎呀，就严重了。
2: 嗯，
1: 稍微一动他妈就喘，
2: 嗯，
1: 完了嗓子那口痰吧，你说咳也咳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的，哎呀，老难受了。
2: 嗯，
1: 完了到医院看吧，大夫说肺功能下降。
2: 哦，到肺功能下降。
1: 对对，当时吧用完了还能轻快点，但是过一会儿又不行了。
2: 嗯嗯嗯，那不就是肺气不足吗？
3: 体位功能也弱了啊。
2: 嗯
1: 啊，对对对，没错，一老那个我脾胃也差。嗯，
3: 对，你看中医认为啊。肺为储痰之剂啊，脾为生痰之源、你的痰多咳不出来呢，根本原因呢就在于你这个脾胃虚弱了啊。完了之后呢，脾胃的运化也减弱了，水湿呢、就变成了痰浊，最后呢、存留于这肺的当中，就出现你的咳呀、喘呐、痰多啊。
1: 哎呀，对对对的，你老师都点子上去了。我这个脾胃吧确实不好，就吃啥都不香，吃完了吧还胀肚，哎呀那大便也不成形，老难受了、
2: 那就是那个脾肺两虚的一个问题嘛。那个他药酒里边吧有那个人参、茯苓还有黄芪，这些都是健脾益气的、你包括紫苏啊、化橘红啊，这些都是燥湿化痰的，还有百合、麦冬什么的、反正挺适合，我觉得你用是可以的、啊，但是你可能有一段时间吧、有的同志讲，他说可能有一段是排痰增加的比较集中的时候，就那个时候肯定是好事儿，排干净了它就没有了，所以你要看到大量排痰的时候、你就别害怕。
1: 那太好了，赵明老师，我那个这边我去登记去
2: 啊，
1: 完了等拿到这个手了以后，我好好用
2: 啊，可以
1: 尽快把这个老毛病给干掉，它给治出来，
2: 要不然你遭罪呀、你要不为把这些老毛病给干掉的话，你花那些钱干啥？是不是啊？
1: 哎、是
2: 啊、
1: 现在也不管花多少钱，能把病治好的，要太遭罪了。
2: 他这个治这个还是很拿手的，81味的大组方的，行了，
1: 太好了，对。
2: 您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啊，再见。
1: 好嘞好嘞，哎，再见老师啊。
2: 哎，
0: 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成功。你看看咱们这个81味的大组方的妙处就在于什么、叫做上焦补心肺，中焦补脾胃，下焦补肾，你看五脏兼顾，这样子的上医葛洪酒，市场价格698一瓶，说老实话不算便宜，但是今天
2: 很贵了。
0: 对、但是今天的团购啊，咱们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以149块钱一瓶的价格拿到手。赵宁老师帮咱们砍下价来，李总也给我们大力的支持。活动呢有2档，大家记住，政策一呢是6瓶1组直接订。政策二呢是买10瓶呢送2瓶，到手12瓶。大部分人都是选择政策二，买12瓶到手的。81味的上医酒，现在呢只是数量特别有限，名额呢可能10几个吧，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抢，对吧？咱们的电话依然为大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
4: 特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医葛洪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味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洪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通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2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医酒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医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 再次

0: 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两瓶上衣酒，到手一共12瓶，数量有限，手慢必无，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赵明老师。
3: 哎，
2: 那个上衣酒啊，我拿到了。
3: 哦，
2: 真不错啊。
3: 哦，
2: 我要再订10瓶。
3: 再订10瓶，你这是受益了呗。
1: 运气真好，还能再打进来。
3: 对，我就说呢。
2: 就是前天嘛，是我儿子订了一份6瓶的。当时怕他乱花钱，但拿到手吧哈，还挺高兴，心情呢就挺矛盾的。完事儿吧哈，拿到手呢我就喝了2小勺。试的是，试完之后发现哈，真挺好。
3: 咋个好法？
2: 他那个热乎劲儿哈上的真快。
3: 因为我说它是酒助药性，药借酒力呀。它毕竟有酒的成分，它能让我们的细胞开放，药物快速的吸收啊。所以你当81位原谅的人就是开玩笑的，就给你写个名儿，啥也不给你放啊，对不？没有问题的。
2: 是啊，所以我以前吧哈，这脚是一年四季哈都是凉的。不管就是天冷天热哈，晚上睡觉呢就必须踩个那个暖水袋。要不然摸着哈都冰手。
3: 哎呀，脚凉可不好。你知道不？寒气太重，水行不利，那你这种跟肾气有关系啊。那你如果连脚的温度都调和不了的话，那你的心脏哪有血液去养？然后肾气你不足的话，那么你的精力又从哪来？所以你不要看着我那个手凉啊，怎样这样的人哈，他这个力气呀，或者是精神头没有那么足的，上午还行，到下午就都蔫了。你知道不？哎，这个需要是快速调整的。
2: 我老伴儿吧哈，最开始呢也不太信，
3: 嗯，
2: 结果就是看到我的变化哈，他那态度啊，180度大转弯呢。
3: 啊，怎么个转弯？他想通了，
2: 啊，就抱那个酒瓶子哈，就开始研究，边研究呢是边跟我捣鼓
3: 啊，
2: 说呀这个药材呀管啥的，那个药材管啥的，完了还说是698一瓶的那个大组方啊，就是卖149啊，真是买少了
3: 啊。
2: 他刚才吧也一直拨电话来着，就怕呢我一个人挤不进去，
3: 俩人在一起抢呗，这回他想通了。是不
2: 是
3: 哎，我觉得哈行，你老伴儿有那个心气儿的话哈，让他多学一学药食同源的这些药材，在生活当中能用上，对身体特别好。
2: 那赵明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你赶紧给我就是转到导播那儿呗，我把地址那留好了。
3: 没问题的，你把信息留好就行啊，然后就在家等着。
2: 好，
3: 好，
2: 老师再见，
3: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也是订购成功，81味大组方的魅力，这就是酒借药力，五脏同调的效果啊！再次提醒大家，81味的上衣酒市场价格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149块钱一瓶，直接到手。活动呢有两个档次，第一个呢是6瓶一组，直接订购就可以了；第二个呢是更划算的，10瓶一组。买10瓶送2瓶，到手12瓶，81味上衣酒现在就等你的订购。那么数量非常有限，名额呢也不到10几个，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电话再告诉大家一次：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4: 赵宁老师，
3: 哎，
4: 你好，
3: 你好，你好。
4: 哎呀，我这电话呀可算打进来了。哎呀，给我订那个10瓶送2瓶那个
3: 啊，
4: 我想订2组，
3: 10瓶送2瓶，
1: 就是20瓶到手24瓶，
3: 是不24瓶的啊啊啊。好，那个导播那里头，
4: 谢谢老师，
3: 导播那里有多少我不太知道了。回头你去报名的时候，然后你直接问问他是不是你到手24瓶都能拿到啊，你跟他再确认一下好吗？
4: 好好好，
3: 哦，好，那您什么情况呀？
4: 我呢，我今年是68了，这两年呢也不知道怎么的了，脑袋总是不清醒，晕晕乎乎的，就像那个戴了个帽子似的，记性也差
3: 啊。
4: 刚才想着要干什么吧啊，转身就给忘了
3: 啊。
4: 家里人都说我老糊涂了。
3: 老糊涂不见得，
4: 我也去医院查了，说我是脑供血不足，
3: 血压没有问题是不？就是供血不足的事儿。
4: 对。
3: 哦哦哦。
4: 嗯，开了点药吃。

0: 子呢也感觉没啥大用。
1: 哦，那你这个气血不足就调一下气血呗。可是气血生化之源，就你的胃口怎么样啊？
0: 哎呀，张宁老师，你这一问呢也就问着了。我吃饭是真不好，没胃口。
1: 哦，没有胃口。
0: 吃一点就饱了。
1: 啊，
0: 吃完饭呢就犯困。
1: 啊，
0: 浑身也没有劲儿。
1: 嗯。
0: 嗯，我老伴儿呢总逼着我，你多吃点儿。
1: 啊，
0: 说多吃呢，就有精神了。
1: 嗯，
0: 可我真是，哎呀，吃不下去呀、
1: 啊。哎呀，它不是多吃的一个问题，有的人可能就是吃那么一两的东西，就50克的东西，但是它完全吸收；有的人吃5斤东西也吸收不了，全变成肚子上的肉。所以这个是脾胃虚弱的一个问题，气血生化之源无力、
0: 哦、
1: 然后原料不足，你就会产生这种供血不足的这种现象。
2: 嗯，这位朋友啊，你看这宁宁说的对啊、
0: 嗯、
2: 你这个脾胃啊为气血生化之源，你头部呢、
0: 嗯、
2: 又为助阳之会，在这个咱们这个81味这个药酒这里边呢，你像这里边有人参啊、茯苓啊、黄芪啊，它都能呢健脾胃、补中益气，把你的脾胃的功能啊调整过来，让你这个气血这个来源充足。然后呢这里边还有桃仁、肉苁蓉等等这些药，还能给你起到一个活血养血助药上头目啊，配合这个酒这个剂型，把它饮药上行，这个力量就更足了。同时呢它还能滋养脑髓啊，髓海充足了、
0: 嗯、
2: 你这些症状都能得到缓解。
1: 这么解释完是不是更踏实了？是不是、
0: 啊、说我心里就明白了。
1: 是吧，就更明白了哈、
0: 嗯、
1: 那你就按照这个方法去用、
0: 嗯、
1: 除了说那个口服之外，其实你还可以外用。你要是外用的话，你试试找一找那个太阳穴，然后头顶的百会穴，加上后脑勺枕骨后边的那个风池穴，你去拿那个药酒啊，稍微点的点儿，就在这里头揉一揉，哎，就管用。
0: 嗯，好的，那我记住了，张宁老师。
1: 好，那就先这样。
0: 那我就不，我就不多说了，我得赶紧去登记，看看我能不能最后得到。
1: 对，你到导播那里再确认一下啊。
0: 哎，好的，
1: 哎、好嘞，再见。
3: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其实你看，我就觉得这位朋友啊，他其实到最后他心里特别着急，他说我赶紧得去跟导播啊，去把那个名给报上，把那酒给讲到啊。咱们再一次提醒大家，81味的大组方的上一酒，市场价格是698一瓶，今天到手价格149一瓶。活动呢分两个档次，一个呢是6瓶一组的，直接定你就行了。立刻身价3000块。那么第二个档次呢是更实惠的，是149块钱一瓶，买10瓶送2瓶，到手12瓶。那么现在库存基本见底，那么我们的名额呢，刚才导播跟我讲不到10个了啊，这个真的是转瞬即逝，大家千万别再犹豫了，抓紧时间。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只要打通电话，就把这81味大组方的上一酒，把这份五脏同调的健康机会带回家。好的，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赵建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我要订这个81味大组方的酒啊。
1: 啊，您要多少？
4: 30瓶，完还能免费白得6瓶哈、啊。
1: 你咋
4: 就是光这6瓶啊？
1: 啊，
4: 我就能省4000多块钱呢。
1: 不是6瓶，你咋整这么老多呀？30多瓶。
3: 36
1: 啊，你拿它干啥呀？给老伴儿用30多瓶啊？
4: 啊，他那个他风湿10多年了，
1: 啊，
4: 那个天天腿疼，完这个手指都疼，
1: 啊，
4: 完在家吧穿的可厚了，
1: 啊，
4: 就是还总觉得屋里有风，
1: 啊、
4: 还说那个风啊往那个骨头缝里钻，
1: 啊，
4: 遭老罪了。
1: 那就是风寒湿痹的一个问题，就是风湿的问题，你拿它内服和外用就可以。就是外边就抹，你要是关节不舒服你就给它抹在关节上就行，但我觉得你就是全身擦的也用不了36瓶啊。
4: 对对，我吧就是这么想的，就是、
1: 啊、
4: 但是吧连合带抹吧、
1: 啊、
4: 用量肯定就大，我就想啊趁便宜啊多预备点， 这不就怕以后恢复原价了吗？
1: 便宜也是需要花钱的呀，它一瓶也是140多块钱，它可能照原价比它便宜不少。但是我没说嘛，你要是风湿的话，就你这36瓶啊，基本上得啥样的，两个卧床的都起来。

0: 来了，你风湿用的老多。
1: 谢谢赵天老师，还有五天，我也想跟着用
0: 啊。
1: 我主要是有三高，完、这个但不算吧，太严重
0: 啊。
1: 这不赶上这八十一位大处方嘛
0: 啊，
1: 上空调，我啊赶紧用上，把这个三高啊，在这个初级阶段就给它按下去。
0: 呵，你这
2: 主意挺大。
0: 对，你就是有三高，你就是这个样子，你有个十瓶八瓶也够了。你老伴儿，你妈呀，有十五瓶左右也够了。你其实我觉得你们定个二十瓶，然后多给你四瓶就够了。你一下整三十六瓶，我说你这量可是真备足了，你不差钱啊，你加油。咋整啊？你那么的啊？我不确定现在你那三十多瓶有没有。一会儿呢，你把这个数字跟导播确认，你得这么问他。你说导播老师，我这个三十六瓶是不是准成了？你别说我报名，他就会你按一份去算了，顶大天给你十瓶，你得跟他确认我这三十六瓶我能不能拿得到？我觉着要够呛。
1: 那行好、那我谢谢张明老师、我自己去登记去。
0: 哎，对，你去问啊，一定按我说的问，要不到时候订少了你吃亏。
2: 哎，带着小跑去啊。
1: 哎、好的、
0: 哎、
1: 再见啊。
0: 哎，好好好。
2: 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成功，内服调五脏，外用去痹痛，一瓶酒用出两种效果，这就是八十一味大组方的价值所在。来，再次提醒大家，上一酒市场价格698一瓶，今天打听电话就能以149的一瓶的价格到手。活动呢是两档，我估计基本上现在也就只能订到六瓶一组吧。买10瓶可以送两瓶，到手12瓶，但是呢可能这个机会不大，因为库存真的是有限。多少瓶啊？啊，不到50瓶，你看不到50瓶不够大家分的啊。电话号码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好，看看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要有请今天最后一位热线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宁老师，
0: 哎，
3: 那个上一酒现在还有吗？我要订一组六瓶的。
0: 六瓶应该差不多。
2: 哦、六瓶有，六
0: 是不是、啊？应该差不多。
2: 不足50了，你六瓶还有、
0: 哦啊，应该问题不大、
3: 哎。你得千万得给我留住，我是想给我妈用。
0: 啊、
3: 我妈吧，今年73了。
0: 啊啊
3: 她就是整天说浑身没有劲儿、
0: 啊，
3: 然后腰也酸，腿也软的。
0: 肾气虚、啊。
3: 晚上睡觉吧，还睡不好觉。
0: 哦、啊、哦、啊、
3: 你说这具体哪有问题吧？上医院一检查也查不出个这个456的。
0: 哦、啊、哦、啊。
3: 然后反正就是。整个人我就看他没有精神头，打蔫儿。
0: 那你要是人整个没有精气神的话，首先这个同志我会问他肝血足不足，第二个他心肌功能好不好，能不能顺利把血液送达四肢、第三个我会问他你睡觉好不好，就是这个决定你的肾气充不充足的问题。人要天天加班，他没有好精神头，这个肾气也是一样。所以为什么我说上了岁数以后人哈、不能只考虑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我腰疼我就治腰，然后我脚走不动道我就治脚，那没有这么治的。岁数大了以后，五脏横通的表现是五个脏器共同的相互作用，相互配合，你一个出问题了都会带动第二个相对应的脏腑器官出问题。只是说你现在没有器质性的改变，所以你可能去那个医院检查的时候吧，它没有那么明显的这个疾病，但是身体不舒服都已经说明了你有五脏皆虚的这种表现，是需要给你母亲去调整一下的。我这个方法哈，就是它，我个人认为我推荐的理由，第一它很简单，就你每天女同志的话问题不严重，一天吃一次，一次10到20毫升足矣。我师父贪杯一般可能能喝到25毫升到30毫升，要一般我也不让他喝多，因为你喝的不是酒，你是要的是81种原料的这个作用，对不？你是借着酒劲儿把它发挥出去。所以要是像你母亲这种没有实质性疾病的话，一天一次，然后一次10到20毫升，就10毫升左右就行。
3: 行，其实我就这么想的，
0: 哎，
3: 合计让他全方位调整一下。
0: 对对对，你就天天用，酒到的地方会把药的效用很快的就带到那里头去。所以为什么要做酒剂而不做汤药？
3: 对对对，我就听您说的嘛。行，那张军老师，我不多说了，你赶紧把我转到那导播那儿。他这好不容易打通了，这六盒千万别给我抢走了。
0: 你问他问他啊。
3: 哎
0: 哎，好嘞，再见。
3: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也订购成功啊！六瓶应该还是能抢到的，但是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热线呢，我们就只能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大家， 81位大足方的上衣葛红酒，市场价格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以149块钱一瓶拿到手。活动分两个档，一档呢政策一是6瓶一组，您直接订购就可以立省3000块钱。那么政策二呢？

0: 同样149块钱的价格买10瓶呢，咱们就多送两瓶，到手12瓶81位的上一葛红酒。现在库存告急，名额只剩下个位数，一旦清空，这个149块钱的团购价格就不再达到了。所以大家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要好吃，
2: 营养高，
3: 疗效好，
1: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明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5: 特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一葛红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位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红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通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两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一酒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一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一酒，到手一共12瓶，数量有限，手慢必无，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0: 400-990-1577，400-990-1577。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节目的开始，我要提醒大家，咱们含81位大组方的上一葛红酒的优惠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上一酒一口下去整整81位道地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原价是698一瓶，现在一瓶149元，每瓶为您优惠了500多块钱。那么这已经不是打折了啊，我觉得已经是打骨折了啊，但相当于两折的价格，所以每个人起订是6瓶，那么买10瓶呢，我们会多送您2瓶。那么福利不等人，现在库存只剩下，他们今天刚才跟我讲是300多瓶了啊，300多瓶，抓紧时间，立刻拨打我们的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抓住健康的尾巴了啊！下面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6: 你好，小陈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下面有请出我们的任老的徒弟，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嗯，你好，小陈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刚才哈在这儿一边看着那个小陈儿口吐莲花一样，哗哗哗一顿说，一边我在这儿沾沾自喜。其实拥有这次活动哈，我还是挺。

0: 自豪也很开心的。我昨天下节目之后稍晚一点，我又跟李总我俩又沟通了一下，我说哎呀，我确实需要你们做出了很大的这么一个，
1: 真得谢谢他。
0: 对对对，这140多块钱的这么一瓶这个酒药酒的这个价格就给我们了，我说我们真的挺感恩。包括很多老年人也讲，他说的很少啊，现在有企业能把这种东西能就是这种实惠做到这个样子。他说一般都是啥呢，那要不就打包整一个什么礼盒又怎么怎么地的，你说你们就比较实在，就是一百多块钱一瓶。
1: 嗯，
0: 然后他们也算了一下，基本上100多块钱你买个20味原料这都不够。
1: 当然肯定
0: 哦，对，更何况你还要有一些好的白酒，还要经过炮制和时间的一个积累，所以好多老人也都是表示出这个，如果我们用好了的话，我们肯定会向我们周围和身边的人去推荐，因为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讲，在晚年生活当中，你治病也好，你养生也好，它其实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哦，老人不排斥，尤其对我们身上的慢性疾病来讲的话，好多老同志也讲，他说考虑81味这个药材所在嘛，81味的原料所在嘛，所以他会认为哎呀，我有这个东西了，可能我血压会有一定的改观，然后我血糖会有所期待，那我的血脂呢，或者哎呀我这个头晕呢，我这个盗汗呢，我这个气虚，我这个没劲，就是大家有好多的期待，这些期待的来源我觉得就跟81味的原料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刚才借那个小陈的那个话讲，我说确实大家是需要抓紧的了。300多瓶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小陈跟我瞪大了眼睛点了一下头，说啊，那就是确实的一个数字了，
1: 是是，哦，一点没虚啊。
0: 对对对，如果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会抓住这样的机会。毕竟咱不说别的，就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能够买到81味原料的这么一个药酒的话，还是很难得的，而且。我师父吧，在中医界就他，我倒不算什么了，就是我师父是见多识广的了。中医里有一个最普通的一个说法，也是最宗旨的原则，叫做上医治未病，就是最高明的医生，其实他功夫都下在了平时。那么咱们的上医酒，它其实就是按照上医的这个最高的标准来去衡量的。所以我说它的组方里面，你像人参啊、灵芝啊，还有铁皮石斛啊，包括五指毛桃啊，包括西洋参等等，这81味药材在中医日常养生调理的范围里边的话，你们哪天有个小孩是叫怎么说来的，反正我记不得原话了，就说他是一个什么叫六边形
1: 战士，
0: 武士啊，战士啊，
1: 对，
0: 啊，对，六边形战士，他是这么说的。
1: 这事儿你得问我年轻人，
0: 我就记个六边形，不什么东西啊？
1: 就是那个，你看全能，
0: 就是全能的意思，
1: 哎，
0: 对吧？
1: 对对，
0: 确实是，就是他考虑的方方面面的比较宽广。你比如说，你肝心脾肺肾这个东西，你都会在81味原材料里边去找到相对应的一些中药药食同源的这个物质，所以你能够长期的去使用的话，就是这个上医酒的话，它可能方方面面都给你考虑得到了，然后你吃的时候从里到外就稳稳当当的健康的获取了。哦，所以我还是挺认可他们家的这个东西的。嗯，
2: 宁宁啊，你说这个，
0: 啊，
2: 六边形战士啊，这个形容的，
0: 啊，
2: 非常贴切。
1: 您老都懂六边形战士了，
2: 哎，
0: 我师傅啥时候这么时髦了？
2: 刚才你看你说那个人参呐，
0: 啊，
2: 灵芝
0: 啊，
2: 这配伍里啊，人体这个五脏六腑啊，这个药呢，都是非常齐全的，啊，特别呢适合我们。好多这些老朋友啊，一体多病啊，各种慢性疾病啊缠身的这些个老朋友们，
0: 嗯，对，
2: 这些人呢咱们用起来是效果是很好的，
0: 对，又管得比较全面，
1: 是的，你看，我们其实活动的第一天就有一批听众已经抢到手了，
0: 嗯，
1: 比如讲就在咱们本市的啊，可能他们这个拿到的速度会比较快一些，
0: 哦，已经有反应过来的了，说拿到了，
1: 嗯，有些，
0: 哦，
1: 比如讲彭阿姨就像说了，
0: 哦，
1: 她说，哎呀，我拿到那个酒以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包装啊很精美，也很合适，
0: 嗯，
1: 就不像那么过度包装哈，
0: 嗯，
1: 就是自己家里用都是没问题的，
0: 嗯，
1: 然后这个瓶盖一拧啊，这个酒香就 很浓郁，
0: 嗯
1: 啊，而且呢一股很明显的就是药香味儿，
0: 嗯
1: 啊，他还特意的呢，还这个彭阿姨啊，我觉得他是一个这个大学老师
0: 哦，
1: 哎
0: 哦，
1: 他大学老师以后呢，他这个退休了以后呢，他自己呢就是还挺时髦，
0: 嗯，
1: 然后就跟上时代，
0: 嗯，
1: 他说这个配料表上面不是写了81味这个原料吗？
0: 啊啊啊！
1: 哎，他就干了一件什么事儿？你说？
0: 81位
1: 特时髦的一个事儿，
0: 挨个查1、2、3、4是不是81个？
1: 哎，他数了一遍
0: 啊
1: 啊，81位对吧？
0: 啊，啊，
1: 他还干了一件特别特别让我意外的事儿。
0: 要是我，我就
1: 很时髦的事儿。
0: 要我，我就会打开盖尝。
1: 哎，你看啊，
0: 啊
1: 咱们这个大学老师呢，
0: 啊，
1: 就会叫个汁儿，叫
0: 什么汁儿？
1: 叫做这个，他要钻研一下。我们讲叫汁儿是打个引号，他就钻研一下，
0: 啊，研究我们这个方子。
1: 对。然后他研究这个方子呢，他还用了一个特别时髦的办法，他打开了手机，
0: 打开了手机
1: ，然后呢，对着手机里面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就是那个 DeepSeek，
0: 啊，
1: 哎，就是那个
0: DeepSeek 怎么的，
1: 就是他就是把这81味的药方啊，就是原料啊，就读进去了，就是用嘴巴读，读进去以后，他就会跟他说，哎。你帮我看看这个原料有哪些功效功能啊，名字对不对呀，是不是凑数糊弄人的呀，这81位子，哎，你看他借助了一个高科技的东西来验证这个事儿。
0: DeepSeek 能够查出来。
1: 他查出来了，他把所有的原料的名称报进去，然后一一的那个给他反映
0: 出来，
1: 列出来通过中国药典里咋说的，他都这么一看。然后你看，我不是学医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靠谱了。然后就，
0: 这个神奇，我这个头一次
1: 听过。你看吧，这就是有文化的人干的事
0: 儿。
1: 我觉得我必须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都没想到啊。他用了这么一个办法，第一个他说药香味儿、酒香味儿，他很肯定。里面的配料他又很肯定。他说有这个东西。他放心喝，
0: 踏实了，
1: 是
0: 吧？对，
1: 他说我买了，他买了那个10+2的，就是12瓶一组的。他说有这个，我钱花到位了。他给我这么一个反馈，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这个，
0: 我觉得他替大家证实了一下。首先，这81位原料组在一起的话，它确实对我们五脏六腑调养的作用是真实存在的，对不对？第二个，我觉得哈，你刚才说的那个老同志，我觉得他更期待的应该是这些东西在他自己身上发生的改变，会有哪里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改变？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很期待的。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就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1: 哦，哎，
0: 我也期待过。
1: 那赵婷老师有小故事了？
0: 那肯定是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没说嘛，我头一次我师父告诉我让我尝两口这个药酒的时候，因为我女同志啊，我除了说出去应酬，我一般都是滴酒不沾的。但那回我是啥呢？我是真的就是掉头发，然后失眠，
1: 哎呦
0: 啊，然后心慌。是真的有这种状态，然后我师父就告诉我，他说你来两口，给我就倒两口，吃饭的时候我就给滋肉了。我第一次喝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准备，因为我知道的话，酒就是但凡是白酒，它都上头，它呛人，你知道不？啊，我那回是真的做好了准备，因为我师父给我倒好了，我也不能说我不喝呀，你得放一边，对不？完我就开始尝试那个酒啊，我喝完了之后第一口。它真的不像我就是平常跟人家去喝的那个白酒。

0: 你能感觉到它在往下走，
1: 这就是细胞开放的结果、啊、是酒专有的一个作用。
0: 你看哦，我就觉得咱们这个中医的这个神奇和伟大就是在这个地方、
1: 嗯、是
0: 咱们讲了这么多，再次提醒大家啊，我话锋一转，因为我刚才看340几瓶我们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原价698一瓶的咱们的上衣酒现在只要149块钱一瓶，团购价格6瓶起购，满10瓶呢咱们就送2瓶、嗯、那么导播刚才示意我开播的这么一小会儿、
1: 哎、
0: 10几20瓶已经出去了
1: 哦、
0: 哎，
1: 我们一边说呢，然后那边就一边在
0: 对，这么一小会儿啊，所以我要跟大家说，抓紧时间，一定要把这个电话能够打进来，400-990-1577，400-990-1577，一边打一边听节目，或者您这会儿哪怕你不听节目，你把电话先打咯，对吧？然后把这名额占咯，占完以后你再回过头来再听节目也行。我怕你听入迷了，完了以后这想起打电话来了没了，回头又打电话就
1: 有
0: 嗷嗷叫，
1: 有这样的
0: 吧？所以这两天呢，你看我的在后台里面也看到没少有同事来留言，比如讲一位李大爷，他就说，然后这几天啊喝了他这个上衣酒，他发现啊他的睡觉呢。香多了，
1: 你看
0: 踏实了，
1: 我就是这样子、我就睡眠的问题我用的嘛，睡觉真踏实。
0: 对，然后呢、他呢还不是自己喝、他和自己喝完以后带着老伴喝、两人还自溜就培养感情了嘞嘿、对吧，然后他老伴的气色也感觉到好多了、还有一位叶阿姨，她说呢、她说她自己的这个药酒啊就还可以外用，她觉得这花一份钱干两件事儿挺好、对吧，他就买了一点、买了6瓶，他没买12瓶、买6瓶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每天按照咱介绍的那个办法，比如他这个膝盖不舒服、他就倒点在手上搓热了抹，然后呢到中午的时候呢他就喝一点，到晚上时候呢又再来一点，这几天的感觉啊这个膝盖啊早晨起来以后啊、不是那么僵了，就我们说是有沉僵嘛、早晨起来僵硬嘛，嘎嘎嘎了，他就觉得好一点，那么下楼的时候呢虽然还有一点疼啊、但是呢能忍住了，能忍得了了，然后呢
1: 这就进展
0: 走着走，因为膝盖嘛走着走着松快一点，所以呢他说这81味的药材的这个上衣酒啊、真的是真材实料，他挺开心的。
1: 那当然真材实料、你在上面都能看着81味原料，人都在那儿写着呢。所以在这里哈，我还得跟大家强调一下，包括咱们有一些新的朋友，就是我个人觉得哈，我接受这个上衣酒，我觉得我最认识它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我认为它是真材实料的方式。我也认为这么多年，其实这些真实的原料就是我们上衣酒的一个基础。我记得不哪儿有一个广告叫什么药材好，药材好，
0: 药材好，
1: 是不是、
0: 药材好，
1: 是是是。他这81味原料没有一个是拿过来凑数的。我跟你讲，就凑数他也是需要花钱的。那他为什么不把好的方法带给大家，吃出好的作用了，那么大家都会给他竖大拇哥的。所以就是这81味原料在这里，就是我们好的作用，也是好的疗效的基础，而且那又是那个葛洪葛先生开辟的一个方子，那是药酒的鼻祖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现代的一些，你像食品科学啊，一些临床医学、营养医学呀、这个反复的打磨、所以很多的同志可能比我见效都快。我记得我那时候睡觉睡稳的，好像喝了，当天反正有，但是没有特别的明显。我好像应该在3-4天左右，我这个觉几乎就能睡到6到7个小时了。就是那种状态。刚才你说呢，有一个老大爷，他不也是睡眠变好了吗？
0: 对对对
1: 对，对我也是这个样。我特别在意的就是这里边灵芝的这个药，因为灵芝在睡眠的调制过程当中，它占有了一个关键的作用。你还有刚才你跟我说的那个一个什么阿姨啊，姓什么的那个阿姨啊，她那种情况不就是吗？因为有铁皮石斛在，有铁皮石斛在。所以有好多的女同志也好，男同志也好，他会觉得啥呢？我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状态好，身上轻快，这就是我们铁皮石斛的好处。而借用酒这个剂型的话，就像我说的，它是一个药引子，你要没有它的话，你把81味原料你给它拿锅熬了，你去煎了，它不见得它的作用会这么快，可能你吃个半个月你还没觉得怎么地呢。
0: 那是，
1: 但是你借用酒的这种形式，它作用来的就很快，因为酒借这个药效，然后药借酒力，它速度来的就快。

0: 这一点我估计啊，也是我师父能够喝了这么多年，虽然他喝的不多，就是最近的这半年我发现他把这个量涨上来了。原来他也就是喝大概15毫升左右，就那个小酒盅那么一点就够了。他现在我感觉啊比以前多了。师父你说你是不是比以前喝多了？我感觉现在你能喝到25到30毫升了，我感觉。
1: 对啊，您说的对啊，
0: 您确实是给自己长量了，
2: 悄悄的长量，
1: 好啊，
2: 好东西多喝两口啊，
1: 对啊，哎，对，酒呢，它经过这个提取呀、溶解呀，它会增强啊药物的这个有效成分，啊，它还能促使药物呢在体内的吸收，和运行，使药效呢更快更好。
0: 啊，
1: 充分发挥他这个作用了。
0: 你看那小老头们开始自己给自己那个解释了，然后说给我听的，因为他好，因为他药效好，所以我多喝了。
2: 我们这么
0: 师傅啊，你呀，
1: 《食货志》里头啊就有明确的记载
0: 啊，
1: 他说呀，酒啊是
0: 又搬出古文来了，看着没？
1: 哎。酒呢，它和药呢，它俩是相辅相成的。这样的话，它俩呢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0: 啊。
1: 所以呢，咱们
0: 所以你就喝多了点
1: 儿。哎，我也呢告诉咱们大家这些老伙伴、老朋友们啊，我认为啊，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啊，千万不能错过。
0: 你看气不气人？
2: 你看
0: 这小老头老气人了，师傅你找了这么多理由，从古至今什么这个学那个古书，全都给你搬出来，来证明我多喝这十毫升是有益的。咋整？
2: 你看啊，其实我觉得吧，人老说的也有。也有道理
0: 哦啊！你俩一个战线去了啊！
2: 任老，我喝两句啊！
0: 对，因为你也喝两口啊。好，我听
2: 你
0: 俩说来。
2: 节目一开始说啊，这个你看，咱们这个酒确实好。我们先，你刚才说了很多很长时间的81味的原料，
0: 嗯，
2: 对吧？咱们其实，我觉得这个酒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啥？
0: 嗯，
2: 是它太方便了。
0: 嗯，
2: 你记得我们节目第一期讲的是心。
0: 啊，
2: 当时讲的是叫做养心定
0: 剂，
2: 对吧？第二集讲的是肺，讲的是什么呢？是西洋参的那个。第三期呢，我们讲的是脾和胃，
0: 对，
2: 这个时候要运化的嘛，对吧？你还给我挖一坑，两头堵，对吧？说什么最重要啊？我说脑袋最重要，
0: 心脏，
2: 哎，心脏也不对。然后他说呢，脾胃最重要，为啥？你要喉咙的营养性
0: 气血运化，
2: 对吧？那么叫那个时候我们讲的叫做
0: 参苓
2: 健脾散，对吧？那这个时候。那再往下，最后我们讲到了肾，肾来天先天之本，
0: 对
2: 吧？那清贵的这个肾气饮，你看，四坛酒放到我面前，我样样都喝了，对吧？我就讲到一条，我说你样样喝，一天20毫升，那么下去量也
0: 多。所以你们现在都喝多少？你喝多少？你不能给
2: 我
0: 喝个
2: 一杯
0: 多大个杯？
2: 你买
0: 多大？
2: 我就喝一杯
0: 啊，不用喝多，就是这个药酒按你这个年龄有10毫升就够了。你要说我师傅啊，
2: 20吧，
0: 也行。就我师傅这个年纪，你看没？就这个年纪，你要是喝到20毫升，甚至25毫升，我都能理解。我就说啊，你年轻，所以你用不了。
2: 我就跟你打一赌，我们所有买回去的朋友
0: 啊，
2: 他晚你跟他讲10到20毫升
0: 啊。
2: 他妥妥的20毫升起步，你知道吗？那肯定的，你知道。
0: 都想好的快一点，我理解。
2: 而且真的是，
0: 反正就自己适量吧，
2: 很柔和，
0: 别喝太多了。我就发现，我现在我师傅这个确实，我现在没量过，我要量估计也就25毫升，不用喝太多，就2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
2: 所以我说，你看这么多的，如果单独泡酒又麻烦，又不知道到哪儿去买这些原料，然后价格，你看昨天一个阿姨说嘛，对吧？她的一个月。他得有3味药才100块，你看
0: 100多块钱，
2: 81味药才
0: 大多少？
2: 对吧？你看酸枣仁说我睡眠不好，喝点这个就挺好。好，那么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关键环节了。再次提醒大家，那原价呀698块钱一瓶的上一葛红酒，现在只要149块钱，6瓶起购，买10瓶呢还多送您2瓶，重磅的福利呢，咱们库存紧张，所以呢导播呢再次跟我说，库存真的是很有限了。赶紧提醒大家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
0: 对对对，就是除了内服之外，它外用也行，外用的比较方便。我认为就是你哪里不舒服，你就敷在。

0: 哪里？一般都是什么？要不就是肌肉有酸疼感、麻胀感，要不然就是关节也是使不上劲儿，或者是疼痛。反正你要是哪个地方不舒服，你就拿出来两三滴的，不用多，就给它按揉在那里边。你揉个三五天，这个现象都会减轻了。其实它来的还是挺快的。就是我告诉大家，就81味的这个原料，就这个上衣酒哈，你是可以内服和外用的，它就很安全，你就放心用就行。这我都用过，外用我用过，喝我也喝过，没事。
1: 我也喝过，我们都在直播间就已经给你。试过了，
0: 是吧？啊，就放心去应用就好啊。
1: 对对对，这个机会啊，千载难逢。上一酒一口下去，整整81味的道地好药材，一口下去，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为你自己，为父母，为爱人，送上健康，送上礼物。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讲到这里，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
2: 特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衣葛洪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味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洪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通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两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衣酒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衣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衣酒，到手一共12瓶，只有最后342瓶，手慢必无，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一口上衣酒喝下去的是整整81味道地好药材，品出来的是一方调五脏的浓厚药香。81味大组方的上衣酒，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呢也只剩下3位数的库存了。上衣酒的市场价格呢是698块钱一瓶，现在咱们一瓶只要149块钱。活动政策有两档，一档呢是6瓶一组的，直接订购就可以了，立刻为你省下3000多块钱。那么第二档呢是同样是149块钱的价格，买10瓶呢咱们就多送你2瓶，到手12瓶，库存一旦清空，活动随即结束。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接听今天听众朋友的电话。来，有请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喂，赵林老师吗？
0: 哎，久等了，久等了，您好。
3: 我要订酒啊，
0: 订酒，
3: 是那个买十送二的
0: 啊，可以，就是上衣酒买10瓶送2瓶，一会儿你到导播那儿直接登记就行，到手是12瓶。
3: 赵林老师，我跟您说呀，这酒吧我老辈儿之前已经订过了
0: 啊，
3: 昨天刚送到。
0: 哦，都订过，都到了，到了，你俩做的第一件事是啥？除了点数，
3: 拿到手了，我俩就打开尝了尝。
0: 你看吧，
3: 一人吧，
0: 一
3: 人呢就含了一小口，
0: 是吧？我就说，没有人能够抵御住那个药香。
3: 是，哎呀，那个药香味儿 太浓了。真像你说的那样啊，一口喝下去就跟含着81味药材似的。我吧是血压高，心脏也不太好，
0: 血压高，
3: 平时吧也不怎么喝酒，但这个酒喝下去也不冲啊，也不烈呀，就是带着那股子药劲儿
0: 啊，
3: 在我那个全身走啊，也特别的舒服。
0: 必须的呀，因为我让你们喝的不是酒，是借助酒而发挥出来的药性。这个药呢还不是1味、2味、10味、8味，它是81味，所以你感觉到的都是满满的药的这个味道，借助酒的这个力量循行全身，它的吸收和见效是最快最稳定的。哦，
3: 我老伴儿吧，他主要是尿频尿急，特别是晚上你一趟一趟的跑厕所，折腾的我谁都睡不好觉啊。平时吧还好喝两口，你说但白酒度数高，我也不太想让他喝呀， 这下好了，有

0: 个上酒，
1: 嗯，
0: 最解馋呢是又能用的是81味大组方调理五脏六腑的，喝出健康来，多好啊！
1: 他是不是跟我师傅一样，给你讲出各种各样的道理，就是为了多喝点，是不是？
0: 是是是，
1: 确实是、啊。我跟你说，他81味的这个大组方，它是兼顾到我们五脏六腑的方方面面，所以你哈不用去了解说像人家似的，我非得查查我这81味药都干啥的，就是告你干啥的，你也不知道组合在一起能干啥。啥你知道不，所以你去感受的时候，其实你吸收的就是81味的原料，这些原料在我们体内的话各司其职，最受益的就是你现在吧还用的时间短，充其量才一两天两三天的这个时间，你要再接着去用，这个情况会越来越稳定的。然后把您的信息就直接留给导播就行，让他给你一记录就完事儿。好嘞，
0: 好了，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上一九的活动啊，最后一天，81味大组方的上一九，市场价格是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咱们就149块钱一瓶拿到手。那么活动呢有两档，大家记好，政策一呢是6瓶一组，直接订购一组就可以，政策二呢是买10瓶送2瓶，很多朋友都是选择这种套组的啊，拿到手整整12瓶，但是现在数量非常有限，抓紧时间，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咱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东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您。
3: 哎，赵东老师，
1: 哎，
3: 我是新朋友，
1: 哦，
3: 刚知道这个上一九
1: 啊，
3: 我听说最后一天没剩多少了
1: 啊，
3: 现在还能订来得及吗？
1: 我这么猜哈，如果导播把你接进来，那应该是10有8-9是可以的。一会儿他要是就是您给那个导播留信息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一个准确的消息，应该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你要多少呢？多了我不敢答应你，你要是弄个10瓶8瓶的这种我倒是可以。
3: 那你赶快去帮我记上
1: 啊，
3: 我来一组啊，
1: 啊，
3: 就那
1: 个
3: 6瓶一组的
1: 啊，6瓶的就那个，那应该问题不大。
2: 嗯，那问题不大
1: 啊。对对对，你可以先尝试一下
3: 啊。你们这个保证行吗？
1: 啊，
3: 是我一个老战友推荐的
1: 啊，
3: 他前阵子就是心梗住院的
1: 啊，
3: 平时看着好好的人
1: 啊，
3: 才62岁
1: 啊，
3: 结果一查呀，又是动脉硬化
1: 啊，
3: 又是脂肪肝，哎，血压血糖都高，肾功能也有问题，
1: 那就是平常都没有怎么体
3: 全长来
1: 是吧？没有体检过，
3: 都感觉身上不对劲儿的。
1: 那你岁数大了的话，那你确实就要定期体检的，能够提前发现身体脏腑之间的各种联系及病变，你这个好有效的治疗啊。那你要是好多年3年5载的你都不去看一下的话，那你知道你现在的身体情况变成啥样了吗？所以体检吧还是有必要的，体检过后才是我们真正的要引起你注意的东西，就是如何调养的问题
3: 啊。是
1: 吧？
3: 是是，我现在就想了啊，与其今天查这个，明天查那个，不如先听你的了。
1: 啊，
3: 哎呀，用这个81味的大处方，
1: 啊，
3: 把全身都好好溜一遍，
1: 啊，
3: 养一养。
1: 啊
3: 啊，这个药材也全面，
1: 啊，
3: 还比外面正价的便宜500多呢。
1: 啊，
3: 一瓶才149。
1: 啊，
3: 比我平时买那些乱七八糟的保健品都合适多了。
1: 哦，所以你挺会算这个账啊。我不是说500还是149，我说您算的账是啥哈？你像你的老战友查出来一堆毛病，除了让自己上火之外，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去养。你呢，我不用去查，我不管我身上什么问题，我先把自己养一养，有病呢我给他养好，没病呢我给他防身。你这是上医治未病的想法呀，你这要年轻时候学医那可真是了。你有这个意识可以的，可以的。但是我吧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有的时候身体的体检是有必要的，调养呢是在生活当中慢慢进行的一种方式，但如果你更了解自己的身体，岂不是更有针对性吗？所以体检也是有必要的，定期去会诊呢，去见你的临床医生也是有必要的。当然生活当中从饮食开始，你的调养方式也是很重要的。那这个药酒呢只是比较方便，囊括了81种原料嘛，所以你要每天喝两口倒行。你也可以把这个方法介绍给你的老战友，我觉得他也挺合适。我感觉像他这个问题啊，大多数

0: 80%的同志回来都不知道怎么做，除了降糖降压什么降脂之外，我觉得他是一路茫然的。你可以把这个方法介绍给他，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过来人了，慢慢的调养不只是降低那个指标，是要关注我们五脏功能的改变，是需要全身去调养的。
1: 啊，好嘞，张腾老师、
0: 哎
1: 啊，我就把信息吧留给导播
0: 啊，可以
1: 早点用着，
0: 没问题的。
1: 谢谢您啊，
0: 嗯，不客气，再见。
1: 啊，再见。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呢，也是订购成功了。还是那句话啊，五脏同调，全身滋养，81味上一酒为您把健康呢加把劲儿。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组方的上一酒市场价格呢是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以149块钱的价格呢拿到手。活动政策有两档，大家记好，按需选择。政策一呢是6瓶一组，直接订购一组就可以，立刻为您省下3000块。那么政策二呢是同样是149块钱的价格，买10瓶呢咱们就多送2瓶，拿到手的整整12瓶的81味上一酒。那么数量有限，那么抓紧时间，我们刚才讲了大概我们的名额也就只剩下20多个不到了，所以呢电话号码您一定记好，赶紧来拨打400-990-1577 400-990-1577。好，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能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呀，我要订酒啊，订那个20瓶，完了是不是能到手24瓶啊？
0: 啊，对对对对。
3: 啊，我就想要那个、
0: 啊、
3: 那个啊，谢谢赵能老师啊、那个我是老慢支
0: 哦，
3: 完了得了能有10来年了吧这个病
0: 哦，
3: 完了一到换季前吧就
0: 哦哦哦，
3: 这两年哎呀就严重了，
0: 嗯、哦、
3: 稍微一动他妈就喘，
0: 嗯、
3: 哦、完了嗓子那口痰吧，你说咳也咳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的，哎呀老难受了，
0: 嗯、
3: 完了到医院看吧，大夫说肺功能下降，
0: 哦、到肺功能下降，
3: 对对、当时吧用完了还能轻快点、但是过一会儿又不行了。
0: 嗯嗯嗯，那不就是肺气不足吗？
4: 脾胃功能也弱了啊。
0: 嗯
3: 啊，对对对，没错，一老、
4: 哎、
3: 那个我脾胃也差、嗯。
4: 对，你看中医认为啊，肺为储痰之剂啊，脾胃生痰之源、你的痰多咳不出来呢，根本原因呢就在于你这个脾胃虚弱了啊。
3: 嗯。
4: 完了之后呢，脾胃的运化也减弱了，水湿呢。就变成了痰浊，最后呢、存留于这肺的当中，就出现你的咳呀、喘的痰多啊。
3: 哎呀，对对对的，你老师都点子上去了。我这个脾胃吧确实不好，就吃啥都不香，吃完了吧还胀肚，哎呀那大便也不成形，老难受了、
0: 那就是那个脾肺两虚的一个问题嘛、那个他药酒里边吧有那个人参、茯苓还有黄芪，这些都是健脾益气的、你包括紫苏啊、化橘红啊，这些都是燥湿化痰的，还有百合、麦冬什么的、反正挺适合，我觉得你用是可以的、但是你可能有一段时间吧、有的同志讲，他说可能有一段是排痰增加的比较集中的时候，就那个时候肯定是好事儿，排干净了它就没有了、所以你要看着大量排痰的时候、你就别害怕。
3: 那太好了、赵晨老师，
0: 嗯，
3: 我那个这边我去登记去
0: 啊，
3: 完了等拿到这个手了以后，我好好用
0: 啊，可以
3: 尽快把这老毛病给干掉，它给治出来，
0: 要不然你遭罪呀、你要不为把这些老毛病给干掉的话，你花那些钱干啥？是不是啊？
3: 哎、是、是
0: 啊，
3: 现在也不管花多少钱，能把病治好就可以，要不太遭罪了。
0: 他这个治这个还是很拿手的，81味的大组方的。行了，
3: 太好了，
0: 您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啊，再见。
3: 好的好的、
0: 哎、
3: 再见老师、
2: 哎、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成功。你看看咱们这个81味的大组方的妙处就在于什么、叫做上焦补心肺，中焦补脾胃，下焦补肾，你看五脏兼顾，这样子的上一葛洪酒，市场价格698一瓶，说老实话不算便宜，但是今天
0: 很贵了、
2: 但是今天的团购啊咱们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以149块钱一瓶的价格拿到手，赵林老师帮咱们砍下价来，李总也给我们大力的支持。活动呢有两档，大家记住，政策一呢是6瓶一组直接订啊，政策二呢是买10瓶呢送2瓶，到手12瓶。大部分人都是选择政策二，买12瓶到手的啊。81味的上一酒，现在呢只是数量特别有限，名额呢可能10几个吧，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抢，对吧？咱们的电话依然为大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
5: 特 大好消息。

0: 重磅福利来袭，上衣葛红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位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红牙。
1: 啊，上的真快！
2: 因为我说它是酒助药性，药借酒力呀、啊。它毕竟有酒的成分，它能让我们的细胞开放，药物快速的吸收啊。所以你当81位原谅的人就是开玩笑的，就给你写个名，啥也不给你放啊，对不？哎，没有问题的。
1: 是啊，所以我以前嘛哈，这脚是一年四季哈都是凉的。
2: 哦、
1: 哎，不管就是天冷天热哈、嗯，晚上睡觉呢就必须踩个那个暖水袋。
2: 哦，
1: 要不然摸着哈都冰手。
2: 哎呀，
1: 嗯、
2: 脚凉可不好。你知道不？寒气太重、
1: 嗯，
2: 水行不利，那你这种跟肾气有关系啊？那你如果连脚的温度都调和不了的话，那你的心脏哪有血液去养？然后肾气你不足的话，那么你的精力又从哪来？所以你不要看着我这个手凉啊，怎样这样的人哈、啊，他这个力气呀、啊，或者是精神头没有那么足的，上午还行，到下午就都蔫了。你知道不？哎，这个需要是快速调整的。
1: 我老伴儿吧哈，最开始呢也不太信，
2: 嗯，
1: 结果就是看到我的变化哈，
2: 啊，
1: 他那态度啊180度大转弯呢，
2: 啊，怎么个转弯？他想通了，
1: 啊，就抱那个、啊、酒瓶子哈，就开始研究，边、
2: 啊、
1: 研究呢是、
2: 啊、
1: 边跟我捣鼓，
2: 啊，
1: 说呀这个药材呀管啥的，那个药材管啥的，
2: 啊啊
1: 啊，完了还说是、
2: 啊、
1: 698一瓶的那个大组方啊，
2: 啊
1: 就是卖149啊，真是买少了，
2: 啊 啊,
1: 啊，他刚才吧也一直拨电话来着、
2: 啊，
1: 就怕呢我一个人挤不进去，
2: 俩人在一起抢呗，这回他想通了、
1: 啊、
2: 是不？
1: 是是是、啊、
2: 哎，我觉得哈、行，你老伴儿有那个心气儿的话哈、让他多学一学药食同源的这些药材、在生活当中能用上、对身体特别好。
1: 那张明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你赶紧给我就是转到导播那儿呗、我把地址那留好了。
2: 没问题的，你把信息留好就行啊，然后就在家等着。
1: 好，
2: 好，
1: 老师再见，
2: 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也是订购成功，81位大组方的魅力，这就是九界药力五脏同调的效果啊！再次提醒大家，81位的上衣酒市场价格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149块钱一瓶，直接到手。活动呢有两个档次，第一个呢是6瓶一组，直接订购就可以了；第二个呢是更划算的，10瓶一组，买10瓶送2瓶，到手12瓶。81位上衣酒现在就等你的订购，那么数量非常有限，名额呢也不到10几个，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电话再告诉大家一次：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4: 张宁老师。
2: 哎，
4: 你好。
2: 你好，你好。
4: 哎呀，我这电话呀，可算打进来了。哎呀，给我订那个10瓶送2瓶那个
2: 啊，
4: 我想订2组。
2: 10瓶送2瓶，
3: 就是20瓶，到手24瓶，
2: 是不24瓶的啊啊啊！好，那个导播
4: 那
2: 里头，导播那里有多少我不太知道了。回头你去报名的时候，然后你直接问问他，是不是你到手24瓶都能拿到？啊，你跟他再确认一下好吗？
4: 好，好，好。
2: 哦，好，那您什么情况呀？
4: 我呢，我今年是68了。
2: 嗯，
4: 这两年呢，也不知道怎么的了，脑袋总是不清醒。晕晕乎乎的，就像那个戴了个帽子似的，记性也差
2: 啊。
4: 你刚才想着要干什么吧啊，转身就给忘了
2: 啊。
4: 啊，家里人都说我老糊涂了，
2: 老糊涂。
4: 我也去医院查了，说我是脑供血不足，
2: 血压没有问题是不？就是供血不足的事儿。
4: 对。
2: 哦哦哦。
4: 嗯，开了点药吃呢。也感觉没啥大用
2: 哦，那你这个气血不足就调一下气血呗。可是气血生化之源，就你的胃口怎么样啊？
4: 哎呀，张宁老师
2: 啊，
4: 你这一问呢，也就问着了。
2: 啊，
4: 我吃饭是真不好，没胃口。
2: 哦，没有胃口。
4: 哎呀，吃一点就饱了。
2: 啊，
4: 吃完饭呢就犯困。
2: 啊，
4: 浑身也没有劲儿。
2: 嗯。
4: 嗯，我老伴儿呢总逼着我，你多吃点儿。
2: 啊，
4: 说多吃呢，就有精神了。
2: 嗯，
4: 可我真是，哎呀，吃不下去呀、啊。
2: 哎呀，他不是多吃的一个问题，有的人可能就是吃那么一两的东西，就50克的东西，但是他完全吸收；有的人吃5斤东西也吸收不了，全变成肚子上的肉，所以这个是脾胃虚弱的一个问题，气血生化之源。哦

0: 无力，然后原料不足，你就会产生这种供血不足的这种现象。
1: 嗯，这位朋友啊，你看这宁宁说的对啊，你这个脾胃啊为气血生化之源，你头部呢又为助阳之会，在这个咱们这个81味这个药酒这里边呢，你像这里边有人参呐、茯苓啊、黄芪呀、啊，它都能呢健脾胃、补中益气，把你的脾胃的功能啊，调整过来，让你这个气血这个来源充足，然后呢，这里边还有桃仁、肉苁蓉等等这些药，还能给你起到一个活血养血，助药上头目啊，配合这个酒这个剂型，把它引药上行，这个力量就更足了。同时呢，它还能滋养脑髓，啊，髓海充足了。你这些症状都能得到缓解，
0: 这么解释完是不是更踏实了？是不是？
2: 你说我心里就明白了，
0: 是吧？就更明白了哈。那你就按照这个方法去用，除了说那个口服之外，其实你还可以外用。你要是外用的话，你试试找一找那个太阳穴，然后头顶的百会穴，加上后脑勺枕骨后边的那个风池穴，你去拿那个药酒啊，稍微点的点儿，就在这里头揉一揉，哎，就管用。
2: 嗯，好的，那我记住了，张宁老师。
0: 好，那就先这样。
2: 那我就不我就不多说了，我得赶紧去登记，看看我能不能最后得到。
0: 对，你到导播那里再确认一下啊。
2: 哎，好的，
0: 哎，好嘞，再见。
3: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其实你看，我就觉得这位朋友啊，他其实到最后他心里特别着急，他说我赶紧得去跟导播啊，去把那个名给报上，把那酒给讲到啊。咱们再一次提醒大家，81味的大组方的上一酒市场价格是698一瓶，今天到手价格149一瓶。活动呢分两个档次，一个呢是六瓶一组的，直接定你就行了，立刻身价3000块。那么第二个档次呢是更实惠的，是149块钱一瓶，买10瓶送2瓶，到手12瓶。那么现在库存基本见底，那么我们的名额呢，刚才导播跟我讲不到10个了啊，这个真的是转瞬即逝，大家千万别再犹豫了，抓紧时间。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只要打通电话，就把这81味大组方的上一酒，把这份五脏同调的健康机会带回家。好的，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赵建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我要订这个81味大组方的酒啊。
0: 啊，您要多少？
4: 30瓶，完了还能免费白得6瓶哈。
0: 你咋
4: 就是光这6瓶啊？我就能省4000多块钱呢。
0: 不是6瓶，你咋整这么老多呀？30多瓶。
3: 36。
4: 啊，那个、
0: 啊，你拿它干啥呀？给老伴用30多瓶啊？
4: 啊，他那个他风湿10多年了，
0: 啊，
4: 那个天天腿疼，完那个手指都疼，
0: 啊，
4: 完在家吧穿的可厚了，
0: 啊，
4: 就是还总觉得屋里有风，
0: 啊，
4: 还说那个风啊往那个骨头缝里钻，
0: 啊，
4: 遭老罪了。
0: 那就是风寒湿痹的一个问题，就是风湿的问题。你拿它内服和外用就可以。就是外边就抹，你要是关节不舒服，你就给它抹在关节上就行。但我觉得你就是全身擦的，也用不了36瓶啊。
4: 对对，我吧就是这么想的，就是，
0: 啊，
4: 但是吧，连合带抹吧，
0: 啊，
4: 用量肯定就大。我就想啊，趁便宜啊，多预备点儿，这不就怕以后恢复原价了吗？
0: 便宜也是需要花钱的呀，它一瓶也是140多块钱，它可能照原价比它便宜不少。但是我没说嘛，你要是风湿的话，就你这36瓶啊，基本上得啥样的，两个卧床的都起来了，你风湿用的老多。
4: 那个张明老师，
0: 啊，
4: 还有我呢，我也想跟他用
0: 啊。
4: 我主要是有三高，完，啊，这个但不算吧，太严重
0: 啊。
4: 这不赶上这81味大处方嘛
0: 啊，
4: 大红条，我，
0: 啊，
4: 赶紧用上，把这个三高啊，在这个初级阶段就给他按下去。
0: 呵，你这
3: 主意挺大。
0: 对，你就是有三高，你就是这个样子，你有个10瓶8瓶也够了。你老伴儿，你妈呀，有15瓶左右也够了。你其实我觉得你们定个20瓶，然后多给你4瓶就够了。你一下整36瓶，我说你这量可是真备足了，你不差钱啊，你加油。咋整啊？你那么的啊，我不确定现在你那30多瓶有没有。一会儿呢，你把这个数字跟导播。

0: 确认，你得这么问他，你说导播老师，我这个36瓶是不是准成了？你别说我报名，他就会你按一份去算了，顶大天给你10瓶，你得跟他确认我这36瓶我能不能拿得到，我觉着要够呛。
1: 行好、啊、那我谢谢导播老师、啊、我自己去等地。
0: 哎，对，你去问啊，一定按我说的问，要不到时候订少了你吃亏。
2: 哎，带着小跑去啊。
1: 哎、好的、
0: 哎、
1: 再见啊。
0: 哎，好
2: 好
0: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成功，内服调五脏，外用去痹痛，一瓶酒用出两种效果，这就是81味大组方的价值所在。来，再次提醒大家，上一酒市场价格698一瓶，今天打听电话就能以149的一瓶的价格到手。活动呢是两档，我估计基本上现在也就只能订到6瓶一组吧，买10瓶可以送2瓶，到手12瓶，但是呢可能这个机会不大，因为库存真的是有限。多少瓶啊？啊，不到50瓶，你看不到50瓶，不够大家分的啊。电话号码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好，看看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要有请今天最后一位热线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张宁老师，
0: 哎，
3: 那个上一酒现在还有吗？我要订一组6瓶的。
0: 六瓶应该差不多。
2: 哦，六瓶有，
0: 是不是？应该差不多。
2: 不足50了，你六瓶还有、
0: 哦嗯，应该问题不大。
3: 哎，你得千万得给我留住，我是想给我妈用。
0: 哦、
3: 我妈吧，今年73了。
0: 哦哦，
3: 她就是整天说浑身没有劲儿、然后腰也酸，腿也软的。
0: 肾气虚。
3: 晚上睡觉吧，还睡不好觉。
0: 哦，
3: 你说她具体哪有问题吧？上医院一检查也查不出个这个456的。
0: 哦哦。
3: 然后反正就是。整个人我就看他没有精神头，打蔫儿。
0: 那你要是人整个没有精气神的话，首先这个同志我会问他肝血足不足，第二个他心肌功能好不好，能不能顺利把血液送达四肢、第三个我会问他你睡觉好不好，就是这个决定你的肾气充不充足的问题。人要天天加班，他没有好精神头，这个肾气也是一样。所以为什么我说上了岁数以后人哈、不能只考虑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我腰疼我就治腰，然后我脚走不动道我就治脚，那没有这么治的。岁数大了以后，五脏横通的表现是五个脏器共同的相互作用，相互配合，你一个出问题了都会带动第二个相对应的脏腑器官出问题，只是说你现在没有器质性的改变，所以你可能去那个医院检查的时候吧，它没有那么明显的这个疾病，但是身体不舒服都已经说明了你有五脏皆虚的这种表现、是需要给你母亲去调整一下的。我这个方法哈、就是它，我个人认为我推荐的理由，第一它很简单，就你每天女同志的话问题不严重，一天吃一次，一次10到20毫升足矣。我师傅贪杯一般可能能喝到25毫升到30毫升，要一般我也不让他喝多，因为你喝的不是酒，你是要的是81种原料的这个作用，对不？你是借着酒劲儿把它发挥出去。所以要是像你母亲这种没有实质性疾病的话，一天一次，然后一次10到20毫升，就10毫升左右就行。
3: 行，其实我就这么想的，
0: 哎、
3: 合计让他全方位调整一下。
0: 对、你就天天用、酒到的地方会把药的效用很快的就带到那里头去，所以为什么要做酒剂而不做汤药？
3: 对，我就听您说的嘛。行，那张军老师，我不多说了、你赶紧把我转到那导播那儿、他这好不容易打通了，这6盒千万别给我抢走了。
0: 你问他啊。
3: 好嘞，
0: 再见。
3: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也订购成功啊，六瓶应该还是能抢到的。但是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热线呢我们就只能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组方的上衣葛红酒市场价格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以149块钱一瓶拿到手。活动分两个档，一档呢政策一是6瓶一组，您直接订购就可以立省3000块钱。那么政策二呢是同样149块钱的价格，买10瓶呢咱们就多送2瓶，到手12瓶81味的上衣葛红酒，现在库存告急，名额只剩下个位数，一旦清空，这个149块钱的团购价格就不再拿到了，所以大家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要好吃，
5: 营养高，
6: 疗效好，
4: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当然可以，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明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

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2: 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衣葛红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位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红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通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两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衣酒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衣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衣酒，到手一共12瓶，数量有限，手慢必无，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3: 400-990-1577，400-990-1577。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节目的开始，我要提醒大家，咱们含81位大组方的上衣葛红酒的优惠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上衣酒一口下去，整整81位道地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原价是698一瓶，现在一瓶149元，每瓶为您优惠了500多块钱。那么这已经不是打折了啊，我觉得已经是打骨折了啊，但相当于两折的价格，所以每个人起订是6瓶，那么买10瓶呢，我们会多送您2瓶。那么福利不等人，现在库存只剩下，他们今天刚才跟我讲是300多瓶了啊，300多瓶，抓紧时间，立刻拨打我们的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抓住健康的尾巴了啊！下面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0: 你好，小陈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1: 哎，下面有请出我们的任老的徒弟，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嗯，你好，小陈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刚才哈在这儿一边看着那个小陈儿口吐莲花一样，哗哗哗一顿说，一边我在这儿沾沾自喜。其实拥有这次活动哈，我还是挺自豪，也很开心的。我昨天下节目之后稍晚一点，我又跟李总我俩又沟通了一下，我说哎呀，我确实需要你们做出了很大的这么一个，
1: 真的谢谢他。
2: 对对对，这140多块钱的这么一瓶这个酒药酒的这个价格就给我们了，我说我们真的挺感恩。包括很多老年人也讲，他说的很少啊，现在有企业能把这种东西能就是这种实惠做到这个样子。他说一般都是啥呢，要不就打包整一个什么礼盒又怎么怎么地的，你说你们就比较实在，就是100多块钱一瓶。
1: 嗯，
2: 然后他们也算了一下，基本上100多块钱你买个20味原料这都不够。
1: 当然肯定
2: 哦，对，更何况你还要有一些好的白酒，还要经过炮制和时间的一个积累，所以好多老人也都是表示出这个，如果我们用好了的话，我们肯定会向我们周围和身边的人去推荐，因为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讲，在晚年生活当中，你治病也好，你养生也好，它其实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方式。
1: 嗯，
2: 哦，老人不排斥，尤其对我们身上的慢性疾病来讲的话，好多老同志也讲，他说考虑81味这个药材所在嘛，81味的原料所在嘛，所以他会认为哎呀，我有这个东西了，可能我血压会有一定的改观，然后我血糖会有所期待，那我的血脂呢，或者哎呀我这个头晕呢，我这个盗汗呢，我这个气虚，我这个没劲，就是大家有好多的期待，这些期待的来源我觉得就跟81味的原料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刚才借那个小陈的那个话讲，我说确实大家是需要抓紧的了。300多瓶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小陈跟我瞪大了眼睛点了一下头，说啊，那就是确实的一个数字了，
1: 是是，哦，一点没虚啊。
2: 对对对，如果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会抓住这样的机会。毕竟咱不说别的，就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能够买到81味原料的这么一个药酒的话，还是很难得的。而且我师父吧，在中医界就他，我倒不算什么了，就是我师父是见多识广的了。中医里有一个最普通的一个说法，也是最宗旨的原则，叫做上医治未病，就是最高明的医生，其实他功夫都下在了平时。那么咱们的上医酒，它其实就是按照上医的这个最高的标准来去衡量的。所以我说它的组方里面，你像人参啊、灵芝啊，还有铁皮石斛啊，包括五指毛桃啊，包括西洋参等等，这81味药材在中医日常养生调理的范围里边的话，你们哪天有个小孩是叫怎么说来的，反正我记不得原话了，就说它是一个什么叫六边形
1: 战士，
2: 武士啊，战士啊，
1: 对
2: 啊，对，六边形战士，他是
1: 这
2: 么说的。这
1: 事儿你得问我年轻人，
2: 我就记个六边形，不什么东西啊？
1: 就是那个，你看全能。
2: 就是全能的意思，
1: 哎，
2: 对吧？
1: 对对，
2: 确实是，就是他考虑的方方面面的比较宽广。你比如说你肝心脾肺肾这个东西，你都会在81味原材料里边去找到相对应的一些中药药食同源的这个物质，所以你能够长期的去使用的话，就是这个上医酒的话，它可能方方面面都给你考虑得到了，然后你吃的时候从里到外就稳稳当当的健康的获取了。哦，所以我还是挺认可他们家的这个东西的。
0: 宁宁 啊，你说这个六边形战士啊，这个形容的非常贴切。
1: 看人老都懂六边形战士了，
0: 哎，
2: 我师傅啥时候这么时髦了？
0: 刚才你看你说那个人参呐，灵芝啊，这配伍里啊，人体这个五脏六腑啊，这个药呢都是非常齐全的啊，特别呢适合我们。好多这些老朋友啊，一体多病啊，各种慢性疾病啊缠身的这些个老朋友们，
2: 嗯，对，
0: 这些人呢咱们用起来是效果是很好的，
2: 对，又管得比较全面。
1: 是的，你看我们其实活动的第一天就有一批听众已经抢到手了，
2: 嗯，
1: 比如

0: 想就在咱们本市的啊、可能他们这个拿到的速度会比较快一些。
1: 哦，已经有反应过来的了，说拿到了。
0: 嗯，有些比如讲彭阿姨就像说了，她说哎呀，我拿到那个酒以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包装啊很精美，也很合适，就不像那么过度包装哈、就是自己家里用都是没问题的。然后这个瓶盖一拧啊，这个酒香就很浓郁，
1: 嗯
0: 啊，而且呢，一股很明显的就是药香味儿，
1: 嗯
0: 啊，他还特意的呢，还这个彭阿姨啊，我觉得他是一个这个大学老师
1: 哦，
0: 哎
1: 哦，
0: 他大学老师以后呢，他这个退休了以后呢，他自己呢就是还挺时髦，
1: 嗯，
0: 然后就跟上时代，
1: 嗯，
0: 他说这个配料表上面不是写了81味这个原料吗？
1: 啊啊啊！
0: 哎，他就干了一件什么事儿？你说？
1: 81位
0: 特时髦的一个事儿，
1: 挨个查1234是不是81个？
0: 哎，他数了一遍
1: 啊，
0: 啊，81位对吧？
1: 啊，
0: 他还干了一件特别让我意外的事
1: 儿。要是我，我就
0: 很时髦的事儿。
1: 要我，我就会打开盖尝。
0: 哎，你看啊，咱们这个大学老师呢，就会较个真儿，
1: 较
0: 个
1: 什么真儿？
0: 叫这个，他要钻研一下。我们讲较真儿是打个引号，他就钻研一下，
1: 研究我们这个方子。
0: 对。然后他研究这个方子呢，他还用了一个特别时髦的办法，他打开了手机，
1: 打开了手机
0: ，然后呢，对着手机里面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就是那个 DeepSeek， 就是那个
1: DeepSeek 怎么的，
0: 就是他就是把这81味的药方啊，就是原料啊，就读进去了，就是用嘴巴读
1: 啊，
0: 读进去以后，他就会跟他说，哎。你帮我看看这是原料有哪些功效功能啊，名字对不对呀、是不是凑数糊弄人的呀、这81位子，哎，你看他借助了一个高科技的东西来验证这个事儿。
1: DeepSeek 能够查出来。
0: 他查出来了，他把所有的原料的名称报进去、然后一一的那个给他反映
1: 出来。
0: 列出来，反映出来，通过中国药典里咋说咋说咋说咋说的、他说这么一看。然后你看，我不是学医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靠谱了。然后就
1: 这个神奇，我这个头一次
0: 听过。厉害吧？这就是有文化的人干的事儿。我觉得我必须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都没想到啊。他用了这么一个办法。第一个，他说药香味、酒香味，他很肯定。里面的配料，他又很肯定。他说有这个东西，他放心喝。
1: 踏实了，是吧？对。
0: 他说我买了，他买了那个10+2的，就是12瓶一组的。他说有这个，我钱花到位了。他给我这么一个反馈，我觉得特别的这个。
1: 我觉得他替大家证实了一下，首先这81位原料组在一起的话，它确实对我们五脏六腑调养的作用是真实存在的，
0: 嗯，
1: 对不对？第二个，我觉得哈、你刚才说的那个老同志，我觉得他更期待的应该是这些东西在他自己身上发生的改变，
0: 嗯，
1: 会有哪里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改变？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很期待的。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我就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0: 哦，哎，
1: 我也期待过。
0: 那赵婷老师有小故事了？
1: 那肯定是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没说嘛，我头一次我师傅告诉我让我尝两口这个药酒的时候，因为我女同志啊，我除了说出去应酬，我一般都是滴酒不沾的。
0: 嗯，
1: 但那回我是啥呢？我是真的就是掉头发，然后失眠，
0: 哎呦
1: 啊，然后心慌。是真的有这种状态，然后我师傅就告诉我，他说你来两口，给我就倒两口，吃饭的时候我就给滋溜了。我第一次喝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准备，因为我知道的话，酒就是但凡是白酒，它都上头，它呛人，
0: 对，
1: 你知道不？
0: 对
1: 啊，我那回是真的做好了准备，因为我师傅给我倒好了，我也不能说我不喝呀，得放一边，对不？完我就开始尝试那个酒啊，我喝完了之后第一口。它真的不像我就是平常跟人家去喝的那个白酒，从鼻子进去上头了以后够呛的直咳嗽。没有，它不呛人，它没有那种辣的感觉，到嗓子了以后我很容易我就接受了，它很温润，就是你能闻到的随处可在的都是药香。 所以就这一点我能够肯定的是什么，就是它的药很足。
0: 嗯，
1: 但凡是你要放个三五种药的话，你都会觉得那个药酒一样刺鼻子。
0: 嗯，
1: 你要在那个饭店你看着过没有，
0: 嗯，
1: 什么放点乌梢蛇呀，放点枸杞呀，有的放灵芝啊，放人参啊，就那个药酒味都非常冲。
0: 嗯嗯，
1: 对吧？
0: 嗯嗯嗯，
1: 因为你药材少。
0: 嗯，
1: 你更多的它是来品酒，它是作为一种食物，就是人家就是给你喝酒的，稍带一点养生的

0: 这个作用。但这个不一样，这是81味原料，它最重要的还是你原料的作用，就是这些药效。你比如说里边有那个人参，人参是入脾的，然后这个东西呢，它能托住我们全身的气血根基，然后就是灵芝，灵芝也是一个很神奇的药啊，灵芝是入心的，它就有安神定志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一看，当时我记得我喝的时候，我一看这个配方，我一看有灵芝，哎呦，我的心里莫名的就很安稳。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我就失眠嘛，我就想要睡好觉，睡不好觉，真的啊，早上起来迷了迷糊的。
1: 那是，我也是
0: 啊，然后掉头，我这个掉头发真的很严重。
1: 男同志掉头发也就算了，女同志掉头发，这真的。影响关键。
0: 往我头发还是长头发，
1: 你看，
0: 哎，就是你一梳头，哗就掉一把，一搓搓一团，哎呀，就那种状态。所以我一看到有灵芝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我的心里就稳了。然后你说啊，我们再看到这个方子，你比如说铁皮石斛，我第一个找，我肯定我先找一些比较昂贵的药材，我看看你到底值多钱。结果你一看铁皮石斛在，我知道，这个成本花了不少钱，因为铁皮石斛它兼顾的是肾。因为这个药材走肾，它是滋养的根本，我就觉得对什么腰酸腿疼的这样的同志肯定是管用。再有，我一看到西洋参，我就有准了，哎，因为我总说话，对不？
1: 气儿不足，
0: 哎，有的时候就肺气就弱就不足，然后有的时候我也爱感冒，不是说发烧发多少度，我就是流清鼻涕，对，就是受寒了我就流清鼻涕。我一看到有西洋参的时候，我说这一定是个懂方子的人，懂药的人研究出来的，因为温和，它能帮人把气给走顺了，
1: 顺很重要
0: 啊，对，这个气顺是很重要的，
1: 顺气儿，
0: 对，然后就是五指毛桃，五指毛桃呢是中药当中常见的健脾祛湿的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在，它可以把你中焦的湿气吧，给你摊一摊，理一理啊，它能消一消，我说这个药用的也挺好。所以这读下来的话吧，这个81味的这个原料在这个里头，它不像是别的什么东西啊，我得凑数放一些什么添加剂，放一些什么没有用的，它每一味药材都有实际的功效，有的管扶正的，有的负责疏通的，有的负责那个调和阴阳的，就是你各司其职，你放在一起，这个整体的作用它就不仅仅是一个五脏通调的问题，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体多补的问题
1: 啊，对，很多老年人是一体多病，
0: 对，它是一体多补，因为它有81种原料，它可以让我们身体的各个系统都得到充分的滋养，它这个滋养啊，它绝对不是说我下个猛药进去唰把这个人一整，哎呀脑袋也晕，药效也足，鼻子也流血，它不是这个样子的它不是顶上去的，它是慢慢的把你的气血给调顺给调匀，真的这个方法真的很
1: 多，就是以前我面对着比如讲我们说在外面吃饭

0: 和酒是两回事儿。
1: 对，你看的饭店的那个重头戏
0: 是
1: 酒，
0: 对，
1: 这个的重头戏是药。
0: 对，它两回事儿。
1: 对，
0: 到了嘴巴里面以后有那个酒精的那个味道，但是一定能接受，
1: 那是药引子。
0: 对，软软的下去、
1: 哎、
0: 然后你会感觉到，比如讲这个到喉咙以后，到了胸口热了，到了肺 哎散开了，
1: 哎，
0: 再往下走你能感觉到它在往下走，
1: 这就是细胞开放的结果、
0: 啊、
1: 是酒专有的一个作用。
0: 你看
1: 哦，
0: 我就觉得咱们这个中医的这个神奇和伟大就是在这个地方、
1: 嗯、是的。
0: 咱们讲了这么多，再次提醒大家啊，我话锋一转，因为我刚才看340几瓶我们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原价698一瓶的咱们的上衣酒，现在只要149块钱一瓶，团购价格6瓶起购，满10瓶呢咱们就送2瓶、
1: 嗯、
0: 那么导播刚才示意我开播的这么一小会儿，
1: 哎，
0: 10几20瓶已经出去了
1: 哦、
0: 哎，
1: 我们一边说呢，然后那边就一边在
0: 订。对，这么小会儿啊、嗯，所以我要跟大家说，抓紧时间，一定要把这个电话能够打进来，400-990-1577，400-990-1577，一边打一边听节目、
1: 嗯，
0: 或者你这会儿哪怕你不听节目，你把电话先打喽，对吧？然后把这名额占喽，占完以后你再回过头来再听节目也行。我怕你听入迷了，完了以后这想起打电话来了，没了，回头又打电话就
1: 嗷嗷叫，有
0: 这样的吧？所以这两天呢，你看我在后台里面也看到没少有同事来留言，比如讲一位李大爷，他就说，然后这几天啊喝了他这个上衣酒，他发现啊他的睡觉呢。香多了，
1: 你看
0: 踏实了。
1: 我就是这样子、我就睡眠的问题我用的嘛，睡觉真踏实。
0: 对，然后呢、他呢还不是自己喝、他和自己喝完以后带着老伴儿喝、两人还滋溜就培养感情的嘞，对吧？然后他老伴儿的气色也感觉到好多了、还有一位叶阿姨，她说呢、她说她自己的这个药酒啊就还可以外用，她觉得哎，这花一份钱干两件事儿挺好、对吧？他就买了一点、买了6瓶，他没买12瓶、买6瓶，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每天按照咱介绍的那个办法，比如他这个膝盖不舒服，他就倒点在手上搓热了，抹，然后呢，到中午的时候呢，他就喝一点，到晚上时候呢，又
1: 再来
0: 一点，这几天的感觉啊，这个膝盖啊，早晨起来以后啊，不是那么僵了，就我们说是有沉僵嘛，早晨起来僵硬嘛，嘎嘎嘎的，他就觉得好一点。那么下楼的时候呢，虽然还有一点疼啊，但是呢，能忍住了。能忍得了了，然后呢，
1: 这就进展，
0: 走着走，因为膝盖嘛，走着走着，松快一点，所以呢，他说这81味的药材的这个上衣酒啊，真的是真材实料，他挺开心的。
1: 那当然真材实料，你在上面都能看着81味原料，人都在那儿写着呢。所以在这里哈，我还得跟大家强调一下，包括咱们有一些新的朋友，就是，我个人觉得哈，我接受这个上衣酒，我觉得我最认识它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我认为它是真材实料的方式。我也认为这么多年，其实这些真实的原料就是我们上衣酒的一个基础。我记得不哪儿有一个广告叫什么？药材好，药材好，是不是？
0: 药材好，
1: 是是是。他这81味原料没有一个是拿过来凑数的。我跟你讲，就凑数它也是需要花钱的。那他为什么不把好的方法带给大家，吃出好的作用了，那么大家都会给他竖大拇哥的。所以就是这81味原料在这里，就是我们好的作用，也是好的疗效的基础，而且那又是那个葛洪葛先生开辟的一个方子，那是药酒的鼻祖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现代的一些，你像食品科学啊，一些临床医学、营养医学呀、这个反复的打磨，所以很多的同志可能比我见效都快。我记得我那时候睡觉睡稳的，好像喝了，当天反正有，但是没有特别的明显。我好像应该在3-4天左右，我这个觉几乎就能睡到6到7个小时了。就是那种状态。刚才你说呢，有一个老大爷，他不也是睡眠变好了吗？
0: 对对对
1: 对，对我也是这个样。我特别在意的就是这里边灵芝的这个药，因为灵芝在睡眠的调制过程当中，它占有了一个关键的作用。你还有刚才你跟我说的那个一个什么阿姨啊，姓什么的那个阿姨啊，她那种情况不就是吗？因为有铁皮石斛在，有铁皮石斛在。所以有好多的女同志也好，男同志也好，他会觉得啥呢？我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状态好，身上轻快，这就是我们铁皮石斛的好处。

0: 而借用酒这个剂型的话，就像我说的，它是一个药引子，你要没有它的话，你把81味原料你给它拿锅熬了，你去煎了，它不见得它的作用会这么快，可能你吃个半个月你还没觉得怎么地呢。
1: 那是，
0: 但是你借用酒的这种形式，它作用来的就很快，因为酒借这个药效，然后药借酒力，它速度来的就快。所以这一点我估计啊，也是我师父能够喝了这么多年，虽然他喝的不多，就是最近的这半年我发现他把这个量涨上来了，原来他也就是喝大概15毫升左右，就那个小酒盅那么一点就够了。
1: 嗯，
0: 他现在我感觉啊比以前多了。师傅，你说你是不是比以前喝多了？我感觉现在你能喝到25到30毫升了，我感觉。
2: 对啊，您说的对啊，
0: 您确实是给自己长量了，
1: 悄悄的长量。
2: 好啊，
1: 好东西多喝两酒啊。
2: 对，酒呢，它经过这个提取呀、溶解呀。它会增强啊药物的这个有效成分，啊，它还能促使药物呢在体内的吸收，和运行，使药效呢更快更好，
0: 啊，
2: 充分发挥它这个作用了。
0: 你看那小老头们开始自己给自己那个解释了，然后说给我听的，因为它好，因为它药效好，所以我多喝了。
1: 对，我们
0: 这么
2: 师傅啊，你啊，《食货志》里头啊就有明确的记载
0: 啊，
2: 他说呀，酒啊是
0: 百药之长，又搬出古文来了，看着没？
2: 哎，酒呢，它和药呢，它俩是相辅相成的，这样的话，它俩呢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0: 啊。
2: 所以呢，咱们
0: 所以你就喝多了点儿。
2: 哎，我也能告诉咱们大家这些老伙伴、老朋友们啊。我认为啊，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啊，千万不能错过。
0: 你看气不气人？
1: 你看
0: 这小老头老气人了。师傅，你找了这么多理由，从古至今，什么这个学那个古书，全都给你搬出来，来证明我多喝这10毫升是有益的。咋整？
1: 你看啊，其实我觉得吧，人老说的也有道理
0: 哦啊！你俩一个战线去了啊！
1: 任老，我喝两句啊，
0: 对，因为你也喝两口啊。好，我听
1: 你
0: 俩说来。
1: 节目一开始说啊，这个你看，咱们这个酒确实好。我们先，你刚才说了很多很长时间的81味的原料，
0: 嗯，
1: 对吧？咱们其实，我觉得这个酒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啥？
0: 嗯，
1: 是它太方便了。
0: 嗯，
1: 你记得我们节目第一期讲的是心。当时讲的是叫做养心定剂，
0: 对，
1: 对吧？第二集讲的是肺，讲的是什么呢？是西洋参的那个。第三期呢，我们讲的是脾和胃，
0: 对，
1: 这个时候要运化的嘛，对吧？你还得给我挖一坑，两头堵，对吧？说什么最重要啊？我说脑袋最重要，
0: 心脏，
1: 想想心脏也不对。然后他说呢，脾胃最重要，为啥？你要喉的营养进去，
0: 气血运化，
1: 对吧？那么叫那个时候我们讲的叫做
0: 参
1: 林健脾散，
0: 对
1: 吧？那这个时候。那再往下，最后我们讲到了肾，肾来天先天之本，
0: 对
1: 吧？那清溃的这个肾气饮，你看，四坛酒放到我面前，我样样都喝了，对吧？我就讲到一条，我说你样样喝，一天20毫升，那么下去量也很
0: 多。所以你们现在都喝多少？你喝多少？你不能给
1: 我
0: 喝个
1: 一杯。
0: 一杯多大个杯子？
1: 你别
0: 多大个杯子，
1: 我就喝一杯
0: 啊，不用喝多，就是这个药酒，按你这个年龄，有10毫升就够了。你要说我师傅啊，
1: 十八，
0: 也行，就我师傅这个年纪，你看没？就这个年纪，你要是喝到20毫升，甚至25毫升，我都能理解。我就说啊，你年轻，所以你用不了。
1: 我就给你打一赌，我们所有买回去的朋友
0: 啊，
1: 他晚你跟他讲10到20毫升
0: 啊。
1: 他妥妥的20毫升起步，你知道吗？那肯定的，你知道吗？
0: 都想好的快一点，我理解。
1: 而且真的是，
0: 反正就自己适量吧，
1: 很柔和，
0: 别喝太多了。我就发现我现在我师傅这个确实，我现在没量过，我要量估计也就25毫升，不用喝太多，就2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
1: 所以我说，你看这么多的，如果单独泡酒又麻烦，又不知道到哪去买这些原料，然后价格，你看昨天一个阿姨说嘛，对吧？她的一个月。他得有3味药材100块，你看
0: 100多块钱，
1: 81味药材
0: 大
1: 多少？
0: 酸枣仁，
1: 对吧？你看酸枣仁，说我睡眠不好，喝点这个就挺好。好，那么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关键环节了。再次提醒大家，那原价呀698块钱一瓶的上一葛红酒，现在只要149块钱，6瓶起购，买10瓶呢还。

0: 都送您两瓶重磅的福利呢，咱们库存紧张，所以呢导播呢再次跟我说库存真的是很有限了，赶紧提醒大家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
1: 对对对，就是除了内服之外它外用也行，外用的比较方便，我认为就是你哪里不舒服你就敷在哪里、一般都是什么，要不就是肌肉有酸疼感麻胀感、要不然就是关节也是使不上劲儿，或者是疼痛，反正你要是哪个地方不舒服你就拿出来两三滴的，不用多，就给它按揉在那里边，你揉个三五天这个现象都会减轻了，其实它来的还是挺快的、就是我告诉大家就81味的这个原料，就这个上一酒哈、你是可以内服和外用的，它就很安全、你就放心用就行，这我都用过，外用我用过、喝我也喝过、没事，
0: 我也喝过、我们都在直播间就已经给你们试过了
1: 是吧、就放心去应用就好啊。
0: 对对对，这个机会啊千载难逢，上一酒一口下去整整81味的道地好药材，一口下去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为你自己为父母为爱人送上健康送上礼物。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讲到这里，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
2: 特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医葛洪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味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洪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通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两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一酒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一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一酒，到手一共12瓶，只有最后342瓶，手慢必无，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0: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一口上一酒喝下去的是整整81味道地好药材，品出来的是一方调五脏的浓厚药香，81味大组方的上一酒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呢也只剩下3位数的库存了，上一酒的市场价格呢是698块钱一瓶，现在咱们一瓶只要149块钱，活动政策有两档，一档呢是6瓶一组的，直接订购就可以了，立刻为你省下3000多块钱。那么第二档呢是同样是149块钱的价格，买10瓶呢咱们就多送你2瓶，到手12瓶，库存一旦清空，活动随即结束。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接听今天听众朋友的电话。来，有请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您好，
3: 喂，赵林老师吗？
1: 哎，久等了，久等了。您好，
3: 我要订酒啊，
1: 订酒，
3: 那个买10送2的
1: 啊，可以，就是上一酒买10瓶送2瓶，一会儿你到导播那儿直接登记就行，到手是12瓶。
3: 赵林老师，我跟您说呀，
1: 哎，
3: 这酒吧我老伴儿之前已经订过了
1: 啊，
3: 昨天刚送到。
1: 哦哦哦，都订过，都到了，到了，你俩做的第一件事是啥？除了点数，
3: 一拿到手吧，我俩就打开尝了尝。
1: 你看吧，
3: 一人吧，
1: 一
3: 人呢就含了一小口，
1: 是吧？我就说，哎，没有人能够抵御住那个药香。
3: 是，哎呀，那个药香味儿 啊，太浓了。真像你说的那样啊，一口喝下去就跟含着81味药材似的。我吧是血压高，心脏也不太好，
1: 血压高，
3: 平时吧，也不怎么喝酒，但这个酒喝下去，也不冲啊，也不烈呀，就是带着那股子药劲儿，在我那个全身走啊，也特别的舒服，
1: 必须的呀。因为我让你们喝的不是酒，是借助酒而发挥出来的药性，这个药呢还不是1味2味10味8味，它是81味， 所以你感觉到的都是满满的药的这个味道，借助酒的这个力量。

0: 循行全身，它的吸收和见效是最快最稳定的。哦，
1: 我老伴儿吧，他主要是尿频，特别是晚上，你一趟一趟得跑厕所。折腾的我谁都睡不好觉啊。平时吧还好喝两口。你说但白酒度数高。我也不太想让他喝呀。这下好了，有这个上一酒。季节禅呢是又能用的是81味大组方调理五脏六腑的特殊健康丸，多好啊！
0: 他是不是跟我师父一样，给你讲出各种各样的道理，就是为了多喝点儿，是不是？
1: 是
0: 确实是、啊。我跟你说，他81味的这个大组方，它是兼顾到我们五脏六腑的方方面面，所以你哈不用去了解说像人家似的，我非得查查我这81味药都干啥的，就是告你干啥的，你也不知道组合在一起能干啥。你知道不？所以你去感受的时候，其实你吸收的就是81味的原料。这些原料在我们体内的话，各司其职，最受益的就是你。你现在吧，还用的时间短，充其量才一两天、两三天的这个时间，你要再接着去用，这个情况会越来越稳定的。然后把您的信息就直接留给导播就行，让他给你一记录就完事儿。好嘞，
1: 好了，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上一酒的活动啊，最后一天，81味大组方的上一酒，市场价格是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咱们就149块钱一瓶拿到手。那么活动呢有两档，大家记好，政策一呢是6瓶一组，直接订购一组就可以，政策二呢是买10瓶送2瓶，很多朋友都是选择这种套组的啊，拿到手整整12瓶，但是现在数量非常有限，抓紧时间，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咱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腾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您。
3: 哎，赵腾老师，
0: 哎，
3: 我是新朋友，
0: 哦，
3: 刚知道这个上一酒
0: 啊，
3: 我听说最后一天没剩多少了
0: 啊，
3: 现在还能订来得及吗？
0: 我这么猜哈，如果导播把你接进来，那应该是10有8-9是可以的。一会儿他要是就是您给那个导播留信息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一个准确的消息，应该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你要多少呢？多了我不敢答应你，你要是弄个10瓶8瓶的这种我倒是可以。
3: 那你赶快先帮我记上
0: 啊，
3: 我来一组啊。
0: 啊，
3: 就那个6瓶1瓶的
0: 啊，6瓶的就那个，那应该问题不大。
2: 那问题不大
0: 啊。对对对，你可以先尝试一下
3: 啊。你们这个保证什么
0: 啊？
3: 是我一个老战友推荐的
0: 啊，
3: 他前阵子就是心梗住院的
0: 啊，
3: 平时看着好好的人
0: 啊，
3: 才62岁
0: 啊，
3: 结果一查呀，又是动脉硬化，
0: 啊，
3: 又是脂肪肝，哎，血压血糖都高，肾功能也有问题，
0: 那就是平常都没有怎么体
3: 全长来了
0: 是吧？没有体检过，
3: 都感觉身上不对劲儿的。
0: 那你岁数大了的话，那你确实就要定期体检的，能够提前发现身体脏腑之间的各种联系及病变，你这个好有效的治疗啊。那你要是好多年3年5载的你都不去看一下的话，那你知道你现在的身体情况变成啥样了吗？所以体检吧还是有必要的，体检过后才是我们真正的要引起你注意的东西，就是如何调养的问题
3: 啊。是
0: 吧？
3: 是是，我现在就想了啊，与其今天查这个，明天查那个，不如先听你的了。
0: 啊，
3: 哎呀，用这个81味的大组方，
0: 啊，
3: 把全身都好好的溜一遍，
0: 啊，
3: 养一养。
0: 啊
3: 啊，这个药材呀全面，
0: 啊，
3: 还比外面正价的便宜500多呢。
0: 啊，
3: 一瓶才149。
0: 啊，
3: 比我平时买那些乱七八糟的保健品都合适多了。
0: 哦，所以你挺会算这个账啊。我不是说500还是149，我说您算的账是啥哈？你像你的老战友查出来一堆毛病，除了让自己上火之外，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去养。你呢，我不用去查，我不管我身上什么问题，我先把自己养一养，有病呢我给他养好，没病呢我给他防身。你这是上医治未病的想法呀，你这要年轻时候学医那可真是了。你有这个意识可以的，可以的。但是我吧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有的时候身体的体检是有必要的，调养呢是在生活当中慢慢进行的一种方式，但如果你更了解自己的身体，岂不是更有针对性吗？ 所以体检也是有必要。

0: 定期去会诊呢，去见你的临床医生也是有必要的。当然生活当中从饮食开始，你的调养方式也是很重要的。那这个药酒呢只是比较方便，囊括了81种原料嘛，所以你要每天喝两口倒行。你也可以把这个方法介绍给你的老战友，我觉得他也挺合适。我感觉像他这个问题啊，大多数80%的同志回来都不知道怎么做，除了降糖降压什么降脂之外，我觉得他是一路茫然的。你可以把这个方法介绍给他，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过来人了，慢慢的调养不只是降低那个指标，是要关注我们五脏功能的改变，是需要全身去调养的。
1: 啊，好嘞，张腾老师，啊，我就把信息吧留给导播
0: 啊，可以
1: 早点用着，
0: 没问题的，
1: 谢谢您啊。
0: 嗯，不客气，再见。
1: 啊，再见。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呢，也是订购成功了。还是那句话啊，五脏同调，全身滋养，81味上医酒为您把健康呢加把劲儿。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组方的上医酒市场价格呢是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以149块钱的价格呢拿到手。活动政策有两档，大家记好，按需选择。政策一呢是6瓶一组，直接订购一组就可以，立刻为您省下3000块。那么政策二呢是同样是149块钱的价格，买10瓶呢咱们就多送2瓶，拿到手的整整12瓶的81味上医酒。那么数量有限，那么抓紧时间，我们刚才讲了大概我们的名额也就只剩下20多个不到了，所以呢电话号码您一定记好，赶紧来拨打400-990-1577 400-990-1577。好，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能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呀，我要订酒啊，订那个20瓶完了，是不是能到手24瓶啊？
0: 啊，对对对对。
3: 啊，我就想要那个、
0: 啊、
3: 那个啊，谢谢赵宁老师 啊。那个我是老慢子。
0: 哦。
3: 完了，得了能有10来年了吧？这个病。
0: 哦。
3: 完了，一到换季前吧，就。
0: 哦哦哦。
3: 这两年，哎呀，就严重了。
0: 嗯、哦。
3: 稍微一动他妈就喘。
0: 嗯、哦。
3: 完了，嗓子那口痰吧，你说咳也咳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的，哎呀，老难受了。
0: 嗯、哦。
3: 完了，到医院看吧，大夫说肺功能下降。
0: 哦，到肺功能下降，
3: 对对、哦，当时吧，用完了还能轻快点、哦，但是过一会儿又不行了。
0: 嗯嗯嗯，那不就是肺气不足吗？
4: 体位功能也弱了啊。
0: 嗯
3: 啊，对对对，没错，一老、那个我脾胃也差。
4: 对，你看中医认为啊，肺为储痰之剂啊，脾胃生痰之源、你的痰多咳不出来呢，根本原因呢就在于你这个脾胃虚弱了啊。完了之后呢，脾胃的运化也减弱了，水湿呢、就变成了痰浊，最后呢、存留于这肺的当中，就出现你的咳呀、喘的痰多啊。
3: 哎呀，对对对的，你老师都点子上去了。我这个脾胃吧确实不好，就吃啥都不香，吃完了吧还胀肚，哎呀那大便也不成形，老难受了、
0: 那就是那个脾肺两虚的一个问题嘛。那个它药酒里边吧有那个人参、茯苓还有黄芪，这些都是健脾益气的、你包括紫苏啊、化橘红啊，这些都是燥湿化痰的，还有百合、麦冬什么的、反正挺适合，我觉得你用是可以的、但是你可能有一段时间吧、有的同志讲，他说可能有一段是排痰增加的比较集中的时候，就那个时候肯定是好事儿，排干净了它就没有了、所以你要看到大量排痰的时候、你就别害怕。
3: 那太好了、赵明老师，我那个这边我去登记去
0: 啊，
3: 完了等拿到这个手了以后，我好好用
0: 啊，可以
3: 尽快把这个老毛病给干掉，它给治出来，
0: 要不然你遭罪呀、你要不为把这些老毛病给干掉的话，你花那些钱干啥？是不是啊？
3: 哎、是。
0: 啊，行，
3: 现在也不管花多少钱，能把病治好就行了，要太遭罪了。
0: 他这个治这个还是很拿手的，81味的大组方的。行了，
3: 太好了，对、
0: 您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啊，再见。
3: 好嘞好嘞，哎，再见老师、
0: 好的，
2: 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成功。你看看咱们这个81味的大组方的妙处就在于什么、叫做上焦补心肺，中焦补脾胃，下焦补肾，你看五脏兼顾，这样子的上医葛洪酒，市场价格698一瓶，说老实话不算便宜，但是今天
0: 很贵了、
2: 但是今天的团购啊咱们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以149块钱一瓶的价格拿到手，赵宁老师帮咱们砍下价来，李总也给我们大力的支持。活动呢有两档，大家记住，政策一呢是6瓶一组直接订啊、政策二呢是买10瓶呢送2瓶到手12瓶大部

0: 部分人都是选择政策二，买12瓶到手的，81位的上19，现在呢只是数量特别有限，名额呢可能十几个吧，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抢，对吧？咱们的电话依然为大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
1: 特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衣葛红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位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红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通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两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衣酒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衣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衣酒，到手一共12瓶，数量有限，手慢必无，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0: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赵明老师。
3: 哎，
2: 那个上衣酒我拿到了，
3: 哦，
2: 真不错啊，
3: 哦，
2: 我要再订10瓶。
3: 再订10瓶，你这是受益了呗？
0: 运气真好，还能再打进来。
3: 对，我就说呢。啊，
2: 就是前天嘛是我儿子订了一份6瓶的，当时怕他乱花钱，但拿到手吧哈，还挺高兴，心情呢就挺矛盾的，完事儿吧哈，拿到手呢我就喝了2小勺，试的是，试完之后发现哈真挺好，
3: 咋个好法？
2: 他那个热乎劲儿哈上的真快，
3: 因为我说他是酒助药性，药借酒力呀，它毕竟有酒的成分，
2: 啊，
3: 它能让我们的细胞开放，药物快速的吸收啊，所以你当81位原谅的人就是开玩笑的，就给你写个名，啥也不给你放啊，对不，哎，
2: 对，
3: 没有问题的，
2: 是啊，所以我以前吧哈，这脚是一年四季哈都是凉的，不管是天冷天热哈，晚上睡觉呢就必须踩个那个暖水袋，要不然摸着哈都冰手，
3: 哎呀，脚凉可不好，你知道不，寒气太重，水行不利，那你这种跟肾气有关系啊，那你如果连脚的温度都调和不了的话，那你的心脏哪有血液去养，然后肾气你不足的话，那么你的精力又从哪来，所以你不要看着我那个手凉啊怎样，这样的人哈，他这个力气呀，或者是精神头没有那么足的，上午还行，到下午就都蔫了，你知道不，哎，这个需要是快速调整的。
2: 我老伴儿吧哈，最开始呢也不太信，
3: 嗯，
2: 结果就是看到我的变化哈，他那态度啊180度大转弯呢，
3: 啊，怎么个转弯，他想通了，
2: 啊，就抱那个，酒瓶子哈，就开始研究，边研究呢是边跟我捣鼓，说呀这个药材呀管啥的，那个药材管啥的，完了还说是，698一瓶的那个大组方啊，就是卖149啊，真是买少了，他刚才吧也一直拨电话来着，就怕呢我一个人挤不进去，
3: 俩人在一起抢呗，这回他想通了，是不，
2: 是
3: 哎，我觉得哈行，你老伴儿有那个心气儿的话哈，让他多学一学药食同源的这些药材，在生活当中能用上，对身体特别好。
2: 那赵明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你赶紧给我就是转到导播那儿呗，我把地址那留好了。
3: 没问题的，你把信息留好就行啊，然后就在家等着。
2: 好，
3: 好，
2: 老师再见，
3: 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也是订购成功，81位大组方的魅力，这就是九界药力五脏同调的效果啊！再次提醒大家，81位的上衣酒市场价格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149块钱一瓶，直接到手。活动呢有两个档次，第一个呢是6瓶一组，直接订购就可以了；第二个呢是更划算的，10瓶一组，买10瓶送2瓶，到手12瓶。81位上衣酒现在就等你的订购，那么数量非常有限，名额呢也不到十几个，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电话再告诉大家一次：400-990-1577，400-990-1577。

0: 4009901577。好的，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向宁老师。
1: 哎，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哎呀，我这电话呀可算打进来了。哎呀，给我订那个10瓶送两瓶那个
1: 啊，
2: 我想订两组，
1: 10瓶送两瓶，
0: 就是20瓶到手24瓶，
1: 是不24瓶的啊啊啊。好，那个导播那里头，导播那里有多少我不太知道了，回头你去报名的时候，然后你直接问问他是不是你到手24瓶都能拿到，哦，你跟他再确认一下好吗？
2: 好好好。
1: 哦，好，那您什么情况呀？
2: 我呢，我今年是68了，
1: 嗯，
2: 这两年呢也不知道怎么的了，
1: 嗯，
2: 脑袋总是不清醒，晕晕乎乎的，就像那个戴了个帽子似的。
1: 嗯，
2: 记性也差
1: 啊。
2: 你刚才想着要干什么吧啊，转身就给忘了
1: 啊。
2: 啊，家里人都说我老糊涂了，
1: 老糊涂。
2: 我也去医院查了，说我是脑供血不足，
1: 血压没有问题是不？就是供血不足的事儿。
2: 对。
1: 哦哦哦。
2: 嗯，开了点药吃呢，也感觉没啥大用。
1: 哦，那你这个气血不足就调一下气血呗。
2: 嗯，
1: 可是气血生化之源，就你的胃口怎么样啊？
2: 哎呀，赵宁老师
1: 啊，
2: 你这一问呢也就问着了。
1: 啊，
2: 我吃饭是真不好，没胃口。
1: 哦，没有胃口。
2: 哎，吃一点就饱了。
1: 啊，
2: 吃完饭呢就犯困。
1: 啊，
2: 浑身也没有劲儿。
1: 嗯，
2: 嗯，我老伴儿呢总逼着我，你多吃点儿。
1: 啊，
2: 说多吃呢，就有精神了。
1: 嗯，
2: 可我真是，哎呀，吃不下去呀。
1: 哎呀，它不是多吃的一个问题，有的人可能就是吃那么一两的东西，就50克的东西，但是它完全吸收；有的人吃5斤东西也吸收不了，全变成肚子上的肉。所以这个是脾胃虚弱的一个问题，气血生化之源无力。
2: 哦，
1: 然后原料不足，你就会产生这种供血不足的这种现象。
3: 嗯，这位朋友啊，你看这宁宁说的对啊。
2: 嗯，
3: 你这个脾胃啊为气血生化之源，你头部呢，
2: 嗯，
3: 又为助阳之会，在这个咱们这个81味这个药酒这里边呢，你像这里边有人参呐，茯苓啊，黄芪呀，它都能呢健脾胃，补中益气，把你的脾胃的功能啊，调整过来，让你这个气血这个来源，充足。然后呢，这里边还有桃仁、肉苁蓉等等这些药，还能给你起到一个活血养血，助药上头目啊。配合这个酒这个剂型，把它引药上行，这个力量就更足了。同时呢，它还能滋养脑髓，啊，髓海充足了，你这些症状都能得到缓解。
1: 这么解释完，是不是更踏实了？是不是？
2: 啊，我心里就明白了。
1: 是吧？就更明白了哈。
2: 嗯，
1: 那你就按照这个方法去用。
2: 嗯，
1: 除了说那个口服之外，其实你还可以外用。你要是外用的话，你试试找一找那个太阳穴，然后头顶的百会穴，加上后脑勺枕骨后边的那个风池穴，你去拿那个药酒啊，稍微点的点儿，就在这里头揉一揉，哎，就管用。
2: 嗯，好的，那我记住了，张宁老师。
1: 好，那就先这样。
2: 那我就不，我就不多说了，我得赶紧去登记，看看我能不能最后得到。
1: 对，你到导播那里再确认一下啊。
2: 哎，
1: 好
2: 的，
1: 好嘞，再见。
0: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其实你看，我就觉得这位朋友啊，他其实到最后他心里特别着急，他说我赶紧得去跟导播啊，去把那个名给报上，把那酒给讲到啊。咱们再一次提醒大家，81味的大组方的上一酒，市场价格是698一瓶，今天到手价格149一瓶。活动呢分两个档次，一个呢是6瓶一组的，直接定你就行了，立刻身价3000块。那么第二个档次呢是更实惠的，是149块钱一瓶，买10瓶送2瓶，到手12瓶。那么现在库存基本见底，那么我们的名额呢，刚才导播跟我讲不到10个了啊，这个真的是转瞬即逝，大家千万别再犹豫了，抓紧时间。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只要打通电话，就把这81味大组方的上一酒，把这份五脏同调的健康机会带回家。好的，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赵天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我要。

0: 订这个81味大组方的酒啊。
1: 啊，您要多少？
0: 30瓶。完还能免费白得6瓶哈、啊。
1: 你咋
0: 就是光这6瓶啊？
1: 啊，
0: 我就能省4000多块钱呢。
1: 不是6瓶，你咋整这么老多呀？30多瓶。
2: 36。
1: 你拿它干啥呀？给老伴用30多瓶啊？
0: 啊，他那个他风湿十多年了，
1: 啊，
0: 那个天天腿疼，完那个手指都疼，
1: 啊，
0: 完在家吧穿的可厚了，
1: 啊，
0: 就是还总觉得屋里有风，
1: 啊，
0: 还说那个风啊往那个骨头缝里钻，
1: 啊，
0: 遭老罪了。
1: 那就是风寒湿痹的一个问题，就是风湿的问题。你拿它内服和外用就可以，就是外边就抹。你要是关节不舒服，你就给它抹在关节上就行。但我觉得你就是全身擦的，也用不了36瓶啊。
0: 对对，我吧、
1: 啊、
0: 就是这么想的，就是、
1: 啊、
0: 但是吧，连合带抹吧，
1: 啊、
0: 用量肯定就大。我就想啊，它便宜啊，多预备点儿，这不就怕以后恢复原价了吗？
1: 便宜也是需要花钱的呀，它一瓶也是140多块钱，它可能照原价比它便宜不少。但是我没说嘛，你要是风湿的话，就你这36瓶啊，基本上得啥样的，两个卧床的都起来了，你风湿用的老多。
0: 那个赵丁老师
1: 啊，
0: 还有我呢，我也想跟他用
1: 啊。
0: 我主要是有三高，完、啊、这个但不算吧，太严重
1: 啊。
0: 这不赶上这81味大处方嘛
1: 啊，
0: 那空调我
1: 啊
0: 赶紧用上，把这个三高啊，在这个初级阶段就给他按下去。
1: 呵，你这
2: 主意挺大。
1: 对，你就是有三高，你就是这个样子，你有个10瓶8瓶也够了。你老伴儿，你妈呀，有15瓶左右也够了。你其实我觉得你们定个20瓶，然后多给你4瓶就够了。你一下整36瓶，我说你这量可是真备足了，你不差钱啊，你家要。咋整啊？你那么的啊，我不确定现在你那30多瓶有没有。一会儿呢，你把这个数字跟导播确认，你得这么问他。你说导播老师，我这个36瓶是不是准成了？你别说我报名，他就会你按一份去算了，顶大天给你10瓶。你得跟他确认，我这36瓶我能不能拿得到？我觉着要够呛。
0: 行好、啊、那我谢谢赵明老师、啊、我自己去登记去。
1: 哎，对，你去问啊，一定按我说的问，要不到时候订少了你吃亏。
2: 哎，带着小跑去啊。
0: 哎，好的、
1: 哎、
0: 再见啊。
1: 哎，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成功，内服调五脏，外用去痹痛，一瓶酒用出2种效果，这就是81味大组方的价值所在。来，再次提醒大家，上一酒市场价格698一瓶，今天打听电话就能以149的一瓶的价格到手。活动呢是2档，我估计基本上现在也就只能订到6瓶一组吧。买10瓶可以送2瓶，到手12瓶，但是呢可能这个机会不大，因为库存真的是有限。多少瓶啊？啊，不到50瓶，你看不到50瓶不够大家分的啊。电话号码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好，看看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要有请今天最后一位热线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宁老师，
1: 哎，
3: 那个上一酒现在还有吗？我要订一组6瓶的。
1: 6瓶应该差不多。
2: 哦、六瓶有、
1: 啊，是不是？应该差不多。
2: 不足50了，你6瓶还有、
1: 哦啊，应该问题不大、
3: 哎。你得千万得给我留住，我是想给我妈用。
1: 啊、
3: 我妈吧，今年73了。
1: 啊啊
3: 她就是整天说浑身没有劲儿、
1: 啊，
3: 然后腰也酸，腿也软的。
1: 气虚、啊。
3: 晚上睡觉吧，还睡不好觉。
1: 哦哦哦。
3: 你说这具体哪有问题吧？上医院一检查也查不出个这个4、5、6的。
1: 哦哦。
3: 然后反正就是。整个人我就看他没有精神头，打蔫儿。
1: 那你要是人整个没有精气神的话，首先这个同志我会问他肝血足不足，第二个他心肌功能好不好，能不能顺利把血液送达四肢、
3: 啊、
1: 第三个我会问他你睡觉好不好，就是这个决定你的肾气充不充足的问题。人要天天加班，他没有好精神头，这个肾气也是一样。所以为什么我说上了岁数以后人哈、啊、不能只考虑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我腰疼我就治腰，然后我脚走不动道我就治脚，那没有这么治的。岁数大了以后，五脏横通的表现是5个脏器共同的相互作用，相互配合。你一个出问题了，都会带动第二个相对应的脏腑器官出问题。只是说你现在没有器质性的改变，所以你可能去那个医院检查的时候吧，它没有那么明显的这个疾病，但是身体不舒服都已经说明了你有五脏皆虚的这种表现，是需要给你母亲去调整一下的。我这个方法哈，就是它，我个人认为我推荐的理由，第一它很简单，就你每天女同志的话问

0: 题不严重，一天吃一次，一次10到20毫升足矣。我师傅贪杯，一般可能能喝到25毫升到30毫升，要一般我也不让他喝多，因为你喝的不是酒，你是要的是81种原料的这个作用，对不？你是借着酒劲儿把它发挥出去，所以要是像你母亲这种没有实质性疾病的话，一天一次，然后一次10到20毫升，就10毫升左右就行。
1: 行行行，其实我就这么想的，
0: 哎，
1: 合计让他全方位调整一下。
0: 对对对，
1: 啊，
0: 你就天天用，
1: 啊，
0: 嗯，酒到的地方会把药的效用很快的就带到那里头去，所以为什么要做酒剂而不做汤药？
1: 对对对，我就听您说的嘛。
0: 哎，
1: 行，
0: 哎，
1: 那张军老师，我不多说了，你赶紧把我转到那导播那儿，
0: 啊，
1: 他这好不容易打通了，这六盒千万别给我抢走了。
0: 你问他问他啊。
1: 哎
0: 哎，
1: 好
0: 嘞，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也订购成功啊！六瓶应该还是能抢到的，但是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热线呢，我们就只能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足方的上衣葛红酒，市场价格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以149块钱一瓶拿到手。活动分两个档，一档呢，政策一是6瓶1组，您直接订购就可以立省3000块钱。那么政策二呢，是同样149块钱的价格，买10瓶呢，咱们就多送2瓶，到手12瓶81味的上衣葛红酒。现在库存告急，名额只剩下个位数，一旦清空，这个149块钱的团购价格就不再拿到了。所以大家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要好吃，
4: 营养高，
5: 疗效好，
3: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明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
6: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7: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8: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9: 你别吃了。你说你这么会儿功夫，你吃3盒了，你整的人家演播大厅到处都韭菜味儿，不爱跟你出来。你说你这档次太低了，你。哎，你记住哈，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听了没？你别像搁铁岭台似的，啥实话都往外勒，那多丢人啊！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别吱声行吗？乖啊，嗯，哎，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还不拿人当腕儿了？这铁岭台人家等咱2小时，这中央台嘚瑟的，你说，
10: 哎
9: 我，
10: 哎哎呀，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来晚了，对不起。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知道吗？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9: 来了。
10: 你好，大妈。
9: 啊，你好。
10: 你好，大叔。
9: 哎呀，你赶紧开始吧。啊，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啊，这都出来一趟，这北京台、天津台，这都得给点面子。赶紧说你的开场白吧，快开始吧。啊。
10: 比我还熟呢。嗯。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6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那

0: 六年过去了，他们有什么变化呢？今我今我
1: 好了，
2: 伤风了，你接着吧，说你的。哎，
0: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的话。
2: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这么的吧，你坐下。哎。啊，我先采访你几句。
0: 行。
2: 怎么的，小崔？啊。六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0: 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
2: 好点没？
0: 好多了。
2: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儿，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1: 是，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
0: 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2: 拿礼物，过节了啊，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这啥玩意儿？你十五岁呀，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0: 哎呦，啊、大妈这月子都出版了。
2: 看哪页？哎，哪页？
0: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嗯，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谢谢。
2: 还有呢？哎，还有呢。嗯，
0: 哎呦，大叔，哎，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1: 看背面。
0: 哦，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1: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2: 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
0: 嗯，哎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2: 是
0: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
1: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
2: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0: 是啊，像我这小心眼的才睡不着呢。
2: 没说你啊。嗯，
0: 大叔，您这六年快乐吗？
1: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十来个老娘们。
2: 他搞他的民间艺术，我整我的出版物。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形容呢？
1: 凑合过呗，你还能离啥呢？
0: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2: 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1: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0: 大家都看到了吗？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嗯，我问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嗯，好不好？来听听音乐，放松放松。
2: 给他扣上。
0: 啊、来，戴上。
1: 哎呀，这声音太大了。
2: 要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哎，
0: 啊、大妈啊，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2: 俺们搭专机来的。
0: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2: 不用报，都小钱儿、啊。现在有钱，瞅这穿的，相当有钱，太有钱了。嗯，确实是挺贵。
0: 您这是貂皮？
2: 错，貂绒。
0: 那特别贵吧？
2: 不贵，四万。
0: 四万还不贵啊？嗯、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2: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
0: 这个，那我再问问大叔。
2: 那行。哎，
0: 您听听音乐。
2: 问你了。啊。嗯，该你了。
1: 声挺大的。嗯。
0: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0: 啊，是大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1: 那得多冷啊！
0: 穿的多呀，这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
1: 啊，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0: 老贵了，40一天租的。
1: 租的
0: 啊？
1: 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音乐。
2: 我这底下咋都笑呢？我看这里有事儿，你看我点首饰。
0: 明白。
2: 你问吧，崔。
1: 大妈，咱说说您这个书吧。
2: 书啊。
1: 啊。
2: 说书那可有的说了，那从哪儿说起呢？
1: 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
2: 签字售书
1: 啊。
2: 签字售书那天，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啊！那把我挤桌子底下去了，那一摞书都倒了。
1: 哦，
2: 嗯，
1: 那我再问问大叔。
2: 行，
1: 哎，
2: 问你，我那书。
1: 大叔，大叔，大妈签字售书那天，您也在现场吗？
0: 没签字售书啊？
1: 没有吗？
0: 全白送的吗？
1: 那大妈刚才说人山人
0: 海，哎呀妈，一听说白送的，全乡都去求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
1: 大妈抱着接着我的
3: 智商相当高。
0: 哦对，
1: 是这么回事啊。
2: 嗯，
1: 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2: 是，
1: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
2: 嗯
1: 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着啊。
2: 我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0: 坐拖拉机过来的。
2: 我这衣服呢？
0: 40一天租的。
2: 我那书呢？
0: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看书啥的。
2: 你咋记不住呢？
0: 那你没办法，他能让你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
4: 我说他两句。小崔啊，
5: 哎，
0: 你这样
5: 啊，
0: 你学坏了你
5: 啊，
0: 你这招太阴了你，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1: 谢谢啊。
2: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0: 你不不让说话了吗？
2: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所以啊、摘了吧。嗯，咱接着唠。
1: 好。
2: 嗯，
1: 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啊，
2: 嗯，
1: 怎么了大叔啊？
2: 他胃疼。嗯，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呢？
0: 胃在哪儿呢？
1: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
2: 嗯、
1: 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啊。
2: 胃有他身体不舒服、嗯、你问我的
1: 行。
2: 嗯，
1: 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
2: 嗯，
1: 第一章就叫回家。
2: 嗯，
1: 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嗯、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2: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的，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4: 那崔，我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吧。
2: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
0: 真的。
2: 你听不下去是不？
0: 能。
2: 那你抽他干啥呀？
0: 胃疼。
2: 我这么烦人呢你。崔，你接着问啊，不用理他，没见过世面。
1: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你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2: 妈呀，相当多。一天到晚啊那就是到处演出、嗯、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
1: 哎、出场费也不少吧。
0: 他80我40、
2: 嗯、都税后、嗯、
1: 哦，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2: 都是大中型企业，
0: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上。

0: 养鸡场，那都是我捡的。
1: 是他捡完就禽流感了，第二天。当时死了10万多只鸡，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0: 他不说话能憋死你吗？能憋死你吗？
1: 能憋疯。
0: 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这
1: 人，
0: 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
1: 啊、
0: 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宫底下坐着七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六个。
2: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0: 还有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儿摇啊，大姐呀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1: 你好，你嘚嘚嗖嗖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
0: 嗯，
1: 讲一天一宿。
0: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2: 有效果？
1: 大夫疯了。
0: 哪个大夫疯了？我问你。
1: 崔大夫就疯。
0: 崔大夫。
1: 至少崔大夫。
0: 怎么说话那么不负责任呢？你说你这人，崔啊，千万别痴心啊！他没说你，这说话这么，这老年痴呆，你出门忘吃药了你。崔，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省得他插嘴，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
2: 那大妈，咱就还说说您这书，
0: 嗯
2: 啊，我听说您那个月子二正在创作当中，嗯，
0: 还有10万多字就截稿了。
1: 哎呀妈，哎呀，
0: 怎么的？
1: 胃疼。
0: 忍着，你们，
1: 哎呦，
0: 那么吹。
2: 嗯、啊，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
0: 怎么说特别期待呢？
2: 啊，
0: 那是相当期待。那家伙那看完月子一就想看月子二，都搁那憋着呢。
1: 那这话是真的，
0: 嗯、
1: 那憋的是相当难受的。
0: 是
1: 的。那村长啊，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
0: 嗯，
1: 别让你媳妇杨楠烂走了，
0: 嗯，
1: 赶紧写月子二吧，
0: 嗯，
1: 村头厕所可没纸了。
0: 嗯，小崔，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走了，不录了。
2: 哎，怎么这又走了？
0: 都干啥？
2: 哎，你别走，别走，又走了。
0: 你说干啥呀？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这家叫你给扒的，你都直播出去了，都看着呢。
2: 没事，这节目收视率低，没事。
0: 低也不行啊，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走了，
1: 走吧。这是什么玩意儿？你白云什么名人？那就是个人名。
0: 这。
1: 你说你咋这样？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你咋这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啊，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咱写啥书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你看那家七天憋出六个字儿。这都乱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说活多累，你这样啊，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0: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1: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你走了。对呀，对不起啊。
2: 没事。
1: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6年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2: 你听着那么别扭，
1: 你别别扭。
2: 嗯。
1: 不剩最后一句了吗？大爷给你录，好不好？
2: 嗯。
1: 你坐着，我说。
0: 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还没说呢。我也说，怎么的？不怎么
2: 的，哎，你看呢？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你说要把这播出去，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大叔大妈呀，我们这节目改了，结尾它不是每人一句话了，它是才艺表演。你看二人转这扇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人一把。这
0: 我不要，都给他。
1: 坐下。不能要这玩意
2: 儿，才艺表演吗？你看我给带个头，二人转的手绢，看。
1: 你这才艺表演擦玻璃呢？你这玩意儿它也不应该是那么个事儿，它应该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接。

0: 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1: 什么事啊？怎么样？
0: 问你呀、啊，最近怎么样啊？
1: 最近什么事啊？怎么样？
0: 问你最近这些日子怎么样啊？
1: 干脆我不懂你的话，没法回答你。
0: 哎呀，这又不是外国话，这有什么不懂啊？
1: 是不懂。
0: 怎么不懂？
1: 这俩一见面，你问我怎么样啊？
0: 我这里问我什么事啊？怎么样？哦，对对，我想啊，问问你
1: 啊，
0: 这个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1: 哦，你问我学习啊？
0: 啊，
1: 还那样，
0: 忙不忙？
1: 每天一上班，读读报纸
0: 啊，
1: 排练自己的节目
0: 哦，
1: 念念词儿，
0: 好。
1: 业余时间呢，看看书，
0: 好。好，
1: 哎，
0: 钻研业务
1: 是
0: 认真排练，
1: 嗯
0: 啊，对，听说了，
1: 嗯，
0: 很多人呢跟我这么谈论，
1: 哦，
0: 说是个老艺人王凤山
1: 啊，谈不到
0: 钻研业务，一贯是这样，
1: 哎，
0: 真是认真，
1: 嗯，
0: 一丝不苟，
1: 是，
0: 好，
1: 啊、
0: 王凤山是你吧？
1: 啊，是我，
0: 啊、好，你这个名字很响亮，
1: 是啊，
0: 啊，就听你这个名字。谁给起的名啊？谁给起的名？哎，这个名字好，王凤山
1: 啊！
0: 哎呀，这三个字，好名字
1: 啊！哪点好？
0: 好
1: 是啊，
0: 王凤山。
1: 嗯
0: 啊，王，你这这仨字，
1: 嗯，
0: 王是这个啊，姓王的王，
1: 对对
0: 啊，凤，
1: 嗯，
0: 凤山的凤，
1: 哎
0: 啊，
1: 嗯嗯，
0: 山。王凤山的山，
1: 这不废话吗？这不讲了半天叫这个，
0: 对，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好。
1: 那您别讲了，
0: 做一个演员嘛，要学习认真，这是对的。
1: 哎，
0: 可是光钻研业务也不行。
1: 哦，
0: 要学习政治，
1: 哎，
0: 必须要学习政治，改造世界观。
1: 嗯，
0: 要学习文化，
1: 嗯，
0: 学习社会知识。
1: 对，
0: 要认真的学习新宪法
1: 啊，
0: 要认真的学习新时期总任务。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对，
0: 要认真的要学习新的长征的伟大的意义。
1: 哎，
0: 现在是家喻户晓，人人都在学习新时期总任务吗？
1: 对，
0: 作为一个演员来说，更不例外。
1: 嗯，
0: 我看你行。
1: 啊，
0: 你行
1: 啊，成啊！
0: 你学习我看很认真。
1: 哎，
0: 你学文化
1: 啊啊，
0: 学点吧。
1: 啊，学学，
0: 应当要这样
1: 啊，
0: 提高文化。
1: 哎，
0: 学学社会知识。
1: 哎，哎哎，
0: 好好，你这样吧
1: 啊，
0: 你有时间到我那儿去吧。
1: 哎哎
0: 啊
1: 哎，干什么？
0: 我给你。

0: 大师长，啊，我看您是不错嘛，啊，不错嘛，
1: 您给我辅导，您
0: 学习很认真嘛，哎，我可以帮助帮助你吗？哎哎，
1: 啊好，
0: 你算我徒弟吧，哎，
1: 啊，
0: 行吧，你算我徒弟，我你拜为老师，你扣我怎么样？
1: 啊，扣你啊，
0: 啊，
1: 我揍你。
0: 不是你拜我怎么样？拜我老师行不行？
1: 我谁啊？
0: 你算我徒弟。
1: 我干嘛？我算你徒弟？我知你有什么学问呢？我就算你徒弟。
0: 哎，马大学问呢？
1: 学问大啊，马大学问。
0: 你学啊？
1: 啊，你有什么学问？
0: 你学啊？
1: 学什么呀？我跟你学什么呀？
0: 学什么都行啊。
1: 啊，
0: 看你怎么需要吧。你需要什么？
1: 哦，
0: 你说吧。你说吧。
1: 啊，我什么都学，
0: 你学吧。
1: 啊，
0: 学什么？学文化、
1: 啊，哎，
0: 学点知识，
1: 哎，
0: 学点数学，
1: 嗯，
0: 学外语，
1: 嗯，
0: 物理化学，
1: 嗯，
0: 啊，学吗？
1: 学，
0: 学点知识，
1: 哎哎，
0: 学点地理，
1: 哎，
0: 历史，
1: 啊，
0: 古典文学、诗词歌赋，
1: 好，
0: 音乐舞蹈，
1: 哎，
0: 说学逗唱，
1: 啊，
0: 嗯，逢喜将作，
1: 啊，
0: 看孩子做饭，
1: 这叫什么学呢？这叫，
0: 你学吧，
1: 啊，我不学。
0: 我跟你小看孩子做饭，
1: 你还去
0: 练达人情皆学问吗？
1: 哦，
0: 社会知识也包括文化，包括生活上的知识啊。
1: 哦，是是是，
0: 好好好，
1: 你不想写作吗？创作吗？
0: 啊，想想，
1: 那更应当啊。
0: 哦，
1: 要丰富一些这个生活上的知识啊，
0: 哎，
1: 社会知识啊，
0: 嗯、
1: 多看书看报。
0: 刊物看吗？
1: 看看
0: 这老作家们写的文章写的作品看了吗？
1: 常看。
0: 哦，这青年作家们写的文章写的作品看了吗？
1: 看了看了。
0: 哦，我写的东西看了吗？
1: 哎，没看。
0: 我写的文章看了吗？
1: 嗯，没看。
0: 怎么不看呢？
1: 嗯，他没有，我哪看见？
0: 怎么没有啊？
1: 没有。
0: 哎，我投稿不少。
1: 是啊。
0: 哎，各个刊物，哎呀，我投稿很多。
1: 是啊。
0: 啊，
1: 投稿很多。
0: 啊。
1: 出版了吧，
0: 嗯，都退回来了。
1: 你看，退回来的是不用了，
0: 不是不用啊，人家要求我写多的，写大块的，写那个大块的，
1: 大块的，
0: 哎，
1: 多大块？半斤一块。
0: 什么半斤一块？
1: 豆腐，
0: 大块文章。
1: 哦，写大块文章。
0: 哎，因为写小品文的太多，不需要我写那个。
1: 哦、
0: 嗯，人家要求我写个论文，
1: 啊、
0: 学术论文。
1: 是啊，
0: 我这不最近写个学术论文吗？
1: 哦，你写论文，
0: 写当然写写不好
1: 啊啊，
0: 写不好，瞎写吧，啊，可以说瞎写，
1: 还挺谦虚。
0: 哎，最近呢，各个单位都请我讲课，讲这个古代史啊、近代史，要不怎么最近忙呢？
1: 哦，
0: 我很忙，
1: 还能讲历史。
0: 讲当然讲也讲不好，瞎讲，瞎讲瞎讲
1: 不简单。
0: 我最近这不是编了一部词典吗？
1: 哦，啊，你编了词典，
0: 编也编不好，瞎编。
1: 我看这是吹牛，
0: 哎，吹完吹不好，瞎吹，
1: 是瞎吹呀、啊。我看不出来你有什么学问，
0: 你看不出来呀、啊？
1: 哎，
0: 我早就看出来了。就是学问大，
1: 有什么学问？
0: 没别的，肚子没别的，就是念的书多，认字多。
1: 是啊，
0: 知道事儿多，看见没有？肚子，
1: 啊、这什么呀、啊？
0: 满都是书啊，念的书都在这儿呢。
1: 这里有书，
0: 你听着，砰砰的，
1: 好嘛，
0: 这书念的，
1: 哎，这都看出来了。
0: 哎，你摸摸
1: 啊，
0: 摸，
1: 呵，
0: 使劲
1: 摸出来，一个棱一个棱的。好嘛，跟搓板一样啊，还摸呢？
0: 什么叫一棱一棱？
1: 可不，
0: 一本一本的，
1: 一本一本的。
0: 哎，
1: 就这么个手，
0: 个手啊，这精装的。你学点数学吗？
1: 学，
0: 算数愿意学吗？
1: 哼，太愿意学了。
0: 笔算、珠算，
1: 哎，好，
0: 打打算盘，
1: 哎，
0: 加减乘除，
1: 哎，
0: 三角几何、大代数、微积分，
1: 哎，好，
0: 给你讲讲。
1: 哎，
0: 我是个数学家
1: 啊，
0: 我研究数学
1: 啊，
0: 我这些年我一直就研究哥德巴赫猜想。
1: 谁呀？
0: 我是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这些年了
1: 啊
0: 啊，就这个一加二这个素数和这个偶数，这个哥德巴赫猜想懂不懂？
1: 嗯嗯，
0: 听说过吗？
1: 啊，虽然说我不懂，我听说过，
0: 听说过，就是我
1: 啊，
0: 就是我，
1: 就是你
0: 啊， 我听说有个陈景润同志，
1: 陈景润
0: 研究这个菜品。

0: 陈景瑞
1: 啊，
0: 对了，陈景瑞，我们都一样，都干这个的，都是。陈景瑞也是，哥德巴赫猜想吗？
1: 啊，
0: 有这个猜想吗？
1: 哎，我在报纸上看见过陈景润的名字，也发表过他的讲话。
0: 嗯，
1: 我在报纸上怎么没看见过你呀？
0: 是啊，
1: 啊，他研究出来，我不是没研究出来吗？
0: 没研究出来，他说他干嘛？
1: 我把这猜想干猜灯谜破闷怎么猜了？
0: 嗨，
1: 乱套了。
0: 那哪行？
1: 也不是不行，我事儿太多，分散脑力。
0: 哦，
1: 各地找我太多，我社会活动的多
0: 啊。
1: 你要满江来了，有外国来了，我能不见他吗？
0: 哎，
1: 我到北京有
0: 您得了。满江是谁呀？
1: 牛满江，就是美籍生物学家牛满江。
0: 对，牛满江
1: 啊，
0: 美籍生物学家。
1: 嗯。
0: 在报纸上我看见过他相片，
1: 他对对
0: 啊啊，
1: 他由外国回来
0: 啊，由外国回来，对，
1: 到北京吗？
0: 啊，
1: 对了，
0: 啊，
1: 他不是研究生物学吗？他是研究知道这个人吧，牛满江，
0: 知道知道，
1: 哦，就研究这细胞遗传学。
0: 嗯，
1: 他知道我对生物学有研究吗？打算要找我跟我合作。
0: 啊，是是，
1: 共同在研究这个细胞遗传学，因为找不着我，不知道我哪儿住。
0: 是啊，他找不着你呀。
1: 他不是到北京见着这个佟继周教授了吗？
0: 啊，
1: 跟佟继周一块儿合作研究成功，
0: 啊，
1: 达到世界水平。
0: 嘿，
1: 细胞遗传学
0: 啊，
1: 佟继周啊，
0: 知道知道，
1: 生物学
0: 在报纸上常见
1: 啊。对，
0: 佟继周
1: 应当有我，我们也我应当去一块儿研究
0: 啊。
1: 我没去了，
0: 你怎么没去啊？
1: 我不是病了吗？
0: 哦，
1: 闹病，
0: 那应该带病坚持参加。
1: 我想不就病。发烧，
0: 哦，
1: 我感冒，
0: 是啊，
1: 哎，就重感冒，我高烧65度啊，
0: 哇，哎呦，这边变了个二锅头了，
1: 你是二锅头，
0: 你可把65度还
1: 不
0: 二锅头，
1: 我说错了，
0: 嗯，
1: 56度啊，
0: 啊，56度也没那么高，
1: 46度，
0: 没有，
1: 36度啊，
0: 36度就不高了，
1: 甭管高不高，反正我烧了，
0: 哎，你够烧的，
1: 哎。对，这北京召开这全国科学大会吗？
0: 嗯，
1: 全国各地的数学家、医学家、生物学家、植物学家、物理化学、声光化电各个专家汇萃一堂。
0: 嗯，
1: 到北京开会吗？
0: 哦，
1: 北京召开人民大会堂开的。
0: 哎，
1: 全国科学大会吗？
0: 是是是。
1: 嗯，你去了吗？
0: 我
1: 没见通知啊。
0: 哦，
1: 没通知我。
0: 对，没有你这号。
1: 你这什么话？
0: 可不，
1: 你这什么话？
0: 没你这号，
1: 你怎么知没我这号？
0: 啊，
1: 你怎么知没我这号？早就有我这号，我早挂号了。我早晨我6点多钟我就挂号了。
0: 你挂的是内科是外科呀？
1: 你这废话，我医院挂号啊。
0: 你挂什么号？
1: 我文学艺术家，你问问。有我这号，
0: 有文学艺术家，
1: 又文学，我是研究古典文学的，诗词歌赋，唐诗三百首，千家诗我能背，
0: 是啊，
1: 古文诗意，古文观止我能背，
0: 嘿，
1: 我最喜好这个诗词，
0: 啊，
1: 我最喜欢攻读毛主席的诗词，
0: 嗯，
1: 我最爱读周总理的文章，
0: 啊，
1: 我爱看陈老总写的诗词，
0: 哦，
1: 我也研究诗词，
0: 哦，
1: 诗词，我没事也写点儿，
0: 啊，
1: 一清鹅。念农消，清平夜，西江月，卜算子，
0: 啊，
1: 满江红。
0: 嗯，
1: 我也写这个。
0: 您这学习的精神很好。
1: 我最近我这边写了一篇西江月。
0: 哦，
1: 我写了几首西江月。我哪天我拿给你看看。
0: 哎，
1: 看看。
0: 好啊，我
1: 看看吧。
0: 哎，看看。
1: 明儿我带来。
0: 哎哎，
1: 明儿我给你看看。
0: 啊啊，我您写的西江月。
1: 西江月
0: 以什么为题呀？
1: 以什么为题
0: 啊？
1: 那就以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一派大好为题。
0: 是啊，
1: 从咱们国内来说，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生产建设都在蒸蒸日上，到处都是一片莺歌燕舞繁荣的景象。
0: 嗯，
1: 从国际来说，当前的国际形势是继续的有利于世界人民这个方向发展。
0: 哎，
1: 全世界都是这样。
0: 嗯，
1: 咱们高兴不高兴？
0: 高兴。
1: 我这么一高兴，我写了一篇西江月。
0: 哎，
1: 我写的诗词。
0: 是啊，
1: 我拿你看看。
0: 您甭，您在这儿给我们念念听听。
1: 在这儿你听听
0: 啊，
1: 我念念你听听
0: 啊。
1: 咱俩找没人地方念去。
0: 没人地方，
1: 没人地方我念你听听。
0: 毛毛就在这儿念，
1: 不在这儿念
0: 怎么？
1: 不在这儿念
0: 怎么？
1: 哦。

0: 人听见，
1: 怕他们
0: 怕人听见，
1: 都被他们听见。
0: 哎，咱们说这段就为让大家听见。
1: 哦，
0: 这就为让人听见，
1: 多新鲜呢！
0: 我不知道，
1: 嗨，
0: 我不懂，
1: 啊，不懂啊？
0: 嗯，
1: 那还不懂啊？要怕人听见，后台说着。
0: 哦，对对，
1: 那我念
0: 我念念这个《西厢月》，我写的不好，词句粗糙
1: 啊。
0: 您念，
1: 您客气，
0: 《西厢月》啊，
1: 哎，
0: 头一句啊，
1: 嗯，
0: 是六个字啊，
1: 嗯，
0: 新的宪法颁布，
1: 嗯，《
0: 西厢月》
1: 啊，
0: 是六六七六的句子啊，
1: 怎么六六七六？
0: 就是六个字，六个字，七个字，六个字，
1: 哦，
0: 六个字，六个字。七个字，六个字，
1: 哦，
0: 就是这样念，这叫六六七六。
1: 好，
0: 要四五七六，那就清平乐了。
1: 对，
0: 这叫西厢月。
1: 哎，好，
0: 我念听讲。
1: 哎，
0: 西厢月啊，
1: 哎，
0: 我真舍不得念。
1: 哎、这你别了，
0: 就在这儿说。
1: 舍不得
0: 啊！别舍不得，就为让大家听。新的宪法颁布，人民喜悦欢腾，大干快上乘东风，国家繁荣昌盛，由党正确领导，走向新的长征，社会主义中国。日益欣欣向荣，好似昔日在东升，照耀美好远景。
1: 对，
0: 王张江谣四害，祸国殃民害虫，帮派爪牙要肃清，身皆狠批出境，
1: 肃清流毒，
0: 举国上下团结，发扬三大作风，生产直线往上升，干劲儿越来越猛，
1: 是这样，
0: 人人胸怀壮志，赶超世界水平，奋发图强攀高峰，做到多快好省。
1: 对，
0: 科研科技工作攀登尖端顶峰，有所创造，有发明，世界各国震动。
1: 是，
0: 中国地大物博，
1: 哎，
0: 资源丰富无穷，
1: 嘿，
0: 在哪儿开采都现成
1: 啊，
0: 足够万年使用。
1: 嚯，有的是，
0: 油田煤矿普遍，
1: 哎，
0: 森林树木山峰，金银锡铁乌猛铜
1: 啊，
0: 自己就往外滚货
1: 啊。
0: 工业学习大庆，
1: 对，
0: 坚持自力更生，
1: 嘿，
0: 铁人精神树标兵，永久旗开得胜。
1: 是，
0: 农业都学大寨，敢于天地斗争，五谷丰收年年增，备战备荒足用。
1: 是，
0: 保卫祖国领土，陆海空军民兵，
1: 嘿，
0: 手握钢枪弦儿不松，观察敌人动静。
1: 对，
0: 战争引起革命，
1: 哦，
0: 革命制止战争，早已深严壁垒。
1: 是，
0: 更加众志成城，
1: 嘿，
0: 万里山河万里营，人自为战行动。
1: 对，
0: 抓纲治国决策，满腔热血沸腾，
1: 嘿，
0: 人人心心向北京，拥护中央决定。
1: 对，
0: 发展文化艺术，
1: 哦，
0: 提高创作水平，热情歌唱工农兵，词句通俗易懂，
1: 为人民服务，
0: 西皮二黄精细，
1: 哦，
0: 青衣花脸老生，
1: 你听，
0: 唱打念翻做表情
1: 啊，
0: 基本功要过硬。
1: 对呀、啊，
0: 河北梆子剧种
1: 啊，
0: 唱腔确实好听。
1: 哎，
0: 评戏更是受欢迎。
1: 嗯，
0: 高门大嗓真冲，
1: 嗓子好。
0: 各省地方戏剧，风格流派不同，取长补短，经验。

0: 又京，腔调改革新颖。
1: 好，
0: 歌剧、话剧、舞蹈，唱歌男声女声，高音中音二重声啊，掌握音律要领。
1: 对，
0: 大鼓、坠子、单弦儿，
1: 哦，
0: 京韵、梅花、京东，
1: 嘿，
0: 西河梨花有烙听
1: 啊，
0: 鼓点儿嘣嘣嘣嘣，
1: 嗨。
0: 再说大雷拉戏
1: 怎么样？
0: 排练须下普工，
1: 那是
0: 有味没事儿一哼哼
1: 啊，
0: 模仿就像真影，
1: 像
0: 杂技凭耍便练。
1: 是啊，
0: 双杠、爬杆、高空，
1: 嚯，
0: 单轮骑车、钢丝绳，
1: 嗯，
0: 最悬木砖大顶，
1: 是悬。
0: 晚班总而一论
1: 怎么样？
0: 最好还是相声。
1: 哦，相声
0: 雅俗共赏都爱听
1: 啊，
0: 喜闻乐见曲种。
1: 是
0: 工人师傅听我，
1: 哦，
0: 生产超额完成，
1: 嘿，
0: 月月做到开门红，
1: 嗯，
0: 革命更加拼命。
1: 对，
0: 贫下中农社员
1: 啊，
0: 来听我说相声
1: 啊，
0: 粮棉油料好收成，
1: 嘿，
0: 蔬菜增加品种，
1: 嘿，
0: 解放军的战士
1: 啊，
0: 个个学习雷锋，
1: 对，
0: 保卫祖国立新功，练好杀敌本领。
1: 是
0: 学生常来听我
1: 啊，
0: 学习更加用功，
1: 嗯，
0: 跳级升学第一名，作业一贯优等，
1: 嘿，
0: 商业财贸系统，
1: 哦，
0: 各位姐妹弟兄，
1: 嗯，
0: 服务态度真热情，顾客表扬尊敬，
1: 做得好，
0: 街道妇女同志，
1: 嗯，
0: 把我相声来听，
1: 哦，
0: 管理治安查卫生，祝你健康没病，
1: 嘿，
0: 老年退休人员
1: 啊，
0: 别忘常听相声，
1: 哎，
0: 老当益壮更年轻
1: 啊，
0: 以乐幸福晚景。
1: 好，
0: 有人初次听我
1: 怎么样，
0: 夸我与众不同，
1: 你呀，
0: 相貌好像大学生，
1: 嘿，
0: 问我家乡贵姓，
1: 哦，
0: 姓马名叫三立，
1: 嘿，
0: 出生原籍北京，
1: 哦，
0: 1916属大龙，
1: 嗯，
0: 92斤体重。
1: 哎，你这干嘛？
0: 夸我艺术高超，
1: 你呀，
0: 可配专家名称。
1: 哎呦，专家
0: 评奖应得前几名，
1: 你
0: 奖金马上就领，
1: 这就领奖。

0: 瞅瞅，漂亮一点没变。
1: 师姐还是这么年轻浪美如花。
2: 怎么样，这就是我的办公室。
0: 嚯，齁气派，
2: 向您隆重介绍一下啊，工会主席。
0: 哎呦，张主席，
1: 柴老师。
2: 师姐，哎，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来参加我们企业年会，表演京韵大鼓呢？
0: 哎呀，你们什么年会啊，还有人听京韵大鼓？
2: 那你得看工会主席是谁呀。啊、哦，唱不唱？
0: 哎呦，唱！我这天天练功，就等个机会一展歌喉呢。
2: 行，师姐，哎，那咱就聊聊您这出场费。
0: 俗气，谈什么钱呢？咱俩是钱的感情嘛。给多少钱？
2: 上万啊！
0: 唱一段京韵大鼓就要给我10000块钱呢。
2: 十万
0: 是十万，十万。
2: 师姐、啊、我们这台企业年会花了好几百万，给您十万算什么呀？再说了，我说您值您就值。
0: 哎呦，师父，我师妹这回可帮我大忙了，有了这10万块钱，我的培训班就不用关门了，我可以继续的教孩子们唱。师妹，记得交税啊。
2: 必须的。李总监，哎，
3: 你们二位在干什么啊？
2: 向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国著名京韵。

0: 大鼓表演艺术家柴老师，也是我的师姐。师姐，这位是我们的行政总监李总监啊。
1: 你好，李，怎么样，张主席，都准备好了没有？
0: 准备什么呀？
1: 什么叫准备什么啊？老板马上就要来审查节目啦。
0: 这上午开会是你没说这事儿啊？
1: 喂，你有没有搞错啊？啊，这个问题还要让我跟你说吗？你说说，这老板不审查节目，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你负得了责任吗？
0: 李总监，您放心，柴老师是艺术大家，他的节目质量肯定没问题。
1: 这有没有问题不是你我说了算的，这得老板来定。哎，我说你们这些搞艺术的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啊？
2: 哎，我们搞艺术
1: 你这什么都没有准备，我怎么审呢？
0: 张嘴就能唱。
1: 等一下啦，我说你们也太不尊重老板了吧。啊，人家马上进来了，进来以后坐哪里有想过吗？还有他喜欢喝茶水，泡的是什么茶叶，他什么都没有准备。对了，纸和笔嘞，评分表在哪里？等一下谁来记录？
0: 我记录。
1: 你记录。谁来负责拍照片？
0: 我拍照。
1: 哦，都是你。好，演员表有没有？最重要的节目单有没有准备？哎，就一段京韵大鼓，
0: 还要节目单啊？
1: 张主席，演员可以不重视，但是我们必须要重视啊！
0: 重视，我真的
1: 非常。行了，你不要跟我废话了，快一点了，该下载下载，该打印打印，什么工作态度？
0: 演员坐在这里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2: 我应该坐哪儿啊？
1: 你坐在哪里？你问我啊？等一下，老板进来，你坐在这里，谁审谁啊？一点规矩都没有。
2: 哎呀，哪来这么一个棒槌？他谁徒弟呀？
0: 师姐，你别生气，他们搞行政的就这样，他不是咱这一行，要不您先回避吧。
2: 哎，我又不是贼，我干嘛回避啊？
0: 他都说了，老板马上进来，您坐这真不合适。
2: 哎呦，爷！
3: 哇，孙总，终于把您给盼来了。
0: 哎呀，孙总，来来来，
3: 好。孙总，你看你一天到晚工作日理万机的，我还要让你来审查节目，这要是把身体给累坏了，那我可是会心疼的嘞。
0: 对，是公司的损失。
3: 今天呀，我专门为您泡了生茶，多喝一点哈。
0: 茶嘞，
3: 来，孙总，多喝一些。让我们热烈地欢迎一下孙总。
4: 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孙总，不好意思，吓到您了。我跟您解释一下，这位就是之前我跟您介绍过的我国著名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柴老师。
5: 哦，哈哈，久闻您大名啊，贵姓啊？
4: 我姓柴，火柴的柴。
5: 哦，火老师，你好，你好。
4: 不是，是火柴的柴。
5: 你火呀？
4: 啊？
5: 真火啊！我
4: 夸你呢。
2: 哎呀，这兜包袱抖得好尴尬呀。
3: 我们孙总啊，一向都很幽默的，他可是个行家嘞。
5: 什么行家？那叫行家。
4: 不，我们叫行家，他是行政总监，叫行家。
3: 哎，行行行，反正我们孙总啊什么都行。
0: 孙总什么都会。
5: 你俩又在拍我马屁。
3: 不是拍马屁，我说的可都是真心话哦。您在我的心目中那可是无所不能哦。
0: 对对对，孙总，李总监一直视您为偶像，他特别特别仰慕您。
3: 张主席，可以开始了吗？孙总马上还要开会啊。
0: 孙总，那我来报个幕吧。
5: 好，哎，这回报。
0: 下面掌声有请柴老师为我们最最敬爱的、可爱的、有才华的孙总表演京韵大鼓。
5: 言过其实啦。
3: 一点都不言过其实啊，张主席介绍的都不是很详细，我们孙总那可是企业最重要的老板之一，括弧享受副局级待遇，括弧完毕，是不是啊？
5: 这个介绍比较准确哈。小张啊，
3: 哎，
5: 你以后得注意啊。
0: 注意，那么我先记上。
4: 咱们还审不审了？
0: 开始
4: 啊。等一下，节目介绍嘞，京韵大鼓。
3: 啊，我知道是大鼓啊，但是你不给孙总看介绍，他怎么知道你们唱的是什么嘞？
4: 他不是行家吗？他行家也得看词儿哈。
3: 我早拿出来，快一点啦。
0: 啊，来，孙总，开始。

0: 停。
1: 哎，您牙有毛病啊？
0: 我牙没毛病，你这词儿有毛病。
1: 词儿有什么毛病啊？这可是四世同堂的主题曲名段儿。
2: 对，
0: 是吗？
2: 名段儿。
0: 咱说这头一句，
1: 千里刀光影，
0: 太暴力了
1: 啊。
0: 第二句，
1: 仇恨染九成，
0: 太血腥了。我们是企业年庆晚会呀、啊哦、你整他打打杀杀的，这太不和谐了吧。唱这词儿肯定不行。
2: 一针见血，一语惊醒梦中人呐、啊！你们有没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你说你们这样一唱吧，这一点欢乐祥和的气氛都没有了，而且一句都没有唱到我们最近开展的这个中心工作啊！
0: 啊，对，中心工作一定要听。
2: 就是嘛，
1: 你们中心工作我也不清楚啊。
2: 中心工作是吧？有，
0: 拿过来，我给你把重点标一下。老艺术家了，绝对没问题，张嘴就来，拿去。
2: 嗯。
1: 啊，就按这个唱啊！
2: 您就听孙总的。
1: 啊啊！千里，哎呀呀！对不起啊。

0: 李总裁是我们老大，
1: 他是他们你们我们的老大，很啊齐心协力多赚人民币。
0: 有味儿啊，
2: 有味，哪里有味道啊？
0: 我说他唱的有味儿
2: 啊，还有味、啊、好有味道啊，
1: 这都有味儿啊。这观众爱听吗？
2: 爱听啊，我就特别爱听，好好听哦。
0: 好的呀，
1: 我怎么唱出一身的鸡皮疙瘩，差点唱跪下。
0: 哎，您要是真跪着唱啊，那我们李总裁更高兴啊。小张
1: 啊，
0: 你说呢？
2: 跪着唱。那个孙总啊，您看这是不是，我跟柴老师商量一下，师姐。
1: 孙总，
0: 嗯，
1: 今儿个我是来看我师妹的，不是给您唱堂会的。您看这词儿可不用十万，有个千八百的，大把人给您唱。要不我帮您找找。
2: 你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
0: 小张，
2: 哎，
0: 你过来。不是你师姐是什么意思啊？嫌钱少是吧？再加十万。
1: 刚才我以为您是个行家，现在看来呀，您还真不懂。再见，谢谢师妹。
0: 站住！哎，我就想不明白了，我就没见过你这种演员。你说你有钱都不赚。
1: 孙总，如果您是行家，不给钱我也唱。今儿您真要给了我钱，我还真不能给您唱啊。
0: 为什么？
1: 师父可没教我跪着唱。
0: 柴老师，我还真就是个外行。哎，我虽是外行，但是我懂得各行有各行的规矩，各行有各的道。您能坚守自己的道，您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呀。蔡老师
1: 啊，
0: 今年的年会我请定你。

0: 考验我呢？
1: 不敢。哎呀，您知道蔡老师，以前我们也请过那些独立的艺术家、可是那个，哎呀，咱不说这个了。其实我最爱听的就是重整河山，待后生。
0: 好，我现在就给您唱。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正音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您看新旧社会呀、啊，一对比，有很多的事情都不同。
4: 哎，全都不一样了。
3: 旧社会喊了多少年男女平等？
4: 是啊，
3: 这老没平了。
4: 老没平等。
3: 哎，他因为是男性社会嘛。
4: 是吗？
3: 啊，男人可以在社会上参加一切活动。
4: 对。
3: 妇女呢？附属品。
4: 附属品。
3: 哎，没地位。
4: 哦，没有地位。
3: 哎，
4: 您就说没有地位得了吧。
3: 在家里做菜做饭，洗衣裳，生孩子，
4: 这个操持家务啊，
3: 就管这个。
4: 那可不是吗？
3: 是吧？
4: 嗯，
3: 男人地位高，女人地位低吗？
4: 是啊，这就不平等吗？
3: 一般形容词都有区别
4: 啊。有什么区别？
3: 形容男人呢，都带个大字儿，
4: 带大字儿；
3: 形容妇女都带个小字儿。
4: 这怎么说呀？
3: 您没注意吗？
4: 啊，
3: 形容男人
4: 啊，
3: 男子大丈夫，
4: 嚯，
3: 听这词儿多棒！大老爷们儿，
4: 嗯，
3: 大小伙子，大学生，
4: 嗯，
3: 一落生就是个大胖小子，
4: 啊，满带个大字儿。
3: 形容妇女坏了。满带小字儿，
4: 怎么说呀？
3: 小丫头，
4: 嗯，
3: 小妞，
4: 嗯，
3: 小姑娘，
4: 嗯，
3: 好容易盼着结婚了，
4: 好了，
3: 小媳妇儿，
4: 小，哦，怎么着没脱离这小字儿？
3: 结婚以后，男人死了更倒霉了，
4: 怎么？
3: 小寡妇，
4: 好，和这小字儿老没离开，
3: 这还是一般的白话
4: 哦，
3: 那个文言呢？说起来啊，就更讨厌了。
4: 转文呐，
3: 哎，你这个夫妻这个称呼
4: 啊，
3: 你要是男人说自己的女人
4: 怎么说呀、
3: 啊？白话说吧，
4: 嗯，
3: 我老婆，
4: 老婆，
3: 我们那口子，
4: 那口子，
3: 我们家了的，
4: 家了的，
3: 你们家的东西多了。那他算哪一类呢？
4: 你说这叫什么名词呢？
3: 啊，
4: 嗯，
3: 文言的是贱内，
4: 哦，
3: 头上先来个贱字
4: 啊，贱内，
3: 嗯，这行上就好不了，
4: 嗯，怎么？
3: 贱嘛，
4: 对，有个贱字吗？
3: 嗯，内子，
4: 哦，内子，
3: 房下，
4: 嗯，
3: 捉精，
4: 对，
3: 糟糠，
4: 糟糠，
3: 好糠才4分钱一斤呢，
4: 糟糠呢？
3: 更没行市了，
4: 说的是呢，
3: 是吧？